0: 真的啊，牛蹄筋我在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因为真的是它第一点它很滋补，第二点的话它就是脂肪含量很少，
1: 是，
0: 所以吃进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我觉得家里面如果喜欢吃牛肉的啊，就可以多囤一些。今天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啊，之前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话其实今天价格两袋的是268块钱，其实的话在市面上已经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四袋是更加划算的，大家看到没有，四袋带回家是388块钱，每一袋是这样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四包带回家，其实这样的话一算一包还不到100块钱哦，
1: 就是
0: 100块钱。
1: 因为这是牛蹄筋啊，它跟牛肉的价格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牛蹄筋一头牛身上它也就那么几根蹄筋，
0: 就那几根，是的，
1: 对吧？而且今天给您选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原切的骨刺的牛蹄筋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的货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包装，一袋就是500克
0: 一斤，
1: 一斤它是整条给您原切的，因为怕您回去还要改刀嘛，而且我们是人工，就是去毛去油边，
0: 是的，
1: 就是它本身外面它是有那种油边什么的，我们都已经去除了，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您看。配料只有牛蹄筋，只有牛蹄筋，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没错，
1: 然后原料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是的，
1: 乌拉圭都看到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您收到的一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产品是什么样的，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怎么样，
0: 真的品质非常好
1: 啊，给大家看一下，
0: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泡白的一个感觉，它就是淡淡的这样淡粉色的颜色、
1: 啊、给大家承诺啊，我们是原切的标准，不会去做一个人工的漂白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而且给大家保留的是完整的带这个芯的啊，就是它是周围的，然后这个包括里面的一个牛蹄筋的芯它都完整的保留的，就是一整条的牛蹄筋咱们给原切出来的，所以这样的牛蹄筋我觉得炖一炖的话在家里面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哎、
0: 真的是很对啊，因为的话我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什么，就是那个筋头巴脑之类的东西、哎、
1: 筋头巴脑锅嘛，
0: 真的很香，但是每次我觉得吃不爽，因为里边的话可能就那么2-3块，对吧、
1: 因为牛蹄筋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您在外面吃这种带牛蹄筋的带牛筋的、它一般可能用一哇就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0: 真的清炖的
1: 特别香，但自己买一袋在家里面您看看这一锅炖出来，您看哇
0: 软软糯糯的，
1: 软软糯糯，您看，而且它的你感觉就是胶质特别特别的足，
0: 您看是的，哇，这个吃到嘴巴里面要糊嘴巴的，
1: 用高压锅炖完之后粘嘴巴，对吧？您看、一撕，您看这种我都有点感觉就是好滑，哎、你看
0: 真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腿脚不太舒服的啊，平常需要注意腿脚的，就要多吃一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一下我们身体里面各种胶原蛋白、关节啊，
1: 对不对？
0: 对，我们都很好的。
1: 一整罐您炖出来之后，
0: 好香哦
1: ！QQ 弹弹，透明软糯，您看软糯弹牙，
0: 哎，真的清炖牛蹄筋，我觉得在这种春夏交接的时候，就更应该要吃一点这种滋补类的东西啊！哎，
1: 对的，因为
0: 很好吃的。
1: 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出现了，上一次出现还是在去年、差不多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它的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它的一个原材料真的比较少、就是因为您想嘛，就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几根蹄筋、对吧，所以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稀少，
0: 牛蹄筋这个汤啊，包括说这个蹄筋都特别的有营养价值。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就跟这个小邓说，我说这个牛蹄筋我真忍不住，一会儿我要大吃特吃。
1: 对的，
0: 因为真的很香。
1: 因为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卖牛肉，其实卖过很多，其实牛肉嘛，大家家里都会备，但是偶尔来上一袋这样的一个牛蹄筋，
0: 你看这个弹性哦
1: ，QQ 弹弹。
0: 好诱人，而且它是那种清香的一个味道，有点奶香的感觉啊。哎，
1: 对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一点点黏嘴巴，但是它又不腻。对吧？不像，
0: 你看到没有，完全没有那种阻力，它不会说很难嚼，轻轻的用牙齿一咬就下来了啊、哇，好好吃！
1: 而且我觉得它的香味跟咱们吃普通的一个牛肉，包括吃那种牛油的感觉，它都是不一样的。就它是带，为什么我们选用到骨刺的？因为骨刺完了之后，它的肉会更香。
0: 是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骨刺的牛肉。
1: 对的，而且在这里给到大家承诺啊，就是给到大家承诺。第一个，我们是整个牛后腿的长蹄筋整条给您做原切的，刚给大家看过我们化冻的，就是包括它里面的芯都给您保留的 GB2707 的原切标准，100%原切的、然后第二个是人工精修去油，然后去牛毛，然后不漂白不泡水，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
1: 然后我们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200天的骨刺的牛肉，
0: 这
1: 是牛蹄筋，所以这些都是给大家承诺的。
0: 没错，今天的话性价比其实很高的是那个、我觉得是
1: 大组合
0: 要更加的划算，因为大家这样一算嘛，你看 268是整整的两袋带回家，这样一算，一包的价格。

0: 我是134块钱，是吧？
1: 对的，
0: 没问题啊。那四包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四包带回家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才90来块钱。
1: 对，
0: 我觉得多两包其实也很快就能吃完了，大家直接无脑选择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啊。
1: 是的，而且给大家推荐说，您平时烧或者说不管红烧还是炖汤，您可以不用把一整包都给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这样一整包它是一斤的分量，我觉得您大概加个1/3或者2/1，我觉得就够了。
0: 一顿
1: 的
0: 话，
1: 对，因为您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什么牛肉或者其他
0: 的
1: 一些在一起做的嘛。
0: 对啊，就单纯熬这个牛蹄筋其实比较少，我们加点牛腩呐、或者其他的一些部位一块去吃，因为的话我觉得牛蹄筋啊就是作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好吃的部位在里边就已经够了，点缀一下。在外面啊，你吃个筋头巴脑至少要200块钱，是不是？
1: 对。
0: 今天的话，我们一整包一斤带回家才只要90来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2: 我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谁可以吃，也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
0: 牛蹄筋的这个口感真的是很神奇，很软糯，就哪怕是牙口不好，你吃起来是非常轻松的。只要高压锅或者是我们炖的时间久一点，就是那种有那种胶质感在里边，对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补充都特别的好？
1: 是的，如果说有一些爱美的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们，对吧？
0: 嗯，
1: 脸上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可能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吧？
0: 包括
1: 可能正在生长发育的您的孙子孙女，对吧？
0: 对，小朋友吃也特别好。
1: 对的，因为它的一个就是。高蛋白的一个低脂肪，而且它补充到嘴巴里面很多都是那个、
0: 哇，真的很香，
1: 胶原蛋白
0: 满口留香啊。因为的话我们这个牛蹄筋的品质真的是很棒，是精选的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啊，骨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骨头也没有碎渣，特别的干净，
1: 没有
0: 添加，每一根都很肥厚很饱满，胶质感满满。我们都知道啊，牛蹄筋里边全部都是什么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也很好的消化，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这个筋骨啊，对我们的关节都特别的好，
1: 的
0: 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平常腿脚没有力气的，上下楼比较吃力的叔叔阿姨啊，多吃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营养，腿脚更有劲儿，走路也很稳当哈。
1: 对的，其实而且牛蹄筋平时买起来其实挺麻烦的，有
0: 对
1: 比较少见，因为它不跟牛腩或者怎么样，牛腩可能到处都买得到嘛，对吧？但牛蹄筋还不一定能够，您真的能够买得到或者买到品质这么好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去就是菜场的话，你都得跟人家说提前预留，
1: 哎，
0: 因为你想啊，牛就那么几根蹄筋儿，
1: 卖
0: 完的话也就没有了，而且好的品质的牛蹄筋也是不太常见的，
1: 对，
0: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多天的牛肉，乌拉圭本身就是一个牛肉出口的大国，
1: 牛背上的国家，
0: 对的，品质真的是很好。而且牛蹄筋我们执行什么 GB2707的标准，原切的标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抗生素，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嗯，给到大家承诺嘛，第一个，我们是选用到的牛后腿的整条的蹄筋，给您原切的100%的原切牛蹄筋。
0: 是的。
1: 第二个，我们是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然后的话是绝对没有漂白或者不泡水。的啊，所以这个您放心吃，而且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进口的古饲的一个乌拉圭的牛蹄筋，
0: 真的很好吃，
1: 这样的一锅炖出来，我不管是当做配菜也好，或者我今天就炖的是牛蹄筋，到嘴巴里面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0: 的丰富。真的，在外面吃一锅这样的牛蹄筋啊，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肉在里边，而且呢，它的价格还很贵。因为我记得我买那个筋头巴脑啊，里边的牛蹄筋可能就数出来2-3块，
1: 对的，
0: 是吧？
1: 因为筋头巴脑锅，其实如果吃过北方的筋头巴脑锅，大家知道吗？牛腩、牛筋、牛肚三样东西加在里面，但是占大头的是什么？是牛腩。
0: 对。
1: 牛筋它是贵的那一个原材料的成本，
0: 真的都比较少，
1: 可能就会加的很少。您吃起来不过瘾，哪怕一锅200-300的，您吃到嘴巴里面也不会很多。但今天您带回去388块钱，我们是有4斤带回去。您一次炖那种筋头巴脑锅也好，或者红烧或者炖汤，您可能加个半包，我觉得就够了，
0: 就够了，一定会吃到您爽啊！而且是两位数价格就能带走整整的一整斤的牛蹄筋，非常的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筷子啊，我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满满的一碗全部都吃掉了。因为真的牛蹄筋，我是见多少就是我要吃多少的、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都特别好的啊。
1: 对，而且平时真的比较很少能吃得到，嗯、包括你跟我做这么久节目，其实一直在卖牛腩、
0: 哎、牛肋排、嗯、
1: 牛蹄筋，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而且也是今年第一次直播、
0: 嗯、
1: 带给到大家、嗯。这一个产品为什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比较少，因为牛身上。包括我们选用到的后蹄筋就那么几根，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之前是一直就出来就被我们那些大客户给定掉了，所以今天是少量的一个备货来到给到咱们直播，而且今天的价格很划算，388块钱四袋四斤的一个组合啊、嗯。而这个我是推荐大家这个组合，有一个小组合是200多块钱 的。
0: 今天为什么说不推大家小组合？因为小组合这样一算的话，真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1: 是。
0: 小组合的话是两包带回家268，
1: 是。
0: 一包的话就是134块钱，但是您。看大组合是388，到手整整的四袋，也就是四斤带回家。其实一包的话，也就是90来块钱，都不到100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肯定是要选这个性价比高的，而且只多了两袋、嗯，没有说多很多很多袋。其实很快我就吃完了啊。
1: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一袋，您其实往冰箱一放也不会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而且您一次烹饪的话，我觉得不需要一袋全部都加完嘛，因为它可以跟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配菜一起炖。我觉得一次半包左右差不多。嗯、这个是我们没有化冻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跟质感本身是牛肉本身的一种带淡黄色的，对吧？
0: 是的。
1: 没有那种说雪白雪白的，因为我们是不漂白的，
0: 都
1: 是人工精修过的。嗯，再看一下我们标签的信息，我们是100%原切的。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蹄筋，
0: 是的，然后第二个
1: 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下面的一个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没错，
1: 乌拉圭。这个就是我们给今天带给您的牛蹄筋。
0: 是的，是的啊，大家我觉得话、嗯，这个牛蹄筋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的做法。
1: 是，
0: 像刚刚我们吃了清炖的那个已经很好吃了。嗯，它的那个胶是可以炖到那个汤里，哎，特别的
1: 炖久一点，小火慢炖，把那个胶汁炖到那个汤里面，
0: 好好
1: 汤都是黏嘴巴的。
0: 哎，看看那个吧，
1: 这个是红烧的，那个、烧的也就大家喜欢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
0: 对，我喜欢吃
1: 这种做法也很好。您看，
0: 每一块都是
1: Q 弹弹，但是它不是肥肉啊，因为您看。甚至还有点黏我的夹子，您看一撕，撕开它是这种带胶质的，看到没？很软糯，不会说您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不会。您稍微炖久一点，对吧？
0: 我跟你讲，真的，你嘴巴都要黏住了。
1: 您喜欢脆脆的，您炖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喜欢软糯一点的，高压锅稍微压的时间多一点。
0: 是的。
1: 关键是啥？关键这一口下去，您补充到的胶原蛋白有多少，是吧？哎，哇！来，您来尝一下这个红烧的。
0: 我要尝了，我要尝了。
1: 这样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哎，对吧？您加一点配菜，然后有牛腩的，家里面冰箱有备咱们的牛腩的，加那么一袋牛腩下去，对吧？蛋白质也有了，胶原蛋白也有了，
0: 好香哦，真的好香。
1: 对，为什么其实北方的会拿它来做筋头巴脑锅呢？因为它跟牛肉是两种口感，然后炖到那个汤里面，他们会用那个汤来淋到饭或者淋到面上嘛。这个汤啊，它都是含这个牛蹄筋的，
0: 真的嘴巴里边
1: 嘴巴很黏，
0: 被黏住了啊。
1: 对的，
0: 真的好好吃。
1: 对，所以说它的口感跟风味啊，跟咱们平时吃的牛肉还真是不一样的。
0: 真的好吃，而且刚刚你知道吗？我拿这个勺想咬那个，但你看。
1: 哎，你看这个汤，
0: 哎，这个胶就是已经把勺子都粘住了，
1: 连汤，
0: 因为稍微放了一段时间嘛，你看嘛，嗯，天哪，这就是胶是最好的证明哦。
1: 对，炖久一点，让它把那个胶质给化到这个汤里面，
0: 是的，
1: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汤非常有营养啊，
0: 全都是营养，真的，一会儿放冰箱，就那个时候我要多吃一点、啊，
1: 你多吃一点，而且给大家承诺啊，第一个，我们的一个是整条原切，100%的原切给到您的。
0: 没错。
1: 为什么我们说整条原切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牛蹄筋，但是它可能是不是中间的那个心呐、啊，或者什么不是完整的，对吧？嗯。那我们今天给您的是一整条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都是人工精修的。嗯。我们不会去做那种什么漂白泡水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天的一个牛蹄筋啊。
0: 是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
1: 软糯 Q 弹。嗯。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呦，这种牛这种东西啊，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有什么的这个农药什么的？给大家再次承诺一下，我们是未检出任何的抗生素，还有农药，通通都是未检出，所以给这个小朋友吃啊，给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的话。直接去买那个大组合，为啥呢？因为我自己买的也是大组合，大组合的性价比要高太多了。大家看一下，小组合的话是268，带走我们的两袋，一袋的话是134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大组合，哎，大家看 388到手四斤四袋，一袋的话只要90来块钱，
1: 一袋就便宜了，差不多40块钱了。
0: 对呀，那肯定
1: 还是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0: 肯定要买大组合，因为的话其实四袋也没有多少，大家喜欢吃牛蹄筋，主要这个季节就要多吃牛蹄筋。
1: 对的，
0: 胶原蛋白补充一下，夏天的话美美的这个穿下去，这个清凉一点啊，对不对？
1: 而且包括我们牛蹄筋，其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多啊，上一次出现还是去年的时候，那已经时隔了差不多1年左右。今天我们少量的一个备货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1-9900。

0: 哇，真的，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家这个牛蹄筋真的是少不了，因为确实春夏交接的时候啊，你多补充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在这个脸上，我跟你讲，你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能立竿见影的看得到。
1: 是的，而且咱们牛蹄筋它的一个口感口味跟您平时吃的牛肉它确实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如果说您家里面牛肉可能吃的已经足够多了，或者说一直在吃的，今天咱们带回去这种牛蹄筋试一下，跟牛肉一起搭配，那个口味跟那个风味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太香了啊！就是你现在一想啊，在外面吃一个那个筋头巴脑，200多块钱一锅，但是里边的那个牛蹄筋只有2-3块，其他都是牛肉，咱们不妨自己在家做一做，是不是？能够让你吃爽，你放个半包也就很多很多了，堪比外面的这好几百的那种锅上面就
1: 是
0: 做的那个牛蹄筋。
1: 而且你包括像你在外面吃到的筋头巴脑锅，它的那种汤是不是特别浓？
0: 对，
1: 有些人拿来下饭，那个嘴巴都是黏的。包括你说佛跳墙，他们也去熬的这种胶质的那种感觉的汤，对吧？
0: 对，
1: 其实它都是要牛蹄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胶原蛋白融到了这个汤里面嘛，
0: 是的，
1: 营养都全部在这个汤里面了。
0: 没错没错啊，我觉得话今天带回家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什么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卡拉胶，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添加剂啊，就是纯天然的牛蹄筋，而且帮大家去骨去脂，这个去杂质了，处理干净了，带回家就可以零加工，特别的省心啊。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做一个那种红烧的做法，或者清炖一个这个牛蹄筋汤，都是特别合适的，口感真的很好啊。就是它是那种软糯的弹牙的，也不会塞牙也不会废牙，所以说哪怕说牙口不好漱漱牙也都可以去吃的。
1: 哎，对的，您稍微高压锅想吃的软糯一点，炖久一点啊，就炖久一点，就是软糯的。您想吃的脆一点的话，您就少炖一点时间嘛，对吧？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牛蹄筋原切的，原切100%原切，不漂白不泡水。
0: 没错啊，四包带回家只要388块钱，一算的话其实一包只要90来块钱，比小组合要划算很多啊，所以的话大家直接去订那个大组合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勿一样，老好。
0: 阿姨啊，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我说真的，牛蹄筋又好吃，又可以帮助你变漂亮。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一包价格，你说都不到100块钱，一家3-4口人，你就炖个一袋，是不是都了不得了？你一个人才20来块钱嘛，对不对？
1: 因为牛蹄筋毕竟不是说咱们的一个牛腩，因为现在牛腩这种普通的牛肉，可能价格都已经好几十了一斤了，对吧？今天一斤带回去90来块钱，对吧？我觉得也是很划算。包括您买到的品质是我们乌拉圭古四的一个进口的原切的一个牛蹄筋，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什么 GB2707的原切的标准，就是一整根的牛蹄筋，不需要您带回家就是做任何的处理啊，看到没有，帮您切好了直接下厨去做就好了，也不用去骨头等等的，很麻烦都不用的啊。而且给您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配料表，只有一样，只有牛蹄筋哦，有没有什么乱七八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执行标准是 GB2707， 然后您看啊，我们的原产国家是乌拉圭，乌拉圭的牛肉我们知道一向都是很好的，
1: 对，牛背上的国家
0: 啊，
1: 而且整个它的养殖体系是非常的一个体系化的，包括一些什么，它不能用抗生素啊，包括不能用一些激素什么，
0: 这是他们的一个
1: 规定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溯源的，每一代的牛蹄筋都是溯源的，这个您可以放心。
0: 牛肉的话，我觉得就特别牛蹄筋，做法真的很多。我们刚刚说的筋头巴脑的，还有炖汤的，
1: 炖汤的，
0: 这个
1: 红烧的，
0: 红烧辣的，
1: 对吧？
0: 太香了啊！加点腐竹，加点辣椒和牛蹄筋一炖，
1: 平时的腐竹牛腩煲，对吧？腐竹牛腩煲，你再往里面加一点点，不用很多的牛蹄筋，对吧？整个汤都是非常的黏黏的，胶质非常多，你看。这种软糯的感觉，它不是脂肪，它是这种牛蹄筋的那种感觉，
0: 营养都在里边，
1: 胶质的感觉，你看，
0: 真的，这个的话你不要担心说费牙口，看到没有，很软糯，你吃到嘴巴里边真的能够把你的嘴巴黏住
1: 的，
0: 都是胶原蛋白的证明啊。叔叔阿姨带回家之后像这样子红烧一下，
1: 软软糯糯 QQ 弹弹，每一块都是， 对吧？哎，
0: 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腐竹的做法，
1: 对的，腐竹的一个做法，
0: 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你说就这样子，哪怕是做一锅，也就是90来块钱，但是你出去外面要吃到满满一锅的牛蹄筋得多少钱？
1: 其实甚至
0: 300-400块钱都吃不到这么多的啊！
1: 对的，甚至其实你都不需要加这么多，我觉得
0: 对，
1: 你正常吃有其他的配菜的情况，我觉得加个半袋。半袋左右，对吧？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呢，您加半袋就是半斤呢、我觉得加半袋差不多了。
0: 是的，而且的话，你看没有，我们就是解冻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缩水率啊什么的，对不对？
1: 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手上，我这边用手拿了，我这边手上拿到的是我们的，就是炖了之后的。
0: 炖好之后的。
1: 这边是我们一个生的。
0: 包括
1: 大家看一下，它的心都是完整保留的，它不光是牛蹄筋外边那一层，我们一整条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心都是保留的，有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而且 QQ 弹弹，软软糯糯，你看。
0: 没错啊。啊，
1: 因为我们就是整根的这样的一个牛蹄筋做了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再没有其他的二次加工、漂白啊、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牛蹄筋真的是像身体里面特别的好。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牛蹄筋啊，牛肉进口牛肉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会不会有什么激素、农药什么的？通通都没有，您可以放心给大家保证一下，
1: 就是非常的
0: 没有检测出任何的抗生素，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1: 是
0: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的话，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但是直接建议您去买大组合，为什么呢？我们一看便知啊，小组合的话，其实说实话。对的啊，两斤的价格268块钱，其实比市面上还是要稍微的划算一点的。但是和大组合一比，可能您就知道什么叫性价比了。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家，388块钱，整整的四斤哦。你这样一算，刚刚小组合的话是一包134，大组合的话可能就90来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所以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而且的话很快吃一吃，其实四袋我觉得吃的也是很快可以吃完的、
1: 对，您一般的话搭配一些其他的配菜在一起炖啊，或者说煮嘛，对吧？
0: 没错，
1: 我觉得吃的很快的。
0: 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哇，我现在嘴巴里边被塞满了，小邓你还说两句，
1: 而且还是有点嘴巴黏黏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刚刚说一张嘴我都张不开，因为嘴巴里面全部都被黏住了。
1: 真的，而且像牛蹄筋这种，不是说咱们非常日常很常见的一种食材，有些家庭可能就是到过年跟其他的配菜炖在一起，炖个什么佛跳墙啊，炖个这种汤，对吧？会加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少。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比方说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就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牛后腿的整条圆切的牛蹄筋，今天给。

0: 到你100%原切的牛蹄筋。
1: 真的啊，牛蹄筋的话我觉得市面上确实是比较难买，因为的话你如果去菜市场买的话，你还得跟人家提前去说一下，哎，我帮我预留一下，或者帮我来就是想办法弄一根这个牛蹄筋，
0: 因为你要买到品质好的，对吧，然后原切
1: 的，
0: 然后要这种就是咱们进口的，这种是真的不太容易的。
1: 是的，
0: 今天给您带，而且像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久没出现了，我们还是去年的时候做过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们少量的一些库存都是被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直接锁定掉，
1: 对，
0: 他们当做礼品啊，包括这种福利去发放的。
1: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觉得你看马上也要端午节了嘛，端午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话，你肯定要做一顿大餐呀。大餐的话牛蹄筋能少得了吗？完全是少不了的，和这个牛腩一起炖一个这个筋头巴脑，对不对？真的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关键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也很高，在外面买一个牛蹄筋至少要200-300块钱了吧。今天我们不需要了啊，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根只需要90来块钱就能带回家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哎呦，2公斤组的只有11组啦，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都会过日子，都会算， 对吧？因为今天整个大组合的单包的价格比小组合的便宜好几十块钱，对吧？我还是建议大家也能趁着咱们大组合现在还有备货的时候，
1: 赶紧锁定名额，赶紧锁定名额啦，最后的10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那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的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浓酥。
0: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刚刚说回来了，我这手正准备塞到嘴巴里。
3: 对，他一直在放那个视频片段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吃，
2: 你看到没有？
3: 没
2: 真的，这个牛筋太诱人了。
3: 你像我们都是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们吃，你是
2: 切回来。我一直在吃，我从来没有停过啊。
3: 对的，说明因为佳佳其实是西北人嘛，他其实对这种肉类比较挑的，尤其是牛肉的这种产品，对吧？像平时我们之前卖的牛腩也好，今天卖的牛蹄筋。他认准的就是品质，因为今天我们给您带过来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原切100%原切的一个牛蹄筋。您收到货是这样，一袋是一斤装。我觉得话，你放冰箱的话，很薄的一袋，对吧？你就也不占您地方，您要烧的时候直接拿一半出来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因为牛蹄筋跟牛肉还是不太一样的嘛，其实加一半我觉得就够了，
2: 对的，
3: 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标签信息，100%原切的，从哪里看？第一个看咱们的配料，只有牛蹄筋。第二个产品执行的标准 GB2707国家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啊。然后下面原产地乌拉圭，对吧？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
2: 没错啊，帮大家已经切好了，不需要再回家之后再去骨啊，再等等去处理啊，不用任何的这个去处理，我们带回家之后就直接烧就可以了啊。
3: 而且给大家承诺，来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原切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啊，整条原切的，按照 GB2707的一个标准。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然后人工精修去油。其实它蹄筋是裹在那个脂肪里面的嘛，它其实外边是有厚厚一层那个脂肪的，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去掉的。然后第三个，原材料的一个保证，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2: 200天
3: 的
2: 古
3: 饲牛，
2: 是的，
3: 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
2: 真的，为什么说有这么多胶原蛋白？其实一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刚刚啊，那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吃，还有一个这种是和蛋饺做到一块
3: 的，这种稍微清淡一点的，您炖个锅，其实您可能平时其他配菜多一点，牛蹄筋稍微加一点，让它的汤更加的粘稠，更加的口感好，那是增加汤的一个口感嘛，对吧？
2: 您看，天哪，你看好软糯呀！
3: 这个牛蹄筋一撕开，它完全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它撕出来就是胶原蛋白胶质的这种感觉。
2: 真的，
3: 你看，包括
2: 有
3: 还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粘
2: 这个夹子，是不是？
3: 对吧？
2: 把夹子都粘
3: 住了，要炖出来这种感觉，软糯的感觉啊。QQ 弹弹的，
2: 真的很好吃。
3: 这一口下去补充的，我觉得不管是正在发育的，就是咱们的青少年也好，还是说各位叔叔阿姨年纪大的，对吧？我觉得这一口下去，补充到的蛋白质非常的多。
2: 短短的，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吃到每一道菜。牛蹄筋我是真的不会错过的，
3: 对的。
2: 大家在回家之后啊，牛蹄筋就这样炖一炖，稍微把它炖得软一点。
3: 先用高压锅压一下，给它压软了，咱们再去做菜。我觉得浓油赤酱的一个红烧的做法，对吧？包括您在炖其他的汤的时候加一点下去，
2: 好好吃，
3: 都能增加它的一个口感，而且补充到了胶原蛋白。
2: 真的，很多的女士啊，想要去春夏的时候去补充点胶原蛋白的，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原料。
3: 是，
2: 包括说给小朋友们，对不对？
3: 对，
2: 吃。就长身体啊，各种营养价值它都是很丰富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刚刚我们也说了，大组合快要卖光了啊，大组合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小组合的话是268块钱到手整整的两大包的话是1公斤带回家，2斤啊，一包是134，但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388到手整整的4袋啊，就是2公斤4斤带回家，一包的话其实只要2位数，几十来块钱，九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的话，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大组合，性价比是要更高了。春夏的时候多补充点这样子的胶质胶原蛋白是真的是很好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

0: 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就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我真的觉得啊，牛蹄筋啊，真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精选的乌拉圭进口的牛肉，然后是它什么呢？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去骨给大家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碎渣，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每一根都是很肥厚、很饱满的，胶质感满满的。大家都知道，牛蹄筋里面全部都是什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好消化。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筋骨呀，对我们的关节都很好，对我们的皮肤也相当的好。平常呢，我们想要这个腿脚没劲的，上下楼没有力气的，多吃点牛蹄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3: 嗯，对的，平时大家吃牛肉嘛，也吃的很多嘛，对吧？
2: 对的。
3: 其实在加了这么多牛肉的情况下，再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口感也好，营养也好，其实是更加全面的，
2: 是的，
3: 对吧？包括我们其实现场做的这种红烧的一个口味，也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香的一个做法。
2: 真的很好吃，对的。当然，如果说嘴淡的话，可能炖个汤是比较好吃的啊。我个人我是口味比较重的，我对于这个红烧的这个真的是无法拒绝，无法抵抗。
3: 它就是这种软糯，对吧？然后 Q 弹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3: 又就是晶莹剔透，然后很软糯，你看。就很弹牙，对吧？
2: 真的满满的胶质啊，都是营养价值。
3: 您看就看得出来，对吧？
2: 是的。
3: 其实牛蹄筋真的就是平时大家可能也不会经常去买，对吧？但是家里面偶尔来上这么一两袋，做上一两个这样的一个菜，我觉得给到大家家人也好，不管是朋友家人，都是一种不一样的口感。
2: 是的，是的。上次我自己在做的话，我是就是我们家没有用那个高压锅嘛，我不敢用。然后的话，我是炖，就是炖了可能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非常软糯，
3: 非常
2: 好吃，朋友们，
3: 是
2: 真的，这个季节特别推荐大家去多补充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啊。
3: 是的，而且但关键是啥？关键您要买到好的一个牛蹄筋，
2: 对
3: 吧？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100%原切的牛蹄筋啊，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原切过来的，就是完整的保留它的那种部位啊，包括里面的心呐、啊，对吧？其实都是包括外面的这些都是保留的，而且绝对没有漂白或者说其他的二次加工，
2: 就是它原生的淡淡的粉色啊，大家看到没有？
3: 这种带。淡黄色的，对吧？然后这种粉色不是那种很白很白的那种颜色，
2: 是的，
3: 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100%原切，不漂白。
2: 没错，没错。今天的话，我们的品质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小组合的话，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尝试过去囤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大组合388带回家，整整的4袋4斤哦。一袋的话只要2位数，9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主要是组合数不多了，朋友们，千万千万要赶紧抢定名额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有不到个位数的一些我们的库存了。大组合囤起来的话是更加的划算的，一袋只要90来块钱，比在外面吃什么金德巴脑要划算太多了啊。
1: 这个品呢，真的我们不常上的，我们上一次直播还是在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数量确实比较稀少，包括我们原材料也比较少。
0: 对的。
1: 然后像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其实短一些一点点的库存，我们都是供一些大客户，他们去团购啊、送礼啊这种。那今天也是少量的备货拿出来直播，所以建议咱们大组合还有这种库存还有名额的时候，您先锁定下来。今天的这个性价比，90几块钱一整斤的牛蹄筋啊，还是进口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今天啊我们错过之后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就来了。关键是最后的几单的库存我们自己人都在囤，因为牛蹄筋啊说实话在外面买的话也是不太容易的，你能买到好的品质的牛蹄筋更是不太容易的，
1: 就是，跟我们相同品质对吧，您要进口的骨刺的100%原切的，不漂白不水泡的，
0: 对
1: 吧？然后的话价格还要做到90几块钱，对吧？所以建议您趁今天咱们这个少量的一个备货啊，先锁定下来。
0: 是的啊，我们带回家的时候呢可以做红烧，可以做清炖，都是很好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多吃点这样牛蹄筋，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关节，特别对我们的皮肤特别好。很多爱美的女士啊怕长胖的，多吃牛蹄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它就是给小朋友吃也可以的啊。
1: 对，包括小朋友你平时吃红肉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
0: 是的，
1: 你这个汤到嘴巴里面都是营养成分，包括它的黏黏嘴巴的那种感觉。
0: 对吧，好香好香的。最后的40来秒的时间了啊，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黎。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意识越来越浓了啊，关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的健康，其实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的一款产品——磷虾油啊 ，Vic 磷虾油。这个磷虾油呢，其实它最大的特点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呢，它当中的含量特别的丰富，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一种银发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很多老人家的身体结构是需要更多的营养来支持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大脑记忆，包括我们很多的神经传导，好，还有我们的一些肺部的这些问题，肝胆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种类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日常饮食当中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搭配方式，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脂类的物质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它是非常或缺的，而且我们身体在合成和转化的过程当中能力可能也是在下降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也是在找有哪一种植物的或者说食物的脂质成分可以更多的去涵盖我们所需要的物质。哎，我们在南极的磷虾当中找到了，所以今天的南极磷虾油不是普通的油，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材料非常丰富的这样一种营养物质。
0: 是的，
1: 也希望大家能尽早补充起来。
0: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买磷虾油的这个非常的踊跃哈，因为也到了一个春季嘛，春季也是万物生发的季节，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血管包括身体的健康程度能够跟去年相比有一个提升。我们说现在的健康啊，咱不跟年轻人比，跟自己比，有进步就算好的了。
1: 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包装非常好看，就是这样窄窄的一条啊，你在家里面基本上就是我的一根手指的这样一个宽度，你随身携带啊，也都非常方便，所以这个外包装呢，也是我们很多顾客非常喜欢的。
1: 对，
0: 这个品牌啊 ，Vic 这个品牌就是它的这个磷虾油的这个品牌。
1: 是的，
0: 它这个磷虾油呢，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中除了我们当中平常比较熟知的 Omega 3，对吧 ？DHA、EPA 这种成分之外，
1: 对，
0: 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平常吃这个鱼油当中不含有的一些成分，其实是主要是从海底，就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当中，
1: 哎，
0: 对吧？提取出来的营养物质，
1: 特定的磷虾哦，不是说磷虾我们就能提炼成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叫南极磷虾
0: 哦。
1: 所以南极磷虾它不是虾的种类，它是龙虾的种类，跟那个大大的龙虾属于一个属
0: 哦。
1: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在南极特定的海域，它很容易，就是说你在捕捞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注意，它就会破坏，因为它跟海参一样，里面有一种自溶酶。
0: 对，
1: 所以呢，在南极捕捞之后，它要马上加工，出加工之后，它运回到我们国内，我们才能进行那个加工成我们现在的这个食品。那么还有就是啊，大家知道在南极，我们很多的海洋物质像鲸鱼，对吧？它是以磷虾作为主要的食物。
0: 对，
1: 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在海洋当中的，它只能以磷虾为食。
0: 哦，
1: 所以你想一想，磷虾当中如果营养成分不充沛的话，没法满足它。但是鲸鱼有个特点，你没看它体型那么大哦？
0: 对，
1: 它的咽喉就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呢，它吞不下很大的物质，就靠磷虾来支持它的生命。而且鲸鱼大家知道它是有智慧的，
0: 对
1: 吧？所以今天的磷虾油，我们发现它那么好，现在我们国内也有自己的捕捞船，然后我们现在是国外的挪威的这个原料，
0: 对，
1: 让我们可以获得充沛的磷虾当中的营养物质。
0: 是的，它主要是对眼睛啊、对我们的肝脏、对骨骼、对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啊，以及我们的全身的皮肤的帮助啊，体现在这个磷虾油上面。
1: 对，
0: 我们呢现场给大家举例，你可以感受一下磷虾油跟我们日常吃的鱼油，它是怎么样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哈。
1: 啊，是的，其实磷虾油当中有一种我们就叫海洋磷脂，这个磷脂的成分，
0: 这个表面上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上面这一层就是油哈。
1: 对，就植物油啊，
0: 就是植物油。
1: 为什么？
0: 就是平常你吃的这些植物油，
1: 哎，
0: 它跟水是不溶的。
1: 对，您知道为什么我们平时吃进去的油我们会担心？
0: 对，刚刚邱老师是挤了一点磷虾油进去了，
1: 对，你怕它在血管的游走当中会在哪里堆积，对吧？对我们有影响。但是我们磷虾油挤进去之后，看一下哦， 您看那些油脂，哎，看不到了，这就是一种乳化状态，它可以让油脂变得非常细小的这种细粒状态之后，身体吸收的更快，
0: 对，
1: 运到身体的部位更充足，
0: 对，
1: 同时不在身体里面产生那种滞留的状态。
0: 是的，这也被称为海洋当中的红宝石，非常的珍贵。今天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啊，非常非常好，随身携带。你出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什么样，都可以把它随身携带。
1: 对，
0: 这个上面有一个像的小卡口，你直接把它这样打开，
1: 哎，
0: 然后这边有个小拉环，哎，直接一拉开就可以吃了。每次倒个一粒，倒个两粒出来，非常方便。
1: 哎，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非常好的，在2025年会大放光彩的一个营养素。
1: 是的，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不便宜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80粒的，一个是360粒的。
1: 对，
0: 180粒的呢，就是三盒，一罐一盒当中，就我这么小小的这么一罐哈，一罐当中有放的足足60粒。
1: 对，满满的
0: 60粒，满满的60粒。它是699，那如果说是你买两套，应该是1400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两套就相当于降了差不多300块钱。
1: 对，
0: 只要1180，相当于3.2元一粒。
1: 是。
0: 另外呢，我们参加完活动之后呢，400元积分到账，凑单活动，凑单完成功之后，相当于2.2元一粒。
1: 是的，
0: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对，
0: 因为磷虾油它在整个营养素的这个排列上面啊，它应该是在鱼油在上面往上走一些
1: 的，
0: 对不对？
1: 我们
0: 再往上走一些，
1: 而且我们在服用的时候，您千万不要在两个当中进行选择。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鱼油，这款磷虾油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也是卖的特别好。800-708-800-0215-11-9900。
2: 它叫虾，但实际上它是南极里面一个浮游生物。随着我们科技的发达，已经把磷虾捕捞以后进行高质量加工萃取，变成老百姓可以食用的磷虾油。这就是呢纯南极磷虾油，大概呢要162只磷虾把它的精华萃取来成为这一粒油。南极磷虾在南极是一个基础物种，像南极里面这种企鹅呀、海豹啊、鲸鱼啊，都是以它为食。效果好的，它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它除了含有欧米伽三以外，它含有一种独有的成分海洋磷脂，同时呢是一家聚焦海洋科技营养的企业，主要的产品就是南极磷虾油。一方面我们加强南极磷虾的高质利用，突破上游的卡脖子技术，降低原材料成本，让广大老百姓能吃得起；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行业标准制定建议，让老百姓可以买到有质量保证的。
3: It's really quite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really make us. All ourselves.
0: 二零二五年，其实这个在东方购物有一款磷虾油卖的特别好，就是今天您现在看到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
1: 是的，
0: 这款磷虾油呢，其实它是对以往我们吃到的那种鱼油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1: 对，
0: 因为它除了有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就是 DHA EPA 之外，它还有鱼油当中所没有的那些独特的成分。
1: 是的，
0: 这是大家会去选择吃磷虾油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1: 哎，因为我们里面的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脑啊，对我们的血管啊，对我们的肺啊，这三个方面特别有营养。
0: 哦，它对肺部还很有帮助。
1: 对，因为肺泡的结构当中它有特有的活性物质，才能让两层肺泡有张力，同时不粘连，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它对我里面有的胆碱，对我们的肝脏和神经又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系列的营养物质都说明我们身体各个脏器各个部位它的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骨头里面要钙，对吧？眼睛里面要叶黄素。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我们会在自然界找到更好更多的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对应我们不同部位的营养需求。所以您看，本来鱼油对我们的血管有好处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脑啊、肺啊、肝啊这些营养又来了。
0: 对，
1: 我们所以在鱼油的基础上再叠加一粒，这一粒的价格也就3块多钱。
0: 对，这个包装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希望说这个东西呢，它小巧的，我随身携带，你看。就这样拿在手上，像一副扑克牌一样，
1: 而且粒数一点不少。我们这一盒60粒呢，
0: 这一盒当中有足60粒。它的开口在这儿，然后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它是一个小开口，
1: 是
0: 啊，设计的特别好。哎，
1: 老人家倒的时候不怕那个瓶口大，哗的一下全部倒出来啊。
0: 这边有个小拉环，就直接把它拉开。哎，我刚刚已经拉开了一点点了哈。哎，闻到就是一股那个虾的鲜味哦，
1: 真的是。
0: 给大家看一下现场倒一粒，它这个颜色呢，看到没有？它是这种颜色。
1: 是的，
0: 当中含有的这个红颜色，其实就是独有的虾青素的颜色。
1: 对，非常珍贵的虾青素，因为自然界的虾青素有植物来源和动物来源，因为动物来源的虾青素，可能会更珍贵一点。
0: 那当然。
1: 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磷虾当中的虾青素，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你看这个包装是非常的讲究。
1: 这个包装真的是很。就是说，
0: 就是
1: 非常人性化，
0: 很人性化，
1: 因为携带方便，
0: 你拿的时候
1: 密闭又好，
0: 拿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倒一粒出来，
1: 倒的时候不会啪的洒出来，对吧？
0: 超爱这个包装。这包装每次一扣住，那又很方便，又避光，那全避光。
1: 对，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大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大组合是这样的，一共是有360粒，也就是
1: 几乎一年了，六罐
0: 。对，其实差不多有一年的量。1180元，
1: 对，
0: 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
1: 是
0: 每天2块多钱，对吧？给又是大脑，
1: 对，
0: 又是补充肝脏，
1: 是
0: 啊，又是补充这个我们的这个肺部，这个价钱我们还是值得来去花一花的哈，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大购成现在6瓶装在热销当中，8007088000211511999000。

0: 哎，您说为什么这一种油它里面就能够有一些成分溶于水呢？
1: 组成成分决定了它的物理特性，一定是成分决定它的特性。
0: 这磷虾油里有什么样的成分？
1: 能溶于水的油脂就是我们的磷脂。
0: 磷脂？
1: 对，只有磷脂才能溶于水啊，溶于水。所以说它这种油里面呢，它必定含有比较充分的，这比较量比较多的这种磷脂成分。
2: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0: 很多人在问这个生产就是批次哈，我们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可以吃到2028年。哇，
1: 好长，
0: 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放大家放心吃，因为我看到备货还不就大组还有不到10套。嗯，我们现在哈，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嗯，我们只要看到有健康的东西，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有一批客户是这样的，哎，非常的见异思迁，哎，
1: 是，
0: 只要是来了好东西，啊，他一看有个一看，哎，先是判断一下产地，
1: 是的，
0: 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嗯，然后判断一下它的含量，立马，
1: 对，
0: 立马就吃了，
1: 就为自己的健康去增加一些好东西，那是毫不犹豫的，
0: 毫不犹豫，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对身体的了解是一步一步在迭代的，以前我们只知道哦血管要好才行，但你想想血管最终它只是一个输送的一个管道，嗯，它输送到的都是我们一些脏器的终端，那么这些脏器包括我们身体内部它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而我们现在在自然界也在找跟我们人体营养匹配的这些物质，在南极我们能找到磷虾油是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只有国外的南极捕捞船在威德尔海区，我们现在是进口原料啊，嗯，但是这两年
2: 新西兰原装进口，
1: 国内也有捕捞船了，嗯，所以发现我们很多磷虾当中的营养物质对我们人体的帮助，我们对它就趋之若鹜了。
0: 对，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品牌啊，嗯，就是在整个的国际市场上也都打得非常响。
1: 对，
0: 刚才邱老师讲到说发现了磷虾油的营养之后，就大家突然一下有一个惊喜，
1: 是
0: 因为它真的是几乎给我们全身的脏器都会提供营养。嗯，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人体当中无非是分几个脏器，
1: 来，
0: 要么是大脑，嗯，对吧？要么是肝脏，要么是骨骼，嗯，
1: 对，
0: 要么是血管，对吧？
1: 对，
0: 其实这个管道讲的就是血管，
1: 都是重要脏器，啊，哎，
0: 对，包括我们的眼睛，对吧，嗯？啊，还有就是整个的皮肤，哎，你看几乎都涵盖到了。
1: 是，
0: 今天就是这么一粒啊，一粒红宝石，为什么叫做海洋当中珍贵的红宝石？哎，这么一粒，嗯，对你的眼睛，海洋灵芝，
1: 对，
0: 对吧？对胆碱，对，它是灵芝型的欧米伽三，它跟鱼油。这个里面啊其实很深哈，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讲的特别深，
1: 对，
0: 以前邱老师会给大家讲的很深，我们一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 Omega 3也会分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它也分为灵芝型的和非灵芝型的 Omega 3，灵芝型的它的整个的那个消化吸收，就是因为它是灵芝双分子层嘛，
1: 对，
0: 对吧？它就是一面是那个
1: 清水的，
0: 一面是清汁的，对吧？它是双分子层，它这种灵芝的双分子的这种结构，它是更加好被我们的人体所消化吸收的。好，骨骼当中需要它。大脑，嗯，然后管道，其实我们是
1: 血管，
0: 讲的就是血管，
1: 对，
0: 然后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那，嗯，红宝石，
1: 对，
0: 红宝石来了，哎哎，以前你吃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这样，
1: 是
0: 这个红宝石不是添加任何东西啊，哎，它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哎，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非常干净，
1: 而且我们里面关键的营养成分这里都有标识啊，嗯，这个标识我是专门跟我自己吃的，还有就是市面上有些进行了一下，就是看一下，
0: 对比哈，
1: 然后发现这个数值哦都是特别高的，嗯，所以您在吃它的时候，它不是油耗耗的那个一股油流到嘴巴里面，
0: 对，
1: 鱼油就是这样，您炒菜油也是这样，对吧？它咬上去是有点果冻的感觉，
0: 对，
1: 有点
0: 很浓郁
1: 虾膏的感觉，对吧？
0: 对，
1: 就像吃那个大闸蟹的那个膏一样，其实这就是里面海洋磷脂高的一个表现。您那个普通的植物油、大豆磷脂是做不到的，嗯，为什么？成分结构不一样啊。
0: 刚刚讲到说，我们每一粒哈，我这样拿下来这样看，欧米伽三当中，除了有这个，还会有虾青素，
1: 对，
0: 还会有海洋磷脂，
1: 对，
0: 以及胆碱，
1: 对啊，
0: 这些这个和这个，就这三样，我放到旁边来吧。这三样东西呢，其实是鱼油当中没有的。
1: 对，
0: 那你说这三样东西重不重要？
1: 很重要啊，
0: 非常重要。但是鱼油当中没有，
1: 是
0: 鱼油当中有这个，哎，有 Omega 3，有 DHA，有 EPA 啊，有这些成分，
1: 是，
0: 但是它没有这些成分，
1: 是的，
0: 而这些成分又偏偏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
1: 而且当鱼油当中的 Omega 3再加了这三个成分之后，哎呀，那鱼油当中里面的 EPA 和 DHA 的营养
0: Plus，
1: 您吸收的就更到位了。
0: 为什么会吸收的更到位？这个不是我们就这样随随便这样去讲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实验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面前是什么东西哈。
1: 对，
0: 这是一杯水，水上面倒了这个是油，
1: 是的，
0: 水油不相容，
1: 对，
0: 水油，对吧？我们都知道，油是浮在水上的，
1: 是，
0: 这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身体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来几粒磷虾，
2: 磷虾油，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啊。
1: 我们挤的时候不是那种鱼油就很快的飙得出来的啊、哦嗯，它是稠厚的那种感觉，是因为我们特有的海洋磷脂，你看到吗？就是这种状态、嗯，在挤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已经侵入到我们油当中了，嗯，但是经过我们身体的那个消化吸收利用的时候，您会发现就是这种状态。哇
0: 哦，天哪！
1: 上面浮着的油去哪里了？嗯，是不是跟水融在一起了？
0: 超爱这个包装，我觉得这包装真的很可爱。
1: 是的，喏，
0: 它是这样的，窄窄的，哎，就是你把它随身携带，你比如说放在你的行李箱里边，嗯，很多人接下来会有这个出去旅游的规划，
1: 是，
0: 你就带上这一板就可以了，它也不太容易受潮啊什么的，
1: 是的，
0: 因为它这个包装口它开得很小，你看，嗯，就这么小的一个包装口，
1: 倒一粒出来，倒两粒出来，真
0: 的
1: 好好，
0: 这里面呢它是给你封好了的，你把它那个环它是个这样的，哎，
1: 有一个环，
0: 里面有个这个环的，你把它啪一拉开，嗯，然后就在这个里边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粒就是这种红宝石的状态。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而且呢，它
0: 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漂亮。关键是吃进去没有任何腥味，嗯、一点都不腥，
0: 对，
1: 就是虾干的鲜味。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好的营养物质大家不吃是因为难吃，
0: 对，
1: 好的营养物质可能比较单一，只有几种。嗯，我们今天不但营养的密度高，营养的种类多，而且你在口服的时候小粒口服吞服，
0: 对，
1: 还没有腥味。
0: 是的，是
1: 的，太好了。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大套装、小套装这备货，估计这批货又要售完了。嗯，我跟大家讲，这个产品各什么多少组？只有五组。哎呦，天哪，
1: 太快了，还有。
0: 今天又订得很快，我们最近磷虾油卖得非常好。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因为这个品牌也很好，它参加了很多这种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
1: 对，
0: 包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嗯，在这儿。那这是国外的一些展哈，这是欧洲的展，
1: 对，啊，
0: 这是 NPC 的展，那各种展，嗯，今天这个产品它都在展会上跟大家亮过相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不是一个小品牌，是个大品牌，哎，然后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
1: 是，
0: 三瓶装和六瓶装，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是老两口吃，嗯，你就买这个，
1: 对，
0: 你不用多，你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就跟你的鱼油上面再加这一粒，
0: 对
1: 啊，那你看看这个营养结果啊，真的不太一样、啊，
0: 对对。对，360粒刚好是一年的量，一个人一年的量哈。嗯、东方购物1180，单粒3.2。如果你参加活动凑单，就相当于2.2元一粒。
1: 是的，
0: 那你看这性价比，
1: 对呀，
0: 老高了，2块多能干嘛？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其实它的投资，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1: 对，没错，
0: 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哎、
1: 是，
0: 你不要说一定要。指着这个突然下个猛药，咱们不玩那个、嗯，我们就是慢慢的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喜欢的话可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还有最后的3套4套，800-7088000-2015-11999000。
3: 自由基化学上也称为游离基，它的本质是含有一个不成对电子的原子团。由于原子形成分子时，化学键中电子必须成对出现。因此，自由基就到处夺取其

0: 食过剩，加上外界环境的恶化以及生活中一些不良的习惯，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如果自由基的活动失去控制，超过一定的量，就会破坏人体正常细胞和组织的损坏。
1: 磷下游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2: 对，
1: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2: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
2: 哎，
1: 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2: 是的，
1: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
2: 哎，
1: 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2: 对，
1: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2: 是
1: 110岁人生，
2: 对
1: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2: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说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2: 对，
1: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2: 对，
1: 没有别的了，
2: 哎，
1: 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2: 是的，
1: 对不对？我们还是来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了解哈。
2: 哎，
1: 先不要挤，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下面是水，
2: 对，
1: 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油，
2: 对，
1: 水油不相溶。如果我拿筷子去搅，它会溶吗？
2: 不会溶，
1: 不会溶是吧？
2: 你反过来要这一面，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有磷虾油在，
1: 没关系，
2: 担心会有影响啊。
1: 那你看啊。它就是水油，就是不溶的。看到了没有？
2: 对，
1: 因为油就是油，水就是水。
2: 是的，
1: 我们都知道油飘在水上面。
2: 对，
1: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我们吃了过多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吃到身体里，
2: 哎，
1: 那是不是对血管啊，对我们的身体啊，各个脏器啊，会造成负担的？
2: 对，所以它在吸收的时候就没那么快，因为它的那个结构就跟身体的结构不一样，对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2: 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运输的过程当
1: 中，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能做哈，
2: 可以做。
1: 这抹红色
2: 啊，对，
1: 生命的源泉。
2: 所以我们里面有油性的状态，也有那种胶性的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特有的。滴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上面那层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找不到了？
1: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磷虾油
2: ，Vic 是的，
1: 磷虾油。你看它这包装，包装像不像武康大楼啊？
2: 对，
1: 有点像武康大楼哈，最近很热的这个打卡点。
2: 对，
1: 它是这样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就我们说，原来我们吃鱼油非常好，鱼油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帮助都很大。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但是磷虾油它会具备鱼油当中不具备的营养素，
2: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鱼油的同时再加点磷虾油，它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还有最后的两套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确实是好东西，大购城市卖的特别好。
2: 对，
1: 这个品牌参加了好多的展会，
2: 是，
1: 就在展会上面它都是明星产品，给大家看一下。而且都是国际化的展会，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它是参加了，
2: 对，
1: 在这儿。然后这边就是那个一个亚洲展吧，对吧？
2: 是
1: 吧？是亚洲展。然后这边是欧洲展，
2: 对，
1: 这边也是这个 NPC 展，
2: 哎，
1: 都是。
2: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运动协会啊，运动员，我们这里的帆船协会。帆船
1: 那运动员更不用说了，
2: 因为他们运动过程当中的损耗，
1: 他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2: 是，
1: 对不对？好，这个两个套装，一个是180粒，一个是360粒，东方购物是1180，单粒的价格3.2块。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2.2块，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出现的频率非常少。大家知道吗？非常少，它的产量其实是不高的。
2: 对，
1: 所以趁现在品牌又好，然后产品又好，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源。它好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春节后的这个第一次直播，因为春节前那批货都卖空了。
2: 对，
1: 春节后的这批货源，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春节后能拿到一批货都非常不容易。8007

0: 0800-0002-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 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1: 四角五容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五，溶，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冻，一冻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2: 未来可能大家都会去吃磷虾油，
3: 对，
2: 无非是大家早一步晚一步行动的一个区别。嗯，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真的是滋养全身，有点一个不落的感觉，
3: 是的，
2: 对吧？大脑啊，肝脏啊，这然后又是肺部啊，然后又是我们的血管、骨骼，真的是小小一粒儿，但是它的整个的能耐，能耐很大。但是呢，其实磷虾油的产量是远远低于鱼油的啊，所以它其实是不太可能太普及。
3: 哎，因为我们呢叫南极磷虾，它不是你其他地方的那个磷虾或者虾，所以它的种属跟我们其他虾是不一样的，它只在我们南极的威德尔海域现在可以去捕捞。那么即使我们说啊，还要满足很多那里的那个鲸鱼啊、海豹啊这些哺乳动物的一个需求，我们才能拿来用。关键是它不是说你捕捞以后就可以带走的，因为它里面有像海参一样的自溶酶，你捕捞的那个设备不好它可能就坏了，你捕捞的运输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容易发生自溶，所以它对它的捕捞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发现这么好的物质，但是没有办法源源不断的充沛给到大家，所以一般来说自己对自己健康要求高的人会更快的更及时的收。
2: 对，其实我们最快的我们的顾客应该是去年年头就开始吃了，是卖的越卖越好，
3: 是
2: 就会有很多的回头客
3: 啊，
2: 这是确确实实这样一个情况。哎，然后呢，今天这个磷虾油呢，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个牌子叫 Vic 这个品牌，这上面就是这个磷虾油啊，它的英文磷虾油，我们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上面有一个这个英文的表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拿回去，因为字儿很小，你拿回去之后拿手机拍照可以放大，
3: 对，
2: 慢慢看，对照着看当中的营养成分都在这个地方，很独特的。
3: 您会发现它的海洋磷脂
2: 含量很高，
3: 包括我们的虾青素的含量都非常高。
2: 对，然后我们这个配料也超级干净，就是我们每一粒儿当中它的配料表当中
3: 是
2: 它的配料就一样东西， 磷虾油，没了，
3: 对
2: 啊，没了，就这一样东西，干干净净的啊，干干净净，非常纯净，
3: 是，
2: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哎，就配料表超级干净。然后呢，你在随身携带的时候，这也是很多我们的顾客，我们的老顾客很喜欢的，
3: 是的，
2: 说哟这个东西好，随身携带，拿在手上的手感也特别好，
3: 对，啊，薄薄的，
2: 又是避光的，难道就是我的手指的宽度啊，手指的这样的一个宽度，你随时比如说插在裤兜里啊，
3: 哎，是的，
2: 对吧，放在口袋里啊，都可以，它的开口在这儿哈，有些朋友说，哎呦。开口在哪儿？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你把它一打开以后，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小拉环，把它啪一拉开就能吃了。这里面的所有的磷虾，它就是这个颜色，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颜色鱼油不一样。
3: 对，
2: 有人说，哎呦，这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色素啊？不是的，它是虾青素的颜色，
3: 对，
2: 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所以植物型的这个虾青素就是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
3: 是的，
2: 对吧？也是这个藻类。
3: 对，
2: 这是动物的，动物型的，它就是从海洋。而且是南极的海洋的磷虾当中提取，你说多珍贵啊！
3: 是，
2: 上当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的人很多哈，这一档节目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别排队，直接屏幕的左边你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嗯，因为有些人排队就是习惯了嘛，对吧？就排。你这会儿排队可能排蛮长的时间。哎呦，商谈。我是真帮不了大家了，你自己自动订购吧，对不对？就我是越说这电话连线越高，我不说了，大家赶快抢现货，800708，全部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批次超级新鲜，02151199000。
1: 明天有，主要效果好的，这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
0: 商谈很高哈，我们其实今天的现货备的还是有一点不够的。
2: 是的，
0: 零下油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2: 对，
0: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2: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2: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2: 对，
0: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2: 是
0: 110岁人生，
2: 对
0: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2: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2: 对，
0: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2: 对，
0: 没有别的了，哎，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2: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还是来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了解哈。你先不要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下面是水，
2: 对，
0: 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油，
2: 对，
0: 水油不相溶。如果我拿筷子去搅，它会溶吗？
2: 不会溶，
0: 不会溶是吧？
2: 你反过来，要这一面，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有磷虾油在，
0: 没关系，
2: 担心会有影响啊。
0: 那你看啊。它就是水油，就是不溶的。看到了没有？
2: 对，
0: 因为油就是油，水就是水。
2: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油飘在水上面。
2: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我们吃了过多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那是不是对血管啊，对我们的身体啊，各个脏器啊，会造成负担的？
2: 对，所以它在吸收的时候就没那么快，因为它的那个结构就跟身体的结构不一样，对吧？
0: 我们来看一下。
2: 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运输的过程
0: 当中，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能做哈，
2: 可以做。
0: 看这一抹红色啊，
2: 对，
0: 生命的源泉。
2: 对，所以我们里面有油性的状态，也有那种胶性的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特有的。滴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上面那层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找不到了？
0: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磷虾油 ，Vic
2: 是的
0: 磷虾油。你看它这包装，包装像不像武康大楼啊？
2: 对，
0: 有点像武康大楼哈。最近很热的这个打卡点。
2: 对，
0: 它是这样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就我们说，原来我们吃鱼油非常好，鱼油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帮助都很大。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但是磷虾油它会具备鱼油当中不具备的营养素，
2: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鱼油的同时再加点磷虾油，它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还有最后的两套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确实是好东西，大购城市卖得特别好。
2: 对，
0: 这个品牌参加了好多的展会，
2: 是，
0: 就在展会上面它都是明星产品，给大家看一下。而且都是国际化的展会，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它是参加了，
2: 对，
0: 在这儿。然后这边就是那个一个亚洲展吧，对吧？
2: 是，
0: 哎，是亚洲展。然后这边是欧洲展，
2: 对，
0: 这边也是这个 NPC 展，哎，都是。
2: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运动协会啊，运动员，我们这里的帆船协会啊，帆船队。
0: 那运动员更不用说了，
2: 因为他们运动过程当中的损耗，
0: 他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2: 是的，
0: 对不对？好。这个两个套装，一个是180粒，一个是360粒。东方购物是1180，单粒的价格3.2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2.2元，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出现的频率非常少。 大家知道吗？非常少，它的产量其实是不高的。
2: 对，
0: 所以趁现在品牌又好，然后产品又好，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源。它新好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春节前、春节后的这个第一次直播，因为春节前那批货都卖空了。
2: 对，
0: 春节后的这批货源，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春节后能拿到一批货都非常不容易。800-7088，800-0215-11-9900。
3: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4: 四角五绒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

0: 队的人很多哈，这一档节目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别排队，直接屏幕的左边你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嗯，因为有些人排队就是习惯了嘛，对吧？就排。
1: 是。
0: 你这会儿排队可能排蛮长的时间。
1: 哎呦，商谈。
0: 我是真帮不了大家了，你自己自动订购吧，对不对？就我是越说这电话连线越高，我不说了，大家赶快抢现货，800708，全部可以吃到2028年10月份，就批次超级新鲜，0215-119900。
2: 明虾油做了效果好的，那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
0: 商谈很高哈，我们其实今天的现货备的还是有一点不够的。
1: 是的，
0: 零下油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1: 对，
0: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1: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1: 对，
0: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1: 是
0: 110岁人生，
1: 对
0: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1: 对，
0: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1: 对，
0: 没有别的了，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1: 是的，
0: 千万不要错过大构成。大构成现在6瓶装在热销当中，800708，800022151119900。

0: 您说为什么这一种油它里面就能够有一些成分溶于水呢？
1: 组成成分决定了它的物理特性，一定是成分决定它的特性。
0: 这磷虾油里有什么样的成分？
1: 能溶于水的油脂就是我们的磷脂。
0: 磷脂
1: 只有磷脂才能溶于水啊，溶于水。所以说它这种油里面呢，它必定含有比较充分的这个比较量比较多的这种磷脂成分。
2: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现在中饭刚刚吃完，准备睡个午觉，下午呢就要开始晚上开始忙晚饭的时间了。那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天天吃各种各样的大排，吃各种各样的鱼，是不是有点单调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崇明的本土羊肉，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配料表啊，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是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它的保质期只有30天，说明整个的产品它非常非常的棒，没有添加任何的一些防腐剂。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关注起来，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来看看这个商品这个包装啊，老朋友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每年的时候，冬天、夏天在东方购物买的特别好。
0: 对。
1: 但是今年我们到目前为止八月中下旬了，我们今年刚刚给大家备了点货过来做直播，
0: 不容易，
1: 批次全部保证大家。
0: 8月19号。
1: 8月19号，2天前的新鲜批次，
0: 对，
1: 谷中的白切羊肉，
0: 对，
1: 这是熟食，
0: 对，
1: 来，今天性价比，因为让大家等太久，所以我们要弥补大家，
0: 给大家来道个歉哈。咱们今天按照道理，谷中的羊肉原来是258块钱，价格不变，只有5袋，今天加赠1袋，哇，258。正价商品多送一袋，一共6包，给到大家。
1: 对，
0: 喜欢的话，现在第一时间赶紧来抢先啊！
1: 一包多少分量啊？白切山羊肉啊，白切羊肉，看清楚了，净含量一包我们是200克。
0: 对，
1: 今天就是送一包给大家。
0: 当然，
1: 熟食店自己去买这样子的白切羊肉，200克给花多少钱？
0: 是的。
1: 然后看清楚，我们是谷宗。
0: 对，
1: 谷宗这个品牌应该是很熟悉的，
0: 因
1: 为什么？我们只卖崇明白山羊肉。
0: 的确是
1: 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的小白山羊，
0: 崇明特产，
1: 崇明4白之1，
0: 对吧？
1: 正宗的崇明白山羊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关键是您看这下配料表，哎呦我的天哪！
1: 因为它
0: 只有2种，
1: 它的原料好，所以你看好东西，你煲鸡汤是不是只放鸡和盐就可以了？ 对不对？可是
0: 好的，只要鱼加水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山羊肉加食用盐煮一煮就很香，
1: 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然后你把它放冰箱冷藏，
0: 冷藏
1: 30天保质期。反正我们是19号的新鲜批次啊，你就多多订订的，放在家里面慢慢悠悠吃，开一包好吧？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来。别动，先别动，再剪刀。
0: 我们直接拿剪刀。
1: 对，来，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0: 里面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
1: 是，
0: 所以它才能够放上30天，
1: 干干净净。
0: 对，
1: 你知道这个白切羊肉有什么好吗？
0: 对，
1: 它不带骨头。
0: 对，而且关键的是让大家可以直接吃到咱们崇明本土的味道。
1: 今天热不热？这两天热不热？
0: 热，
1: 高温天那么热，对吧？我跟大家说，
0: 就是要多吃点蛋白质。
1: 这个凉凉的，冰箱里面冷藏拿出来，
0: 直接冷切就可以了。
1: 对。特别消暑的感觉啊，然后再来我再切一刀，哎，切之前先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压分量的冻在里面。
0: 没有。
1: 有的时候像这样类似的，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冻，对吧？但是肉比较少，但你看我们今天看到没有？
0: 没有
1: 问题哦。对，就是羊肉的占比还是挺高的啊。切两刀，
0: 哇，一刀切下来，哎，给大家展示一下，全部都是满满的羊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我最喜欢这样子直接切，然后你知道这样吃啊，这个羊肉它有奶香味儿，
0: 对，
1: 因为正宗的崇明白山羊，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啊，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养了1年左右的这种小白山羊，
0: 对，
1: 而且好羊不过百
0: 啊，大概也就是 Q 弹弹的口感，
1: 对，也就是90来斤，大概100斤都不到的这个小白山羊，用它的羊腩肉、羊腿，吃，
0: 这个就直接冰的哦，
1: 这个打开包装直接切，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吃，怎么样味道？膻不膻？你先回答。
0: 完全没有这种膻的味道，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一口咬进去，奶香十足，
1: 对，
0: 冰冰凉凉的，
1: 对，
0: 吃进去呢。淡淡的一点点的咸味，
1: 是
0: 不会太咸。
1: 对，
0: 刚才还好啊，
1: 鲜嘛。
0: 很多的亚瑟跟我说了，这个白山羊肉，就配上黄酒，
1: 来，
0: 滋儿搂一口。
1: 上海人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呢，要吃，吃早酒，对吧？吃早酒，然后配什么呢？
0: 羊肉，
1: 配的就是崇明本地的这个
0: 红汤面。
1: 哎，白山羊，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的话，直接做个面浇头，对吧？中午，老爸在家吃的可开心了。
0: 对的。
1: 等了1年的时间哦，今年我们是第一档直播，
0: 对，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我们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原来只有5包，258。今天为了给大家道歉，因为我们让大家等了太久了，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加赠一包，还是258块钱。记得今天特别的加赠，而且配料表很干净，只有食用盐和我们的白山羊肉。
1: 对，
0: 请注意，保质期。只有30天，
1: 对，
0: 说明什么？没有任何的一些防腐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加防腐剂，它放个12个月，放个5个月、6个月应该没问题。 今天只有30天的短保质期羊肉，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9900。

0: 各位，好的羊肉其实不需要自己再多做烹饪了。大家也知道了，如果说真的是好羊肉的话，你白水煮一煮就非常的鲜了，再稍微加一点的这个盐就可以了。
1: 对，
0: 我们今天你看啊，鱼羊鲜自己也可以在家里面做，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羊肉它的好处就是它带一点的肉冻。这个的好处是什么？您平时凉拌也行，如果说是不愿意凉拌，直接的放汤，它也本身非常的不错，炒一炒也非常的好。现在这种凉拌菜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吃。
1: 对，然后上面有很多我们的顾客留言啊，都是我们之前的话在东方购物选择过我们谷中的这款白切这个羊肉，
0: 沾油，
1: 对，然后留下来的，因为确实卖了很多年，但是呢，去年前年大前年我们的直播呢还稍微多一点，
0: 对的，
1: 对吧？在东方购物这样子的一个实惠的平台，
0: 但
1: 是今年啊，我们真的让大家等很久，今年。到现在我们的白切这个羊肉真的第一次来做直播，后来我们私下去了解了一下，因为谷中的名气太响了，
0: 确实，
1: 而且现在人啊越来越注重养生了，
0: 而且
1: 所以呢大热天跟大冬天的时候，
0: 对，
1: 我们的羊肉卖得很好很好的，
0: 的确，
1: 特别是在大夏天，我们这款就是白切羊肉，
0: 对，
1: 就直接吃冷盘的，在我们的专柜官方销售渠道更是卖得很好。可是你知道在其他渠道为什么东方购不愿意来？
0: 对，
1: 因为东方购的价格实在太低了，
0: 258，
1: 对，
0: 整整六大袋给到大家，
1: 六包你知道多少？
0: 40几块钱哎，各位。
1: 200克一包，六包就是1200克。
0: 对，
1: 熟的白山羊肉，不带骨头的，不带骨头的，
0: 不带骨头的。咱们今天而且给到大家六大包，一包只需要大概40几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袋计时。您如果说愿意做一做像这种炒饭的话，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啊，
1: 就直接吃，
0: 直接吃就可以了。
1: 直接吃，
0: 还有，如果男性朋友平时喜欢喝两盅的，配绍兴黄酒，一定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临时加赠啊，因为我们真的是。阔别了快有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咱们今天258，原来是5包，今天变成6包了。另外，还要再送上2.58块的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又给大家优惠到了7块多了。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不需要蘸酱油也非常的好吃。如果说您吃的稍微的重口味一点，再蘸点辣酱油也非常不错的选择。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800-708-8000，而且呢，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喜欢吃的朋友们都会选择我们今天到底来怎么吃啊？首先来给大家看看正面啊，咱们今天。谷中的白切羊肉，崇明特产，而且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8月19号。
1: 对，
0: 8月19号。
1: 今天21号。
0: 今天21号，两天前。
1: 对，昨天前天的。
0: 第二点啊，看羊肉，你看到了，这个叫做短保羊肉。什么叫做短保羊肉？就是它的保质期不是那种什么6个月、8个月、12个月的，
1: 没有添加剂，
0: 保质期只有30天，
1: 没有添加剂。
0: 没有防腐剂啊，
1: 对，
0: 不加添加剂才能保质期做到只有30天，
1: 对，
0: 而且配料表只有山羊肉食用盐，
1: 对，
0: 没有那种什么啊抗易血酸钠啦，什么那个
1: 纯味核苷酸二钠啦，谷氨酸钠啦，各种酸钠，
0: 连味精都不放，看到了没有？只有山羊肉和食用盐，连味精都不放，
1: 来吧，
0: 说明多干净。来现场给大家看看，
1: 一包
0: 外面包装拆开，里面就是这样的塑封包装，
1: 200克这样子的一包啊，这已经是我开的这个第二包了，
0: 第二袋了，
1: 对，拆个这一包。其实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中午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啊，两个人吃这一包啊，我觉得是吃不完的。
0: 可以了，够
1: 了。我觉得两个人吃这一包是有点多，
0: 两个人吃这一包都可以吃2顿了。
1: 因为毕竟它是属于大荤，它是属于大荤，
0: 对吧？的确是这样的。
1: 然后你看哦，我们这个
0: 带这种汤豆的，
1: 特别好的一点什么？我很喜欢他们家这个是什么？
0: 没有骨头，
1: 没有皮儿，没有骨头，
0: 对，
1: 没有多余的肥肉。
0: 羊肉皮，我说句实话，吃到嘴巴里有点难嚼的。
1: 有的人呢不太喜欢吃太肥腻，
0: 对，
1: 对吧？喜欢吃羊肉的，因为羊肉的话当中营养价值含量高，对吧？蛋白质含量高。为什么说这个3九啊、3伏啊都要多吃一点羊肉呢？就是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
0: 是的。
1: 然后你想想看，这个夏天吹了多少空调？今年夏天是不是特别热？
0: 是的。
1: 一直在喝。
0: 现在还在喝冷饮、吹空调的朋友们，
1: 对，
0: 来羊肉稍微来吃一点，平衡一下，
1: 对
0: 不对？
1: 而且它口感很细腻，看到没有？它多有弹性。
0: Q Q 弹弹的。
1: 对，特别细腻。然后也不塞牙，最主要是什么？它是只有食用盐，但是它不是很咸，它是属于鲜一类的。吃完之后就是满一口生鲜的感觉，
0: 就这样，短短的，
1: 对，弹弹的，
0: 只需要这样啊。我咬进去就跟吃果冻一样，哇，
1: 不腻，对不对？不肥腻，
0: 而且很弹牙，吃到嘴巴里凉凉的。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出个门浑身就跟喷泉一样，
1: 对，
0: 衣服上全是汗。
1: 你说
0: 回到家来这么一口凉凉的，
1: 你说，
0: 但是虽然它是凉的，但是它是羊肉，
1: 对，
0: 你
1: 说
0: 不用担心说，哎呦有寒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咱们今天这一口羊肉真的特别好，
1: 来，
2: 再教大家，我们今天还可以做热菜啊，
1: 鱼羊鲜，哎呦，就不用多说了吧，对吧？水里面鱼鲜的，陆地上羊鲜的，
2: 羊鲜的，
1: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啊，白切的羊肉，所以你基本上鱼汤、豆腐汤炖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的羊肉往上一放，不用去煮它了，
2: 对，
1: 一煮就化掉了啊，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可以了。
0: 一煮，我们今天当中的这个皮冻，它还会再渗入到鱼羊和我们的豆腐当中。
1: 好，
0: 来给大家看看，好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已经购买过了，但是都是去年的。为什么？因为今年这是第一次来给到大家。古宗白切羊肉是我的挚爱，味道不错。发现了这个产品啊，已经买了十几次了，日期很新鲜，吃完还会回购了。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天，只有30天，好吃再回购。配料表的确很干净，羊汤很浓郁，给家里长辈又买了，比外面的羊肉更干净。白切羊肉非常好吃，非常香，你看，味道不错。
1: 货真价实，
0: 肉多冻少，
1: 对不对？老早买过，挺好吃的，好吧？
0: 点赞。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的优势在哪里？去年各位买的都只有5袋，都只有5袋，今天给大家加赠1袋，限时加赠6袋装，25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到家里面不烹饪直接吃也可以。如果说您愿意烹饪了，放在热饭上面稍微厚一会儿，这个羊肉里面的汁水慢慢渗入到饭里面，也非常非常的香。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购8007088000215111990000。

0: 在大家分享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您喜欢的话，可以按下一号键啊。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古宗的白切羊肉。这个的羊肉有什么好处？第一，是来自于咱们崇明本土的羊，但是崇明本土的羊也有很多的这种加上了一些啊，我们平时不太喜欢吃的防腐剂的包装。为什么？因为它放的时间久一点，6个月啊、8个月啊，您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这样呢，它放在商场里面也能多放一会儿。但是我们今天古宗的这个白切羊肉，不好意思，我们叫做短保羊肉。什么叫做短保羊肉？它只有30天，
1: 对，
0: 只能放30天。
1: 我想跟大家强调是，崇明的羊肉啊，知名度太高了，名气太响了。崇明4白之1嘛，对吧？老白酒、白扁豆、白虾米以及白山羊，
0: 对，
1: 所以真正的正宗的，你要记得啊，我说的两个字，正宗的。
0: 对，
1: 正宗的崇明白山羊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对，
1: 那么如果你说，哎呀，之前有吃到过崇明的羊肉，
0: 有
1: 膻味那么重，
0: 对，
1: 一点也不好吃。
0: 那您吃到的，
1: 你是正宗的吗？
0: 一定是正宗的。
1: 对，
0: 咱们今天古宗的就是我们的正宗的白切羊肉，而且是崇明特产。关键的是，好的崇明特产还得配上非常非常棒的生产工艺。咱们今天首先看生产日期，2025年8月19号，这就是大货。嗯，你这就是大货。
1: 对，
0: 我们今天至多至多，您大概明后天就应该能够收到了。
1: 快一点，基本上明天就能收到了。
0: 运气好的话，今天晚上给您拿到。
1: 双休日加个菜。
0: 厉害的在这边，你看啊。配料表咱们今天只有2样，山羊肉和食用盐，连味精都没有。正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配料，甚至连我们的这个防腐剂都没有，所以它只能质保期30天。
1: 这个
0: 就是我们的短保羊肉。
1: 6包的话，30天一个月，
0: 差不多
1: 铁定吃完了。
0: 就大概2个多礼拜就吃完了。
1: 对，一个星期吃两回。
0: 为什么今天啊？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内外包装，外包装是刚才的包装，内包装是我们的这个塑封包装，直接抽真空为大家来做到。您直接打开，用刀切一切就能够直接的来吃了，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1: 是，
0: 当然，如果说您愿意的话，可以稍微再做点汤，配点白菜、粉丝、豆腐等等等等，或者是这种西味道的蔬菜。
1: 我刀工，
0: 比如说土豆啊，
1: 我刀工不好，真的刀工好，慢慢在家里面你就切
0: 得
1: 薄薄的，切薄薄的。然后你知道啊，像我们现在不是这个夏天吗？还会什么有的。的时候，爸爸妈妈喜欢吃点面食的，
0: 对的，
1: 夹个馒头，卷个饼，
0: 对
1: 嘛，然后再配一点黄瓜丝啊之类的，你看到没有？
0: 生菜丝啊，
1: 你看我切的这么
0: 方便，
1: 薄，我们没有任何的
0: 散开，
1: 都没有任何骨头在里面，对吧？你知道这个损耗，
0: 而且也没有那种山羊皮来占重量，
1: 一包200克，
0: 200克，
1: 对吧？原材料你给要多少？
0: 6包是1200克，总共是2斤4两，258块钱。
1: 是，
0: 记得在去年给大家做推荐的时候，只有5包，只有1000克，今天。再多加一包，变成1200克，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好的，珍惜机会，好吧，珍惜我们的备货，因为今年备货确实不太容易。
0: 对，
1: 每年你想
0: 看，
1: 成本都会不一样。
0: 咱们今天很简单，简单的来说，冷盘羊肉，您现在餐桌上肯定要有的。
1: 以前你
0: 如果说是宴请朋友，接下来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啊，中秋节的时候，包括说这个黄金周的时候，你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自己来吃。
1: 以前你去饭店里面吃白切羊肉，要不要酱？
0: 哎，
1: 对不对？因为那个白切羊肉它没味道，你需要放酱。
0: 咱们今天就是加食用盐了，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包括说这切好放在面上面，慢慢的让面的热力把这个羊肉当中的一些皮冻给化下去，整个的面都会变得很鲜很香。再加上我们今天还可以加上一个这个冷盘，稍微再放一点点什么这个辣酱啦、辣椒油啦等等等等，就更好吃了。如果说重口一点的话，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
1: 好，
0: 来。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你来看啊，哎，咱们今天
1: 为什么要把这个馒头皮儿给剥了呀？
0: 哎，直接这样一夹，
1: 你可以多夹点羊肉啊。
0: 这样的吗？来，我直接这里放2片，因为我喜欢这里现做的
1: 肉夹馍，
0: 肉夹馍也可以，肉夹馍嘛，来，
1: 羊肉味道。对，就是我们这个羊肉的话，就是鲜嫩，因为都是这个差不多养了1年不到的时间的小白山羊啊，所以它的羊肉是比较偏嫩的。
0: 对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怕吃羊肉的人，以往为什么会怕吃羊肉？觉得羊膻味有点重。
0: 没有。
1: 正宗的崇明白山羊，我们古宗品牌的，你就几乎很少吃到羊膻味。
0: 你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对，
0: 我还稍微咽一点。
1: 以前我记得那会儿就真的5包装258都卖得很好，因为5包我们都有2斤的总重。今天再多送1包给大家，1包就是200克，
0: 258块钱。
1: 对，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关键是30天啊，短保期，30天短保期就代表着没有防腐剂，你就放心吃。 配上自己买回来的绍兴黄酒，
1: 对，
0: 滋儿撸一口酒，扒拉一口肉，嗯，太棒了。
1: 好，
0: 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字母零口8008008000021511990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搜龙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古宗的崇明白切羊肉。嗯，很多人说，哎呦，崇明羊肉我知道的，但是我怎么知道崇明这么多的这种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好，或者农村这个咱们的这个崇明品牌也好，哪个好吃呢？
1: 你就认品牌，你就认古宗，因为古宗我们专注于只养羊，我们不养其他东西。在崇明，
0: 退一步说，因为咱们看配料表嘛。
1: 你看古宗这个品牌，其实它特别有寓意的，古老传统的方式去养殖正宗的崇明白山羊。对，而且我们在崇明岛，我们有自己的养羊的基地，
0: 当然，
1: 包括之前的话，我们的外拍的团队也去直接去拍过的。
0: 对的，
1: 当时是赵金去的，回来之后我们就问他，因为我对于这个羊传统概念就是羊膻味很重，对吧？羊棚里面肯定是臭烘烘的。
0: 对。
1: 后来说，哎呀，去了崇明当地，哎呦，这个养羊羊棚里面没什么太重的味道。
0: 对。
1: 而且这个羊啊，吃特别好。它一个呢是半散养状态，什么意思呢？白天把它赶出去。
0: 对。
1: 对吧？
0: 它要自己有运动。
1: 你知道崇明的白山羊，它为什么就是吃到嘴巴里面肉头好吃，没有膻味？跟崇明这块土壤有很大的关系。
0: 它长出来的草
1: 就好。因为崇明它是冲积出来的，对吧？对，海水呀，所以它的土质是比较偏弱碱性。那么崇明当地的一些什么红薯藤啊，
0: 对呀、
1: 啊，包括崇明的一些什么草类呀、
0: 啊，对呀、啊，
1: 这些什么植物啊，它的这个物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所以崇明的小白山羊，我们的古宗品牌的白山羊，吃着崇明本土的这些植物，
0: 对
1: 啊，然后我们再怎么样啊，就是它吃的如果就是说草不够，再给它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五谷杂粮之类的东西，
0: 也不是那种人工做的这些饲料、啊，
1: 就不是这种身上激素去催肥催它，
0: 对，
1: 哎，有一些可能5-6个月，对吧？你想想看，
0: 这个长得
1: 快，
0: 长出来的，
1: 对，长得快，可能长到百来斤，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崇明的白山羊，我们长1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不过100斤。
0: 其他的农村合作社也好、或者其他品牌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的古宗自己知道，因为我们的外拍团队自己去拍过。
1: 对，
0: 那么还是那句话，去年的时候是258块钱5袋装、今天给大家加赠一袋，一模一样的一袋，不是说我们这个小包装或者试用装哦。
1: 观众朋友细心的发现一个细节没有？也没有放在平时礼拜六、礼拜天，
0: 对，
1: 也没有放在上午、晚上，
0: 对，
1: 我们正在中午大家都睡午觉的时间，
0: 特别的少。
1: 对，
0: 上一次直播就在上一次，
1: 上一次是去年，
0: 在去年了啊，
1: 对，去年。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年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新鲜的批次，2025年8月19号，也就是2天前进行生产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对，
0: 古宗的白切羊肉，崇明特产，厉害在厉害在哪点啊？在这里，只有2种配料。山羊肉和食用盐没了，
1: 不需要味精，不需要料酒，
0: 就是天然，
1: 不需要其他的香辛料。
0: 对，
1: 你自己在家做羊肉的时候，妈妈冬天有没有烧过？要放陈皮吗？要放其他的东西吗？为什么？怕它羊肉膻味儿，
0: 对
1: 不对？但是你看，因为我们是正宗的崇明白山羊，所以我们不需要加很重的其他的一些香辛料。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质保期只有30天，
1: 对，
0: 只有30天，各位，
1: 短保这个要交代一下，
0: 短保羊肉，
1: 对，
0: 只有30天，说明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甚至是一些天然的防腐剂，我们也不加。
1: 对，
0: 但是我们开袋计时啊，开袋计时，你今天最好1天之内
1: 来
0: 开完袋了，把这一包200克的羊肉吃掉，也不要放到第二天。
1: 对，然后每一包，
0: 来先给大家切一切啊，
1: 每一包是200克，
0: 对，
1: 然后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是40多块钱。
0: 当然，
1: 我想问爸爸，经常出去吃羊肉面吧？
0: 吃，
1: 现在一碗红烧羊肉面里面2大块。就是2大块，那红烧羊肉是2大块，
0: 对，
1: 3大块这种样子，对吧？然后一碗羊肉面多少钱？好多年之前是38块钱，
0: 对的，
1: 现在应该要58、68了吧？
0: 当然，
1: 你看我们今天200克的这个白切山羊肉，
0: 是
1: 今天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0: 没有骨头，没有皮，
1: 而且最主要是正宗的崇明白山羊。你要到大冬天哦，
0: 对，
1: 崇明的白山羊，古宗品牌的，
0: 那到时候不价格可贵喽，
1: 一斤羊腿肉，在几年前吧。都已经要128块钱一斤了，
0: 而且各位
1: 生的，
0: 各位
1: 生的都给要
0: 这个羊肉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直接做好调味的，
1: 对，
0: 这个还会有缩水啊，
1: 对，
0: 如果说是煮熟了还会有缩水的啊，
1: 对，我们这个是已经，
0: 我们这个是已经做好的，
1: 不带什么缩水了，
0: 所以去掉了一些水分，让大家可以吃到正正宗宗的咱们的白香羊肉，
1: 是，
0: 而且只需要这样，
1: 是。
0: 太凉了，冰冰的，非常的棒。
1: 对，刚好这个季节很适合。
0: 你又不用担心说是真的像去吃冰淇淋、吃冷饮一样，哎呦，寒气入体的什么这种乱七八糟，因为它是养肉。
1: 特别是女性朋友啊，女性朋友其实想要养身体的，
0: 对，
1: 这个季节你是不是在做艾灸？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泡脚，然后再吃一些什么姜枣茶，
0: 对，
1: 为了身体当中寒气不要那么重。那么你的饮食结构上面含量的东西少吃一些，
0: 对，
1: 那西瓜这种东西可以少吃一些。
0: 对，
1: 像羊肉的话，现在还是属于现在特别热的天，你还可以吃几顿啊。
0: 对，但是今天我们价格特别的划算啊。
1: 对，
0: 古宗的白切羊肉超值组，200克原来是只有5袋，今天变成了6袋装，
1: 是
0: 258块钱，价格不变。但是
1: 分量多
0: 了，你知道的是分量多了，
1: 加量不加价，
0: 加量不加价。再跟大家分享一下，30天短保期羊肉能够做到这个价格很少见，为什么？长质保期，它就能够一次性多出栏一点，多卖一点。它放了时间长，短保期的羊肉过了以后就只能爆损，就只能不能吃了。
1: 对，
0: 所以各位需要知道，短保期的食品一般都很贵。还有最后的13分钟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正宗的崇明羊肉，而且是我们的白山羊肉，而且还为大家来做的是1年左右的小山羊，这样呢肉质更嫩，而且呢不会有那种塞牙的情况，不会太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是短保羊肉。还是那句话，什么叫做短保羊肉？如果说你买来的这种塑封包装的羊肉，一看到背后有几个月以上的保质期，那它里面估计就是要放一些防腐剂了，
1: 要不就是放防腐剂，对吧？人为的去延长它的保质期，
0: 要不就是它可能是腌制过的，
1: 可能高温杀菌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你熟食啊，你自己想象一下吧，装进包装之后再进行一些高温的压，就是什么什么灭菌啊，或者再进行一些处理，它的味道、它的口感会不会打折？
0: 对，
1: 对不对？本来就这种新鲜出锅的，刚刚做出来的，就是没有其他的一些附加的才好吃。
0: 但是我们是短保期的羊肉，
1: 对，
0: 只能保存30天，
1: 对，
0: 所以各位拿到家里面就是马上去吃，直接开袋就可以食用了，因为我们这个羊肉不添加其他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羊肉和食用盐啊，要加一点点水啊，要加点水煮一煮，其他就没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场再给大家看看，您自己来看啊，首先看我们今天的包装，因为只能用30天，只能使用30天，所以我们今天你看这个生产日期，
1: 前天
0: 8月19号，新不新鲜？第二点，咱们看到背后啊，在这边写着，配料表只有山羊肉和食用盐，当然啊，有一点点的水，大概就有一点水了，就是有点水了，
1: 煮菜嘛
0: ，肯定是要有点水的，然后保质期30天，
1: 对，
0: 这是短保期的羊肉，
1: 对，
0: 但是这就说明真的是短保期，您自己去看看。香肠它放几天几十天，放个1-2年都没问题。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肉禽类的，可以放6个月、7个月，它只有30天，开袋计时。这就是短保期的羊肉。什么是贵的羊肉？什么是好的产品？很多人都说，哎呦，短保期的是，你看。有一些牛奶能够放1年的，是不是价格便宜？
1: 这个要跟您说一下啊，不开封的前提下，你是可以在冰箱冷藏，然后30天保质期。你要是开了封了，不是说30天，
0: 开了封当天吃完啊。
1: 对，
0: 一定要建议大家当天要吃完啊，
1: 尽量不隔夜。
0: 对，
1: 你要是隔夜放到第二天中午，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
0: 的确是的，
1: 好吧？然后我们现场都切了很多块了，对吧？切了
0: 4-5块，
1: 估计得有1斤了。
0: 是的，
1: 不止1斤，2斤了。
0: 2斤了。
1: 对，因为200克这样子的一块嘛，你看。看每一块，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没有骨头，
1: 中间、
0: 几乎没有皮，
1: 肉冻比、看到吗？是不是肉多？
0: 这种应该就是那种羊腱子肉了，
1: 肉多冻少，反正基本上就是羊腩肉、羊腿肉这些部位的，对吧？就是崇明的这种白山羊、羊腩肉、羊腿肉的话，生的都给要100来块钱一斤的，你自己算算损耗，好吧？自己算算在家里面熬煮的话多费劲，
0: 刀切下去，哎呦，这厚厚的肉感。
1: 冬天天冷，你做个红烧羊肉，我还好一点，煤气灶开着，让它家里面热点，没事儿。
0: 夏天你就切开来直接吃。
1: 大夏天你要烧个什么羊肉啊？烧个什么牛肉太热了，
0: 对
1: 吧？那你看我们今天也不是热气腾腾的，厨房间不用那么热，您吃的也不是汗哒哒滴的，对吧？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像冷食一样的这种感觉，
0: 对的，
1: 很 Q 很弹，
0: 对，
1: 哪怕是早上。有的爸爸习惯早上吃一碗面的，
0: 对吧？
1: 早饭要吃饱的，
0: 来
1: 吃一碗面。
0: 教各位爸爸啊，早上吃面就不要吃汤面了，直接葱油拌面浇一瓢，然后直接把这个羊肉拌上去。
1: 对，
0: 你哎呦，太过瘾了。
1: 这个羊肉真的就是打开包装啊，我切一边切，你会一边闻到这个羊肉的香味，不是香辛料的香味，是羊肉的香味。
0: 再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崇明古宗的白切羊肉是我的挚爱，味道非常的不错。自从发现了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几次了。日期很新鲜，羊肉很好吃，都是去年购买的，这些都是去年购买的。
1: 今年为什么没有呢？
0: 今年这是第一次，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准备到的备货，在当地刚准备出来一批就被抢光了，准备出来一批就被抢光了，因为又是短保期羊肉。东方购物相对来说审核的时间还比较长，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的给古宗，他说古宗，我们好久没来了，能不能给我们开个特殊通道？可以。就给大家开了这一次直播，
1: 你就少
0: 等到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而且真的，刚刚维嘉有句话说，因为是30天的短保，所以的话我们不可能备货备很多。
0: 对，
1: 我们每一次都是限量供应，卖完的话大家要不就预约，
0: 对，
1: 要不就耐心等下一次。
0: 当然，
1: 但是下一次直播今年来不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
0: 肯定就没有了。
1: 对，
0: 品牌白非常好吃。我们今天怎么给大家推荐的？之前只有5包，今天给大家多送1包，变成6包，1200克，258块钱。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53块钱左右。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吧，80070880000212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想要吃到咱们正宗的这个崇明白山羊肉，又想吃到咱们这个短保期的羊肉，一定选择到这一档爱山一号店了啊！
1: 对，品质要放心的，口味要好吃的，生产批次要新鲜的，
0: 而且
1: 价格要实惠的。
0: 关键的是，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是短保期羊肉。
1: 对，
0: 短保期羊肉一次备货也不可能太多。
1: 对，
0: 今天售罄了以后，我估计又要等上1个月左右的时间，您才能够看到咱们今天古宗的崇明羊肉了啊！
1: 对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编排的话，基本上是提前2个星期就编排的啊。
0: 反正这两个礼拜没有看到，
1: 先跟古宗品牌方先确认好，如果我们在这一天给您排了直播，
0: 你能不能有货，能不能生产出来，
1: 有没有新鲜的，对吧？就是这样子。然后OK， 确定下来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点就是留给古宗。
0: 对。
1: 而且为什么会留在1点多钟这个时间？
0: 因为的确，
1: 因为我们
0: 没有那么多的产量。
1: 对，盘了一下说只有这点货。
0: 对呀、啊。
1: 对吧？你多了就是我们也拿不出再多的货源来。
0: 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什么叫做好羊肉？正面来看，古宗白切羊肉，崇明特产。
1: 对。
0: 来看生产日期。这就是您拿到的货啊，就是大货，
1: 是
0: 2025年8月19号。换句话说，我们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啊，在前天生产的，你今天晚上，慢一点，明天后天也肯定能够拿到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要求它的生产日期这么的近啊？
1: 嗯，
0: 先看这里，它质保期只有30天。
1: 嗯，
0: 快点拿到，快点吃。
1: 对，
0: 开袋了以后不要分到第二天了。
1: 对，
0: 开袋以后不要等到第二天了。
1: 尽量
0: 没开袋，你可以放在0到4度的冷藏室，不用放到冷冻的啊，冷藏室就可以了。
1: 冷藏你也不用担心哦，不会占用你们家冰箱太大的空间。
0: 很薄很薄，
1: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0: 200克
1: 一包，对吧？我们今天是有6包。
0: 对
1: 对，冰箱冷藏。
0: 为什么它只有30天？你来看这个配料表你就知道了，连味精都不加，只有山羊肉和盐。没了，说明我们今天是有多干净。但是还是那句话，您准备要花到多少钱？之前的价格还是258块钱，在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古宗的门店也好，或者说我们官方旗舰店也好，大概是要接近30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258，价格不变的前提之下，来再给大家多送一袋，
1: 只有59组了。
0: 多送一袋，还是我们的200克，只有最后的50几组的备货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的话，我们只能跟您说声抱歉。下一次我们确认过了，大概要在1个月以后才会有直播。你看，它质保期30天嘛，也就是差不多要等1个月左右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最后的4分钟不到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首先，咱们今天是来自于正宗的崇明白山羊，
1: 对，
0: 选的羊种很好。第二点，我们整个的饲养环境来说，它是半散养状态，晚上还是要回到栏里面的，
1: 对，
0: 白天的时候就放出去，崇明大片的草地，大片的湿地，就让他们跑，去让他们去吃这个青草。等到晚上回来还不够的话，我们再吃点谷物，也不是那种人工饲料。
1: 对。
0: 然后第二点，我们生产的过程非常的好，整个羊肉当中在生产当中只加一种配料，就是食用盐。
1: 对。
0: 当然水要有一点啊。
1: 对。
0: 就是正常的生产用水要有一点啊。
1: 对。
0: 没有，就是煮一煮。
1: 对。
0: 煮熟了就结束了。
1: 就没有其他的一些香辛料啊、大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过重的料在里面，因为本身我们谷中啊，谷中这个品牌不是做熟食为主的，谷中这品牌就是养白山羊的，
0: 对的，
1: 养殖白山羊的，知道吗？所以的话，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原材料，
0: 对，
1: 然后屠宰了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去烹饪、去加工，
0: 当然，
1: 所以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度、新。

0: 天
1: 鲜牛奶嘛，
0: 哎，你如果说是那种利乐包装的，你放个一年也没问题。
1: 对，鲜牛奶常温奶的区别嘛，
0: 对吧？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那我们今天短保期的羊肉肯定要比您那个能够放一两年，一两个月、三四个月的这种，羊肉要更加的贵一点点。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价格258，
1: 对，
0: 不变，
1: 对，
0: 还为大家增加一包，
1: 嗯、
0: 原来五包现在变六包，看一下一号键。800708800001251111。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移动先生帮助，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是很多人胃肠道问题的一个高发时节，确实要到了夏天，我们生冷的寒凉的东西啊吃的比较多，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还有什么平时啊在外面比如说下馆子呀吃餐馆呀，包括还有很多人说其实我已经很明确的知道我这个胃部啊幽门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那个细菌，那怎么样来维护胃肠道健康。今天我们晚间的东方购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在我们平台常年热销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康普利斯胃优乐的这款特别好的益生菌带给大家，可以为你要胃部肠道同样来做到养护之外呢，我们的单粒啊它这个活菌数量非常的多，而且有八种益生菌在当中。今天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不仅是瓶数多，这样的大组合里面一瓶正装还要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提到的胃肠道啊是我们的体内身外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的场所是帮我们把食物从大变小。那如果这个食物分解成非常细小的物质通过我们肠壁之后，那才是真正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所以在我们的肠壁上面天然就有一层黏膜，在黏膜上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菌膜，才能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结构和外部的食物的这些残渣做有效的阻隔。所以当我们肠道里面它有足够多的益生菌，它有足够强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能形成好的屏障的同时还能帮我们分解食物残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胃肠道真的是自己的得天独厚的好好布置，不但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多食物当中来的营养，还能让我们轻轻松松享受更多的美食。但是当我们这层黏膜被破坏，我们上面的菌膜的数量越来越少的时候，那它就变成你的负担了。很多人早上起来这个大号的问题几天不来困扰得不行，有的人一下子

0: 一天好几次，每次都觉得哎呦大汗淋漓，还有的时候胃里面但凡有点问题，胃就是个喇叭，你会难受的不得了，寒了不行啊，那个吃了刺激的不行，就像一个我们说玻璃胃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你要干嘛，我们要懂得去养它，把我们原先的结构让它弥补回来。
1: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除了像邱老师讲的这些情况以外，已经明确做过肠镜或者说胃镜的检查，就会发现自己可能年纪对吧，三四十岁四五十岁，这个胃肠道状况真的非常的差。大部分人其实随着这个年纪增长上去，如果你没有额外的补充有益菌在你肠道里面，其实有害菌的数量会越来越多，有益菌会越来越少。所以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肠镜检查做出来，肠道内壁当中脏乱差，甚至还有很多长期堆积在身体当中一些食物的残渣没有能够排出体外，而这个胃里面对吧，有的时候也被什么损伤得很厉害，或者胃部负担也是挺重的。所以现在我们也讲，在我们身边也好，朋友当中亲戚当中，胃肠道出现问题的人其实是蛮多的。
0: 对，这也是跟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的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特别是我们说胃里面有的人经常在外面供餐对吧，大家那个一根筷子搓一盘的一个菜，有的时候就把别人问题带到身体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在整个胃和肠道这一块都要有所考量，既要有保护我们的物质，也要有特别有用的强效的这些益生菌，能帮我们对应特别的问题。
1: 是，这款是东方购这边我们平台即使这么多的好的针对胃部或者说肠道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有针对性的营养素产品当中特别少见，能够把胃和肠道一起给大家好好养护的康普利斯胃优乐的这款益生菌而且是一个复合的益生菌粉，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独一瓶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然后一瓶当中会有到60粒这样的胶囊，而且我告诉大家，开场我也讲了，这个产品一粒当中既然它是益生菌，它这个一粒当中活菌的数量是特别多的。瓶身后面我们有一个数据的明确标识，一粒当中我们直接含有到就是活性菌的数量单粒哟，大于等于500亿 CFU， 一粒当中活菌的数量就达到了500亿，而且是大于等于500亿，是不低于500亿。邱老师，我们补充好的益生菌这个活菌数量一定是要多。
0: 对，是的，我们说益生菌的数量，因为在肠道里面，我们总的菌的数量100万亿，所以我们补充的数量越多，对我们来说，肠道得到的帮手就越多，所以我们每一粒达到500亿，这个数量值还是蛮高的
1: 是，但除此之外，单粒的活菌数量多以外，我们今天还是多个益生菌特别好的配伍，就这小小的一粒胶囊，我们里面还有到8种特别好的活的益生菌，而且我们用一个更加清楚的大板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说肠道很需要这个益生菌，但是我们今天一看，除了有到罗伊氏粘液乳杆菌对吧，肠双歧杆菌，然后呢德氏乳杆菌，包括呢唾液链球菌、嗜酸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肠亚种之外，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这款产品当中它有一个专利菌株，
0: 对，
1: 就是这个植物乳脂杆菌 ALP05，它是有自己的一个专利号的。
0: 是，
1: 这个菌就是应对很多观众现在胃部幽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细菌对你的胃部造成伤害。
0: 是的，我们这个专门的专利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植物乳杆菌 ALP05 对应的就是我们胃部的这个坏东西。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胃里面这个菌它的结构上面也有一层那个绒毛，同时呢它有3根小尾巴，所以它旋转起来游动特别快，可以钻入我们的胃黏膜下面，然后大家都知道胃里面的胃酸是特别厉害的，所以任何物质包括你吃的肉它都能给你腐化成就是一滩水，所以像这样的那个物质它为什么能在我们胃里面存活下来，是因为它能释放一种氨云把自己给保护起来，那因为这个结构它破坏了我们的胃黏膜，同时把我们胃部本来酸性的环境给破坏掉了，所以你接下来你会打嗝反酸烧心难受。那么这种情况包括还有就是早上起来你嘴巴里面有那种氨水味，都意味着这个物质已经开始在你的胃里面它定植下来，然后开始大量繁殖，而且破坏我们正常的那个生活状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也有它的天敌。我们今天的这个植物乳杆菌 ALP05 是可以跟它的结构相结合，然后就阻止它钻到我们的胃黏膜里面，随着我们的胃的蠕动，这两个菌都一起进入到我们肠道去了。然后大家会说，哎呀，如果我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就不需要了？其实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植物乳杆菌 ALP05 它的工作使命在我们的胃里面，完成了，找到那个坏东西跟它结合，把它带到我们肠道， 或者它自己进入我们肠道之后，它都会形成我们肠道菌膜的一份子，形成我们屏障的一份子，所以对我们来说，补充只有好处没坏处，我们今天看中的就是八个种类不同的那个益生菌来帮我们协同工作，同时每一粒有500亿的这个数量，再加上在我们胃里面有这个特定的专利菌株，能帮我们在这部分又达到一个加强的一个作用，所以组合在一起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日常维护我们胃肠道一起管理的好的益生菌，
1: 就是菌的八种益生菌种类又多，然后呢各司其职，各自会在自己的战斗工作的这个场所发挥作用，而且单粒一粒当中有500亿的 CFU 的活菌，再加我们的瓶身，这个产品是有到多重认证的，它是美国进口过来，有到 FDA 的认证、GMP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这些认证也是让大家吃这款益生菌可以做到特别的放心，
0: 是
1: 也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我再次强调，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比较少有的，在一款益生菌的产品当中，同时帮助大家能够养护我们的肠道，也养护我们的胃部，这款产品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但是它在外面一瓶的价格蛮贵的，主要是我们搜一搜电商网络渠道，你看我们截图，对吧？一瓶的价格要338元，
0: 对，
1: 那就差不多是5块几一粒是要的。
0: 是的，没错。其实大家发现啊，如果有专门针对胃部的这个益生菌，价格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了。
1: 有，对的。
0: 你看我们今天是。既有针对胃里面的这个专利菌株，同时我们还有七大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工作，所以这个价格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不算贵的啊。
1: 今天我们东方购是今日特卖哦，所以啊，我们的老观众，平时有在吃这款益生菌的观众，今天要囤货补货的好机会来了。我们今天小组合是3瓶装，180粒，那外面价格差不多就是在1000元左右，咱们今天做到了598元，那单粒的花销3块几毛钱，
0: 对，
1: 好划算啊！活菌数量这么高的八种益生菌配伍的，但是性价比更加高的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瓶数更多的8瓶装的大组合，480粒。那这个打卡我们今天价格不需要外面2688，直接做到了1198。就你在东方购这边，你出1198，顶多也就是买2套6瓶我们的小组合，但是我们有一个单一的8瓶装的特卖的货号1198，是有8瓶480粒。这个单粒的价格2块5毛钱左右哦，
0: 对，
1: 这个单粒价格又低了，所以不管你觉得冲着这个性价比来买，冲着自己对于胃部和肠道养护的这个意识很强烈，我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我今天来吃，今天都是很好入手的机会。
0: 对，是的，
1: 关键今天我们的8瓶装组合里面，如果你是首次接触的观众也没关系哦，我们有一个1瓶开放给大家免费试吃的服务，就是你拿到我们的8瓶装。你先打开1瓶，这是正装哦，60粒，您先吃，每天您吃一粒，足足可以吃到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觉得产品好的，整套组合您留下，哪怕2个月到了，你觉得产品不好不满意，没问题，如数奉还您付的金额1198，这一瓶就当东方购物给大家买单了。
0: 对，
1: 这个试吃的机会，邱老师，我觉得是我们东方购物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
0: 是
1: 对吧？看过一次这个东西，在各个渠道销售也是很有底气的。
0: 那是因为确实就是说，针对我们胃里面这个问题的益生菌，在市场上面的种类还是比较少的。
1: 是，
0: 而我们今天针对它是有专利菌株的。所以你想想，但凡胃里面有这些问题的话，您去吹个气多少钱？您一个过程下来没个5000块钱不行的，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很遭罪啊，嘴巴苦啊，那个反酸烧心难受，同时大便苦、大便黑、大便臭这个问题，然后一轮过来之后，很多人说，哎，我还是要在外面跟别人吃饭的，我再去聚餐的时候又来了，而且你想一想，您一个人把这个问题带回来，家里你要跟自己的父母一起吃饭吧，你要跟自己孩子一起吃饭吧，然后大家在一个餐盘里面，你一筷子我一筷子，有的时候可能你还要喂孩子，有可能这个问题就扩散到全家，但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可能只是打个嗝，可能你的父母那个烧心难受的感觉就比较厉害，老人家有的时候又特别忍，这个问题都不跟你说，那还有自家的孩子有的时候未必会把这些问题表现出来，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但凡家里有一个人有这个问题，您今天一家人都可以吃起来，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不光是针对你胃的问题，胃和肠从来是不分离的，小肠你要吸收营养，大肠你要囤积很多食物残渣，是我们那个食物垃圾的那个重灾区，所以我们今天不但帮你把胃的这个问题给你呵护一下， 同时我们七大益生菌500亿的那个菌株数量到了肠壁就是一道肠菌膜，又在你肠道里面分解食物残渣，你说这个双重的好处，就花2块多钱，你觉得值不值？
1: 是搓完蛋以后，甚至单粒能够抵制1块几毛钱的花销，性价比太高。特卖的力度限时放送，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订购今天特别好的8瓶装高性价比组合，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1: 肠道的健康和胃部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肠道不好的人非常的多，不是一些大部分可能啊，不仅是包括一些肠道功能、胃部功能退化的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胡吃海塞，对吧？不好的一些饮食习惯，还有呢，平时有一些伤害胃部、伤害肠道的很多的一些行为，高油、高糖，对吧？热量很高的食物，或者什么，一会儿暴饮暴食，一会儿又什么节食了，对吧？那个胃肠道平时受到的这个刺激也是蛮厉害的，每天你只要花到单粒啊2块钱左右，能够好好的维护胃部和肠道的这个健康，8种益生菌补充到你胃部、肠道，而且单粒我们这个活菌数量也是特别的厉害，不低于5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各个维度我们来考量，这款Complice胃优乐的益生菌的这样一个复合粉都是非常高品质的一款产品，而东方购我们今天还是特卖的力度和价格，因为你像邱老师现在9:20，
0: 对，
1: 很多朋友说我一日三餐吃完了，刚刚可能还点了什么夜宵，叫了那个外卖，对吧？你就是睡觉之前，你给那个肚子也不消停啊，这负担真的很重啊。
0: 哎呀，我们这个还算好的作息，你知道我前两天在外面培训的时候，我在外面逛到10点多，10点多我准备回酒店了，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开始出发，去烧烤，开始酒吧，开始这些地方就热闹起来了，所以你想想是自己的食物，生冷的食物，这个到了晚上还有吃宵夜的这些习惯，所以我们的胃啊遭的罪也是蛮多的，但是胃呢它不惯着我们，但凡有点问题它马上会让你难受的不行，所以很多人是会有警醒的。但是如果到了肠道里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几天不排也就难受一下，但是你要知道你那个肠黏膜上面附着的东西那可真是太脏了，所以很多人到时候去做一个肠镜，那不是一个肠道不干净的问题，上面都已经出现黑色豹纹样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些都是日积月累我们肠道里面没人打扫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用500亿的去投入到我们肠道里面，每一粒500亿，同时我们有8个种类的益生菌在各个身体的各个部位各司其职，
1: 是
0: 分工都不同啊，然后还有我们专门的专利菌株来针对我们胃里面的问题，所以我说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组合，您但凡去解决胃的问题你都不够，因为胃的问题正规的去解决那就是5000多块，3连4连，对吧？然后这个过程经历过的人都是自己知道有多遭罪， 这个过程完了之后不是一劳永逸啊，你到外面再吃一个饭，你到外面再跟别人聚个餐，哎，又来了，反反复复，而且这个问题你一个人可能会影响到你家人，所以我们说今天花这点钱来解决胃里面这个问题就特别值，解决完之后他也不是说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他随着另外七大益生菌进入到我们肠道，然后在我们肠道的黏膜上面形成了一层菌膜，给我们的整个肠道屏障，哎，又达到了一个保护，所以是一举两得，同时对我们的胃、小肠、大肠联动有相应的保护。
1: 而且其实我们说现在有的时候朋友说那个我平时公司里面有什么食堂啊，跟别人什么共餐制呀，对吧，你一筷子我一勺子，其实你这个胃部啊，这个幽门这个地方被那个特别厉害的细菌所中招的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什么肠道，大家一定是要好好注意我们肠道的这个健康。
0: 是，
1: 你可能在比如说那个原来小时候，对吧，尤其是小婴儿时期，肠道里面的有益菌数量是非常多的，健康的肠道
0: 对
1: 一定是，你看它有益菌、中性菌、有害菌，它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但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周末胡吃海塞啦，对吧，节假日当中没有注意饮食习惯，节假日当中你就会发现什么，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节后啊就老是不舒服，就是节假日里面那些不好的饮食习惯让你肠道里面有害菌过多了。或者有些朋友已经是什么，就是说已经是明确知道自己肠道做了什么肠镜检查，对吧，发现肠子的状况不太好，里面会有大量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哦。所以我们这个图是很明显，红色就是有害菌，绿色就是你看有益菌，我们要让肠道里面有益菌的数量多一点，有害菌的数量要少一点，对吧，你有益菌数量多了，中性菌还会到有益菌那个大部队那个阵营当中来，所以肠道健康特别的重要。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不仅是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老观众今天在享受我们今日特卖康普里斯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过来8种益生菌在当中，单粒腰一粒胶囊当中活菌数量足足达到500亿 CFU 活菌的这款，把你的胃、把你的肠道好好一起来养护的综合复合的益生菌的产品，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新观众既然过来了，如果你对于自己胃部、肠道养护有这个意识的，我们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哦，外面一瓶是338元，
0: 对，
1: 就是我们再给新观众看一下，电商网络渠道，
0: 是
1: 美国大品牌康普里斯的明星产品，一瓶60粒，美国进口过来。338元，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2种选择，一个是在邱老师前面那边的一个小组合3瓶装，
0: 对，
1: 我们镜头看一下那边3瓶装的食物在那边，总共是180粒。那么这3瓶装今天在东方购物，你不需要花到相当于外面1000多，对吧，电商网络价格或者专柜价格这么贵，只要598元，598这个价格是2瓶外面都买不到，我们给你3瓶，单粒你每天吃1粒，3块钱左右的花销，性价比特别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平时常规节目看不到，只在我们特卖才出现的8瓶装的特卖组合，今天是今日特卖，8瓶装外面需要花到2600多，我们今年1198，2块几毛钱1粒，总共是480粒，这个价格你一出你就知道，单粒哦超级划算。
0: 对，
1: 这不是说益生菌1种2种，8种益生菌单粒活菌数量不低于500亿的，
0: 是
1: 胃和肠道都可以养护到位的。关键今天这个我们给新观众啊有一个特别好的免费试吃，
0: 是
1: 今天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好幸运哦，
0: 嗯，
1: 就是我们不是每档节目都有试吃，不是每档节目都是特卖的价格，
0: 对，
1: 今天8瓶装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东方购物这瓶送给你吃，你当天就可以打开吃60粒啊，你一天吃1粒可以吃足足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可以吃到最后一天你再来决定产品到底好不好，你充分的体验感受，对你的胃好的、对你的肠道好的你留下，但凡你不满意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瓶哦，电商网络渠道送给你就价值338元呢。
0: 关键我们是接下来夏季和秋季初期都是胃肠道高发的这个问题，
1: 没错
0: 啊，无论是生冷的食物，那个包括我们经常吃的那个烧烤、啤酒这一些刺激的食物，都可能对我们的胃肠道有所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大家不要错过。放在身边，你嘴巴里面有恶臭味，或者说有腐臭味、有氨水味的时候，都提醒着你，您的胃肠道需要好好的管理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详细罗列出来，今天我们这款康普里斯这款胃优乐益生菌当中，它总共含有到8种益生菌哦。
0: 对，
1: 外面很多复合益生菌2种、3种、 三种四种很多了、我们是八种，
0: 对，
1: 所以不仅是大军团作战，单立500亿的活菌数量到达你肠道当中。确实，你跟我们好好讲讲，这八大益生菌真的有各自战斗的地方和各自发挥的作用。
0: 是的，首先我们就是今天的专利菌株植物芦杆菌 LP05，它就是定植在我们胃里面，然后会跟我们胃里面的这个不好的小东西来争斗，所以我们叫胃优乐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像植物芦杆菌、肠双歧杆菌、鼠李糖芦杆菌，它是定植在小肠的。我们现在是经常那个小肠有压力，或者说吃些刺激的遭点凉，就会跑肚拉稀。我们今天鼠李糖芦杆菌可以定植在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德氏芦杆菌、唾液链球菌、肠双歧、罗伊氏粘液菌，这些都是在定植在我们大肠的不同部位。您知道您平时喜欢吃的肉类的食物，您喜欢吃的那个就是豆制品类的食物，在我们肠道细菌也有自己的嗜好，他们会对不同的食物进行分解。所以你想想，我们这个肠壁的黏膜是非常非常薄的，比皮肤要薄那个少1/9，那么这个当中你大量的那个湿度非常大，营养非常丰富，那个消化的非常细的这些物质贴合在我们的肠壁上面，如果我们有大量的益生菌，那是我们的福利，这些物质可以被再次分解，氨基酸、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K 这类的好东西会被身体吸收。但是如果它是食物残渣，没有我们有益菌好好分解，你吃的小龙虾，你吃的烧烤里面的羊肉牛肉，它会变成胺类的废物，这些胺类的东西会变成云朵粪臭树，所以为什么嘴巴越来越臭，口气越来越重，夏天有的时候一出汗，哎呦，这个身体的体味旁边人一闻就不爱跟你待在一起，这都是你想想肠壁里面的这些垃圾通过血管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要再次通过你的肝脏解毒，如果不能完成，那么它会顺着血液循环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所以我们说益生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是我们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无论是它的数量、种类，还是它有没有强大的明星菌株，都是我们选择这个益生菌要考量的因素。
1: 但是我听邱老师这么一讲，这么多的标准，这款益生菌真的是好，各项好的优势它都有，而且我们产品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美国生产，美国制造，包括我们产品是有到 FDA 这样的一个认证的。这一瓶60粒，今天订购我们八瓶装组合的观众，自己拿回家免费吃。八瓶装的食物在我的前面，480粒哦。这个八瓶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是2600多，今天我们只要1198元。这个试吃的机会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
0: 对，
1: 你这一瓶吃光吃完，你再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我觉得你就是觉得自己胃肠道不太好的，尤其明确做过肠镜检查，胃里面肠道里面的这个状况很糟糕，吹过气的，做过胃的都知道，哎呀，我这两个器官不太好的，我告诉你，这个产品你先备在身边，东方购等于免费送一瓶给你，只要你订购八瓶装的组合，而且这个特卖的价格力度我们也是平时所看不到的，所以打电话过来直接订购我们的八瓶装，我们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通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

0: 我们有很多新观众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的节目，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看了我们刚才五分钟那个片子啊，就觉得你对于胃肠的养护是很有意识的，可能也是平时你会有点胃的难受，对吧？肠道有点那个不舒服，或者每天啊跑肚拉稀问题挺严重的，或者好多好多天有些女性啊都不上一次大号，对吧？哼唧使力老半天出来几个羊粪球，这些大量的食物残渣在你肠道里面反复堆积啊，也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有害的物质被这个肠壁被这个肠黏膜一直在吸收，
1: 对，
0: 这个对肠道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1: 对，所以你看有的人脸色特别暗沉，有的时候脸上经常会爆些痘痘，还有的时候啊嘴巴一张嘴，哎呀人家就离你很远，口气特别重，
0: 是
1: 你想想这些问题哪来的？因为我们身体啊新陈代谢，大家都明白，每天三顿饭吃完之后要把这些垃圾给排掉，对吧？垃圾排掉了干干净净，哪来这个臭，哪来暗沉，但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堆积的时间久，我们这些物质会再次发酵。你听听名字，粪臭素、吲哚、亚硝胺、二次胆汁酸，听名字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它会顺着你的肠壁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再次进入身体内部，所以你别说我为什么外观身体给到你那么多的那个不好的表现，如果我们肠道里面足够多的工人在那里打扫，把这些东西都分解完了，干干净净，这我不是凭空乱说，因为我自己是补充益生菌已经有十几年，坚持每天，我是四种益生菌在补充的，吃完之后，我这个排便不臭，排气不臭，然后这个情况已经经历很长时间了，早上起来我不是闹钟把我闹醒的，我就是到了有便意的时候，马上下个床，那个上个厕所就解决了，这种顺畅的感觉多舒服，这种顺畅大家都知道，吃得香，排得出，睡得好，这就是我们健康的标准嘛，对吧？但是很简单，你身体原来有的结构没有了，你身体原来有的结构有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少了，它怎么来帮你维持身体的干净状态？所以我们说肠道虽然不是我们身体内部，叫体内身外，但是我们也要重视它，这个地方我们自己细胞够不着，我们下面但是都是免疫细胞，都是神经元，所以肠道好不好不但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排便，还影响我们的认知和我们的情绪，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去就为了排便而排便，很多人拉不出来去吃泻药，很多人有的，对吧？但是到最后那个肠壁发生那个黑色的样子，豹纹样子，就是这种问题带来的。你要想想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妈妈把益生菌过去给你定植在我们肠道的目的是什么，是这个地方我们自己细胞够不着，就是需要这些友菌来帮我们干一系列的活，而且我们在肠道里面菌的数量比我们细胞数量都要多，所以你要维持这个总量，我们每次说益生菌补充的时候数量是要考虑的一个参数，我们今天达到了吧，500亿厘米，我们说细菌的种类在我们肠道要几百种，我们今天达到吧，我们一粒益生菌当中8种，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益生菌当中大家不能都在那里摆烂不干活，我们今天有没有明星菌株？有啊，嗜酸乳杆菌 LP05 是专利菌株，然后像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这些都是定植在我们肠道里面公认的好菌，所以这一系列8种益生菌在我们的肠壁、肠道、胃、小肠都在帮大家干对我们有帮助的事儿，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们今天植物乳杆菌是针对那个胃里面那个幽门那个不好的东西，我没有是不是不要吃？你要想想你在外面每天吃多少餐，聚餐吃多少，我先生就是因为他是吃食堂的，食堂每次都会把餐具要高温消毒，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嘴巴里面就是有氨水味，那我一识别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那个时候正好这款益生菌到东方来，我就给他吃了2个星期，嘴巴里面味道就没什么了，淡了，这为什么会淡，对吧？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只有在身体里面它起到了一定的帮助，我们才会有所改变，所以我们说与其你去花5000多块钱遭罪，当然你要去正规地方也是可以的，那我们自己对自己有没有什么辅助的帮助，我们也可以每天花2块多钱来试试看嘛，今天这2块多钱你都不用花，是东方购物先让你先体验的，对吧？你试完之后你在外面聚餐回来你吃2粒，然后看看嘴巴里面本来有的氨水味有没有了，那种一天的话吃完打嗝反酸烧心的感觉有没有了，如果没有那不就是对我们健康的帮助嘛，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小肠、大肠联动，然后可以这么好的益生菌 才2块多钱一粒，嗯，而且还有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个羊毛真叫不好白不好。
0: 嗯，今天很多的新观众平时也是难得调台过来，朱老师您教教我们，像这样的益生菌类的产品，我们平时什么时候什么时段吃是更好的？
1: 我是建议益生菌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就是晚上睡前，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胃里面基本上排空了，嗯，肠道里面开始要打扫卫生了，嗯，所以这个时候益生菌吃进去，您睡觉它干活，早上起来马上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反应。即使慢的话，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都会有感觉。嗯，还有一个时段，有的人晚上会忘记，嗯，或者晚上他还要吃些别的东西，嗯，那就在早上起来空腹吃。哦，吃完之后，当然我觉得这个效果可能没有晚上吃好啊。嗯，因为那个早上你要提前半个小时，嗯，让它到我们肠道去定植去干活之后，你再进行那个吃各种各样的早餐什么的。嗯，所以这两个时间段是我们可以补充益生菌的。
0: 嗯，每天轻松简单一粒哦，而且大家看一下。8种好的益生菌单粒活菌数量不低于500亿，这个数据你是在我们平生哦能够看到中文贴标，大于等于500亿 CFU 单粒，这些我们给到大家的详细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数据都是很明确的，而且我们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产品有到 FDA 的认证，有到 GMP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这些认证大家在瓶身上面也全部都是能够啊看个清清楚楚，你看这边全部的认证，美国生产美国制造都是一目了然的。今天在市面上面这么好的这款益生菌哦，338元一瓶，外面是5.9块钱一粒，将近小7块，小6块钱不到，
1: 对，
0: 5.9块钱，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能够低至大组合，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2.5块钱。

0: 金观众，如果你说我就是想薅一瓶试吃的羊毛，也可以，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啊八瓶送到您家里面，您先拿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这一瓶就东方购物送给大家了。嗯，你吃的不满意没问题，1198我们如数奉还，退7瓶给我们，这个试吃的机会在家有8瓶装，又是这个价格，平时东方购物的常规节目你没有调台过来，原来啊、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好机会大家把握住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就订购我们今天8瓶装新鲜批次，打电话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5分钟时间，今天新观众看到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的我们的今日特卖的力度，像我们其实挺多观众在订我们的3瓶装小组合，598元，但是啊小组合你买了就买了，小组合3瓶装里面没有试吃、我们今天有一个8瓶装的组合，等于8瓶里面有1瓶包含在其中是送给你吃的，就送给你吃的这一瓶你全部吃光，整套产品你不想要了也可以，但是你要订的是8瓶装1198元那个组合。
1: 对，
0: 你别觉得好像你掏的钱呢很多啊。你如果你说这一瓶我吃完了我不满意，我可以退的。
1: 对，
0: 198我们东方购是1分钱都不少，不是说扣1瓶的钱，然后退7瓶的钱给你哦，是你买8瓶的钱1198，咱们全部退给你的。
1: 哎，然后我们换过来想一想，其实大家发现现在在外面吃火锅的人特别多。
0: 对，
1: 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大家想想，你那个筷子，我跟别人筷子是不是都在一个锅里面夹菜？
0: 对呀、
1: 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当心一点。还有火锅，因为它比较烫，要吃到我们的对我们的那个食道黏膜去胃都有影响。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风险就来了。那么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一定是根据自己的体感说，哎，我有没有问题？但这个体感有的时候会比较滞后。我们当你开始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糟糕了。所以我们说，如果现在有经常在外面吃外餐习惯的，而且你一旦是吃火锅烧烤，你但凡就离不开吃荤的，吃肉这类东西，那么无论是胃肠道，其实负担都非常的重。而我们给到它的帮助就是，当我们享受完美食之后，一定记得把它打扫干净。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植物芦杆菌 LP05 是解决我们胃里面这个风险。你胃里面的这个东西一旦定植下来，它还会到你的嘴巴里面，你会对自己的家人也有影响。所以大组合今天一瓶免费试用，你自己用，你觉得好的时候，你家里面或者说跟你一起拼桌吃饭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一分。
0: 对，
1: 对吧？分完之后我们把各自的问题都取消掉，那么再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那都是叫享受生活。否则就是把风险分享给大家。没有必要，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益生菌，因为无论从它的菌的每粒的数量500亿，或者说我们从菌的种类有8个品种，包括我们里面的专利菌株都在其中。这个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益生菌。在市面上价格为什么买到300多块钱一瓶？你去看看，但凡跟胃有关的益生菌，它的价格都在300多块。就这里面只有一个菌。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今天不但解决你胃里面的问题，同时还解决你肠道问题。所以无论从我们买它的性价比上面，还是试用之后我们一家人一起分享，朋友们一起分享来说，你都是值得订大组合的。
0: 包括如果说你在东方购这边，你想了解一下东方购卖的益生菌产品大致什么样一个情况，我跟大家讲，这款都是我们这边，别的可能电视直播知道的益生菌，对吧？2种菌，3种菌，以前我们比较早的时候有一个什么6种菌，但是像今天这款这样子，8种好的益生菌在当中，一粒哦，8种好的益生菌，再加单粒的活菌数量是一粒不低于500亿，足足500亿，起码有500亿。
1: 对，
0: 我把瓶身这个数据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我们你看，活菌的数量均数大于等于每一粒哦。500亿 CFU 的活菌，还不是死菌，是活菌500亿啊。这个数据很厉害，而且你会吃到的8种益生菌，我们全部详细。

0: 罗列在这个产品的配料里面，所以它是清清楚楚美国进口过来的。就是我们平时也讲哦，胃和肠道，我们很难把它们两者分开来
1: 讨论，不可能分开的。
0: 因为像很多人说，胃不好的可能比较高的概率相应他肠道也不太好，或者反过来肠道有点问题的人啊，他会觉得哎呦很快就影响到胃了。
1: 对，
0: 所以胃肠道我们是建议大家要一起来养护，
1: 因为我们整个消化系统是连在一起的。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门，比如说上面有贲门跟我们的食道可以有一个那个区分，下面有幽门跟我们的十二指肠可以有一个就是等于像阀门一样的，然后到了肠道以后，我们小肠和大肠之间也有各自的阀门，但是它总的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在胃部的幽门这一块，它可以突破我们的贲门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它可以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把它的问题带给你，然后胃里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这里面的酸性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你食物进来以后，很多在这个环境我们消杀的工作做不了了，所以就进入到肠道，肠道马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整个精密的消化系统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要呵护它，就像能定植在小肠的益生菌和定植在大肠的益生菌不一样，针对幽门的益生菌和我们定植在大肠的益生菌不一样，但是最后殊途同归有一点，所有的益生菌最终都会在我们的大肠的黏膜上面形成一层菌膜，完成完它的使命之后，它会作为一个屏障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说数量决定了屏障的宽度和厚度。
0: 好，那我们看过这样一个胃肠道有点问题这个模型，邱老师，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的展示板，你跟我们好好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产品里面八种益生菌是怎么样各自分工到达我们买的观众的胃部和肠道的。
1: 好的，首先说一下胃因为胃里面我们就担心这个不好的小东西，而且这个不好的小东西，你看到它的小尾巴有移动起来特别快，会从这里整个胃里面就是移动到我们口腔，而且呢它会释放氨云，会钻到我们胃黏膜里面，所以如果当你里面出现这种情况，烧心反酸难受的感觉，自己有没有体验过？如果没有体验过，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5000多块忍着这些那个难受劲儿也要把它给解决掉，就是因为它带来的问题比那个难受劲更厉害。那么这里面我们有专门的益生菌来对应它，就是我们今天的植物芦杆菌 LP05，在这里它会跟它结合，抱着它拉着它不让它钻到我们黏膜里面，然后一起顺着胃的蠕动就到了肠子里面去了，然后接下来鼠李汤芦杆菌是定植在我们的小肠的，
0: 来看一下跟着我们的邱老师的手，看一下到达哪
1: 里，定植在小肠，因为我们的小肠是需要安抚的，那么需要好好蠕动的，但是我们现在爱吃刺激的，我们吃的辣的啤酒烧烤火锅包括我们自己的压力都会影响我们的蠕动，所以要跑肚拉稀的人得注意鼠李汤芦杆菌，
0: 我们也
1: 有帮助的接下来您看肠双歧杆菌、德氏芦杆菌、嗜酸芦杆菌、肠双歧婴儿亚种、然后是唾液粘液菌、罗伊氏芦杆菌，在我们整个大肠分布地方广了，而且你爱吃肉的、爱吃豆制品的、爱吃水果的，你接下来所有的事物进入到它都有一对一对应的帮你来进行分解，当肠道被这些益生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你有的不光是一个洁净的肠道，你会有自然的便意，你会有没有那么多恶臭的排气，关键还有到了夏季身体的体味可能没有那么重了，口气没那么臭了，
0: 是
1: 身体脸色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暗沉了，这都是肠道干净带来的福利，
0: 所以你想多好的东西，每天这样的一粒哦，八种益生菌到达你胃部和肠道，而且活菌数量还不低于500亿，起版有500亿，这个产品我觉得很多观众已经听邱老师反复讲确实好，今天东方给我们的性价比还高，除了我们今天八瓶装价格1198以外，有一瓶送给大家免费吃，还在订小组合的观众，但是你说我就预算真没想出很多，但是我就是买个小组合我先吃吃看，那我告诉你，你要吃吃看的观众，你要订大组合，大组合里面送一瓶给你吃，就是你有一个机会，八瓶装里面你先打开一瓶，这一瓶送给你吃，吃光吃完你觉得不好，我虽然掏了1198，但是你只要觉得产品不好，我们1198一分不少退给你，你把产品退7瓶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一瓶试吃就当东方公司送给你的，我们来给你买单，给你试吃的机会，但今天这个特卖的价格平时看不到，平时可不是八瓶装1198，要瓶数是比较今天少的，所以打电话订购我们今天八瓶装今日特卖的力度，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有几类情况你是很适合吃这款益生菌的。大家看我们这个产品的名字啊，品牌康普利斯里面有“胃优乐”三个字，大家可能已经猜到这个“优”啊，“优”的意思就是我们胃里面幽门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菌，很难对付，让你也很难受，而且还会什么？过给你身边的人，对吧？大家一起共餐，这很难避免。你要把这个问题好好给控制住。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益生菌当中有一款专利菌株——植物乳杆菌 LP05，它是有专利的，它就是应对你这方面问题的。明确，就像邱老师讲的，医院里面吹过气的，很清楚知道幽门这个地方不好的。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来吃。还有你就是啊，对于肠道的养护，你知道我肠道里面要好的益生菌，有益菌多一点。咱们今天里面能够给大家补充大军团数量很多的8种益生菌，
1: 对，
0: 总的一粒当中单粒要500亿的 CFU 的活菌，你可以来吃。嗯，还有你说我这个啊，我胃也要好，我肠道也要好，两个重要器官我要一起养护，那你更要吃我们这款了。
1: 对，
0: 胃和肠道帮你同时都管控到位。
1: 对，
0: 其实它很全面啊，邱老师、啊哎。
1: 其实我们这款益生菌，我们不是说那个你不要去想，因为它不是药，所以有一些人群，比如说你就是经常在外面吃饭的，嗯，你就是应酬特别多的。而且你应酬完之后还要回家跟自己的家人吃饭，嗯，比如说我们有些白领，你的儿子或女儿啊，中午是在商务楼工作的，嗯，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们那个儿子女儿很厉害，白领一个月10000多块钱2万多块钱，嗯，这种商务楼中午他是没有食堂吃饭的，
0: 是的，是的，
1: 他在那个中午在外面吃，然后晚上一定回家跟自己的父母孩子一起吃饭，嗯，
0: 对，
1: 那你想一想，他们中午的风险得有多大？我们现在这部分的人群基数很高的啊。一定是在一半以上的，嗯，有的时候要让我们拿依据随便去看，那很多的那个数据都有，嗯，那么你想一想，他们的问题未必自己马上能感觉出来，但是你如果闻到他嘴巴里面有氨水味，嗯，那就说明已经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家里面人是不是都要吃一下？嗯，还有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吃食堂的，比如说我
0: 真的是
1: 食堂，大家觉得很干净的，那个卫生一定是到位的，每一次餐具都给你那个消杀的，但是问题是。能高温能把它干掉吧？干不掉的。所以我那时候闻到我那个先生嘴巴里面氨水味的时候，我的措施很快，不是你去吹气，你都不用吹气了，你马上开始要解决了。嗯，所以正好这个时候益生菌来，就给他吃。嗯，2个星期，因为任何自然界的物质都有天敌。嗯，我们今天能把这天敌作为专利菌株放在这其中，嗯，是多过得到客观验证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今天500亿。嗯，加上我们的那个就是8大益生菌的那个种类，嗯，这些益生菌到了肠道里面，那干活的人就是平时你请一个钟点工1个小时干活，嗯，现在给你请了8个钟点工到家里面，嗯，你说效率高不高？嗯，所以外面经常吃饭的人绝对不可能一天到晚吃素菜的，嗯，一定是以硬菜为主的，喜欢应酬，嗯，而且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情况更多，嗯，你到外面餐馆一看，哎呀，大部分都是他们有钱有时间，嗯，在那里聚餐，嗯，要么就是那个套餐里面，你看，嗯，你数一数有几个素菜好了，嗯，所以他们的肠道问题，你但凡看看脸色暗不暗沉，嗯，嘴巴的口气里面有没有恶臭味，然后排便的那个状态自己都知道，嗯，困不困难，排的时候费不费劲，嗯，排的时候臭不臭，对吧？或者排的次数多不多，这些情况自己知道一对应。我们不要说要去后期要怎样，对身体的那个影响得多大，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有意识。嗯，那么今天您一个菜一定超过2.5块吧？嗯，如果把这个菜里面一勺吃两口，把今天2.5块的益生菌吃进去，嗯，那么我们的整个健康状态就是享受完美食，享受完生活，嗯，我们把我们的肠道也打扫干净了，所以这样的生活我们可以周而复始一直过下去。嗯，否则的话哪天你觉得我3天都排不出来，嗯，你朋友叫你来来来我们再去聚餐，你愿意去吧？你不去了，嗯，你也知道身体的负担很重，所以我们在教大家的是在现代的幸福生活的过程当中，在享受的过程当中，如何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给管理好，嗯，让我们能每天都有这样的好日子过。
0: 嗯，特卖的力度哦，嗯，最后的1分多钟了，赶紧订购。如果过了今天我们的特卖，价格不是8瓶1198，以后试吃其实我们也挺难开放，因为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贵的，一瓶送给你吃就是338元。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常规节目性价比真的没有今天这么高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很多人都说哇，马上过年了，那然后呢，走亲访友，跟朋友聚会，或者说是到江浙沪一带旅游，这个时候少不了有澎湃的动力，对不对？少不了精神状态很好。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百奥盒的辅酶 Q10，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它是有蓝帽子的啊，在东方购有蓝帽子的辅酶 Q10 呢，这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功能，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啊处在一个抗氧化的一个状态。这种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 其实是不多见的，那今天的这一款您就可以吃到了。今天直播还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您。
1: 哎，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到了过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的付出呀，包括体力的付出呀，会来得更加厉害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啊百奥盒的辅酶 Q10 来给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心脏更加强劲有力。
0: 是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在东方购啊，就是能够拿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我们不是每次直播都有的。嗯，然后呢，它是有蓝帽子的，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1: 对，
0: 蓝帽子就是有这种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嗯，它上面就帮你写得很清楚，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啊，双蓝帽子相当于两个这个，
1: 很少见啊，
0: 哎，对，两个保健功能。嗯，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啊，它是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超分子的这样一个技术。嗯，它在你的身体当中的吸收啊，包括整个的被你身体的利用的效率呢，是会更高一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超分子的微乳型的这样的一个辅酶 Q10 对我们身体来讲非常好？
1: 对，
0: 今天这一粒儿哈，一粒儿相当于从牛肉当中11斤牛肉当中提取出来的辅酶 Q10，相当于5.5斤沙丁鱼当中的辅酶 Q10，相当于5斤花生当中的辅酶 Q10。嗯，所以它的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含量和吸收啊，都是有的，对不对？
1: 嗯，全部都是有。
0: 嗯，人体的辅酶 Q10呢，它不是处在一个平衡状态的。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精力特别充沛，那个时候其实体内的辅酶 Q10的含量包括整个的充盈度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辅酶 Q10的含量啊，包括合成的效率，它都是在往下走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会明显有一个感觉叫力不从心，对吧？心有余而力不足。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感受的，特别上了一定年龄嘛，对不对？大家可能有所不知，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的心肌当中的辅酶 Q10减少将近60%，也就是说你只剩下40%左右了。
1: 是，
0: 那你当然就电力不足啦，
1: 你储备肯定是不够了呀。
0: 是的，是的。嗯，并且呢，我们每人每天的脏器其实对于辅酶 Q10的需要量，嗯，或者说是消耗量还是非常大的。嗯，您现在可能坐在电视机前，可能在看电视，哎，可能就是没有去运动，啊，但是可能早上出去买了个菜，
1: 是，
0: 或者是到外面去溜达了一圈，哎，心脏每天要消耗差不多110毫克的辅酶 Q10，
1: 没错，
0: 肾脏100毫克。嗯，肝脏70毫克，包括还有大脑、肺部还有脾脏等等，都是需要消耗的。尤其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大家要吃的多一点，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心脏又砰砰砰砰砰跳，
1: 对
0: 不对？
1: 比较兴奋，
0: 然后也比较兴奋，
1: 对，
0: 其实都是消耗量会增大一些。嗯，这个时候呢，辅酶 Q10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对我们身体来讲非常好的一个帮手哈。嗯，今天这一瓶当中一共有60粒，
1: 对，
0: 我们每天不用多吃一粒就可以了。嗯，因为它的含量和吸收率都是足够的。
1: 对，没错。其实呢，这款呢大家非常熟悉啊，因为它在一些进口商超里面都有销售的，专柜的价格一模一样的这一瓶60粒是499块钱。嗯，499块钱。
0: 是的，499就可以买得到。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想要追求一个性价比，这个真的是可以的。嗯，我们有3瓶装和6瓶装。
1: 对，
0: 3瓶装只要698。
1: 啊，哦呦，啊，尝鲜价，
0: 一瓶就200块钱左右。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6瓶装是1196更划算，它比3瓶装还直降了200。嗯，另外，如果你参加凑单活动之后，相当于2.2元一粒。嗯，有人说我不参加凑单可以吗？当然可以。嗯，不参加凑单也才3.3元。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含量、这个吸收率，其实摆在这个台面上都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辅酶 Q10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关，我不吃再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才去做面孔啊，侬看我个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得出吧？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激素啊，各种激素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子百奥盒的这个辅酶 Q10。上趟听他电视高头讲，人个心脏啊、肝脏啊，细胞能够好，搿人是会年轻的呀。我自家想想， 我年纪岁数我不要太漂亮啊，啥地方需要做保养了？我现在懂个道理了呀。
3: 后头出来新的产品可以的，含量低，吸收低，但便宜还要吧？
4: 要，肯定要。这些么子。
3: 如果讲含量高，吸收高，比便宜还要吧？
4: 肯定要啦，肯定要。这讲肯定要，能不省吗？来，
5: 那么是把它
4: 给了，哎，给了的。
3: 坐下去，哎，对，好。
4: 哦，
3: 嗯。
0: 其实说到辅酶 Q 十呢，现在大家都有目共识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对我们的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一个营养素，而且呢，尤其是在大家年龄上涨的时候，希望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处在更好的状态的时候，辅酶 Q 十都是特别需要的。
6: 对，
0: 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是几位阿姨，她们呢也觉得很神奇，因为以往呢觉得辅酶 Q 十吸收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呢通过这个实验，就要手晃一晃，哎，就能够把这个吃下去哈，这个感觉还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
6: 对，其实呢我们说啊，吃这个辅酶 Q 十，大家老顾客都知道两点。第一个呢，你要看含量，你不能说我吃了辅酶 Q 十，那你的量是多少呢？有没有吃到位呢？所以我们今天贴着我们中国营养协会他推荐的每天每个人是50毫克的上限啊，我们做到了49.47毫克。那这样的话呢，应该讲他吃一粒就把每天需要补充的量给补足了。那第二点大家也很熟悉，吃进去这些之后，它能不能充分的被人体所吸收？那么之前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是大分子的脂溶性的这个物质呢，不太容易被小肠所吸收。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呢，这是特别的超分子的乳化技术之后呢，刚才看到这个演示，一秒乳化。

0: 方面就是它的吸收率也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有很多朋友都说，哎，我有的时候吃这个东西，我吃下去之后我的身体没有感觉，哎，但是有些东西我吃下去之后特别有感觉，嗯，我会一下子觉得好像人得到了那个能量，嗯，这个就是说它的吸收率就在当中帮了特别大的忙了，对不
1: 对？量足而且吸收到位，这才是真正吃到位了。嗯，
0: 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我们参加完活动才2块多钱，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以前可能有些好的辅酶 Q 十，像这样的辅酶 Q 十，它的专柜的价格是
1: 499除以60的话89块钱，
0: 89块钱一粒，八九块钱一粒，可能很多人家里面就是不舍得两口子都来吃，那你今天算下来2块多钱一粒，你就相当于可以全家人一起来吃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全家一起来吃，老两口加上小两口，也就是89块钱而已。嗯，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来买来吃。另外一个，就假如是大家想要春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来送礼，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啊，就是辅酶 Q 十作为一个礼物来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也特别多。
1: 当然，
0: 你像我妈妈，每年她要是回老家的时候，嗯，她就会给自己的这个姐姐妹妹啊去带辅酶 Q 十，
1: 是
0: 因为老家有的时候买不到好的，买不到那个含量特别高的，
1: 对，
0: 买不到吸收率特别高的。嗯，3点钟了，你看这个时候啊，可能很多人都是在打盹儿，觉得哎呦特别累，
1: 需要补一补，犯
0: 困，但是有些人精神头就特别好，有没有发现？哎，那些精神头特别好的人，他为什么精神这么好啊？对不对？同样大家都是吃五谷杂粮，
1: 对对对对对，
0: 都吃差不多东西，有的人精神就特别好，有的人吸收就特别好，为什么有些人就精神就特别差呢？对不对？其实还是跟身体的这个能量有没有到位有很大的关系。嗯，辅酶 Q 十它其实是一种身体转化的酶，就是你吃下去的那些蛋白质啊、脂类啊，包括碳水啊，它吃下去的时候那个能量，它要转化成你身体的 ATP 三磷酸腺苷，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的，这个参与者就是辅酶 Q 十，就像一个桥梁，他们得走过去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一点来跟大家分享说，辅酶 Q 十确实是我们身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今天的这款哈是东方购物目前少有的有双蓝帽子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有两个保健功能，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是抗氧化，
1: 是
0: 抗氧化，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含量啊、吸收率都已经到位了，每天吃这一粒，什么时候吃？尽量放在早上吃，
1: 对，
0: 早上或者是中午随餐的时候吃，因为辅酶 Q 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你随餐的时候你肚子里面有一些脂类嘛，对吧？
1: 对，
0: 你这样吸收起来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就这样随餐来吃，然后尽量不要放到晚上吃，因为晚上吃可能会让你更加精神。对对
1: 对，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第一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完了，大概10瓶吧，给他。刚干嘛？新的牛跳呢，我自个打，哎呀，手自个打，有种打打打打打跳了。
4: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
0: 今天买大组合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其实，其实我们每个人哈，就是对于自己，越来越了解的话呢，就会发现你能掌控的度就是越来越多了。
1: 是
0: 我们每个人的那个细胞在年轻的时候，它的能量是非常充盈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鼓鼓的气球，一个充满了气儿的那个气球。
1: 对。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之后，这个气球慢慢的瘪了，
1: 对，
0: 没气儿了啊。然后呢，就是你可以想象成这个气球慢慢的表面上有皱纹了。
1: 是。
0: 这个时候。

0: 在表面上去抹那些东西有用吗？没有用，就好像辅酶 Q 十，像妈妈，我妈妈以前她的那个化妆品当中会有辅酶 Q 十，
1: 你就卖的好贵了，
0: 可劲儿抹在脸上。其实那个东西说句实话，真的就是个心理安慰，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也都知道这些东西，其实你想通过真皮层，通过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表皮层进到身体里面去，那怎么吸收啊，对不对？现在都知道，就你真要想让这个气球鼓起来，你得打气儿啊，你得从里边给它充气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就是辅酶 Q 十还是吃到身体里边，成为你身体的细胞的能量的一部分，其实这才是比较好的。包括书籍当中也会有一些记载，关于辅酶 Q 十的记载。
1: 这本书呢是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的一本专业书籍啊，在这里呢，其实它对辅酶 Q 十它是有充分的介绍的。辅酶 Q 十是什么呢？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那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那么后来证明是什么呢？就是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的含量更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0: 是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啊，包括心脑血管啊各方面的健康。
1: 是
0: 那个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那个心脏，
1: 来吧，
0: 过来哈。我们一直都说，辅酶 Q 十跟鱼油是一对特别好的搭档。有的朋友说他俩为什么是好搭档？你看心肌是一块特别大的这个肌肉，对吧？
1: 对，
0: 心肌它是需要有动力的，辅酶 Q 十给我们的心肌提供动力。那么鱼油呢？鱼油把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些脂质的垃圾，对吧，更好的让它出去。那么鱼油就相当于把这个管道给疏通了。
1: 疏通对，
0: 那它提供动力。那你想象一下，就是一辆动力很强的车，在一个空无，马上上海的
1: 现在
0: 马上上海春节就是那个马路上就没什么人了，那车子开起来可以开到很高的码数，
1: 对不对？你光驾驶几乎没人了。
0: 对，你就想象一下，车子又可以卯足了劲儿开，然后那个道路又清的很干净，那你这个是不是身体啊得到能量，对吧？都是靠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动力，源源不断的提供能量。那你想想看，它是不是很重要？所以，很多人现在吃营养素的时候是辅酶 Q 十和鱼油放到一块儿来吃。
1: 对，
0: 比方说你中餐，对吧？你吃完了饭之后，随餐吃的意思并不是指你吃饭的当中把饭碗放下来，然后咔一粒鱼油，咔一粒辅酶 Q 十，这不叫随餐吃啊。随餐吃的概念就是你饭后饭后半小时以内一小时以内，这都叫随餐。你就来一粒鱼油，来一粒辅酶 Q 十，那样的话你身体的这个转化能量转化的速度会快很多。
1: 对，不仅在心脏当中啊，其实在我们的胰脏啊，在我们的肾脏当中呢，辅酶 Q 十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其实它的整个衰减也是很厉害的啊。这边他讲得很清楚，正常人呢，在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在下降。有报道称，年龄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就像刚才说，你60%已经下降了，胰腺的这个下降的比例在83%，肾上腺的下降在55%，是吧？肝脏的比例下降了17%。所以这些像胰脏呀、肾上腺呐、像心脏呀，都是我们心，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一些脏器器官。那你说它的身上，它整个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下降之后呢，你的能量，它你机体的活力，它其实都在降低。
0: 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我们的大组合是这样的，一瓶，这一瓶是60粒，
1: 对，
0: 相当于一个人这一瓶就是吃2个月，你一天不用多哈，真的就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吸收率非常高，它是有超分子的微乳技术。
1: 对，
0: 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将近500块钱，
1: 对，499
0: 啊，这一瓶啊，对。499就是500块钱左右。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6瓶装，给大家看一下，6瓶装只要1196，
1: 是
0: 1196块钱，
1: 200都不到了。
0: 对，算下来参加完活动，是2.21块，你说你不参加活动也可以，
1: 3.3块，
0: 也就3块钱一粒儿啊，3.3块一粒儿，三块三一粒儿，你想想看，一天假如老两口一起吃，
1: 才6.6块，6.6块嘛，
0: 6.6块钱，
1: 我们
0: 还喝不了一杯咖啡。
1: 对，咖啡是想，不要想了，
0: 还喝不了一杯9.9块的咖啡，
1: 就是，
0: 对吧？你9.9块，你还可以再带一个家里的儿子或者儿媳妇儿、女儿女婿，还可以再吃一粒，
1: 是。
0: 所以这个咱们老百姓精打细算还是很重要的。大组合在热销当中，这个当年货去送人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其实大家也说了哈，这个辅酶 Q 十呢，好像心脏不太好的人啊，还真的是离不开你。
0: 是的，
2: 所以你自称是。 心脏的发动机。你看，但刘主任，这辅酶 Q 十它到底是个什么？就是营养素吗？还是一种什么药物成分啊？
3: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营养素啊。那么很多人，我看这个举牌人特别少哈，肯定还是不是很熟悉。实际上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你要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你的心脏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弱，心肌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弱，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憋闷呢。刚才那位阿姨也说了哈，她觉着就是憋闷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心肌供血的能力太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补充辅酶 Q 十，它就会帮助你心肌再恢复活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
2: 看倒霉，看倒霉，我
4: 吓了我一跳。我刚想说心肌很重要，因为每一次心脏的搏动都是要靠这个肌肉有力量才能够完成，才能够把这个足量的血液给它泵出去。
2: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年龄越来越大，
3: 我就越来越少
2: 、所以赶快补起来呀、补起来呀，
4: 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是吗？
3: 是的。
5: 我心脏是一直不大好的，跳了老慢的，像每分钟啊，我50-60跳，搿经常有的事体。平常出去散散步啊，我小区里一圈也兜不过来，就要回去了。
6: 好像2-4年，就搿几年最近哦，你发觉有点力不从心，宝宝有点夯了，晃，还有跳晃，咚咚咚咚咚就感觉。
5: 一到热天头呢，我的胸闷气喘经常有。
6: 侬身体好了呢，对吧？侬不把小辈增加压力。对吧？身体就，那么小辈也轻松，工作安心工。
0: 我刚刚在看一下我们这里的那个顾客留言板哈，很多很多我们的顾客留言板就是对于这个辅酶 Q 十，他们的整个的好评度非常高。有些朋友说前些年妈妈伤了元气，然后呢，听人介绍吃辅酶，吃了大半年，就吃的就是这款啊，吃了大半年。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那个鱼油辅酶 Q 十一直在吃，一直坚持啊，这些年已经踏足了这个大半个中国了哈，要出去玩。退休了之后，其实如果走不动路，然后呢人又没劲儿，抵抗力又差，免疫力又差，整个人又衰老的比较快，
1: 这个质量可不高呀。
0: 这个生活质量是真不高啊。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蓝帽子，这两个蓝帽子，第一个蓝帽子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第二个蓝帽子，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会更喜欢，
1: 是，
0: 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以前说到的抗氧化，很多都是做表面功课，对吧？就说哎呀，这个东西什么什么抹在脸上抗氧化。
1: 对，
0: 其实真正的抗氧化应该是由内而外的。
1: 是，
0: 今天辅酶 Q 是它批下来的蓝，不是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抗氧化的，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这里有抗氧化的保健功能，
1: 有，
0: 那在这儿，那它为什么能抗氧化呢？
1: 同样在这本专业的书籍当中啊，它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一下啊。辅酶 Q 十是细胞自生产生的天然抗氧剂啊，而且呢，它是能够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保护生物膜结构的完整性，对免疫力有非常特异的增强作用，具有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率，增强抗体的产生，所以它是天然抗氧剂。
0: 今天它的吸收率和整个的技术非常好，我们的吸收率呢高，然后技术是用到了微乳技术。
1: 对，两个维度来进行考量。第一个维度是什么呢？分子更小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体内哈。比如说像胶树技术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如果像椰子一样大小的话，那我们今天就缩到了像乒乓球一样大小，越小就更容易穿透啊，也更容易被吸收。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啊，那我们说以前胶树技术用的是什么呢？里面红色的部分是油，外面是这个水膜，那帮助它通过我们整个小肠壁。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更好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水脂双溶，把它打散了，混在一起，让它分子更小，而且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肠进去之后，又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通过我们全身来进行一个能量的补充。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今天大组合是卖得非常好的，
1: 是
0: 大组合当中有60例 啊，有足足60粒。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人吃两个月的量。如果是两个人，老两口就是吃一个月的量。嗯，专柜里面是有售的，是499块钱一瓶。
1: 您都买得到的啊？这个价格很透明。
0: 对，这个如果大家去送礼的话哈，

0: 送个两瓶，其实就是
1: 那是一千块钱嘞，
0: 就是一千块钱的礼物，
2: 对不对？
0: 如果带回去给家里的老家的亲朋好友，这就是一千块钱的礼物啊，
1: 那是很不错的一份礼物了，也有价值感的啊。
0: 是的，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我们是1200块钱不到，1196可以拿六瓶儿。
1: 100多块钱一瓶，
0: 这个就是360粒，对吧？
1: 是，对，没错，
0: 相当于360粒一年的量，
1: 是
0: 两个人吃就是半年的量。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了，对吧？你参加完活动之后2.2元一粒，如果全家老两口再加小两口一起来吃，你就是8.8元，
1: 也就是它差不多门店499块钱这一瓶，一瓶算是也8块多嘛。
0: 是的，我们还有最后的9套，然后呢，因为已经过了小年了，马上就是大年了。咱们这个春节就在眼边上了，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吃，咱们都要把新年过得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3: 我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啥。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有趟看到就是那个，哎，电视里放了一只买了，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的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要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几了，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4: 买了大概10瓶吧，搿趟，刚刚买。心脏就跳了，我自个当哎呀，手自个的，有种哒跳了。
5: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
6: 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口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
0: 辅酶口水的发现哈，它不是发明出来，它是发现的。它是1957年美国的一位科学家从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的，然后随后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获得了诺贝尔奖。然后辅酶口水呢被称为是这个心脏的动力源泉，
1: 对啊，
0: 也是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澎湃的这样一个动力啊。那其实辅酶口水呢，它既然这么好，是不是多吃的越多越好呢？其实也不是的。咱们中国营养学会有一个这个蓝帽子的上限，
1: 对啊，
0: 大概在这样一个指数以内，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比较大的，是比较好的。今天呢，每一粒的这个辅酶Q10哈，它相当于你吃了多少食物，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春节肯定大家都是要多吃的，春节大家都是要多吃的，这没办法。但是你能吃11斤牛肉吗？
1: 哦，那吃不了，
0: 吃不了吧？
1: 那不可能吃，对，
0: 吃这一粒就可以了。
1: 里面的辅酶Q10的含量，
0: 你能吃5斤沙丁鱼吗？
1: 一天吃不了，
0: 吃不了吧？
1: 是
0: 花生5斤吃不了吧？啊，我们这一粒儿啊，约等于这些从食物当中摄取的辅酶 Q10。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一方面呢，吃一些这种高能量的食物，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从外面去摄取辅酶 Q10，就相当于这种食物跟这个营养素搭配起来吃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1: 是。
0: 那我们的脏器为什么要吃？因为你每天脏器在消耗呀。
1: 对呀。你看，只要活着，
0: 你看很多年纪大的人啊，我们现在电视机前还有人不吃辅酶 Q10 吗？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不吃辅酶 Q10 的人的想法。
1: 反正我爸妈都在吃啊，
0: 我爸妈也在吃，
1: 我爸妈肯定在，我自己也在吃啊，
0: 我也是。就我们因为就是说，因为工作有各方面的
1: 接触啊，
0: 对，有是有这个意识的。年纪大的现在有很多的人还没有，有些人还没有这个意识，哎，就是不知道其实辅酶 Q10 是一个特别基础的，但是又特别重要的营养素。我们就光看一个数值吧，心脏。
1: 好，
0: 心脏每天要消耗掉110毫克的辅酶 Q10。
1: 对，
0: 这110毫克我怎么来帮你算哈？啊，就是我们这个这一粒儿，相当于我们这 我们这一粒儿就是40几毫克嘛，不到50毫克。
2: 对，接近50毫克。
0: 我们这一粒儿是11斤牛肉，对吧？嗯。你每天心脏要消耗的辅酶 Q 十110毫克，相当于22斤牛肉当中，哎呦，是吧？
2: 真是的，就是这个量。
0: 20多斤牛肉当中提取的辅酶 Q 十。
2: 是的。
0: 没法吃啊，真的没法吃。
2: 对，吃了还有其他负担的。
0: 而且你合成的速度、合成的能力都在往下走。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从外界来补充，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2: 是。
0: 就好比方说，以前咱们都是用手洗衣服，现在有了洗衣机。
2: 对。
0: 你用不用洗衣机洗？你自己告诉我。
2: 不仅是以前手洗以前还要晾出去呢，你现在有了烘干机，
0: 对，
2: 你
0: 直接
2: 从洗到烘，你拎出来直接就能穿了。
0: 是。
2: 这就是技术在进步。
0: 是的。还有就是以前我们只能有绿皮火车，对吧？我那个时候从江西坐一趟车坐到上海，可能要花一个晚上才能到，对吧？10几个小时。
2: 是。
0: 那现在才几个小时，5个小时就到了。哎。它还有一个这个微乳技术，这个超分子的这个微乳技术，
2: 对，
0: 它让你的消化吸收率会更高。
2: 那我们今天呢用的是微分子的乳化技术，滴进水里面之后，我都不用筷子搅，就这样杯子稍微晃动一下，你自己肉眼可见啊，1秒钟。它就充分融化了，所以第一量足了以后还要被身体充分的吸收，那辅酶 Q 十就会在你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当中啊，这细胞当中，它就会真正的起到一个能量源泉的作用。
0: 大组合6瓶装的大组合还有5组，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专柜价格是499一瓶，
2: 对，
0: 所以今天的大组合其实在专柜里面就是拿这3瓶都拿不到，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有第4瓶，有第5瓶，有第6瓶，
2: 对，
0: 对吧？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方案，所以大家如果是自己吃或者是带回去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大组合都是特别合适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7: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第一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我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姐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啥，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后趟看到就是那
8: 个的，
3: 哎，电视里放了一只买了，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的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要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了。哦，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9: 辅酶 Q 十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侪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得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去做各种检查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的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是百奥盒的这个辅酶 Q 十。上趟听他电视高头讲，人个心脏啊、肝脏啊、细胞能够好，搿人是会年轻的呀。哎，我自噶想想，我年纪岁数我不要太漂亮啊，啥地方需要做保养了？我现在懂个道理了呀。

0: 天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三套，因为其实百奥盒的抚媒 Q 十每一次给我们的货源不会特别的多，它会满足直播给到大家少量的现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将刚好就是一个在春节时候可以走亲访友，或者是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这个组合，
1: 对不对？
0: 它是360粒的一个大构成哈，大构成你如果是一天吃一粒的话，就是一年的量。如果一天啊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年的量。如果家里面老两口小两口一起吃，那就是3个月的量。
1: 是，
0: 哎呦，现在每天按时来补充辅酶 Q 十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1: 就像我们家吧，像我爸妈，像我丈人丈母娘，像我跟我太太。都在吃了，除了我儿子没吃，那就6个人在吃。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到了一定年龄，好像每天都要再补充了啊。而且我确实觉得自己吃了之后的感觉是有感觉的，是吧？你感觉到更加有力量了，你感觉精力也更加的充沛了，所以呢好了你才会坚持下，真的不好没有感觉你也不会坚持下去的。
0: 是的，今天是有蓝帽子的抚媒 Q 十啊，大家其实不要去一味的去迷信啊，我要用这个词儿哈，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太那个啥，去进口的，其实不一定一定要去吃那种进口的含量特别高的那种，我们就适量啊，那个然后就是过犹不及
1: 啊，
0: 适可而止是最好的。它当中是这有2个蓝帽子，就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有2个保健功能，一个就是抗氧化，
1: 这很不容易的啊。
0: 这个抗氧化的保健功能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有2个保健功能，抗氧化啊，这个就是从内而外的让你的细胞，其实抗氧化讲的简单来讲就是让你更年轻嘛，对吧？让你的身体的细胞是有能量的，
1: 对，
0: 不是瘪的，不是空瘪的，是饱满的。然后呢，因为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人都说抚媒 Q 十是心脏的保护神，但你看看肾脏，
1: 对，
0: 肾脏一天也要100毫克，
1: 是啊，
0: 难道肾脏不需要吗？
1: 对啊，
0: 肾脏也老重要了，
1: 是。
0: 然后你再看肝脏，对吧，肝脏每天70毫克不少，也不少了，
1: 对，
0: 所以它也是肾脏的保护神，也是肝脏的保护神，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你要说这样，那就是说它很重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没有办法，它就它的合成就逐步在下降的，
0: 这是没办法的，
1: 那没办法的事情嘛。所以你看到没有啊，我们现在你看30就是我们看到比起就是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岁到21岁相比，抚媒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你看60%没了，对吧？你胰脏当中，你看到没有？它下降了83%呢。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肝脏下降17%。那你想想看嘛，其实包括肾脏啊，你看它是下降了45%。每个脏器它里面抚媒 Q 十的含量，它都在大幅度的下降。那你的活力、你的精力、体力肯定是消耗了呀，对吧？你比如说以前，你1个月收入10000块钱，你花8000，你存2000，你觉得余量很足。但是你同样，你现在收入下降了，因为你存量多少了嘛。好了，你收入才5000，但是你身体你正常消耗还得要8000呀，那等于是你就亏空了。那你每个地方每天都在亏空，你说你其实啊就是在什么呢？你就是在虚耗的这个状态当中，
0: 就是在动老本，
1: 亏呀，动老本，
0: 动老本，然后吃储蓄，
1: 这个不好啊，这肯定不好啊。又量足了，吸收又好了，你这每一分钱你就花值了。
0: 是的，这一瓶哈是60粒，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不要小看这一瓶，当中我们可以吃2个月。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专柜
1: 价格499，
0: 对，499块钱。这个就是很多人会搭配那个百奥盒的鱼油一块吃，但大家很多人都去吃百奥盒的鱼油嘛，所以他们家做抚媒 Q 十的技术也是非常高的。今天这个两个构成大组合，大概还有个2套到1套，1套到2套左右，售完即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2.2元一粒，
1: 是
0: 让你的身体还有最后的一套售完即止，就是没法了。这应该也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
1: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0: 对，也就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大家如果走亲访友想要送礼，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你想象不到的，对方收到也会特别开心。
1: 对，所以你要送礼的话，你肯定要买大组合的，对吧？你分开送一送，自己留2瓶，你也会觉得并不是太多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了。我看电视看看看，我想对，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抚美蔻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
0: 排队很高，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因为这会儿呢可能很多人想要问问题对吧、啊、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想要咨询的情况。嗯，那我们今天这款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就是跟你们平常吃的那个百奥盒的鱼油、嗯、其实是一样的。嗯，就是百奥盒的辅酶 Q 十来了，搭配你家里面吃的鱼油，其实对你的身体来讲是一个双重的一个滋补对吧。
4: 对，
0: 就是相当来说就是尤其是在饭后对吧、嗯、这个时候可能是吃完了中饭
4: 3点多嘛，
0: 哎，3点多钟的时候，这个时候吃也是可以的。
4: 可以，没问题啊，建议大家不要太晚吃啊，不要到时候比较兴奋一点点啊，早上或者中午随餐吃就可以了，每次吃一粒就够了。因为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高含量呀，这个量达到多少？这个量呢？中国营养协会推荐成人每天啊摄入量大概不超过50毫克、嗯，而我们这一批的抽检的实测结果呢，在49.47毫克，所以真的是贴着天花板。量足了以后，我们说它整个的吸收怎么样呢？您看到没有，一秒乳化，所以更好的通过我们的小肠壁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它整个的能量的补充当中去。
0: 嗯，我们人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劲儿是特别足的、
4: 啊、
0: 对吧，那个时候你的细胞里面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对、嗯、非常充盈，那个时候使不完的劲儿，加班熬夜第二天睡一觉马上元气满满。嗯，可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其实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它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辅酶 Q 十，那这样的可以让你的细胞对吧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你需要的那个能量。嗯，那今天的这一款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在平常对吧饭后或者说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特别好的膳食补充剂，补充下你想要的那个营养素，然后我们的量又控制得特别好，又很合适、嗯、吸收率也是很高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啊，我们现在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02151119900。

0: 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着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着，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后趟看到就是那个
1: 啥，
0: 哎，电视里放了一只买了。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的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药，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了。
1: 哦。
0: 葛末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2: 富美可喜了，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侪去做面孔啊，侬看我个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得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搿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去做各种检查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子百奥盒的这个富美可食。上趟听他电视高头讲，人个心脏啊、肝脏啊、细胞能够好，个人是会年轻的呀。哎，我自噶想想，我年纪岁数我不要太漂亮啊，啥地方需要做保养了？我现在懂个道理了呀。

0: 天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三套，因为其实百奥盒的抚媒 Q 十每一次给我们的货源不会特别的多，它会满足直播给到大家少量的现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这刚好就是一个在春节时候可以走亲访友，或者是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这个组合，
1: 对不对？
0: 它是360粒的一个大构成哈，大构成你如果是一天吃一粒的话，就是一年的量。如果一天啊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年的量。如果家里面老两口小两口一起吃，那就是3个月的量。
1: 是，
0: 哎呦，现在每天按时来补充辅酶 Q 十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1: 就像我们家吧，像我爸妈，像我丈人丈母娘，像我跟我太太。都在吃了，除了我儿子没吃，那就6个人在吃。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到了一定年龄，好像每天都要再补充了啊。而且我确实觉得自己吃了之后的感觉是有感觉的，是吧？你感觉到更加有力量了，你感觉精力也更加的充沛了，所以呢好了你才会坚持下，真的不好没有感觉你也不会坚持下去的。
0: 是的，今天是有蓝帽子的抚媒 Q 十啊，大家其实不要去一味的去迷信啊，我要用这个词儿哈，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太那个啥，去进口的，其实不一定一定要去吃那种进口的含量特别高的那种，我们就适量啊，那个然后就是过犹不及
1: 啊，
0: 适可而止是最好的。它当中是这有2个蓝帽子，就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有2个保健功能，一个就是抗氧化，
1: 这很不容易的啊。
0: 这个抗氧化的保健功能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有2个保健功能，抗氧化啊，这个就是从内而外的让你的细胞，其实抗氧化讲的简单来讲就是让你更年轻嘛，对吧？让你的身体的细胞是有能量的，
1: 对，
0: 不是瘪的，不是空瘪的，是饱满的。然后呢，因为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人都说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保护神，但你看看肾脏，
1: 对，
0: 肾脏一天也要100毫克，
1: 是啊，
0: 难道肾脏不需要吗？
1: 对啊，
0: 肾脏也老重要了，
1: 是。
0: 然后你再看肝脏，对吧？肝脏每天70毫克，不少，也不少了。
1: 对，
0: 所以它也是肾脏的保护神，也是肝脏的保护神。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你要说这样，那就是说它很重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没有办法，它的合成就逐步在下降的。
0: 这是没办法，
1: 这没办法的事情嘛。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在你看30，就是我们看到比起就是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你看60%没了。对吧？你胰脏当中，你看到没有？它下降了83%呢。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肝脏下降了17%。那你想想看吧，其实包括肾脏啊，你看它是下降了45%。每个脏器它里面辅酶 Q 十的含量，它都在大幅度的下降。那你的活力、你的精力、体力肯定是消耗了呀，对吧？你比如说以前，你一个月收入10000块钱，你花8000，你存2000，你觉得余量很足。但是你同样，你现在收入下降了，因为你存量多少了嘛？好了，你收入才5000，但是你身体你正常消耗还得要8000呀，那等于是你就亏空了。那你每个地方每天都在亏空，你说你其实啊就是在什么呢？你就是在虚耗的这个状态当中，
0: 就是在动老本。
1: 亏呀，动老本，
0: 动老本，然后吃储蓄，
1: 这个不好啊，这肯定不好啊。又量足了，吸收又好了，你这每一分钱你就花值了。
0: 是的，这一瓶哈是60粒，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不要小看这一瓶，当中我们可以吃2个月。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专柜价格499，对，499块钱。这个就是很多人会搭配那个百奥盒的鱼油一块儿吃，但大家很多人都去吃百奥盒的鱼油嘛，所以他们家做辅酶 Q 十的技术也是非常高的。今天这个2个构成大组合，大概还有个2套到1套，1套到2套左右，售完即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2.2元一粒，
1: 是
0: 让你的身体还有最后的一套售完即止，就是没法了。这应该也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
1: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0: 对，也就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大家如果走亲访友想要送礼，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你想象不到的，对方收到也会特别开心。
1: 对，所以你要送礼的话，你肯定要买大组合的，对吧？你分开送一送，自己留2瓶，你也会觉得并不是太多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看看，我想对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口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
0: 排队很高，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因为这会儿呢可能很多人想要问问题对吧、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想要咨询的情况。嗯，那我们今天这款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就是跟你们平常吃的那个百奥盒的鱼油就是一样的。嗯，就是百奥盒的辅酶 Q 是来了，搭配你家里面吃的鱼油，其实对你的身体来讲是一个双重的一个滋补，对吧？
1: 对，就
0: 补充下你想要的那个营养素，然后我们的量又控制得特别好，又很合适，吸收率也是很高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啊，我们现在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021511199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然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天哪，什么神仙景点？翠绿色的水山，抹茶蛋糕般的水上森林，油画一样五彩斑斓的栈道，远山、湖泊，还有可爱小动物和满满富氧离子，火爆全网的杭州青山湖景区，东方购物第一时间带您去游玩。您可以在湖边放松，在满眼美景的森林栈道不停拍美照，还可以划一艘小船，成为这里最亮丽的风景。东方购物联合开元酒店集团为您呈现杭州青山湖开元名品酒店超惊喜度假套餐。酒店距离网红青山湖景区仅约10分钟车程，约5分钟车程可达宝藏出片地临安博物馆，还能游玩超人气天目山景区，2晚豪华房，2顿自助早餐，2顿临安当地特色餐。开元酒店集团特批价格仅需899元两个人，订2套送棋牌8小时，订3套直接升级一间行政房，免费棋牌桌送进房畅打，再加送 KTV 2小时欢唱。春节不加价，五一不加价，中秋11不加价，全年365天都不加价，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可退，还等什么呢？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妍。看完片头之后，我不知道您心动了没，反正任妍是心动了。因为为什么呢？这是咱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来袭啊！上一次直播所有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因为你想想看，365天天天都不加价的酒店屈指可数吧。我说到这一条的时候，很多顾客说，哎呦找不到的，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酒店的价格翻倍的上涨。但是今天我们说了青山湖，杭州青山湖啊，网红景区，我们的开元名品酒店，而且是开元集团旗下，给我们东方购物特批的价格，3天2晚，您没听错啊，咱们坐在900块钱以内，899块钱，而且包吃包住，内容非常的丰富，但是名额确实非常的有限。因为什么呢？快过年了，很多叔叔还说，哎，我不想走远的话，那今天不妨选择我们的酒店套餐。谁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春妮你好，
2: 妍妍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还有一个礼拜就要过年了，大家如果还没有想好选什么的话，那今天晚上这个套餐真的不要错过。它有2个唯一，第一个唯一呢是它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个全年365天不涨价的一个套餐，不加价。第二个唯一呢，它是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酒店套餐里面唯一一个不超过900元的3天2晚酒店套餐，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了。
1: 还真是啊，好地方。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这个青山湖，因为这个景区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对，你可以看到啊，它有10000多棵的水杉，所以它当地的这个绿化特别好，所以一年四季不管什么季节去，春夏季节呢，它是郁郁葱葱的。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它有一整片的这样像一个抹茶蛋糕一样的，所以当你泛舟湖上，或者是坐个小皮划艇，这个小那个水酱轻轻一滑，就犹如抹开了这个划开了这个抹茶蛋糕。
1: 哎，还真是啊。然后尤其是到秋景的时候呢，又是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所以观众啊，无论哪个季节去的话，在那儿打卡都非常的出片，真的很漂亮啊。
2: 对，
1: 观众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酒店，我们的酒店啊。开元集团旗下，我们呢是2025年开业的，
2: 对，2025年9月份，所以它开业到现在也不过是半年。
1: 哎，但是半年呢，吹吹风，基本上
2: 好，
1: 哎，味道已经散得差不多了。而且观众您看到啊，它的超棒的评分4.7分，
2: 是
1: 209条的超棒的好评的同时，我们看一下周边有什么可玩的啊，来，观众您看了。大概车程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临安博物馆。
2: 对，临安博物馆是被誉为最美的县城博物馆，它的设计师也是非常有名，他是首位获得中国获得普利克兹的一个设计大奖的设计师，叫王树。
1: 哎，所以观众您看了，建筑很奇特，拍照片很漂亮。
2: 是。
1: 第二个呢，开车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就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青山湖景区。
2: 对。
1: 青山湖呢，最近您会发现的啊，各种什么小红书啊、刷抖音啊，都能看得到。
2: 对，你在里面可以喂喂小动物啊，你拍照啊，都很方便。
1: 是。
2: 那如果开车20分钟左右呢，可以到达我们的普陀寺，新年去祈祈福也是很不错的。
1: 新年有什么愿望？有什么心愿或者想祈福，去到那儿也可以。而且呢，您看到车程40分钟就到了哪里啊？天目。
2: 对，江浙沪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去那边打卡。3月份开春了，这都养了，就可以过去，对吧？而且它是 还可以过去什么挖挖绳啊、吃吃笋啊。
1: 是，
2: 山上还有千年的一个寺，所以你去祈福、去吸吸氧都是很好的。
1: 哎，是，而且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亲近大自然更好，怎么去非常的方便啊。咱们从上海的自驾车如果过去的话，2.5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你如果说公共交通出行的话，
2: 也很方便，
1: 高铁啊，咱们到杭州西站下来之后打个车就到了。
2: 是，
1: 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是到沪太路的这个客运站，然后呢我们直接坐这个大巴，
2: 对，
1: 坐汽车过去啊，到临安汽车东站下来，对面就是咱们开元名庭的酒店。
2: 对，所以各种交通都很方便。
1: 是，好，交通方便的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套餐的内容啊。刚才一开场的春妮也说了，这是咱们东方购物唯一一个是什么呢？3天2晚做到咱们900块钱以内。
2: 对，
1: 好，在说这个套餐之前，我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外边的价格是多少钱？因为春妮这儿现在已经展示出来了。
2: 对，这个酒店啊，
1: 我们
2: 今天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房，豪华房一个晚上就是725元。
1: 哇，一个晚上啊，
2: 对，
1: 含两个早餐，不含早餐是650，含早餐就是725块钱。
2: 是，那如果我们说，如果你订购3套，我们其中有一间是我升级到这个行政房，行政棋牌房的话，它带双早的，它一个早上一个晚上的价格就是920。
1: 好，观众朋友记住了啊，然后行政房是920，
2: 记住这个价格。
1: 然后呢，如果普通的豪华房呢，我们基本上呢是720一个晚上。
2: 对，
1: 我们今天是什么？3天2晚，观众朋友看到了，2天晚上包含住宿，同时还有双人自助早餐2顿，因为呢有2天早上要吃早饭的。
2: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啊，双人的特色午餐。餐或者晚餐2顿，价值596块钱。我刚才在开场前还特地问了，我说我一顿选午餐，一顿选晚餐可以吗？
2: 没问题，
1: 当然可以，没问题。
2: 而且保证每一顿都是4菜1汤加一份主食。
1: 哎呦，真的很棒哎，4菜1汤。他们都知道啊，在那边临安或者是杭州那边吃饭。饭都特别的好吃，对吧？
2: 是，
1: 首日的欢迎水果，免费自助洗衣，免费汉服提供啊。拍汉服的照片也非常的出片。
2: 对，
1: 门市价格已经是达到了1786，但是咱们今天看到了啊，双人价格899块钱，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2: 是，
1: 1米4以下的儿童免费1位。人家做了那么多的酒店套餐，基本都是1米2以下，1米4以下基本上都是在10岁左右了，
2: 对
1: 吧？
2: 所以
1: 您看看，
2: 如果带上小朋友啊，每个人每天平均是100块钱都不到，
1: 100块钱都不到。来，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咱们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0号。接下来春节、五一、十一、中秋，全年不加价。观众朋友们，您找一找，现在啊，我们说到了春节下来，您看看周边的这些酒店，哪怕是一个民宿，你可能住一些好一些的，都得要2-3千块钱了。
2: 对，你不要说东方购物了，你到所有平台去看看，有多少酒店是全年不加价的。
1: 好，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福利还有升级啊，来订2套送棋牌室8个小时。
2: 是，
1: 订3套呢，咱们其中有一间房间先给您升级到行政房。刚才春妮也看了，行政房一晚的价格就920了，
2: 是
1: 对吧？咱们棋牌桌进房间畅打，都不需要你出来了。
2: 是。
1: 棋牌桌给您搬进去，还有2个小时的 KTV， 但是咱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我们就在说了，春节去哪儿？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既不想人多处去，然后呢又一看到价格那么贵。今天我们开元名庭酒店啊，青山湖的开元名庭酒店
2: 是
1: 3天2晚套餐不加价，没有预约可以直接退。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爆满起来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全网吹爆的杭州新晋大网红青山湖真的太美了，梦幻的抹茶森林，像浓烈油画一样的水杉林栈道，还有湖光山色和可爱小动物，东京的榜游一定有第一时间来打卡哦。
4: 这次给大家推荐的酒店啊，距离美丽的青山湖景区开车大约只有10分钟的车程，而且是开元品牌的酒店，大家懂的，品质一定有保障。哇，人均400多，连住2个晚上，还要包2顿自助早餐，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吗？东方购物的顾客还有2顿双人特色餐，天目暖锅可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当地必吃菜哦。天目笋干咸肉暖锅和天目小土豆排骨暖锅，您都能吃到。还有当地特色的农家小炒鸡、火腿笋干芝芝果、蒜蓉开背虾、西湖牛肉羹、荠菜海鲜羹、春风满面菠菜面等等。反正2顿餐，每顿都有4菜1汤1主食， 组织朋友一起来，还能升级多人餐，这个性价比真的太绝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多订几套，一起来玩哦。

0: 爆线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都不敢相信，说三天两晚的价格是在899块钱，而且是全年不涨价，意味着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春节，包括五一、十一，还有像中秋这些大的节假日，都是没有涨价的。观众朋友，我就问一下啊，春节期间你但凡看一下江浙沪的酒店的话，基本上一晚在800-900的都很少了，对吧？
1: 对，
0: 何况咱们三天两晚度假套餐，在这个春节你能用，还有是什么？还包你两顿餐，
1: 对
0: 啊，还有早饭，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我们两顿餐不是简单的普通的餐哦，
0: 对，
1: 它每一顿都包含了四菜一汤一个主食，并且主食菜里面还一定会包含了当地的临安当地特色菜，就是它的暖锅。
0: 哎，
1: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土豆排骨就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暖锅，然后还有什么农家小炒鸡啊？
0: 哎，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芝芝果是临安当地特色的，它还里面还有笋干咸肉，鲜得不得了，还有西芹百合，还有这个海鲜羹一定要给大家讲，你看里面还有海参，是吧？
0: 所以
1: 咖喱嘞，
0: 哎，真的是啊，不是属于那种便宜货，给你随便素菜炒两个上来啊。
1: 对，
0: 这个暖锅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对吧？
1: 对，
0: 你出了那儿，你根本有时候吃不到的。关键我们就说了，今天的性价比绝了啊！两位成人可以带一名1.4米以下的儿童，观众朋友们，平时咱们的套餐都是1.2米以下，所以您自己想，三个人去玩三天，一天下来不到100块钱。
1: 对呀，你算算看，我说句那个一点的话，农家乐都不止这个价格，
0: 真的是农家乐都不止这个价格。咱有时候都不说是出上海了，都不是说到崇礼那边了，你就去川沙，去旁边这边附近的一些农家乐，你看一下，你吃顿饭三个人下来是不是都要200-300块钱？更不要说住了。
1: 是，而且你住的是什么？开元名亭。
0: 对，
1: 有一句话叫做"你永远可以相信开元"，它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去过的，我们导演就跟我说，他说他里面的这个床品特别好，他用的是梦百合的，所以睡在里面那个睡眠质量超级超级好。
0: 而且大家都知道，住酒店是住新不住旧，
1: 对
0: 吧？哎，2025年才开业的，
1: 9月份，
0: 9月份，现在半年过去了，刚好呢，吹一吹，味道也散了，又是新酒店去，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呢，亲朋好友一起去。我刚才开场前还在跟我们导演在说，我说洗一洗，烧一烧，买一买，真的很烦，对吧？
1: 对，
0: 你请一大家子人出去吃，真的还不。

0: 邀请他们一起去玩一趟。
1: 观
0: 众啊，咱们两人餐已经是规定好了，同时但凡你说两个家庭咱们一起出去玩，四人中式套餐有 AB 套餐，
1: 对，
0: 我不一一去念它的整个的菜品，您自己到时候可以去拍下来看一看。
1: 对，
0: 我们连主食都有二选一，要么米饭，还有一个是什么菠菜面。
1: 对，菠菜面是用菠菜汁做的，这个菠菜面它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两套一起订的话，它是只不是让你菜品是重复的，它直接给你升级到四人餐，三套就是六人餐，
0: 对吧？
1: 对。
0: 还有是什么，来你看
1: 更多的
0: 八人餐，比如说四个家庭一起出行， 对吧？来你看我们八人餐就给你升级到圆台面了吧。
1: 是，十人餐就是一桌圆台面了。一桌圆台面要什么价格？
0: 对，
1: 它这一桌圆台面里面还包含了当地的特色菜。
0: 你想想看啊，十人餐咱们玩下来的话没多少钱，对吧？也就是五个家庭
1: 五套
0: 下来的话4000多块钱，但4000多块钱你这么多十个人你要玩3天2晚，你还带住还带吃还可以打牌，
1: 对，
0: 一间房间还给你升级到行政房，对吧？
1: 唱歌2个小时欢唱，
0: 是。所以观众啊，真的，我想想我都觉得
1: 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0: 这个比咱在上海自己订一桌年夜饭都来的划算。
1: 对，关键这个价格是春节也不加价的。
0: 好，咱们先看套餐待会儿比价啊。3天2晚的价格包含了是2天晚上的豪华大床房，咱都不是基础房型哦，告诉观众朋友们，
1: 是
0: 还有2天的双人自助的早餐，包括2天的我们的这个特色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
1: 是，
0: 哇，基本上饭1天都包下来了，吃2顿午餐也行，2顿晚餐也行，或1午1晚都可
1: 以。
0: 欢迎的水果，免费自助洗衣，包括还有免费的汉服提供啊。
1: 是，
0: 这个一般情况下套餐里边它都给你要收费的，但是我们今天也是免费提供啊。
1: 对，
0: 899块钱2个人，观众再次强调，1米4以下的儿童免费1位，基本1米4以下差不多在10岁左右都可以哈。有效期到今年的12月30号，来重头戏，这句话一定听好，
1: 是
0: 春节、五一、十一、中秋均不加价，全年。不加价，任何时候去它都是899块钱。
1: 对，但是你一定要今天先抢下来啊，不是说你等到过年了，等到中秋了，想到我要来订，对不起，可能就没有了。
0: 订2套，咱们送棋牌室8个小时。您就想想，叔叔阿姨，您们要出去，在门口的那个棋牌室还50块钱一个人一小时呢，对不对？订3套的话，咱们升级一间行政套房，然后呢，棋牌桌进房畅打，你都不需要去到棋牌室了。KTV 还有2个小时，哇！你想想看，过年期间你唱 KTV 在咱们家门口的那个 KTV， 你就包厢都得要几百块吧？
1: 对
0: 啊、对不对？
1: 所以你想想看，过年的时候棋牌是8个小时要多少钱？唱歌要多少钱？还有你吃顿饭，真的，我们说一年到头，过年的时候真的可以让阿姨们休息休息，不要做饭，一年到头都在做饭。
0: 是的、啊，
1: 该休息该享受了。
0: 哎，才花了899块钱这3天，对吧？咱们过去开车又很方便，自驾2个半小时就到了啊。包括还有各种的这个公共出行也很方便，
1: 是，
0: 所以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我们建议大家多组来进行囤购。如果你是春节有出行的话，早定早预约，因为房子真的是很紧俏的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冰山湖的抹茶森林可是火遍全网，真的值得一来。春夏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秋冬更是黄色、红色、绿色和芦花，像走进了一幅浓烈的油画。在森林栈道上走一走，随手一拍都太惊艳了，还可以坐小船划开这块抹茶蛋糕般的湖水，坐上森林秋千，感受一下城市里难得的负氧离子。在这里还可以和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哦。我们都知道酒店越新入住体验越棒，这家酒店是2025年9月开业的，青青帮大家都看过了，房间非常的干净明亮，而且设施都是智能客控，还有梦百合品牌的记忆枕，订两套我们就送棋牌桌8小时，订三套可以把棋牌桌送进房间畅打，再额外送 KTV 2小时。天哪，这样的套餐东方购物两个人只要899元，我要先打电话给我妈妈了，让她赶紧组团来度假。
1: 抱歉了，因为现在很多顾客基本上都是3套5套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哪怕你春节不出去玩，你想开春之后，天气秋高气爽的时候，你看它都可以玩，对吧？一年四季它不加。

0: 美县城博物馆的临安博物馆，然后驱车10分钟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青山湖景区。这个景区里面有10000多棵的水杉，所以它的绿化非常好，并且的话呢，它一年四季都有很特别的一个景色。像我们马上开春了，马上绿油油的这个颜色就出来了，然后它那个绿色的海藻浮在这个水面湖面上啊，你泛舟划过去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切开
1: 很漂亮啊！我们再次强调，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就是临安博物馆，对吧？这个有时候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包括呢了解当地的这些历史的话，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
1: 我们就说了，江浙其实地区呢，咱们江浙地区啊，确实是好玩，因为什么呢？每到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风貌，包括这个天目山，你开车过去40分钟左右的时间，天目山多好呀！开春之后春暖花开，然后负氧离子又特别的高，去了洗洗肺不好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挖挖笋。吃吃笋，它山上在天目山上面，它还有一个千年的禅园寺，你要去祈福也是可以。其实我们说到开春了，本身大家的脚头就痒了，那就要去这种绿油油的地方接接地气，
1: 是接接地气，接接大自然，对吧？有时候呢，我们就开玩笑，我说转转运的时候就到青山绿水当中去走一走，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真的啊，这个去了之后，我们导演和我们的主持人当时青青啊，自己就订了好多套，对吧？
0: 是
1: 亲朋好友，我就说了，我说观众朋友，您别说过年出去，就咱平时一个周末，你吃2顿饭你都得要花个8-900块钱吧？
0: 对呀、
1: 啊，
0: 就我刚刚说嘛，你去农家乐一个人是不是也要100-200？
1: 对，肯定的呀。
0: 但是这个住的是什么？这个住的是开元名亭，然后它还包含了这个正餐，它的酒店的自助早餐，它的内容也是挺不错，也很丰盛的。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我一直说无敌了。
1: 对，我们都不是说什么没名堂的这种酒店，对吧？也不是说是随便住了一个什么民宿，我们是开元名亭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要订就早一点，趁早订，尤其是你要春节期间想要出行，不加价非常的难，但是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名额已经不多，因为什么呢？这是咱们东方购物唯一一个啊，365天全年不加价的一个酒店。我但凡别说东方购物了，真的放眼市场的时候都是少之又少的。谁春节说哎呦不加价，加一个100-200都算是少的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还有就是我们3天2晚在东方购物套餐内容里边做到900块钱以内，这个性价比绝了。所以对于咱们大众消费者来说都喜欢啊。来看一看我们3天2晚包含了哪些内容，豪华大床或者是双床房，咱都不是什么基础的那种房型，对不对？
2: 你到市场上一个晚上，哎，这个酒店现在一个晚上豪华大床房含双早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它的价格是多少？
0: 来，
2: 725元。
0: 啊，
2: 你可以直接可以看到725块钱。那如果我们是订3套送的棋盘，有一间可以升级的，那要多少钱？
0: 920块钱。
2: 对，
0: 这就一晚上的价格
2: 就解决了我们整个套餐了，所以真的3套起订。
0: 哎，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名额不多，双人自助早餐2顿，双人临安特色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哪怕你1午1晚也可以，咱不是随便一碗面什么打发你的。
2: 对，我们保证4菜1汤，
0: 4菜1汤。哎，有一个顾客订了5套啊，这个肯定是要过年期间估计是要一起去的啊。4菜1汤给到大家，首日的欢迎水果，免费自助洗衣，免费汉服提供，门市价格我们都算是写的比较保守的了啊，1700多。咱们今天是899块钱2个人同时，还包含的是1米4以下的儿童免费1位。平时的套餐都是1米2以下，那你想1米4的话，基本上放宽到10岁左右了啊。
2: 是的，
0: 有效期到今年的12月30号呢。观众再看这句话啊。春节、五一、十一、中秋均不加价，全年365天不加价。
2: 是，所以说唯在售唯一一个可以承诺全年不加价的酒店套餐。
0: 每人每天的花费多少？100块钱都不到。你现在说出去人均下一个馆子有100块钱不到的饭店，你都
2: 很少了，
0: 都很少，对吧？
2: 对。
0: 咱们还有啊，订2套，观众您自己看。送棋牌室8个小时。
2: 是，
0: 我刚才跟春妮都说了，你家楼下的棋牌室你打个8个小时，你看看
2: 你过年的时候你看看什么价格。
0: 对，是订3套的话升级1晚上的行政房，观众朋友们，行政房刚才春妮也给大家看了，
2: 920块钱一个晚上棋牌行政房，
0: 这比咱一个套餐都贵，对不对？
2: 是，所以我说你一定要3套起订啊。
0: 还有我们说到了这个棋牌桌都是进房间畅打，你都不需要出门了。
2: KTV 还有2个小时的欢唱。

0: 所以你想想，这些在过年期间都依然承诺送，并且不加价，
1: 真的是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名额不多，先把名额抢占下来。然后如果你说，哎，我确实忘记了，后面没去的话，没关系，只要没有预约都可以退。但是啊，我们可以用到年底呢，今年一年的时间呢，您还担心啥呢啊？
0: 是。
1: 所以吃的也很丰富，待会儿我们和观众朋友去讲吃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天哪，什么神仙景点？翠绿色的水山，抹茶蛋糕般的水上森林，油画一样五彩斑斓的栈道，远山、湖泊，还有可爱小动物和满满富氧离子，火爆全网的杭州青山湖景区，东方购物第一时间带您去游玩。您可以在湖边放松，在满眼美景的森林栈道不停拍美照，还可以划一艘小船，成为这里最亮丽的风景。东方购物联合开元酒店集团为您呈现杭州青山湖开元名品酒店超惊喜度假套餐。酒店距离网红青山湖景区仅约10分钟车程，约5分钟车程可达宝藏出片地临安博物馆，还能游玩超人气天目山景区，2晚豪华房，2顿自助早餐，2顿临安当地特色餐。开元酒店集团特批价格仅需899元两个人，订2套送棋牌8小时，订3套直接升级一间行政房，免费棋牌桌送进房畅打，再加送 KTV 2小时欢唱。春节不加价，五一不加价，中秋、11不加价，全年365天都不加价，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可退，还等什么呢？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因为呢，一开场人也告诉大家，这是咱们的一个爆款商品啊。因为不光是说在东方购物，你想想看，放眼很多的一些市场上的这个酒店套餐，你说哪一个敢做到365天不加价的？
2: 真的没有，就算他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基本上都是短促，2-3个月之内，
1: 对，
2: 或者说是在某个日期之前，
3: 淡季
2: 是这个价格。
1: 你说过年、5一、11，对不对？包括还有中秋这些特别火的这些旺季价格。价格的时候，它少给你加一半或者加100-200，这都算是少的了，
2: 是
1: 对吧？基本上呢，您看过年的话，我最近订酒店，我一看翻倍的不止，
2: 对啊，加200-300是客气的，加400-500才是正常的。
1: 是的啊，来观众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咱们的地理位置，首先在哪儿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自驾过去呢是2.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如果你是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咱们高铁到杭州西站下来打个车就到。如果你在沪太路那边比较近的话，客运站啊，我们临安汽车站下来，东站这一站下来，对面就是咱们开元名品的酒店，
2: 很方便，
1: 很方便，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开业的时间不是什么10年、8年很长的那种老酒店了，
2: 对，
1: 25年9月份开的，
2: 到现在也就是半年不到的一点的时间，所以它酒店很新，它的设施设备都是非常好的，
1: 有很多自动化的一些东西，
2: 对，有很多智能的东西，什么智能马桶啊等等，
1: 是。好，来，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啊，咱们的超棒的评分，你看看4.7分，209条，对吧？都是很好的一个评论，包括呢周边，我刚才还问了一下我们导演啊，因为他去外拍过，他知道的。我说好玩吧，我要带娃去。说好玩，第一个是什么呢？咱们开车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临安博物馆。首先，你看这个建筑特别的奇特，
2: 对，它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县城博物馆，而且它的设计师特别有名，它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设计师，所以你看这个画面当中，它的特色就是把建筑和山水融为一体，
1: 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去了解一下历史也没问题，对吧？
2: 是。
1: 接下来重磅到了啊，1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现在网红打卡地青山湖景区。
2: 是
1: 这个啊，它就像那个抹茶蛋糕一样，郁郁葱葱。如果你呢是春夏这个季节去的时候，它整个树林啊，它是水杉，有1万多棵的水杉，
2: 水杉有1万多棵，然后这个湖面上的这个绿藻像一个抹茶蛋糕一样，你像春天去还可以看樱花，
1: 对，
2: 喂喂小动物都可以，
1: 喂萌宠，带小孩去，对吧？划那个皮划艇船
2: 可以，
1: 也可以
2: 拍照，
1: 拍照啊！如果是叔叔阿姨要喜欢摄影的，喜欢有各种这种拍照的，去到这儿真的很漂亮啊！
2: 是，
1: 拍照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普陀寺，
2: 对呀，
1: 如果你有新年的愿望，去祈祈福，或者说沾沾灵气，对不对？
2: 可以，
1: 普陀寺可以去，
2: 也很近，40分钟开车就到了江浙沪很多人喜欢去的天目山。天目山顶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千年的禅园寺。那除此以外，你看那边挖挖笋啊，对吧？然后你呼吸这个富氧离子，对，爬个山都可以。所以
1: 哎，开年了，对吧？尤其是我们说新的一年新气象的时候，多接触一些山水，对吧？给大家带来好运。包括呢，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久了，去到山山水水当中，洗洗肺，陶冶一下性情，对吧？更亲近大自然，你回来之后，你都是整个的能量满满的，
2: 焕然一新。是的，而且今年过年晚，等到年过完，差不多就要开春了，就是适合去这种绿油油的地方。
1: 是我们哪怕春节不去，一年四季，新年3月12月30号之前你去都没问题，都不涨价啊。
2: 是的，
1: 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3天2晚的套餐，我们可不是卖2天1晚啊，
2: 是
1: 豪华大床或者双床房都不是基础房型给到大家。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包含自助早餐2顿，包含咱们双人临安特色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
2: 是
1: 或者说1午1晚也都可以，而且我们是4菜1汤哦。真的菜品也很丰富，
2: 是的，
1: 包括还有咱们的首日欢迎水果，免费自助洗衣服，免费的汉服提供。
2: 对，这个汉服是可以穿出去的，
1: 哎，
2: 就穿出去去拍照打卡，青山湖博物馆都可以。
1: 我给大家说，如果是多人去，咱们呢升级到4人餐、6人餐、8人餐就上圆台面了。
2: 哇，
1: 10人餐一桌子餐都给您不重复，不是说2个人去了我订5份都是全是2人餐，不一样。
2: 是的，是的，
1: 我们整个是一个中式的
2: 餐圆台面可以。
1: 哎，是。899块钱2位里边还有啊，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位是什么呢？1米4以下的儿童免费1位，咱都不是1米2以下了，对吧？
2: 基本上10岁左右。
1: 对，有效期要到今年的12月30号，春节、5一、11、中秋均不加价，所有的节假日全年365天不加价。订2套还送棋牌18个小时，
2: 是
1: 订3套我们还有升级一间行政房，同时都不需要出去了。棋牌桌给您进房畅打，同时 KTV 还有2个小时
2: 欢唱，所以真的都是三套起订，三套起订就是直接给您升级到6人餐。
1: 哎，我跟你说，老公，你要是春节要想不到到哪儿去，你看外头现在春节晚上吃个年夜饭要10个人12个人，
2: 老咖喱是不是？
1: 对吧？
2: 可贵了，
1: 你都觉得贵的话，你不行，亲朋好友咱们一约，说赶紧约个房间，赶紧有房间，咱赶紧订起来。
2: 对不对？
1: 你年夜饭在那儿吃，或者说呢，哎，我们初二以后，我们开始初三了，什么3、6、9往外走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出去几家人一起去玩一玩呀，
2: 是完全可以。那或者过了年之后，你说我要跟大家错个高峰，我元宵节之前去玩一下也行。包括后面的端午呀，我们的这个什么中秋、国庆都可以。
1: 是的啊，这是咱们开元酒店的给咱们的一个特批的一个价格。
2: 是，
1: 你知道任何渠道、任何的网站当中不可能这么的便宜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多组来进行订购，但是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杭州新晋大网红，青山湖真的太美了，梦幻的抹茶森林，像浓烈油画一样的水杉林栈道，还有湖光山色和可爱小动物，东京的榜游一定有第一时间来打卡哦。
4: 这次给大家推荐的酒店啊，距离美丽的青山湖景区开车大约只有10分钟的车程，而且是开元品牌的酒店，大家懂的，品质一定有保障。哇，人均400多，连住2个晚上，还要包2顿自助早餐，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吗？东方购物的顾客还有2顿双人特色餐，天目暖锅可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当地必吃菜哦。天目笋干咸肉暖锅和天目小土豆排骨暖锅，您都能吃到。还有当地特色的农家小炒鸡、火腿笋干芝芝果、蒜蓉开背虾、西湖牛肉羹、荠菜海鲜羹、春风满面菠菜面等等，反正2顿餐，每顿都有4菜1汤一主食，组织朋友一起来还能升级多人餐，这个性价比真的太绝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多订几套，一起来玩哦。

0: 爆线了，因为现在很多顾客都是五套十套的订，因为为什么呢？我就跟你说了，五套十个人去，对吧？
1: 对，正好一桌圆台面，
0: 一桌圆台面，咱们过年期间请个亲戚朋友，你就说这么几家人一起吃一下，你得4-5千块钱不得花吧？还给你限时间，对吧？包括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据说有一位是订了10套，对吧？你现在请人出去吃饭，你说真的有时候花一花，花销确实是这个挺可观的，
1: 对呀。
0: 而且呢，我们刚才还说了啊，我们导演去住过以后，他说特别舒服，因为为什么呢？他的那个床品是
1: 用梦百合的，他的那个梦百合的记忆枕，我们导演睡完了以后跟我说太好了，他对睡眠质量要求很高的，
0: 对。
1: 但是这个酒店因为它是开元名庭，
0: 我跟大家都说了，我刚才还跟春妮开玩笑说，我说899要啥自行车呢？
1: 对
0: 呀，但是我们还给你别说是配了自行车的配置，我都给你配了一个像真的小轿车的配置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他的吃的啊，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咱们上海人在江浙去吃的话，口味特别的好，
1: 对，
0: 尤其是那边的话，您像比如说时令的一些东西都很好吃，笋啊，吃像我们刚才那个暖锅，
1: 对吧？在临安当地啊，它是当地临安当地特色菜，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美食》的。它其中就是这个暖锅，暖锅有很多种，那我们每一顿都包含，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什么土豆排骨啊，包括笋干咸肉啊，都是当地特色的。
0: 导演刚才跟我说是啥，因为他去外拍了，就是因为我们正餐是包含了2顿嘛，
1: 对，
0: 你可以在那儿吃，所以你说哎，我想要再去酒店附近去逛一逛的话，步行10分钟左右有一家这个餐厅，你看到了吧，
1: 它就是上了舌尖上中国的这一个美食餐厅，
0: 真的是
1: 离我们酒店也很近啊，也就是5分钟10分钟走过去就好了。
0: 所以观众朋友，我就说了啊，我自己下来，我待会儿要多订几套，因为为什么呢？带着老人小孩儿开春了，我都不给你凑这个热闹。我开春之后呢，春暖花开，亲近大自然，
1: 对，
0: 我去吃吃笋，挖一挖笋，新鲜时令的菜，对不对？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啊，今天不要犹豫，咱们365天全年不涨价，观众朋友们。出去有时候呢踏踏青，然后整个人呢都是焕然一新的一个感觉，很放松。899块钱也是在咱们东方购物3天2晚套餐里头应该是价格最低的了。
1: 对，三天唯一一个在东方购物是3天2晚不超过900元的酒店套餐，也是唯一一个全年365天都不加价的酒店套餐。
0: 好，回到节目现场，再把套餐内容和观众朋友来赶紧分享一下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全线繁忙啊。3天2晚的套餐，我们住的是2天晚上的豪华大床或者是双床房2晚啊。现在一晚的价格已经是飙升到700多块钱一晚了啊。
1: 是725。
0: 哎，这个我们还是算是保守的啊。双人自助早餐有2顿，双人临安特色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是正餐哦，观众朋友们。而且是4菜1汤给到大家。
1: 一份主食。
0: 根据人数不同，我们会规定这个餐不同。
1: 对，会给您升级到6人餐、8人餐、10人餐，你订多少套我们就给你升级。
0: 升级。多人餐，对吧？整日的欢迎水果，自助的洗衣，免费的汉服提供，对吧？你去拍照多好呀！
1: 是。
0: 然后门市价其实已经，如果像这两天已经是突破2000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899块钱2个人啊。1米4以下的儿童，咱们都免费一位呢。平时套餐都是介绍1米2以下的，对吧？
1: 是。
0: 然后呢，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0号。您担心啥呢？春节、5一、11、中秋均不加价，365天全年不加价，观众朋友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利，
1: 套订购更划算，订2套我们送棋牌8个小时。更推荐您订3套，订3套我们会其中一间给您升级到行政房，并且把棋牌桌放到这间房间，让您进行畅打，同时再送您2个小时的 KTV 欢唱。
0: 观众朋友，我就问一下，过年期间你 KTV 唱2个小时多少钱？300-500块钱要不要？
1: 对，
0: 你家楼下的棋牌室，光是这个三个人就是3套，
1: 8个小时，我不想说，我不讲说3天2晚了，我就说8个小时，你打个两个下午，2个晚上要多少钱？
0: 是不是？套餐内容出来了没有啊？
1: 是，
0: 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要是春节期间的要想要不加价，你抓紧订完，抓紧赶紧预约啊，因为名额有限，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1900。

春夏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秋冬更是黄色、红色、绿色和芦花，像走进了一幅浓烈的油画。在森林栈道上走一走，随手一拍都太惊艳了，还可以坐小船划开这块抹茶蛋糕般的湖水，坐上森林秋千，感受一下城市里难得的负氧离子。在这里还可以和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哦。我们都知道酒店越新入住体验越棒，这家酒店是2025年9月开业的，青青帮大家都看过了，房间非常的干净明亮，而且设施都是智能客控，还有梦百合品牌的记忆枕，订两套我们就送棋牌桌8小时，订三套可以把棋牌桌送进房间畅打，再额外送 KTV 2小时。天哪，这样的套餐东方购物两个人只要899元，我要先打电话给我妈妈了，让她赶紧组团来度假。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背后景深最后20组了，因为刚才一直反复强调，这个价格不是你在所有的渠道能看到的。
1: 是，
0: 这是咱们开源名品酒店的给东方购物的一个特批的一个价格。
1: 强强联手才有的，你在其他平台上你就算看到有八百九十九元的这个价格，第一它不见得还含两顿正餐，第二它一定是短促的，它也就是给你两三个月的有效期，不大可能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不加价，真的，真是，有时候淡季的时候，对吧？他给你说像放出来，但是我们是三百六十五天全年不加价，而且是三天两晚的度假套餐。芳芳啊，我不能多说，因为什么呢？二十组现在一下转瞬又剩只剩15组，因为刚才有位顾客一下订了5组，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人家几家人稍微订个，我订个2套3套的话，这没多少了。 对，你想呀，春节嘛，过年嘛，很多人说一个家族
0: 天哪，什么神仙景点？翠绿色的水山，抹茶蛋糕般的水上森林，油画一样五彩斑斓的栈道，远山、湖泊，还有可爱小动物和满满富氧离子，火爆全网的杭州青山湖景区，东方购物第一时间带您去游玩。您可以在湖边放松，在满眼美景的森林栈道不停拍美照，还可以划一艘小船，成为这里最亮丽的风景。东方购物联合开元酒店集团为您呈现杭州青山湖开元名品酒店超惊喜度假套餐。酒店距离网红青山湖景区仅约10分钟车程，约5分钟车程可达宝藏出片地临安博物馆，还能游玩超人气天目山景区，2晚豪华房，2顿自助早餐，2顿临安当地特色餐。开元酒店集团特批价格仅需899元两个人，订2套送棋牌8小时，订3套直接升级一间行政房，免费棋牌桌送进房畅打，再加送 KTV 2小时欢唱。春节不加价，五一不加价，中秋11不加价，全年365天都不加价，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可退，还等什么呢？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本档的鲜货只剩最后11组，你不抢，我已经是让导演帮我自己抢2组了，因为我刚才说了，我是说的我自己都要心动，因为什么呢？我带老人小孩去，离天目山多近啊，关鹏吧，开车过去40分钟，去天目山吃笋开心啦，我去洗洗肺，我再到他这山顶上这个祈祈佛，天年的残垣寺啊，而且就离我们酒店大概5分钟10分钟就有这个美食餐厅，它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你去吃吃当地的美食，然后呢，酒店还送你2顿正餐，你带老人，你说我要玩打牌呀，我要想要唱歌啊，可以有，因为你2套以上订购了嘛，对吧？你带老人肯定2套以上了，然后还有汉服给你体验，穿着汉服去边上的临安博物馆走一走，拍拍照。
1: 对，
0: 都有。
1: 我就跟大家说啊，刚才我们导演都在说了，就吃这几天是吃的特别的好。我先把吃先和观众快速讲一下啊，因为呢，如果去了多人之后呢，就是如果叔叔阿姨最近，比如说可能年就过年期间要去，咱们可以定成就是多人套餐了。
0: 对，
1: 它是根据人数不同，升级到4人、6人。
0: 他都给您搭配好，对吧？
1: 他那个暖锅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
0: 是。
1: 包括你看他那个面是菠菜面，特别好吃。
0: 它是用菠菜汁做的。
1: 来，还有一个是啥？8人10人，8人10人他就做成一个圆台面一桌了。
0: 对呀，
1: 对吧？
0: 你想春节过年期间，如果是到外面去吃一桌圆台面，什么价钱？
1: 而且都是免费升级的，观众不给你。

0: 单另收费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说了怎么样去啊，自驾呢2个多小时，2个半小时左右时间就到、高铁到杭州西站下来打个车也就到了。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离沪太路的这个客运站近的话，你过去啊坐个汽车，
1: 长途大巴、
0: 长途大巴临安汽车东站下来，对面就是咱们开元明星的酒店。
1: 地理位置真的太棒了。
0: 而且我告诉大家25年开业啊，真的网评都可以去看、但现在很多顾客都在盯着套餐到底是含哪些内容啊。3天2晚，我们包含了2天晚上的豪华大床或者双床房、双人自助早餐2顿，还有2顿咱们的特色午餐或者是晚餐，哪怕1午1晚也都可以。
1: 可以，
0: 对吧？4菜1汤哦，观众朋友们。首日的欢迎水果免费自助洗衣，免费汉服提供。我们说这个门市价格是1700多，是最保守，是淡季的价格。
1: 对，
0: 但凡你看过年期间给你飙升到2000多，因为一晚的价格一晚就是700多住宿嘛。
1: 对呀、
0: 对吧？899块钱2个人，还包含了1米4以下的儿童免费一位。
1: 对，
0: 对吧？平时是多少？1米2以下。
1: 对，1米2，现在1米4差不多就是10岁左右的小朋友。
0: 春节、5一、11、中秋均不加价，全年不加价。观众朋友，春节玩3天啊，899块钱。您就到现在最近呢，比如说周围的商圈去吃个饭。你就吃两顿饭下来，你3个人你是不是要花到700？
1: 就要这个价格了，
0: 对吧？
1: 而且我们如果多套订购，订2套我们还送棋牌8个小时。
0: 对，
1: 如果更推荐是订3套，我们其中一间给您升级到行政房，并且会把棋牌桌给您搬到房间进行畅打，还送您2个小时的 KTV 欢唱。
0: 刚才春妮还看了一下，像那个是行政房升级一晚的话，在
1: 920块钱，
0: 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我自己先去抢2套了啊！02151119900。
2: 哇，人均400多，连住2个晚上，还要包2顿自助早餐，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吗？东方购物的顾客还有2顿双人特色餐，天目暖锅可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当地必吃菜哦。天目笋干咸肉暖锅和天目小土豆排骨暖锅您都能吃到，还有当地特色的农家小炒鸡、火腿笋干芝芝果、蒜蓉开背虾、西湖牛肉羹、荠菜海鲜羹、春风满面菠菜面等等。反正2顿餐每顿都有4菜1汤一主食，组织朋友一起来还能升级多人餐，这个性价比真的太绝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多订几套，一起来玩哦！我们都知道，酒店越新，入住体验越棒。这家酒店是2025年9月开业的，青青帮大家都看过了，房间非常的干净明亮，而且设施都是智能客控，还有梦百合品牌的记忆枕。订2套，我们就送棋牌桌8小时；订3套，可以把棋牌桌送进房间畅打，再额外送 KTV 2小时。天哪，这样的套餐东方购物2个人只要899元，我要先打电话给我妈妈了，让她赶紧组团来度假。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报线了，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因为什么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我先管他老张老李去不去，我都定了，对吧？
1: 因为你有券在手，心里不愁。等到你想去了，这个价格就可能不是这个价格了。
0: 我跟大家说，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工作人都觉得划算，对吧？你要是给朋友一说的话，肯定一呼百应说走啊走啊，好便宜，好划算呀。
1: 你算算，如果带上1米4的小朋友，一个人平均才100块钱不到的
0: 一天，对吧？还有包吃包住包玩的这些东西。
1: 是我一直在说，农家乐都不止这。钱
0: 啊、真的是，现在楼下的棋牌室，你想想看，春节一个小时多少钱？
1: 是呀、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订2套呢，还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棋牌室是有8个小时，
1: 对
0: 吧？然后呢，如果要是3套的话，我们其中一间
1: 升级到行政房，并且棋牌桌进房间畅打，还送你2个小时的 KTV 欢唱。
0: 关键365天都不加价，
1: 是，
0: 对吧？接下来春节也不加，5一、11更不加，对不对？
1: 国庆、中秋都不加价，这也是东方购物唯一一个全年365天不加价的酒店套餐。
0: 很多顾客都是3套5套的在囤啊，现货即将要售罄，因为这是开元明星酒店给咱们东方购物的一个特批的一个价格，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免煎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十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请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免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对 对，
1: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给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10盒给多少钱了？这个太夸张了。对，我们今天199啊，10盒
0: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
2: 对，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我女儿也特别爱
2: 吃鱼的。
0: 对，他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他的供应链的啊。
2: 对，
0: 所以他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2: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2: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1: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1: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1: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起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1: 19.9。
0: 对啊，
1: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免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哎，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1: 对，
0: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姜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1个来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1: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1: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可以吧？
0: 来，
1: 化冻了吗？
0: 化差不多，
1: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的冷冻啊，
1: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片完整的，
1: 你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
0: 但你看我，第一个它很大，
1: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1: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1: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0: 啊，
1: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姜好的，
1: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1: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片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1: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1: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1: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 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啊，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1: 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到时候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嗯，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1: 对，来吧，
0: 沸腾鱼片啊。
1: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一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
0: 不碎，
1: 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清洗，新鲜、啊。
1: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1: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哎、对吧？
1: 对，磕磕弹弹，
0: 肉质紧实，
1: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即化。
1: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
1: 就是、
0: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1: 对吧？
0: 供那个与你在一起啊。
1: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0: 是，
1: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0: 哎，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1: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0: 好吃啊。
1: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0: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1: 对吧？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沸腾鱼片，
1: 有点辣。
0: 对，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1: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1: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1: 看到吗？
0: 挺好的，
1: 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
1: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笋丝，是吧？
1: 对，
0: 这个、粉丝也很下饭。
1: 雪菜、笋丝
0: 是
1: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1: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1: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1: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1: 无抗，
0: 对
1: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
0: 好了，
1: 你就收到手。
0: 哎、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啊、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嗯，都挺好的，对吧？嗯嗯、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嗯，特别好，
1: 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套啊？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套啊？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控。
0: 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对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对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的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
0: 您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你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十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00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
2: 伊拉个。酱的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

0: 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点心，因为也不是各种烂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跟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米头和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3: 侬想烧糟了鱼片就糟了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的，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0: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你不洗的，只在加大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是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5: 对
4: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人吃吃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5: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4: 对，因为它是电着火锅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5: 对，
4: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5: 对，
4: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5: 半斤，
4: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浆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5: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三斤以上的黑鱼，因为三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4: 对，
5: 对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4: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5: 对，
4: 新鲜黑鱼片，
5: 对。
4: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5: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4: 现场开盒，
5: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啦。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4: 皮嘞，新鲜的，
5: 40多块钱才哇，
4: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
5: 来吧，来吧，随便。
4: 对，这个化冻了吗？
5: 有一点化，来来来，
4: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5: 是不是？
4: 完整的。
5: 对，
4: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浆制好的。
5: 这是我浆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后包污染。哎，对，后包
4: 一样，
5: 杜绝了二次污染。
4: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5: 是
4: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5: 反正他们
4: 家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5: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4: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
5: 对
4: 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5: 酸菜鱼，
4: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5: 要不要吃啥？
4: 要不要吃啥呢？
5: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4: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5: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4: 的，
5: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4: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5: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4: 对。
5: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4: 我告诉你，
5: 这叫好吃。
4: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5: 晚饭时间
4: 点。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来一点莴笋片。
5: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4: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5: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4: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了呀，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也很有营养。
5: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4: 再吃一口，
5: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4: 我把这个碗也拿来，碗也拿来。
5: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4: 这看着
5: 沸点米饭呀。
4: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啊，然后对吧？冬天的时候来一口。
5: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4: 这一片鱼啊，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
5: 我们放心，
4: 完整，
5: 对，
4: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
5: 新。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一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 就是
4: 这个是
5: 啊，
4: 金汤鲩鱼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
5: 嗯，
4: 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
5: 嗯，
4: 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5: 就火锅底料，
4: 葱姜蒜，
5: 对吧？
4: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鱼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5: 别烫得太久，
4: 对，
5: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4: 糟溜鱼片也好吃，
5: 对，
4: 这个是下饭的，
5: 我喜欢吃这个。
4: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5: 嗯，这个也很好吃，
4: 也很好吃。
5: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4: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5: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了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4: 我没做过，
5: 这个有点
4: 我
5: 就有点费时间，就是
4: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份。
5: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
4: 嗯，
5: 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4: 这么好吃，
5: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4: 炸过，
5: 嗯，
4: 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
5: 时候小心点，
4: 稍微注意一点。
5: 对，我们不去刺，
4: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5: 对，
4: 也很好吃。
5: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4: 很新鲜，
5: 对，一盒才19.9元，
4: 对，
5: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4: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5: 对
4: 啊，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5: 对
4: 对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浆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800-2011-5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的这款免浆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0: 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
1: 真的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黑鱼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片很麻烦。
1: 杀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一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你还要姜制它。今天免姜，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它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八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10盒，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他比我一掌还宽呢、他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哎，你看好了
1: 三斤
0: 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浇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啊？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对吧？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 是不是？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炸的。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剑兰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1: 我来吃个这个、
0: 啊、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嗯，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嗯、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啊、好菜都穿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嗯、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嗯，
1: 稍微有点淡啊，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嗯，对吧？嗯，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用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嗯，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嗯、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啊、哦。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嗯，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每盒算下来才。
1: 19.9，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

0: 都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嘛，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1: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的。

0: 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冯清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东方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那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
1: 对，
0: 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啊，
1: 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5斤。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哎，
1: 五斤的鱼片
0: 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5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元，800-7080，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叫五片了啥，自家弄。

0: 活动不好，有后补，讲也讲不到位。
1: 搿只鱼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
0: 吃到搿鱼片以后呢，觉得搿鱼片的口感啊，侪味道侪好。伊拉个讲的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2: 口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0: 搿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啊，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0: 侬想烧糟溜鱼片就糟溜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3: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3: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5: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青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4: 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5: 哎，而且
4: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5: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4: 热腾腾的。
5: 我发现一个细节
4: 啊，
5: 他们家这鱼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4: 片的呀，
5: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4: 是
5: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4: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5: 秋天
4: 我还可以
5: 围炉煮鱼。
4: 哎，一家人没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5: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4: 我告诉你，再来点
5: 黄豆芽、
4: 黄豆芽肯定是要
5: 黄豆芽、金针菇，
4: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
5: 哦，可以可以可以。
4: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5: 也可以，
4: 真的好吃的。
5: 也可以来点鸭血。
4: 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5: 毛肚。
4: 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5: 对。
4: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5: 你
4: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5: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对吧？一盒19.9块，
4: 是
5: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
4: 哎，
5: 这儿没有
4: 价。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5: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块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对吧？基本上像
4: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5: 不是它
4: 基本3斤起。
5: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4: 对，
5: 对吧？
4: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新鲜，这个是哦，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没区别，
5: 对，
4: 对吧？
5: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4: 其实，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5: 对，
4: 啊，
5: 来。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4: 对
5: 吧？都是均等的。这个化了，化了，来。
4: 哎呦，
5: 对吧？
4: 个头好大一片啊，而且很厚啊，各位，不是薄溜溜的那种啊。
5: 对，然后基本上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完整的这样子的，
4: 对，
5: 是不是？
4: 是
5: 不是？
4: 不碎不散。
5: 对。
4: 姜的工艺，姜制的工艺也有讲究。
5: 对，而且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啊，捕捞上来之后活鱼就直接给它加现杀。
4: 是，
5: 对，杀完之后就片，片完之后我们就姜制啊。
4: 给大家看看第一个我们的重金属农残这一块啊，就这个其实我们说河鲜海鲜这一块其实更加讲究这些，
5: 特别是养殖的鱼类，
4: 对，
5: 就是人工，因为现在很多淡水鱼都是人工养殖的，对吧？人工养殖它吃什么？吃一些人工的饲料啊，还是什么？像之前的话大家比较熟悉什么孔雀石绿啊，什么什么，对吧？这些哎，这些什么农残啊之类的
4: 都没有，
5: 对，抗生素啊之类的，
4: 是
5: 激素啊之类
4: 的。好评啊，好评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啊，这个好评你看很好吃，回购了好几次。
5: 对，
4: 你看这时候的价格是209，我们之前售价一直是209，209还是8盒，对吧？今天是降了10块，加了2盒，19910盒，
5: 对，
4: 10盒，很好吃，回购了 N 次。大家关键说的是回购几次，它的品质口感是一样的。
5: 对，多次购买，质量稳定，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然后鱼片不错，有弹性，挺好吃的。上次买了一套，今天又囤一套，慢慢吃。黑鱼片，老年人对吧？既有营养，又方便烹饪，烧汤、清蒸。炒菜都可以，小孩也喜欢吃。然后这个是第二次买，而且写的，哎呀，10盒不够吃，炖汤一次就烧了2盒。
4: 是，对，因为现代人节奏快，也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去菜场里买回来自己片自己姜，我们叫快手菜。
5: 对，
4: 所以大家说速度快，是吧？雪里穿一下，你对吧？弄个汤，弄个鱼片豆腐汤，然后弄一个稍微的花点心思，来点鸡毛菜，来点那个黄豆芽。来点薄百叶，咱们就是一个水煮鱼片啊，做菜速度也快。然后第二，还有很多人在问说，我那配送速度快不快？今天订，明后天就到了，马上就能吃冬天的这种围炉煮鱼啊。我们说是吃的也很开心啊，酸菜鱼片呀、糟溜鱼片呀等等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0708-8000-0215-11-99-00。
6: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的。

0: 好的，最后六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哎呦，这个是海鲜鱼片粥啊。哎呦，这个鲜上加鲜了。
1: 这个要，其实海鲜粥很好吃，
2: 好吃的，
1: 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很难很难很难，对吧？
0: 就差第一个心。
1: 对，火候啊，包括这个鲜度啊，你吃海鲜粥就是冲这个鲜去的，是不是？像如果像这样子的鱼片的话，轻而易举啊，像很多海鲜粥里面不会放的，了不起放点蟹，放点虾进去就好了， 对吧？不太会去放鱼片，但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黑鱼片，你是可以放心回家去做海鲜粥的鱼片，特别的新鲜。
0: 我觉得冬天喝一锅。喝一锅海鲜粥不要太舒服，真的很舒服，身体 对吧，精神人也不会吃得很过于负担重，肠道给它减负，但是营养全面还是要保证的，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你有心思的时候，咱们来做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比如说像这种，对吧？我们说酸辣鱼片啊、水煮鱼片呀、刀溜鱼片啊等等，但你说难吧，它前期工作帮你全做掉了，
1: 对吧？
0: 片的啊、姜制的这种手续都帮你做掉了。
1: 对对，我们就是方便菜啊、节约大家的时间，对吧？回到家之后又想吃大菜，又没有太多的时间，或者今天上了一天班特别累，没有太多的精力，那家里没有小孩子怎么办呢？大人可能随便说啊，我随便来一点，煮个面条好了，对吧？但是今天的话，你想家里面冰箱有现成的。我就可以在家里面下了班之后回家10分钟一道菜就搞定，
0: 是
1: 差不多吧，你准备一点配菜，
0: 对，
1: 然后这个煤气灶台上面烧烧煮煮也就10分钟一道菜，
0: 对，然后你看啊，这是我们恒星全产业链、啊、
1: 对，
0: 全产业链，
1: 对，
0: 然后
1: 保证自己的这个自由养殖基地，所有的鱼苗全部都是自己的、
0: 哎、
1: 然后活鱼现杀，吃什么不是吃合成的人工饲料，而是吃的像这些小鱼小虾，像这些鸡肠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质检报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全的，
0: 对 对
1: 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这个农药残留，包括农药残留，我刚刚跟您说的，你看孔雀石绿是不是这个农药残留，哇，什么地美醋什么、我看不懂，
0: 反正放心，
1: 地西洋，
0: 对，
1: 黑佛沙星，对，
0: 然后、
1: 对，然后来我们的无抗的产品证书也有，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缅江的黑鱼片，是吧？缅江的黑鱼片有效期2026年3月份，全部都是这个。
0: 所以今天其实吃起来更方便啊，因为咱们是一个快手菜，然后回到家里去呢，洗啊、弄啊、杀呀、都不需要大家弄了，对吧？全都把它弄好，你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其实我觉得，哎，化冻时间也蛮快的，热水里冲一冲，然后
1: 你不是前一天晚上拿出来吗？
0: 油锅里一起就好了，对吧？就是怕有的时候想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那么多时间每天去菜场买菜，
1: 对
0: 吧？上了班还去买菜平台再看看，对吧？这我觉得其实家里有现成的。刚才你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
1: 对
0: 啊，所以高蛋白，优质高蛋白，
1: 然后脂肪含量低，是不是？大家冬天的时候想要多吃点肉，但是不想要那么多脂肪的鱼的话，你可以多吃点白肉嘛，
0: 三分半钟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各种菜，咱们在冬天各种水煮鱼片啦、糟溜鱼片啦、酸菜鱼片啦等等都好吃，好吧？但是鱼片的品质更加的优质啊，来自于今天东方购恒星恒的品牌，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511999000。

0: 两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就是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这个免浆黑鱼片各种吃法都能做。嗯，刚才菜出了这么多，我们导演都说哇，给我配碗米饭。冬天咱们就想吃口热乎的。
1: 对，酸菜鱼、沸腾鱼、番茄鱼片锅，对吧？都可以，但是前提条件就是要选的好，选到好的食材，
0: 对
1: 吧？新鲜的原材料。所以我们今天是恒星恒啊，也是龙头企业，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包括也是参与到我们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当中去。所有的这些黑鱼的原材料都是自家鱼塘养殖的，甚至他们的饲料啊也都是自己控制的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非常放心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鱼片，你最怕什么？最怕腥。
1: 对，
0: 你不管怎么做，你都就怕腥。我们一点都不腥，为啥？它是全产业链，从鱼苗的投放到最后的成品都自己控制。
1: 而且不单单不腥，我们还可以随便你怎么做，不挑厨艺啊，你可以把它做得特别嫩，这点是很关键的。
0: 对，
1: 因为不喜欢吃老的鱼片。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鱼片还是那句话，吃得放心，而且各种的农残、重金属、抗生素检测都是为零啊，咱们都未检出，更加放心可靠，性价比也很高呀。这一盒250克半斤，
1: 19.9，
0: 20块钱不到。
1: 对，因为今天就是特卖的价格，原来我们只能买8盒209，对吧？今天是10盒199，断货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都是新鲜的批次。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慢慢逐渐转热了，尤其是上海是又闷又热又潮。这个时候啊，在午后傍晚这个傍晚的时候啊，随便来上一根雪糕，是不是又能解暑又能清凉，还可以享受片刻的甜蜜时光呢？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东方购物往年一直狂销热卖，我们开玩笑把它称之为销冠的一个零度企鹅的啊冰棒。而且这个呢，它不管是巧克力还是它的乳源用到都是进口的，品质非常的有保证，关键是好吃。我们这个雪糕啊，它的重复购买率非常非常高，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到时候要囤点冰糕了，囤点雪糕在冰箱当中了，今天把握住机会给孩子们买起来。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零度企鹅在东方购物呢是卖了很多年，因为呢太热销了，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便利店都非常的受欢迎，所以每年直播次数去年直播过一回，前年也只来直播过一回，就我们的魔人系列啊。今年呢，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而且运气特别好的是什么？今天是特卖，哇，首发即特卖。所以呢，都知道如果你去外面吃那样子的冰激凌，只要是带什么巧克力脆皮的，一根小小的一只就得要8-9块10来块钱一只，更何况我们今天魔人系列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坚果在上面啊。一只在我们的官网，在我们的便利店就是15.8块，对吧？或者是16块多钱一只。东方购物来今天给大家，您就抓紧时间放心囤货，
1: 是的。
2: 万一没有第二次直播怎么办？你只能花15块多钱去买了。
1: 关键今天是特卖，以往年都看不到的价格力度，今天终于给大家迎来了啊！往年呢，我们都是24只，雷打不动24只1.99。今天因为是特卖，再加2只，按外面15.8块一只的话，2只就是30多块钱了。今天是总共26只到手，有史以来数量至多，
2: 对，
1: 199块钱。刚刚说了，我们外面15.8一只，今天核算下来可能才几块钱，
2: 七块四一只，打对折，不是说现在夏天到秋天了，天冷了，大家不要吃冰激凌了，我们给你打折。现在是刚刚开始步入到夏天，天气只会越来越热啊。
1: 是的，
2: 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做特卖打折。
1: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夏天哦，这种雪糕刺客太多太多了，就随便那种
2: 雪糕刺客，
1: 棒冰加点糖水的，现在外面都要卖到6-7块钱一只。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可不一样，
2: 我们给您
1: 真正的满满坚果和巧克力脆皮。
2: 我们先给您看啊，三个口味，然后反正这个口味你就放心来定。我们告诉你这个用料有多扎实，它有多好吃，为什么每次的东方购物都可以卖得那么好啊？你看，所有的坚果全部都是现炒的，然后里面的奶源，因为正儿八经的冰激凌里面的奶源一定是非常的充足、非常的富裕的，而且非常的优质，新西兰天然的奶源。包括我们不是巧克力这个脆皮吗？所以巧克力也很关键，我们全部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比利时的巧克力。然后就说到我们里面的坚果喽，这个坚果看清楚哦，不是花生、瓜子、什么西瓜子、南瓜子之类的啊，不是。你看我们用的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然后再有一点葵花籽仁，是不是这些什么坚果 都很贵，
1: 是的，
2: 对吧？我们来耿瑶现场开一只，
1: 关键这些坚果
2: 丰满的坚果，
1: 不是说用了一点点，哇，肉眼可见。我开的是厚乳拿铁口味的，
2: 好嘞，啊，
1: 这个厚乳拿铁口味就有一点点的这种小小的，再有点淡淡的咖啡香，但是相信我，小朋友也能吃。然后你看到啊，这上面满满的这个白色的，不是什么燕麦麦片，我们这个满满都是坚果，然后巧克力脆皮用到的也是很扎实的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
2: 是的，是的。啊，
1: 然后关键是一口咬下去啊、哦！
2: 好，葛瑶应该是第一回给大家推荐我们这个零度企鹅的脆皮巧克力，对吧？哇，
1: 你看里边，就是那种厚乳，乳制品的奶含量非常高，
2: 就是拿铁加牛奶，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是拿铁，就是这厚乳拿铁口味的。反正这两年我们的咖啡大家也应该有都喝过，对吧？特别的好喝。
1: 你看、啊、它是鲜牛乳含量大于等于22%的。
2: 好。
1: 这个乳制品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2: 是，
1: 而且用到是新西兰的乳源，
2: 对，
1: 所以口感很好。
2: 来，
1: 最关键的是它那个巧克力脆皮，混上浓厚浓厚的坚果香，嚼在嘴里别满嘴喷香，别提多好吃了。然后关键是，你这是什么口味的？
2: 我吃了个不一样的
1: 巧克力的。
2: 松露黑巧克力，
1: 今天这个巧克力的时候额外再送给大家两只啊，所以观众朋友你看，这就是夏天的幸福，一口咬下去真的又松又软，它的那整个的冰淇淋冰体啊，它是那种松软型的，
2: 而且啊，你知道巧克力脆皮包括我们这么多坚果吃到嘴巴那么好吃，本来冰淇淋就很好吃，加了巧克力甜甜的，然后外面你看它的巧克力涂层哦，很厚，用料非常的扎实，对不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比利时进口的这个黑可可，所以很舍得用料，然后再加上我们上面这个
1: 坚果，
2: 那么多满满的坚果的脆香脆香的味道在里面。
1: 他们家的这个坚果是让大家保证每一口咬下去都有坚果，吃得到的坚果，嚼得到的坚果，越嚼越香，混合着巧克力的那个香味，别提多幸福多满足了。所谓的多巴胺分泌出来内啡肽甜蜜一刻，就是靠这根雪糕咱们来完成，冰激凌来完成。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构成啊。今天我们是有三种口味的，满足不同需求，但相信我，三个口味都非常好吃，而且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2: 对，
1: 然后都是厚乳系列的。
2: 对，
1: 巧克力松露巧克力，不是普通的巧克力啊。然后包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
2: 厚乳拿铁，
1: 厚乳拿铁，还有一个原味
2: 焦糖，
1: 太妃焦糖，
2: 对，
1: 焦糖拿铁以及巧克力，
2: 对，
1: 三个口味都好吃。葛瑶刚刚吃的是一个这个厚乳拿铁的，不要以为说厚乳拿铁是不是有咖啡在当中，没有的。它就是淡淡的带点那种一点点的香型，小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而且它的甜度适中，不会特别特别的齁甜，哪怕老年人啊偶尔想解解馋吃上一根啊也非常的过瘾，非常的解馋，好吃的。
2: 对，
1: 合下来今天一根才7.4元，有史以来至低的价格。
2: 我跟大家说真的，家里面没有说到夏天不吃冰淇淋的，对吧？就是老爸老妈爷爷奶奶有的时候天气热了还要来吃两口冰淇淋，然后消消暑啊，对吧？包括更何况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那么我们给他吃冰淇淋一定要吃好的，要吃里面是天然的可可成分的，对吧？然后要吃品质放心的，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渠道，越是好的冰淇淋价格是不是贵？你有时候去看很多的冰淇淋店里面挖一个球，25元、45元，对不对？我们一只魔人哦，你看15.8不算雪糕刺客，因为它的价格并不是特别的虚高。
1: 是的，
2: 东方购物我们做特卖，好吧，今年第一档直播，而且还是特卖给大家7.多。
1: 是的，
2: 你真的不囤货的话，之后我们就恢复原价了。
1: 之前所有的直播都是24只，今天只在本档199元26只，合下来单只7.4元。错过今天特卖，这个力度没有了，观众朋友。
2: 对，
1: 哪怕今年可能还有第二次直播，可能啊，不一定的。就算有24只，今天26只啊，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先，我们的备货有限，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不用自己搬，不用自己扛，有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全程的售后无忧啊！
2: 对，
1: 02151999000。

0: 订购速度太快了，零度企鹅2026年东方购物的首发首卖。嗯，因为以往的销售业绩非常的亮眼，所以直接给了零度企鹅一档特卖。观众朋友，今天您看到的是我们到销售至今，品牌方第一次把组合从24只升级到了26只。
1: 品牌方其实很尴尬，真的很尴尬。谁家一上来就是刚刚上市的这个产品，然后就直接打折促销，对不对？这真的是顶在杠头上的一件事情，又不得不说啊，就是，然后领导没看到直播，应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档直播是我们其实大家都懂，一到了天气要热的时候，家里面冰箱会不会腾点空间出来？
0: 肯定要的。
1: 我上个星期就在家里面整理冰箱。为什么整理冰箱？要把空间腾出来去囤冰激凌，因为天气到了，对不对？
0: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冷饮批发的地方也蛮多的，都不便宜。
1: 是。
0: 然后你去孩子随便放学的时候，便利店里挑一支，我们说雪糕刺客来了，一不小心不敢买这种带巧克力脆皮的，
1: 你刚说的、
0: 不敢买那种奶油的，为什么？一不小心随便买一买，20几块钱。
1: 对你要说现在有的很多的，我之前也是的，就是号称什么雪糕啦或者什么的，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一点糖水。对吧，加一点什么的什么的，把它然后冻成冰棒的样子，是不是？然后你看我们今天里面是实打实的牛奶，新西兰的牛乳，对不对？然后这个比利时的巧克力，然后还有那么多的坚果，7种坚果果仁碎在里面，而且都是吃价格的，
0: 是的，
1: 给您报一下啊，开心果、腰果、榛子、大核桃、巴旦木、
0: 夏威夷果、葵花籽、
1: 葵花籽仁，你说说看，这么多的坚果，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带有坚果的冰淇淋的话，就一点点，是不是？就星星点点那么几颗，但是你看我们零度企鹅，
0: 我们这个零度企鹅让大家真的可以保证，你每一口咬下去几乎都能吃到坚果，
1: 满满当当。
0: 然后它的那个浓醇的巧克力香，因为我们是天然可可做的那种巧克力，
1: 对，
0: 浓醇的巧克力香混合着坚果香，好吃到停不下来，观众朋友，大家有没有吃过10几块钱一只的某龙，真的味道完全不输，又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款零度企鹅，观众朋友听清楚，东方购物每年夏天的销冠就是这款零度企鹅，但是他们每年来直播的频次太少太少了。
1: 去年真一次直播，真的就一次直播，
0: 好吧？
1: 然后前年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也应该是一次吧，最多2次就没了。
0: 但是你看他来的频次少，重复购买率却奇高无比。
1: 就是入一点库就销完，入一点库就抢完。
0: 对，老顾客现在订的速度也很快啊，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因为今天也是我们特卖，所以备货没有特别多的。
1: 对，
0: 现货售罄，今天是没办法追加的，都要入冷库。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份上海天就这么闷这么热了，我跟大家讲，今年的夏天一定是个酷暑来的。那在闷热的夏天的时候，家里要不要囤一点冰这个雪糕冰激凌？
1: 你这么说，我们一套组合26根
0: 还不够。
1: 不够，完全不够。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大概率你吃完这26根你想再补货的时候已经看不到直播了，
1: 你囤两套
0: 已经没了。
1: 你囤两套吧，对，我们今天是特卖。
0: 哎，因为每一年零度企鹅在东方购物的销售业绩，虽然它来的频次非常的低，但是总销量，它可能是 number one， 真的就把它称之为销冠。但是往年啊，没有这两根，往年我们就是24只，24只199，
1: 对，
0: 不管是什么大活动，我们也都是这个价格，因为一年就来那么一两次，也不可能说搞什么活动。但今天因为正好赶上了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来送两只。哎呀，从原来的8块多一只，今天变成了7块4一只，
1: 26只
0: 啊，26只，
1: 三个口味啊。
0: 但是这个零度企鹅，你去上海所有的便利店去买，看看多少钱一只？
1: 对，
0: 15.8。现在15.8，你买一个带巧克力脆皮、带坚果的，很正常，很正常。
1: 你随便去那个什么，就是全家呀，或者什么711啊，或者各种那些便利店，你自己把那个冷柜，对吧？专门放冰淇淋冷柜抽开来，你去看，你去找找看，7块多，你找我们
0: 十块钱以内的带巧克力脆皮的都很难找得到。
1: 你找我7.4一这个价格，你能吃啥冰淇淋，好不好？
0: 我们今天
1: 打对折，我们今天就是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购买渠道，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是打对折给大家。你是不是在外面吃一套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你真的可以囤两套了？
0: 你知道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些，在20-30年前吃的那些冰雪糕，现在都已经卖到10几块钱了。我说，哎，这个某乐兹已经卖到10块钱一只了吗？真的找不到
1: 钱，我跟你讲，
0: 找不到便宜的。
1: 然后
0: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冰淇淋它有贵有便宜？因为它用到的奶源、巧克力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巧克力是比利时的巧克力，奶源用到的是新西兰的，不是乳粉啊，新西兰的鲜牛乳。来，观众朋友，你看每一只上面，它用到的不是什么奶粉、奶味粉、调味粉，或者是新西兰的乳粉，我们用的是鲜牛乳。
1: 对，
0: 所以鲜牛乳做出来这个雪糕，它的口感味道不一样的。比利时天然可可，不是用到的那种什么代可可脂，不是的，天然可可做出来的那个味道，脆香味都不一样。你看上面满满都是坚果，对不对？每一口下去，至少能让你吃到坚果。
1: 哎呀，你这个要我跟你说，这个程度，我这个程度最好吃。就慢慢吃，吃慢一点，让它慢慢有一点扬开来、化开来这个感觉。
0: 巧克力的更好吃。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夹心哦，这个里面夹心哦，我吃的是这个黑松露的，黑松露黑巧的。哇，
2: 你好吃
1: 了。你一听黑松露，基本上是不是在很多高端的食材，对吧？高端的一些食品、高端的一些餐厅当中，是不是才看得到？我们今天把它做到这样子的冰淇淋当中去，而且你再看看这个巧克力的涂层，外面这层脆皮多厚，是吧？全部都是天然的、优质的、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不用带可可脂。我但凡用带可可脂，我这个冰激凌的话，你去哪儿买都可能7-8块钱能买得到。
0: 是的，是，我们今天有三种口味。我现在吃的是这个厚乳拿铁，还有一个是太妃焦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松露巧克力。你看是不是都是那种很热销，大家很喜欢的？关键它的冰激凌体啊，你只要常温放一会儿会儿，它那个冰激凌的这个乳体啊就很松软，就像我们买的那种 gelato 一样，很昂贵的意式巧克力冰激凌一样，味道非常的好吃，再混合上比利时巧克力这种进口的巧克力香，然后再混合上坚果的这种坚果的香气，味道好极了。更重要的是，观众朋友，今天的力度啊，15.8，上海的便利店当中，我们零度企鹅这款魔人系列就卖15.8，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26只，不用自己出去下楼，大热天下去买，直接给你一个大泡沫箱，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如果有任何的品质问题，东方购物全程售后无忧。
1: 好，
0: 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抢，199块钱，自动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积分，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啊。26只，7.4一只，相当于市面上打对折，今年的首卖。就像刚刚雅琳说的，正当季的东西谁给你打折呀？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正好赶上
1: 首卖即特卖，
0: 首卖即特卖，来抓紧时间吧，备货不多了，赶紧来抢起来，02151999000。

0: 自从有了小孩之后，我们家每年夏天肯定是要买冷饮囤冷饮的，然后再加上你像我妈妈，她偶尔有时候也会有点嘴馋啊，想说苦夏苦夏，夏天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啊，总归要奖励一下自己，对吧？总归要吃点甜甜的东西。
1: 对，我们小的时候就这样，只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啊，就是小的时候的话，不像现在的小朋友那么幸福，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的小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放暑假的时候，那时候爸爸妈妈单位里面中午会发冷饮的，会发雪糕的，那时候发的是那个什么光明冰砖。我妈妈舍不得吃，自己拿个保温桶装回来，就给小孩吃。
0: 哎，你别说，你这样一说，还真的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我记得我小时候吃一个这种带有脆皮巧克力外壳的雪糕
1: 啊，我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
0: 我二三十年前有巧克力脆皮的雪糕，一个也已经卖到最便宜2.5元，贵一点有3.5元的，有4.5元的。现在你去便利店里带着我儿子放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冲进去买一根雪糕，但凡带巧克力脆皮的，没有个10块钱，你别想出来。
1: 是的，
0: 所以有很多人说，哎，网上引起很多的共鸣，说雪糕刺客，为什么随便孩子拿一只，阿姨结账20多块钱，很正常不过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呢，实实在在让大家首先买到真东西，好东西。上海的顾客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只图便宜，我们要买到高品质，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天然的可可，然后再加上
1: 新西兰的奶源，
0: 而且不是新西兰的乳粉，是鲜牛乳，再加上我们各种各样的坚果，一共有8种。
1: 对，开心果、腰果、榛子、核桃、巴旦木，这个夏威夷果、瓜子仁，对吧？
0: 这样的一个雪糕，你说10几块钱要吧？我们今天便利店买15.8元，东方购物今日首卖即特卖，给到大家7.4元一支，但是也只在这一档，只在今天。今年还有没有直播另说，就算有直播，恢复的24支，今天是26支，全部带回去，199元，抓紧时间啊！先来抢现货吧，02151299000。

0: 实现在也说啊，养小孩就是过犹不及，你对他什么都管控的太严苛也不好，偶尔
1: 太放纵也不行，
0: 不太放纵也不行，你偶尔得让他稍微的吃点这种雪糕啊等等东西。但是作为家长，我知道您的心态，要选好的给孩子，对不对？选天然的、健康的，别选各种添加、各种防腐，然后各种的代可可脂、反式脂肪的。
2: 对，
0: 那你今天选我们的零度企鹅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材料精挑细选，
1: 奶源好，其实好吃的冰淇淋无非就这么几个信息点，对吧？是用的这个新鲜的奶源吗？对不对？奶源的这个来源地是不是非常的优秀？然后里面添加量是多少？所以你看，我们新西兰天然奶源，而且鲜牛乳的含量在22%，知道吗？然后来巧克力脆皮，你必须看我们这个巧克力的来源，比利时纯正黑可可，而不是什么划重点代可可脂。代可可脂是人造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去吃。有的确实很便宜，对吧？但是你知道，代可可脂那些东西，万一有反式脂肪，万一吃到身体里面，对吧？这个对你的身体对不好，对小孩子更不好了。然后里面有我们的现草坚果，而且保证大家坚果全部都是当年当季的，不是用那种陈年旧货，大家放心啊。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瓜子仁，那么多，
0: 是的。然后大家现场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是8种坚果都帮大家这个精挑细选做出来了。
1: 对，
0: 关键是，它不是说零零星星的分布在整个雪糕上，
1: 打开给您看，
0: 它是肉眼可见的。哎呀呀呀，这样看，肉眼可见的，
1: 对，
0: 铺满的全部都是这种坚果的果仁儿，吃到嘴巴里真的是浓香十足。
1: 对，哎呀，每个味道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被我吃了一半的，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品控都是非常严格的，不会说这个果仁多一点，那个果仁少一点，
0: 而且这个
1: 不会说，不会说外面15块、16块一只果仁多一点，拿到东方购物来7块多一只果仁少。没有这回事，
0: 关键这个果仁你吃到嘴巴里特别香，香的原因是因为第一用当季鲜货，第二我们是现炒的，这个你不要小看，还是说现炒不现炒，现炒出来才特别特别的喷香，满嘴唇齿留香。
1: 对，我这个呢是看我刚吃厚乳拿铁，我这个是厚乳拿铁的味道。就是他们家这个冰淇淋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不会那种特别特别特别的那种甜到齁腻的，
0: 不会齁腻。
1: 对，
0: 而是你看，因为它用到的是鲜牛乳，新西兰的，你看到了吗？牙齿印儿在上面，
1: 好细腻哦，
0: 很松软，很细腻，它没有任何的冰渣渣，它吃到嘴巴里就是入口即化，你给它一点点温度，它就松软的融化掉了，所以像这种冰淇淋，大家才会喜欢。现在市面上，你看某人先生，对不对？一个小小的一点点。卖你38，卖你28，其实用到的这个奶源也好，或者是这个奶整个冰激凌的冰激凌体也好，
1: 对，
0: 和我们是同出一辙的。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冰激凌啊，吃起来真的是一种享受，
1: 对，
0: 味蕾的享受，更是身体的享受，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负担，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反式脂肪。
1: 对，然后还要提示大家，不要说只想着家里面小朋友，因为我专门过来是给大家看一条的，好不好？就这一条，这条是第二次帮母亲买这款冰激凌了。然后呢，老人家特别爱吃，说奶香浓郁，然后味道很好。其他的好评全部都好评，我们也不说。你想想看，自己的家里面的妈妈都很爱吃我们这个味道。
0: 而且其实我们家以前也买过夏天的那种大的冰激凌，
1: 一家轮、
0: 一家轮一大盒，你吃不完的话，放时间长了你也不想再吃了，
1: 你有没有发觉
0: 可能就会吃一半扔一半？
1: 你有没有发觉那种加仑冰淇淋自己还要拌坚果进去？
0: 对，我们这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再加工，
1: 对，
0: 每次精准控量60克，小朋友吃60克也刚刚好了，60克一只，总共给大家今天只在今天26只，正常24只，下一档24只，只有今天特卖26只，199块钱，合下来单只7.4块钱，7.4块钱，你对标到市面上卖15.8块的价格，打了一半都不止，对折都不止。
1: 大家可以去看哦，现在很多便利店里面，你就去找我们这款，好吧？就是零度企鹅，然后魔人系列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属于刚刚开始铺货了，因为夏天嘛，刚刚开始，很多的超市里面都慢慢的就是入柜进去了，价格不会打折的。现在很多渠道我们不会打折的啊。
0: 但是吃一口就是满满的幸福感。好了，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我们吃一会儿，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说不定明天咱们就可以一起品尝这个美味了。先来订购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重点啊。首先，零度企鹅在东方购物，每一年虽然都来，但是每一年只来那么一两次，但是他却顶着销冠的帽子，
1: 你知道
0: 非常高高在上。
1: 你知道为什么会来的特别少吗？因为到了大夏天，你想啊，这是冰激凌啊热销的季节，
0: 是的，
1: 对吧？你到了夏天，哎呀，公交车下来，地铁站出来，就想快点找一家便利店，对吧？来一个这样子的冰冰凉凉的冰激凌。所以呢，我们的零度企鹅，然后用量那么扎实，口味那么好吃，在很多的超市也不属于特别贵的那种冰淇淋，就卖得很好，所以拿到东方购物来的货源就并不是特别的充足富裕，
0: 是的。然后再加上很多人真的是喜欢它的口感味道，观众朋友，同样是冰淇淋，它的用料不一样，它的口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为什么有的冰淇淋卖到几十块钱一个球，有的冰淇淋也能卖几块钱，但是你说哪个更好吃？
1: 里面奶源哪儿的呀？
0: 对呀，奶源怎么样呀？
1: 是有牛乳在里面吗？
0: 哎，巧克力
1: 用的是天然的吗？
0: 对，
1: 我们是进口的吗？
0: 说说我们的配置。
1: 来吧，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而且是22%的鲜牛乳。同时巧克力是比利时进口。提到比利时，大家想到了巧克力王国，
0: 对，
1: 对不对？而且是比利时进口的黑可可、黑巧克力，都是天然的、优质的啊。再加上我们里面满满的是什么？坚果碎。坚果碎里面有什么？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
0: 而且
1: 那么多。
0: 对，而且我们的名字叫魔人，
1: 说
0: 是什么？我们的果仁非常丰富，来，所见即所得，这就是大货。
1: 是，
0: 这不是说哎呀，看着怎么果仁那么多，拿到手里稀稀凉凉的，
1: 那不可能，
0: 没有的，噗噗满，一口下去真的必咬到果仁。然后关键是这个果仁是事先炒过的，新货来的，这个果仁非常的香，混合上天然可可的那个口感，非常非常好吃。这就是为什么重复购买率高，为什么回购很高。今天我们全程啊，冷链泡沫箱包邮26只送到家。在东方购物卖的虽然这么好，但是卖过这么多次了，都是24只。我们今天直接因为特卖，给大家首卖即特卖啊，给大家2只，26只带回去，单只的价格直接达到了7.4块。观众朋友，你自己去便利店里看看，那种带巧克力脆皮的，那种好的牛乳做制成的，没有10块真的买不到好的。
1: 冰箱里空间要是腾出来的话，真的可以先囤个两套的。
0: 囤两套，
1: 对，因为今天确实是特卖。去年的话，我们也真的整个夏天直播就来过一次，
0: 是的，
1: 因为后面再有录像带的话，其实它的量是撑不起一档直播的量的，所以我们就后面都没有直播。
0: 是的，而且夏天才刚刚来，现在才5月底，
1: 是
0: 你接下来6月、7月你想买你买不到了，你真的干着急吧，朋友。
1: 马上6月儿童节，
0: 对啊，马上要放暑假了，
1: 爷爷奶奶来给孙子准备好冰激凌。
0: 真的，你就别说给爷爷买奶奶买了，就老两口自己偶尔夏天天热的时候，又不爱那么多开那么多的空调，你解解馋啊，甜蜜一下，让嘴巴里有点味道，偶尔要稍微给自己一点多巴胺，给自己一点快乐，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8分钟了，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给刚刚转台过来的再梳理一下。零度企鹅目前东方购物在夏天，在冰淇淋的领域当中，他说老二，没人说老大了。
1: 对，
0: 销量很好，但是每次直播频次太少太少。
1: 因为我们好吃
0: 啊，好吃
1: 就是好吃。
0: 是的。
1: 然后来看一下啊，我们零度企鹅在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很多便利店，家附近有便利店，今天订完之后立刻去看，立刻去看一看啊，我们零度企鹅的魔人系列，看清楚是这个系列啊，魔人为什么一定要比这个系列？因为里面的果仁真的是满满当。然后一吃的话15.8元，
0: 是的，
1: 好吧，买个10只158元，买个20只300元了。
0: 我们今天是2026年第一次出现首卖及特卖，我们争取到了今日特卖的组合，
1: 20只300元。
0: 以往卖的那么火爆也只有24只啊，今天是26只，
1: 加了2只，才多少钱？
0: 加了2只，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元，3个口味啊，有太妃焦糖，有厚乳拿铁，还有黑松巧克，松露黑巧，这3个口味都是他们家的非常明星的口味，几乎囊括了他们家所有的经典系列了。然后我们今天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还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巧克力冰淇淋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我们今天的原材料选得好，听清楚，观众朋友啊，
1: 对，
0: 巧克力用到的是天然。
1: 给你看
0: 比利时进口的，
1: 来，我们这边其实啊都是帮你写下来的，就说明是这个承诺，对吧？书面承诺了啊，不是口头上的了。奶源都是新西兰天然奶源，然后巧克力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而且你看一款优质的这个冰激凌哦，你看它的这个含乳量，鲜牛乳含量大于等于22%，看清楚了吗？写得很清楚，它如果牛奶的添加量达不到一定，它只能叫冰棒，叫对吧？不能叫这种冰激凌之类的。我们今天这个冰激凌，然后里面，耿瑶看看上面的魔人，
0: 看看观众朋友，
1: 魔人
0: 这个冰激凌，我刚刚吃了一半了，
1: 姐，再
0: 看，还有这么多的果仁，侧面还有这么多的果仁，看到了吧？果仁真的，你看立体的这个果仁真的很厚实。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冰激凌的冰激凌体。
1: 好，
0: 整个的冰体啊，它是很松软的，牙齿的印子可以印在上面的，
1: 就是
0: 轻轻牙齿一抿划过它，它就完全融化在嘴巴里，很细腻，很丝滑。
1: 你看这个，
0: 没有任何的冰渣渣。
1: 看我这个，
0: 很明显，对，真的。
1: 对，稍微咬开了，稍微化开来一点，看到吗？
0: 看到了，
1: 就是奶源好，牛奶充足，对吧？我这个是新口味，今年的，
0: 关键是
1: 太妃焦糖口味，
0: 吃起来很容易停不下来。你看我们俩都不想讲话了。
1: 它有三，就是吃到嘴巴里面，它口感就很，对，口感就很丰富，因为你能吃到坚果的香气，对吧？坚果这种脆脆的，然后还有这个巧克力脆皮，然后在里面再是我们的冰激凌入口即化的那个感觉。
0: 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性价比高，刚刚便利店是15.8元一只，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7.1元一只，
1: 打对折，
0: 7.多元。你现在买棒冰，就是对勾兑糖水的，可能买得到，但是买比利时进口的原材料、新西兰进口的奶源以及我们超高品质的坚果很困难，观众朋友。但这个冰激凌，你后面想回购可能都没有直播了，所以今天特卖力度非常难得，把握住机会啊，观众朋友！全程冷链，一个泡沫箱给您送回去，送到家门口，不用搬，不用自己抬，不用自己扛的啊！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计时最后的三分多钟了啊！今天是我们魔人零度企鹅在东方购物2026年的第一次出现，
1: 对，
0: 首卖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卖的力度。往年那么受欢迎，参加过那么多的活动节庆，我们也没做到26只，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到26只整个组合，
1: 对，
0: 199减掉积分，减掉自动订购。再除以26的话，你算一算，可能连7块钱都不到。
1: 对，
0: 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难得了。哪怕你说后面我再看到，可能还是恢复到24只的组合了。
1: 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之前的这个高温天，大家感受过的，对吧？上海的话，反正是要开始要步入到夏季了，而且接下来六一儿童节呀，接下来什么端午节呀之类的，哎，接下来暑假呀，好好的，你想26只我们的这样子的冰激凌哪里够吃，哪里够分，对不对？万一后面我们就没有特卖了，没有常规的这个直播了，你说说看，你只能花15块钱一只，对吧？去便利店去买。
0: 你像我也有孩子，我知道大家对于孩子都希望孩子哎少吃点这种东西，但是
1: 怕他吃的不好，对吧？
0: 哎，你也不能太过严苛，你偶尔给他点这种材料放心的呀，
1: 是
0: 品牌供应的呀，让吃一点，这对孩子来说是天性啊，观众朋友们。所以选择好的品牌很重要，选择高品质的很重要，而我们的零度企鹅真的可以满足到大家。牛乳用的是鲜牛乳，新西兰的，巧克力用到的是比利时的巧克力王国的，
1: 巧克力，
0: 而且是天然黑巧克力，天然可可，不是那种代可可脂，
1: 对，
0: 反式脂肪啊什么，大家不用太担心。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口味很丰富，有厚乳拿铁的，有这个焦糖的
1: 松露黑巧，
0: 松露黑巧克力的也有了，
1: 对，
0: 三种口味满足大家不同的一个需求，但是三种口味我们都帮大家试吃过了，味道真的都很好吃。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东方购买冷饮售后无忧，大家不用担心哎物流呀保存啊等等的，东方购帮大家负责到底。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抓紧时间抢线吧，因为马上就要没货了。导演告诉我说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碰碰运气想想看啊，继续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55爱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玲。又到了最闷热的季节，最闷热的时候，大家在穿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打开衣柜，你不知道挑哪一件好，因为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很热的。但是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年买过，奥美丽的针织的100%的桑蚕丝，穿在身上仿若无物，而且它的透气性，它的凉爽度，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他说自己是第二，真的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去年是卖爆了，今年是带了新色新款来，所以呢，因为刚好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大家要跟朋友出去聚会要聊天的时候，这个衣服哎呀舒服到不行啊，凉到不行，千万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里去。那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林。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我跟高老师在四个颜色当中蛮纠结的，因为看了一下每个颜色都很好看，有红色系的，有那种几何图案的，包括还有宫廷绿以及我们的蓝白色。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奥美丽这个品牌跟普通一些工厂品牌来做东方购物是不一样的，它在线下是有专柜和门店的，像万商里边有很多大牌云集，在杨浦店呐、光大店呐、黄浦店啊、长宁店啊都有专柜。奥美丽的一件真丝上衣在门店也不便宜，基本售价在2600多左右。东方购物今天哦，直接把价格做到499元。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四个颜色。一个呢，这个是紫色，这件紫色其实就是四件当中你看上去是比较跳脱的，然后呢也是很显年轻的一个紫颜色。它不是那种一默默的紫色，它上面会有晕染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穿在身上就很洋气。这件是去年大热的颜色，它是有一点几何图案的感觉，而且也是有那种我们说那种比如说浪漫色彩的那种感觉。这件紫色啊，好，第三件是这种蓝白色的这种，就是尖扎在一起的，上面好像有无数只这种
1: 燕子一样的感觉，
0: 燕子或者是和平鸽的感觉，
1: 对
0: 和平鸽的感觉，是不是？这件也相当的不错，以及宫廷的这一件，就我已经穿在身上，
1: 高老师穿在身上的这件啊，
0: 对，
1: 宫廷绿色。很洋气的图案，然后呢上身以后超级显清凉，超级显白的。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桑蚕丝当中呢，我们有两种编织方法，一种是梭织法，一种是针织法。我们大部分穿到的这个桑蚕丝的衣服就是梭织啊，梭织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种绸缎一样的面料，那个叫梭织。但是那种编织的方法，它是毛孔跟毛孔之间连得非常的细的，连得非常的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闷热的时候，它会有可能不太透气。但是呢，针织的这种方法呢，它在整个的这个面料的编织的时候呢，它会留很大的孔隙，所以这件衣服就好像有无数个透气孔一样。100%的真丝的情况下，它又采用的是这种针织的编织方法，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凉快，
1: 有空气灵动感，
0: 对，它是自带那种皮肤呼吸感的，所以这件衣服在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舒服，怎么可以这么柔软和冰凉啊，凉爽，就是它这种编织方法带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哈，这个上身的效果就是这种有宫廷范儿的，然后带着一种淡淡的雅致的绿色，看到没有？它是有白色、绿色以及这种蕾丝的感觉，以及这种淡淡的黄色交织在一起，然后整件的衣服的看上去又有花卉，又显得很雅致。另外呢，它的整个的袖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我们看到的短袖袖子是在这个位置，
1: 三分袖。
0: 对，我们今天袖子就是一个五分袖了，它直接到我们的胳膊肘这个位置了，就是让这件衣服啊看上去啊更加的正式。而且呢，对于有些朋友，我们说袖子想要这块稍微长一点的，它也是可以的，穿着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有蝴蝶袖的，有拜拜肉的，手臂比较丰满的，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高老师呢是选择素在裙装里边，但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件衣服是短款吗？我们不是短款哦，基本上是中长款式，像我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穿法，那放下来穿，包括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它

0: 也是做成那种外套的感觉，是完全可以外穿的，甚至于说臀部中间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在我侧边的这个位置啊，稍微动一下啊，都是带有弹力的。嗯，做到针织的这个桑蚕丝有超强弹力，出了汗以后完全不粘身。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今天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完全够了。嗯，我这件上面呢，大家会发现紫色啊，不是那种很显炎热的紫红色，它是有点淡雅的深紫色、显白的紫色，包括呢有淡的、有竖条纹的。所以从视觉来说，你如果比较丰满一点的啊，它可以通过这些颜色的晕染，深色的、浅色的、留白的、晕开的，能在无形当中身形上让你显瘦。另外呢，我们做到了针织的100%桑蚕丝，还有个特点，它所有的面料带有弹力之后，它不像布，有好多真丝如果是梭织是布的话就没有弹力，但我们有了弹力之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再大一点，都是不易裂开的啊，都是不易裂开的。我这个颜色是紫色，紫韵色，然后高老师这个颜色是宫廷色，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件衣服穿上去，因为之前去年也有很多朋友买了，就说它的面料极其舒服，也一定都是会用极其舒服的这个词。然后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会感觉它非常的柔软，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柔软，就因为从通过镜头大家感受不到柔软，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啊，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件衣服
0: 垂垂的，轻若无感的，有点像丝绸般的质感，
1: 你看哦，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吗？感觉到它的柔软了吗？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这件衣服它直接我可以给它
0: 打个结，
1: 对，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整个这个面料它的柔软度了。所以这种衣服我们在夏天穿着的时候，柔软，极其亲肤，极其舒适，极其凉爽，再加上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所以这个在专柜里是不便宜的。
0: 对的，专柜价格2699，而且我们导演很仔细啊，是特地到了晚上的专柜当中去实拍的。这个颜色啊，2699，拿到以后每一件上面也是有吊牌价的。另外我要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总共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5斤左右的170，150斤的175，170斤左右的180。
1: 是的，
0: 尺码颜色承诺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我们的499的价格呢，其实是在所有的渠道当中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来打电话。我们的整个的目前哈，就是高丽身上穿到的这个宫廷绿色以及紫色是卖的最好的两个颜色，02151119900。

0: 在海边啊度假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接下来要去三亚呀，或者去哪儿玩的时候，你衣服肯定是希望这衣服越舒服越好，越冰凉越好。但是以前我们有没有去买过那种类似什么冰凉丝那种？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化纤的。
1: 化纤的，名字很好听，什么冰丝很凉感，但是其实一看材质100%聚酯纤维，对吧？
0: 对。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是100%桑蚕丝，所以当出去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件舒适的衣服、透气的衣服也很重要，因为炎炎夏日来临了嘛，对吧？紫外线一大，然后人一热，出汗量一高，你就会觉得说很烦躁。但是穿一件冰冰凉凉的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既有弹力，又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真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巨显瘦。真的就是说，一定是垂顺的面料显示。哎呦，这件蓝色也好漂亮。
1: 对对对，蓝白色。
0: 哎，这件蓝白色也很漂亮。
1: 白色所有的条纹都不是圆的，因为如果是蓝色为主色调，这个图案是圆的话，就会很显丰满嘛。但是我们做到那种条状的，像小白鸽一样的这种细长条纹的，哎，选择那种纯色的裤子来穿啊，很好看。
0: 对，
1: 包括主色调又是深色的，超级显瘦。四件无论哪一件，我们材质都是100%桑蚕丝。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款，然后呢又是新色，再有就是它是有专柜的，所以它在面料的选择上面，它的编织的工艺上面都是很有讲究的。400来块钱一件，买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的，让你的衣服上面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小的呼吸孔，让你的毛孔啊可以自由的呼吸。其实，哎呀，在这个季节里面，因为我们说真正的热天还没来呢，对。对不对？这最热的天气其实还没来到呢，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件衣服，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因为很有可能供应商这批货卖完之后，他后面是不补货的，
1: 绝对不补货了。高老师，就这么点货源，在东方购物卖499，在万商的任何一个店里边都是卖到2699的。想象一下，假期来临以后，走在摩登的街头，穿上一件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无论是拍照的光泽度，无论是这个材质的垂坠质感显瘦度，都是亮。的一道风景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紫色的这一件在热卖当中，另外还有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1: 宫廷
0: 宫廷绿啊，在热卖当中。它这个绿色呢，你远看你感觉不到它是绿色，你感觉到它是有花卉感的，但它这个花呀，它花得很雅致啊，花得很雅致。我们今天的花卉其实有两款，这一件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它是带有一点宫廷范儿的。然后你看这边是有绿色，对吧？绿色、白色，看上去就很柔美的这个绿色，看着会很舒服。另外，如果大家还想有一件花卉的，我也推荐这件几何的，啊，这是去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都好看。如果大家想要花卉的这两件，这个是带有点紫色调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深色系为主的，
0: 带有点紫色调，这个是带绿色调，就更加清凉。你看，如果你去年买了这件，你今年可以补这件绿色啊，就因为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衣服还是要换一换的，
0: 要换的，要换的，因为你们要拍照
1: 的。今天除了这个几何款的和高老师的宫廷以外，还有4个颜色当中略微红一点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紫色。但是紫色的，我们考虑到夏天，红色系呢有膨胀感。会让人觉得过于炎热了，所以这个紫色就很雅，非常非常雅。它既不是很淡紫，太淡紫了你皮肤黑就不显得白。它这个呢是属于有点深紫，再加上有点晕染，就是所有的颜色它都有深紫色、浅紫色，再有点深红色，很洋气。包括在肚围的这一把当中，因为有了颜色的晕染，你有肚子，你有胃包，就看不太出了。
0: 对，
1: 然后穿完以后绝对是那种空落落的感觉。高老师说了，说人在衣中晃哦，有道理的。我拿一件抖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高老师的那个宫廷色，就是很垂坠，质感呢它很轻盈，就是穿上以后就是真的是轻若无感的感觉。
0: 对，
1: 一般真丝都是没什么弹力的，但是用到了针织工艺的真丝以后，就能够像很多的那种运动服啊、瑜伽服一样，帮你做到超强弹力。
0: 是的，
1: 就是很少有一件100%真丝的衣服能够做到弹力那么大，穿起来那么舒服的啊。
0: 对，因为它就用到了这种针织工艺嘛。给大家看几个地方的细节啊，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整件衣服用到了都是这种。这种针织法，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弹力会特别的大，这些是领口的地方，再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是袖子，你看上去这个袖子不是很大，对不对？那包括像高黎身上穿到这件衣服，都没有那种很泡泡袖的感觉，但是这个袖子如果你想要去穿的时候，你感受它的袖子啊，
1: 能够拉到那么大，
0: 感受到了没有？袖子的张力是非常大的，也是因为用到的是针织法，所以它整件衣服的这个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余量非常大。你穿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足的。另外这件衣服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因为它用到的这种针织法，所以它非常的柔软。那这种柔软的感觉就是当你把它携带在身边的时候，比方说啊，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其他的衣服你放在那个衣柜里面，是不是很容易皱？
1: 对，
0: 起来以后你要再穿的时候，是不是得熨
1: 很麻烦？
0: 这一件衣服像这种针织法的衣服，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皱，它一点儿都不皱啊，它一点都不皱。然后你把它像一个小毛巾一样的把它卷起来，你把它卷起来，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围巾一样围在自己的脖子上都可以，它就能这么的柔软，它就能这么的柔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说，像这种面料哈，就是它的整个的我就这样随便搭着好了，对，那就这么柔软，你就知道它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亲肤度会有多高。
1: 对，垂坠柔软不易皱，
0: 对，
1: 包括洗涤完之后可以做到快洗快干。我跟高老师之前一直在说旅游的事儿，我们突然忘了五六月份还有个重要的节气——梅雨季节。
0: 没错。
1: 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喜欢再棉质类衣服的人都开始担心了。
0: 对。
1: 哇，我的棉质衣服洗完之后没有阳光怎么办？好像两天三天都干不了，甚至于干了以后没有经过阳光的暴晒，都会有股霉的味道。但是真丝不会哦，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拍照，我今天出了一身汗，在海边走了，赶快回酒店洗一洗。洗涤完以后，哪怕是挂在浴室里边几个小时就干了，因为它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对我们皮肤本身就好，而它的纤维结构也决定了不会让你穿上身以后是那种蔫哒哒湿漉漉的感觉。
0: 是的，
1: 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我们都觉得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对，太舒服了。就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立马就把钱打给东方购物了，也不是说立马把钱给到我们奥米利品牌方了，你可以拿回家试的，试完以后听听有没有我跟高老师讲的那么好，穿完以后那个垂坠的质感是不是那么飘逸那么凉爽，喜欢你留下，不喜欢拒收退给我们都是可以的啊。
0: 现在是哪个颜色好？哪个？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见。
1: 蓝白吗？
0: 好，这个颜色吗？
1: 让高老师或者我换换蓝白，好不好？
0: 你要不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件蓝白其实是很显瘦的一个颜色。
1: 对，蓝白
0: 非常显瘦，给大家看一下。是好看，
1: 细条纹的，
0: 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要么待会儿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我先这样子先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然后我待会儿来换啊。
0: 是的，蓝白色的尺码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蓝白色显瘦的快抢180。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尺码颜色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这会儿这个蓝白色和这个紫色哈，这两个的颜色是卖得特别好的。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两个颜色，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它是平均备货的，然后呢我们这批卖完之后，供应商刚才说了是不太能够补货的。
1: 门店2699，不愿意支持4999补货。如果东方购物也能够卖2699，那门店就愿意来支持补货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就相当一个广告置换，就像很多观众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万商的，有可能不知道奥蜜丽这个品牌的，我们通过东方购物的推广，我们知道有奥蜜丽这样一个专业的真丝品牌，在万商是有专柜。我们这一趴很着急的，因为我们高老师要换装了。我们刚才高老师呢是穿的宫廷，现在到这一趴的时候，我提示大家蓝白了。
0: 对，蓝白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蓝白色，其实这会儿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在定，然后呢，每个尺码现在因为供应商这次都是平均备货的嘛，大概每个尺码备到3到5件左右。如果大家都来定这个颜色，可能很快这个颜色就会没有了。所以我上身给大家看一下，你如果说是发现了这个颜色你也喜欢的蓝白色的这个，你就抓紧时间。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主要这种款它就是显瘦。大家可以看到，
1: 就我眼前一亮哦，
0: 是不是
1: 你换完那个衣服，
0: 是不是一下子就显瘦了5斤？
1: 因为它主色调是深蓝色，
0: 对，
1: 就藏青蓝嘛，
0: 对
1: 吧？
0: 对。然后你上身的时候，你下面你其实可以搭蓝色的裙子，可以搭黑色的裙子，可以搭白色的裙子，就是它很好搭配。你不是说一定要搭浅色或者深色，这种上衣呢，其实它搭配下衣是最不挑这个下身，
1: 完全不挑，完全不挑。而且拍照如果只露上半身或者下半身，你会看都很好看。
0: 是，
1: 它是我们四件当中唯一一条带有条纹的，
0: 对，
1: 就那种小鸟、白鸽啊、燕子啊这种感觉。所以上身以后显得整个人瘦瘦的，窄窄的，包括这个深蓝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
0: 是的，
1: 所以当哥老师换完衣服走过来那一瞬间，其实我是眼前一亮的。
0: 哎，你看非常好看，它的这个色调哈很雅致啊，很雅致。所以电视机前有些是律师的，对吧？教师的，或者是医生的这些朋友，你今天就穿这件衣服，你出席到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它的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针织的面料，所以弹力非常的足啊，弹力非常的足，100%的桑蚕丝能有这么大的弹力的是非常少见的。现在我们的蓝白色，现在是不是蓝白色在热卖当中？
1: 爆线当中，
0: 蓝白色当中。蓝白色爆了啊！蓝白色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的面料的松弛度也非常强。假如说是咱们有点小肚肚的，咱们有点小胖胖的，你这一块是完全看不出来，看到没有？
1: 完全看不出来，
0: 它就是超级舒服，超级冰凉。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下子会好像显得比上个月瘦了5斤，
1: 比刚才也瘦了5斤。
0: 刚才都瘦了五斤
1: 啊！因为这个深色，你就不得不承认，深色女性朋友们上身穿了以后就是显瘦，
0: 就是显苗条。
1: 但是如果上面没有印花，没有那种小鸟的图案，那种白色的，就显得太深了，对吧？
0: 是的，
1: 我这个颜色是紫色哦，紫色哦，现在紫色卖的也很好，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在针织衫当中并不多见，很多针织衫做的颜色呢是比较深一点的，但过深的颜色之后，特别是红色系、紫色系做深以后会显炎热，但我这个上面啊有点金紫色。再有点深的紫色，再有点火焰，像那种紫晶石一样的颜色，我就感觉哦，这件衣服像把宝石啊、紫水晶啊穿在身上一样的感觉。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来说，手臂比较粗的、有顾虑的，来打消你的顾虑。我们在手臂的这一把完全都是有弹力的，包括胸围，好多阿姨说我胸围蛮丰满的啊，都要递罩杯的。来，我们这种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还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嘞，后背的位置完全不粘身，
0: 凉快的要命，哎、
1: 凉快。我们
0: 你都不用这么抖，
1: 都不用这么抖、
0: 我跟你讲，就是正常的走路，
1: 都是
0: 正常的走路，它都是自带空调，自带空调。这个蓝色的抢到了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现在的尺码是在热销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是备货告急。现在这件蓝色是卖得非常好，我们能预约吗？开得了预约吗？开不了预约。我们
1: 供应商使劲的摇头，
0: 供应商在旁边那个头摇的跟波浪鼓一样哈。
1: 对的，
0: 我们不能开预约的，因为这个价格大家用积分买的话，可能真的很便宜了。
1: 对的，吊牌价格2699，而且是线上是有专柜的啊，尺码这样子170斤左右的180，现在180的高老师穿这个蓝白色是个位数了，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啊，选择165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 不挑人，不挑年龄啊，然后呢不挑身材。如果大家想要藏肥肥显瘦瘦的那种，你就买蓝色；如果想要显得气色好的，咱就买紫色；如果想要让自己跳脱一些的那种，咱就选花的；如果吃不准，就四件全部拿回去在家里边试，都可以。现在我们的蓝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又想拿到蓝色的现货，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开预约的，你就现在赶快把蓝色先抢下来。你看看是不是比刚才5分钟之前高丽穿这个花的颜色
1: 瘦了，
0: 瘦了5斤，是不是？
1: 而且还白了，
0: 还白，哎，显白，
1: 显白，显白显瘦。
0: 蓝色是非常显白显瘦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哦，因为确实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0: 蓝白色，就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蓝白色，它其实非常的典雅的蓝白色，它上面是像这种白鸽，就是小白鸽的那种图案，很洋气。那这件蓝白色呢，我们现在是全线爆满，所有的尺码现在是都是只剩下大概一两件、两三件了。今天没有办法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哎，我们蓝白色的货是不是不多了？不多了哈，我们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是不肯补货的，用到的是100%的上好的高档的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加以针织的织法。针织法跟梭织法不一样，我们日常穿到的都是梭织法，而针织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像我们打毛衣的那种感觉一样，它用的是线圈毛圈的那种编织方法，所以全身上下就是成百上千个呼吸孔，让你的整个件衣服呢，就是你这正常走路，你不用说你一定要站在空调房下面，你就正常的走路，你都是自带凉感的，很舒服。
1: 而且它有空气流动性吧，包括呢有了这个针织法之后还有几大优点。一般很多真丝布是没有弹力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很容易开裂，我们针织法之后让这个衣服变得像针织的服装一样有弹力，而且是十字弹力。另外呢，普通的真丝如果是梭织工艺很容易皱啊，弄一下就容易皱了，我们这种针织的法呢，它会不易皱，包括呢洗涤起来、打理起来、携带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小朋友出去旅游，妈妈们，漂亮的妈妈们，肯定要换上好看的衣服，也要在这个朋友圈发发照片的呀。你们就选择我们今天的奥米莉品牌，
0: 对，
1: 相信在穿戴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完全不皱。有人在问会不会皱，对不起，你想让它皱有点难，它就是皱不起来。
1: 对的，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想让它皱有点难，
0: 对，它皱不起来，对不起，因为它是针织法。另外呢，你想让它热，对不起，它也热不起来，它就是自然的帮你排汗排那个热气。去年大家有没有穿过这个？我跟你讲，我到了最热的天气，我只穿得住这个衣服，
1: 只穿得住这个。
0: 我真的是
1: 去年啊，我遇到高老师穿的最多的是我们那个几何图案，
0: 对。
1: 但是今年我们奥米莉高老师说要选就要选新款新色，所以我们有三个颜色都是新色。
0: 对的，新款新色来了，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蓝色真的快没有货了。这个面料也好，舒适度也好，我是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它的排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依然是蓝色是一骑绝尘，卖的最好的。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柔软，以及它的舒适度，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衣服它的这个穿着之后的。哎，我们紫色，哎，如果没有发现蓝色没货了，大家赶快改买紫色啊。
1: 阿姨们，不是高老师，阿姨们都很有主见的，就是觉得我就是看中蓝色了，知道吧？
0: 我们紫色也可以的，我们如果蓝色没货了，大家就赶快买紫色。
1: 因为蓝色和紫色今年在夏天的话是属于非常流行的两个色系，而且呢，蓝色的上面是白色条纹，紫色的呢是用到那种晕染，有点像水墨画的晕染一样。
0: 是，
1: 我说啊，穿上紫色那件感觉哦，就有点像紫水晶那种火焰紫那种感觉，冰冰的、凉凉的。
0: 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今天的那个王炸，今天的王
1: 蓝白色。
0: 今天的王炸穿在我的身上了，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假如说是大家要出去拍照的时候，你旁边，你一定希望你比旁边的那些人看上去要怎么样哈？第一，你希望看上去是显白的，第二，你希望看上去显瘦的，是不是？第三，一定是美嘛，美是肯定第一位的。那我们说，首先这件衣服从面料人家不知道是什么面料的情况下，它首先第一眼看上去就是说很典雅、
1: 美的、优雅的，
0: 对，很优雅。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律师、教师、医生，对吧？我们说还是说这种一些商务人士，今天咱们穿这件衣服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袖子足够长。你看这袖子如果是短的，如果是这么短的啊，我给大家别一下啊，这个袖子你看是哪个好看？来，我们镜头，
1: 短的手臂粗的人不行 ，hold 不住，
0: 对，
1: 遮不掉。
0: 对，如果我再这样呢？
1: 哦，更不行了，更不行了，太壮实了，
0: 这个就
1: 不行了。哎，
0: 胳膊不能露出来，咱们胳膊一定要到这个位置，咱们就把这个整个两条胳膊给它遮住。另外，我跟大家讲说，这个衣服大家如果出去玩，一定多带几件这个衣服。你想让它皱，对吗？对不起，它皱不起来，它压根儿就皱不起来，真的很抱歉。然后它有多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软的程度。因为这件衣服我去年就穿过，我就知道这件衣服它有多么的柔软。我就给大家做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
1: 打上一个结，
0: 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然后它完全不皱，这个面料，而且这件衣服的弹力十足。 啊，弹力十足，因为它用到的就是
1: 针织，
0: 就是针织法、嗯、啊，弹力十足，
1: 不像有一些真丝的衣服是真丝布，没有弹力。
0: 对、嗯，包括这是胳膊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手臂的位置啊，手臂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开心吧？
1: 手臂有弹力吧？
0: 有弹力吧、啊？这个肉肉担心吧？不担心的啊、嗯，完全不担心的。这个面料因为它非常的柔软，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看啊。我做一个动作，因为可能会碰到话筒啊，我就这会儿不说话。
1: 在围脖的位置可以帮大家围一下看一下，一般比较硬的没有弹力的很多真丝它是没有办法垂起来的，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坠感，
0: 对，
1: 但是这一款就是随便蹂躏，嗯，没有什么褶皱的痕迹，而且本身面料还非常垂坠，
0: 对，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上身穿我们 Omni 这一款的话会超级显瘦的原因。
0: 我为什么刚做那个动作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它的柔软度。然后你看这件衣服啊，这个假如大家里面有深色的裙，我今天深色裙子没有拿过来、嗯、如果你下面搭深色的裙子，搭浅色的裙子完全都可以啊，完全都可以，
1: 深浅都能搭。
0: 对，因为这个上衣它上面是既有蓝色又有白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搭到一起，你无论在那个家里的裙子怎么样都可以把它盘活，这点很关键、
1: 嗯、包括呢如果是搭那个裤子穿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嗯、是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尺码就是大家就正码就可以了，你不用说往大里买，因为它的弹力是足够的，余量也是足够的，穿着起来典雅度也是足够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来，我来给大家把这个挂起来。
1: 好的，好的、嗯，好，来看一下啊，四段尺码，高老师的蓝色快没货了，
0: 蓝色真的快没货了。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啊，180，180，140-150斤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就选择165。其实165我们穿了以后会发现富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嗯，因为我们欧米里真丝做了针织有弹力之外，也不做紧身款，是做到余量的位置是完全放给大家的。喜欢红色系一点、紫色系一点的，可以买我身上的紫色。嗯，但是现在在热卖当中的是高老师的蓝白色。
0: 对，100%的桑蚕丝，大家放心的来买。然后，如果你想买一件特别好的礼物来送给那个远方的姐姐妹妹，这件衣服送出去就是2000多块钱的专柜货。它是上海四家专柜，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四家专柜。
0: 我们在上海是有四家专柜的啊。嗯。就是说，假如说是你有朋友，因为很多都是暑假的时候会姐妹们从老家到上海来玩嘛，线下都有门店的。门店
1: 杨浦、光大、黄浦、长宁、都有专柜。
0: 门店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儿也有。
0: 门店的价格全部都有，都是正品啊，2699。
1: 对。
0: 2699的价格
1: 一件哦，2699。你想送给姐妹、送给闺蜜、送真丝，送得出的。而且据说今年夏天会很热，
0: 对，
1: 你就是现在拿回去之后，基本上这个季节可以穿。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10月。
0: 今天我们50%的顾客是买了两件、哦、啊，就我估计哈，买了蓝色的之后，可能又带了一件
1: 其他的
0: 花的啊，带了一件花的，因为夏天你衣服不嫌多啊，因为接下来又是6月儿童节，又是端午佳节，又是暑假，对不对？嗯，那聚会的机会也很多，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蓝白色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02151119900。

0: 们现在是那个紫色和蓝白色是卖的最好的。那个蓝白色现在是这样的，蓝白色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是货源已经没有了，
1: 特别大尺码哦，
0: 对
1: 老师。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哪个颜色，你点进去你的尺码里面看看有没有现货，有现货就赶快来买。我们那就这个蓝白色
1: 哦，好看
0: 啊，真好看哦，
1: 真的是度假的时候啊，蓝天白云，满满那种真的度假风的感觉。
0: 你下面要是配条蓝色的长裙，对吧？
1: 也好看的呀。裴老师已经说了，哎呦，早知道我穿这一件，我就应该带条长裙过来做一下搭配。我说，高老师你放心，阿姨们买回去之后自己家里可会搭了。就得以这个真丝的上衣买回去之后，能够盘活你家里很多的裤装和裙装。
0: 对，
1: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带着它方便。
0: 对
1: 啊，第一它分量轻，然后方便携带，它又不像普通真丝那么娇贵，什么皱啊，然后还得熨烫呀，还得打理呀，对吧？它不易皱，
0: 对，
1: 水洗机洗都可以，然后洗完以后也不缩水，因为我们 Omni 的品牌所有真丝衣服都是经过预缩水处理的。一般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尺码，我们在报的时候说卡码拍大，但是这一款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没有强调卡码拍大哦，正码正拍，
0: 正码，
1: 因为它本身做的就是比较宽松的，在腰围、在肚子、在胸围这个地方就是宽松的，长短适宜，然后穿了以后真的很凉快。你收到实物之后啊，别说上身试穿了，你就打开那个包装袋摸一下这个真丝那个手感，你就感觉冰冰凉凉的，那个手感摸着呀，爽滑丝滑，特别舒服。稠稠的，垂坠的，很显瘦。
0: 是的，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是买两件啊，买两件的带回去，然后呢，在家里试穿，然后喜欢的就留下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它这四件每件都漂亮，除了这一件是我们的这个
1: 去年的爆款
0: ，我们今年也拿过来了，其他的三件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新色。所以如果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估计的现在啊，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想穿重复的衣服，对吧？哎，阿拉是上海人哎。
1: 我们是很精致的，
0: 我们很精致的女人哎，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要每次要穿的不一样的。
1: 对的，每次
0: 怎么能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呢？那是不可以的。
1: 每次发朋友圈，不仅是让别人朋友看到好山好水，对吧？也要看看靓丽的你的呀，对吧？
0: 我跟大家来讲啊，我就前段时间带我爸妈去那个南浔，当时我在南浔的那个大堂里边哈，就进来了一群上海阿姨，上海阿姨很喜欢到，当然我现在也算上海小阿姨了，到那个大堂里面，然后那个他们呢一声令下，就是七八个阿姨，在那个大堂的那个从第一节台阶一直到第七节台阶排成一排
1: 拍照，对吧？
0: 然后拍照，哎呦，我跟大家来讲，我当时很想把那个镜头拍来，我觉得就很有生命力。我觉得现在你到旅游景点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退休的，然后呢那个精神状态又很好的，打扮的又漂亮的，真的就走的路上啊，我觉得很多的可能因为现在上海有很多的外来的游客，就是你们每次都是一张行走的上海的名片，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哦，这是上海人，这是新上海人，我也算新上海人了，在上海我也定居了有20多年了，新上海人。然后呢你的那个穿着打扮呢是能体现出来这个城市的精神风貌的。而且我们现在穿衣服哈，叫做既要又要还要，不要说这个东西，这个人怎么这么讲究？我跟你讲，阿拉就是要讲究，既要什么要面料，又要什么又要颜色，对吧？又要什么还要什么还要显瘦，
1: 对的，
0: 是吧？叫做既要又要还要。我们今天的这件蓝色是不是可以做到既要又要还要？
1: 全要了，全要了。哎，我们材质100%桑蚕丝，
0: 哎，你看这个垂顺。
1: 对的，高老师，这件它是跟普通真丝不一样，就垂。
0: 它的显瘦的原因大家知道什么吗？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哈，我们已经比如说已经是40不惑50知天命的年龄啊，其实我们在选择面料上面，我们尽量去选择天然的面料。它这个天然的面料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垂顺度非常的高。垂顺度高呢，就是我们身上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谁身上没有一点小赘肉啊，都有的。它如果是面料是往下走的，它可以帮着你把身上的那些赘赘的那些东西，胖胖的那些东西给你把它遮住，你知道吗？就可以帮着遮住。那这是大码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的。但是如果说你穿的这个面料是抛的，你知道那种
1: 膨胀感的，
0: 有膨胀感的，你的上身的感觉是不好的，而且这件衣服的冰凉感，就舒适感是，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
1: 行走的小空调，
0: 它不是小空调，它是行走的
1: 中央空调。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舒服的，我遇到导演的时候，我在跟庞老师说，我说庞老师这个衣服真的很舒服，哎呦，都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就是可能隔着屏幕你会觉得我和高老师在做销售，所以在说很好很好。
0: 你穿过你就知道，
1: 你拿到实物以后去穿一下，去摸一下这个面料，你就能够感受到，而且两个颜色，无论紫色系还是这个蓝白色系，都是显白的。
0: 哎，为什么做这个动作知道吗？为什么高丽做这个动作？
1: 看弹力，
0: 对，因为它是。因为我反复跟大家讲，因为它是针织法，它不是梭织法。针织法这个里面会留很多的小毛孔，它是用毛线那个桑蚕丝做成那种线圈的方式，然后有很多的小毛孔，有很多的呼吸孔，你肉眼看不见的呼吸孔。然后这件衣服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不用说一定要有一阵大风吹过来，你就正常的走路，你这件衣服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蓝色，
1: 其实高老师对这个紫色也很喜欢。
0: 蓝色快没了。
1: 快没了，你们就抢高老师的，
0: 就抢紫色，
1: 哎，紫色也好看的呀，
0: 紫色也好看呀。
1: 是的，是的，我说了紫水晶，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喜欢紫色系的？
0: 今年不是什么吗？九紫离火运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紫色的就是很显白的，然后呢，那你看我们两个紫色在一起，
0: 九紫
1: 离火，一个可以搭裙子。一个可以搭裤子，
0: 好看的
1: 也是好看的，
0: 好看的要命，真的好看的要命。
1: 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卖得非常好，但是真的是蓝色抢不到，只能抢紫的。
0: 对，我一边说大家一边抢，还有跟大家讲说，女人一定要多买新衣服，不管你的丈夫支不支持你，不管你的先生支不支持你，你都要多买。为什么呢？我们要悦己，
1: 对，
0: 我们要让自己开心。当然我相信上海的先生都是全世界全中国闻名的啊，都是很支持太太要漂亮，因为你的太太漂亮对你来说是一张名片嘛，对不对？而且你打扮了自己之后，你就很愿意出门。如果你的衣柜里都是旧衣服，其实你就有一种不太想出门的感觉。如果你经常不断的给自己买新衣服，买完新衣服你是不是马上就规划，哎呦，我要跟谁去聚会了，
1: 下午茶了，要
0: 下午茶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旅游计划家庭日要定一下
0: 了，马上规划就出来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先生会觉得太太买了新衣服以后整个家庭氛围感很好，
0: 那当然
1: 心情很愉悦的，
0: 实在
1: 这点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心情愉悦不是愉悦一下下，就跟基本上一个礼拜十天两个礼拜要的。而且如果这个新衣服还是老公买给老婆的，那老婆穿上这个衣服跟姐妹聚会要讲，哎呀，阿拉老公嘛不我呢，
0: 哎，不一样啊，
1: 对吧？对吧？不一样啊，
0: 哎，不一样，不一样。
1: 所以女人买新衣服，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花巨资，
0: 延年益寿。
1: 对，如果今天我跟高老师去逛街，到奥米利专柜一看2699，
0: 哎呀，根本得了，
1: 根本要想一想啊，要不跟老公讲讲嘛，还是怎么？现在东方购物499，阿姨们，这个一家之主，我觉得你这个权利是可以坐下来的，对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看中的是高老师身上那件蓝色的话，你再不做决定买就没货了。那170170斤的180这个尺码蓝白色只剩一件了，150斤左右的175蓝白色两到三件，135斤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啊。我跟高老师都是穿165的，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这个蓝白色已经备货快没有了，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每个尺码都告急。
0: 对对对，然后其次是紫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就不要听阿拉讲了，就直接自己赶快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去的蓝白色真是越看越好看，
1: 耐看，
0: 好耐看啊，
1: 耐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让高老师穿这个蓝色，早没货了，
0: 早就没货了。
1: 还好当中换了，然后还能够撑到最后节目结束，对吧？
0: 对。
1: 现在每个尺码的这个蓝白色都只剩个位数，
0: 对。
1: 它很有那种度假风的感觉，而且它的那种花型啊，
0: 你看，你看，
1: 不是那种圆的，
0: 对，
1: 都那种条状的、柳絮状的那种和平鸽那种白白的，好看。
0: 真的、
1: 哦、好看，
0: 漂亮，
1: 显瘦显白。
0: 你看，如果这件衣服是纯蓝色的，就不好看了，
1: 太深了。
0: 它如果是纯白的，也很普通，
1: 显丰满，
0: 对吧？它就纯白的也很普通，它就是这种蓝底儿，再加上这种白花啊，嗯、白的这种很那种淡雅的这种条形的，
1: 哦、很鲜、
0: 哎。这件衣服看上去就美到不行，
1: 嗯，
0: 所以这件上衣哈，我是觉得大家去年如果买过这个奥米莉的这个叫做超凉。超酷版的这个针织的100%桑蚕丝的衣服，今年真的可以把这件蓝白色的和这件紫色带回去。
1: 对，
0: 这两件都是
1: 因为
0: 今年新色
1: 新色499一件，在门店当中吊牌价格是2699，而且刚才高老师也说，假期如果带孩子要到老家回去团圆的话，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或者跟你从小一块长大的很多好的闺蜜，你送上一件，
0: 嗯，
1: 我觉得女孩子喜欢的，女人喜欢的，
0: 嗯，
1: 一看材质100%桑蚕丝的，再一看价格，哎呦，上海的专柜品牌奥米莉2699，她会觉得说，哎呦，把我当朋友的，让我打扮得美美的，
0: 嗯，
1: 因为这种衣服啊，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冰凉凉，桑蚕丝针织穿着起来真的舒服。
0: 是，紫色也快没有了，今天我们的紫色也卖得非常好。紫色它是不规则的这种晕染的这种像蜡染的这种感觉，也是像油画的感觉，非常漂亮。我们的面料是100%的桑蚕丝，然后它的工艺叫做针织法的工艺，所以它的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就无与伦比的透气性和凉爽感。这个衣服如果去年买过的，今年可以来买那个加那个新款哈，因为确确实是，在市面上像这种针织法的这种衣服，我看到有1000-2000一件，
1: 嗯，
0: 也有2000-3000一件的。东方购物今年绝对性价比高的，只要499一件带回家里去了。然后接下来的各种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啊，然后最热的夏天也来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蓝白色是真的快没有了，没有预约的名额了，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原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清新。现在您看到的是喜满堂的蓝色幻影的琥珀套组，而且今天这款呢是非常好看的蓝珀，在不同的光线下面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当它发蓝的时候好像看到了深邃的海洋。而且今天带到给大家的是一个套组，有到项链，有到手镯，价格超级的划算。现场也请到我的好朋友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清新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蓝珀这个在琥珀的里面呢，它是唯一具有光变效应的特别神奇的宝石，所以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蓝珀的货，又有这么大的一个颗粒，你可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常规我们看到的琥珀都是黄色的，
1: 是的，
0: 然后变成那个什么蜜蜡，我们一直说到的什么机油黄，那种黄色的比较的多见。但是这个的话，首先我喜欢它的造型，
1: 是是是，
0: 大的像那个夜明珠的感觉，
1: 对，
0: 特别的饱满。
1: 这个直径有19米，19毫米，就接近2厘米的一个大直径，
0: 就是很高级，看起来很富贵，很富贵。
1: 是的，
0: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太特别了，
1: 对，
0: 琥珀当中的蓝珀，
1: 对，
0: 而且我们
1: 三色性哈，这个叫做哈，
0: 关键它还是天然宝石呢，
1: 是天然的有这样的三色性，所以这个就更难。现在你可以看到它是那种墨绿色，等于它有底的时候是墨绿色，然后你看它透过光的时候变成了金黄色，
0: 对的，啊，
1: 然后我们再可以给它打个灯，
0: 来
1: 看它第三种颜色，好不好？
0: 好的，来。
1: 在特定的光源底下，您看到没有？
0: 神奇哦，
1: 神奇吧，
0: 像在变魔术一样的，
1: 直接变成了这样的。
0: 就是它出现了三个颜色了，
1: 天空蓝，没错，这就是三色性，这就是它的三色性，这就是蓝珀哈。如果你说我在琥珀里面，我想找一个蓝珀，只有0.2%的概率，非常低，对，1/2%的概率才是蓝珀。所以蓝珀叫做什么？叫做琥珀之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今天这本书也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千年琥珀，万年蜜蜡。很多朋友说，是不是蜜蜡叫做琥珀之王？还真不是，蓝珀是实实在在的琥珀之王。你看，蓝珀相当罕见，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包括这边说到了啊，它的产量特别的稀少。如果你说能做成珠宝的有价值的琥珀呢，它只占总产量的0.2%，也就是1/1000才能做成蓝珀。包括到蓝珀它的三色性，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它叫做什么？琥珀之王，看到没有？真的，琥珀之王就是蓝珀，因为它有自己非常好看的一种感觉啊，价值特别特别的高。
0: 是，
1: 正常情况下看起来它是淡黄色的，在黑色的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蓝色，在强光下或者是太阳下非常明显，随着光线的亮度和角度的变换而变换。刚才给大家看过我们蓝珀的三种颜色的一个变换，但是蓝珀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非常小，它的颗粒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的大。
0: 是的，所以像今天能够做到那么大，像一个夜明珠那样大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1: 非常非常难。
0: 而且整个镶嵌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它整个镶嵌有点像一个福袋子，
1: 对，
0: 那个袋子到这边这样就收口的那种感觉，然后有到两个颜色，再配合上我们这个蓝珀，真的非常的漂亮。关键你可以看，真的有这么厚，
1: 对，
0: 直径又有到那么的大，我们的直径大约是
1: 19毫米，
0: 19毫米，
1: 有一种皇冠上的明珠的那个感觉。
0: 是的，所以它佩戴的这个效果的话，就是非常的夺人眼球，尤其当它变成蓝色的时候，有点像地球上那个海洋的那个感觉，对吧？
1: 蓝色星球，感觉把地球戴在了自己的脖子当中的感觉。
0: 这个、蓝蓝的太好看了，
1: 这可不是人工加的色素，
0: 天然的。
1: 对啊，这可不是什么后天涂了什么东西让它变蓝的，
0: 哎、对的，
1: 这是地球给它非常神奇的礼物哈，特别适合夏天来佩戴。
0: 是的，
1: 夏天我们就喜欢蓝色的东西，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海洋，
0: 对，
1: 蓝色的游泳池。
0: 所以我们夏天旅游不是要去海边啊，
1: 对，
0: 要看这个蓝蓝的这个海洋。然后的话，我可以拿一个这个，你看市场上我刚才说到了，大部分见到的就是黄颜色的一个琥珀，
1: 没错没错啊。其实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黄颜色的琥珀，
0: 对，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1: 这个是蜜蜡，这个是蜜蜡，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黄颜色的一个琥珀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0: 来，
1: 哇，
0: 一般就是这样一个大小，
1: 对，
0: 已经都算不错的了。
1: 是的，你说我给它打上灯的话，你看这个大的跟这个小的颜色完完全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啊。那这个呢？这个也是琥珀，对不对？
1: 是是是 是，
0: 也是黄颜色的，
1: 就是颜色稍微，就是它的个头稍微大一点。
0: 这个也叫蓝珀吧？
1: 对，
0: 也能叫蓝珀，
1: 也是蓝珀，
0: 但是跟我们这个好像不一样，对吧？还是有点不一样。那这个呢，也是这个蓝珀，
1: 但它没有什么雕工，没有什么镶嵌。
0: 我刚想说，它就是简简单单的缀了一个珠子，
1: 对，
0: 没有这个豪华的。 镶嵌的工艺。嗯，随着就是我们上海人啊，海派的这个妈妈们啊，这眼光现在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就你给我的东西，首先我要天然的啊，是的，天然。但是你没有工艺，我也不行。
1: 没错，
0: 就好像你给我扯了一块布，这个布的质量非常好，但是你给我做出来的服装没有任何的设计感的，我也
1: 不要。
0: 对，我也不要。
1: 而且这两个中间哈，它会有一点点的瑕疵，所以它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三 A 级哈。嗯，对于蓝珀来说，它的大小是它的一个命脉。
0: 对，
1: 如果它越大的话，它就能卖得更贵一些。哦，这边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您看蓝珀经典的款式就是圆珠来进行一个镶嵌的戒指、挂坠和耳饰。我们今天就是把挂坠做成了这样19米将近2厘米的直径的大圆珠，圆珠永远都不会过时。如果您喜欢蓝珀的话，您看看哈，选择直径在15毫米以上的蓝色的干净的圆珠戒指，它有非常高的收藏的一个价值。今天我们不是15毫米，我们是19毫米。哎，另外我们非常纯净的地方在于蓝珀它是分等级的，有些东西越纯净它就越值钱。蓝珀就是这类的好东西。我们今天是达到了3A级，它在自然光底下显得是浅蓝色，基本上没有什么杂质啊，珀质是透明无瑕的。3A级在蓝珀当中是非常非常高的等级了。
0: 是的，
1: 一会我们可以仔细来看一下内部是不是非常的纯净无瑕，颜色是不是蜜黄色，然后在黑底下又能呈现出这个天空级的一个蓝色。而且3A级的蓝珀是品质超级超级好的，所以价格非常高。今天首先是超过了15毫米的直径是19毫米，另外我们保证给大家达到3A级，又纯净又漂亮。
0: 是的，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佩戴的这个效果，很好看。我那天拿到时候正好穿一件黄色的一个针织衫，很普通的针织衫，搭配它也非常的好看。今天穿的是这种小礼服，搭配它也好看。再给它打上一个灯光。
1: 哇，有特定的灯光打上去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蓝色的星球，戴在了你的胸前，真的太美太浪漫了。女人都有一个蓝色的梦想哈，好像是把海洋戴在自己的脖子上。
0: 对的，
1: 星球，
0: 因为它会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不同的颜色，总共我们是会有3个颜色。
1: 对，
0: 就像傅舟说的，这些颜色都是天然的，是大自然赐予给我们的。我把光拿掉，就它是非常的大，就它特别的饱满。你知道吗？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尤其是50、60、70岁的妈妈们，如果你戴这种很小很小的像这个这个蓝珀的话就不行，
1: 对，
0: 就找不到它，看不到它，
1: 而且它达不到3A级的话，
0: 太小了，
1: 灯打上去那个瑕疵会非常的明显。
0: 哎，你看这个真的是太小了，可能18、19岁戴戴也还可以，上学的女孩子
1: 是。
0: 但是我们的妈妈们的话，就是要戴这种个头更大一点的。还有很多妈妈说了，你只有一根项链吗？那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到了这个手镯，
1: 是的，
0: 手镯的这个主石的直径也达到了大约12毫米，
1: 对的，就是1.2厘米的一个大直径，非常大了，这颗蓝珀的一个珠子，
0: 对，给它打一个灯光的啊，也有这样的蓝色的效果，
1: 很漂亮，三色性非常的明显哈。后面有东西的时候是墨绿色，然后它透明透光的时候是金黄色，
0: 对，
1: 打上特定的灯光直接变成了天空蓝。所以大家知道这种珠宝里面有三色性的只此一家，没有别的珠宝能有这样的三色性，这样的光变效应非常神奇，非常浪漫。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是整个套系带回去，而且还有到这个证书。
1: 对，
0: 你说我要送人的话也是非常的放心的。证书上就是写了球形，有到重量、颜色，你看黄色天然流纹，记住了这个天然流纹。
1: 是的
0: 啊，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项链的部分，
1: 对的，
0: 也是天然流纹。天然流纹就是说它的是一个天然性，
1: 没错，没有经过人工的去干预它，或者是人工作假。所以您看，在外面一颗蓝珀，我说一颗难求，一颗蓝珀多少钱？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0: 五万八。我本来想读5800的，
1: 对，5万8，它可能
0: 好像没我们大哎，
1: 应该是没有我们大，但是必须承认，人家是18K金的，
0: 是
1: 的，人家是真金的，可能会镶了一点钻什么的哈，我就算它打个对折也得2万多，对吧？所以在外面蓝珀真的非常非常的昂贵，包括到一个蓝珀戒指32800，这也是18K金的，所以人家可能会有一些附加费用在里面。但你说我就算打对折也得10000多块钱。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话，我们什么时候给大家出？
1: 好，现在就给大家出，再看最后一眼哈，
0: 再看一个
1: 88500，
0: 哎，
1: 可能更大一些，或者是有金有钻，
0: 对，
1: 但是我就算打对折，是不是也得4万多块钱？
0: 是的，把黄金去掉，对吧？去掉4万黄金总可以了吧？
1: 是的，
0: 黄金也要4万块钱。
1: 马上给大家出价格，大家会惊呆的。
0: 来，我们2980。
1: 真的
0: 还给到了将近90块钱的积分，
1: 是
0: 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
0: 我们今天还有到特别的礼物送给大家。

0: 边古风漂亮的锦缎礼盒都给大家，所以你把它送人，或者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小礼盒哈。如果你单送人，或者直接把这一个送出去，或者就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珠宝盒，都特别棒。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是可以这样子的。你说，哎呀，这个蓝珀我从来没有戴过，也不知道自己戴了好看吗？没有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0: 是，
1: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也有种感觉啊，我戴了会好看吗？好像我觉得我整个人也不是特别的这个丰满，不知道戴这个大大的好不好看。一戴，立刻一秒钟一见钟情的就爱上了，所以我觉得妈妈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呢，在夏天的入户度也是比较的高，包括接下来七月份的出游计划，八月份的暑假的出游计划，带上它去旅游，拍下更多美丽的照片，好吗？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老板，你这里蓝珀的戒指有吗？
3: 有啊，
2: 就那几个呀。
3: 对，
2: 那个小的那个要多少钱？
3: 小的5-7的4000，
2: 5-7的4000啊，那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呢？那是多大的？
3: 7-9的要8000。
2: 哦，那那个呢？那个再大一点是9-11的了。
3: 大的那个要15000。
2: 哦，那你这有11米以上的吗？
3: 这个现在没货，大的少。
2: 那个大不要多少钱？
3: 3万左右。
2: 要3万左右啊？哦，现在那个蓝珀一般是不是很少的卖是吧？我看到。
3: 少的，很少的，量少。
2: 哦。
1: 今天我们这个开面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吊坠的部分主石哦，直径大约是19毫米，大约就是1.9厘米，将近2厘米，
0: 真的
1: 有多大？
0: 真的像个夜明珠，
1: 而且它的立体的这个厚度也很厚、啊。
0: 它就是一个正圆形嘛，所以它不是说只有半颗馒头珠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圆的一个这个造型哈，很漂亮，很漂亮。包括它的三色性，我相信喜欢珠宝的女人为什么会喜欢珠宝？因为珠宝都是老天爷在地底下高温低压或者高温高压，经过几千年、上万年的磨练出来的，所以你肯定会喜欢这个演变的过程。
1: 对，
0: 但是在这么演变的严苛的一个环境下面，它居然演变出了三色性，所以你肯定会喜欢这个非常神奇、非常浪漫的珠宝，它叫做蓝珀啊。
1: 嗯，就我就觉得很神奇，它怎么可以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不同的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且每一个颜色都很好看。当它在某一个特定的光线下呈现这种透明的金黄色
0: 啊、
1: 然后你某一个光线下就变成这种蓝色，
0: 对的，
1: 像地球、像海洋的那个蓝色，
0: 好浪漫，
1: 很让人陶醉的那种蓝啊。
0: 对的，在外面基本上是5位数，甚至是6位数，额外给大家送上了千年琥珀、万年蜜蜡的蜜蜡套组给大家。单买啊，在东方购物这套蜜蜡套组要1980块钱。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相当于花了几百块钱就把这么棒的蓝珀套组带走了。
1: 对，
0: 再跟大家强调，这是天然的蓝珀，不是说我人工喷涂上什么颜色让它有光变效应，不是的，老天爷给了它这个神奇的能力，就是有三色性、有光变效应。
1: 是的，因为我们有鉴定证书的，它上面就是写了天然流纹。
0: 对，
1: 这个天然流纹就证明了它的天然的属性，就好像天然 A 货翡翠那个 A 货一样，
0: 对的，
1: 没有经过人工的处理。而且它下面还有个备注嘛，写了若蓝色晕彩，就是属说它的这个三色性的这个属性。
0: 没错，是的，三色性非常神奇。我觉得其实这跟女性朋友的属性有点像哈，在家里是妈妈，在父母家是女儿，在公司里面还是一个职员，对吧？每个角色你都要扮演的非常的棒哈，处理的事情都得井井有条。蓝珀也是这样，有时候它是墨绿色的，有时候它是天蓝色的，有时候它是金黄色的，在不一样的角色上、不一样的光线上，它会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1: 对的，就像女性她在不同的场合，
0: 对
1: 吧，它散发了不同的一个光芒，这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有到一个深蓝色、一个蓝色，然后一个黄色、金黄色，每一个颜色都好看。关键我觉得这套的饰品的套装啊，它开面大，够大，
0: 对，
1: 有那个就是珠光宝气。
0: 是，
1: 最近大家一直听到我说这个字，对不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女性追求的就是比较有珠光宝气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简单的饰品可能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大家了。
0: 对，
1: 像这样的最早的毫无设计感的饰品，大家的抽屉里面都会有，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都不愿意戴了，
0: 没有设计感，
1: 没有设计感，太过简单了。好像这种的话稍微是有一点设计感的，上面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比较的小。为什么大家都买这种？那像 相对它的价格便宜。如果你要买到这么大开面的，是不是价格就一定是贵？
0: 没错，
1: 对吧？啊、哦，
0: 而且手上那个感觉就是有杂质，所以它达不到三 A 级、哦。大家都知道蓝珀，首先有光变性，另外它的内部纯净度对它的价格有很大的影响。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直接达到了三 A 的等级。
1: 是的，所以像我这个戴志华，就是这么远的距离、现在我们的摄像头离我大概有10米。

0: 开外十米左右，
1: 是
0: 你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我的这个佩戴。然后呢，近距离的时候呢，也会就比如说我跟傅州差不多一个手臂的距离，这样的一个社交场合的距离，我被你的这个所吸引，
1: 是
0: 你也被我这个所吸引，
1: 真的，
0: 你知道吗？现在我这个角度看过来，你这个是金黄色的
1: 哦，
0: 我这个角度看过来，你正好是金黄色的，
1: 刚好我看你这个角度是墨绿色的，
0: 墨绿色的，
1: 然后我给你打个灯，给你看看，给大家看
0: 看它的第三色。
1: 如果你在那个对酒店的宴会厅里面，或者是在非常这个漂亮的紫光灯的照耀下，它是那种天蓝色的，天空蓝的一个颜色，好美啊！而且它里面的天然流纹意味着什么？就像这个星球上的大海的洋流的痕迹，
0: 就是、那种
1: 天然的流纹，
0: 对的、
1: 啊，太美了，
0: 美的美的，
1: 像一个自己带的小灯泡一样的，
0: 还有很像那种科学片里面，就是从月球往那个地球看，就是在宇宙看那个地球那
1: 蓝色的星球哈。
0: 对，
1: 所以在珠宝里真的是独一份的一个存在，你会觉得它很有生命力，因为它会变色，它有三色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给它什么样的光线，它就还给你什么样的光芒。
0: 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款的话送给妈妈，年龄越大的妈妈越合适，
1: 对，
0: 因为它个头够大，刚才我说的，它的直径大约是1.9毫米，
1: 对，
0: 然后它又是天然的，有到这个证书，关键它还是成套系的，2980，带回去的不是一套，
1: 对，
0: 是两套，还有到我们的蜜蜡的套装，母女两个人，妈妈佩戴我们的蓝珀，
1: 是，
0: 女儿佩戴我们的蜜蜡，
1: 哎，
0: 对吧？
1: 蜜蜡，
0: 精致，
1: 蜜蜡满蜜机油黄的啊，然后在东方购物是直接当主品来销售的。
0: 这个满蜜机油黄在东方购物一直是卖的很好的，
1: 一直卖的很好，1980块钱。
0: 是的，
1: 如果您说我喜欢这个蜜蜡，那我今天直接想买多少钱？东方购物就有卖
0: 1980，
1: 但是在喜马墙的专柜会更贵一点。
0: 对，
1: 今天这1980一分没花，我们白送给你。如果减掉这个赠品的价格，你就花了几百块钱就买到了蓝珀的套组
0: 了。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一共是1、2、3、4件单品带回去2980，无论是在东方购物的 APP 还是在我们喜满堂的门店都实现不了的、
1: 对的，这个锦盒也送给大家，这个锦盒特别有古风，您送人的话是一个特别华丽的礼物包装盒，您自己当首饰盒呀，当珠宝盒呀，都特别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我们也不是所有的珠宝都能送得起这么贵的首饰盒，今天也送给大家了。
0: 是的，还有积分，我们有到89.4的积分，常规2980应该是29.8的积分，
1: 对的，
0: 但是今天给出了将近90元的这个积分，没有关系，你也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你试戴一下，你觉得哎喜欢好看的我留下，我不喜欢不满意，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0: 还给我们，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2:04的这个时间，哎呦，我们直播时间半小时都不到了。
1: 对的，
0: 现在观众都在打电话咨询当中，很多人都在问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可能这问题跟我一样，
1: 对，
0: 告诉妈妈们，天然的，
1: 天然的，
0: 天然的，
1: 天然的，在琥珀里面只有0.2%能成为蓝珀，也就是2/1000的几率是蓝珀，
0: 所以它比较的少见。
1: 所以在常常够，
0: 就是那个满蜜金油黄是比较多见的，
1: 是是是，
0: 但是蓝珀比较的少见，
1: 更加少见，
0: 因为它只有多少1/2%，
1: 1/2%，所以叫也有个俗称叫它琥珀之王。琥珀呢是金黄色的，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是做到了蜜蜡的话，就是满蜜机油黄。但是蓝珀除了有金黄色，还有墨绿色，还有天空蓝的颜色。
0: 它有三个颜色，
1: 这
0: 是它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属性。
1: 对的，
0: 可能是别的珠宝达不到的，
1: 达不到的，
0: 别的宝石达不到的。
1: 是的，你想想看，它在地底下埋藏了这么多年，成就是百万年、上千万年，经过怎么样严苛的高温低压，或者是高温高压，产生了它这样的属性。所以现在又这么有缘分的来到我们的手里，以这样低廉的价格，2000多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9毫米直径的一颗大大的像夜明珠一样的天然蓝珀。所以今天这个缘分真的不能拒绝，您先把它抢到手里面，然后肉眼看了觉得不像我跟青青说的这么好，觉得我跟他没有缘分，那你就退给我们，你一分钱都不花。
0: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跟女性相关的，无论是饰品、衣服啊，包括鞋子，你都要上身试。你有没有觉得？
1: 是的，
0: 就甚至我觉得连一个口红的颜色你都要上嘴去试，你不试你并不知道它到底是适合你的还是不适合你的。
1: 说得太对了，
0: 有些东西你可能看它觉得不好看，我不喜欢，不适合，但是没有想到你穿上之后，你戴上之后，它就很漂亮。
1: 没错，
0: 就像这一款的话，我说实话，我当天看到它，我还在想，我戴这个不一定会好看，因为太大了啊。没想到我戴好之后特别的好看，
1: 太喜欢了哈，觉得自己气场全开，觉得自己霸气十足。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像阿姨妈妈们穿旗袍戴这个太合适了，而且有些酒会呀、宴会呀，有点光的，它在你的脖子上闪闪发光，跟其他珠宝的光都不一样，是不是成为了人群当中的焦点？
0: 别人的话，比如说钻石就是一个光芒，
1: 对的，
0: 红宝石、蓝宝石都是一个光芒，而我们出现三个颜色，
1: 对呀，
0: 三种光芒。
1: 是的，这不是人工的，这是完完全全天然的，这就是它的神奇所在。关键是有一点光，它的那种天然的天空蓝的颜色，太浪漫了，太深邃了，
0: 是的，
1: 就像地球戴在了脖子上。
0: 对的，对的。第一的话，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个头够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我的朋友圈啊，我们就是学校，我有个学妹，她现在生活在那个洛杉矶，然后呢，她家里条件就比较好，她就一直发上来，她老公带她去逛珠宝，买珠宝，试戴珠宝，也是生活的一种乐趣。然后我发现她试戴的珠宝就是个头大，因为小的话你就是远看啊，或者就是看不到，包括到我刚才说了，可能你年纪比较轻的话，你很适合戴这种很小巧的，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要戴这种大个的珠宝才好看，
1: 显气场。
0: 尤其他还分享下来，他跟他妈妈去世，他的妈妈就是差不多70来岁嘛，然后特别的丰满胖胖的，就是喜欢戴这种大大的珠宝
1: 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第一个特点就是够大，
1: 是
0: 无论你是你看像我偏瘦的，还是像我的妈妈偏丰满一些偏胖的，戴它都好看，
1: 都好看，
0: 非常的贵气。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的三色，可以看到在这个灯光下，我们是出现了冰蓝色，
1: 好好看，
0: 冰蓝，
1: 真的，真的好像从月球看地球的那个感觉，你是把整个地球的故事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太有故事感了，太浪漫了。我想所有的男性朋友，如果你送给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妈妈这一颗，那得多用心啊，
0: 对的，
1: 得多浪漫啊，女人就是无法拒绝这种浪漫的感觉啊。
0: 是的，好，这是一个颜色，把灯光拿开之后呢，它会呈现这样的一个
1: 墨绿色，
0: 墨绿色，墨绿色，对不对？好，也是非常深邃好看的。当我再变换一下的时候，哇，那就是琥珀应该有的金黄色。
1: 金黄色，您看吧，它把我们后面所有的陈设啊，就是陈设的这些舞美全部都印出来了。
0: 啊、我的手指，
1: 对，因为它真的很纯净。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我们是达到了3A级别，自然光下，它的这种纯净的感觉，你会觉得像镜子一样，好像所有的影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0: 其实这里面你看是我的倒影，倒影都在里边。
1: 是的，就是这么纯净，所以它才能达到3A级别，内部就是干净无杂质无瑕疵。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么大颗能给你做3A级，能给你做这样的颜色，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会有到这样的一个鉴定证书，因为很多人觉得你们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放心。没有关系，我们是有到 第三方的鉴定证书的天然留纹，记住了，天然留纹，
1: 对，
0: 这是证明了它的天然属性。然后若蓝色的晕彩，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第三色三色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1: 对，
0: 项链部分的话，我们是有那个重量，总的重量也都是报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我们的配饰部分呢，用到的是925银，
1: 是，
0: 这个、
1: 也是贵金属。
0: 对，如果要用真金真钻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今天2980的价格、啊
1: 哎。来看看哈，一般来说蓝珀都是镶真金真钻，
0: 对的，
1: 因为就是能卖得起价格一些吧，
0: 上万的。
1: 对，这个就是镶了真金真钻，这个有没有19毫米？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啊。
0: 我也觉得没有。
1: 然后哎，这个它还动一下，来58800块钱，这个人家是真金的，这个是必须要老实说，这个也是18K金的，
0: 32800。这个一看就比刚那个吊坠是小一点，
1: 是
0: 它变成了30000。
1: 对的，可能人家
0: 真金真钻的，
1: 人家配饰
0: 这个我能够感觉到它比刚才那两个个头大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
1: 价格也厉害、啊，
0: 价格也厉害呀、
1: 啊，38500
0: 啊，
1: 真的，
0: 哦、
1: 你说这得打多少折才能折到8000块钱？打一折，那离2000块钱距离还非常大。
0: 在商场里面应该不太会打一折。
1: 对呀、啊，然后这个12800的也是18K 的、嗯，反正人家也是都是很好的东西啊，嗯、没有说人家不好、
0: 啊。当然是非常好，
1: 都是非常好的东西，63800啊，可能跟金和钻的镶嵌都有关系。
0: 这个
1: 10万8000，
0: 10万8000，你刚再给我看一下，欣赏一下，
1: 108000。
0: 哦，哎，这个跟我们有点像，像个就是球状的。
1: 对，
0: 我们就是球状的。
1: 对，可能人家用的是真金真钻啊，10万8000，10万8000。对，这个是108000，
0: 这
1: 也108000。中间
0: 你
1: 看它旁边是镶了一点钻、哦、然后中间有一颗大圆珠，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赠品啊，1980，以前不可能把这么贵的蜜蜡给你当赠品、嗯、蜜蜡一直是主品，今天沦为了赠品，因为今天主品
0: 是蓝珀，因为遇到了
1: 蓝珀、
0: 啊、遇到蓝珀蜜蜡都成为赠品了。
1: 对，
0: 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套装，2980，你带回去的是我们的项链加上我们的手镯，
1: 好漂亮。
0: 嗯，1.9毫米，这个大约是1.9厘米，说错了，
1: 1.2厘米。
0: 来，我也
1: 太美了。哇，两个星球围着你的手在转耶、哦、
0: 真的好看，
1: 这像不像地球和月球，
0: 像像像、
1: 啊、卫星围着你在转、嗯、这个送给自己的太太实在是表忠心的特别好的礼物，是不是？
0: 是的，或者妈妈们自己买给自己吧、嗯、因为它不是什么29000，是2980，
1: 对，
0: 除以4件，
1: 你说晚上
0: 每件单品是600多块钱，
1: 你说去跳那广场舞的时候有点灯光，是不是就人群中就你耀眼了？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说了，7月份8月份就是一年当中紫外线比较强，就很开心嘛、嗯、穿的最少的时候，
1: 是的，
0: 又是小朋友放暑假的时候、
1: 哦、带孩子出去玩，
0: 对，你可以到处去玩，你去到海边的时候佩戴这样的这个珠宝、哦、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1: 真的漂亮又开心，而且真的很浪漫，很有女人味。
0: 对，所有的东西再放在一起啊，今天我们的东西非常的多、嗯、手上戴的所有的1、2、3、4、4样戒指，这个戒指是活扣，
1: 对，
0: 活扣啊，然后四样东西带回去只要2980，
1: 你看四样东西变成4种颜色了，对吧？因为我们的蓝珀有3色性，然后再加上一个特别大的锦缎的大礼盒、嗯、其实是5件单品，你可以都拿回家，2980，扣掉我们的积分就2900左右嘛、嗯、哈，2900左右，五件的话500多，
0: 对的，
1: 500多一件，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嗯、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尝试一下，可能你的首饰盒里面有很多颜色的珠宝，但是这一款蓝珀还没有，那现在就可以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老板，你这里蓝珀的戒指有吗？
3: 有啊。
2: 就那几个呀？
3: 对，
2: 那个小的那个要多少钱？
3: 小的5到7的4000。
2: 5到7的4000啊，那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呢？那是多大的？
3: 7到9的要8000。
2: 哦，那那个呢？那个再大一点是9到11的了？
3: 大的那个要15000。
2: 哦，那你这有11米以上的吗？
3: 这个现在没货，大的少。
2: 那个大不要多少钱？
3: 3万左右，
2: 要3万左右啊！哦，现在那个蓝珀一般是不是很少的卖，是吧？我看到，
3: 少的，很少的，量少。
2: 哦。
0: 还在聊这个珠宝，你们聊到珠宝就是
1: 停不下来
0: 的呀，
1: 真的。
0: 因为我们觉得啊，到了夏天，你的露肤都很高，你的脖子、你的这个手腕间，缺少一点东西的话，其实是有点难受的。
1: 是的，是的，
0: 空落落的。
1: 人家都说哈，今天就是我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对吧？所以我每天都要过得特别开心，特别美。所以你夏天的时候，每天也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的。夏天适合戴什么呢？戴兰珀，你会显得特别清爽。
0: 说太好了，这让我想到我们家亲戚说了，当他在五十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啊怎么这么老？但现在已经70几岁，他觉得啊，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年轻？
1: 50岁的时候就应该特别每天都开开心心哈。
0: 就像你说的，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
1: 最年轻的一天，
0: 我们要把握好每一天，我们要美丽每一天，开心每一天。哎，怎么开心怎么美丽呢？我觉得不是说我拥有多少的一个财富或者怎么样，那我吃得下睡得着我就很开心，
1: 你说
0: 我很美丽我就很开心。
1: 对的，所以人家都说女主人的那个性格或者是
0: 影响整个家庭的氛围，
1: 对，所以作为这个太太或者是先生来说，给自己的太太送点珠宝是一个特别小投资大回报的行为。
0: 那么先生要说了，哎呦，你们为了开心一天到晚要送珠宝，那我这一年四季我怎么吃得消这个价格呀？
1: 一条烟的价格2980，但是能让太太真的是开心好长的时间，因为她带出去跟别人带的不一样啊。别人带琥珀、带蜜蜡都有见过，带兰珀有几个人见过？别人带的珠宝只有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的兰珀它是天然的有三色系。你带她出席那个去喝喜酒的时候、有光的时候，它是天空蓝的。
0: 说实话，福州兰珀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因为我跟福州有直播过那个蜜蜡呀、其他的颜色的琥珀也直播过，但是这个兰珀我是第一次做直播，第一次真的很好看，它的造型、它的个头都是非常吸引我的。然后我手上有两个原石，这个原石就是有道杂志的，这个以前在很多的饰品店我一直看到的，就是人家还跟我介绍说这个好是真的，因为里面有到那个叫什么
1: 杂志嘛，
0: 小昆虫啊，
1: 对啊
0: 什么东西啊，
1: 松油子啊，
0: 说这个好就是天然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珠宝的话，那还是需要是就是用中间这个纯净的部分，
1: 就避开那些泥沙俱下的部分。
0: 那这块呢，福州，
1: 这个就更有点里面有点脏了，
0: 更差了。
1: 对的，是的，
0: 这个还好一点。
1: 所以你说想要我们今天19米直径的兰珀那么纯净，太难了，
0: 难的
1: 啊！真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3A级的一个概念，3A级。我们今天直接达到了3A级，您上网去搜索一下也行啊，简称3AAAA。自然光下它是浅蓝色，几乎上无杂质，透明无瑕，是非常高的等级啊。颜色呢，你看有蜜黄色，有天空蓝，然后有墨蓝色，它是品质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蓝珀，所以价格也特别高。今天首先个头大，达到了19米，另外我们的成色它的纯净度达到了3A级，所以它的参数真的无可挑剔了。
0: 是的。个头是1.9厘米，将近2厘米的这样的一个直径，所以你可以看到戴在我的这个脖颈间，好漂亮哦，
1: 真的好美啊，
0: 就是很远很远你就能够看到它。再给它来打一束光，
1: 哇，
0: 对，
1: 你好像把整个地球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地球精灵的感觉，
0: 就这个蓝
1: 自然公主的感觉。
0: 我看到这个蓝色，我的语言都匮乏了，感觉自己上了一堆书，就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蓝，
1: 词穷了。
0: 冰蓝，
1: 好看，
0: 透蓝，天空蓝。
1: 哎，你知道吗？这种蓝色不是我们人工给它涂了什么色素让它发出的，哎，
0: 对，
1: 是它在地底下几千万年、上亿年
0: 出现的，
1: 对。
0: 我觉得人工去调这个颜色还得有点累呢。
1: 对，真的，但是老天爷这叫鬼斧神工，对吧？老天爷给的颜色就叫鬼斧神工。
0: 神奇，
1: 我觉得女人没有拥有蓝珀真的会很遗憾，因为这是大自然的造物，大自然的瑰宝啊。
0: 是，所以你看它带，哎，这个蓝色显得我的皮肤有多白。
1: 对，而且它会发光，它会衬得你的皮肤像给你打了反光板的感觉。
0: 而且我在晃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流纹？
1: 对，
0: 天然的流纹，
1: 这就像地球上的河流、海洋在奔腾。
0: 这不是塑料，不是玻璃，因为如果是塑料玻璃的话，它是没有这种流纹的。
1: 是的，是的，
0: 它也不是什么琉璃，琉璃也就是玻璃了。
1: 哎，我们看，我们是证书的，
0: 对，在东方购的话，你可以放心，
1: 对，
0: 我们都是有到这个
1: 鉴定证书，
0: 整个套装都有到鉴定证书。我们的项链加上手镯的部分是有这个证书的啊，你自己用，你自己送人的话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对的。
0: 除此之外的话，来。我们还有到赠品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19米真的巨大霸王珠的那种感觉。
0: 19
1: 送给大家的蜜蜡套组在东方购物有销售，
0: 好好看，
1: 单买1980。所以你想想看，今天您花了多少钱在蓝珀上？也就是花了个几百块钱而已。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来，1980块钱单买这套赠品的蜜蜡组合，而且蜜蜡带出去是很喜庆、很贵气的嘛，所以大家真的是带得出去。
0: 黄色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的，我们喜欢黄色，
1: 对，
0: 喜欢红色，喜欢绿色，对吧？翡翠那种绿，这几个颜色大家都喜欢。
1: 哎，再包括我们今天这个锦缎的礼盒一送出去，您单送这个锦缎礼盒里面有两个这样子的一个礼盒哈，您单送一个装我们的套，装我们的赠品送给亲戚朋友当礼物都非常体面，这个可以留下来自己当珠宝盒，当首饰盒都特别好。
0: 是的，好了，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赶紧来订购，您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秒的直播的时间，19毫米直径的超大蓝珀，备货是非常艰难的。2年没有来，我是实话实说，第一次卖蓝珀，第一次看到琥珀，一直看到
1: 对，
0: 蜜蜡一直看到，蓝珀第一次看到，
1: 因为蓝珀真的太稀有了，包括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厂商也很多哈，都很有实力，他们也差不多2-3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去进到蓝珀的原石，没有办法自己来进行一个加工。我们喜满堂也是接触这个蓝珀行业比较早，所以这也是很多年前留下来的一个老料，才能达到这样3A 的一个净水的一个级别，非常好看。您看这个金黄的颜色，远远看人家就知道这是琥珀呀，但是有点光，它变成浅蓝，天空蓝了以后，所有人才知道它不是普通琥珀，它是琥珀之王，它叫蓝珀，特别特别浪漫的颜色啊。
0: 它有3种颜色，墨绿色、金黄色、蓝色，
1: 是
0: 每个灯光下、每个角度下它都不一样。就像傅舟说的，我特别赞同，就好像女人的一个多面性，
1: 对的，
0: 不同的角色，你在社会当中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对你的要求都很高，都需要你绽放光芒。
1: 是，但是蓝珀就好像是女人的代言人的感觉，很懂女人哈。所以我觉得女人如果没有拥有蓝珀，真的很遗憾，它真的太像女人了。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女人，不管你是在什么的角色，或者是什么样的职位，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环境里面，都能散发出自己特别美的、独特的那一面。你看，
0: 是
1: 就像这颗蓝珀，有点光它就灿烂，有点光它就变成这样的天蓝色，就像浪漫的地球上的海洋。所以真的也是希望大家，不管是工作辛苦也好，或者是家里带孩子很烦躁也好，看到你的蓝珀，你就会感觉到内心当中的那颗非常宁静的感觉，而且感受到生命中的那个浪漫的感觉哈。
0: 对的，好了，7分钟的时间，2980带回去的不是一套，2套4件的单品，还有将近90元的积分，平均到每件几百块钱，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吧。
1: 可以。

0: 眼我手机里的照片，就那天我戴的，就穿了一件很普通很普通的衣服，然后它是这个是正面的一个光，
1: 哇，好美啊！哎呦，
0: 好看了啦，就是它，因为它大呀，好看。然后测了一个面之后，哇，它又变成
1: 黄色了，
0: 又变成了金黄色。
1: 人家觉得你会有两颗不一样的珠宝，
0: 还有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1: 好。
0: 就是这是看一下这个动态啊，嗯，
1: 哇，不太好看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不同的光，
0: 对，你看我在变动，
1: 它会有不同的颜色，
2: 颜色，
1: 哦，好看，
2: 好看的蓝珀，而且我们今天还配了一个手，
0: 你看手镯也是不在动的时候颜色也不一样，
2: 低领的、圆领的衣服，包括说这种领子，然后把它戴在衣服外面连衣裙外面也是非常的好看，
1: 哇，你看它会有一半金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动态，
1: 嗯，好看，
2: 可以哦，成套系的佩戴更加的庄重一些，
0: 好看吧？所以我就觉得像这种服装，然后你今天穿这种蕾丝，
1: 是
0: 我今天穿的这种小礼服，就是它无论是日常还是高大上高端的服装，它都能够搭配。
1: 没错，来，我再给你就是打点光，让大家看一下哈，您自己戴上的感觉。你也可以就是收货的时候，你也准备一个这样的电筒给自己补点光。
0: 就最简单，就手机嘛，手机那个。灯光，嗯，
1: 然后真的，观众朋友，你一定会喜欢的。这个不戴在自己脖子上，你永远感受不到这种浪漫的感觉，
0: 真的
1: 太棒了！你一定要试一试，我们是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先抢下名额，收到以后打打光，自己戴一戴，觉得好看你再留。嗯，
0: 而且刚才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那天正好是在我们公司的化妆间，然后遇到了别的节目的那个嘉宾，他就问我。哦，你今天戴这么好看的珠宝，你待会儿要去干嘛？是有什么重要的约会吗？
1: 约会吗？
0: 对，就是它给人的感觉很庄重，然后感觉价格很贵，
1: 真的太美了。你看它里面真的有那个海洋，对，海洋在流动的感觉，
0: 对，凝固的海洋的感觉，有没有？
1: 太美了，真的。我觉得女性朋友如果没有拥有到它，我真的会觉得非常遗憾，因为它太懂女人了，它跟女人一样，要面对很多重的压力以及多重角色的考验，但是它会有不同的光芒哈。
0: 对，
1: 而且它超级浪漫的
0: 颜色，年龄越大的话。又要带一些七彩的，穿一些彩色的东西，就不用每天都是黑压压的，或者这种很浓重的颜色。而且我最近不是在追剧吗？啊，《玫瑰的故事》哦，然后玫瑰每天就穿各种颜色不一样的衣服，哎呦，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看得心情愉悦，哎，我就觉得女人要多种色彩。
1: 是的，
0: 她一会儿穿红的，一会儿穿黄的，一会儿黑的，一会儿粉的，就。我都觉得跟着他，哎呦，好斑斓，心情好愉悦。嗯，所以你想，我们这个饰品它有三种颜色，一会儿蓝色，一会儿墨绿色，一会儿金黄色，呈现出那种不同的感觉。首先，女人让自己开心，
1: 对的，
0: 你才能够让你身边的人，让你的家庭
1: 感受到你的那个能量哈。
0: 是的，是的。好了，还有，哎呦，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聊的实在是太开心了。我们再把构成给大家总结一下。
1: 好嘞，好嘞。今天我们其实有五件单品给大家来看一下，但是有其中有两件以前是当主品卖，叫1980。今天。当作品送给大家，
0: 是的，戴在一起好了，这样子看，整整两套四件的单品，手镯靠近一点，哦，这是我们的主品，我们的蓝珀，
1: 是，
0: 这是我们送给大家的蜜蜡，四件带回去2980，
1: 哇，好看，太美了，朋友们，金黄色、帝王黄，加上我们的蓝珀，有这个天空蓝，非常浪漫的一个颜色，这几个颜色都让您欲罢不能吧？这个才2980，送了赠品之后，其实才几百块钱，因为赠品要1980块钱，
0: 对，不要忘记还有89.4元。的积分哦，好了，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老板，你这里蓝珀的戒指有吗？
4: 有啊，
3: 就那几个呀。
4: 对，
3: 那个小的那个要多少钱？
4: 小的5-7的4000。
3: 5-7的4000，那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呢？那是多大的？
4: 7-9的要8000。
3: 哦。那那个呢？那个再大一点是9-11的了。
4: 大的那个要15000。
3: 哦，那这有11米以上的吗？
4: 这个现在没货，大的少。
3: 那个大不要多少钱？
4: 3万左右。
3: 要3万左右啊？哦。现在那个蓝珀一般是不是很少的卖是吧？我看到。
4: 少的，很少的，量少。哦。
0: 我们的刘阿姨，还有现场我，
1: 对，
0: 傅州，我们每个人的佩戴感觉都会不一样，每个人穿的服装的颜色也不一样，甚至让我想到了，即使到了天冷的时候，它搭配不同材质的服装也好看。在夏天，露出度高的时候，尽量的多戴戴它，冬天把它当
5: 做毛衣链也可以，普通的小的珠子不行，太小了。但是我们因为个头够大，毛衣链没问题。
1: 19米啊，朋友们，将近2厘米的一个直径，你用手指比一下你就知道，一个手指甲盖大概就是1厘米左右，两个手指甲盖加起来那个直径得有多大？您自己现在身上比划一下，然后您选货到付款，我们送到您家里，您拿出您的华服来，比一比，您拿出这个紫光灯来打一打，你觉得有我们说的这么好看、这么浪漫，您再留；你觉得有任何不满意，你退掉就行了。这个时候你还一分钱没付呢，所以没关系的，今天这个机会别错过，
5: 价格优惠，平均到每天单品600块左右。
1: 是的，
5: 您可以尝试一下，货到付款没有问题的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今天呢，跟耿瑶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的牛肉饼啊。它可是和牛的牛肉饼。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选用的是正宗的和牛，
0: 对的，
1: 全部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新西兰 的，而且配料表特别好。
0: 是的，刚才我俩看了半天哦，它的这个品质特别的好。首先，它牛肉的部分全部都是进口的，新西兰或者是澳洲，我们全部啊，它的肥瘦比全部都是进口过来的。然后配料极其干净，我跟耿瑶第一时间都要看，都想看一下配料的，因为一般我们印象当中牛肉饼的话，可能添加剂比较多，对吧？我们的配料表，牛肉（括号和牛啊）特别注明了是和牛，然后盐没有了，就是牛肉和盐。所以很多人担心说这种牛肉饼啊，它可能是什么不好的部位，把合成剂啊、粘胶水啊给它粘起来的。我们只有和牛和盐没有了。
1: 是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和牛它的特色就是肥瘦相间，然后和牛煎出来它自带的那个牛油的香气已经足够了，甚至你都不用放太多油，自己自带油脂。
0: 对的。
1: 所以今天打开之后，你看每一个盒子里边，我们有两片这样的和牛，全部都选择澳新的和牛，而且配料表就像刚刚青青给大家展示的一样，
0: 是的，
1: 非常的简单、干净和纯粹，都是超真空压缩的哦，所以放到冰箱里真的完全不占空间。然后打开的每一片，你都可以看到那种和牛的雪花的这种纹理啊，哪怕压成肉饼之后，这种肥瘦的感觉纹理还是在的。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里边没有加添加剂，所以你实打实的看到就是真实的这个肉感，肉感丰富。然后大小各大看呀，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牛肉饼，咱不是说人家不好，
0: 小小的，
1: 但是它的确是小小的。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一个比一个手掌还要大哦，
0: 100克哦，一块牛肉饼用到的是100克，
1: 是的，
0: 一盒里面是2块200克。
1: 对的，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冷链包邮配送到家的。所以像现在啊，天气逐渐转热了，
0: 是的，
1: 不管是当个早餐，
0: 对，
1: 或者直接这样煎一下都非常的方便。
0: 是的，我这里快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报关单啊，你看箱子，他们都是整箱整箱的进口的，他们家不但是做这个牛肉，有很多部位，各种各样的这个牛肉的部位，两本本子，我打开这本，随便翻一页，看到没有？各种的像去骨的牛后腿、眼肉，他们就是所有的这些牛肉都会是进口的。这里是这个新西兰的，然后这里也是有到一个报关单，新西兰看到没有？和牛各个部位的和牛全部都是新西兰过来的，所以他们家的话是专业做一些进口的这个牛肉的。
1: 是的，拿回家去怎么吃啊？告诉大家，你只要平底锅里稍许喷一点点油就可以，因为它自身本身就带有这个牛肉的这个肉汁，然后两面把它这个煎一煎，小火慢煎一下就可以了。它是非常容易熟的，而且因为和牛它很嫩，肉质非常的细腻，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一下啊，我们今天里边虽然没有加任何的这种胶水呀、卡拉胶呀，
0: 绝对没有
1: 等等的，但你看翻开之后里边这个汁水还在滴滴滴滴滴滴流出来，
0: 是
1: 这个汁水就是和牛自带的一个汁水。
0: 对，
1: 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火候还稍微有点欠啊，如果稍微再煎熟一点，这个牛肉饼哪怕你煎到8-9成熟、10成熟没有问题的，你吃到嘴巴里不干不硬，
0: 对，
1: 肉质细腻，汁水丰富，
0: 已经很强了。我们可以把它再煎一会儿，咱俩的早饭就在这里的，
1: 所以这就是好的和牛。
0: 对，就是像三明治啊、汉堡啊，你就可以煎一块我们的牛肉饼。
1: 是的，然后大家说天气热了嘛，大家都在注重身材管理，刚刚我们还在说身边人好像都在减肥，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吃上一点牛肉，哎，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你可以拌一个沙拉。
0: 是的，
1: 你看啊，用我们的和牛做的沙拉，哦呦，这个沙拉的营养啊，档次感啊，观众朋友，如果你在外面买沙拉，轻食沙拉，大家都买过，对不对？放个2-3条，这个沙拉就卖50几块钱。
0: 是的，
1: 咱们今天这个牛肉饼放进去啊，一整块都吃不完。
0: 是的，
1: 量特别足。
0: 然后像我面前做这个
1: 汉堡包
0: ，对的，早上起来你用面包，用这样的汉堡包，对吧？做一个三明治汉堡包，小朋友也喜欢。你自己叫一个和牛的汉堡，什么价格？一个也要50-60块钱。
1: 对的，今天自己在家里轻松制作，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成本非常的低，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我们的价格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这样子一盒呢是200克，我们总共带给大家的是8盒，一共是16片，199元，是全新首发的价格，平均到每一盒大约是24块钱。
1: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一盒里面有2片，每一盒就是每一片10块钱出头。
0: 是的，
1: 观众朋友，说实话，10块钱出头你买普通牛肉差不多，但是真正的和牛很难买得到。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全部，你看盒身之上写的很清楚，
0: 澳新进口的
1: 澳新和牛啊，都是真正的 和牛来的，肉质细腻醇厚多汁，和牛牛肉饼配料表再度跟大家重申，只有牛肉括号和牛，
0: 是的，
1: 再加一点点的食用盐作为基底调味，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任何的防腐香精色素都没有，
0: 是的，
1: 纯纯的肉饼来的。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品牌霍湾的话，它目前在大宁的这个久光超市是有销售的，市场价格的话是高于我们这个价格的，所以今天在这里买的话超级的划算。然后呢，我们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备货不多哦，抓紧时间先来抢
0: 先吧。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走进高端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10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四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当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0: 选择一些好的食材，尤其家里谁做饭那个人，我觉得是挺痛苦的，你每天要变着花样，
1: 而且
0: 肉类的、
1: 对
0: 鱼类的什么类的。
1: 天气热了，大家都说春天是生发的季节，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想趁着这个季节再窜一窜、长一长、
0: 对
1: 不对？那这个时候你给孩子做饭一定要选择优质食材。
0: 对的，
1: 所谓的优质食材，首先你不能乱七八糟添加各种添加剂。
0: 对的，
1: 那孩子吃了对身体肯定是一种负担。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选择高蛋白低脂肪的、长力气的牛肉，是真的小朋友生活当中不能缺的。
0: 我蛮喜欢牛肉饼的，因为它就是煎起来比较的方便啊，不像牛排的话，第一呢，和牛的牛排价格已经是非常昂贵的，第二牛排煎起来还蛮考究的，
1: 是的，
0: 不像牛肉饼的话，你就给它正反面煎煎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什么都没有，里面只加了一些盐、薄盐。
1: 是的，
0: 那你算一下，平均到每一块牛肉饼才12块钱。
1: 对呀，
0: 你去哪里买这么好的食材？
1: 而且
0: 我们的牛肉还全部都是进口的，
1: 澳新的这样一个和牛，我们是正宗和牛，不然包装上不敢把这个和牛括号打在里边，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你想一想啊，如果说普通的牛排，就像青青姐说到的，普通的牛排你会发现
0: 什么价格？
1: 贵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容易煎老，
0: 对，
1: 咬不动。
0: 牛排听起来有点复杂的，好像有点学问在里边
1: 的。是的，然后呢，牙口不好的老人呀、小朋友啊，硬邦邦的塞牙、嚼不烂，他就不愿意吃。
0: 对的。
1: 但是牛肉饼的好处在于入口松松软软的，
0: 对。
1: 然后呢，汁水又 保留下来了，关键是营养它一点都不少。我们今天不是那种合成肉饼、添加肉饼，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干净的非常非常好，
0: 是
1: 只有和牛再加一点点的食用盐。
0: 你想接下来的话，马上小朋友就是要临近考试，然后马上要放假了，所以这么好的这个食材囤在家里，
1: 是的，
0: 包括年纪大的，我觉得老两口啊，你要觉得这个西式做法不喜欢，你把这个牛肉饼煎好之后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或者你本身就给它切开来就炒一炒啊什么的，做一个中式料理，
1: 是的，
0: 也可以。
1: 其实现在市面上这种和牛的肉饼、牛肉饼啊，特别的火爆。首先，人家给你加工制作好了，你不知道配料表怎么样，你可能吃到一些添加剂也就这样了，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贵，市面上真的都很贵。和牛的汉堡一个50-60，
0: 对，
1: 和牛的这样的沙拉一份可能也得60-70，
0: 对，
1: 包括和牛做到的一些三明治啊等等的，价格都很贵。
0: 你去一些高级的这种烤肉店，什么和牛烧烤，这种一片一片的和牛，只要凡看到这两个字的话，价格就是贵。包括刚才霍湾的供应商也在跟我聊，说外面很多时候写的是和牛风味的牛肉饼，风味两个字上去，
1: 是的，
0: 它可能用到的是和牛的那个什么牛油，它可能不是全部的都是和牛，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因为牛肉饼的话，它一定有个肥瘦饼，我们无论是肥肉部分、瘦肉部分，全部都是进口过来的和牛。
1: 是的，首先你看啊，我们的品名也叫和牛牛肉饼，市面上可能它不是纯和牛，但是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再来，今天全部的和牛不是说哎呀随随便便的产地，大家都知道和牛哪里好。澳大利亚、新西兰，我们都是澳新的和牛，肉质细腻醇厚，并且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两个东西，牛肉，不是说牛肉再加和牛啊，我们是牛肉只有和牛，然后食用盐加入了一点点，包括我们今天都是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的批次给到大家，配料表干净，这是最主要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烹饪起来非常的简单啊，来现场，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边已经
0: 煎熟就可以了。像我和耿瑶，耿瑶好像还会有点厨艺啊，那我像我没有厨艺的话，煎熟就可以了。
1: 是的，来来来，火关的稍微小一点，
0: 观众朋友看啊。冒烟，热气腾腾，感觉真好哦。
1: 和牛它的好处在于，哪怕你火煎的火大一点，火小一点，没有任何问题。看到了吗？这个汁水哗哗噗噗噗噗的一直在流，然后整个的这个火候啊，拿捏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啊，熟一点呀，或者是稍许的，有一点点的这个火候不够，你就再煎一会儿就可以了。
0: 而且我们的和牛的这个牛肉饼啊，非常的厚，因为每一片有100克。哇
1: 塞，你看刚刚我们煎的这个和牛饼啊，你看里边的这个汁水还依旧保留，这全是血红蛋白，这全都是满满的营养、蛋白质、钙质在这个牛肉当中。为什么说欧美人啊长得五大三粗的，人高马大的？因为人家的牛肉吃的多，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看夏天到了，游泳的小朋友，
0: 对，
1: 打篮球的小朋友，
0: 哎，
1: 运动的，
0: 是，
1: 你给他补充一点这个牛肉。
0: 包括像我们自己也是的，它的蛋白质有17哦，蛋白质是17，
1: 升级了。
0: 哎，等一下，你用夹子帮我撕一点，
1: 来来来来
0: 尝一尝，
1: 来来来来来，我看看啊，我给你找一个
0: 夹子夹。撕扯一点那个熟的部位，
1: 哇哇哇哇，尝一下，尝一下。
0: 我们现在是什么都没有加的，它是自己有加那个盐的。
1: 关键现场啊，你靠近它的时候，你会闻到那种浓浓的牛油味儿。
0: 所以我说老两口两个人分一块都够了，这还只是撕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对，你这么大一块了。
1: 哇，和牛的这个牛油香味儿就特别强烈，特别浓烈，
0: 好吃。有些牛肉饼会觉得有点塞牙，晶晶啦。颗粒感很强，它没有哦。
1: 而且金姐，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还什么料都没加呢，一点黑胡椒、海盐都没加。
0: 对，
1: 你空口去吃它，你会觉得它有一点淡淡的这个海盐的底味儿，因为我们已经加入食盐了。然后你空口不蘸任何酱料去吃它，就是牛肉香，
0: 对，
1: 就是牛油香，味道特别好吃。
0: 对的，直接煎一个牛肉饼的话，我们经常把它直接当做晚饭吃的。然后你高兴一点的话，再加在面包里面做三明治、做汉堡包。像我和耿瑶都很喜欢吃肉类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两个虽然也就是长期管控身材啊，管控体重，但是吃还是要吃的，吃对东西。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整个汁水，比普通的牛排来的还要足啊，太香了，我这嘴巴都已经腾不出来说话。
0: 我已经吃完了。
1: 它啊，再来一块，那个汁水啊，
0: 好吃的。
1: 就是来吃整个一
0: 块都给你。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你家里还可以来
1: 一块都给你，
0: 一块都给我。
1: 好听啊！
0: 家里的话还可以撒点黑胡椒，白胡椒，然后还可以撒一些那个番茄酱。
1: 对，我觉得它的汁水比牛排还要强。 就是你吃到嘴巴里它是不干的，嫩嫩的，然后汁水非常的丰盈。
0: 是的，像我的话是比较喜欢吃一些高蛋白类的东西，肉的话每周几乎两三天都要补充一次肉类的，对吧？嗯。然后肉的话我基本上会选择牛肉比较多，看到牛肉就很开心啦。
1: 是的，而且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肉饼在加工之前，
0: 好吃的。
1: 首先来看大小，个头100克一片，很厚的啊，看侧面的横切片，不是那种薄薄的，我们这个是有一定厚度的。再来就是整个的纹理，那个脂肪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还是能够看得到的，脂肪纹理非常的清晰，大小也足够，放到冰箱里一点都不占空间，直接是压缩抽真空的一个包装。今天给到大家是整整的八大盒，
0: 是
1: 一共是16片，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
0: 是的，而且我们在实体商超是有销售的，在大宁的这个酒光里面是有到销售的。
1: 好香！
0: 我们今天是199元八盒，总共是16片带回去，全部都是澳洲和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然后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和牛和普通牛肉的区别，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和牛的养殖方式。和牛的养殖非常独特，始于日本。在和牛的养殖过程中，对和牛的饲养非常注重，牛只将会得到高品质的饲料，并且进行了特殊的按摩和工艺处理。这种精心的养殖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嫩滑，口感更加细腻。而普通牛肉则一般来自于大规模养殖农场或者牧场，这些牛是在常规饲养下长大，可能会饲养在开放式的草场上。其次，让我们来谈谈口感的差异。和牛的肉质非常独特，有着丰富的脂肪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这种特殊的脂肪分布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柔嫩，入口即化，给人一种极为细腻的口感。此外，和牛还具有天然的甜味和丰富的风味，这正是为什么许多人迷恋于和牛的口感和独特风味。相反，普通牛肉虽然也有着丰富的肉质，但与和牛相比，它的含脂量较低，口感不那么柔嫩，也没有和牛那种令人陶醉的甜味。最后，价格是和牛和普通牛肉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之一。由于和牛的养殖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养殖成本也会更高，因此和牛的价格往往非常昂贵，相对而言普通牛肉的价格更为亲民，也更容易在市场上找到。总的来说，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养殖方式、口感和价格上。
0: 牛肉饼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觉得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是的，
0: 当你就是懒得下厨，不想那个长时间在厨房里面炖一锅什么东西的时候，牛肉饼是属于快速的，几分钟吧。我看一下，锅中倒油，油热后放入牛肉饼，大火煎制每秒20到40秒，这包装上写的。
1: 是的。
0: 然后转小火，每一面煎2到3分钟。那算一下，加在一起10分钟吧。
1: 是的，非常的快速。然后再来就是牛肉饼，因为它是已经帮你打成肉馅儿，你可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做个这个牛肉的馄饨，或者是做一个这个牛肉肉糜布蛋，对吧？
0: 是可以。
1: 然后或者是直接到锅里煎一煎，然后煎完之后把它切成一条一条，当成那种牛肉肋条来吃，也非常的好吃。
0: 对的。
1: 更为简单的是当早餐，大家做一个汉堡包，做一个牛肉饼三明治。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和牛的汉堡包，它就是两个肉饼之间加了两片面包。里边加一片芝士片，一个合下来就得小20块钱了，对吧？我们今天这一个肉饼相对来说一片肉饼更大，而且
0: 很厚，
1: 并且我们今天合下来单价也才10块钱出头，性价比也会更高。自己在家里啊，如果说爱烹饪的朋友可以做出无限的这种创意吃法，
0: 对的。
1: 甚至你简单的就拌个饭，盖在面上，那个和牛的脂肪的那个牛油的香味儿是普通牛肉没办法比的。
0: 对的，它真的是可以快速帮我们做出一个美味的料理啊。比如说煮一点米饭，就像画面当中这样子，两块牛肉饼，饭量小的话1块牛肉饼，再煎一个荷包蛋，对吧？三面的双面的往上这么一放，就轻轻松松一份饭就有了，有主食，有肉类，然后你再炒一个蔬菜什么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其实不管是对于老两口、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啊备一点这样食材，或者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相信我，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爱吃这个牛肉饼，因为它够香，够有汁水，
0: 对，
1: 够嫩，然后肉质非常的醇厚，香味持久，所以小朋友会爱不释口。
0: 对的，比如说接下来暑假的时候，您家的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家里来的话，你就备上这样 样的牛肉饼，面包加一加，对吧？然后你给他做这样的一个
1: 汉堡包，
0: 小朋友都会很喜欢的。有的时候小朋友不太爱吃中式料理，我家儿子就是的。你给他吃这种，他永远不会腻的。你再给他买一个可乐，这么搭配着，是不是？
1: 真的，
0: 看着很诱人。今天你就算放两块牛肉饼，也就花了24块钱。
1: 是的，
0: 但你叫一份这样的外卖的话，有两层的这种的话，我给他买过的60几块钱也一次
1: 买了。是的，你看我们这个牛肉饼有多厚，包括那个某当劳的那个什么巨无霸，不是也是双层肉饼的吗？你看看它那个肉饼是不是薄薄的一片，像一个1块钱硬币那么厚。
0: 对的。
1: 但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手指头那么厚哦，所以是加厚型的、加大型的牛肉饼，
0: 对，
1: 吃起来更过瘾。
0: 对的，而且霍湾我们家的那个牛肉全部都是进口过来的，这里看到没有？和牛、和牛、和牛，因为有不同的这个和牛的部位。所有的我们这些和牛的原料，这是新西兰的，然后我们还有部分是澳洲过来的，反正所有的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就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1: 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资料表，再给大家翻看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有两片的，一片是100克，一盒是200克，给了大家。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牛肉（括号和牛），我们不是只加入了一点点的和牛，而是我们用到的所有牛肉都属于和牛。
0: 对的。
1: 然后加入了一点食用盐作为一个底味，所以相信我，哪怕你什么调料都不放，它也是好吃的。
0: 对的，
1: 整个牛肉那个肉香味是非常充盈的啊。
0: 对，
1: 食用盐只是调味的，一点点的底味，
0: 一点点盐，
1: 你自己再可以加点海盐、黑胡椒呀，加点黑椒酱呀，都没问题。
0: 对的，你要吃咸口的话，你可以再撒点盐。
1: 是的，
0: 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
1: 哇，拿回家去就这样煎一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锅里啊，我们本身这个锅里是没有放油的，你看
0: 这
1: 个煎出来这么多的油脂，看到了吗？这个油脂全部都是和牛的油脂，所以其实煎这个牛肉饼，哪怕你不放油都已经是足够了，没问题的。再来就是跟大家讲，你看这个我们已经煎了很长时间了，哪怕煎这么久，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肉汁四溢，那个汁水像小喷泉一样，一直一直咕咕咕在流下来，在涌下来。所以你这个牛肉饼啊，你不用担心它的火候，哪怕煎的这个老一点呀、嫩一点呀，它是完全不会干的。不会硬的，刚刚青怡姐还说呢，完全不会觉得说，哎，嗓子眼咽不下去，
0: 没有，
1: 或者是塞牙、卡喉咙都没有的。
0: 是的，
1: 这样的多汁肉饼，你说老人喜不喜欢？你说家里的小朋友能停得下来吗？一块儿接一块儿，很多爷爷奶奶看小朋友吃这么开心啊，都觉得说，哎呀，这比在外面吃那些快餐里的牛肉饼，
0: 对的，
1: 放心多了，对不对？
0: 我们家的话就是牛肉饼比较的受欢迎啊。第一，像年纪大的话，你给他煎一块这种牛排，无论说便宜的还是贵的，有的时候他们是完全咬不了的。但是牛肉饼的话，它毕竟是绞过的嘛，它这个机器绞过这个肉，咬起来的话，咀嚼上更加没有负担。
1: 是的，
0: 小孩子喜欢，哎，小孩子也喜欢吃牛肉饼，像我也喜欢哦。但是你说如果给我很多这个添加剂的，或者我不知道这个牛肉的这个对吧来源，我可能也不放心。但我们今天霍湾首次来到东方购物，全部都是进口的和牛。
1: 哇，这个汁水，观众朋友你看啊，在掰开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肉的纹理非常的强，这为什么？没有什么胶水，没有什么卡辣椒，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我们纯纯的就是和牛的肉。
0: 对的，
1: 整个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所以肉香四溢，再加上它的肥瘦配比好，所以整个吃到嘴巴里是不干不柴的啊。
0: 是的，然后牛肉的话，它是优质的蛋白质，也是优质的脂肪，就是你需要补充的。怎么样？哇，烫不烫？吃热的会好吃一些，
1: 香极了，非常香。而且那个汁水啊，就放到嘴巴里，你看我都已经挤掉这么多了，放到嘴巴里还有丰沛的汁水，所以真的好吃，拿回家去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尝一尝。
0: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早饭，像这个牛肉饼在家里早饭、午饭、晚饭、宵夜都是可以的啊。199元，总共是8盒带回去，16片。很多人会说，哎呀，好像比我们普通东方购物卖的牛肉饼怎么样贵一点点，因为它是和牛，纯的和牛，然后全部都是澳洲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
1: 所以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手速要快一点，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
0: 是的，
1: 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啊。冷面包邮送到家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和牛和普通牛肉的区别，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和牛的养殖方式。和牛的养殖非常独特，始于日本。在和牛的养殖过程中，对和牛的饲养非常注重，牛只将会得到高品质的饲料，并且进行了特殊的按摩和工艺处理。这种精心的养殖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嫩滑，口感更加细腻。而普通牛肉则一般来自于大规模养殖农场或者牧场，这些牛是在常规饲养下长大，可能会饲养在开放式的草场上。其次，让我们来谈谈口感的差异。和牛的肉质非常独特， 有着丰富的脂肪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这种特殊的脂肪分布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柔嫩，入口即化，给人一种极为细腻的口感。此外，和牛还具有天然的甜味和丰富的风味，这正是为什么许多人迷恋于和牛的口感和独特风味。相反，普通牛肉虽然也有着丰富的肉质，但与和牛相比，它的含脂量较低，口感不那么柔嫩，也没有和牛那种令人陶醉的甜味。最后，价格是和牛和普通牛肉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之一。由于和牛的养殖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养殖成本也会更高，因此和牛的价格往往非常昂贵。相对而言，普通牛肉的价格更为亲民，也更容易在市场上找到。总的来说，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养殖方式、口感和价格上。
0: 牛肉呢，给我们补充了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脂肪，然后牛肉里面的铁元素的含量也很高。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

0: 对的，像这种牛肉饼啊，我煎好了，它剩下来的那个油啊，我还能直接炒蔬菜。哎，
1: 对的，
0: 牛油炒，相当于是牛油呀。
1: 是的，而且因为和牛它最大特点就是牛油丰富。嗯，然后再加上它那个牛油味儿自带奶香，所以你炒出来这个菜呀也是非常的好吃的。哪怕你说，哎，我早上给孩子做一个汉堡包，哎，煎完牛肉饼的那个油啊，哎，煎咸蛋，或者是煎那个面包胚， 对，
0: 哦，都很好吃的。
1: 咱俩都有生活经验的，对的。所以这个牛肉饼的话，算下来12块钱一片。
0: 不算贵，
1: 是的，虽然动说肯定市面上你能找到比它便宜的，但是真正的纯和牛吗？配料表有我们这么干净吗？
0: 对，
1: 是不是在这个大宁当中都是有销售的？我们线下实体店，
0: 网上也有销售，然后在这个大宁的酒光有销售。
1: 是的，而且关键是网络渠道也好，包括实体销售也好，我们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毕竟是澳新进口过来的和牛，所以它也不可能会便宜的。但今天在东方购物12块钱，相对来说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关键。 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早上起床，迷迷糊糊的，可能花个几分钟就可以煎好了，就可以把一个汉堡包制作完成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0: 对，因为现在你要买好的食材就是不便宜的，我们这一盒子大约是24嘛，你24块钱，我前两天给我儿子买一包薯片都花了20几块钱。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同样是花钱，咱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
1: 牛肉这个东西，孩子能多吃，咱尽量不少吃，
0: 对，
1: 你会发现在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树木好像过一个。 春夏这个树木都长高了不少，浓密了不少，对不对？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就在这个时候补，一定要把这个营养跟上，
0: 追
1: 上，吃点牛肉，每天吃点牛肉，
0: 包括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父母啊，吃牛肉的话是补充体力的。像老两口的话，我看很多人他们一块一人一半一顿就够了。
1: 对的，而且关键是老人吃这个牛肉也没问题，因为它不会那么的干，
0: 对，
1: 不会那么的硬，不会塞牙齿，不会卡喉咙。
0: 对的，对的。好，回到现场。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信息啊。我们的特点，我们的特色全部都在盒身上面。第一，我们是澳新和牛，什么意思？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的部分全部都是进口的。第二，肉质细腻，这就是和牛的一个特色。第三，醇厚多汁，就你煎的久一点的话，它还是有到这个汁水的，所以它的肉不会特别的柴。
1: 是的。
0: 然后你来看一下，蛋白质含量是17，脂肪含量24，但是这个是优。 优质脂肪，你不要看到20几，觉得哎呦，你买一个什么零食啊，或者这种添加剂很多，那些脂肪可能不太好。但牛肉的话，全部都是好的这个脂肪，配料里面就两个东西，两样和牛、牛肉和牛食盐没有了。但一般你买到的牛肉饼的话，就是可能会一排一排比较的多。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把这个包装盒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两片，一片是100克，两片一共是200克。然后这片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打开，它已经有点解冻了啊，你看。 融化下来的雪水是雪雪红的，发现了吗？证明非常的新鲜。然后包括整个的肉啊，它是那种粉色的，证明我们的脂肪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就和牛的特色一定是肥瘦比，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新鲜的和牛帮你打成肉泥，制作而成的牛肉饼。所以这样的牛肉饼啊，才叫真正高品质。你看从侧面看，很厚的，是不是一个手掌的一个手指的一个厚度，很厚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大小个头也足够，放在冰箱。 里完全不占空间，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直接开一袋，给孩子放在锅里边煎个3到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就可以吃起来了。现场我们也帮大家煎了一下啊，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牛肉饼。哇，说实话，现场你看看，已经有点焦了，因为现场没有办法很好的掌握时间。
0: 包装上面写了，就是你倒入这个油啊，热油热之后，大火先每一面40秒左右，然后小火的话每一面大约2-3分钟。
1: 10分钟最多了，你就煎好了。
0: 是的，来来来，
1: 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的感觉啊，挤一挤这个汁水。
0: 你看都表面焦了，我们还有汁水哦。
1: 是的，汁水非常多。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样的普通的牛肉饼早就煎的干干巴巴了。
0: 对，
1: 早就煎的。
0: 边牛肉干了，
1: 咬都咬不动了，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汁水多的嘞，里边的不光是汁水，还有丰富的牛油，
0: 还有
1: 那个像黄油一样的那个香味儿，吃到嘴巴里奶香味儿特别特别足，而且很嫩。 所以这样的牛肉饼，我说了，老人小孩，哪怕小孩，你看他不会挑食，他会挑食的，对不对？不好吃他就不要吃。
0: 对，
1: 这个你拿回去给他尝一尝，味道真的太绝了。哪怕你说焦的有一点点那种，
0: 撕扯的，对，
1: 哎呀，焦香的感觉，哇，太香了，观众朋友，这样的牛肉饼，我和青青已经吃了一人吃了2块了，
0: 对，
1: 停不下来呀，味道太香了。
0: 我们的早午饭并在一起了，
1: 而且你看，我们没有加任何的那种配调味料，
0: 对，
1: 就是保持它的原味去煎它，就已经够好吃了。
0: 还有黑胡椒汁啊，然后那个。

0: 番茄酱啊，对。
1: 好，有观众朋友，所以这样的牛肉饼，感受一下吧，什么叫牛肉饼的天花板？这个可能是您家里买的普通的牛肉饼做不到的啊，
2: 所以我觉得比普通的牛肉饼可能稍微贵一点点，也不多，但是你拿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1: 吃起来了，
2: 尤其我觉得就是马上要小朋友要考试，然后要放暑假了，然后我们对吧，像我跟耿瑶工作也是忙忙碌碌的，要吃好。哎，这个教的我也来一片啊，我给大家
1: 来。
2: 对，我们说到现在，我们必须是自己吃为食啊，不能说你看，哎呦，真的是焦的，但你肯定是吞不下去，
1: 而且很
2: 厚，已经焦香了。
1: 你看我们咬下去，这个厚度还是
2: 有点点焦，
1: 对，
2: 但依然是咬得动的，还是有到很多的汁水的，
1: 而且厚度很好，
3: 一咬就咬下来了，
1: 完全不会干，不会很硬很柴在嘴巴里，所以这样子好的牛肉饼啊，建议大家拿回家去。当一个早餐，补一补营养，给孩子长长身体，特别特别好。
2: 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方便快速的美味。
1: 是的，关键今天这个价格也不贵啊，观众朋友。我们这一盒是两片，给到大家八盒，一共16片。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可以去凑单的，当成一个凑单神器来使用，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冷链包邮。
2: 对的，
1: 配料表很干净，因为没有什么防腐啊、添加呀、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大家买起来可以放心吃。但是我们唯一有个缺陷就是备货不多了。
2: 对的，
1: 观众朋友，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真的要抓紧时间，别手速了。
2: 你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194元带回去啊。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4: 走进高端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10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4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当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2: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3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和牛的牛肉饼，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尝过，没有吃过，像有很多次就是可能带着小朋友在一些快餐店里面，汉堡包吃到过和牛的，但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呢，更方便、更简单，也更加的放心一些。
1: 是的，最主要是我们今天性价比也不贵，对吧？刚刚星星还在说
2: 1盒24，
1: 哎，正常
2: 12，
1: 买一个普通的牛肉其实也得这差不多这个价
2: 了，而且我们一片有100克，
1: 对，而且我们这每一片很厚，就市面上呢也有牛肉饼，但一片
2: 下去
1: 是比较薄的，
2: 薄
1: 但是。 我们今天这么厚实，然后呢又用到的是全和牛，我们的牛肉饼啊，你听清楚观众朋友，不是说和牛掺杂着普通牛肉，我们是全用和牛给大家做成的。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和牛，一个是食用盐，加了一点点盐去调那个底味儿。所以其实哪怕你说哎我任何调料不加，就吃牛肉本身那个油脂香都很合适，都很好吃。
2: 而且我觉得我们上海家庭啊，不是说一味的说你便宜我就吃。第一，以前我有朋友送给过我一些那个牛肉饼，首先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和牛，那无从考证。第二，配料表的就是东西非常的多，后来一看之后家里人就说哎呀不要给小孩子吃了，我们就自己吃吧。那我们自己吃的话，我们也是觉得吃的有点痛苦的，像这种东西的话，可能你再便宜可能就不会去买，也不想要。
1: 是的，
2: 但今天我们吃到的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是比较高级的和牛牛肉饼。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到了这个季节了，天气也要热起来了，一来呢做饭的人想要清凉厨房，
2: 真的是，
1: 二来吃饭的人又需要补充营养，所以如果是全家老少一起去吃饭的话，这个牛肉饼你备在家里，做饭的人轻松，
2: 对，
1: 吃饭的人开心，营养也得到一个很好的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牛肉这个东西啊，我们说小朋友一定要多吃，
2: 对，
1: 但凡是家里有小孩的，我觉得都会对这个牛肉饼赞不绝口，因为真的太好了，营养又好，味道又好，而且配料表干净又简单。
2: 对的，它的蛋白质17，脂肪24，牛肉可是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脂肪，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啊，我们是整个组合199块钱，单带回去16片，平均合下来每一片大概是10几块钱吧，12块钱左右。
2: 是，
1: 但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是花得很值得的。你早上现在给孩子买个汉堡包也得十几二十块，
2: 要啊。
1: 肉饼可能真的没有我们厚，肉饼可能真的没有我们来的大，没有我们来的分量重。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肉饼，拿回家去，两个面包一夹，中间加个番茄青菜，再配上一片奶酪，稍微的一煎，
2: 对，
1: 哇，营养又美味。
2: 对的，
1: 自制的汉堡包，一点都不比电脑差。
2: 包括你在周末的时候，你在暑假的时候，你可以让小孩子参与进来，一起来制作，
1: 可以。
2: 真的，因为我儿子就很喜欢，就自己参与进来，你让他自己去摆爱吃的一片一片的蔬菜，自己去选择，然后你把牛肉饼煎好了，帮他这个放上去。
1: 是的，
2: 自制的汉堡包，
1: 哎，你看看这个
2: 三明治，
1: 对，汉堡包的截面哦，你看虽然是双层的，但你看它每一片肉饼有多厚实。
2: 是的，你看我们这个肉饼哦，它是100克，它是100克一片，所以非常的厚，而且这个所有的牛肉的原料全部都是澳洲或者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
1: 是的，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包装啊，上面写的很清楚，我们全部是用到澳新的和牛，也算是世界优质产地，也算是世界的源头产地了啊。然后包括肉质非常的细腻，醇厚多汁，霍湾的和牛牛肉饼，真正的大品牌，在线下线上都是有销售的。配料表是最关键的，我们今天不是说加了一点点和牛，我们只要是牛肉的部分用到都是和牛，然后食用盐加了调了一点点底味，然后再没有其他了。配料表就是这么的干净纯粹。市面上说实话，牛肉饼你找配料表这么简单的还真的挺难找的。我们今天就是这么纯粹的配料表，生产日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操作使用方法也在这个盒身之上有所注明。关键是我们今天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今天不用自己搬，不用自己扛，这样的好的和牛牛肉饼直接给您送货到家的啊。这一盒当中是有两片，看到了吗？200克，一共是两片，每一片是100克。打开之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什么叫做和牛的牛肉饼。这个纹理啊，看到了吗？这个肥瘦它是粉嫩的粉红色的，证明什么？很新鲜。你看包括这个血水，血水都是鲜红色的，非常非常新鲜。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纹理，看到了吗？有一些雪花的纹理在当中，有一些白白的，这就是和牛的油脂，油脂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样的牛肉饼久煎不干，久煎不硬，久煎不柴，哪怕你把它煎成全熟的
2: 也可以的，
1: 不会卡喉咙，不会塞牙齿啊。所以这样的牛肉饼才真正叫做老少皆宜，才真正叫做健康美味的牛肉饼。烹饪起来也非常的快速和简单啊。来，现场再给大家看看，
2: 现场再继续给大家煎牛肉饼，因为现在是12:30啊，中午的时间，可能很多的观众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它可以做早饭、午饭、晚饭、宵夜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2: 高蛋白，然后呢也是优质的脂肪。
1: 观众朋友，你看到这个锅里的这个油啊，不是我们自己倒了，哎，怎么倒这么多油？这不是我们倒的油，这些油都是牛肉饼渗出来的，满满的牛油香味的牛油，而且我们这个带有奶香味的牛油，你不要浪费，你可以去煎蔬菜，你可以去煎。 煎蛋，
2: 煎蛋，
1: 哎，对，味道特别的好吃。来，观众朋友看看啊，看看我们这个纹理，看到了吗？这才叫真正的好牛肉，不是胶水肉，整个的肉质纤维非常的明显，我们没有添加呀，就加了一点食盐呀。所以像这样的牛肉饼，像吃到嘴巴里得多满足，得多幸福。这个不光是汁水，还夹杂一些牛的油脂在当中，所以吃。

0: 起来不会干，水水的，嫩嫩的，非常的 Q 弹、嗯、哪怕不加嫩肉的那些化学添加剂，我们的牛肉饼依旧味道非常的好。再给大家掰一下看看，哇、嗯、汁水渗透在方方面面啊，包括呢整个的肉质纤维，包括整个里边加了肉质的那些空间，吃到嘴巴里可香可香了。要不要再来一点青姐？
1: 哎呦，吃不下了，这个
0: 真的
1: 太饱了。所以我说嘛，老两口的话，一片牛肉饼一人一半，可能一顿饭就够了，真的很容易饱腹，因为它有到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脂肪。
2: 哇，好，
1: 所以你会发现你晚上打个比方、嗯、你吃一大盆菜，过没多久你就饿了，就是你如果只吃一盆那个纯的蔬菜，但是你吃一块牛肉饼下去的话，你是非常抵饱的，很管饱。
0: 我们中午饭完全不用吃 了，两片牛肉饼一整天都不会觉得饿了。
1: 真的是，我碗里还剩了很多，真的是一直在吃啊、嗯、因为它非常是管饱的，看到没有、嗯、就满满的一碗的这个牛肉，
0: 真的好
1: 香。但是我跟耿阳完全不忌口，因为这是好的、嗯、牛肉是你本身就是一直要补充的东西。刚才我说到高蛋白的，然后呢、嗯、也是优质的脂肪，而且牛肉里面的话铁元素含量很高，所以比如说你是管控身材的，管控这个体重的，肉类还是要补充的、嗯、但是你要看选择什么样的肉。
0: 是的，那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和牛牛肉饼，配料表干净，性价比高是它最主要的亮点。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有八盒、嗯、每一盒是有两片，一共十六片，199块钱带回去十六片，
1: 新品首发价格啊、嗯、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都会算账的、嗯、每一片核算下来今天才10块钱出头，
1: 对，
0: 但带回去的是澳新进口的纯和牛啊、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现，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1: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和牛和普通牛肉的区别，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和牛的养殖方式。和牛的养殖非常独特，始于日本。在和牛的养殖过程中，对和牛的饲养非常注重，牛只将会得到高品质的饲料，并且进行了特殊的按摩和工艺处理。这种精心的养殖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嫩滑，口感更加细腻。而普通牛肉则一般来自于大规模养殖农场或者牧场，这些牛是在常规饲养下长大，可能会饲养在开放式的草场上。其次，让我们来谈谈口感的差异。和牛的肉质非常独特，有着丰富的脂肪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这种特殊的脂肪分布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柔嫩，入口即化，给人一种极为细腻的口感。此外，和牛还具有天然的甜味和丰富的风味，这正是为什么许多人迷恋于和牛的口感和独特风味。相反，普通牛肉虽然也有着丰富的肉质，但与和牛相比，它的含脂量较低，口感不那么柔嫩，也没有和牛那种令人陶醉的甜味。最后，价格是和牛和普通牛肉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之一。由于和牛的养殖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养殖成本也会更高，因此和牛的价格往往非常昂贵。相对而言，普通牛肉的价格更为亲民，也更容易在市场上找到。总的来说，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养殖方式、口感和价格上。
1: 好的，还有4分钟的直播、嗯、接下来小朋友要考试吧？
0: 是的
1: 啊，考试的时候脑力还有这个要运动啊什么的一个体育考试、嗯，还有马上要放暑假了，所以像这样的牛肉饼你囤在家里啊，无论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你家里也买一点，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你给他这么一煎他肯定爱吃。
0: 是的、嗯、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不是普通的牛肉，是给大家正宗的和牛、嗯、而且产地啊非常的地道，
1: 对，
0: 是来自于澳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和牛，大家都知道好吧、嗯、全球优质产地吧，也是和牛的正宗发源地吧、嗯、那我们今天澳新的和牛给到大家，我们的进口报关单都是有到的、哦、
1: 我们再快速看一下进口货物的报关单。新西兰，你看部位，各种各样部位的和牛，和牛，和牛，和牛、嗯、然后除了这个的话我们还有到这个，它是一个入境的一个、嗯、你看货物检验检疫的一个证明、哎、纸板箱，
0: 肉类都要有这个的、啊、
1: 它都是一箱一箱进来的，看到没有、嗯、和牛新西兰过来的，
0: 是的，
1: 它里面有很多页，哎，
0: 我们的货湾真的是非常的正宗、嗯、大品牌，
1: 对的，嗯，新西兰原产国，而且像这样的我们有好几本， 就他们家的话，原料做原料的原料是做得非常的好。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做原料的源头供应商才可以给到大家如此高品质的和牛牛肉饼。我们的牛肉饼品质高到什么程度？不光是原材料的产地考究，连配料表都能够满足高端家庭的需求。你看我们今天配料表，牛肉用到的是和牛啊，不是说加了和牛，而是只要用到的牛肉部分都是和牛。
1: 对，
0: 加入了一点点食用盐进行一个调味，作为一个基底，所以这个牛肉饼什么都不用加，您先尝尝味道，牛肉的肉香，牛油的油脂香，奶香味儿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足。所以这个牛肉饼最大特色就是味道好吃，停不下来。现场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
1: 还有两分多钟，抓紧再给大家看一下。
0: 今天这个啊，哪怕你说哎呀我不太会控制火候，我厨艺不太精湛，观众朋友有手就能煎，
1: 包装上面都有教你怎么煎。
0: 哇，熟了就能吃。是的，观众朋友看看这个汁水。
1: 大火的话每一面大约是40秒，然后转中小火每一面3分钟，6、7分钟就做好了。
0: 我轻轻这个夹子一夹，看到了吗？这个汁水就像那个水龙头打开了一样，一直不停的在往下流。
1: 是的，
0: 这样肥瘦比的牛肉饼啊，吃到嘴巴里，
1: 这么多汁水，
0: 你还担心它会过度的卡喉咙吗？
1: 这是超级爆汁啊，
0: 超级爆汁。做这个汉堡包啊，相信我，给孩子吃的时候给他围个围兜，给他接个盘子，
1: 用刀叉吃，
0: 太多了，
1: 真的。而且它煎下来的那个牛肉汁的话，我建议就是那个炒蔬菜、炒蛋、煎蛋都是可以的。好的，还有1分多钟，备货节节下降，全新首发的199元是8盒，16片，每一片是有到100克，总共你算一下是1600克的牛肉带回去。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吧。如果我们的现货售罄了，今天是没有任何追加预约，全新首发，
1: 而且是全新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哦。大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最后1分钟的这个时间了，今天霍湾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一款产品啊，和牛的牛肉饼，配料里面只有两个东西，和牛，牛肉和牛，盐没了。
0: 对的，所以这样的好的配料表在市面上真的挺难找得到的，对吧？因为肉饼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加工品，基本上都是要添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样刚刚青青姐讲到的，他们家也买过胶水肉，我们家也买过胶水肉，
1: 还别人送我们的呢，
0: 就是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
1: 是的，
0: 还不如买点好的咱给家人吃，给孩子吃。
1: 是，
0: 还是那句话，高蛋白低脂肪，牛肉饼真的首当其冲。
1: 是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脂肪，所以像这个老两口或者有些叔叔阿姨一个人住的话，你买这个又方便又补充到了营养。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吧，把握住最后的备货，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博。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的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1: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0: 优质的不锈钢。
1: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
0: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天气温、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个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
1: 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二十四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儿，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是今天。
1: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
0: 黄铜的这种材质呢，
1: 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
0: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台，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一点您放心，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1: 对的，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0: 首先。
1: 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0: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
1: 翻开的
0: 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1: 对、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尤其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
1: 那个牙齿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嗯，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吧？
0: 嗯，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哎，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啊，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1: 对对。
0: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1，但我今天是1: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对吧？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过滤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
0: 没错，
1: 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0: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啊，
0: 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啊，
0: 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1: 是，
0: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1: 对，
0: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1: 对，
0: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移不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是吗？
1: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
0: 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的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儿，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一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一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退，
1: 对，
0: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金钱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2: 是，
0: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0-1151-1991-990。
3: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4: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5: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
4: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6: 我的用完都快，阿罗的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市场么子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7: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还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8: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漱漱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6: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7: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8: 阿拉只水管过了，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7: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我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8: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来塞，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来塞。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6: 伊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李老师精准的。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 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小一点的，
1: 小的，对，
0: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热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班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
1: 欢迎王总
0: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2: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2: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加装旺季到了，
2: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2: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2: 的涨
1: 价，
2: 是的，
0: 就是这种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大家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2: 没错，
0: 对不对？
2: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0: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这样你在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9: 我这次嘛，我的泡面、金属菜各种水，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伐？和老亮丽个种上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勿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啊，那么早上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的，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的，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噶，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不适宜的。
9: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 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有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伐，要上门伐，要约伐，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近视器，就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划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想想看，一只近视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锯子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后来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了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对伐？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不欢喜后续拉介复杂整齐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这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个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才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一点反应嘛。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的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个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而且是德国博士
1: 世界五百强
0: 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还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都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
1: 对，
0: 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对
0: 吧？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1: 智能马桶，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0-2151-1999-00。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4: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5: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4: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59了
0: 啊！刚才又瞬息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进水，
1: 对，
0: 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

0: 千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啊？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 给它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哎，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 对，
0: 包括智能马桶，
1: 对
0: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记得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
0: 20个，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0: 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
1: 需要更换，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你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
1: 十几个。
0: 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1: 时间不够用。
0: 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2: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2: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和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磊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2: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9台，
2: 以后再加购我们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2: 是的，
0: 知道有电视界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2: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2: 是的，
0: 净水器的，
2: 是的，
0: 照样用。 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2: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一年半，
2: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2: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2: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0: 品质好，
2: 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0、800-0012-1519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3: 我用的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4: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5: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个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3: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个我最放心。
4: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5: 阿拉只水管过来，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4: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5: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勿错的，蛮好。
3: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你冲过来，便当。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2: 没错。
0: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2: 是的。
0: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2: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2: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0: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2: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0: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2: 是的，
0: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0: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2: 一周之内。
0: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2: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 师傅忙不过来了，
2: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0: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2: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了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加紧加油！
0: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2: 没错，
0: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1: 对，
0: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 水表后面，
0: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1: 对，
0: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1: 是
0: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 对，
0: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 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1: 好，
0: 做一个
1: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 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0: 你看看，
1: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0: 是的，
1: 它全都可以帮你。
0: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1: 对，
0: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哎，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 对，全部
0: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 对，
0: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 对，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 对的，
0: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

0: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1: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2: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所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1: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2: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1: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拉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侬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播做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直播了，对伐？
0: 搿这么装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钿，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装了噻，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呢，我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

0: 够帮您。
1: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2: 一周之内，
1: 一周之内
2: 完成。
1: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2: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0: 师傅忙不过来了，
2: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1: 因为是加装旺季吗？
2: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加紧加油。
1: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2: 没错，
1: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0: 对，
1: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0: 水表后面。
1: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0: 对，
1: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0: 是。
1: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
0: 好。
1: 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做一个吧。
0: 好，
1: 做一个
0: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1: 你看看，
0: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1: 是的，
0: 它全都可以帮你。
1: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0: 对，
1: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0: 哎，
1: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0: 对，
1: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0: 对，全部都可以，
1: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0: 对，
1: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0: 对，
1: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0: 对的，
1: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0: 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0: 没有，
1: 你们不要再找我这追加货源，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08-800-0021-5111-9900，
3: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4: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5: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1: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2: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了，999是我们所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
1: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2: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1: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时就清空了，800-0708-800-0021-5111-9900。
3: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4: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5: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般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吧？
0: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来塞，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来塞，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转转后热，我操！冲过来，比当。

0: 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慢慢逐渐转热了，尤其是上海是又闷又热又潮，这个时候啊，在午后傍晚这个傍晚的时候啊，随便来上一根雪糕，是不是又能解暑又能清凉，还可以享受片刻的甜蜜时光呢？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东方购物往年一直狂销热卖，我们开玩笑把它称之为销冠的一个零度企鹅的啊冰棒。而且这个呢，它不管是巧克力还是它的乳源用到都是进口的，品质非常的有保证，关键是好吃。我们这个雪糕啊，它的重复购买率非常非常高，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到时候要囤点冰糕了，囤点雪糕在冰箱当中了，今天把握住机会给孩子们买起来。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1: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零度企鹅在东方购物呢是卖了很多年，因为呢太热销了，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便利店都非常的受欢迎，所以每年直播次数去年直播过一回，前年也只来直播过一回，就我们的魔人系列啊。今年呢，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而且运气特别好的是什么？今天是特卖，首发即特卖。所以呢，都知道如果你去外面吃那样子的冰激凌，只要是带什么巧克力脆皮的，一根小小的一只就得要8-9块10来块钱一只，更何况我们今天魔人系列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坚果在上面啊，一只在我们的官网在我们的便利店就是15.8块，对吧？或者是16块多钱一只，东方购来今天给大家，您就抓紧时间放心囤货，
0: 是的。
1: 万一没有第二次直播怎么办？你只能花15块多钱去买了。
0: 关键今天是特卖，以往往年都看不到的价格力度，今天终于给大家迎来了啊！往年呢，我们都是24只，雷打不动24只1.99。今天因为是特卖，再加2只，按外面15.8块一只的话，2只就是30多块钱了。今天是总共26只到手，有史以来数量至多，
1: 对，
0: 199块钱。刚刚说了，我们外面15.8一只，今天核算下来可能才几块钱，
1: 7.4块
0: 一
1: 只，打对折，不是说现在夏天到秋天了，天冷了，大家不要吃冰激凌了，我们给你打折。现在是刚刚开始步入到夏天，天气只会越来越热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做特卖打折。
0: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夏天哦，这种雪糕刺客太多了，就随便那种
1: 雪糕刺客，
0: 棒冰加点糖水的，现在外面都要卖到6-7块钱一只。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可不一样，
1: 我们给您
0: 看看真正的满满坚果和巧克力脆皮。
1: 我们先给您看啊，三个口味，然后反正这个口味你就放心来定，我们告诉你这个用料有多扎实，它有多好吃，为什么每次的东方购物都可以卖得那么好啊？你看，所有的坚果全部都是现炒的，然后里面的奶源，因为正儿八经的冰激凌，里面的奶源一定是非常的充足、非常的富裕的，而且非常的优质，新西兰天然的奶源。包括我们不是巧克力这个脆皮吗？所以巧克力也很关键，我们全部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比利时的巧克力。然后就说到我们里面的坚果喽，这个坚果。我看清楚哦，不是花生、瓜子，什么西瓜子、南瓜子之类的啊，不是。你看我们用的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然后再有一点葵花籽仁，是不是这些什么坚果都很贵？
0: 是的，
1: 对吧？我们来耿瑶现场开一只，
0: 关键这些坚果
1: 碰满的坚果，
0: 不是说用了一点点，哇，肉眼可见。我开的是厚乳拿铁口味的。
1: 好嘞，
0: 这个厚乳拿铁口味就有一点点的这种小小的，带有点淡淡的咖啡香，但是相信我，小朋友也能吃。然后你看到啊，这上面满满的这个白色的，不是什么燕麦麦片，我们这个满满都是坚果。然后巧克力脆皮用到的也是很扎实的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
1: 是的。
0: 然后关键是一口咬下去啊！
1: 好，葛瑶应该是第一回给大家推荐我们这个零度企鹅的脆皮巧克力，对吧？
0: 哇，你看里边，就是那种厚乳，乳制品的奶含量非常高，
1: 就是拿铁加牛奶，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是拿铁，就是这厚乳拿铁口味的。反正这两年我们的咖啡大家也应该有都喝过，对吧？特别的好喝。
0: 你看它是鲜牛乳含量大于等于22%的。
1: 好。
0: 这个乳制品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
0: 而且用到是新西兰的乳源，
1: 对，
0: 所以口感很好。
1: 来，
0: 最关键的是它那个巧克力脆皮，混上浓厚浓厚的坚果香，嚼在嘴里别满嘴喷香，别提多好吃了。然后关键是，你这是什么口味的？
1: 我吃了个不一样的
0: 巧克力的。
1: 松露黑巧克力，
0: 今天这个巧克力的时候额外再送给大家2只啊，所以观众朋友你看，这就是夏天的幸福。
1: 本来呢，
0: 一口咬下去真的又松又软，它的那整个的冰激凌冰体啊， 它是那种松软型的。
1: 而且啊，你知道巧克力脆皮，包括我们这么多坚果吃到嘴巴，那么好吃。本来冰淇淋就很好吃，加了巧克力，甜甜的，然后外面你看它的巧克力涂层哦，很厚，用料非常的扎实，对不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比利时进口的这个黑可可，所以很舍得用料，然后再加上我们上面这个
0: 坚果，
1: 那么多满满的坚果的脆香脆香的味道在里面。
0: 他们家的这个坚果是让大家保证每一口咬下去都有坚果，吃得到的坚果，嚼得到的坚果，越嚼越香，混合着巧克力的那个香味，别提多幸福多满足了。所谓的多巴胺分泌出来内啡肽甜蜜一刻，就是靠这根雪糕咱们来完成，冰激凌来完成。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构成啊，今天我们是有三种口味的，满足不同需求，但相信我，三个口味都非常好吃，而且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1: 对，
0: 然后都是厚乳系列的。
1: 对，
0: 巧克力松露巧克力，不是普通的巧克力啊。然后包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
1: 厚乳拿铁，
0: 厚乳拿铁，还有一个原味
1: 焦糖，
0: 太妃焦糖，
1: 对，
0: 焦糖拿铁以及巧克力，
1: 对，
0: 三个口味都好吃。耿瑶刚刚吃的是一个这个厚乳拿铁的，不要以为说厚乳拿铁是不是有咖啡在当中，没有的。它就是淡淡的带点那种
1: 一点点
0: 的香型，小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而且它的甜度适中，不会特别特别的齁甜，哪怕老年人啊偶尔想解解馋，吃上一根啊也非常的过瘾，非常的解馋，好吃的。
1: 对，
0: 合下来今天一根才7.4元，有史以来至低的价格。
1: 我跟大家说真的，家里面没有说到夏天不吃冰淇淋的，对吧？就是老爸老妈爷爷奶奶有的时候天气热了还要来吃两口冰淇淋，然后消消暑啊，对吧？包括更何况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那么我们给他吃冰淇淋一定要吃好的，要吃里面是天然的可可成分的，对吧？然后要吃品质放心的。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渠道，越是好的冰淇淋价格是不是贵？你有时候去看很多的冰淇淋店里面挖一个球，25块钱45块钱，对不对？我们一只魔人哦，你看15.8不算雪糕刺客，因为它的价格并不是特别的虚高，
0: 是的，
1: 东方购物我们做特卖，好吧，今年第一档直播，而且还是特卖给大家7.多，
0: 是的。
1: 你真的不囤货的话，之后我们就恢复原价了。
0: 之前所有的直播都是24只，今天只在本档199块钱26只，合下来单只7.4元，错过今天特卖，这个力度没有了，观众朋友。
1: 对，
0: 哪怕今年可能还有第二次直播，可能啊，不一定的。就算有24只，今天26只啊，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线，我们的备货有限，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不用自己搬，不用自己扛，有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全程的售后无忧啊！
1: 对，
0: 02151999000。

0: 度太快了，零度企鹅2026年东方购物的首发首卖。嗯，因为以往的销售业绩非常的亮眼，所以直接给了零度企鹅一档特卖。观众朋友，今天您看到的是我们到销售至今品牌方第一次把组合从24只升级到了26只。
1: 品牌方其实很尴尬，真的很尴尬。谁家一上来就是刚刚上市的这个产品，然后就直接打折促销，对不 对？这真的是顶在杠头上的一件事情，又不得不说啊，就是让领导没看到直播，应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档直播是我们其实大家都懂，一到了天气要热的时候，家里面冰箱会不会腾点空间出来？
0: 肯定要的。
1: 我上个星期就在家里面整理冰箱。为什么整理冰箱？要把空间腾出来去囤冰激凌，因为天气到了，对不对？
0: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冷饮批发的地方也蛮多的，都不便宜。
1: 是。
0: 然后你去孩子随便放学的时候，便利店里挑一支，我们说雪糕刺客来了，一不小心不敢买这种带巧克力脆皮的，
1: 你刚说的、
0: 不敢买那种奶油的，为什么？一不小心随便买一买，20几块钱。
1: 对你刚刚说现在有的很多的，我之前也是的，就是号称什么雪糕啦或者什么的，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一点糖水。对吧，加一点什么的什么的，把它然后冻成冰棒的样子，是不是？然后你看我们今天里面是实打实的牛奶，新西兰的牛乳，对不对？然后这个比利时的巧克力，然后还有那么多的坚果，7种坚果果仁碎在里面，而且都是吃价格的。
0: 是的，
1: 给您报一下啊，开心果、腰果、榛子、大核桃、巴旦木、
0: 夏威夷果、葵花籽、
1: 葵花籽仁，你说说看，这么多的坚果，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带有坚果的冰淇淋的话，就一点点，是不是？就星星点点那么几颗，但是你看我们零度企鹅，
0: 我们这个零度企鹅让大家真的可以保证，你每一口咬下去几乎都能吃到坚果，
1: 满满当当。
0: 然后它的那个浓醇的巧克力香，因为我们是天然可可做的那种巧克力，
1: 对，
0: 浓醇的巧克力香混合着坚果香，好吃到停不下来，观众朋友，大家有没有吃过10几块钱一只的某龙，真的味道完全不输，完全不输，又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款零度企鹅，观众朋友听清楚，东方购物每年夏天的销冠就是这款零度企鹅，但是他们每年来直播的频次太少太少了。
1: 去年真一次直播，真的就一次直播，
0: 好吧？
1: 然后前年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也应该是一次吧，最多2次就没了。
0: 但是你看他来的频次少，重复购买率却奇高无比。
1: 就是入一点库就销完，入一点库就抢完。
0: 对，老顾客现在订的速度也很快啊，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因为今天也是我们特卖，所以备货没有特别多的。
1: 对，
0: 现货售罄，今天是没办法追加的，都要入冷库的啊，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份上海天就这么闷这么热了，我跟大家讲，今年的夏天一定是个酷暑来的。那在闷热的夏天的时候，家里要不要囤一点冰这个雪糕冰淇淋？
1: 你这么说，我们一套组合26根
0: 还不够。
1: 不够，完全不够。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大概率你吃完这26根你想再补货的时候已经看不到直播了，已经没了。
1: 你囤两套吧，对，我们今天是特卖。哎，
0: 因为每一年零度企鹅在东方购物的销售业绩，虽然它来的频次非常的低，但是总销量，它可能是 number one， 真的就把它称之为销冠。但是往年啊，没有这两根，往年我们就是24只，24只199，
1: 对，
0: 不管是什么大活动，我们也都是这个价格，因为一年就来那么一两次，也不可能说搞什么活动。但今天因为正好赶上了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来送2只。哎呀，从原来的8块多一只，今天变成了7.4块一只，
1: 26只
0: 啊，26只，
1: 3个口味、啊。
0: 但是这个零度企鹅，你去上海所有的便利店去买，看看多少钱一只？
1: 对，
0: 15.8。现在15.8，你买一个带巧克力脆皮、带坚果的，很正常，很正常。
1: 你随便去那个什么，就是全家呀，或者什么711啊，或者各种那些便利店，你自己把那个冷柜，对吧？专门放冰淇淋冷柜抽开来，你去看，你去找找看，7块多，你找我们
0: 10块钱以内的带巧克力脆皮的都很难找得到。
1: 你在我们7.4一这个价格，你能吃啥冰淇淋？好不好？
0: 我们今天
1: 打对折，我们今天就是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购买渠道，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是打对折给大家。你是不是在外面吃一套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你真的可以囤两套了？
0: 你知道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些，在20-30年前吃的那些冰雪糕，现在都已经卖到10几块钱了。我说，哎，这个某乐兹已经卖到10块钱一只了吗？真的找不到
1: 钱，我跟你讲，
0: 找不到便宜的。然后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冰淇淋它有贵有便宜？因为它用到的奶源、巧克力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巧克力是比利时的巧克力，奶源用到的是新西兰的，不是乳粉啊，新西兰的鲜牛乳。来，观众朋友，你看每一只上面，它用到的不是什么奶粉、奶味粉、调味粉，或者是新西兰的乳粉，我们用的是鲜牛乳。
1: 对，
0: 所以鲜牛乳做出来这个雪糕做的口感味道不一样的，比利时天然可可，不是用到的那种什么代可可脂，不是的，鲜可天然可可做出来的那个味道，脆香味都不一样。你看上面满满都是坚果，对不对？每一口下去至少能让你吃到坚果。
1: 哎呀，你这个要我跟你说，这个程度，我这个程度最好吃。就慢慢吃，吃慢一点，让它慢慢有一点扬开来、化开来这个感觉。
0: 巧克力的更好吃。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夹心哦，这个里面夹心哦，我吃的是这个黑松露的，黑松露黑巧的。哇，
0: 你好吃。
1: 你一听黑松露，基本上是不是在很多高端的食材，对吧？高端的一些食品、高端的一些餐厅当中，是不是才看得到？我们今天把它做到这样子的冰淇淋当中去，而且你再看看这个巧克力的涂层，外面这层脆皮多厚，是吧？全部都是天然的、优质的、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不用带可可脂。我但凡用带可可脂，我这个冰淇淋的话，你去哪儿买都可能7-8块钱能买得到。
0: 是的，是，我们今天有3种口味。我现在吃的是这个厚乳拿铁，还有一个是太妃焦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松露巧克力。你看是不是都是那种很热销，大家很喜欢的？关键它的冰激凌体啊，你只要常温放一会儿会儿，它那个冰激凌的这个乳体啊就很松软，就像我们买的那种 gelato 一样，很昂贵的意式巧克力冰激凌一样，味道非常的好吃，再混合上比利时巧克力这种进口的巧克力香，然后再混合上坚果的这种坚果的香气，味道好极了。更重要的是，观众朋友，今天的力度啊，15.8，上海的便利店当中，我们零度企鹅这款魔人系列就卖15.8，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26只，不用自己出去下楼，大热天下去买，直接给你一个大泡沫箱，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如果有任何的品质问题，东方购物全程售后无忧。
1: 好，
0: 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抢，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积分，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啊。26只，7.4一只，相当于市面上打对折，今年的首卖。就像刚刚雅玲说的，正当季的东西谁给你打折呀？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正好赶上
1: 首卖季特卖，
0: 来抓紧时间吧，备货不多了，赶紧来抢起来，02151999000。

0: 自从有了小孩之后，我们家每年夏天肯定是要买冷饮囤冷饮的，然后再加上你像我妈妈，她偶尔有时候也会有点嘴馋啊，想说苦夏苦夏，夏天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总归要奖励一下自己，对吧？总归要吃点甜甜的东西。
1: 对，我们小的时候就这样，只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啊，就是小的时候的话，不像现在的小朋友那么幸福，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啊，我们的小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放暑假的时候，那时候爸爸妈妈单位里面中午会发冷饮的，会发雪糕的，那时候发的是那个什么光明冰砖。我妈妈舍不得吃，自己拿个保温桶装回来，就给小孩吃。
0: 哎，你别说，你这样一说，还真的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我记得我小时候吃一个这种带有脆皮巧克力外壳的雪糕
1: 我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
0: 但是我小时候没有巧克力雪糕。20-30年前有巧克力脆皮的雪糕，一个也已经卖到最便宜2.5元，贵一点有3.5元的，有4.5元的。现在你去便利店里带着我儿子放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冲进去买一根雪糕，但凡带巧克力脆皮的没有个10块钱你别想出来。
1: 是的，
0: 所以有很多人说，哎，网上引起很多的共鸣，说雪糕4克为什么随便孩子拿一只，阿姨结账20多块钱很正常不过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呢，实实在在让大家首先买到真东西，好东西。上海的顾客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只图便宜，我们要买到高品质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天然的可可，然后再加上
1: 新西兰的奶源，
0: 而且不是新西兰的乳粉，是鲜牛乳，再加上我们各种各样的坚果，一共有8种。
1: 对，开心果、腰果、榛子、核桃、巴旦木，这个夏威夷果、瓜子仁，对吧？
0: 这样的一个雪糕，你说10几块钱要吧？我们今天便利店卖15.8元，东方购物今日首卖即特卖，给到大家。7.4元一只，但是也只在这一档，只在今天。今年还有没有直播另说，就算有直播，恢复到24只，今天是26只，全部带回去，199块钱，抓紧时间啊！先来抢现货吧，02151999000。

0: 其实现在也说啊，养小孩就是过犹不及，你对他什么都管控的太严苛也不好，偶尔
1: 太放纵也不行，
0: 太放纵也不行，你偶尔得让他稍微的吃点这种雪糕啊等等东西。但是作为家长，我知道您的心态，要选好的给孩子，对不对？选天然的、健康的，别选各种添加、各种防腐，然后各种的代可可脂、反式脂肪的。
2: 对，
0: 那你今天选我们的零度企鹅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材料精挑细选，
3: 奶源好，其实好吃的冰淇淋无非就这么几个信息点，对吧？是用的这个新鲜的奶源吗？对不对？奶源的这个来源地是不是非常的优秀？然后里面添加量是多少？所以你看，我们新西兰天然奶源，而且鲜牛乳的含量在22%，知道吗？然后来巧克力脆皮，你必须看我们这个巧克力的来源，比利时纯正黑可可，而不是什么划重点代可可脂。代可可脂是人造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去吃。有的确实很便宜，对吧？但是你知道代可可脂那些东西，万一有反式脂肪，万一吃到身体里面，对吧？这个对你的身体对不好，对小孩子更不好了。然后里面有我们的现炒坚果，而且保证大家坚果全部都是当年当季的，不是用那种陈年旧货，大家放心啊。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瓜子仁，那么多，
0: 是的。然后大家现场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是8种坚果都帮大家这个精挑细选做出来了。
3: 对，
0: 关键是它不是说零零星星的分布在整个雪糕上，
3: 打开给您看，
0: 它是肉眼可见的。哎呀呀呀，这样看，肉眼可见的，
3: 对，
0: 铺满的全部都是这种坚果的果仁儿，吃到嘴巴里真的是浓香十足。
3: 哎呀，每个味道都是这样子的，
0: 真的，
3: 这个是被我吃了一半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
0: 我们的
3: 品控都是非常严格的，不会说这个果仁多一点，那个果仁少一点，
0: 而且这个
3: 果不会说外面15块、16块一只果仁多一点，拿到东方购物来7块多一只果仁少一点，没有这回事。
0: 关键这个果仁你吃到嘴巴里特别香，香的原因是因为第一用当季鲜货，第二我们是现炒的，这个你不要小看，还是说现炒不现炒，现炒出来才特别特别的喷香，满嘴唇齿留香。
3: 对，我这个呢是看我刚吃的厚乳拿铁，我这个是厚乳拿铁的味道。就是他们家这个冰淇淋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不会那种特别特别特别的那种甜到发腻的，
0: 不会齁甜。
3: 对，
0: 而且你看，因为它用到的是鲜牛乳，新西兰的，你看到了吗？牙齿印儿在上面，
3: 好细腻哦，
0: 很松软，很细腻，它没有任何的冰渣渣，它吃到嘴巴里就是入口即化，你给它一点点温度，它就松软的融化掉了，所以像这种冰淇淋大家才会喜欢。现在市面上你看某人先生，对不对？一个小小的一点点卖你38，卖你28，其实用到的这个奶源也好，或者是这个奶整个冰淇淋体也好，
3: 对，
0: 和我们是同出一辙的。
3: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冰淇淋啊，吃起来真的是一种享受，
3: 对，
0: 味蕾的享受，更是身体的享受，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负担，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反式脂肪。
3: 对，然后还要提示大家，不要说只想着家里面小朋友，因为我专门过来是给大家看一条的，好不好？就这一条，这条是第二次帮母亲买这款冰激凌了。然后呢，老人家特别爱吃，说奶香浓郁，然后味道很好。其他的好评全部都好评，我们也不说。你想想看，自己的家里面的妈妈都很爱吃我们这个味道。
0: 而且其实我们家以前也买过夏天的那种大的冰激凌，
3: 一家轮
0: 一大盒，你吃不完的话，放时间长了你也不想再吃了，
3: 你有没有发觉
0: 可能就会吃一半扔一半。
3: 你有没有发觉那种加仑冰淇淋自己还要拌坚果进去？
0: 对，我们这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再加工，
3: 对，
0: 每次精准控量60克，小朋友吃60克也刚刚好了。60克一只，总共给大家今天啊，只在今天26只，正常24只，下一档24只，只有今天特卖26只，199块钱，合下来单只7.4块钱，7.4块钱，你对标到市面上卖15.8块的价格，打了一半都不止，对折都不止。
3: 大家可以去看哦，现在很多便利店里面，你就去找我们这款，好吧？就是零度企鹅，然后魔人系列
0: 是的，
3: 因为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属于刚刚开始铺货了，因为夏天嘛，刚刚开始，很多的超市里面都慢慢的就是入柜进去了，价格不会打折的。现在很多学校我们不会打折的啊。
0: 但是吃一口就是满满的幸福感。好了，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我们吃一会儿，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说不定明天咱们就可以一起品尝这个美味了。先来订购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重点啊。首先，零度企鹅在东方购物，每一年虽然都来，但是每一年只来那么一两次，但是他却顶着销冠的帽子，
1: 你知道
0: 非常高高在上。
1: 你知道为什么会来的特别少吗？因为到了大夏天，你想啊，这是冰激凌啊，热销的季节，
0: 是的，
1: 对吧？你到了夏天，哎呀，公交车下来，地铁站出来，就想快点找一家便利店，对吧？来一个这样子的冰冰凉凉的冰激凌。所以呢，我们的零度企鹅，然后用量那么扎实，口味那么好吃，在很多的超市也不属于特别贵的那种冰淇淋，就卖得很好，所以拿到东方购物来的货源就并不是特别的充足富裕，
0: 是的。然后再加上很多人真的是喜欢它的口感味道，观众朋友，同样是冰淇淋，它的用料不一样，它的口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为什么有的冰淇淋卖到几十块钱一个球，有的冰淇淋也能卖几块钱，但是你说哪个更好吃？
1: 里面奶源哪儿的
0: 呀？对呀，奶源怎么样
1: 呀？是有牛乳在里面吗？
0: 哎，巧克力
1: 用的是天然的吗？
0: 对，
1: 我们是进口的吗？
0: 说说我们的配置。
1: 来吧，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而且是22%的鲜牛乳。同时巧克力是比利时进口。提到比利时，大家想到了巧克力王国，
0: 对，
1: 对不对？而且是比利时进口的黑可可、黑巧克力，都是天然的、优质的啊。再加上我们里面满满的是什么？坚果碎。坚果碎里面有什么？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
0: 而且
1: 那么多。
0: 对，而且我们的名字叫魔人，
1: 魔人
0: 说是什么？我们的果仁非常丰富，来，所见即所得，这就是大货。
1: 是，
0: 这不是说哎呀哎呀，看着怎么果仁那么多，拿到手里稀稀凉凉的，
1: 哦、那不可能，
0: 没有的，扑扑满，一口下去真的必咬到果仁。然后关键是这个果仁是事先炒过的，新货来的，整个果仁非常的香，混合上天然可可的那个口感，非常非常好吃。这就是为什么重复购买率高，为什么回购很高。今天我们全程啊，冷链泡沫箱包邮26只送到家。在东方购物卖的虽然这么好，但是卖过这么多次了，都是24只。我们今天直接因为特卖，给大家首卖即特卖啊，给大家2只，26只带回去，单只的价格直接达到了7.4元。观众朋友，你自己去便利店里看看，那种带巧克力脆皮的，那种好的牛乳做制成的，没有10块钱真的买不到好的。
1: 冰箱里空间要是腾出来的话，真的可以先囤个两套的。
0: 囤两套，
1: 对，因为今天确实是特卖。去年的话，我们也真的整个夏天直播就来过一次，
0: 是的，
1: 因为后面再有录像带的话，其实它的量是撑不起一档直播的量的，所以我们就后面都没有直播。
0: 是的，是的，而且夏天才刚刚来。现在才5月底，
1: 是
0: 你接下来6月、7月，你想买你买不到了，你真的干着急吧，朋友。
1: 马上6月儿童节，
0: 对呀、哦，马上要放暑假了。
1: 爷爷奶奶来给孙子准备好冰激凌。
0: 真的，你就别说给爷爷奶奶买了，就老两口自己，偶尔夏天天热的时候，又不爱那么多开那么多的空调，你解解馋啊，甜蜜一下，让嘴巴里有点味道，偶尔要稍微给自己一点多巴胺，给自己一点快乐，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8分钟了，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给刚刚转台过来的再梳理一下，零度企鹅目前东方购物在夏天在冰淇淋的领域当中，他说老二，没人说老大了，
1: 对，
0: 销量很好，但是每次直播频次太少太少，
1: 因为我们好吃
0: 啊，好吃
1: 就是好吃，
0: 是的。
1: 然后来看一下啊，我们零度企鹅在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很多便利店，家附近有便利店今天订了之后立刻去看，立刻去看一看啊，我们零度企鹅的魔人系列，看清楚是这个系列啊，魔人为什么一定要比这个系列，因为里面的果仁真的是满满当当的啊，然后一吃的话15.8元，
0: 是的，
1: 好吧，买个10只158元，买个20只300块钱了。
0: 我们今天是2026年第一次出现首卖及特卖，我们争取到了今日特卖的组合，
1: 20只300块，
0: 以往卖的那么火爆也只有24只啊，今天是26只，
1: 加了2只，才多少钱？
0: 加了2只，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块钱，3个口味啊，有太妃焦糖，有厚乳拿铁，还有黑松巧克，松露黑巧，这3个口味都是他们家的非常明星的口味，几乎囊括了他们家所有的经典系列了。然后我们今天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还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巧克力冰淇淋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我们今天的原材料选得好，听清楚，观众朋友啊，
1: 对，
0: 巧克力用到的是天然。
1: 给你看，比利时
0: 进口的，
1: 来，我们这边其实啊都是帮你写下来的，就说明是口这个承诺，对吧？书面承诺了啊，不是口头上的了。奶源都是新西兰天然奶源，然后巧克力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而且你看一款优质的这个冰激凌哦，你看它的这个含乳量，鲜牛乳含量大于等于22%，看清楚了吗？写得很清楚，它如果牛奶的添加量达不到一定，它只能叫冰棒，叫对吧？不能叫这种冰激凌之类的。我们今天这个冰激凌，然后里面，耿瑶看看上面的魔人，
0: 看看观众朋友，
1: 魔人
0: 这个冰激凌，我刚刚吃了一半了，
1: 姐，再
0: 看，还有这么多的果仁，侧面还有这么多的果仁，看到了吧？果仁真的，你看立体的这个果仁真的很厚实。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冰激凌的冰激凌体。
1: 好，
0: 整个的冰体啊，它是很松软的，牙齿的印子可以印在上面的，
1: 就是
0: 轻轻牙齿一抿划过它，它就完全融化在嘴巴里，很细腻，很丝滑。
1: 你看这个，
0: 没有任何的冰渣渣。
1: 看我这个，
0: 很明显，对，真的。
1: 对，稍微咬开来，稍微化开来一点，看到吗？
0: 看到吗？
1: 就是奶源好，牛奶充足，对吧？我这个是新口味，今年的，
0: 关键是
1: 太妃焦糖口味，
0: 吃起来很容易停不下来。你看，我们俩都不想讲话了。
1: 它有三，就是吃到嘴巴里面，它口感就很，对，口感就很丰富，因为你能吃到坚果的香气，对吧？坚果这种脆脆的，然后还有这个巧克力脆皮，然后在里面再是我们的冰激凌入口即化的那个感觉。
0: 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性价比高，刚刚便利店是15.8元一只，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7.多元一点点一只，
1: 打对折，
0: 7.多元。你现在买棒冰，就是对勾兑糖水的，可能买得到，但是买比利时进口的原材料、新西兰进口的奶源以及我们超高品质的坚果很困难，观众朋友。但这个冰激凌，你后面想回购可能都没有直播了，所以今天特卖力度非常难得，把握住机会啊，观众朋友！全程冷链，一个泡沫箱给您送回去，送到家门口，不用搬，不用自己抬，不用自己扛的啊！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计时最后的三分多钟了啊！今天是我们魔人零度企鹅在东方购2026年的第一次出现，
1: 对，
0: 首卖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卖的力度。往年那么受欢迎，参加过那么多的活动节庆，我们也没做到26只。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的26只整个组合，
1: 对，
0: 199减掉积分，减掉自动订购，再除以26的话，你算一算，可能连7块钱都不到。
1: 对，
0: 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难得了。哪怕你说后面我再看到，可能还是恢复到24只的组合了。
1: 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之前的这个高温天，大家感受过的，对吧？上海的话，反正是要开始要步入到夏季了，而且接下来六一儿童节呀，接下来什么端午节呀之类的，哎，接下来暑假呀，好好的，你想26只我们的这样子的冰激凌哪里够吃，哪里够分，对不对？万一后面我们就没有特卖了，没有常规的这个直播了，你说说看，你只能花15块钱一只，对吧？去便利店去买。
0: 你像我也有孩子，我知道大家对于孩子都希望孩子哎少吃点这种东西，但是
1: 怕他吃的不好，对吧？
0: 哎，你也不能太过严苛，你偶尔给他点这种材料放心的呀，
1: 是
0: 品牌够硬的呀，这样吃一点，这对孩子来说是天性啊，观众朋友们。所以选择好的品牌很重要，选择高品质的很重要，而我们的零度企鹅真的可以满足到大家。牛乳用到的是鲜牛乳，新西兰的，巧克力用到的是比利时的巧克力王国的，而且是天然黑巧克力，天然可可，不是那种代可可脂，
1: 对，
0: 反式脂肪啊什么，大家不用太担心。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口味很丰富，有厚乳拿铁的，有这个焦糖的
1: 松露黑巧，
0: 松露黑巧克力的也有了，
1: 对，
0: 3种口味满足大家不同的一个需求，但是3种口味我们都帮大家试吃过了，味道真的都很好吃。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东方购买冷饮售后无忧，大家不用担心哎物流呀保存啊等等的，东方购帮大家负责到底，您现在需要做就抓紧时间抢先吧，因为马上就要没货了。导演告诉我说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碰碰运气想想看啊，继续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文商为题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仙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0: 20-30吧，
1: 对，25块，
0: 20-30，
1: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0: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
1: 嘛，对对对，
0: 放春假，
1: 是
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70-80走了，
1: 对，
0: 100-200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啊，
1: 对对对，
0: 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
1: 哎、
0: 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7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7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7袋。
1: 对，
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 对，
0: 21袋，才218块钱。
1: 嗯，
0: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0: 是，
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配料表很干净，
1: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0: 很干净，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 对，
0: 非常干净。
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来，
1: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0: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
1: 哎，
0: 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看到没有？
1: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0: 对，
1: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
0: 比。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1: 我饿得不行了。
0: 你要不来给你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希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1: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就是3肥7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0: 是，
1: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0: 是
1: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
0: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18、19，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你得去等，对吧？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去，
1: 来，
0: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1: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 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您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0: 对，
1: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0: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1: 对，
0: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确实是很讲究的。
1: 是，
0: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当它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这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嗯，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哎，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嗯，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1: 它
0: 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嗯，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哎，
1: 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嗯，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嗯，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嗯，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嗯，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嗯，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嗯，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嗯，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嗯，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嗯，又有肉的香味儿，嗯，又有菜的香味儿，嗯，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就是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说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嗯，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券，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嗯，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嗯，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
0: 10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嗯，对吧，嗯，你像这个19块钱，嗯，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嗯，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嗯，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嗯，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啊，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1: 对，
0: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嗯，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嗯，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哎，
0: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嗯，写作业到了10点钟是一定会饿的，
1: 对对对，
0: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嗯，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 好
0: 啊，下一碗馄饨，嗯，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哎，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1: 对，
0: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1: 可以，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1: 好，
0: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1: 哎呦，
0: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嗯，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嗯，不是这样的，嗯，你看它这里边，
1: 对，
0: 都是新鲜的菜，
1: 那是
0: 碧绿的，
1: 哎呦，上海叫什么？
0: 碧绿青桑，
1: 碧绿的，
0: 碧绿桑青，
1: 哦，
0: 碧绿桑青，
1: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新香？特别不错啊，嗯，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他尝一口吧，
0: 尝一下，
1: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0: 就想吃，
1: 对对。
0: 然后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嗯，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这是3个味道，嗯，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嗯，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嗯，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1: 是
0: 这3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3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包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1: 真的蛮快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嗯，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1: 囤一点，
0: 哎，囤一点货源，嗯，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嗯，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
1: 对
0: 对对，嗯，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嗯，包括还有这个冬虫。

0: 大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1: 还真是，
0: 是吧？
1: 400块钱，对，
0: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对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哦，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
1: 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
1: 对，
0: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嗯，黑毛猪加芹菜，
1: 还有
0: 黑毛猪加上
1: 荠菜，黑毛猪青菜，
0: 黑毛猪加青菜，
1: 对，
0: 就是很讲究的，嗯，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这是大品牌啊，嗯，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990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3: 嗯，很香，很鲜。
2: 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4: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5: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老好了。心机多，皮好。
6: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口感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4: 强了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7: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的，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

0: 个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嗯，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嗯，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胡仙岭。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是
1: 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哎、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真的叫赞不绝口。
0: 为什么？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购物今天10块钱一份，
1: 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啊、
0: 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嗯，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哎，对吧？
1: 就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哎，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
0: 芹菜
1: 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3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Colly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儿的啊，蛋皮儿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得不得了，哎、香得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好吃。
1: 我来
0: 吃、这个、新鲜。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解开
0: 绿不绿？绿不绿？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哎，
0: 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啊。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开，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啊，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哦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好吃吧？
1: 好吃，
0: 香哦。
1: 有点烫、
0: 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再
1: 煎一个。
0: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1: 这个真的，
0: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那就这种
1: 香
0: 的馄饨，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种，
1: 对
0: 啊，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生叫生
1: 锅贴馄饨，
0: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1: 我们摄像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哎、
0: 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就给我们摄像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 维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两套馄饨是白拿的，
1: 对，白拿的，
0: 白拿的，所以性价比就高，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肚子疼嘛，快吃光了嘛，都吃完了，哪能我都坐在这儿嘞？
2: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正好吃肚子疼，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2: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好了，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三个口味儿很好记，荠菜的，和青菜的和芹菜的，
1: 对，
0: 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哦，哎，
0: 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您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吃得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菜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儿的还是
1: 荠菜？
0: 啊，荠菜你不弄，
1: 荠菜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嗯，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嗯，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放小醋。妈
0: 呀，真的！来来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真的过瘾呢，吃着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嗯，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它也不新鲜了，
0: 它不新鲜，对吧？对，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一包就10块钱。嗯，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哎，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嗯，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嗯，对吧？嗯，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嗯，我们就全拿过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给它剪一剪一刀，
0: 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刀，
0: 弄的已经不行了。
1: 对
0: 对，你看，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
1: 哦，啊，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
0: 啊，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嗯，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嗯，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嗯，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嗯，就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啊，
0: 对，几乎都翻倍了，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21包只要218块钱，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来得自家烧的，
4: 老好，
3: 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口感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吃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0: 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一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嗯，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一个调味包，
1: 半斤。
2: 对，半斤的我们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去，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10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2: 对，
1: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2: 对
1: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2: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1: 对，
2: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减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1: 对，
2: 然后里面这个菜
1: 半斤一包嘛。
2: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1: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3: 你说第5、6只吧。
1: 第五六只了，
3: 我晚饭就是这个啊。
1: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3: 就一包吧。
1: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5到2包。
3: 正常。
1: 对，这很正常。
3: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3: 很滋补的。
1: 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3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家和15家，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2套，
2: 对，2整套，
1: 对，
2: 家里吃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你就囤就对了。
1: 批次是多长？
2: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 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1: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暖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
2: 和馄饨，鸡汤面加点馄饨，
1: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胡仙岭
2: 啊，
1: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咻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嗯，啊，他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嗯，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去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嗯，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嗯，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嗯，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挺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又到了最闷热的季节，最闷热的时候，大家在穿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打开衣柜，你不知道挑哪一件好，因为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很热的。但是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年买过，奥美丽的针织的100%的桑蚕丝，穿在身上仿若无物，而且它的透气性，它的凉爽度，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他说自己是第二，真的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去年是卖爆了，今年是带了新色新款来，所以呢，因为刚好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大家要跟朋友出去聚会要聊天的时候，这个衣服，哎呀，舒服到不行啊，凉到不行，千万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里去。那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林。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我跟高老师在四个颜色当中蛮纠结的，因为看了一下每个颜色都很好看，有红色系的，有那种几何图案的，包括还有宫廷绿以及我们的蓝白色。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奥美丽这个品牌跟普通一些工厂品牌来做东方购物是不一样的，它在线下是有专柜和门店的，像万商里边有很多大牌云集，在杨浦店呐、光大店呐、黄埔店啊、长宁店啊都有专柜。奥美丽的一件真丝上衣在门店也不便宜，基本售价在2600多左右。东方购物今天哦，直接把价格做到499元。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四个颜色。一个呢，这个是紫色，这件紫色其实就是四件当中你看上去是比较跳脱的，然后呢也是很显年轻的一个紫颜色。它不是那种一墨墨的紫色，它上面会有晕染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穿在身上就很洋气。这件是去年大热的颜色，它是有一点几何图案的感觉，而且是也是有那种我们说那种比如说浪漫色彩的那种感觉。这件紫色啊，好，第三件是这种蓝白色的这种，就是尖扎在一起的，上面好像有无数只这种
1: 燕子一样的感觉，
0: 或者是和平鸽的感觉，
1: 对
0: 的感觉，是不是？这件也相当的不错，以及宫廷的这一件，就我已经穿在身上，
1: 高老师穿在身上的这件啊，
0: 对，
1: 宫廷绿色。很洋气的图案，然后呢上身以后超级显清凉，超级显白的。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桑蚕丝当中呢，我们有两种编织方法，一种是梭织法，一种是针织法。我们大部分穿到的这个桑蚕丝的衣服就是梭织啊，梭织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种绸缎一样的面料，那个叫梭织。但是那种编织的方法，它是毛孔跟毛孔之间连得非常的细的，连得非常的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闷热的时候，它会有可能不太透气。但是呢，针织的这种方法呢，它在整个的这个面料的编织的时候呢，它会留很大的孔隙，所以这件衣服就好像有无数个透气孔一样。100%的真丝的情况下，它又采用的是这种针织的编织方法，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凉快，
1: 有空气灵动感，
0: 对流通的，对，它是自带那种皮肤呼吸感的，所以这件衣服在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舒服，怎么可以这么柔软和冰凉啊，凉爽，就是它这种编织方法带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哈，这个上身的效果就是这种有宫廷范儿的，然后带着一种淡淡的雅致的绿色，看到没有？它是有白色、绿色以及这种蕾丝的感觉，以及这种淡淡的黄色交织在一起，然后整件的衣服的看上去又有花卉，又显得很雅致。另外呢，它的整个的袖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我们看到的短袖袖子是在这个位置，
1: 三分袖，
0: 对，我们今天袖子就是一个五分袖了，它直接到我们的胳膊肘这个位置了，就是让这件衣服啊看上去啊更加的正式。而且呢，对于有些朋友，我们说袖子想要这块稍微长一点的，它也是可以的，穿着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有蝴蝶袖的，有斑斑肉的，手臂比较丰满的，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高老师呢是选择素在裙装里边，但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件衣服是短款吗？我们不是短款哦，基本上是中长款式，像我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穿法，那放下来穿，包括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它也是做成那种外套的感觉，是完全可以外穿的，甚至于说臀部中间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在我侧边的这个位置啊，稍微动一下啊，都是带有弹力的，做到针织的这个桑蚕丝有超强弹力，出了汗以后完全不粘身。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今天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完全够了。我这件上面呢，它会发现紫色啊，不是那种很显炎热的紫红色，它是有点淡雅的深紫色、显白的紫色，包括呢有淡的、有竖条纹的。所以从视觉来说，你如果比较丰满一点的啊，它可以通过这些颜色的晕染， 深色的、浅色的、留白的、晕开的，能在无形当中、身形上让你显瘦。另外呢，我们做到了针织的100%桑蚕丝，还有个特点，它所有的面料带有弹力之后，它不像布，有好多真丝如果是梭织是布的话就没有弹力，但我们有了弹力之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再大一点，都是不易裂开的啊，都是不易裂开的。我这个颜色是紫色，紫韵色，然后高老师这个颜色是宫廷色，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件衣服穿上去，因为之前去年也有很多朋友买了，就说它的面料极其舒服，也一定都是会用极其舒服的这个词。然后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会感觉它非常的柔软，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柔软，就因为从通过镜头大家感受不到柔软，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啊，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件衣服
1: 垂垂的，轻若无感的，有点像丝绸般的质感，
0: 你看哦，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吗？感到它的柔软了吗？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这件衣服它直接我可以给它
1: 打个结，
0: 对，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整个这个面料它的柔软度了。所以这种衣服我们在夏天穿着的时候，柔软，极其亲肤，极其舒适，极其凉爽，再加上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所以这个在专柜里是不便宜的。
1: 对的，专柜价格2699，而且我们导演很仔细啊，是特地到了晚上的专柜当中去实拍的。这个颜色啊，2699，拿到以后每一件上面也是有吊牌价的。另外我要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总共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5斤左右的170，150斤的175，170斤左右的180。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499的价格呢，其实是在所有的渠道当中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来打电话。我们的整个的目前哈，就是高丽身上穿到的这个宫廷绿色以及紫色是卖的最好的两个颜色，02151119900。

0: 家在海边啊度假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接下来要去三亚呀，或者去哪儿玩的时候，你衣服肯定是希望这衣服越舒服越好，越冰凉越好。但是以前我们有没有去买过那种类似什么冰凉丝那种？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化纤的。
1: 化纤的，名字很好听，什么冰丝很凉感，但是其实一看材质100%聚酯纤维，对吧？
0: 对。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是100%桑蚕丝，所以当初去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件舒适的衣服、透气的衣服也很重要，因为炎炎夏日来临了嘛，对吧？紫外线一大，然后人一热，出汗量一高，你就会觉得说很烦躁。但是穿一件冰冰凉凉的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既有弹力，又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真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巨显瘦，真的就是说一定是垂顺的面料显瘦。哎呦，这件蓝色也好漂亮。
1: 对对对，蓝白色。
0: 哎，这件蓝白色也很漂亮。
1: 白色所有的条纹都不是圆的，因为如果是蓝色为主色调，这个图案是圆的话，就会很显丰满嘛。但是我们做到那种条状的，像小白鸽一样的这种细长条纹的，哎，选择那种纯色的裤子来穿啊，很好看。
0: 对，
1: 包括主色调又是深色的，超级显瘦。四件无论哪一件，我们材质都是100%桑蚕丝。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款，然后呢又是新色，再有就是它是有专柜的，所以它在面料的选择上面，它的编织的工艺上面都是很有讲究的。400来块钱一件，买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的，让你的衣服上面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小的呼吸孔，让你的毛孔啊可以自由的呼吸。其实，哎呀，在这个季节里面，因为我们说真正的热天还没来呢，对。对不对？这最热的天气其实还没来到呢，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件衣服，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因为很有可能供应商这批货卖完之后，他后面是不补货的，
1: 绝对不补货了。高老师，就这么点货源，在东方购物卖499，在万商的任何一个店里边都是卖到2699的。想象一下，假期来临以后，走在摩登的街头，穿上一件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无论是拍照的光泽度，无论是这个材质的垂坠质感显瘦度，都是亮。的一道风景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紫色的这一件在热卖当中，另外还有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1: 宫廷
0: 宫廷绿啊，在热卖当中。它这个绿色呢，你远看，你感觉不到它是绿色，你感觉到它是有花卉感的。但它这个花呀，它花得很雅致啊，花得很雅致。我们今天的花卉其实有两款，这一件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它是带有一点宫廷范儿的。然后你看这边是有绿色，对吧？绿色、白色，看上去就很柔美的这个绿色，看着会很舒服。另外，如果大家还想有一件花卉的，我也推荐这件几何的，啊，这是去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都好看。如果大家想要花卉的这两件，这个是带有点紫色调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深色系为主的，
0: 带有点紫色调，这个是带绿色调，就更加清凉。你看，如果你去年买了这件，你今年可以补这件绿色啊，就因为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衣服还是要换一换的，
0: 要换的，要换的，因为你们要拍照的。
1: 今天除了这个几何款的和高老师的宫廷以外，还有4个颜色当中略微红一点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紫色。但是紫色的，我们考虑到夏天，红色系呢有膨胀感。会让人觉得过于炎热了，所以这个紫色就很雅，非常非常雅。它既不是很淡紫，太淡紫了你皮肤黑就不显得白。它这个呢是属于有点深紫，再加上有点晕染，就是所有的颜色它都有深紫色、浅紫色，再有点深红色，很洋气。包括在肚围的这一把当中，因为有了颜色的晕染，你有肚子，你有胃包，就看不太出了。
0: 对，
1: 然后穿完以后绝对是那种空落落的感觉。高老师说了，说人在衣中晃哦，有道理的。我拿一件抖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高老师的那个宫廷色，就是很垂坠，质感呢它很轻盈，就是穿上以后就是真的是轻若无感的感觉。
0: 对，
1: 一般真丝都是没什么弹力的，但是用到了针织工艺的真丝以后，就能够像很多的那种运动服啊、瑜伽服一样，帮你做到超强弹力。
0: 是的，
1: 就是很少有一件100%真丝的衣服能够做到弹力那么大，穿起来那么舒服的啊。
0: 对，因为它就用到了这种针织工艺嘛。给大家看几个地方的细节啊，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整件衣服用到了都是这种。这种针织法，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弹力会特别的大，这些是领口的地方，再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是袖子，你看上去这个袖子不是很大，对不对？那包括像高黎身上穿到这件衣服，都没有那种很泡泡袖的感觉，但是这个袖子如果你想要去穿的时候，你感受它的袖子啊，
1: 哎，能够拉到那么大，
0: 哎，感受到了没有？袖子的张力是非常大的，也是因为用到的是针织法，所以它整件衣服的这个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余量非常大。你穿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足的。另外这件衣服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因为它用到的这种针织法，所以它非常的柔软。那这种柔软的感觉就是当你把它携带在身边的时候，比方说啊，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其他的衣服，你放在那个衣柜里面，是不是很容易皱？
1: 对，
0: 起来以后你要再穿的时候，是不是得熨一熨？
1: 很麻烦。
0: 这一件衣服，像这种针织法的衣服，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皱，它一点儿都不皱。啊，它一点都不皱，然后你把它像一个小毛巾一样的把它卷起来，你把它卷起来，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围巾一样围在自己的脖子上都可以，它就能这么的柔软，它就能这么的柔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说，像这种面料哈，就是它的整个的，我就这样随便搭着好了，对，那就这么柔软，你就知道它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亲肤度会有多高？
1: 对，垂坠，柔软，不易皱。
0: 对，
1: 包括洗涤完之后可以做到快洗快干。我跟高老师之前一直在说旅游的事儿，我们突然忘了五六月份还有个重要的节气——梅雨季节。
0: 没错。
1: 哦，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喜欢再棉质类衣服的人都开始担心了。
0: 对。
1: 哇，我的棉质衣服洗完之后没有阳光怎么办？好像两天三天都干不了，甚至于干了以后没有经过阳光的暴晒，都会有股霉的味道。但是真丝不会哦，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拍照，我今天出了一身汗，在海边走了，赶快回酒店洗一洗。洗涤完以后，哪怕是挂在浴室里边啊，几个小时就干了，因为它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对我们皮肤本身就好，而它的纤维结构也决定了不会让你穿上身以后是那种蔫哒哒湿漉漉的感觉。
0: 是的，
1: 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我们都觉得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对，太舒服了。就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立马就把钱打给东方购物了，也不是说立马把钱给到我们奥米利品牌方了，你可以拿回家试的，试完以后听听有没有我跟高老师讲的那么好，穿完以后那个垂坠的质感是不是那么飘逸，那么凉爽，喜欢你留下，不喜欢拒收退给我们都是可以的啊。
0: 现在是哪个颜色好？哪个？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见。
1: 蓝白吗？
0: 好，这个颜色吗？
1: 让高老师或者我换换蓝白，好不好？
0: 你要不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我待会儿换蓝白，
0: 因为这件蓝白其实是很显瘦的一个颜色。
1: 对，蓝白
0: 非常显瘦，给大家看一下。是好看，
1: 细条纹的，
0: 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要么待会儿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我先这样子啊，先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然后我待会儿来换啊。
0: 是的，蓝白色的尺码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蓝白色显瘦的啊，快抢180；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尺码颜色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们这会儿这个蓝白色和这个紫色哈，这两个的颜色是卖得特别好的。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两个颜色，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他是平均备货的，然后呢我们这批卖完之后，供应商刚才说了是不太能够补货的。
1: 门店2699，不愿意支持499补货。如果东方购物也能够卖2699，那门店就愿意来支持补货了，
0: 对吧？
1: 我们就相当一个广告置换，就像很多观众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万商的，有可能不知道奥蜜莉这个品牌的，我们通过东方购物的推广，我们知道有奥蜜莉这样一个专业的真丝品牌，在万商是有专柜。我们这一趴很着急的，因为我们高老师要换装了。我们刚才高老师呢是穿的宫廷，现在到这一趴的时候，我提示大家蓝白了。
0: 对，蓝白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蓝白色，其实这会儿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在定，然后呢，每个尺码现在因为供应商这次都是平均备货的嘛，大概每个尺码备到3到5件左右。如果大家都来定这个颜色，可能很快这个颜色就会没有了。所以我上身给大家看一下，你如果说是发现了这个颜色你也喜欢的蓝白色的这个，你就抓紧时间。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主要这种款它就是显瘦。大家可以看到，
1: 就我眼前一亮哦，
0: 是不是
1: 你换完那个衣服，
0: 是不是一下子就显瘦了5斤？
1: 因为它主色调是深蓝色，
0: 对，
1: 就藏青蓝嘛，
0: 对
1: 吧？
0: 对。然后你上身的时候，你下面你其实可以搭蓝色的裙子，可以搭黑色的裙子，可以搭白色的裙子，就是它很好搭配。你不是说一定要搭浅色或者深色，这种上衣呢，其实它搭配下衣是最不挑这个下身，
1: 完全不挑，完全不挑。而且拍照如果只露上半身或者下半身，你会看都很好看。
0: 是，
1: 它是我们四件当中唯一一条带有条纹的，
0: 对，
1: 就那种小鸟、白鸽啊、燕子啊这种感觉。所以上身以后显得整个人瘦瘦的，窄窄的，包括这个深蓝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
0: 是的，
1: 所以当哥老师换完衣服走过来那一瞬间，其实我是眼前一亮的。
0: 哎，你看非常好看，它的这个色调哈很雅致啊，很雅致。所以电视机前有些是律师的，对吧？教师的，或者是医生的这些朋友，你今天就穿这件衣服，你出席到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它的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针织的面料，所以弹力非常的足啊，弹力非常的足，100%的桑蚕丝能有这么大的弹力的是非常少见的。现在我们的蓝白色，现在是不是蓝白色在热卖当中？
1: 爆线当中，
0: 蓝白色当中。蓝白色爆了啊！蓝白色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的面料的松弛度也非常强。假如说是咱们有点小肚肚的，咱们有点小胖胖的，你这一块是完全看不出来，看到没有？
1: 完全看不出来，
0: 它就是超级舒服，超级冰凉。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下子会好像显得比上个月瘦了5斤，
1: 比刚才也瘦了5斤。
0: 刚才都瘦了5斤，
1: 瘦了5斤啊！因为这个深色，你就不得不承认，深色女性朋友们上身穿了以后就是显瘦，
0: 就是显苗条。
1: 但是如果上面

0: 有樱花，没有那种小鸟的图案，那种白色的，就显得太深了，对吧？
1: 是的，
0: 我这个颜色是紫色哦，紫色哦，现在紫色卖的也很好，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在针织衫当中并不多见，很多针织衫做的颜色呢是比较深一点的，但过深的颜色之后，特别是红色系、紫色系做深以后会显炎热，但我这个上面啊，有点金紫色。再有点深的紫色，再有点火焰，像那种紫晶石一样的颜色，我就感觉哦，这件衣服像把宝石啊、紫水晶啊穿在身上一样的感觉。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来说，手臂比较粗的有顾虑的，来打消你的顾虑。我们在手臂的这一把完全都是有弹力的，包括胸围，好多阿姨说我胸围蛮丰满的啊，都要臂罩杯的。来，我们这种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还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嘞，后背的位置完全不粘身，
1: 凉快的要命，
0: 凉快。
1: 我们都不用这么抖。
0: 不用这么抖啊，
1: 我跟你讲，就是正常的走路，
0: 都是
1: 正常的走路，它都是自带空调，自带空调。这个蓝色的抢到了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现在的尺码是在热销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是备货告急。现在这件蓝色是卖得非常好，我们能预约吗？开得了预约吗？开不了预约。我们
0: 供应商使劲的摇头，
1: 供应商在旁边那个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哈。
0: 对的，
1: 我们不能开预约的，因为这个价格大家用积分买的话，可能真的很便宜了。
0: 对的，吊牌价格2699，而且是线上是有专柜的啊，尺码这样子170斤左右的180，现在180的高老师穿这个蓝白色是个位数了，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啊，选择165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不挑人，不挑年龄啊，然后呢不挑身材。如果大家想要藏肥肥显瘦瘦的那种，你就买蓝色；如果想要显得气色好的，咱就买紫色。如果想要让自己跳脱一些的那种，咱就选花的。如果吃不准，就四件全部拿回去在家里边试，都可以。现在我们的蓝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又想拿到蓝色的现货，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开预约的，你就现在赶快把蓝色先抢下来。你看看是不是比刚才5分钟之前高丽穿这个花的颜色
0: 瘦了5斤，
1: 是不是？
0: 而且还白了，
1: 还白，哎，显白，
0: 显白，显白显瘦。
1: 蓝色是非常显白显瘦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哦，因为确实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0: 蓝白色，就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蓝白色，它其实非常的典雅的蓝白色，它上面是像这种白鸽，就是小白鸽的那种图案，很洋气。那这件蓝白色呢，我们现在是全线爆满，所有的尺码现在是都是只剩下大概一两件、两三件了。今天没有办法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哎，我们蓝白色的货是不是不多了？不多了哈，我们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是不肯补货的，用到的是100%的上好的高档的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加以针织的织法。针织法跟梭织法不一样，我们日常穿到的都是梭织法，而针织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像我们打毛衣的那种感觉一样，它用的是线圈毛圈的那种编织方法，所以全身上下就是成百上千个呼吸孔，让你的整个件衣服呢，就是你这正常走路，你不用说你一定要站在空调房下面，你就正常的走路，你都是自带凉感的，很舒服。
1: 而且它有空气流动性吧，包括呢有了这个针织法之后还有几大优点。一般很多真丝布是没有弹力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很容易开裂，我们针织法之后让这个衣服变得像针织的服装一样有弹力，而且是十字弹力。另外呢，普通的真丝如果是梭织工艺很容易皱啊，弄一下就容易皱了，我们这种针织的法呢它会不易皱，包括呢洗涤起来、打理起来、携带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小朋友出去旅游，妈妈们，漂亮的妈妈们，肯定要换上好看的衣服，也要在这个朋友圈发发照片的呀。你们就选择我们今天的奥米莉品牌，
0: 对，
1: 相信在穿戴的过程当中不

0: 色来了，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蓝色真的快没有货了，这个面料也好，舒适度也好，我是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它的排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依然是蓝色是一骑绝尘，卖的最好的。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柔软，以及它的舒适度，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衣服它的这个穿着之后的，哎，我紫色，哎，如果没有发现蓝色没货了，大家赶快买紫色啊！<笑>
1: 阿姨们，不是高老师，阿姨们都很有主见的，就是觉得我就是看中蓝色了，知道吧？
0: 紫色，紫色也可以的。我们如果蓝色没货了，大家就赶快买紫色，
1: 因为蓝色和紫色今年在夏天的话是属于非常流行的两个色系，而且呢，蓝色的上面是以白色条纹，紫色的呢是用到那种晕染，有点像水墨画的晕染一样。
0: 是，
1: 我说穿上紫色那件感觉哦，就有点像紫水晶，那种火焰紫那种感觉，冰冰的、凉凉的，
0: 来，回到现场。 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今天的那个王炸，今天的王蓝白色，
1: 今天的王炸穿在我的身上了。
0: 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假如说是大家要出去拍照的时候，你旁边你一定希望你比旁边的那个人看上去要怎么样哈？第一，你希望看上去是显白的；第二，你希望看上去显瘦的，是不是？第三，一定是美嘛，美是肯定第一位的。那我们说，首先这件衣服从 面料人家不知道是什么面料的情况下，他首先第一眼看上去就说很典雅、
1: 美的、优雅的，
0: 对，很优雅。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律师、教师、医生，对吧？我们说还是说这种一些商务人士，今天咱们穿这件衣服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袖子足够长。你看这袖子，如果是短的，如果是这么短的，啊，我给大家别一下啊。这个袖子，你看是哪个好看？来，我们镜头，
1: 短的手臂，粗的人不行 ，hold
0: 不住，对，如果我再这样呢？哦，
1: 更不行了，
0: 太壮实了，哎，就不行了，哎，
1: 胳膊不能露出来，
0: 咱们胳膊一定要到这个位置，咱们就把这个整个两条胳膊给它遮住。另外，我跟大家讲说，这个衣服大家如果出去玩，一定多带几件这个衣服。你想让它皱，对吗？ 对不起，它皱不起来，它压根儿就皱不起来，真的很抱歉。然后它有多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软的程度。因为这件衣服我去年就穿过，我就知道这件衣服它有多么的柔软，我就给大家做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
1: 打上一个结，
0: 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然后它完全不皱，这个面料，而且这件衣这个衣服的弹力十足，啊，弹力十足，因为它用到的就是
1: 针织，
0: 就是针织法啊，弹力十足。不像有一些真丝的衣服，包括真丝布没有弹力。对，包括这是胳膊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手臂的位置啊，手臂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开心吧？手臂
1: 有弹力吧？
0: 有弹力吧？这个肉肉担心吧？不担心的啊，完全不担心的。这个面料因为它非常的柔软，所以我当时我就说，你看啊，
1: 我做一个动作，因为可能会碰到话筒啊，我就这会儿不说话。在围脖的位置可以帮大家围一下看一下。一般比较硬的没有弹力的很多真丝，它是没有办法垂起来的。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坠感。
0: 对，
1: 但是这一款就是随便蹂躏，没有什么褶皱的痕迹。
0: 对，
1: 而且本身面料还非常垂坠。
0: 对，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上身穿我们 Omni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上身穿我们 Omni 这一款的话，会超级显瘦的原因。
0: 我为什么刚做那个动作，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它的柔软度，然后你下面搭深色的裙子，搭浅色的裙子，完全都可以啊，完全都可以。
1: 深浅都能搭，
0: 对，因为这个上衣它上面是既有蓝色又有白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搭到一起，你无论在那个家里的裙子怎么样，都可以把它盘活。
1: 盘活，
0: 这点很关键。
1: 包括呢，如果是搭那个裤子穿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是，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尺码就是大家就正码正码就可以了，你不用说往大里买，因为它的弹力是足够的，余量也是足够的，穿着起来典雅度也是足够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来，我来给大家把这个挂起来。
1: 好，来看一下啊，四段尺码，高老师的蓝色快没货了。
0: 蓝 远方的姐姐妹妹，这件衣服送出去就是2000多块钱的专柜货，它是上海四家专柜，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四家专柜，
0: 我们在上海是有四家专柜的啊。

0: 就是说，假如说是你有朋友，因为很多都是暑假的时候会姐妹们从老家到上海来玩嘛，线下都有门店的，门店
1: 杨浦、光大、黄浦、长宁、都有专柜。
0: 门店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儿也有
0: 门店的价格全部都有，都是正品啊，2699。
1: 对。
0: 2699的价格
1: 一件哦，2699。你想送给姐妹、送给闺蜜、送真丝，送得出的。而且据说今年夏天会很热，
0: 对，
1: 你就是现在拿回去之后，基本上这个季节可以穿。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10月。
0: 今天我们50%的顾客是买了两件、啊，就我估计哈，买了蓝色的之后，可能又带了一件
1: 其他的颜色
0: 花的啊，带了一件花的，因为夏天你衣服不嫌多啊，因为接下来又是6一儿童节，又是端午佳节，又是暑假，对不对？那聚会的机会也很多，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蓝色、蓝白色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是那个紫色和蓝白色是卖的最好的，那个蓝白色现在是这样的，蓝白色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是。
1: 货源已经没有了，
2: 特别大尺码哦，高老师。
1: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哪个颜色，你点到点进去，点到你的尺码里面看看有没有现货，有现货就赶快来买。我们那就这个蓝白色哦，
2: 好看啊，
0: 真好看
1: 哦，真的是度假的时候啊，蓝天白云，满满那种真的度假风的感觉。
0: 上面要是配条蓝色的长裙，对吧？
1: 也好看的呀，配条是已经说了，哎呦，早知道我穿这一件，我就应该带条长裙过来做一下搭配。我说。
2: 高老师，你放心，阿姨们买回去之后自己家里可会搭了。嗯，就等于这个真丝的上衣买回去之后，能够盘活你家里很多的裤装和裙装。
0: 对，
2: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带着它方便。
0: 对
2: 啊，第一它分量轻，然后方便携带，它又不像普通真丝那么娇贵，什么皱啊，然后它还得熨烫呀，还
0: 显瘦，
2: 还得打理呀，对吧？它不易皱，
0: 对，
2: 水洗机洗都可以，然后洗完以后也不缩水，因为我们 Omni 的品牌所有真丝衣服都是经过预缩水处理的。一般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尺码，我们在报的时候说卡码拍大。 但是这一款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没有强调卡码拍大哦，正码正拍，
0: 正码正拍，
2: 因为它本身做的就是比较宽松的，在腰围、在肚子、在胸围这个地方就是宽松的，嗯，长短适宜，然后穿了以后真的很凉快。你收到实物之后啊，别说上身试穿了，你就打开那个包装袋，摸一下这个真丝那个手感，你就感觉冰冰凉凉的。
0: 那个手感摸着呀，爽滑丝滑，特别舒服，稠稠的、垂坠的，很显瘦。是的，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是买两件啊，买两件的带回去，然后呢，在家里试穿，然后喜欢的就留下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它这四件每件都漂亮，除了这一件是我们的这个去年爆款，我们拿今天今年也拿过来了，其他的三件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 2026年的新款新色，所以如果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估计的现在啊，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想穿重复的衣服，嗯，对吧？哎，阿拉是上海人哎。
2: 我们是很精致的，我们很精致的女人哎，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要每次要穿的不一样的，对的，每次发朋友圈，一样的衣服呢，那是不可以的。每次发朋友圈，不仅是让别人朋友看到好山好水，对吧？也要看看靓丽的你的呀，对吧？
0: 我跟大家来讲啊，我就前两天，前段时间带我爸妈去那个南浔。 当时我在南浔的那个大堂里边哈，就进来了一群上海阿姨，那上海阿姨很喜欢到，但我现在也算上海小阿姨了，到那个大堂里面，然后那个他们呢一声令下，就是七八个阿姨，在那个大堂的那个从第一节台阶一直到第七节台阶排成一排，
2: 拍照对吧？
0: 然后拍照，哎呦，我跟大家来讲，我当时很想把那个镜头拍下来，我觉得就很有生命力，嗯，会觉得现在你到旅游景点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 退休的，然后呢，那个精神状态又很好的，打扮的又漂亮的，真的就走在路上啊，我觉得很多的可能，因为现在上海有很多的外来的游客，就是你们每次都是一张行走的上海的名片，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哦，这是上海人，这是新上海人，我也算新上海人了，在上海我也定居了有20多年了，新上海人。然后呢，你的那个穿着打扮呢，是能体现出来这个城市的精神风貌的，而且我们现在穿衣服哈。 叫做既要又要还要，哎，不要说这个东西，这个人怎么这么讲究？我跟你讲，阿拉就是要讲究，既要什么要面料，又要什么又要颜色，对吧？又要什么还要怎么还要显瘦，
2: 对的，
0: 叫做既要又要还要。我们今天的这件蓝色是不是可以做到既要又要还要？
2: 全要了，全要了。哎，我们材质100%桑蚕丝。
0: 哎，你看这个垂顺。
2: 对的，高老师，它这件就是跟普通真丝不一样，就垂。
0: 它的显瘦的原因，大家知道什么吗？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哈，我们已经比如说已经是40不惑50知天命的年龄啊。其实我们在选择面料上面，我们尽量去选择天然的面料。嗯，它这个天然的面料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垂顺度非常的高。垂顺度高呢，就是我们身上，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谁身上没有一点小赘肉啊，都有的。 它如果是面料是往下走的，它可以帮着你把身上的那些赘赘的那些东西、胖胖的那些东西给你把它遮住，你知道吗？就可以帮着遮住。嗯，那这是大码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的。但是如果说你穿的这个面料是抛的，你知道那种
2: 有膨胀感的，
0: 你的上身的感觉是不好的，而且这件衣服的冰凉感就舒适感是。 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
2: 行走的小空调。
0: 它不是小空调，它是行走的中央
1: 空调。空调啊，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舒服的。我遇到导演的时候，我在跟庞老师说，我说庞老师这个衣服真的很舒服，哎呦，就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就是可能隔着屏幕你会觉得我和高老师在做销售，所以在说很好很好很好。
0: 你穿过你就知道
1: 了，你拿到实物以后去穿一下，去摸一下这个面料，你就能够感受到。而且两个颜色，无论紫色系还是这个蓝白色系，都是显白的。
0: 哎，为什么做这个动作知道吗？为什么高丽做这个动作？
1: 看弹力。
0: 对，因为它是。因为我反复跟大家讲，因为它是针织法，它不是梭织法。针织法这个里面会留很多的小毛孔，它是用毛线那个桑蚕丝做成那种线圈的方式，然后有很多的小毛孔，有很多的呼吸孔，你肉眼看不见的呼吸孔。然后这件衣服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不用说一定要有一阵大风吹过来，你就正常的走路，你这件衣服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蓝色，
1: 其实高老师对这个紫色也很喜欢。
0: 蓝色快没了。
1: 快没了，你们就抢高老师的，
0: 就抢紫色，
2: 哎、紫色也好看的呀，
0: 紫色也好看呀。
1: 是的，是的，我说了紫水晶，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喜欢紫色系的？
0: 今年不是什么吗？九紫离火运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紫色的就是很显白的，然后呢，那你看我们两个紫色在一起，
0: 九紫
1: 离火，一个可以搭裙子，一个可以搭裤子，
0: 好看的
1: 也是好看的，
0: 好看的要命，真的好看的要命。
1: 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卖得非常好，但是真的是蓝色抢不到，只能抢紫的了。
0: 对，我一边说大家一边抢，还有跟大家讲说。女人一定要多买新衣服，不管你的丈夫支不支持你，不管你的先生支不支持你，你都要多买。为什么呢？我们要悦己，
1: 对，
0: 我们要让自己开心。当然，我相信上海的先生都是全世界全中国闻名的啊，都是很支持太太要漂亮，因为你的太太漂亮，对你来说是一张名片嘛，对不对？而且你打扮了自己之后，你就很愿意出门。如果你的衣柜里都是旧衣服，其实你就有一种不太想出门的感觉。如果你经常不断的给自己买新衣服，买完新衣服，你是不是马上就规划？哎呦，我要跟谁去聚会了？
1: 下午茶了，要
0: 下午茶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旅游计划、家庭日要定一下，
0: 马上规划就出来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先生会觉得，太太买了新衣服以后，整个家庭氛围感很好，
0: 那当然了，
1: 心情很愉悦的，
0: 实在，
1: 这点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心情愉悦啊，不是愉悦一下下。这个基本上一个礼拜十天两个礼拜要的，而且如果这个新衣服还是老公买给老婆的，那老婆穿上这个衣服跟姐妹聚会要讲了呀，阿拉老公嘛不我呢，
0: 哎，不一样啊，
1: 对吧？对吧？不一样啊，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所以女人买新衣服，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花巨资，
0: 延年益寿。
1: 对，如果今天我跟高老师去逛街，到奥米利专柜一看2699，
0: 哎呀，根本得了，
1: 根本要想一想啊，要不要跟老公讲讲嘛，还是怎么？现在东方购物499，阿姨们，这个一家之主，我觉得你这个权利。是可以做下来的，对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看中的是高老师身上那件蓝色的话，你再不做决定买就没货了。那170斤的180这个尺码蓝白色只剩一件了，150斤左右的175蓝白色2到3件，135斤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啊。我跟高老师都是穿165的。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这个蓝白色已经备货快没有了，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每个尺码都告急。
0: 对对对，然后其次是紫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就不要听阿拉讲了，就直接自己赶快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这个蓝白色真是越看越好看，
1: 耐看，
0: 好耐看啊，
1: 耐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让高老师穿这个蓝色，早没货了。
0: 早就没货了。
1: 还好当中换了，然后还能够撑到最后节目结束，对吧？
0: 对。
1: 现在每个尺码的这个蓝白色都只剩个位数。
0: 对。
1: 它很有那种度假风的感觉，而且它的那种花型啊，
0: 你看，你看，
1: 不是那种圆的，
0: 对，
1: 都那种条状的、柳絮状的那种和平鸽那种白白的，好看。
0: 真的，
1: 好看，
0: 真漂亮，
1: 显瘦显白。
0: 你看，如果这件衣服是纯蓝色的，就不好看了，
1: 太深了。
0: 它如果是纯白的，也很普通，
1: 显丰满，
0: 对吧？它就纯白的也很普通，它就是这种蓝底儿，再加上这种白花啊，白的这种很那种淡雅的这种条形的，
1: 很鲜。
0: 这件衣服看上去就美到不行，所以这件上衣哈，我是觉得大家去年如果买过这个奥米莉的这个叫做超凉。超酷版的这个针织的100%桑蚕丝的衣服，今年真的可以把这件蓝白色的和这件紫色带回去。
1: 对，
0: 这两件都是
1: 因为
0: 今年新色
1: 新色499一件，在门店当中吊牌价格是2699，而且刚才高老师也说，假期如果带孩子要到老家回去团圆的话，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或者跟你从小一块长大的很多好的闺蜜，你送上一件，我觉得女孩子喜欢的，女人喜欢的，一看材质100%桑蚕丝的，再一看价格，哎呦，上海的专柜品牌奥米莉2699，她会觉得说，哎呦，把我当朋友的，让我打扮得美美的，因为这种衣服啊，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冰凉凉，桑蚕丝针织穿着起来真的舒服。
0: 是，紫色也快没有了，今天我们的紫色也卖得非常好。紫色它是不规则的这种晕染的这种像蜡染的这种感觉，也是像油画的感觉，非常漂亮。我们的面料是100%的桑蚕丝，然后它的工艺叫做针织法的工艺，所以它的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就无与伦比的透气性和凉爽感。这个衣服如果去年买过的，今年可以来买那个加那个新款哈，因为确确实实是，在市面上像这种针织法的这种衣服，我看到有1000-2000一件，也有2000-3000一件的。东方购物今年绝对性价比高的，只要499一件带回家里去了。然后接下来的各种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啊，然后最热的夏天也来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蓝白色是真的快没有了，没有预约的名额了，021511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您是否向往过在一次旅程中既触摸渤海湾的浪花朵朵，又沉醉于皇家园林的青砖黛瓦？这个季节让我们一次解锁秦皇岛、承德、北京三地的山海与人文。从秦皇岛的碧海金沙，到承德的宫墙松涛，再到北京的古都晨曦，时光的卷轴再次铺展。当秦皇岛老龙头的浪花拍打着入海石城，承德小布达拉宫的金顶流光四溢，当鸽子窝公园的日出染红河面时，北京故宫的角楼已沐浴在晨光里，一次出行三重意境，这便是专属于此次旅行的独特风华。在秦皇岛，您会遇见山海关古城的壮丽，登城楼望渤海与燕山相拥，老龙头的石城看入海中，是长城与大海的千年私语。午后钻进西港花园，看旧码头的风拂过铁轨，黄昏步行于鸽子窝公园，等夕阳把滩涂染成金箔。夜晚的海鲜大咖餐里，虾的鲜，花蛤的嫩，混着海风的咸，在舌尖炸开。俄罗斯风情街的彩窗下，仿佛能听见旧时的笑语。来到承德，小布达拉宫的红墙白台直抵天际，琉璃瓦片在阳光下流淌着佛光，那是各朝代的历史见证。避暑山庄，烟雨楼的倒影浸在湖光里，古树的影子落在青石板路上，一砖一瓦都藏着移天缩地入君怀的造人智慧。晚餐的满族八大碗端上桌，酥肉的香，酸菜的爽，仿佛再现宫廷宴席的余韵。故宫的城墙圈住600年的日月，太和殿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置身其中仿佛能听见昔日朝堂的回响。天安门广场的风拂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庄重与崇敬在心底蔓延。傍晚地道的北京烤鸭宴上，酥皮蘸着甜面酱，裹上葱丝黄瓜，是老北京的烟火深情。颐和园的昆明湖倒映着万寿山，17孔桥的剪影随水波摇晃，一步一景都是江南与北方的巧妙融合。这个季节一次出行三地精彩，出发吧，让山海宫阙与古都在您的记忆里连成诗，成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难忘回忆。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在这个季节要去干嘛，当然是去避暑了。上海不但是热，而且是特别的闷热潮湿。那我们这次团庆呢，在6月、7月、8月都有，尤其是在暑期的时候，高铁呀、酒店啊，对吧，各种都在涨价，而我们今天能够做到不涨价。很多的团呢，可能带你去到承德、去到秦皇岛就结束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北京，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避暑之旅。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暑期快要到了，暑假就是出去旅游的旺季，但孩子去哪玩呢？在众多的旅游路线当中，我认为北京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此生都要一去再去的地方。
1: 真的是，
2: 今天我们的路线包括的非常全，用去北京一份一个地方的钱让你玩了，不仅是北京，还有秦皇岛，还有承德。
1: 是的，来看一下，很多的这个新闻都有在说，这是去年的2025年的7月份，
2: 是
1: 上海的热到了全国第一，即将连续40度。那你想到了今年的7月份，是不是有可能也是连续的40度呢？
2: 是的。
1: 然后各地开启了炙烤模式，但是北戴河独藏26度的清凉天堂，
2: 太舒服了。
1: 所以像秦皇岛呀、北戴河呀，还有承德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呀，尤其承德避暑山庄是非常有名的。16条全国暑期的避暑路线，来看一看哪一条想去呢？北京，看到没有，河北，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条线路。
2: 是的，这条线路真的太经典了，因为在去年的6月份同一时期我们来首播的时候，当时就是一票难求，节目没有结束，直播所有的这个席位全部一售而空。
1: 是的。
2: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路线包得非常的全。
1: 是的，我是在去年的6月底的时候去拍的，历历在目。对北方城市的话真的是印象特别的好。
2: 是，
1: 来看一下，我们从上海出发呢，首先是高铁，去到的是秦皇岛。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的话，推荐一定要去一下。
2: 是的，首先我们带大家去的就是山海关古城，天下第一关，非常具有历史的地方，
1: 是的，雄伟的。而且在这个地 地方呢，老龙头啊，也是这个长城的唯一的入海处。
2: 是的，所以呢，你能够看得到“天下第一关”这几个字，它代表的是什么？两京索要无双地，然后呢，就是万里长城第一关，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1: 是的，
2: 军事要塞。
1: 对，一般我们会认为长城的东端啊，就是这个地方，老龙头山海关这个地方。
2: 是的，而且戚继光当时能够把这个老龙头的这样的一个长城修到大海当中去，这是在目前全中国、全世界海滩千千万，但是长城能够入海的只有老龙头。
1: 是的，包括这个地方的话，它还有很多戚继光当时练兵的一些场景，依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2: 对，它有一个威武大将军，指的是什么吗？就是一个炮台，然后另外每一块城墙的砖瓦，它都是用岁月见证了当时抵御外敌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坚韧。
1: 是的。好了，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鸽子窝公园，在那边呢是可以看日出啊、日落啊、观鸟啊，特别的合适，
2: 真是神清气爽。到了假期，我们就是要踩一踩细软的沙子，吹一吹海风，看一看海景，包括海上日出啊、日落呀。鸽子窝公园真的是美丽的景致，太值得我们去拍照打卡了。
1: 是的。然后西港花园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它那边呢是以前的一个港口，
2: 对，
1: 老旧的港口而改造的，就是这个地方。
2: 是的，
1: 有花海，有那个铁轨。
2: 对对，是1898年光绪皇帝亲批开埠的一个商埠，所以到现在来讲的话，它延续的就是这个铁轨，包括铁轨两边鲜花盛开，还会有这个咖啡呀，还会有这个天台呀，你能够同样在这儿拿着咖啡眺望大海。
1: 是的，它是就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种工业风，然后又融入了现代化的这种咖啡的这个文化，
2: 是，
1: 所以你看到了百年的这样的一个港口。
2: 对对，
1: 百年的这个铁轨，然后你又看到了现代的一个风貌。再者的话呢，我们会去俄罗斯风情街，在那边你可以看到很多俄罗斯的一些就是小玩意儿啊，包括这个点心啊，你都能够在那边买到，
2: 不出国门，但是你却能够享受到俄罗斯同款的这样的一些建筑。你在这些楼前面来拍照，包括买一些什么小套娃呀，作为伴手礼呀，俄罗斯的一些巧克力呀，包括它的一些土特产，你都是能够买得到的。
1: 是的，是的，不用远赴俄罗斯了，可以在那边看到风情街。还有这个我非常喜欢，离我们当时就是住的这个酒店也是大家住的会非常的近，金梦海湾，差不多酒店出来走几步几分钟就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沙滩。
2: 是的，这也是目前啊被评为了就是看海上日出和日落九大胜景之一，而我们给大家安排两个晚上的这个酒店就是在这里入住。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去到承德，承德是有名的避暑山庄，
2: 是的，
1: 避暑圣地啊。首先你会看到的是我们的5A级的景区避暑山庄，它是融合了很多江南的风景在里边。
2: 是的，而且说到了这个避暑山庄，它就是既有江南的秀丽，同时又有北方宫廷庭院的这样的一种雄奇。为什么呢？你在这个避暑山庄里面，你能够看得到嘉兴的烟雨楼，
1: 对，
2: 宁波的天一阁，苏州的沧浪亭，都能够在这个避暑山庄里面找得到它的原型。
1: 包括当年的《还珠格格》的取景地也在这个避暑山庄里边。然后呢，就是对，你在承德的话，还能够看到这个小布达拉宫，你不用远赴西藏，
2: 对，
1: 对吧？高海拔，这个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适应。
2: 是的，
1: 在承德你就能够欣赏到这样的一个文化。
2: 对，外八庙之首，所以呢，他当时也是乾隆皇帝庆祝自己60岁的生辰，包括自己的母亲崇亲皇太后甄嬛娘娘80岁的寿辰而新建的红色的这个砖墙，金色的这个屋顶，我们能够登到这个上面，你还能够一览众山小。
1: 是的，那很多的旅行团到了这一点就结束了，可能就要回程了。
2: 对对，是。
1: 那我们既然已经在北方了，我们会继续带大家去北京。很多很多，我相信电视前叔叔阿姨可能早年去过北京。刚才我们在聊顾老师96年去的北京，
2: 对，
1: 我是06年去的北京，对北京的印象也非常的好。我们比如说这个故宫吧，到了暑期档的话，它是一票难求。网上有说要抢故宫的门票，难度等级是地狱级。
2: 是的，真的能够让大家来看到，特别是今年暑期的这个票，
1: 对，
2: 你必须得要就是卡着那个时间点，你要去抢，而且是秒空，你必须要卡点抢，并且它是秒空，并且它是没有现场票的，无当日票，无现场票，它的难度指数是5颗星，地狱级别，所以你根本是
1: 抢
2: 不到的。
1: 我手机本来就玩的没有那么转，也不可能每分每秒去抢的。
2: 是的，
1: 你今天跟着我们，我们是帮大家全部都是提前买好的故宫的门票，5A级的景区，然后是颐和园，也是5A级的，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到了北京必去的，当然这个也是必打卡的。 天安门广场，
2: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开国大典举行的时候，当年的盛况也是代表着中国的盛世和平。那你说天安门广场，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在那边驻足，你能够沉浸于其中，包括人民英雄的纪念碑啊，我们都是要到那边去看到的。
1: 是的，包括我们的时间正好是涵盖了7月份、8月份暑期档，带小朋友去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故宫去一场。爱国主义教育，
2: 哇，今天这个行程真的是包得太全了，北京带你去了每一个中国人此生必去的地方，甚至是一去可以再去的地方，然后北戴河避暑的地方，承德避暑山庄也带你去了，还有就是秦皇岛、老龙头，然后山海关、天下第一关，你看历史人文底蕴全部都有了。
1: 对的，而且我们的一路的住宿也是非常的棒，
2: 对，
1: 行程当中呢每一餐也是吃得非常的愉快的。来看一下我们总结啊，首先是高铁的往返，但是到了暑期档的话，高铁会涨价的。秦皇岛去北京回省吃省力，然后8顿正餐当中呢，包含了6顿的特色餐，北京烤鸭、老北京炸酱面、特色青菜、海鲜大咖，然后呢特色魂锅以及满族8大碗。景点的话，刚才给大家也是列举了一下，非常的多。
2: 对，人数呢，我们每一个团是30个人以内啊，都是高品质的。住宿来讲的话非常重要，全程是品质酒店。
1: 对的，
2: 两晚升级到就是金梦海湾的这样的一个海边酒店。
1: 是的，上海出发呢，全程是有的导游的服务，在当地呢，我们还有专业的导游服务哦，
2: 一价全包，无其他隐形的消费。今天就是预付款100块钱一个人。
1: 对的对的，我们65岁以上是4799元，65岁以下是4999元。这边因为涵盖到了暑期，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儿童价，出发的时间呢有3档可以选择，6月23号、7月19号和8月2号，
2: 真正的暑期旅游的黄金季节，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给大家加价，
1: 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你现在100块一个人的预付款先付下来，到时候你没有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关系，你说我不去了，可能有事情了，100元是还给大家，
2: 随时可退。今天就是抢席位，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1-9900。是天下第一关，也被誉为是万里长城第一关。这里南临渤海，北靠燕山，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在这里也是见证了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呢，天下第一关不仅是长城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国历史变迁的见证者。这次带大家全面感受山海关的魅力。终于来到北京天安门了。那北京天安门呢，是北京的地理中心，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象征，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在这里见证了无数重大的历史时刻，这里呢是中国历史和现代的交汇点，大家一定要来亲身感受一下天安门的庄严和底蕴。从天安门一路走进来就可以看到故宫了。那北京故宫也叫做紫禁城，这里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那它也是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群之一，在1987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整个建筑呢宏伟壮丽，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希望大家一定要来亲身体验一下北京故宫的宏伟壮丽。在这里文创产品也是特别的多，那您到这里的话，不仅是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历史的底蕴，同时也可以买到喜欢的伴手礼回去，希望大家不虚此行。来北京一定要来颐和园逛一下。颐和园呢是现在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园林之一了，也是中国的4大园林之一。在我身后的就是颐和园的昆明湖，能够远眺玉泉山还有万寿山。这里呢真的是将皇家的威严、文人意趣还有自然美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据说这里比60个苏州的拙政园加在一起还要大，这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避暑胜地，希望大家亲自来感受一下。这里是小布达拉宫，无需跋山涉水去西藏就能够看到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它的占地面积是22万平方米，依山而建，是乾隆皇帝为了庆祝自己60岁寿辰和重庆皇太后80岁寿辰而建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也是承德旅游的核心景点之一，所以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承德避暑山庄，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兼具了政治、文化、艺术价值。其宜天缩地的设计理念和凉爽的气候至今都吸引了无数的游客，这一次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一座山庄半部青史的厚重底蕴。再去一回北京哦，北京真的是值得一去再去。还有呢，我们会给大家承德、秦皇岛一路玩的是非常的尽兴啊。所以像这些地方，北京我以前去过一次，但是承德呀、秦皇岛我是第一次去。我觉得这个行程安排的是非常的好。
2: 是的，而且你看画面当中，它真的就是太具有历史的底蕴和积淀了。
1: 是的，
2: 山海一天，然后你会看到这个老龙头。老龙头这个地方确实是，以往我们要去北京的话，它可能就是北京一个地方，但很难带你包全。走到这个老龙头，但是老龙头你难道说不值得一去吗？你要看到长城只有在这一处，它是深入到渤海当中，一路从燕山蜿蜒盘旋、然后直插渤海，这种壮观的景象只有在老龙头看得到。
1: 对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个一个行程就好像是一个历史文化之旅。所以现在呢，有很多是家长带着小朋友都把这个名额抢下来了，因为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儿童假，时间从六月、七月、八月涵盖到了暑期，所以真的是可以带小朋友们去玩一下，
2: 一价全包，不仅去带你就是各个景点全部都玩了，而且八顿正餐里面六顿是特色餐，所以真的住的又都是高品质的酒店。
1: 是的，来说一下这个住宿哦，我太喜欢这个酒店了，我们是秦皇岛的金梦海湾度假酒店。还记得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沙滩吗？它就叫金梦湾，就是离那个沙滩步行大概两分钟左右。
2: 太好了，你能够看得到海上日出，你早上早起一下，晚上的时候你就到海边去漫步，你抬头就能够看得到闪烁的星星。
1: 是的，
2: 这个星星太亮了，真的，你只有自己去了，你才能够沉浸在其中。
1: 而且这家酒店特别高级，那个房间特别的大，我一开始就天哪，那么高级，我还以为他们给了我一个就是什么这种高级房，后来一问就是每个房间都这样子。
2: 你看这是北京的云丽酒店，也特别的好。
1: 云丽酒店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先到达的这个北京，我第一晚就住到的就是这个云丽酒店，
2: 是
1: 印象极其深刻，温暖、舒适、干净，因为这是我2006年的时候去北京啊，就是印象已经有些不一样了。
2: 对，
1: 我是刚刚工作的第一年的那个五一，我去的这个北京，当时觉得北京菜好像也不怎么好吃，北京空逛还是蛮空逛的，停车也是挺便宜的，当时对北京的印象。那么这一次去北京颠覆了，住得好，然后北京菜好像又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还有一个酒店，我们是在景区附近的，就是那个承德的避暑山庄。你要知道承德的，如果你要是住在这个避暑山庄附近，那价格一定是贵。咱先不说这个酒店的等级啊、品质啊，它价格景区里面会比较的贵嘛。而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给大家住到的是承德的王朝国际酒店，离那个避暑山庄极其近。
2: 所以你看，这三个晚上就是四个晚上吧，三家酒店都是非常高品质的啊。
1: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吃，对吧？我对北京菜、对北方的菜的一个改观。
2: 是的，
1: 首先是这个北京烤鸭。我们去到的这一家呢，是跟故宫有着一样的历史，600年历史的一家
2: 对变异坊。然后它是用这个果木来烤制的，并且是在焖炉里面来烤制。所以呀，你一口咬上去以后，那个烤鸭的皮儿特别的金黄酥脆。
1: 而且烤鸭宴除了有烤鸭之外，还有虾啊、鱼啊。我以前会觉得啊，北方那个鱼一般吧，没想到那个鱼哦，北方的鱼哦，我连吃了很多天，好好吃。
2: 是的，
1: 北京烤鸭有专门的人给你现批的，然后包着那个面饼。那个面饼跟上海吃到的面饼啊，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很香很香，很入味儿，而且那个肉也是特别的鲜嫩，你一咬上去以后皮酥肉嫩，而且里面还会包着汁水，太好吃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是这个老北京特色炸酱面。我跟大家说，那个我们那个主持人李强，强哥叫他强哥，他就是北京人，大学的时候还给我们做过那个炸酱面，今天就是带大家去吃地道的特色炸酱面，
2: 金百万的是吧，而且也是非常好吃的啊。不仅有面，而且是一大桌都是非常丰盛的菜，这些都是东方购物和新华旅社给到大家
1: 的
2: 精心挑选的特色餐厅。
1: 是的是的，然后它这个面呢都是这个店里啊他们自制的，自己擀的，然后一定要配上那个炸酱，这个酱你自己一定是做不出来的，我们上海人
2: 特色
1: 最多做个葱油拌面，炸酱面那真没本事，那太好吃了。
2: 是的，
1: 然后这一桌的话也有很多特色的这个菜肴啊。
2: 是的，另外还会有这个满族八大碗。满族八大碗来讲呢，是
1: 在这个承德，我记得
2: 本来就很有这个历 历史的这些特色，就是满族呀，以前就是过年过节狩猎回来，然后庆祝丰收，然后他们会做一大桌的宴席，
1: 是的，
2: 然后里面有这个焖烧，然后烧炸煮呛，然后各种各样的菜式，
1: 对的，不能错过的哦，还有那个海鲜大咖也是在秦皇岛的，这个就是满族八大碗啊，那个鱼哦。真的，我在北方吃这那几天吃到的鱼啊，特别的鲜嫩，特别的鲜美，可以这么跟大家说，每一顿都好吃，每一顿都让我印象深刻。
2: 对，
1: 然后这个海鲜大咖宴，我又要说了，我们的摄像老师哦，你别看照片是这样子，这一盘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大，里面有到十几种的海鲜，摄像老师吃了停不下来，
2: 而且你看多新鲜呀，它就是渤海当中新鲜捕捞
1: 的，
2: 而且呢，你现场就是选了之后食材之后，他现场来给你加工，而且你还能够你看这种露天的这种看着海景，吹着海风，吃着海鲜，
1: 对的对的，
2: 太美了，
1: 那一餐真的是
2: 生活如此美好。
1: 你说太对了，那一餐我到现在还在画面当中，我们吹着海风，那时候是六月底嘛，非常的凉快。你知道承德啊，秦皇它就是避暑胜地，然后我们也保证你吃到的海鲜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就在海边。
2: 是的，真的，这一定不是普通的团餐，你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八顿正餐里六顿都是特色餐，这种特色餐的这个品质大家一目了然了，很吃价格。还有包括像特色京菜宴、菊器餐厅当中大众点评，
1: 这一家要推荐，
2: 很高的。
1: 对对对的，我们都是自己去找的，不是那种普通做那个团餐的那种饭店，自己去找来的。他那个饭店叫菊器。太好吃了，这个像那个上海以前的那个煤球的那个
2: 对
1: 吧？
2: 煤球
1: 的那个，它是一个炒饭
2: 哦，很有特色啊。还有这个特色的魂锅宴，你看这些全部都是特色。那我们能够保证到大家，你就是真的一价全包里面，八顿正餐六顿都是这样高品质的特色餐。
1: 对的，因为这整个行程特色太多了，光说吃和住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很久。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如果你自己去到外面的这种团，只是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的五天四晚的话，在我们这个时间点。七月份的话多少钱？4391元起。然后你说我自己再去一个北京，同样的时间七月份4300元，那么加在一起，你要把这些地方玩遍的话，就是要花了8000多。
2: 是的，因为它就是要到暑期了，暑期它就是交通也贵，然后景点门票、各种酒店都是很贵的，餐饮啊这些都是很贵的。所以，但是今天你会看到，如果要是自己往返高铁，你要是暑期去的话，这个价格光是交通费，高铁1370，酒店3090，高铁加酒店再加景点门票，自己来算一下4935，但是里面没有一顿餐食，
1: 那也就是超过我们的全价了，我们一价全包的。
2: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信息啊，首先我们是高铁的一个往返，八顿正餐里面六顿是特色餐，
2: 对，
1: 然后北京承德秦皇岛要去到那么多的一个景点，每一个团30人以内，也就是说今天三个团总共也就是可以容纳90个人。
2: 是的，
1: 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然后呢在海边的话我们是连住两晚哦，非常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酒店给到大家
2: 的。
1: 上海出发是有导游，在当地还有到导游服务，
2: 没错，关键是一价全包，无其他隐形的消费
1: 的，
2: 今天就是抢名额占席位锁定日期，不需要你现在做决定，因为只是付100元的预付款，去几个人付几个100块钱。
1: 是的，小朋友你也按照100块钱这样的一个预付的席位来付啊，一个人100，两个人200，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儿童价，反正没有关系，到时候你不去的话，100元是还给大家的。
2: 对，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秦皇岛啦，秦皇岛可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天气非常的凉快，现在呢轻轻坐在海边吃一顿海鲜大餐，别提有多惬意了。而且这个海鲜的盘子哇超级的大，里面有7-8种的海鲜哦，比如说白蛤、花蛤、珍珠贝、大扇贝，还有超大的虾、炒螃蟹以及小龙虾，还有一条大大的海鱼。所有的海鲜呢全部都是在渤海当天新鲜捕捞的，非常的鲜美可口。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配菜也是符合我们上海人口味的，青青替大家品尝过了，每一道都非常的好吃，我们就开动吧，来带大家吃满族八大碗了。一开始青青还担心只有八道菜吗，没想到有那么多，道道都是当地人的一个特色菜。这个呢是承德的特色羊肉汤，而且要蘸着这个韭菜花还有油泼辣子吃。这一道呢叫做八珍拼盘，还有这个蛋白肉酱肘子， 哦，这个可是承德的一个特色，蜂蜜芝麻杏仁，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一见倾心。这个菜哦，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红色的蘑菇，它叫做这个肉蘑，在当地都要卖到200多块钱一斤，特别的鲜美。还有这个呢，是榛蘑炖鸡。这个可是梅花鹿的鹿肉啊，杭椒鹿肉，以及这个非常好吃的大白鱼，全部都是活鲜烹饪。那青青作为上海人，已经替大家品尝过了，每一个菜都是好吃的，而且这里的量特别的大，尤其像这个鱼的话，它都是蒜瓣肉，特别的鲜嫩。那我就要开始大快朵颐啦。到了北京，怎么能不吃北京烤鸭呢？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和故宫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便宜坊烤鸭店，它已经有到600年的时间了，而且呢，烤鸭的方式用到的是传统的焖炉的方法，保留了鸭子的汁水，并且也是得到了非遗传承。那除了烤鸭之外呢，其他的配菜也特别的多，其中像这个大虾，还有这个辣子鸡，特别的好吃。除了烤鸭好吃之外呢，面饼也特别重要。那烤腌面饼的好坏呢，等它稍微冷了一点之后啊，捏起来不会拧成一团，就说明这个面饼特别的好。在这里除了品尝到美食之外，大家还能够看到特色的宫廷表演，所以北京的烤鸭宴我们安排的特别的用心，而且在旺季的时候这里是一桌难求，我们精心为大家安排了这一餐，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顿我们在北京的网红餐厅徐气给大家准备了一顿非常符合上海人口味的北京菜，这个是熏肘子包饼，还有到北京炸丸子，以及宫爆鸡丁，这个呢是贝勒爷烤肉，还有到这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炒饭，上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浇一个东西，然后哇点一把火，非常的旺。这个可是乾隆白菜，据说乾隆非常爱吃，还有这个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了，带鱼包饼，大家一定没有吃过吧。再往这边来看，炒爆肚也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还有到那个粉蒸肉，据说是北京人过年必吃的一道菜。青青作为一个地道的上海人，替大家所有的菜都已经尝过了，非常的正宗，也非常符合上海人的口味，大家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么地道的美食盛宴哦。我觉得一路玩得非常的开心啊，我说去到北京，去到秦皇岛，还有承德，这一路的话呢给大家看到了很多的景色，品尝了很多的美食，尤其在暑期的时候，你自己去订高铁票，自己去订酒店，什么一价格，它全部都是在暑期是讲价的，而且在暑期档的话你要抢故宫的门票，地狱级的难度啊。
2: 是的，你想要有度假的这种大海边的感觉的话，你看我们鸽子窝公园带你去了，对吧？而且还会有这个西港花园，它又是非常有具有古老和现代相结合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也带你去了，你怎么拍片怎么好看。
1: 是的啊，包括还有俄罗斯风情街，所以我觉得在北方你能够看到很多不同的建筑，
2: 是的，
1: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啊，避暑山庄，避暑胜地，你看这个就是避暑山庄了，
2: 这个、真的是你说
1: 天缩地，
2: 对，是的，在这个清朝时期的时候，你想这个乾隆啊、康熙啊、雍正啊，他们都会要到那边，到了夏天就要去避暑，它是除了紫禁城之外的第二个就是政治中心了，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夏天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边处理一些政务要事，那所以现在我们带大家就还能够入住在这个承德避暑山庄的这个酒店当中。
1: 对的，说到这个你自己去订啊，比如说在承德山承德山庄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内的酒店价格都是比较贵的，因为你想本身夏天大家都要去那里避暑，本来价格就会高涨，你到了暑期的话更加是价格在往上走，而我们是价格不变，
2: 对，
1: 并且呢暑期也是不加价
2: 的。是的，你看在这个故宫里面呀，真的它就是600年惊艳了时光和历史，它都是一种大红色的墙，然后还有这种黄色的琉璃瓦，这种配色它真的是惊艳了时光。同时我们说它600年它是有24个皇帝的家，
1: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也可以去看看。
1: 对的，这个呢是颐和园，也是还珠格格的这个取景地之一啊。
2: 对，
1: 对，那个避暑山庄是还珠格格的取景地之一。
2: 颐和园呢也叫青衣园，然后它里面最要看的是什么，万寿山和昆明湖，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在万寿山上面它会有这个非常好看的 一个画廊，一个长廊，那也是。
1: 是的。
2: 目前世界上没有比它更长的画廊了，你都能够在这个颐和园看得到啊。
1: 北京天安门，我们是从小唱着这样的一个歌，
2: 对
1: 吧？我爱北京天安门，从小唱着这个歌长大的。那么你想，你可以带你的孩子去看一下，或者呢，你早上可以早一点起来去看一下那个升旗仪式。
2: 嗯，是的，都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赫然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就是我们住的酒店，
1: 对，
2: 北京朝阳区啊。
1: 对的，我们是住在这个朝阳区。有一些团的话，他带你去到北京或者是承德，他住在很偏远的这个地方。
2: 我们不是
1: 啊，
2: 我们是三环以内朝阳区的这个酒店，环境非常好。另外两个晚上是海边的这个秦皇岛的金梦海湾的度假酒店，
1: 对的，
2: 步行出了酒店到这个海边去就2分钟就到了。
1: 对的，这个酒店极其的高级啊。这个北京烤鸭店呢，是和故宫有着一样的悠久的历史，600多年的历史啊。
2: 是，
1: 所以呢，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吃的也非常的好，住的也非常的好，真的你可以来体验一下啊。很多人说我还没有想好暑假去哪里玩，我还没有想好夏天避暑去哪里。那么青青今天推荐给你这么一条路线，
2: 是的，
1: 北京、北戴河、秦皇岛、承德。然后呢，你反正你付了100元的定金，你还可以有时间，你好好去考虑。
2: 是的，
1: 如果到时候你说不去了也没有关系，100元的定金呢是还给大家的。
2: 我们一共是有三个团期啊，6月13号，然后6月23号、7月19号和8月2号三个团期，每一个团期是30个人。但是现在刚才看到导演打出来的字幕，90个席位仅剩下25个了。
1: 天哪，
2: 真的就是抢票的速度，因为暑假期间故宫进故宫的票就很难抢。
1: 是的，所以呢，我们涵盖了6、7、8月啊，涵盖了整个一个暑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非常有可能就是我们整个暑期的避暑的北京的这条线路直播就这一次也有可能。
2: 是的，而且呢，在北戴河的时候，到了暑期啊，7月、8月，它是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要到那边去的，北戴河也会限流，故宫的票又那么难抢，所以今天东方购物能够带着大家，我们有这三个团，还有25个席位，带你去北京，去北戴河，北京的故宫，让你入内去参观，还会有秦皇岛，你花一份钱，65岁以上的朋友4799一位，把这三个地方全部都玩了。
1: 是的，就是因为故宫的票难抢，也是因为这个暑期的话，高铁票也非常的难抢。
2: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目前就是开到这样的三个团，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您是否向往过在一次旅程中，既触摸渤海湾的浪花朵朵，又沉醉于皇家园林的青砖黛瓦？这个季节，让我们一次解锁秦皇岛、承德、北京三地的山海与人文。从秦皇岛的碧海金沙，到承德的宫墙松涛，再到北京的古都晨曦，时光的卷轴再次铺展。当秦皇岛老龙头的浪花拍打着入海石城，承德小布达拉宫的金顶流光四溢，当鸽子窝公园的日出染红河面时，北京故宫的角楼已沐浴在晨光里，一次出行三重意境，这便是专属于此次旅行的独特风华。在秦皇岛，您会遇见山海关古城的壮丽，登城楼望渤海与燕山相拥，老龙头的石城看入海中，是长城与大海的千年私语。午后钻进西港花园，看旧码头的风拂过铁轨。黄昏步行于鸽子窝公园，等夕阳把滩涂染成金箔。夜晚的海鲜大咖餐里，虾的鲜，花蛤的嫩，混着海风的咸，在舌尖炸开。俄罗斯风情街的彩窗下，仿佛能听见旧时的笑语。来到承德，小布达拉宫的红墙白牌直抵天际，琉璃瓦片在阳光下流淌着佛光，那是各朝代的历史见证。避暑山庄，烟雨楼的倒影浸在湖光里，古树的影子落在青石板路上，一砖一瓦都藏着移天缩地入君怀的造人智慧。晚餐的满足八大碗端上桌，酥肉的香，酸菜的爽，仿佛再现宫廷宴席的余韵。故宫的城墙圈住600年的日月，太和殿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置身其中仿佛能听见昔日朝堂的回响。天安门广场的风拂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庄重与崇敬在心底蔓延。傍晚地道的北京烤鸭宴上，酥皮蘸着甜面酱， 裹上葱丝黄瓜，是老北京的烟火深情。颐和园的昆明湖倒映着万寿山，十七孔桥的剪影随水波摇晃，一步一景都是江南与北方的巧妙融合。这个季节一次出行三地精彩，出发吧，让山海、宫阙与古都在您的记忆里连成诗，成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难忘回忆。

0: 其实我们这些个价格啊，除以五的话，平均每人每天花的是900多块钱，千元不到。你想你在上海或者是在上海的周边的话，在这个季节6月份、7月份暑期档的时候，可能一天吃住你是完全达不到这个价格，还没有怎么玩就花掉了9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每天千元不到，带你看了不一样的风景。我们再来快速看一下，从上海出发的话，我们是高铁先去到秦皇岛，在秦皇岛呢是山海关古城5A级的景区、哦、
1: 对对，
0: 还有老龙头也是5A级的景区，天下第一关以及上海的海上长城的唯一的入海处，
1: 这都是京师要地，然后边关要塞的地方、
0: 是的。
1: 而且老龙头我们还带你就是登上这个城海楼去看一下这个海景，非常的漂亮。因为古话就说长城连海水连天，人上飞楼百尺巅，指的是什么？就是城海楼，我们带大家登高。
0: 是的。
1: 除此之外，除了历史的底蕴以外，我们就开始开启度假模式了，一定要有阳光、沙滩、海浪，所以鸽子窝公园、西港花园、
0: 对
1: 俄罗斯风情街以及金梦海湾都是在大海边上的，特别是在金梦海湾连住2个晚上，从酒店步行到大海旁边，
0: 2分钟左右
1: 就到了。
0: 是的，海浪、沙滩，
1: 对，
0: 美的真的是如梦如幻。包括这个西港花园，我非常喜欢，它是一个工业风，然后呢是一个百年的港口而改造的。俄罗斯风情街，你是看到了不一样的国外的风情。
1: 是。
0: 鸽子窝公园呢，也是非常的有历史的。
1: 7月、8月特别特别热，所有中国的南方的朋友、附属之地的人都要到这儿去避暑。
0: 对。
1: 而且到了7、8月份，这个地方还是限流的。那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就给大家包括了这个北戴河啊，那么
0: 天冷的时候，对吧？我们往热的地方跑。那么上海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往凉快的地方跑。
1: 是的，真的太舒服了。接下来我们就去到承德哈，承德避暑山庄赫赫有名，对吧？然后你看，以往就是皇帝到了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离开紫禁城就到了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去办公了。
0: 是的，是的，在那边。

0: 5A， 而且他们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对的，尤其是故宫，我们都知道门票是非常难抢的。我2006年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故宫我只到了门口没有进去，因为当时没有网上买票嘛。
0: 对。
1: 然后排队的人哦，人家跟我说你要排1.5个小时，把我吓到了。
0: 是的。
1: 而你现在上网抢的话也没有那么简单，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抢故宫门票的难度是5颗星地狱级别的。
0: 是的，而且呢，就是你现在暑假期间7月8月你到北京这一个地方去玩的话，5天你都要花4000多块钱。
1: 对的，对
0: 不
1: 对,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北京也带你去了，承德也带你去了，秦皇岛也带你去了，那么的丰富的行程，65岁以上的朋友才4799一位一价
1: 钱包。是的，如果你自己也可以去现在比价一下啊，光秦皇岛加北戴河加山海关5天4晚，在7月份出发4300多啊，
0: 对。
1: 然后呢，光去北京4天3晚也要4000多。那么你把这几个地方走完的话，可能已经花了8000多块钱了。
0: 而我们今天4799是65岁以上的朋友啊，那如果你自己去订的话，往返高铁暑期嘛都很贵啊，1370，光是这个高铁，酒店非常贵吧，黄金暑期3090，再加上景点门票475，所以高铁、酒店、景点一共加起来的话4935。但是你要知道你吃的每一顿饭，8顿正餐，顿顿是不是都要花钱？
1: 对、啊、
0: 那加上去的话，是不是要6000-7000块钱了？
1: 是的，而我们是一价全含，来回的高铁票，8顿正餐里面都含有哦。6顿还是特色餐，景点的话去的特别的全，特别的丰富。30人以内每一个团，也就是3个团的话，总共在一起不会超过90个人，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上海出发和当地都有专业的导游服务。
0: 是的，一价全包，无其他隐形的消费。我们的景点包的很全的同时，吃和住都是高品质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你付全款，每一个人只付1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回去商量，但凡签约之前，你说随时都是可以退的。
1: 是的，是的，儿童价也给大家准备好了，6月23号、7月19号、8月2号3个团期，直接扫码订购，或者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北京天安门了。那北京天安门呢，是北京的地理中心，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象征，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在这里见证了无数重大的历史时刻，这里呢是中国历史和现代的交汇点，大家一定要来亲身感受一下天安门的庄严和底蕴。从天安门一路走进来就可以看到故宫了。那北京故宫也叫做紫禁城，这里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那它也是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群之一，在1987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整个建筑呢宏伟壮丽，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希望大家一定要来亲身体验一下北京故宫的宏伟壮丽。在这里文创产品也是特别的多，那您到这里的话不仅是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历史的底蕴，同时也可以买到喜欢的伴手礼回去，希望大家不虚此行。这里是山海关的老龙头，中国长城唯一的入海部分，由明代名匠戚继光修建。那这里呢也是被称为了中国长城之首，景观特别的壮丽，而且在这里有到点将台、龙武营，还有八卦阵、澄海楼等等10个左右的景点，非常值得打卡一看。而且在这里还可以远眺渤海，并且呢秦皇岛的温度特别的凉爽舒服，夏天的年平均气温大约在23度左右，是中国有名的避暑胜地，希望大家可以亲自到这里感受一下壮丽的景观以及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家要亲自去感受。很多的电视前叔叔阿姨啊，可能多年前跟我们一样，10几20年前可能去北京玩过，可能去北戴河玩过、那今天我们再走一遍这样的行程，你自己去规划路线我觉得其实挺累的。
1: 是的。
0: 然后你还牵涉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那个交通，
1: 对，
0: 也是非常复杂的。
1: 是的。
0: 你跟着我们的行程走，我们都是专业的导游啊、然后资深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帮大家来设计的一个行程和路线。
1: 对，为什么今天我们这条路线的这个席位抢得那么的快，就是因为它真的太方便了。因为以往我去这个北戴河的时候，就是秦皇岛北戴河，它不包括北京的。然后我单独去北京的时候呢，又去不了故宫，因为它没有现场票，进不去，排队人又太多了。那今天我们一架全包里面，既带大家去了北戴河、秦皇岛、承德，同时又带你去到了北京，还带你进入到

0: 故宫当中去，非常难得。人民英雄纪念碑也看了，然后承德避暑山庄也去了，太好了，颐和园、皇家的园林也去了。
1: 对，尤其在暑期的话，故宫的票呢是一票难求的，非常的难抢。我当时去的时候，导游跟我说，哎呀，这关键时候啊，还得黄牛，你可能要高价去买票才能够进去的。而我们今天不用，我们是提前帮大家都是订好的、预约好的。
0: 是的，
1: 但是呢，目前也只能开到三个团期。
0: 对，而且关键就在于什么？我们这是暑期，也就是旅游的旺季，在酒店涨价，然后景点门票，包括我们来回的交通，可能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依旧能够给大家维持到65周岁以上的朋友4799一位的价格，这就是淡季的价格，带你玩三个地方，而且吃住行玩一价全包，没有隐形消费。
1: 是的，我们可以去到北京看历史，
0: 是
1: 去到这个秦皇岛，中国最美的海滨城市，也是最具幸福感的这个城市，也会去到这个承德。所以呢，我们整个行程的话，就是山山水水也有，
0: 对，
1: 历史人文也有，
0: 是，而且又是那么的方便，那么的惬意。8顿正餐里面6顿都是特色餐。如果以往你自己去玩北京的时候，你觉得北京的菜可能没有让你惊艳的话，你体验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行程，一带你到秦皇岛，第一顿大餐就是海鲜大咖宴。就是画面当中的新鲜的海鲜捕捞上来的，
1: 真的超级新鲜。然后那个大咖宴里面有10几种海鲜，关键就是新鲜两个字。我们的摄像老师吃到开心啊，
0: 是的，
1: 说他就爱吃这个海鲜。
0: 对，
1: 所以呢，整个一个行程当中又有海鲜，又有肉类，北京烤鸭，北京那个炸酱面，
0: 是的，都是非常有特色的魂锅呀，还有包括这些
1: 满足的八大碗，
0: 对，都会包括在里面啊。这是不可思议。另外，我们的住宿来讲，在北京住的是朝阳区的酒店，
1: 对，
0: 三环以内的，
1: 是
0: 它的这个地区的位置特别的好。同时呢，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景区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入住一个晚上。还有就是惊梦海湾的海边，步行到大海旁边2分钟的地方，又给大家连住2晚。
1: 是的，所以呢，整个行程我也是亲自走了一遍的，就在去年的6月份。对我来说，虽然已经过了1年的时间，但好像就是发生在昨天，发生在上个月一样。整个行程让人非常的满意，
0: 是的，
1: 吃的开心，住的也非常的好。而4000多，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出发的时候没有问价格，然后走到一半行程的时候，我说，哎，你们这个行程卖什么价格呀？他们说你猜，我说起码得5000，因为我觉得
0: 对
1: 整个一个品质啊，
0: 是的。
1: 怎么说，级别都非常的高。
0: 对，是的，我们真的要特别恭喜已经抢到席位的各位朋友们。我相信你的家人和待会儿就是接下来到了7、8月份跟你一起出行的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家人也好，一定会非常感谢你今天这个决定的。因为真的到了7、8月份就是旅游的刚需的，带孩子要出去玩的季节，到那个节骨眼上你再来定的话，你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享受今天这个品质。
1: 是的，你自己第一，故宫的门票不一定能够预约到。第二，我们在暑期档的话，高铁票是不是要涨价？
0: 是的，
1: 酒店是不是要涨价？
0: 对，但是今天我们是一价全包啊，8顿正餐里面6顿特色餐，来回高铁的这个费用都给大家包括了，住的高品质的酒店也给大家包括了，
1: 是
0: 的，你都不需要自己再去做功课了，各个景点的门票全部包括，65周岁以上的朋友4799一位。
1: 而且我们6月、7月、8月都有成团时间。
0: 是的，现在就是可惜的，可能是某一个日期可能已经所剩无几的这个席位了，一定比比手速，看看能不能够抢到啊！先定席位，100块钱，去几个人定几个，100块钱。但凡有任何的改变，签约之前随时可退。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于来到北京天安门了。那北京天安门呢，是北京的地理中心，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象征，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在这里见证了无数重大的历史时刻，这里呢是中国历史和现代的交汇点，大家一定要来亲身感受一下天安门的庄严和底蕴。从天安门一路走进来就可以看到故宫了。那北京故宫也叫做紫禁城，这里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那它也是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群之一，在1987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整个建筑呢宏伟壮丽，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希望大家一定要来亲身体验一下北京故宫的宏伟壮丽。在这里文创产品也是特别的多，那您到这里的话不仅是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历史的底蕴，同时也可以买到喜欢的伴手礼回去，希望大家不虚此行。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麻了吃，我还得来个吃。

0: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是很多人胃肠道问题的一个高发时节，确实到了夏天，我们生冷的寒凉的东西啊吃的比较多，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还有什么平时啊在外面比如说下馆子呀，吃餐馆呀，包括还有很多人说其实我已经很明确的知道我这个胃部啊幽门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那个细菌，那怎么样来维护胃肠道健康。今天我们晚间的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在我们平台常年热销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康普利斯胃优乐的这款特别好的益生菌带给大家，可以为你要胃部肠道同样来做到养护之外呢，我们的单粒啊它这个活菌数量非常的多，而且有八种益生菌在当中。今天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不仅是瓶数多，这样的大组合里面一瓶正装还要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提到的胃肠道啊，是我们的体内身外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的场所是帮我们把食物从大变小。那如果这个食物分解成非常细小的物质通过我们肠壁之后，那才是真正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所以在我们的肠壁上面天然就有一层黏膜，在黏膜上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菌膜，才能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结构和外部的食物的这些残渣做有效的阻隔。所以当我们肠道里面它有足够多的益生菌，它有足够强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能形成好的屏障的同时还能帮我们分解食物残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胃肠道真的是自己的得天独厚的好好布置，不但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多食物当中来的营养，还能让我们轻轻松松享受更多的美食。但是当我们这层黏膜被破坏，我们上面的菌膜的数量越来越少的时候，那它就变成你的负担了。很多人早上起来这个大号的问题几天不来，困扰的不行。有的人一下子一天好几次，每次都觉得哎呦大汗淋漓，还有的时候胃里面弹丸有点问题，胃就是个喇叭，你会难受的不得了，寒了不行啊，那个吃了刺激的不行，就像一个我们说玻璃胃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你要干嘛，我们要懂得去养它，把我们原先的结构让它弥补回来。
0: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除了像邱老师讲的这些情况以外，已经明确做过肠镜或者说胃镜的检查，就会发现自己可能年纪对吧，三四十岁四五十岁，这个胃肠道状况真的非常的差。大部分人其实随着这个年纪增长上去，如果你没有额外的补充有益菌，在你肠道里面其实有害菌的数量会越来越多，有益菌会越来越少。所以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肠镜检查做出来肠道内壁当中啊脏乱差，甚至还有很多长期堆积在身体当中一些食物的残渣没有能够排出体外，而这个胃里面对吧，有的时候也被什么损伤得很厉害，或者胃部负担也是挺重的。所以现在我们也讲在我们身边也好，朋友当中亲戚当中胃肠道出现问题的人啊其实是蛮多的。
1: 对，这也是跟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的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特别是我们说胃里面有的人啊经常在外面供餐对吧，大家那个一根筷子搓一盘的一个菜，有的时候就把别人问题带到身体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在整个胃和肠道这一块都要有所考量，既要有保护我们的物质，也要有特别有用的强效的这些益生菌，能帮我们对应特别的问题。
0: 是，这款是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平台即使这么多的好的针对胃部或者说肠道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有针对性的营养素产品当中特别少见，能够把胃和肠道一起给大家好好养护的康普利斯胃优乐的这款益生菌啊，而且是一个复合的益生菌粉，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独一瓶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然后一瓶当中会有到60粒这样的胶囊。而且我告诉大家，开场我也讲了，这个产品一粒当中既然它是益生菌，它这个一粒当中活菌的数量是特别多的。瓶身后面我们有一个数据的明确标识，一粒当中我们直接含有到就是活性菌的数量单粒哟大于等于500亿 CFU， 一粒当中活菌的数量就达到了500亿，而且是大于等于500亿，是不低于500亿。说是我们补充好的益生菌啊，这个活菌数量一定是要多。
1: 对，是的，我们说益生菌的数量，因为在肠道里面我们总的菌的数量100万亿，所以我们补充的数量越多，对我们来说肠道得到的帮手就越多。所以我们每一粒达到500亿，这个数量值还是蛮高的啊。
0: 是，但除此之外单粒的活菌数量多以外，我们今天还是多个益生菌特别好的配伍，就这小小的一粒胶囊，我们里面还有到8种特别好的活的益生菌，而且我们用一个更加清楚的大板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说肠道很需要这个益生菌，但是我们今天你看除了有到罗伊氏粘液乳杆菌对吧，长 双歧杆菌，然后呢德氏乳杆菌，包括呢唾液链球菌、嗜酸乳杆菌、鼠李烫乳杆菌、肠双歧杆菌、肠亚种之外，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这款产品当中它有一个专利菌株，
1: 对，
0: 就是这个植物乳脂杆菌 ALP05，它是有自己的一个专利号的。
1: 是
0: 这个菌就是应对很多观众啊，现在胃部幽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细菌，对你的胃部造成伤害。
1: 是的，我们这个专门的专利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植物乳杆菌 ALP05 对应的就是我们胃部的这个坏东西。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胃里面这个菌啊，它的结构上面也有一层那个绒毛，同时呢它有三根小尾巴，所以它旋转起来游动特别快，可以钻入我们的胃黏膜下面。然后大家都知道胃里面的胃酸是特别厉害的，所以任何物质包括你吃的肉它都能给你腐化成一就是一滩水。所以像这样的那个物质它为什么能在我们胃里面存活下来，是因为它能释放一种氨云把自己给保护起来。那因为这个结构它破坏了我们的胃黏膜，同时把我们胃部本来酸性的环境给破坏掉了，所以你接下来你会打嗝、反酸、烧心、难受。那么这种情况包括还有就是早上起来你嘴巴里面有那种氨水味，都意味着这个物质已经开始在你的胃里面它定植下来，然后开始大量繁殖，而且破坏我们正常的那个生活状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也有它的天敌。我们今天的这个植物乳杆菌 LP05 是可以跟它的结构相结合，然后就阻止它钻到我们的胃黏膜里面。随着我们的胃的蠕动，这两个菌都一起进入到我们肠道去了。然后大家会说，哎呀，如果我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就不需要了？其实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植物乳杆菌 LP05 它的工作使命在我们的胃里面完成了，找到那个坏东西跟它结合，把它带到我们肠道，或者它自己进入我们肠道之后，它都会形成我们肠道菌膜的一份子，形成我们屏障的一份子，所以对我们来说补充只有好处没坏处，我们今天看中的就是八个种类不同的那个益生菌来帮我们协同工作，同时每一粒有500亿的这个数量，再加上在我们胃里面有这个特定的专利菌株，能帮我们在这部分又达到一个加强的一个作用，所以组合在一起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日常维护我们胃肠道一起管理的好的益生菌。
0: 就是菌的八种益生菌种类又多，然后呢各司其职，各自会在自己的战斗工作的这个场所发挥作用，而且单粒一粒当中有500亿的 CFU 的活菌，再加我们的瓶身，这个产品是有到多重认证的，它是美国进口过来，有到 FDA 的认证、GMP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这些认证也是让大家吃这款益生菌可以做到特别的放心，
1: 是
0: 也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我再次强调，也是我们独方购这边比较少有的，在一款益生菌的产品当中同时帮助大家能够养护我们的肠道也养护我们的胃部，这款产品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但是它在外面一瓶的价格蛮贵的，主要是我们搜一搜电商网络渠道，你看我们截图，对吧，一瓶的价格要338元，
1: 对，
0: 那就差不多是5块几一粒是要的。
1: 是的，没错。其实大家发现啊，如果有专门针对胃部的这个益生菌，价格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了。
0: 有，对的。
1: 你看我们今天是既有针对胃里面的这个专利菌株，同时我们还有七大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工作，所以这个价格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不算贵的啊。
0: 今天我们多方购是今日特卖哦，所以啊，我们的老观众，平时有在吃这款益生菌的观众，今天要囤货补货的好机会来了。我们今天小组合是3瓶装，180粒，那外面价格差不多就是在1000元左右，咱们今天做到了598元，那单粒的花销3.几块钱，
1: 对，
0: 好划算啊！活菌数量这么高的八种益生菌配伍的，但是性价比更加高的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瓶数更多的8瓶装的大组合，480粒。那这个打卡，我们今天价格不需要外面2688，直接做到了1198。就你在东方购这边，你出1198，顶多也就是买2套6瓶我们的小组合，但是我们有一个单一的8瓶装的特卖的货号1198，是有8瓶480粒。这个单粒的价格2.5块钱左右哦，
1: 对，
0: 这个单粒价格又低了，所以不管你是你觉得冲着这个性价比来买，冲着自己对于胃部和肠道养护的这个意识很强烈，我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我今天来吃，今天都是很好入手的机会。
1: 对，是的，
0: 关键今天我们的8瓶装组合里面，如果你是首次接触的观众也没关系哦，我们有一个1瓶开放给大家免费试吃的服务，就是你拿到我们的8瓶装。你先打开1瓶，这是正装哦，60粒，您先吃，每天您吃一粒，足足可以吃到2个月的时间。
1: 对，
0: 觉得产品好的，整套组合您留下，哪怕 两个月到了，你觉得产品不好不满意，没问题，如数奉还您付的金额1198，这一瓶就当东方购物给大家买单了。
1: 对，
0: 这个试吃的机会，邱老师，我觉得是我们东方购物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
1: 是
0: 对吧？看过一次这个东西，在各个渠道销售也是很有底气的。
1: 啊，那是因为确实就说针对我们胃里面这个问题的益生菌，在市场上面的种类还是比较少的。
0: 是，
1: 而我们今天针对它是有专利菌株的。
0: 嗯，
1: 所以你想想，但凡胃里面有这些问题的话，
0: 嗯，
1: 您去催个气多少钱？
0: 嗯，
1: 您一个疗一个过程下来没个5000块钱不行的，
0: 嗯，
1: 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很遭罪啊，
0: 嗯，
1: 嘴巴苦啊，那个反酸烧心难受，
0: 嗯，
1: 同时大便苦大便黑大便臭这个问题，然后一轮过来之后，很多人说哎，我还是要在外面跟别人吃饭的，
0: 嗯，
1: 我再去聚餐的时候又来了，
0: 嗯，
1: 而且你想一想，您一个人把这个问题带回来家里，你要跟自己的父母一起吃饭吧，你要跟自己孩子一起吃饭吧，嗯，然后大家在一个餐盘里面，你一筷子我一筷子，有的时候可能你还要喂孩子，
0: 嗯，
1: 有可能这个问题就扩散到全家，
0: 嗯，
1: 但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可能只是打个嗝，可能你的父母那个烧心难受的感觉就比较厉害，
0: 嗯，
1: 老人家有的时候又特别忍，这个问题都不跟你说，那有还有自家的孩子，孩子有的时候未必会把这些问题表现出来，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但凡家里有一个人有这个问题，
0: 嗯，
1: 您今天一家人都可以吃起来，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不光是针对你胃的问题，
0: 嗯，
1: 胃和肠从来是不分离的，小肠你要吸收营养，大肠你要囤积很多食物残渣，
0: 嗯，
1: 是我们那个食物垃圾的那个重灾区，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不但帮你把胃的这个问题给你呵护一下。嗯，同时我们七大益生菌500亿的那个菌株数量到了肠壁就是一道肠菌膜，
0: 嗯，
1: 又在你肠道里面分解食物残渣，你说这个双重的好处，
0: 嗯，
1: 就花2块多钱，你觉得值不值？
0: 是搓完蛋以后甚至单粒能够抵制1块几毛钱的花销，性价比太高，
1: 嗯，
0: 特卖的力度限时放送，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订购今天特别好的8瓶装高性价比组合，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肠道的健康和胃部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肠道不好的人非常的多，不是一些大部分可能啊，不仅是包括一些肠道功能胃部功能退化的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胡吃海塞，对吧？不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嗯，还有呢平时有一些伤害胃部伤害肠道的很多的一些行为，高油高糖，对吧？热量很高的食物，或者什么一会儿暴饮暴食，一会儿又什么节食了，对吧？
1: 嗯，
0: 那个胃肠道平时受到的这个刺激也是蛮厉害的，每天你只要花到单粒啊2块钱左右，能够好好的维护胃部和肠道的这个健康，8种益生菌补充到你胃部肠道，而且单粒我们这个活菌数量也是特别的厉害，不低于5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各个维度我们来考量，这款 Complete 胃优乐的益生菌的这样一个复合粉都是非常高品质的一款产品，而东方购我们今天还是特卖的力度和价格，因为你像邱老师现在9:20，
1: 嗯，对，
0: 很多朋友说我一日3餐吃完了， 刚刚可能还点了什么夜宵，叫了那个外卖，对吧？你这个睡觉之前，你给那个肚子也不消停啊，这负担真的很重啊。
1: 哎呀，我们这个还算好的作息，你知道我前两天在外面培训的时候，我在外面逛到10点多，十点多我准备回酒店了，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开始出发，去烧烤，开始酒吧，开始这些地方就热闹起来了。所以你想想，吃自己的食物，生冷的食物，这个到了晚上还有吃宵夜的这些习惯，所以我们的胃啊遭的罪也是蛮多的。但是胃呢，它不惯着我们，但凡有点问题，它马上会让你难受的不行。所以很多人是会有警醒的，但是如果到了肠道里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几天不排也就难受一下，但是你要知道你那个肠黏膜上面附着的东西那可真是太脏了。所以很多人到时候去做一个肠镜，那不是一个肠道不干净的问题，上面都已经出现黑色豹纹样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些都是日积月累我们肠道里面没人打扫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用500亿的去投入到我们肠道里面，每一粒500亿，同时我们有8个种类的益生菌在各个身体的各个部位各司其职，
0: 是
1: 分工都不同啊。然后还有我们专门的专利菌株来针对我们胃里面的问题。所以我说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组合，您但凡去解决胃的问题你都不够，因为胃的问题正规的去解决那就是5000多块，3连4连，对吧？然后这个过程经历过的人都是自己知道有多遭罪。这个过程完了之后不是一劳永逸啊，你到外面再吃一个饭，你到外面再跟别人聚个餐，哎，又来了。反反复复，而且这个问题你一个人可能会影响到你家人。所以我们说今天花这点钱来解决胃里面这个问题就特别值。解决完之后它也不是说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它随着另外七大益生菌进入到我们肠道，然后在我们肠道的黏膜上面形成了一层菌膜，给我们的整个肠道屏障，哎，又达到了一个保护，所以是一举两得。同时对我们的胃小肠大肠联动有相应的保护。
0: 而且其实啊，我们说现在有的时候朋友说那个我平时公司里面有什么食堂啊，跟别人什么共餐制呀， 对吧？你一筷子我一勺子，其实你这个胃部啊，这个幽门这个地方被那个特别厉害的细菌所中招的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什么肠道，大家一定是要好好注意我们肠道的这个健康。
1: 是
0: 你可能在比如说那个原来小时候，对吧，尤其是小婴儿时期，肠道里面的有益菌数量是非常多的，健康的肠道一定是，你看它有益菌、中性菌、有害菌，它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1: 是
0: 但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周末胡吃海塞啦，对吧，节假日当中没有注意饮食习惯，节假日当中你就会发现什么，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节后啊就老是不舒服，就是节假日里面那些不好的饮食习惯让你肠道里面有害菌过多了。或者有些朋友已经是什么，就是说已经是明确知道自己肠道做了什么肠镜检查，对吧，发现肠子的状况不太好，里面会有大量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哦。所以我们这个图是很明显，红色就是有害菌，绿色就是你看有益菌。我们要让肠道里面有益菌的数量多一点，有害菌的数量要少一点，对吧？你有益菌数量多了，中性菌还会到有益菌那个大部队那个阵营当中来。
1: 对，是的。
0: 所以肠道健康特别的重要。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不仅是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老观众今天在享受我们今日特卖康普里斯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过来8种益生菌在当中，单粒腰一粒胶囊当中活菌数量足足达到500亿 CFU 活菌的这款，把你的胃把你的肠道好好一起来养护的综合复合的益生菌的产品，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新观众既然过来了，如果你对于自己胃部肠道养护有这个意识的，我们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哦，外面一瓶是338元。
1: 对，
0: 就是我们再给新观众看一下电商网络渠道，
1: 是
0: 美国大品牌康普里斯的明星产品，1瓶60粒，美国进口过来338元。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2种选择，一个是在邱老师前面那边的一个小组合3瓶装，
1: 对，
0: 我们镜头看一下那边3瓶装的食物在那边，总共是180粒。那么这3瓶装今天在东方购物，你不需要花到相当于外面1000多，对吧？电商网络价格或者专柜价格这么贵，只要598元，598这个价格是2瓶外面都买不到，我们给你3瓶，单粒你每天吃一粒，3块钱左右的花销，性价比特别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平时常规节目看不到，只在我们特卖才出现的8瓶装的特卖组合，今天是今日特卖，8瓶装外面需要花到2600多，我们今年1198，2块几毛钱一粒，总共是480粒，这个价格你一出你就知道，单粒啊超级划算。
1: 对，
0: 这不是说益生菌 一种、两种、八种益生菌，单粒活菌数量不低于500亿的，
1: 是
0: 胃和肠道都可以养护到位的。关键今天这个，我们给新观众啊有一个特别好的免费试吃。
1: 是，
0: 今天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好幸运哦。
1: 嗯，
0: 就是我们不是每档节目都有试吃，不是每档节目都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今天八瓶装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东方购物这瓶送给你吃，你当天就可以打开吃。60粒啊，你一天吃一粒可以吃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可以吃到最后一天你再来决定产品到底好不好，你充分的体验感受，对你的胃好的，对你的肠道好的你留下，但凡你不满意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瓶啊，电商网络渠道送给你就价值338元呢。
1: 嗯，关键我们是接下来夏季和秋季初期都是胃肠道高发的这个问题。
0: 没错
1: 啊，无论是生冷的食物，那个包括我们经常吃的那个烧烤、啤酒，这一些刺激的食物都可能对我们的胃肠道有所影响。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大家不要错过
0: 啊，
1: 放在身边，你嘴巴里面有恶臭味或者说有腐臭味有氨水味的时候，都提醒着你您的胃肠道需要好好的管理了。
0: 嗯，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详细罗列出来、今天我们这款康普利斯这款胃优乐益生菌当中，它总共含有到8种益生菌哦。
1: 对，
0: 外面很多复合益生菌2种、3种、3种、4种，很多了、我们是8种。
1: 对，
0: 所以不仅是大军团作战，单粒500亿的活菌数量到达你肠道当中，邱老师你跟我们好好讲一讲，这8大益生菌真的有各自战斗的地方和各自发挥的作用。
1: 对，是的，首先我们就是今天的专利菌株植物乳杆菌 LP05、它就是定植在我们胃里面，然后会跟我们胃里面的这个不好的小东西来争斗，所以我们叫胃优乐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像植物乳杆菌、肠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它是定植在小肠的。我们现在是经常那个小肠有压力，或者说吃些刺激的遭点凉，就会跑肚拉稀。我们今天鼠李糖乳杆菌可以定植在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德氏乳杆菌、唾液链球菌、肠双歧、罗伊氏粘液菌，这些都是在定植在我们大肠的不同部位。您知道您平时喜欢吃的肉类的食物，您喜欢吃的那个就是豆制品类的食物，在我们肠道细菌也有自己的嗜好，他们会对不同的食物进行分解。所以你想想，我们这个肠壁的黏膜是非常非常薄的，比皮肤要薄那个少1/9，那么这个当中你大量的那个湿度非常大，营养非常丰富，那个消化的非常细的这些物质贴合在我们的肠壁上面，如果我们有大量的益生菌，那是我们的福利，这些物质可以被再次分解，氨基酸、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K 这类的好东西会被身体吸收。但是如果它是食物残渣，没有我们有益菌好好分解，你吃的小龙虾，你吃的烧烤里面的羊肉牛肉，它会变成氨类的废物，这些氨类的东西会变成吲哚粪臭素，所以为什么嘴巴越来越臭，口气越来越重，夏天有的时候一出汗，哎呦，这个身体的体味旁边人一闻就不爱跟你待在一起，这都是你想想肠壁里面的这些垃圾通过血管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要再次通过你的肝脏解毒，如果不能完成，那么它会顺着血液循环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所以我们说益生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是我们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无论是它的数量、种类，还是它有没有强大的明星菌株，都是我们选择这个益生菌要考量的因素。
0: 但是我听邱老师这么一讲，这么多的标准，这款益生菌真的是好，各项好的优势它都有，而且我们产品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美国生产，美国制造，包括我们产品是有到 FDA 这样的一个认证的。这一瓶60粒，今天订购我们8瓶装组合的观众，自己拿回家免费吃。8瓶装的食物在我的前面，480粒哦。这个8瓶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是2600多，今天我们只要1198元。这个试吃的机会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
1: 对，
0: 你这一瓶吃光吃完，你再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我觉得你就是觉得自己胃肠道不太好的，尤其明确做过肠镜检查，胃里面、肠道里面的这个状况很糟糕，吹过气的，做过胃的都知道，哎呀，我这两个器官不太好的。我告诉你，这个产品你先备在身边，东方购物等于免费送一瓶给你，只要你订购8瓶装的组合，而且这个特卖的价格力度我们也是平时所看不到的，所以打电话过来直接订购我们的8瓶装，我们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通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 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

0: 我们有很多新观众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的节目，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看了我们刚才五分钟那个片子啊，就觉得你对于胃肠道养护是很有意识的，可能也是平时你会有点胃的难受，对吧？肠道有点那个不舒服，或者每天啊跑肚拉稀问题挺严重的，或者好多好多天有些女性啊都不上一次大号，对吧？哼唧使力老半天出来几个羊粪球，这些大量的食物残渣在你肠道里面反复堆积啊，也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有害的物质被这个肠壁被这个肠黏膜一直在吸收，
1: 对，
0: 这个对肠道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1: 对，所以你看有的人脸色特别暗沉，
0: 嗯，
1: 有的时候脸上经常会爆些痘痘，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啊嘴巴一张嘴，哎呀人家就离你很远，口气特别重，
0: 是，
1: 你想想这些问题哪来的？因为我们身体啊新陈代谢，大家都明白，
0: 嗯，
1: 每天三顿饭吃完之后要把这些垃圾给排掉，对吧？
0: 嗯，
1: 垃圾排掉了干干净净，哪来这个臭，哪来暗沉，嗯，但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堆积的时间久，我们这些物质会再次发酵。你听听名字，粪臭素，吲哚，
0: 嗯，
1: 亚硝胺，二次胆汁酸，听名字都不是好东西，
0: 嗯，
1: 但是它会顺着你的肠壁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再次进入身体内部，嗯，所以你别说我为什么外观身体给到你那么多的那个不好的表现，如果我们肠道里面足够多的工人在那里打扫，把这些东西都分解完了，
0: 嗯，
1: 干干净净，这我不是凭空乱说，因为我自己是补充益生菌已经有十几年，坚持每天，
0: 嗯，
1: 我是四种益生菌在补充的，
0: 哦，
1: 吃完之后，我这个排便不臭，排气不臭，然后这个情况已经经历很长时间了，
0: 嗯，
1: 早上起来我不是闹钟把我闹醒的。我就是到了有便意的时候，哎，马上下个床，嗯，那个上个厕所就解决了，这种顺畅的感觉多舒服，
0: 嗯，
1: 这种顺畅大家都知道，吃得香，排得出，睡得好，这就是我们健康的标准嘛，对吧，嗯，但是很简单，你身体原来有的结构没有了，你身体原来有的结构有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少了，它怎么来帮你维持身体的干净状态，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肠道虽然不是我们身体内部，叫体内身外，但是我们也要重视它，
0: 嗯，
1: 这个地方我们自己细胞够不着，我们下面但是都是免疫细胞，都是神经元，所以肠道好不好不但影响我们的健康，
0: 嗯，
1: 影响我们的排便，
0: 嗯，
1: 还影响我们的认知和我们的情绪，
0: 哦，
1: 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去就为了排便而排便，
0: 嗯，
1: 很多人拉不出来去吃泻药，很多人有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到最后那个肠壁发生那个黑色的样子，豹纹样子，就是这种问题带来的。你要想想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妈妈把益生菌过去给你定植在我们肠道的目的是什么，是这个地方我们自己细胞够不着，就是需要这些友菌来帮我们干一系列的活，
0: 嗯，
1: 而且我们在肠道里面菌的数量比我们细胞数量都要多，
0: 嗯，
1: 所以你要维持这个总量，我们每次说益生菌补充的时候数量是要考虑的一个参数，
0: 嗯，
1: 我们今天达到了吧，500亿厘米，
0: 嗯，
1: 我们说细菌的种类在我们肠道要几百种，
0: 嗯，
1: 我们今天达到吧，我们一粒益生菌当中8种，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益生菌当中大家不能都在那里摆烂不干活，
0: 嗯，
1: 我们今天有没有明星菌株？有啊，
0: 嗯，
1: 嗜酸乳杆菌 LP05，嗯，是专利菌株，
0: 嗯，
1: 然后像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
0: 嗯，
1: 这些都是定植在我们肠道里面公认的好菌，
0: 嗯，
1: 所以这一系列八种益生菌在我们的肠壁、肠道、胃、小肠都在帮大家干对我们有帮助的事儿，
0: 嗯，
1: 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们今天植物乳杆菌是针对那个胃里面那个幽门那个不好的东西，
0: 嗯，
1: 我没有是不是不要吃？你要想想你在外面每天吃多少餐，
0: 嗯，
1: 聚餐吃多少，
0: 嗯，
1: 我先生就是因为他是吃食堂的，
0: 嗯，
1: 食堂每次都会把餐具要高温消毒，
0: 嗯，
1: 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嘴巴里面就是有氨水味，
0: 嗯，
1: 那我一识别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那个时候正好这个，嗯，这款益生菌到东方来，
0: 嗯，
1: 我就给他吃了2个星期，嘴巴里面味道就没什么了，淡了，
0: 嗯，
1: 这为什么会淡，对吧，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只有在身体里面它起到了一定的帮助我们才会有所改变，
0: 嗯，
1: 所以我们说与其你去花5000多块钱遭罪，当然你要去正规地方也是可以的，
0: 嗯，
1: 那我们自己对自己有没有什么辅助的帮助，
0: 嗯，
1: 我们也可以每天花2块多钱来试试看嘛，
0: 嗯，
1: 今天这2块多钱你都不用花，是东方购物先让你先体验的，
0: 嗯，
1: 对吧，你试完之后你在外面聚餐回来你吃2粒，然后看看嘴巴里面本来有的氨水味有没有了，
0: 嗯，
1: 那种一天都会吃完打嗝反酸烧心的感觉有没有了，
0: 嗯，
1: 如果没有那不就是对我们健康的帮助嘛，对吧，
0: 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小肠大肠联动，
0: 嗯，
1: 然后可以这么好的益生菌 才2块多钱一粒，而且还有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个羊毛真叫不好白不好。
0: 今天很多的新观众平时也是难得调台过来，邱老师您教教我们，像这样的益生菌类的产品，我们平时什么时候什么时段吃是更好的？
1: 我是建议益生菌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就是晚上睡前，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胃里面基本上排空了，肠道里面开始要打扫卫生了，所以这个时候益生菌吃进去，您睡觉它干活，早上起来马上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反应，即使慢的话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都会有感觉。还有一个时段，有的人晚上会忘记，或者晚上他还要吃些别的东西，那就在早上起来空腹吃，吃完之后，当然我觉得这个效果可能没有晚上吃好啊，因为那个早上你要提前半个小时，让它到我们肠道去定植去干活之后，你再进行那个吃各种各样的早餐什么的，所以这两个时间段是我们可以补充益生菌的。
0: 每天轻松简单一粒哦，而且大家看一下，8种好的益生菌单粒活菌数量不低于500亿，这个数据你是在我们平生能够看到中文贴标，大于等于500亿 CFU 单粒，这些我们给到大家的详细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数据都是很明确的，而且我们这些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产品有到 FDA 的认证，有到 GMP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这些认证大家在瓶身上面也全部都是能够看个清清楚楚，你看这边全部的认证，美国生产美国制造都是一目了然的。今天在市面上面这么好的这款益生菌338元一瓶，外面是5.几块钱一粒，将近小7块，小6块钱不到，
1: 对，
0: 5.几块钱，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能够低至大组合，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2.5块。新观众，如果你说我就是想薅一瓶试吃的羊毛，也可以，我们就把这个产品8瓶送到您家里面，您先拿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这一瓶就东方购送给大家了。你吃的不满意没问题，1198我们如数奉还，退7瓶给我们，这个试吃的机会在家有8瓶装。又是这个价格，平时东方购物的常规节目你没有调台过来，原来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好机会大家把握住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就订购我们今天8瓶装新鲜批次，打电话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阴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5分钟时间，今天新观众看到是我们东方购这边的我们的今日特卖的力度，像我们其实挺多观众在订我们的3瓶装小组合598元，但是小组合你买了就买了，小组合3瓶装里面没有试吃，我们今天有一个8瓶装的组合，等于8瓶里面有1瓶包含在其中是送给你吃的，就送给你吃的这一瓶你全部吃光，整套产品你不想要了也可以，但是你要订的是8瓶装1198元那个组合。
1: 对，
0: 你别觉得好像你掏的钱呢很多你如果你说这一瓶我吃完了我不满意，我可以退的。
1: 对，
0: 198我们东方购是1分钱都不少，不是说扣1瓶的钱，然后退7瓶的钱给你哦，是你买8瓶的钱1198，咱们全部退给你的。
1: 然后我们换过来想一想，其实大家发现现在在外面吃火锅的人特别多。
0: 对，
1: 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大家想想，你那个筷子，我跟别人筷子是不是都在一个锅里面夹菜？
0: 对呀、
1: 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当心一点。还有火锅，因为它比较烫，要吃到我们的对我们的那个食道黏膜、去胃都有影响。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风险就来了。那么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一定是根据自己的体感说，我有没有问题？但这个体感有的时候会比较滞后。我们当你开始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糟糕了。所以我们说，如果现在有经常在外面吃外餐习惯的，而且你一旦是吃火锅、烧烤，你但凡就离不开吃荤的，吃肉这类东西，那么无论是胃、肠道，其实负担都非常的重。而我们给到它的帮助就是，当我们享受完美食之后，一定记得把它打扫干净。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植物芦杆菌 LP05 是解决我们胃里面这个风险。你胃里面的这个东西 一旦定植下来，它还会到你的嘴巴里面，你会对自己的家人也有影响。嗯，所以大组合今天一瓶免费试用，你自己用，你觉得好的时候，你家里面或者说跟你一起拼桌吃饭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一分，
0: 对，
1: 对吧？分完之后，我们把各自的问题都取消掉，那么再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那都是叫享受生活，否则就是把风险分享给大家，没有必要，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益生菌，因为无论从它的菌的每粒的数量500亿，或者说我们从菌的种类有8个品种，包括我们里面的专利菌株都在其中，这个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益生菌，在市面上价格为什么买到300多块钱一瓶？你去看看，但凡跟胃有关的益生菌，它的价格都在300多块。哦，就这里面只有一个菌。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今天不但解决你胃里面的问题，同时还解决你肠道问题。所以无论从我们买它的性价比上面，还是试用之后，我们一家人一起分享，朋友们一起分享来说，你都是值得订大组合的。
0: 包括如果说你在东方购这边，你想了解一下东方购卖的益生菌产品大致什么样一个情况，我跟大家讲，这款都是我们这边，别的可能电视直播渠道的益生菌，对吧？2种菌，3种菌，以前我们比较早的时候有一个什么6种菌，但是像今天这款这样子，8种好的益生菌在当中，一粒哦，8种好的益生菌，再加单粒的活菌数量是一粒。不低于500亿，足足500亿，起码有500亿。
1: 对，
0: 我把瓶身这个数据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我们你看，活菌的数量均数大于等于每一粒哦。500亿 CFU 的活菌，还不是死菌，是活菌500亿啊。这个数据很厉害，而且你会吃到的8种益生菌，我们全部详细的罗列在这个产品的配料里面。所以它是清清楚楚美国进口过来的，就是我们平时也讲哦，胃和肠道，我们很难把它们两者分开来讨
1: 论，不可能分开的。
0: 因为像很多人说，胃不好的可能比较高的概率，相应他肠道也不太好，或者反过来，肠道有点问题的人啊，他会觉得，哎呦，很快就影响到胃了。
1: 对，
0: 所以胃肠道我们是建议大家要一起来养护。
1: 因为我们整个消化系统是连在一起的。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门，比如说上面有贲门，跟我们的食道可以有一个那个区分。下面有幽门，跟我们的十二指肠可以有一个，就是等于像阀门一样的。然后到了肠道以后，我们小肠和大肠之间也有各自的阀门，但是它总的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在胃部的幽门这一块，它可以突破我们的贲门，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它可以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把它的问题带给你。然后胃里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这里面的酸性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你食物进来以后，很多在这个环境，我们消杀的工作做不了了，所以就进入到肠道，肠道马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整个精密的消化系统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要呵护它。就像能定植在小肠的益生菌和定植在大肠的益生菌不一样，针对幽门的益生菌和我们定植在大肠的益生菌不一样，但是最后殊途同归。有一点，所有的益生菌最终都会在我们的大肠的黏膜上面形成一层菌膜，完成完它的使命之后，它会作为一个屏障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说数量决定了屏障的宽度和厚度。
0: 好，那我们看过这样一个胃肠道有点问题这个模型，邱老师，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的展示板，你跟我们好好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产品里面8种益生菌是怎么样各自分工到达我们买的观众的胃部和肠道的。
1: 好的，首先说一下胃啊，因为胃里面我们就担心这个不好的小东西，而且这个不好的小东西，你看到它的小尾巴有移动起来特别快，会从这里整个胃里面就是移动到我们口腔，而且呢它会释放氨云，会钻到我们胃黏膜里面。所以如果当你里面出现这种情况，烧心反酸难受的感觉，自己有没有体验过？如果没有体验过，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5000多块忍着这些那个难受劲儿也要把它给解决掉。就是因为它带来的问题比那个难受劲更厉害。那么这里面我们有专门的益生菌来对应它，就是我们今天的植物芦杆菌 LP05。在这里它会跟它结合，抱着它，拉着它，不让它钻到我们黏膜里面，然后一起顺着胃的蠕动就到了肠子里面去了。然后接下来鼠李汤芦杆菌是定植在我们的小肠的，
0: 来看一下，跟着我们的邱老师的手，看一下到达哪里。
1: 定植在小肠，因为我们的小肠是需要安抚的，那么需要好好蠕动的。但是我们现在爱吃刺激的，我们吃的辣的啊，啤酒、烧烤、火锅，包括我们自己的压力都会影响我们的蠕动，所以要跑肚拉稀的人得注意鼠李汤芦杆菌，
0: 我们也
1: 有帮助的啊。接下来您看，肠双歧杆菌、德氏芦杆菌、嗜酸芦杆菌、肠双歧婴儿亚种，然后是唾液粘液菌、 罗意氏芦杆菌，嗯，在我们整个大肠分布地方广了，嗯，而且你爱吃肉的，爱吃豆制品的，爱吃水果的，嗯，你接下来所有的食物进入到它都有一对一对应的帮你来进行分解，嗯，当肠道被这些益生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你有的不光是一个洁净的肠道，嗯，你会有自然的便异，你会有没有那么多恶臭的排气，嗯，关键还有到了夏季，身体的体味可能没有那么重了，哦，口气没那么臭了，
3: 是，
1: 身体脸色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暗沉了，嗯，这都是肠道干净带来的福利，
0: 嗯，所以你想多好的东西，每天这样的一粒哦。嗯，八种益生菌到达你胃部和肠道，而且活菌数量还不低于500亿，起码有500亿。这个产品我觉得很多观众已经听邱老师反复讲，确实好。今天东方哥我们的性价比还高，除了我们今天八瓶装价格1198以外，有一瓶送给大家免费吃。还在订小组合的观众，但是你说我就预算真没想出很多，但是我就是买个小组合我先吃吃看，那我告诉你，你要吃吃看的观众，你要订大组合，大组合里面送一瓶给你吃，嗯，就是你有一个机会，八瓶装里面你先打开一瓶，这一瓶送给你吃，吃光吃完你觉得不好，我虽然掏了1198，但是你只要觉得产品不好，嗯，我们1198一分不少退给你，你把产品退7瓶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一瓶试吃就当东方公司送给你的，我们来给你买单，给你试吃的机会，嗯，但今天这个特卖的价格平时看不到，平时可不是八瓶装1198，要瓶数是比较今天少的，所以打电话订购我们今天八瓶装今日特卖的力度，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有几类情况你是很适合吃这款益生菌的。大家看我们这个产品的名字啊，品牌康普利斯，里面有胃优乐三个字，大家可能已经猜到这个优啊，优的意思就是我们胃里面幽门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菌，很难对付，让你也很难受，而且还会什么过给你身边的人，对吧？大家一起共餐，这很难避免。你要把这个问题好好给控制住。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益生菌当中有一款专利菌株——植物乳杆菌 LP05，它是有专利的，它就是应对你这方面问题的。明确，就像邱老师讲的，医院里面吹过气的，很清楚知道幽门这个地方不好的。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来吃。还有你就是啊，对于肠道的养护，你知道我肠道里面要好的益生菌，有益菌多一点。咱们今天里面能够给大家补充大菌团数量很多的八种益生菌，
1: 对，
0: 总的一粒当中单粒要500亿的 CFU 的活菌，你可以来吃。嗯，好，你说我这个啊，我胃也要好，我肠道也要好，两个重要器官我要一起养护，那你更要吃我们这款了。
1: 对，
0: 胃和肠道帮你同时都管控到位。
1: 对，
0: 其实它很全面啊，邱老师、啊
1: 其实我们这款益生菌，我们不是说那个你不要去想，因为它不是药，所以有一些人群，比如说你就是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你就是应酬特别多的，而且你应酬完之后还要回家跟自己的家人吃饭。比如说我们有些白领，你的儿子或女儿，中午是在商务楼工作的，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们那个儿子女儿很厉害，白领一个月10000多块钱、20000多块钱，这种商务楼中午他是没有食堂吃饭的，
0: 是的，是的，
1: 他在那个中午在外面吃，然后晚上一定回家跟自己的父母孩子一起吃饭。
0: 对，
1: 那你想一想，他们中午的风险得有多大？我们现在这部分的人群基数很高的啊，一定是在一半以上的。有的时候要让我们拿依据随便去看，那很多的那个数据都有。那么你想一想，他们的问题未必自己马上能感觉出来，但是你如果闻到他嘴巴里面有氨水味，那就说明已经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家里面人是不是都要吃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吃食堂的，比如说我先生，
0: 真的是
1: 食堂，大家觉得很干净的，那个卫生一定是到位的，每一次餐具都给你那个消杀的，但是问题是，能高温能把它干掉吧？干不掉的。所以我那时候闻到我那个先生嘴巴里面氨水味的时候，我的措施很快，不是你去吹气，你都不用吹气了，你马上开始要解决了。所以正好这个时候益生菌来，就给他吃。2个星期。因为任何自然界的物质都有天敌，我们今天能把这天敌作为专利菌株放在这其中，是多过得到客观验证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今天500亿，加上我们的那个就是八大益生菌的那个种类，这些益生菌到了肠道里面，那干活的人就是平时你请一个钟点工一个小时干活，现在给你请了8个钟点工到家里面，你说效率高不高？所以外面经常吃饭的人绝对不可能一天到晚吃素菜的，一定是以硬菜为主的，喜欢应酬，而且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情况更多，你到外面餐馆一看，哎呀，大部分都是他们有钱有时间，在那里聚餐，要么就是那个套餐里面，你看你数一数有几个素菜好了，所以他们的肠道问题，你但凡看看脸色暗不暗沉，嘴巴的口气里面有没有恶臭味，然后排便的那个状态自己都知道，困不困难，排的时候费不费劲，排的时候臭不臭，对吧？或者排的次数多不多，这些情况自己知道一对应。我们不要说要去后期要怎样，对身体的那个影响得多大，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有意识。那么今天您一个菜一定超过2.5块吧？如果把这个菜里面一勺吃两口，把今天2.5块的益生菌吃进去，那么我们的整个健康状态就是享受完美食，享受完生活，我们把我们的肠道也打扫干净了。所以这样的生活我们可以周而复始一直过下去，否则的话哪天你觉得我3天都排不出来，你朋友叫你来来来我们再去聚餐，你愿意去吧？你不去了，你也知道身体的负担很重。所以我们在教大家的是，在现代的幸福生活的过程当中，在享受的过程当中，如何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给管理好，让我们能每天都有这样的好日子过。
0: 特卖的力度哦，最后的1分多钟了，赶紧订购。如果过了今天我们的特卖，价格不是8瓶1198，以后试吃其实我们也挺难开放，因为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贵的，一瓶送给你吃就是338元。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常规节目性价比真的没有今天这么高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这时候，你换点其他材料的时候。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会越来越多的一款，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硒元素。说到硒哈，其实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到巴马呀，包括到一些富硒的地方去买一些富含硒的食物，包括在那些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硒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人呢其实自身无法合成，必须要从外界当中来摄取来补充。硒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缺乏的话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长寿的追求，对于健康的追求，对不对，对于硒这个元素呢，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关注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款硒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是首发，请到的是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高老师一开始就点题了啊，因为硒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这样一个微量的营养物质。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农残，会有重金属，我们也担心环境当中的某些粉尘进入到身体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但是我们人体是一个智能的这样一个结构，它会有一系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它有专门的耦合机制。当它跟这些比如说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机分子也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无毒的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身体就有能力把它代谢排出体外了。但是当这些营养物质缺乏的时候，那么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些物质，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某些代谢的有害物质，它都会储备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慢慢日积月累就会对我们身体构成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是对硒的摄入量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都有一个建议值。同时因为我们从成年之后我们身体多多少少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特定人群我们又有一个硒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一个阈值，这个范围就是60微克到400微克。在这个之间我们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年龄情况可以来选择这个安全阈值来吃。你每天补充之后，那么无论是你内部生成的这些有害物质，还是因为你通过饮食环境空气当中进入身体的有害物质，它都有机会来进行耦合，然后有机会排出体外。
0: 我们待会儿在后面会跟大家来分享硒这种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究竟发挥的是一项什么样重要的工作。那么说到这个硒的富含硒的食物，现在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很多，比方说前段时间高丽就买了那个富硒的玫瑰花，
1: 哦，那贵啊，
0: 包括富硒的菊花。

0: 包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富硒的鸡蛋，
1: 对，
0: 富硒的茶叶，嗯，那个价格会比一般的食材会贵，价格会贵一些。那为什么会价格会高一些呢？因为硒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包括修护我们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嗯，
1: 对，
0: 包括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肝脏，保护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它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现在呢，就是说，哦，我这个身体当中，我很多元素都要注意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被定义为人体必须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嗯，硒元素，我是不能去缺的。
1: 对，
0: 刚才邱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对于硒有一个这个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从60微克到400微克。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丹麦公主，那在这边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商标的哈，皇冠的，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可爱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跟一般的我们所了解到的硒片，它不太一样。
1: 对，
0: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机硒，嗯，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嗯，那么在这个硒片当中，这个成分跟我们平时的无机硒它是有天壤之别
0: 哦。
1: 因为无机硒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就是主动吸收的，
0: 嗯，
1: 然后吸收之后它在身体里面要转化一个物质，然后转化完了之后它无法在身体内储备，
0: 嗯，
1: 它要被排出体外，然后如果在身体里面摄入量过高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有毒有害的反应。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它是可以通过氨基酸的那个路径来进行吸收的，身体主动吸收之后它可以转化成储备在我们的那个蛋白当中，蛋白质当中，所以它对身体的那安全性会更好，而且是可以储备的。我们当储备完成之后，当你身体里面有各种各样问题需要去运用的时候，它就可以从你的肌肉和你的一些其他的蛋白质的储备当中给把它提取出来。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特别是那个就是酵母硒，我们今天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硒，它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成分会非常的高，而无机硒的成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摄入的时候是可以更安全、更多的去摄入。
0: 是的，刚才邱老师讲到说，从我们的肌肉当中调取，从我们这个脏器当中调取，从那个脏器当中调取，你就会想到说，硒在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分布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还记不记得辅酶 Q 十在什么地方的分布量最高？
1: 心脏，啊，
0: 心脏对吧？
1: 对，
0: 在心脏当中，嗯，然后在肝脏也是消耗的大户，在肾脏也是消耗的大户，嗯，肝脏、肾脏也加到一起要100多毫克，然后呢，那个心脏是也要100多毫克。
1: 对，
0: 来看一下硒元素在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脏器当中，它在肌肉当中的含量是最高的。
1: 肌肉就是硒的一个储备仓库，
0: 嗯，
1: 所以你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肌肉里面去提取出来。
0: 嗯，是的。那除了肌肉之外呢，排名第二、第三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血液，
1: 是的，
0: 当中也是分布了有大量的硒的元素的，
1: 嗯。
0: 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肺部、
1: 嗯、
0: 在你的心脏、在你的脾脏当中，其实都离不开硒元素。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么它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素。
1: 是，
0: 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有很多，对吧？我们之前分享过，哎，比如说 Omega 3，
1: 是的，
0: 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1: 是的，
0: 对吧？那么人体必需的有也有一些常量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1: 嗯，
0: 它就是属于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自身无法合成，
1: 对，
0: 必须从食物当中来摄取，
1: 是的，
0: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1: 就像我们跟那个微量元素的铁，大家都知道跟我们血红蛋白有关，
0: 对，
1: 而当这个缺乏的时候，你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我们身体有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
0: 对，
1: 它是我们身体自己的防火墙，
0: 嗯，
1: 而在谷胱甘肽的构成当中，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0: 嗯，
1: 我们每一个核心的那个细胞当中都要有四个硒原子，有了这个四个硒原子，就像我们的那个家电的构件当中一样，
0: 是，
1: 它构建完成，它才能为你工作。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嗯，它都是离不开硒的。就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墙，
1: 嗯，
0: 防火墙，它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元素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到说这个元素对我们来说，它不是说可有可无，它是必须的。嗯，那么刚才又讲到说，咱们中国有9亿人是生活在一个缺硒的地区，
1: 对，
0: 那么补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今天这款产品是 丹麦原装进口的，它叫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核心的元素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它每一粒哈，每这样一粒就是你吃到的这一粒，相当于约5.8公斤的富硒大米，相当于约28枚。富硒鸡蛋，
1: 对，
0: 这没法吃了哈。
1: 是，
0: 然后相当于约925克，就是差不多
1: 将近2斤了哟。
0: 2斤的茶叶，或者是48瓶，哎，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1: 啊，
0: 对吧？这个富硒矿泉水很多人会去买，相当于这么多的营养素，它一粒是350微克，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 UL 值是400微克，
1: 对，
0: 也就是说在400微克里面。咱们来每日的来这个吃它是比较放心的。今天呢是在东方购物的首发，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其实西片我们给大家做的直播是不多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西片也是希望精挑细选，能够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1: 是的，
0: 会有2个构成，3瓶装和6瓶装。3瓶装一共是180片，6瓶装一共是360片。
1: 对，
0: 这个3瓶装是799，6瓶装是1498。
1: 对，
0: 如果是买6瓶送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一片就差不多3块钱。
1: 是的
0: 啊，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可以先买个3瓶装感受一下，
1: 对，
0: 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硒元素啊，现在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会关注这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了。
1: 是，
0: 喜欢的话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个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西芹蘑菇，
1: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只要你身体的内部的环境是正常的，是好的，细胞是在安居乐业的，它不会发生变异。那么在变异过程前期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了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饮食当中摄入太多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为什么很多人要吃有机食品，对吧？就是因为有机食品里面可能就是农残啊、重金属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会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来吃。然后还有就是您呼吸的空气，为什么家里要用空气？是因为通过空气净化器之后，这个空气会让你觉得更安心。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根本无法去来改变的，哎，就是身体的内生之毒。您的那个年纪越大，身体堆积的这些物质越多，那么有的可能堆在肝脏里面，有的可能堆在我们的那个肺部，也有可能堆积在我们的神经和大脑里面。所以随着这个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你身体的内环境才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要的是自身有能力把这些物质给代谢掉。所以天然我们身体就有一种成分叫谷胱甘肽，它是由3种氨基酸构成的这个物质，但是在构成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酶要去激活它，而这个酶当中就需要4个硒原子的支持。这个支持到位了，那你身体，你想你的进化状态是一直在完成，身体的内环境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细胞怎么可能发生那个变异？所以我们如果发生这些问题，从源头去考量，还是要考虑自己缺乏的营养素有没有。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缺硒的这些情况，很多的大城市、工业化城市，或者是一些就是传统的那种矿业的这种城市，它可能就是列在我们严重缺硒的这个范围。而这些地方一般来说经济也比较发达，所以大家在做这些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要把这一部分的情况进行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于营养素的摄入一定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硒的摄入这一块，我们从60微克到400微克有这么大一个阈值？关键还有一点，硒的补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建议大家尽量补充有机硒？因为无机硒它虽然也是身体所需要硒原子，但是无论从吸收、从身体的那个运化到身体的储备，无机硒在身体里面吸收是少的，产生的代谢的有害物质是多的，储备是不能完成的，一定要被身体排掉的。 所以摄入的时候一定会关照大家，硒的摄入量不能超过100微克，这是因为无机硒带来的生。

0: 身体可能就是安全阈值比较低，嗯，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第一个它是主动吸收，它可以跟我们的氨基酸的吸收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产生有害的一些物质，而且它是能储备的，所以您会发现，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备量最高的地方是肌肉，嗯，肌肉的蛋白质当中会有硒的一个储备，然后到你每一次代谢的时候，需要这些啊内生的物质产生或摄入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在身体里面运转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身体内部进行调动，来完成身体的这个螯合过程。一旦螯合完成，这个物质可以被代谢出身体体外，不会储备在身体内部。
1: 它叫这个整个的这个元素哈，它跟一般的我们吃到的就是硒的元素不一样，
0: 对，
1: 它是贝塔葡聚糖的麦芽复合片，
0: 对啊，
1: 它而且是个酵母，嗯，所以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消化吸收转化是比较快的，
0: 是的，
1: 一共是360片，一片就是一克，嗯，然后我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你拿到以后吃下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价格是1498，嗯，积分到账之后呢，算下来差不多3块钱一克，
0: 是
1: 3块钱一片儿，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您要是没有吃过，您可以来先定个小组合来尝试一下，嗯，如果说哎之前知道，然后呢也想要尝试一下大组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就可以直接来订购了，800-708800-0215111-9900。
2: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1: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0: 是的，
1: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嗯，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嗯，哎，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0: 对，是的，
1: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0: 是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嗯，
0: 对，
1: 它其实不是色素
0: 啊
1: 它不是色素，嗯，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嗯啊，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0: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1: 没有色素，
0: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嗯，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嗯，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1: 对啊，
0: 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嗯，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嗯，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哎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嗯，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嗯，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0: 是的，
1: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嗯，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0: 是的，
1: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嗯，哎，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嗯，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0: 对，是的，所以你想，就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嗯，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螯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嗯，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嗯，这就是它的好处 和对我们健康的帮助。
1: 是的，复吸对于我们的体。

0: 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1: 蛋白质
0: 对上面吸蛋白嘛，那形成一个吸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1: 对，
0: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两天吃一粒，
1: 对的，
0: 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
2: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0: 柯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1: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下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者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0: 对，含量会，
1: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 而且是麦芽葡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片，嗯，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嗯，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0: 对，
1: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嗯，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0: 对，
1: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0: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嗯，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1: 对，
0: 对吧，嗯，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嗯，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1: 对，是
0: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嗯，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嗯，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购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1: 是的，
0: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15119900。
2: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0: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嗯，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购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1: 是的，
0: 1498块钱是6瓶，嗯，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1: 对，
0: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1: 对，
0: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1: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0: 有机硒
1: 比较低啊，
0: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1: 对，
0: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1: 对，
0: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1: 对，
0: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 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1: 对的，
0: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五六百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1: 对，是的，
0: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
1: 因为我们这个锡还有个特点，因为它的含量高，所以它的难度也高，在市面上有很多锡的含量大概在100微克左右，所以你会觉得哎，而且还是那个无机锡，所以我们不能从价格上去看一个锡的好坏，今天我们要给到我们那个需要这个足够量400微克以内的这些人群，我们今天一粒就可以做到，
0: 是，
1: 同时如果我们是每天来摄入，要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话，我们一周只要吃2到3次，所以像这样的锡，您今天有机会尝试的话，
0: 对，
1: 一定回去试试看、啊、
0: 是的是的，临时帮大家这个争取到的福利啊，终于在最后一刻同意了，就是也是跟丹麦总部那边沟通下来同意了，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很特别的锡片，然后当中含有的是这种酵母类的产品，
1: 是的，
0: 它是从酵母发酵当中提取的，电话排队很多，您没有听错，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送的福利就是大组合会给大家开放一瓶丹麦原装进口的锡片来试吃，赶快来订吧，哎呀这个福利我都没有想到，最后终于能够说通了哈，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9900，
3: 锡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人体内不可能自己来合成锡元素，必须要外面加给他。我吃了25年了，因为我自己搞锡的，所以这个比较重视。我已经82岁了，可是我现在出去呢，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到学校去。我住在钱塘江边上，到学校，一趟要39分钟，骑车的，回来一趟我去办一个车啊，去哪里又啊学校了，哎，我就觉得呢很自如，思路还清楚的。
4: C 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在我们人体中是不能合成，它可以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结合，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有这种保护心脏的作用。它呢与金属的结合能力很强。那像在体内呢 ，C 蛋白呢可以和这个机体中的这个砷、铅和镉这样的有害的重金属去结合，它对于眼部的健康呢也是很重。
0: 您现在看到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这款锡片啊，锡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各种锡的这个种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无机锡，
1: 对
0: 吧？就是那个亚锡酸钠，然后有富锡的农作物，再有富锡酵母。之前我们介绍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介绍的那款就是富锡酵母，
1: 对。
0: 今天是有机锡啊，有机锡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浓度特别高，
1: 对，
0: 吸收率很高，含量足，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没有吃过有机锡，没关系啊。大组合今天开放一瓶让你试吃啊，
1: 对，
0: 这个福利是刚刚争取到的，所以之前很多朋友说我知道锡是个好东西，我今天能不能薅到这个羊毛，原本是没有的，然后这款产品也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品牌叫公主殿下，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它主要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发挥作用呢？
1: 啊，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防火墙，我们身体的防火墙需要锡原子的一个支持，然后有了它之后，它可以跟身体里面无论是外界摄入的还是身体内生的一些有害物质进行螯合，螯合完成之后它就可以排出体外，我们身体内部就可以有一个内部就是进化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锡为什么把它列为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因为我们身体每时每刻都可能在产生这一类的物质，今天的有机锡是你身体可以去储备的，我们的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去形成像亚锡酸钠代谢完成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如果能有那个350微克的锡，你在市面上去看看，也是非常少的。那么对于我们每天的摄入量要在400微克的这些人群，你可能每天一粒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么对于我们平时不需要那么多量的，我们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认证，你看美国 FDA 认证，包括 GMP 认证，对吧？瑞士的 SGS 认证， 这些认证保证了它的产品让你吃起来放心。那今天呢，原本没有试吃，提示大家本档直播开放试吃，在大组合一四九八的大组合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名额，所以你不要都打开，你先开一瓶来感受一下这款有机硒，而且富含了这个就整个的元素含量会非常的高，浓度含量也很高，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2151-1999-00。
2: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0: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1: 是的，
0: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1: 对，是的。
0: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1: 对，
0: 它其实不是色素啊，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1: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0: 没有色素。
1: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0: 对
1: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1: 是的，
0: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不是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对，是的。所以你想，就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0: 对呀，
1: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0: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1: 上，蛋白质
0: 对上面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1: 对，
0: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嗯，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两天吃一粒，
1: 对的，
0: 哎，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嗯，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55-9900。
2: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0: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1: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下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者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0: 对，含量会非常。
1: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0: 对，
1: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0: 对，
1: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 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0: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1: 对，
0: 对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1: 对，是的，
0: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构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1: 是的，
0: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0211-5119900。
2: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0: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构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1: 是的，
0: 1498块钱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1: 对，
0: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1: 对，
0: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1: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0: 有机硒
1: 比较低啊。
0: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1: 对，
0: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1: 对，
0: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1: 对，
0: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1: 对的，
0: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500-600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1: 对，是的，
0: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21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焦杰。
0: 其实听得出来啊，我现在鼻子已经开始有点嗡气嗡到了。其实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的的确确是有一点干燥，您想想看到底多少天没下雨了。嗯，而且关键的是身体里面也越来越干燥，不仅仅啊是鼻子难受，身上的皮肤啊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很干的这种情况。嗯，其实这就说明一种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身体里面的阴液太少了。
1: 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阴液津液确实是特别的厉害的。从之前我们这个秋天就有什么秋燥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说一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家里面什么就是滋阴润燥，然后呢生津清热特别好的铁皮石斛要吃起来了。
0: 当然
1: 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双十一月特别好的以往热销的品牌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在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在我们今天大小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
0: 是
1: 还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这个
1: 还有一瓶大组合正装要试吃送给您。
0: 是的，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说到铁皮石斛，包括说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南草堂的。很多时候铁皮石斛你要么要自己打，要么就是自己泡。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超细粉，自己在家里面您哪怕没有水，直接买一瓶矿泉水摇一摇也能够来进行服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咱们这个一罐里面呢是3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而且我们说石斛当中的上品一定就是铁皮石斛，对吧？
0: 是，
1: 不是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
0: 对，
1: 它是用铁皮石斛的锌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超细粉。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的锌条原料产地特别的道地，
0: 当然
1: 是一个被我们称作为中国铁皮石斛之乡的地方，就是云南广南那边。
0: 的确是
1: 那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气候、湿度、温度，特别适合好的石斛生长。而且我们也在权威的书籍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
0: 对，不是我们这边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的。首先在这本《本草图经》当中，其中有一页就说到了，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他自己说的是什么，石斛生陆安山谷水傍石上，京就是湖北、湖川、广都有，以及温台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广南就是现在的云南广南，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我们就选择到的就是云南广南的正宗的铁皮石斛。
1: 是的，并且这样的一包我们要耗费到云南广南那边，铁皮石斛的鲜条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打粉的过程当中也不怎么产生高温，
0: 当然
1: 没有怎么破坏这个铁皮石斛当中核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石斛多糖。关键这个家里面吃起来特别的方便，
0: 是
1: 像维甲之前讲的，你家里面原来吃铁皮石斛啊，宽汤久煮加个锅， 对吧，弄个养生壶咕嘟咕嘟的，或者花了很贵的价格买过来铁皮石斛，那有什么风斗颗粒，
0: 对，
1: 特别的硬，你要花很长时间把它给什么，就是煮开了，然后呢煮直了还要去嚼，又有什么渣要吐掉，就担心特别特别的浪费。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撕开包装就可以什么冲泡着来喝。
0: 来，如果说您特别特别的干的，或者说是特别需要的，来选择到2包。或者您今天如果说是普通的，咱们今天就一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样一杯，如果说是有温水的话最好，没有温水的话普通的冷水就可以。为什么让娇娇来做这件费力气的事呢，就要说明啊，女生摇晃一下也可以，它的溶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场就倒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在这边呢拿一个杯子，然后呢你也可以一样，就是拿一点点的勺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倒出来以后，哇，
1: 像琼浆溢液，像小米粥一样。
0: 对的，
1: 我就光摇晃，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去搅拌它，全部融开，没有结块结团，这个晶晶亮亮黏黏糯糯的。首先我们俩已经闻到兰科植物的清香了，
0: 的确是的，
1: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关键这种黏糯的质地哟，不是增稠剂
0: 对
1: 添加出来调和出来的，
0: 就是
1: 它是石斛多糖的含量特别的高。
0: 的确是的，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水再多一点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直接的，水少了一点，但是吃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有拉嗓子的情况。
1: 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的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特别的耗费津液阴液的。像咱们平时主持人在保护嗓子润养一下我们的喉咙，也在吃特别好的南草堂的这个铁皮石斛。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会感觉就是像维甲吃，嘴巴里面就会有黏黏糯糯的一个质感。
0: 我说句实话，我的这个嘴唇呢、已经有一点点要粘起来的感觉，
1: 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0: 嘴巴是有点张不开了。但是咱们今天不仅仅是多糖含量高，还是那句话， 冬令进补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平时吃一些保健品也好，不是说啊我今天想起来就吃，是需要长吃久吃，吃一段时间您再去看一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超大组合，为大家来做到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你看看我们倒在小碟子里面，
0: 对，
1: 而且简单冲泡，旁边这个杯子啊上下很均匀，
0: 对，
1: 没有怎么分层，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加点水，并且这个粉哦它是超细粉，它的细度是达到了800目，
0: 你看
1: 这个是目数越高这个粉越细，原来咱们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咱们以往什么卖过什么，就是超微粉，对吧，
0: 对，
1: 目数是2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款独立包装而且是皇冠的，它是南草堂他们家目数高达800目的超细粉，
0: 细到什么程度，
1: 粉越细对吧越好溶解，大家到身体当中越好吸收，
0: 越容易被吸收，您自己来看看，连我的指纹都已经嵌进去了，说明它有多细多容易被吸收，更何况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是只有一包啊，是所有包数全部都是这样，但还是那句话，您自己需要去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一样是南草堂，一样为大家做到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一罐就要很贵了，
1: 外面单罐价格很贵，咱们东方购物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呢是带给大家是有到5罐装，
0: 对，
1: 那5罐总共就是150包，
0: 建议大家买大组合，
1: 在别的一些某东渠道他们的一些旗舰渠道，如果你买5罐装的话，
0: 哦呦，1588块钱，
1: 是
0: 这个是外面啊
1: 某东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双11月，您今天在我们这边选择我们的5罐装，
0: 对，
1: 直接价格我们做到了659元，一共是150包，300克，还有我们平时所没有的七倍积分，相当于612元，300克您一除，单克价格只有2块钱左右。
0: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大组合，不要买小组合。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您平时冬令进补就应该来是长期的服用。来，今天选择大组合，大组合是本来是10罐。今天变成11罐，按照道理电商价格3688，按照这边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的看到，但是请注意啊，今天限时价格999块钱，
1: 是的，
0: 直接拥有。还没完啊，再给大家看第二重优惠，今天先加赠100块钱的积分，直接没有说是什么7倍8倍，今天就直接加赠到100块钱的积分，
1: 凑整了，咱们相当于899元，总共是660克，单克价格1.3块，
0: 对，
1: 而且这个我们所有11罐当中，我们有免费给到大家开放1罐30包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你订购我们的小组合5罐装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11罐装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额外的开放1罐正装试吃。
0: 是，
1: 也就是说你把这30包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你感觉到身体有变化了，咱们再把它剩下的10罐吃掉。没感觉了，来，剩下的10罐1分钱不少，999块钱退给您之外。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买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499块钱，每克才7毛钱，各位，
1: 哇，这就等于说是铁皮石斛的。

0: 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6: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各位看看这种黏黏稠稠的感觉，其实身体里面啊，你不是说哦，我口干，我多喝水，就能够补充阴液、补充精液的，不是说你今天能够喝多少水，身体里的水就能够补充的回来。我们中国传统的认为，身体里面呢不仅仅只是水，而是那种黏黏的、稠稠的一些身体里面循环的液体。那么这个就要靠滋阴来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滋阴咱们选择什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啊，这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咱们今天石斛其实就是一种。还是那句话，石斛是要有吸收率的。有的时候铁皮石斛你自己宽汤久煮煮了半天，
1: 怎么看
0: 自己去，你自己去想看这玩意儿你要煮成什么样，你是不是得弄个什么高压锅什么再去压，而且不建议大家用高压锅啊，宽汤久煮你得煮到最后一天了你还是会有渣的，
1: 而且它出来那个茶水依然是比较寡淡的，
0: 对吧？
1: 花时间煮直了以后里面还有渣，
0: 对的。
1: 或者你把这样的风斗颗粒用它去直接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这样的粗颗粒，
0: 对，
1: 但是它也不完全溶于水，而且最后你冲泡的时候水渣分离还是要吐掉这些 的
0: 您自己去看看，
1: 还拉嗓子，
0: 到最后嗓子喝起来很难受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超细粉啊，这个完全不一样，
1: 这个800目的超细粉，这个粉啊摸不出任何的颗粒感，
0: 我说句实话
1: 能够卡在我们人的指纹里面，
0: 真的比很多的女生的散粉可能还要更细，真的太细了，我手上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正因为打得这么细，所以它更加溶于水，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还是问一下大家，你今天我们假设啊，你吃500克的石斛，你是为了让它吸收的更好了，不是说我500克吃进去，剩下的300克就直接浪费掉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1: 咱们这个石斛就是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
0: 是的。
1: 让大家平时可能说在什么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手边有一个水杯，你就直接冲泡一下，
0: 就
1: 能够很简单的来吃我们这样的铁皮石斛超细粉了。
0: 因为它叫做超细粉，自己在单位里就可以了。如果说第二季节呢是您自己的孩子，本来工作就非常非常的忙，吃饭也不规律的，给自己的孩子囤上一个大组合，跟他说你不用煮也不用泡，只要单位里面有水杯就可以了，直接倒进去泡一杯，分分钟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浓厚的石斛饮。怎么来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就像我和娇姐一样，今天啊拿两包往里面这么一倒，剩下的你记得不要浪费啊，把它弹一弹，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有温水尽量用温水，没有温水用常温水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你看这个杯子，我敢拧紧盖子给你摇，说明里面不是很热的水，否则它会喷热气。
0: 当然，
1: 就是温水、凉水，我就随便那么摇晃几下，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它已经全部融开。
0: 的确，
1: 而且非常的均匀。你就看这个挂壁很浓郁，你家里面宽汤久煮一两个小时。

0: 时，养生壶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
1: 你能够煮成这个样子吗？
0: 几乎没有出来过这种质地吧？
1: 的确是这样的。而我们今天您看倒出来以后，我的天哪，这个是不是就像果冻一样？
0: 很黏
1: 糊，是不是就像那个蜂蜜一样？
0: 而且咱们这个是100%的铁皮石斛，纯的超细粉，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当然
0: 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1: 对，
0: 就是那么的醇厚。因为里面我们道地的原料云南、广南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鲜条，
1: 对，
0: 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帮你打成超细粉，
1: 是
0: 简单一冲泡一摇晃，质地就这么粘稠，
1: 对，
0: 这多糖含量真的高啊！
1: 材料选的好，就是道地的草本植物，食用的方法又非常好，咱们今天保留了更多的石斛多糖，关键的是选择到的方式太适合咱们现在的都市人群了，
0: 就是你步骤简单我们才好坚持，你要步骤很繁琐，要弄个工具，要怎么样花时间，还要什么照看，真的咱们说养生如果弄得太复杂，对吧，就是坚持不下去，但是这个就很轻松，
1: 一股很清新的兰汁的口感，而且关键是啊，我的嘴唇已经完全被粘住了啊！我说句实话，很少有一次铁皮石斛，或者我也吃过蜂斗，我甚至喝过那个铁皮石斛的冲剂，都没有这种黏黏糯糯的口感，
0: 它是满口都是那种兰科植物的清香，
1: 不拉嗓子，关键是啊，我一口咽下去以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我嗓子响了很多，嗓门响了很多，
0: 这种很清润的润养对我们的咽喉嗓子都是特别好的，
1: 当然
0: 所以其实啊，像南草堂他们家这个皇冠的，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也是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咱们身边很多嘉宾的
1: 常备的，
0: 就是润嗓很好的一个东西，
1: 对，每天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闲得没事了拿一瓶水我喝个半口，啪往里面一倒，一晃，咚咚咚咚咚喝完，不用着急，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你律师啊、医生
0: 啊、啊、
1: 教师、销售啊，甚至是很多的一些现在主播，是不是也应该多准备一些？
0: 而且这个今天你的花销，尤其大组合十一罐装凑完单以后，单克价格才只有7毛钱左右。外面你看，
1: 有的铁皮石斛粉，
0: 铁皮石斛粉498，单克算下来9.96元一克，将近10元左右。这边你看398元，它是啊一罐。单克8.8元左右，
1: 它还未必是这么细的粉哦，它只不过是铁皮石斛粉哦，没有说是超细粉啊。我们今天是超细粉给到大家，来请注意了，首先南草堂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做到的是超细粉，为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元，
0: 真的，就这个单组订购11罐装，直接比外面省了2700元左右，
1: 还没完哦，
0: 还有叠加我们的100元双十一月的高额的积分，
1: 899元，
0: 你这个除以11的话，每一罐的价格才80几块钱，
1: 其实还没完哦，
0: 单克才1.3元，
1: 还没完哦。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三件满38送给大家400元的积分，礼拜礼券上证是499元，每一克0.7元7毛钱。那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要打个问号啊！各位，我说了不算，焦杰说了也不算，您自己回去试。
0: 来，
1: 开放一罐免费试吃，一罐就有30条，对吧？
0: 对，不是给你吃2包3包，
1: 对，
0: 3包5包，这一罐里面满满当当30包独立小包装，
1: 吃一个
0: 月你都可以吃，你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吃一个月，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条，
1: 吃
0: 这一罐能够吃啊15天2个礼拜以上，吃完你们老两口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这个是有可以反悔的机会的，
1: 对，
0: 但是这一罐对于品牌方来讲，就给我们所有观众拿出的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1: 对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开放这一罐，很简单，我们都说7天养成一个习惯，您这样两个人吃15天，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有变化的咱们就留下来，没变化的来直接花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保证都是新货上市，上个月刚刚生产出来的，保质期有36个月，放心，你用不了36个月。咱们今天11罐，大部分的朋友们是吃个半年左右就可以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这个壶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2: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2: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3: 一壶很多了。
2: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 咱植物的石斛，
4: 好金贵、
2: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4: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
2: 哇，对，
4: 多少啊？
2: 对，
4: 这是价值千金啊。
2: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6: 适合我，
4: 适合我。
5: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7: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8: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5: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8: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5: 嚼一嚼，对啊。
8: 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7: 但打粉还不如全是粉，粉
8: 最后都吃进去了。
9: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10: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1: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10: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9: 红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10: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1: 粉吃起来也要方便，粉现在就讲，被狗烧起来饭，搿个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9: 的。粉对伐？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外加口感好。
11: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10: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倒粥里头，吃一袋儿。就方便多了。
11: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脚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石斛、火参都是不好，包括说这个石斛花等等等等，这种石斛，我说句实话，真的就是在云南的广南，在这种自然的条件下来进行生长的，非常非常的艰难。首先，石斛的生长条件很难啊，它必须要在山的阴面，不能在山的朝阳面，阳光太多。不利于生长，
1: 暴晒不行。
0: 哎啊，又有一个问题了，晒不了阳光它也不行。
1: 哎，
0: 石斛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贵
1: 啊。
0: 那它怎么来生活呢？你听这个斛就知道了，有一种植物叫做斛寄生，它其实就是寄生在树荫的下面。树阳光呢晒是晒得到一点，但是它晒不到很多，所以它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的作用啊。
1: 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首，真的是很厉害啊。你像什么天山雪莲对吧？然后呢冬虫夏草、野山人参、灵芝都排在它的后面，
0: 对，
1: 它是特别厉害的九大仙草之首。而且我们说冬天吃石斛真的是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很多权威来源的资料里面都看到，你看冬季进补的好时节，
0: 对，
1: 铁皮石斛不可缺，
0: 对，
1: 冬天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对，
1: 滋阴清热，对吧？然后呢降虚火，
0: 对，
1: 冬季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当然
1: 我相信我们在看节目很多观众你也很懂养生，
0: 是的，
1: 也都听说过一句话，春夏养阳，
0: 对，
1: 秋冬养阴，
0: 养阴
1: 石斛就是滋阴的，而且是强阴的，
0: 强阴哦
1: 啊。
0: 不仅仅是这个样子，咱们关键是要选择到什么样的石斛。咱们今天选择到的就是广南的石斛之外，更关键的是产地好，咱们今天说草本植物就要讲究一个道地的产地，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产地好了，东西好了，你怎么处理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做铁皮风斗精，或者就是做成铁皮风斗粉，我说句实话，未必您身体能够吸收得了。咱们自己去想看，铁皮石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能力哈，叫做我们的补五脏的羸弱嘛，就是在我们的
1: 五脏虚劳羸瘦
0: 嘛。你本来五脏，尤其是你的胃，
1: 胃阴虚
0: 不好。你再去吃这种一颗一颗，跟它为什么叫做铁皮石斛？因为它长得跟铁皮一样，
1: 又变成那种硬颗粒了，
0: 又粗大。你本来就吸收不好，你还想通过它来补，是不是就很难？
1: 对，
0: 是不是就很难？那么好，有些人就聪明了，哎，既然它难吸收，我把它打细点好不好？
1: 这个是用硬的风斗颗粒打成这种爆花屑一样的那种
0: 啊，
1: 碎木渣一样的，
0: 对，
1: 它是不完全溶于水的，
0: 到最后还是拉嗓子的
1: 啊。
0: 那么又有问题了，很多人说

0: 那我打的细一点怎么样呢，把转速调的高点，那对不起，高温对铁皮石斛又有伤害了、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
1: 低温的气流粉碎技术。这个盘子里面就是我们把今天你会拿到手单包独立包装这个铁皮石斛超细粉、就倒在这个盘子里面，粉就这么细，我们敢于说它的细度800目、这个都是要过筛的。
0: 对，
1: 800目的细度是超细粉、不是以往200目的超微粉。
0: 的确，
1: 粉越细，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溶解，它这个吸收都是更加好的。
0: 你看，我的指纹都可以嵌到，这个粉都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说明它比我的指纹要细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给大家来做到更容易吸收的。超细粉，不开玩笑，
1: 关键就是吃起来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我们说，社会压力大，对吧？工作节奏快，
0: 没空
1: 吃饭的，时间少，事情多，
0: 对。
1: 那你怎么办？也要养生啊，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你平时用简单的方法步骤，随便杯子里面倒上那么一两包，
0: 对的，
1: 晃一晃，摇一摇，就能吃了。
0: 对，就像刚才娇姐说的，你不仅仅说是麻烦着急，更容易的是压力大着急会什么呀？上火嘛。
1: 像胃啊也是情绪器官，
0: 着急呀、不舒服啊，
1: 心急火燎的、口干舌燥 的，
0: 对吧，
1: 然后有些肝阴虚，有一点就炸，
0: 对，
1: 脾气特别火爆 的，很容易生气动怒的，
0: 是的，
1: 可以吃点铁皮石斛来调养一下。
0: 咱们铁皮石斛直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刚才晃了这么几下，然后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出来的这整个的状态
1: 黏不黏、
0: 我的天，
1: 有点像你看堆叠起来，对吧？有点像那种表蛋糕一样的那种质地，
0: 像芝士一样直接倒在我的勺子上，
1: 对，
0: 这样一勺我跟大家喝下去，您身体里面的马上就开始润起来了，
1: 而且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
0: 对，
1: 我都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搅拌，
0: 对的，
1: 它就那么的黏糯，
0: 的确
1: 溶解得很均匀，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的超细粉800目，你就是温水凉水一冲开了以后就是这么的黏糯，黏糯来自于哪里？不是增稠剂加出来的，
0: 调和出来的，
1: 就是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很充沛，而且你这个可以单一的这样子冲泡吃、你也可以加在什么甜品里面、汤羹里面、炖品里面、
0: 牛奶
1: 啊，可以豆浆，
0: 对不
1: 对？对、你像平时我们什么点个奶茶喝个咖啡，对不对、你一天好几十块钱、咱们这样的，你今天两包差不多总的花销凑完单以后2块几毛钱，
0: 对，
1: 又经济实惠，又对身体有补益，然后呢、还是感觉吃起来很方便。
0: 说到咖啡，其实你直接把它放到美式里面，这一呼噜呼噜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对不起啊，咱们今天
1: 实际名额不多了，
0: 最后的
1: 因为我们大组合
0: 17组了啊，
1: 很多观众在订。是5罐装没有试吃，大组合11罐装才有试吃。
0: 对，
1: 999再给100积分，相当于899元。11罐里面有这样的一罐正装送给大家，免费吃，
0: 每克1.3块钱。如果说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相当于是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相当于是499块钱，每克只要0.7元。大组合才有这一罐的试吃啊，吃的好了咱们就留下，吃的不好来899块钱。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1: 咱们退给大家是999元，您付的金额，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所以现在抢单，而且可以来薅羊毛，单独下单，每单独下单订购几组，每一组11罐装，
0: 每一组都可以薅
1: 一罐羊毛来获得试吃。所以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他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易经，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这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4: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 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3: 外头，
4: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5: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4: 以补肾建厂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厂。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嗯、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分。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块。嗯，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
1: 的，你觉得不好的，哎，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的，
1: 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句话，
1: 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了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而且哪怕你在外面比价，觉得买贵了
0: 也可以，
1: 你去比价，你大胆去比较价格，你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没问题。因为这个一罐我们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时间当中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比较价格。
0: 当然了，
1: 但是关键现在我们说冬天，像现在小雪节气哦，
0: 对，
1: 就冬天你要养生的话，其实啊，滋阴生津是非常关键的。
0: 的确是的，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至之后小寒大寒就过春节了。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春季的节气了，等到那个时候又要开始养阳了，所以各位，你趁着这段时间还能够滋阴润肺的时候，赶紧把我们的阴来补起来，给存起来。
1: 刚才我跟维嘉我们两人还在说呢，其实现在人我们五脏六腑各种阴虚火旺问题蛮严重的，
0: 太多
1: 了。你如果心阴虚，晚上你就容易休息不好，
0: 对
1: 吧？你如果肝阴虚，
0: 对
1: 吧？那个肝火特别的旺，然后呢容易动怒啊，脾气不好呀，对吧？或者你这个脾阴虚，你身体这个运化就会受到那个影响。
0: 对，
1: 还有比如说你这个什么，肾阴虚，晚上起夜很多，对吧？
0: 对，
1: 反复的上厕所、小便，这个也特别影响晚上休息。
0: 的确是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都是需要有阴阳的平衡，不是说哦，我这个人阳火旺就是好，是不是很有活力？但是在很有活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是在消耗啊。身体就像一个锅，你火旺。忘了里面的水少了，是不是就是干烧？水多了，火小了，是不是就是煮不熟？一定是水火配比刚刚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专门给大家，你这口锅里面的水要补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怎么补很重要，它是超细粉。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风斗，也不是铁皮石斛的粉末，而是超细粉。粉末越细，身体吸收的效果肯定越好嘛，这点大家都应该明白的。
1: 而且大家冲泡起来也是更加的好溶解，真的很方便。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它，就它携带也很方便。你说后面你要出门旅行、出差，
0: 对吧？
1: 或者你说你随便跟什么老伙伴、老朋友碰个头，
0: 对，
1: 你手边带一个保温杯，身边就带那么两包，
0: 对的。
1: 到了哪儿你想喝了，就直接一倒粉一冲泡就可以了，尤其方便。
0: 还有最后的五组喽，速度很快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很简单。咱们今天如果说身体面特别特别的干的，然后呢已经感受到了皮肤已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两包，直接就可以了。然后现在需要干嘛？
1: 这两包花销凑完单以后，在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订购十一罐装，7毛钱一克，这两包4克，也就2块几毛钱。
0: 对。
1: 对吧？你这个
0: 2块钱，你现在买瓶水怎么样了呢？对吧？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就这么一晃。还是那句话，平时爱喝奶茶，没有让大家不喝奶茶、不喝咖啡。您就往奶茶、咖啡里面放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呀。其实我们都说了，现在中式的朋克养生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自己呀，就是把爱喝的饮料里面放这么一条，不用像以前啦，什么宽汤啦、酒煮啦，每天还得拿个热水保温杯泡着啦，没有那么的麻烦，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最后的五组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组还可以来进行试用，而且最后的五组还可以获得我们今天100块钱的积分。还是替大家来尝一尝啊，非常非常的好。
1: 这个咱们平时说话多，对吧？用嗓厉害，或者感觉这个喉咙口像冒了烟一样的，对吧？烟熏火燎的，这个一吃以后，真的有一种人啊，哎呦，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觉，
0: 的确
1: 特别特别的清润。
0: 不是每喝这样一口呢，我们刚才已经喝了三四口了，每喝这样一口，嗓子仿佛就润一点点啊，非常的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才开放、啊、
1: 试吃名额不多了哦。刚才我们的系统提示我们，十一罐装才有试吃，这一罐是正装，30包独立小包装。在外面价格就是好几百，今天送给大家，你单独下单订购一组十一罐装可以拿一罐，
0: 对，
1: 订购两组可以拿两罐，多订你就可以多拿。
0: 当然，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放送的7倍积分，额外每一个单套都给100元积分。
0: 当然，
1: 平时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
0: 平时呢，给到大家9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市面上的价格是3688，直接降到了999之外，在今天加赠100积分，相当是899块钱。吃完这一罐，如果说您觉得不合适了，来直接999块退给您。您觉得好了，咱们再留下。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相当于是496块钱，每克只要7毛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增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3: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4: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啊、
3: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奋斗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3: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4: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现在就讲，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啊。风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个口感好。
4: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4: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5: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1瓶的大组合装是开放1瓶的免费试吃，而且这一瓶里面有30条，我们按照你每一天消耗一条来计算的话，可以吃30天。30天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身体有没有感觉还不知道吗？肯定能够感觉出来，很简单，如果真的对您有帮助的，咱就留下来；没帮助的，99.99元，1分钱不少，完全的退。

0: 给您，而这一盒您就当白吃了。吃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要对自家产品特别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试吃。要不然产品不好的话，他们不是砸自家招牌吗？
0: 而且关键的是，这物流费用谁出啊？还是得厂方自己出啊，对不对？
1: 而且
0: 所以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这么多的铁皮石斛粉当中比较高端的超细粉，
0: 的确
1: 拿出这样的皇冠的一罐30包正装给大家试吃，诚意是很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又有难得的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我们的11罐装是凑整100元，
0: 的确
1: 相当于啊维甲前面这样一个11罐装。总共我告诉你899元就属于你，而且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你看899块钱、啊、每克只要1.3元，而且还送货到家，还没有算物流费用啊、哦。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的话，499块钱
1: 啊，
0: 这个就更划算了。当然您再凑2件，其实等会儿我们的这个被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
1: 嗯，
0: 当然也有小组合可以供给大家，但是小组合没有试吃哦。
1: 啊，
0: 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一罐、
1: 哦。而且小组合你想，小组合你花销是659元。
0: 对，
1: 你只要在小组合上面，你其实啊相当于再多花200多块钱，你能够再多得6罐。
0: 的确，
1: 6罐在外面你是不可能只花200多能够买到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这个小组合5罐装，像维甲说的是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的，
1: 你买了就买了，就没什么后悔机会。
0: 对啊、
1: 但是大组合不一样，1罐免费试吃，11罐装，你现在就薅羊毛吧，你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邻居、兄弟姐妹、子女家里面。家里面要订的那个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每单套下单11罐装都能够拿这样的1罐正装试吃。
0: 而且你不用说啊，我买的多了，到底吃不吃得完？来，各位，新鲜的生产批次，2025年10月份，就是上个月生产的，可以放3年呢、
1: 啊，
0: 各位观众朋友们。而且你用不了3年。我估计您半年基本上就吃完了，1天2条这样的吃、其实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
1: 对，刚才我看维甲，我们说完那个搓完蛋以后，11罐装单克价格7毛钱左右。
0: 对，
1: 你看看外面要烧要煮的风斗颗粒哦，很麻烦弄起来，
0: 宽汤久煮，
1: 一克25块。
0: 哎，
1: 你想想这个单包打开，随便一个杯子、矿泉水瓶，那么晃一晃、摇一摇就搞定了。
0: 你这一盒里面，我说句实话，你能吸收多少？你能吸收多少？很多的都是你嚼一嚼把渣吐掉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全部都在这个超细粉里面了、
1: 嗯、
0: 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嗯、
0: 超细粉的吸收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嚼一嚼吐掉的渣要好很多了。
1: 嗯，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放一盒来进行试用，就是这样一整罐
1: 啊，1罐30包，而且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铁皮石斛本身它这个鲜条的原料，它是很好的，
0: 对，
1: 铁皮石斛不是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原料首先是铁皮石斛，这个就很金贵，
0: 对，
1: 还是超细粉，不是那种以往我们红罐很多观众也买过200目的超微粉，对吧？
0: 对，
1: 目数没有我们高，粉没有这个细，所以它不管是原料来讲、还是工艺来讲，
0: 都非常好，
1: 这个产品都是在市面上面单罐卖的很贵的。
0: 产地也好啊，
1: 啊、
0: 对，我们今天是来自于云南的广南地区，就是石斛之乡，
1: 嗯，
0: 就是给大家道地的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是要订一组11罐装，有可能都感觉订少了。
0: 对，
1: 周末看望长辈的，
0: 两组
1: 马上年底过年，对吧？甚至你到了那个明年，你要元旦的时候送人给长辈、给亲戚，
0: 对不起，还有
1: 这个组合都很值得你现在
0: 还有最后的两组了，才可以享受得到我们今天的一盒的免费试用。市面上的价格，咱们今天可以看到了3688，一共是11罐装，但是本档直接限时特价999块钱，
1: 嗯，
0: 330条660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如果说这11盒当中您试下这一盒试下来没感觉了，来999块钱，1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
1: 嗯。
0: 如果说可以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占了多大的便宜。第一，加赠100的积分给到您了，896块钱，每克只要1.3元了。如果说您之前在东方购物买过2样产品，满3件且满3888块钱了。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嗯，
0: 那就是
1: 499十一罐，你算一下每罐40几块钱，
0: 天，
1: 单克7毛钱左右啊，
0: 对呀、
1: 啊，真划算。
0: 这个、
1: 但是平时常规节目在我们双十月以外看不到，你拿到手单套就有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有1罐正装试吃，赶紧立马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新鲜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
0: 对，
1: 所以赶紧订购，需要几组11罐装，现在就订购，订购热线是800-700-8800
0: 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
2: 嗯，
3: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 心肝脾肺肾肝脏。

这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丝。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 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吃完了以后有感觉了咱们就留下来，没感觉了就还给了你十一罐啊，就还给我们10罐就可以了，剩下的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还给大家。
1: 送给大家试吃那一罐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不了解，或者哪怕你都没有怎么听懂我跟维嘉给大家介绍这个产品，
0: 对，
1: 没问题，你先试吃。
0: 对，
1: 吃得好是硬道理，对吧？你吃的不买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当然，
1: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常年看节目的老观众来讲是你薅羊毛的好机会，对吧？因为你每次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我们都知道的，有试吃的机会，你分开多个订单，多组下单，
0: 的确，
1: 每单组里面都可以薅一瓶试吃的羊毛。
0: 当然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道地的产地的铁皮石斛是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是铁皮石斛，不是其他的钢结石斛或者观赏性石斛，是石斛当中的高档品。再接下来处理的方式也非常的好，叫做低温气流技术，让我们的石斛呢不容易有一些变性的情况，而且关键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同时石斛越细您能够吃到肚子里所吸收的效率也就更高了，这不是更好吗？您吃东西不就是希望吸收的多一点，对您身体帮助大一点吗？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来囤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套，同时获得一份我们的一罐装的免费试吃，还能获得100块钱的积分。当然了，凑满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4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好划算，
0: 平均每一克才7毛钱，
1: 天哪，值得入手，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
1: 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啊，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1: 哈。
0: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浓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姜黄，注意观察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科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0: 不溶
1: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0: 是
1: 胶树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树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科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科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0: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1: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哎，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 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0: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
1: 对吧？
0: 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1: 对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1: 对，德国，
0: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那
0: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个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1: 对，一盒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1: 对，50多块钱。
0: 对，因为它
1: 53.6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0: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说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的。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对？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8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品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1: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否则让它久经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1: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吧？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0: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十一样，我吸收不了呀。嗯。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多少？1%到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0: 啊，这么低吗？
1: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0: 对，
1: 去把这个酵素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0: 在这儿
1: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0: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1: 对，
0: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1: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0: 给大家做实验，
1: 看一下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观众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0: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
1: 我这个打开以后，
0: 一倒就可以了。来，
1: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0: 尝我。

0: 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1: 喝过。
0: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1: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0: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很像橙汁儿？
1: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0: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1: 晚上11点钟肯定没睡觉。
0: 哎，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钟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它很好喝。嗯，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1: 对
0: 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它在春节期间，其实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辉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1: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辉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0: 还多了
1: 诺会是9国11项，嗯，这里是13国，
0: 哎，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嗯，所以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1: 是的，
0: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
1: 全世界认可的，
0: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1: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0: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1: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0: 那你看，
1: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0: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1: 对，
0: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啊来喝啊，就着喝啊，
1: 不用
0: 的，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1: 是，
0: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保护一下它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辉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1: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0: 是
1: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Olay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0: 对，
1: 非常非常热销。
0: 对，
1: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
0: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1: 啊，
0: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3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1: 当然
0: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1: 对，
0: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1: 但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嗯，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 我们是真正好吸收一公斤的姜黄粉，然后姜黄素的含量。
0: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

0: 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啊，
2: 有这个帮助啊！
3: 两块萌萌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显得白点了，
4: 对，
3: 额头也白点了。嗯，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嗯，都在散开来，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4: 哦，现在散开来了。
3: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5: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2: 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筹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6: 对，
2: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哎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 对不对？
6: 啊，
2: 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哎，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在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6: 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2: 哎，他平常喝酒吗？
6: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啊，这老外白酒，这个老外喝白酒的，
2: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6: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2: 哦，厉害的，厉害的。
6: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哦，我跟他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他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哎，油腻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我告诉你，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哎，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哎，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到对吧，有一点犯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你啊，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10，对吧？30年辅酶 Q10，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10，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的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垮下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呐、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10 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
2: 一起吃，
6: 哎，一方面保。

0: 干，另外一方面啊，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靓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刚刚的，对吧？嗯、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1: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0: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1: 会有一些，就是因为你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啊，对吧、啊？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嗯。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0: 是的
1: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0: 哎、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1: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了。
0: 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的。
1: 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0: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溶于水的。
1: 其实很好的东西，但是确实
0: 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1: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0: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1: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
0: 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一两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
1: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0: 我跟大家说啊，
1: 好像是不太有
0: 的。我上次请 Frank 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1: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七年了。 Frank 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 Frank 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1: 就贵宾的待遇。
0: 然后我自己的中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1: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
1: 一共就是三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0: 对，因
1: 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0: 536
1: 一盒。
0: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1: 对，
0: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惠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三折，对吧？打三折。
1: 对，
0: 打三折啊，打三折。
1: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跟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0: 对，
1: 你这个月肯定是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0: 每逢佳节放三斤嘛，
1: 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19900。
1: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
2: 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
4: 以前，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to improve.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6: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0: 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屏幕
6: 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周偶像弗兰克教授。
0: 他是64岁，这是64岁的画面。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他在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对。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 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20年，吃了20年，足足20年。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儿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儿。
6: 对，
0: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
6: 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那个饭饭那那那个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7: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植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体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1: 现场
2: 一小瓶，
1: 我现场啊，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这样迅速晃一晃。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1: 为什么？因为它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 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1: 啊。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三天后。
1: 三天后。对
2: 因为
1: 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1: 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1: 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发有点
1: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1: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是不是黄金甲？
1: 对，姜黄的黄金甲
2: 啊，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抚美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36元一盒啊，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1: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抚美 Q 食吃会特别好，
1: 给大家看、啊、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1: 来，姜黄和抚美 Q 食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抚美 Q 食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1: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1: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1: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2: 两套我怕没
1: 有货。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2: 我
1: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2: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惠再去斡旋一下。
1: 对。
2: 再去看看能不能
1: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2: 开不了的是吧？
1: 10套，
2: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惠的全新的技术啊，而且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2盒，
1: 对，
2: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其实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2: 因为
4: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了，
4: 对，弗
2: 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
4: 霍芬海姆，
2: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4: 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儿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儿。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4: 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 腹部会隐隐作痛，因为
4: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嗯、这个之前
4: 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你而且你犯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2: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嗯、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嗯、哪里有卖？ Olay 久光 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嗯，536块钱一盒啊、嗯、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府梅 Q 食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看、啊、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府梅 Q 食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府梅 Q 食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嗯，
2: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的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嗯、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1天1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5: 5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55iGo 好物嗨购。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的老茶客啊，现在开始从绿茶转变到发酵茶或者是微发酵茶了。很多人说，哎呦，发酵茶呢有一定资格或者有一定喝茶品味的朋友会选择，比如说普洱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发酵茶。那么如果说您平时已经习惯了喝一些清新一点口味的，来选择到咱们今天福鼎白茶也是首次登陆到咱们东方购物，非常非常的不错。并且今天我们旺家为大家带到的，可以说要有这个年数的有年数，要有性价比的有性价比。今天跟我起来介绍的是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呢 是个全新的品牌，是个全新品入驻我们东方购物啊，今天是首发。然后其实真正的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以茶会友，对吧？自古以来就是，包括现在是以茶养生。
0: 对，
1: 那你知道在我们整个茶就是茶叶内啊，就是有一种茶，它是一年茶，三年养，
0: 对，
1: 七年保，讲的是谁？讲的就是我们白茶当中的寿眉。所以今天来我们带来的是高端的寿眉。为什么这么说？两个货号大家可以选，一个是三年陈，
0: 是，
1: 如果你是第一次喝，你可以选三年陈。
0: 对，
1: 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选择
0: 老茶客，绝对七年陈，
1: 七年就是宝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了。咱们今天先来看看，如果说您选择三年陈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对，
0: 一共四包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每一包125克，
0: 125克，
1: 对，
0: 125克，且有的喝，真的有的喝，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口粮茶，
0: 口粮茶，
1: 随便喝喝，
0: 来，
1: 一点不心疼。
0: 刚才说到七年是什么？
1: 宝，对，
0: 哎，七年是个宝，七年陈，一级寿眉，
1: 对，
0: 也不贵。248块钱，但是只有两包了，只有两包了，
1: 两包。
0: 我建议是各位老茶客，看到这个价格，
1: 对，
0: 两套、三套起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旺家首次登陆，他估不好咱们的受欢迎程度，
1: 是，
0: 很有可能今天20分钟以后，七年陈的这个价格，七年陈的，真的就没货了。
1: 是，
0: 我跟大家讲。今天我捕捉到一个细节，
1: 你说，
0: 我捕捉到一个细节。
1: 你说，
0: 今天咱们今天旺家的老板也来了，刚才在布置这个过程当中，
1: 对，
0: 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士。当我说到，哎呦，这个七年陈，因为我平时也稍微的喝一点点茶，虽然不怎么懂哈，咱们这个稍微抱歉一点，虽然不怎么懂，但是我平时也喝过白茶。我说，哎呦，今年七年陈的寿眉248，你知道这位温文尔雅的女士表情是怎么样的？
1: 就是有一点为难，
0: 然后
1: 就是这个价格，
0: 他说他跟我说啊，他也很客气，
1: 对，
0: 虽然就我说叫我小王就可以，他还是说，王老师你帮忙多推推1993年的就可以了。大家应该明白我想表达什么意思了啊，
1: 懂了，
0: 你应该明白什么意思了啊。
1: 对，但是我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对吧？我们站在消费者的，
0: 一定选七年，
1: 是，
0: 对不起，
1: 给大家看一下，
0: 一定选七年。
1: 来，每一包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0: 对，
1: 125克的这个分量啊。
0: 正面来看，
1: 旺家这个旺家品牌，我们就是福建福鼎当地品牌，
0: 的确，
1: 家有烟火旺旺家，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是正宗的福鼎白茶，
0: 对，
1: 白茶之乡是哪里？
0: 太姆山，
1: 就是，对，就是福鼎的，来。
0: 我们的太姆山，
1: 对，这边是很清楚的给大家写着的啊，白茶山就是福鼎的太姥山，
0: 永嘉县东，
1: 对，
0: 300里有白茶山，白茶山即为福鼎太姆山，你看梦游天姥吟留别嘛，
1: 对，
0: 就是这个太姆山，
1: 对，
0: 福鼎即是世界白茶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的白茶，哎，有些观众朋友们就说了，
1: 对，
0: 哎，我好像听说过安吉也有白茶，来，安吉白茶和福建的白茶两个事情啊，
1: 那个
0: 安吉白茶是绿茶，
1: 对，
0: 福鼎白茶这个叫做我们的微发酵茶，
1: 对，
0: 完全制作工艺来说，茶种来说，
1: 对，
0: 完全不是一件事情啊。
1: 对，然后买福鼎白茶，大家
0: 认准地理保护标示。
1: GI 认证，如果没有这个标识的话，可能就是周边的，或者它是不是正宗的，我们就是有必要怀疑一下啊。
0: 的确，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正宗的原产地，
0: 不仅仅拿到了这个标识，我们印在了包装上面，我们甚至把商标准用证的原件的复印件，
1: 对，
0: 也给大家做到了。
1: 对，
0: 福鼎白茶啊，准予福鼎市物明茶叶有限公司
1: 是
0: 在上面的使用，
1: 是
0: 地理保护标识和福鼎白茶的证明，什么样？两个事情啊。
1: 对，
0: 地理表示保护标识 证明我们是福鼎白茶。嗯，第二点，福鼎白茶也就算是福鼎产的白茶，也不能随便随随便叫福鼎白茶。嗯，我们能够叫福鼎白茶，
1: 对，
0: 就代表着我们是有专利的许可证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使用年限2023年到2028年，2028年就要再申请一次喽。
1: 对。然后白茶的话，会喝白茶的人都知道，白茶其实还有白毫，还有白牡丹，
0: 还有
1: 寿眉，对，贡眉。但是你知道啊，我们今天就是
0: 老白毫银针嘛，
1: 来，老茶客更爱的寿眉。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就是福鼎大白茶，
0: 看一下原料年份哦。
1: 对，来往下走，大毫叶这个鲜茶啊，类型就是属于寿眉。它为什么叫寿眉？一会儿给大家看茶叶，像老者的眉毛一样的感觉啊，
0: 这个样
1: 叫寿眉。然后我这个呢是七年陈
0: 的，
1: 七年怎么来的？从采茶叶的第一年开始算，
0: 2019年
1: 我们就开始采，
0: 对，
1: 采下来之后经过自然的萎凋干燥，
0: 对，
1: 就是传统的非遗技艺的寿眉的加工工艺，
0: 对，
1: 然后历经了七年的时间，到今年2025年，而且为什么今天我推七年？不单单只是它吃口更好，2019年的寿眉是一个黄金年份，
0: 的确，
1: 就是这一年春天的雨水对于当地的茶叶福定的这个白茶树滋养的特别好，
0: 特别
1: 所以一定要来试试看2019年年份的我们的寿眉，
0: 七年陈，各位一定选七年陈。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等级，
0: 一级
1: 正宗的福鼎白茶就分两个级别，
0: 对，
1: 一级和二级，
0: 对，
1: 那我们一级是不是来得
0: 更高级？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对，是不是来得更高级？是不是品质更优良？
0: 是的，
1: 包括我们正宗的来原产地，对吧？福建省、宁德市等等的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生产日期，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包装好的批次，
1: 保质期，你知道茶叶存放很关键，
0: 当然
1: 有很多的茶叶给你标注3年5年保质期，但是你看我们旺家的福鼎白茶寿眉啊，
0: 15年内
1: 在符合储存条件下，15年内饮用为佳，哎，你就是老茶陈茶，越喝越香。
0: 换句话说，
1: 对
0: 各位，七年就已经是宝了。
1: 对，
0: 你这个东西不拆封，
1: 对，
0: 避光，
1: 对，
0: 储存，再放3年，
1: 对，然后
0: 10年的茶，
1: 对，
0: 我跟大家讲，10年的老白茶拿出去，
1: 对，
0: 朋友圈里你值得吹。
1: 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三年的货号也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0: 2023年生产的，
1: 2023年的一个年份，好吧，现场。
0: 199块钱四包，
1: 现场我就先冲为敬啊！你看我们的包装，
0: 哎，你看
1: 很贴心，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雅玲就只敢冲我们今天的3年的，
1: 我一会儿7年也要冲，
0: 因为3年的
1: 是来。这个地方
0: 也是很好，你看
1: 这个地方
0: 拉链的包装
1: 有个易拉口，
0: 撕开来易拉口，
1: 来
0: 它可以打开
1: 密封条，
0: 对，打开，
1: 你知道
0: 马上一股茶香来了。
1: 我喜欢这种包装，因为它有一些罐装铁罐确实很精致，包装很豪华，但是它不密闭，
0: 对，
1: 你知道吗？所以你存放的不好，茶叶容易受潮。但是我们是这样子的双直口的一个密封条，
0: 茶香四溢啊，这种感觉。
1: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形容我们的寿眉是怎么形容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对，来我给您看看
0: 寿眉，我跟大家讲，在大多数的茶叶当中它都不算长得特别的好看，
1: 对，
0: 您自己来看看，很多时候
1: 甚至
0: 你怎么拿了一些什么树叶给我吃，各位就是这个样子，
1: 对，甚至有一些粗糙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对吧？看上去不起眼，
0: 对，
1: 但是你知道真正养人的白茶其实就是我们的老寿眉，
0: 对，
1: 现场先给大家冲一个我们的三
0: 年陈
1: 的，
0: 就用热水直接冲泡出来，
1: 有点
0: 请注意啊，我来
1: 大家寿眉怎么冲，
0: 我来吧，
1: 不要像绿茶龙井那样子去什么这样子高位去冲泡它，寿眉啊你就缓缓的沸水注进去，然后把这个茶叶呀、绕圈，把它淋个透，对吧？
0: 对，
1: 让它充分翻滚一下。
0: 寿眉可泡，
1: 对，
0: 可焖，
1: 可煮，对，
0: 多种方法
1: 对
0: 都可以了。你看，各位，看到没有？就是几秒钟的时间，颜色变了吧？
1: 是。
0: 颜色马上变了吧？
1: 是，而且你知道啊，寿眉它的魅力是什么？第一泡你会发觉，哎，好像挺清爽的，
0: 对，
1: 对吧？然后有一种香甜的味道，
0: 是。
1: 但是越泡，
0: 对，
1: 泡上3泡、5泡之后，你会发觉它越来越浓，
0: 越香，
1: 越来越浓，越来越香。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来。我们今天其实不应该按照用这样的杯子来泡
1: 的，对吧？
0: 这其实是不符合我们茶道的礼仪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1: 对，
0: 我们今天 旺家寿眉的白茶给大家带来的品质，这是七年的对吗？
1: 七年颜色，
0: 七年的不一样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哦。
1: 茶叶的颜色就更加的醇厚了。
0: 七年的不一样了，给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七年的区别在哪里了。
1: 对，
0: 刚才给大家冲泡的是三年的，七年的你再看一看，你看这个水冲下去颜色就变，
1: 是。
0: 冲下去，大家发现了没有？颜色就变，马上就变。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时间越长，颜色变得越厉害。
1: 对，
0: 来，我身后呢有一壶，这个是七年的，对不对？
1: 这是七年的，这个是我们已经煮了，
0: 刚才煮了大概有个20分钟。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对，
0: 再来看看这个颜色，
1: 对，
0: 不一样了吧？
1: 是。
0: 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吧？
1: 对，
0: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寿眉的好处。
1: 对，而且
0: 来，我给你来一杯吧。
1: 行，而且寿眉的话，它是属于轻微发酵茶。
0: 对，
1: 为什么说它就是很温柔？因为很多的一些茶，比如这个时间点你要喝浓茶，比如说胃不好的人他就不太敢喝浓茶，
0: 你就不舒服了。
1: 对，因为你要是喝浓茶或者喝得太那个了，你对的胃不是很舒服。
0: 对，
1: 它里面茶多酚含量太高。
0: 的确，
1: 但是我们很温柔，是即使你把它泡得这么浓，它对胃的刺激也没有那么的大，而且反而它更养人，因为在它的整个的陈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揉不炒我们的加工工艺啊，在它整个陈化过程当中，它的类黄酮会积累的越来越多，知道吗？类黄酮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物质，甚至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维生素等等的一些各种茶叶当中的一些营养。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说三年的这个寿眉就开始养人了？
0: 对啊，一年为茶，二年为养，
1: 三年为养，
0: 七年是
1: 宝。对，
0: 各位，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再我再回忆回忆我们刚才的这一位啊，我们的这个温文尔雅的女老板女老总的这个面色啊。他说：“维嘉老师，你多推一推我们三年吧，你多推一推我们三年陈吧。”
1: 对，
0: 为什么？肯定这个要么他不挣钱，要么就亏的。
1: 对，
0: 来，248块钱，七年陈是宝的寿眉，两包，一包125克，
1: 对，
0: 125克，248块钱，不贵。
1: 对，
0: 老茶客两套起订，
1: 对，
0: 两套起订。
1: 而且我这个
0: 冬天就喝它了。
1: 而且我这边再可以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儿，如果是成年的寿眉的话，大家尽量不要去买茶饼、茶砖，
0: 对，
1: 买这样的散茶更好。
0: 散茶，
1: 因为为什么茶饼、茶砖它在压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加一些其他东西，或者它做旧比较容易。
0: 再教大家
1: 什么叫做旧，就是它可能拿新茶把它给通过人为的或者什么方式把它给做的旧旧的样子，
0: 对的，
1: 看上去像陈年老茶，但其实里面有很多对人体不好的物质。
0: 的确，
1: 但是散茶它就不太容易那么做旧，
0: 对吧？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在市面上买到的
1: 一个呢，是屏幕右边那个是做旧的，
0: 对，
1: 颜色是枯，它没有活力。
0: 左边的这个呢，我说句实话，
1: 储存不当，
0: 储存不当才会变成这样一条一条的。
1: 对，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您想要今天一整天都喝同一桌茶的话，我建议大家放1到2片陈皮，三年为基础，5年、7年的为比较好一点。
1: 寿眉的话，其实
0: 配陈皮也非常的不
1: 错，很百搭。配陈皮，配红枣，
0: 配
1: 菊花，
0: 配枸杞，
1: 甚至你配家里面的这种金银花等等都可以。而且泡完了之后的茶叶哦，你再去煮它
0: 也可以，
1: 也香，
0: 而且配上陈皮以后是越煮越香，好吧？来，记得七年的。寿眉248，七年的可以来尝一尝，选择到咱们今天尝鲜价199块钱的三年的也非常的不错。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福鼎，位于北纬26度52分到27度26分之间，正处在神秘的地球脐带之上，地理位置极为优越。福鼎森林覆盖

0: 高，多数地区海拔高，空气湿度大，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环境。福鼎产茶历史悠久，据专家考证，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就是指福鼎太姥山。2004年6月，原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福鼎白茶为原产地保护产品。当地人种茶讲究生态二字，茶农给茶园施生态有机肥，物理防治与生物农药防治相结合的方法来防控病虫害。茶叶一年四季皆可采摘，但采茶手法却有所讲究。好的茶叶芽叶成朵，大小均匀，柳柄要短，采摘时轻采轻放，最忌急躁，后再用竹篓盛装，竹筐贮运，以保证茶叶通风透气。如此精细采摘的茶叶方能制作好茶，一代又一代福鼎茶人便如此不急不运地循时而作，传承古法。
1: 白茶，中国六大茶类之一，蜀微发酵茶，是中国茶农创制的传统名茶，主要产区在福建福鼎、政和等地。白茶是六大茶类中制作最简单的茶，其基本工艺包括采摘、萎凋、烘干，以不炒不揉为主要特色，人工干预非常少，具有外形芽毫完整，满身披毫，毫香清鲜，汤色黄绿清澈，滋味清淡回甘的品质特点。白茶因茶树品种、原料采摘的标准不同，因鲜叶原料不同，可分为白毫银针、白牡丹、贡眉三种。白茶素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之称。

0: 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是初次接触到咱们的茯苓白茶、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还有人在问呢，咱们这个店到底是红茶还是这个绿茶还是白茶？各位啊，
1: 我们是白茶，
0: 六大茶类，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其中的白茶类。
1: 对，
0: 那么怎么来分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红茶是全发酵茶，你要么是通过长期的密封发酵造成的，
1: 对，
0: 要么呢就是通过熟碾把一些这个细胞壁给破坏了，让茶汁给滤出来，然后再来进行发酵，这个叫做红茶，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通过自然的凋萎和干燥，
1: 对，
0: 自然的这个叫做微发酵茶，
1: 微发酵茶，
0: 还有一种半发酵茶呢，是大家经常喝到的乌龙茶，我们叫做微发酵茶，
1: 对，
0: 所以呢，白茶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知名。那很多人又说了，哎，我知道安吉有个白茶，来，各位，安吉的白茶是绿茶，它不属于是发酵茶，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就是茯苓的微发酵茶，
1: 对，
0: 建议冬天哦不要再喝绿茶了，
1: 对，
0: 着实是有一点点寒的，
1: 对，而且白茶的话其实它也分新白茶分老白茶，
0: 对
1: 吧，新白茶的话确实它的性质比较偏寒凉一些，但是真正会喝白茶的其实就是认准老白茶，因为经过陈年之后的老白茶，它的性质呢由凉转变为温了，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福建当地哦，很多当地人常年家里面备一种茶，就是寿眉，
0: 老白茶，
1: 就是寿眉。
0: 对，
1: 为什么夏天生津解渴，
0: 对，
1: 提神醒脑，
0: 当然
1: 冬天暖心暖胃，
0: 对，
1: 而且冬天我们会习惯于大鱼大肉吃多，然后白茶特别是寿眉哦，老寿眉它特别的解腻，
0: 的确，
1: 而且同时我们的寿眉老寿眉它是不挑人，可以这么说，男女老少
0: 对
1: 都适合，
0: 的确，
1: 因为它是属于轻微发酵茶，
0: 对，
1: 就是茶当中有很多比较你喝多了胃是不是容易寡那种感觉，
0: 还有一个啊，就是有些观众朋友们就是我喝多了茶了以后晚上睡不着觉的，来，白茶也 OK，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1: 而且白茶它比较的就是性质温和，这个温和是指什么呢？平易近人，就是你不挑任何的你的这种冲泡方式，
0: 对，
1: 哎，有的可能对水温有要求，有的可能对容器有挑选，
0: 是的。
1: 但你知道白茶，我们可以冲你的新白茶或者三年的，你就直接拿个玻璃杯去冲，没问题。如果是七年的，你最好就是拿盖碗或者是紫砂壶，
0: 对，
1: 对吧？去焖一焖，焖一焖，
0: 稍微的焖一焖，
1: 然后更适合。和现在这个天气，对吧，这么冷的天，
0: 对，
1: 围炉煮茶
0: 的确
1: 特别适合我们慢慢的去煮炖它，
0: 您再放两片这个陈皮，
1: 对，
0: 早上喝白茶能够先喝到茶叶的清香味儿，
1: 对，
0: 和茶叶的回甘，来看看这两杯已经完全体现出不一样的质感 了
1: 、这杯就是我们的三年，来，这杯就是我们的三年寿眉，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七年的，
1: 哎，这杯就是我们的七年，
0: 明显颜色不一样，性状也不一样，
1: 这只是第一泡，但是你知道我们成年老白茶就是老寿眉的魅力，它就是越泡越香，
0: 的确，
1: 多冲几泡味道越来越浓，
0: 当然，
1: 所以你看我们后面这个，刚刚有朋友问你是红茶还是什么，
0: 你红茶怎么这么红啊，
1: 看这个颜色橙红色，
0: 不是的，
1: 以为是红茶，
0: 老白茶七年陈的，如果说你是慢小火慢煮的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1: 对，而且哦，七年的这个老寿眉你在喝的时候能够品得出各种香气，
0: 的确，
1: 开始有什么枣香啦，包括有什么荷叶香啊，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淡淡的这种药香啊在里面，
0: 的确，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要来进行选择的话，咱们今天这是我们的旺家的这个三年陈，
1: 对，
0: 三年陈和七年陈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它的整个的
1: 时间，
0: 首先来看啊，我们在这边的包装上有说清楚我们来自于哪里，福建茯苓的太姆山，茯苓是世界白茶的发源地，是中国白茶的产地，而唐代茶圣陆羽茶经就写了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就是太姆山，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接下来看啊，这是我们三年陈的，类型是寿眉，原料年份2023年到今年正好是陈化三年，
1: 对，
0: 从摘下来那一年开始到现在正好是三年，等级是一级的，没有比一级更高等级的茯苓白茶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好吧，然后生产日期是10月14号，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地理保护标识在哪里，在这里，
1: 对
0: ，GI 的认证，
1: 对，
0: 证明我们是正宗的 福鼎大白茶，大毫鲜茶鲜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再来看看七年陈的就更珍贵喽。
1: 现在抢七年的就是老茶客，对，老茶客更多，可以送人，可以自己家里面拿得出手招待亲戚朋友，对吧？
0: 对。
1: 三年的确实啊，你拿出来招待亲戚朋友可能有一点不太适合。所以你看我们的原料的年份是2019年，
0: 的确，
1: 2019年啊，
0: 我觉得如果说是走亲访友。
1: 对，
0: 送送长辈的，送这个一定很有面子。
1: 对，而且2019年的寿眉是黄金年份，黄金年份啊，陈化到现在整整七年的时间。然后我们这个茶叶的话，也倒出来一点，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看上去是其貌不扬，
0: 当然，
1: 甚至你第一眼看上去，哇，
0: 甚至
1: 是茶叶吗？没有像以前那个龙井啊，那个那么精致的感觉，也不像白毫银针那么的纤纤这种。素雅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它是属于比较粗犷型的，
0: 对。
1: 但是你会发觉，真的就像一位智者，就是有智慧的老者，
0: 对。
1: 就是你会发觉，慢慢的去品它，慢慢的去感受这个茶香气。
0: 我刚刚啊，就是把这个茶叶啊碾碎了，在鼻尖来闻，
1: 对，
0: 这种清香的茶味淡淡的就出来，
1: 对。
0: 再去闻它，
1: 对，
0: 你能够闻到。很有层次的味道，
1: 对，
0: 这也是你在品咱们寿眉的时候，它会出来的不同的口感。
1: 对，而且我们的等级是达到了一级，
0: 对，
1: 一级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喽。
1: 对，本来这个寿眉就是等级就是一级二级之分，
0: 对，
1: 所以一级的话就是更为高的一级，品质更好，
0: 对，
1: 基本上一芽两叶，或者是一芽三叶，
0: 对。
1: 但是很多人第一次吃寿眉。会说你怎么有这么长一根茶梗？是不是放在里面压分量的？
0: 不是的、哦，
1: 不是。寿眉它要陈化的成功，其实离不开这个茶梗。
0: 对，
1: 因为茶梗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
0: 当然，
1: 对吧？有胶质，有糖分，
0: 对，
1: 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的寿眉陈化，它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0: 的确是这
1: 样。对，所以这样陈化的越好的这种寿眉，它泡煮出来，它的香气才会更加的层次丰富。
0: 当然。
1: 才会越品越香，越品越好喝。而且七年就是饱了，
0: 当然
1: 它对我们的身体滋养，你知道寿眉是很适合冬天，因为冬天你比较容易就是天气冷，
0: 对，
1: 你的血液循环会比较慢，
0: 是，
1: 然后人会容易比较疲劳，
0: 适合去喝一些吃一些发酵类的食物，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发酵类的茶饮，比如说我们的白茶，没问题，也可以喝一些吃一些什么发酵类的乳制品，
1: 对，
0: 哎，酸奶什么的也可以，包括说一些发酵类的肉类，包括说这种霉豆腐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来尝试一下。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清楚，你如果说自己来买的话，自己来饮用199块钱三年陈的一级寿眉，
1: 随便喝
0: 可以，
1: 对，你可以选
0: 口凉茶，
1: 对，
0: 每天来这么一撮儿，喝一天它也不会淡，
1: 对，
0: 久泡味儿不散，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如果说您是孝敬长辈的，送给亲朋好友的，
1: 就是老茶客，
0: 或者您本身就是老茶客的，
1: 对，
0: 一样也是买四包什么呢？七年陈的，也就是500块钱不到，一个冬天有茶喝了，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一个冬天真的有茶喝了，248块钱两包装，一包是128克，125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两包给到大家250克半斤装，那再。买两包，就是一斤装嘛，
1: 是
0: 一斤茶叶，自己在家里面过年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非常不错的。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到了冬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应该多喝点的这个发酵茶。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很多人说啊，我喝红茶感觉到这个肠胃不太舒服，也有人说我喝这个普洱呢，又感觉到这个味道的的的确确需要有一点接受的过程。
1: 太凶了，对。
0: 咱们来尝试一下咱们今天的白茶。
1: 但是白茶的话，有一些会喝茶的又觉得喝白茶，我就喝这个纯净水一样的，就觉得有的白茶味道比较寡淡，对吧？
0: 有一说一哦。有一说一哦，白茶特别适合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们，比较羸弱的朋友们。
1: 对，白茶其实它分哦，它分这个白毫银针，对吧？它分这个白牡丹。
0: 对，
1: 有一说一，那两种的话，可能味道是属于比较对清淡一些。
0: 还有贡梅啦，还有寿梅啦。
1: 我们今天是寿梅。
0: 懂行的朋友们直接选择寿梅。
1: 对。因为寿梅的话，越懂的人就选择年份越久的。
0: 对，
1: 哎，三年就是一年茶，三年三年的养，对吧？
0: 对，
1: 七年饱了。
0: 饱了。
1: 真正的其实寿梅是五年以上，你知道三年它其实就开始陈化了。
0: 对，
1: 它里面的物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0: 对。
1: 但是真正的你说我要对身体特别好，然后呢滋味要更为充分的，选五年以上的。
0: 的确，那么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选择到了有七年的吗？
1: 对，
0: 有。
1: 对。
0: 但是七年份的，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了，本来在如果说是想要去我们的市面上来进行购买的话，七年份全部都是四位数，
1: 对，
0: 最少999，
1: 正宗的啊，正宗的陈年老寿梅。
0: 你说我看到有那种特别便宜的，因为茶叶市场，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几十块钱还能买普洱十年陈呢，你敢买吗？
1: 对，
0: 你肯定不敢买嘛，对不对？很正常。最近什么火？就是白茶火。而白茶什么火？福鼎白茶火。
1: 对，
0: 福鼎白茶什么火？寿梅火。
1: 老寿梅。
0: 对，老寿梅
1: 是
0: 一定是五年以上。
1: 对，而且
0: 今天选七年，248块钱。
1: 对对，就是工艺其实你说它很简单，它不像龙井茶草茶那么的花哨，对吧？要揉啊，要炒啊之类，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萎凋，包括自然的干燥。但是你知道这个萎凋的过程，它就很考验我们老师傅的经验。大道至简，越简单就越困难，
0: 当然
1: 是吧，你稍微茶叶

125克的我们的这个七年橙，如果说选择到三年橙呢，是199块钱四包，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是这个白茶在储藏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测定，发现它里面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才杨院长讲的苦所谓那些成分，苦的咖啡碱就明显的减少，其他苦味减少，涩的茶多酚明显的减少，但是它有些成分会增加，比如说黄酮类会增加。
1: 嗯，
0: 黄酮类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愿意喝葡萄酒、葡萄籽、大蒜、洋葱这里面的有效成分就是黄酮类。哎，这个成分它是增加的。这个白茶很热，茶都很热，它其实它的量是很少的。我们一年全中国生产的茶的量260多万吨，这是2017年的数据。白茶只有20000吨左右，就白茶的量只占全国所有茶的一个点，就1%。
2: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寿眉它是按照年份来说的，
3: 对
2: 啊，一年为茶，就是普通的茶叶
3: 啊，
2: 三年为养
3: 、开始养人了，
2: 开始养人了。
3: 嗯，
2: 7年是什么呢？
3: 宝，
2: 有个字儿咱们不能说，但是只能说它是个宝了，
3: 是宝，
2: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3: 是宝。
2: 但是请注意啊，你一定要选对地方，
3: 对，
2: 不是所有的白茶都能够叫福鼎白茶，也不是所有的福鼎的白茶，都能够叫做福鼎白茶的。
3: 对，
2: 说到白茶，大家首先想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安吉白茶，一个是福鼎白茶。但是请注意啊，安吉白茶大家千万把它忘记掉，因为那个是绿茶，那个是绿茶，是先有了福鼎白茶。安吉听说，哎，白茶这个东西好，我们也有，他们才叫了安吉白茶。福鼎白茶是真真正正的微发酵茶，
3: 按照草制工艺，就是白茶的草制工艺。所以你看我们的地址就是福建省福鼎市，看到没有？福鼎市
2: 35号。
3: 对，然后福鼎白茶你要买正宗的，一定要认准，有 GI 认证，
2: 地理保护标志，
3: 有注册商标，有注册商标号第多少多少号。我们今天就保证大家正宗的福鼎白茶。
2: 对，
3: 那么福鼎白茶在冬天来说，哪一种白茶是特别养人的？特别养生。来，寿眉，我们今天就是寿眉。
2: 对，
3: 而且我手上拿的这一包是原料采自
2: 2019年，
3: 到现在7年前采的茶，
2: 7年成了，
3: 并且等级我们达到了1级。
2: 对，
3: 白茶没有特级之分哦，白茶只有1级、2级之分。
2: 对，
3: 所以我们已经是更高的这个级了，
2: 等级了。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对，
2: 这种年份是做不得假的。
3: 嗯，
2: 一旦要进入到陈化的过程，
3: 对，
2: 整个的过程是不可间断性的。
3: 对，
2: 如果一旦被打断，那对不起，那这步茶要么就报废掉，
3: 是，
2: 要么就只能止步于此了。
3: 对，
2: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来自于福鼎白茶证明的商标准用证。它是有时间限制的，2028年就要重新再申请一遍了。
3: 是。
2: 第二点，准与谁？这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然后呢，有第一，它能够证明我们是福鼎的白茶，而且可以用福鼎白茶作为认证商标，
3: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3: 对，
2: 咱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茶叶的这个包装啊。
3: 125克一包，这样避光的一个包装啊。然后你看我们的包装，其实它很贴心，粗看好像比较简陋的感觉，
2: 对，
3: 但其实你知道这里有个易拉孔，而且它这边是有个密封条，
2: 对的，
3: 这个密封条比你那种茶叶罐啊什么的来的密封效果肯定好一些。
2: 当然，
3: 你不喝你或者茶取

0: 完了直接把它封好
1: 对
0: 就可以了啊。然后里面我们是散茶，
1: 对，
0: 散茶其实有什么好你知道吗？不容易作假，
1: 对，
0: 不容易作旧。
1: 是，
0: 如果有茶饼茶砖，你不是有经验的老茶客，你自己不懂分辨的，
1: 对，
0: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不要去买茶饼了。
1: 我们来看看啊，在市面上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所谓的福鼎白茶。首先左边那个，哎呦，这个东西好啊，
0: 这个一看哇，这个年份得有十年了吧？
1: 好看啊，各位，
0: 其实
1: 这个其实就是
0: 做旧的，
1: 储存做旧的，
0: 对，
1: 储存做旧的，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完完全全报废品，
0: 对，
1: 这个就是湿度没有控制好，
0: 对，
1: 直接已经没变了，
0: 对。
1: 如果说这个茶叶冲泡出来，出入口是会发酸发涩的，是不好喝的。
0: 对，反正这两种茶叶多喝对身体都不好，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像这种储存不当的，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好受潮啊等等啊，是不是里面会有其他的一些物质？然后如果是那种
1: 甚至里面会有黄曲霉素，
0: 对。如果是人工做旧的，那更不能喝，
1: 对，
0: 里面有什么化学的成分啊，或者是什么科技与狠活在里面。
1: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寿眉拿出来大概是什么样子。
0: 来，不好看，
1: 乍看之下
0: 真。
1: 不好看，
0: 真的，我第一眼
1: 看的，的确是不好看。
0: 对，
1: 但是您喝过以后，你就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0: 来吧，看到没有？就是茶叶叶瓣更大一些。
1: 你看中间这个白色的部分，
0: 桃心
1: 白毫，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白茶的原因。
0: 对，而且一级的话就是一芽两叶到三叶的这个样子，
1: 对吧？
0: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它就是茶叶的这个原生态，
1: 是，
0: 就是自然的干燥之后，茶叶的形态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什么形态。因为我们没有经过炒，没有经过揉。但是你知道白茶的加工技艺它是有非遗技艺的，
1: 对，
0: 有非遗技艺的啊，都是大自然包括我们的老师傅的经验看天然后来制作我们的茶叶。
1: 的确，
0: 萎凋的过程怎么去控制它的时间，
1: 对，
0: 干燥的这个程度
1: 怎么来进行干燥，
0: 对，它怎么样子一个程度是干燥到差不多好了，
1: 而且
0: 全部都凭经验。
1: 首先萎凋到怎么样的程度就要开始进入到干燥的这个过程了，
0: 对，
1: 也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每一个都是我们今天老师傅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经验来进行鉴别。
0: 对，
1: 来看啊，
0: 而且
1: 我们面前有两杯，
0: 对，
1: 白寿眉，
0: 对，
1: 来，
0: 这个是三年的，
1: 三年陈，
0: 这杯三年的，三年的是不是茶汤？
1: 七年的
0: 茶汤，我们都是一泡哦，都是同样第一泡。
1: 对，
0: 茶汤是不是颜色更淡一些？
1: 对的，
0: 对吧？因为它的香气呢就比较清爽一些，偏甜香。
1: 对，
0: 但是这边我们就是七年了，
1: 对，
0: 七年的话开始香味就开始浓郁了，
1: 晕了，
0: 对，荷香、枣香、药香，甚至你能品得出更多其他的香气。
1: 的确，
0: 对，
1: 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啊。
0: 对，
1: 所谓的咱们福鼎白茶的寿眉，它就是一年是茶，二年为
0: 三年
1: 为养，七年是我们的为宝。所以如果说您就想尝鲜一下，来199块钱三年陈一级寿眉，没问题，
0: 四包，
1: 四包。那如果说您是要送人，或者说是自留，您本来就喝白茶的，尝试一下，东方购248块钱两包125克，那我们今天七年陈呢，七年陈呢，那你我建议大家直接的买四包，
0: 对，
1: 一斤装了，
0: 对，
1: 四包一斤装，
0: 因为我们也不太确定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因为毕竟七年陈的老寿眉在外面的价格肯定是比较高端的。
1: 因为我说到七年陈，我们的老板娘面色就不是很开心，因为七年陈的的确确对于他们来说，成本是不是成本不是说三年的两倍，而是三年的好几倍。因为老师傅要去照料，包括说茶叶能够出来的更沉的肯定也就越少。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福鼎位于北纬26度52分到27度26分之间，正处在神秘的地球脐带之上，地理位置极为优越。福鼎森林覆盖率高，多数地区海拔高，空气湿度大，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环境。福鼎产茶历史悠久，据专家考证，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就是指福鼎太姥山。2004年6月，原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福鼎白茶为原产地保护产品。当地人种茶讲究生态二字，茶农给茶园施生态有机肥，物理防治与生物农药防治相结合的方法来防控病虫害， 茶叶一年四季皆可采摘，但采茶手法却有所讲究。好的茶叶芽叶成朵，大小均匀，柳柄要短，采摘时轻采轻放，最忌急躁，后再用竹篓盛装，竹筐贮运，以保证茶叶通风透气。如此精细采摘的茶叶方能制作好茶，一代又一代福鼎茶人便如此不急不运地寻时而作，传承古法。
3: 白茶呢，是最近几年在我们这个市场当中比较流行的一个茶类。在解放初一直到90年代呢，白茶的出口为主，它主要出口一些欧美国家地区，因为白茶呢里边含一些很多有益的成分，你比如一些类黄酮物质啊，它含量比较高。在欧美国家呢，很多白茶是用来做一些化妆品的原料。在福建呢，产白茶的主要的地区呢有福鼎啊等等等等。
4: 近几年白茶一跃成为茶市炙手可热的品种，引起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关注。那么收藏新宠白茶的市场为何走俏呢？白茶产于我国福建福鼎、政和等地，因其长期以来主要以出口为主，内销很少，所以并不被广大收藏爱好者所熟知。尤其是具有一定年份的老白茶，存世量非常的低，而且由于制作过程简单，加工工序少，白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茶叶中的营养成分。原产地的百姓自古就有用白茶清热炖蒸的习惯，并有一年为茶熬、七年为饱的口碑，因此也就更加受到藏家们的青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的福鼎白茶，一年为茶，三年为养，
1: 七年为宝，
0: 让大家能够真真正正的选择到茶中之宝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两个货号，大家可以选，一个是三年的，一个是七年的。
0: 就是你选三年是养一养，选七年咱们就得了个宝，对不对？
1: 对，其实老茶客更加推荐大家直接选我们七年，因为年份越久嘛，就是茶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越少越贵，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七年这样算下来的话，性价比其实更高。
0: 当然，
1: 而且它跟龙井不一样，龙井大家讲究的啊，今年新茶上市了，一定要喝新，
0: 对，
1: 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寿眉不一样，一定要吃旧，一定要吃老。
0: 为什么？因为茶种不一样，
1: 对，
0: 绿茶就得喝新茶，
1: 对。
0: 但是发酵茶或者是半发酵茶或者是微发酵茶，一定是它的年份越久，它的这个物质更丰富，
1: 对，
0: 到嘴巴里的香气更富裕，
1: 对，
0: 同时里面的营养物质也就更多，因为发酵过程当中产生不一样的营养物质啊，是让您能够真真正正尝得到，闻得到的。
1: 所以在秋冬养生季的时候，大家喝什么茶更为养生，更为养人？其实就白茶，白茶当中的老寿眉。所以呢，冬天容易上火，因为你平时一直空调房里面，对吧？或者暖气呀、之类的，很容易怎么样啊？嘴角开裂，或者是嘴巴里面有这种溃疡啊之类的，对吧？包括还有秋冬季节，我们会吃的比较油腻，
0: 对，
1: 代谢比较慢。所以你知道白茶其实也被称为女人茶，因为像我们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类黄酮，这些营养物质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脏的脂肪可以代谢，很好的帮助它代谢。
0: 对，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本身胃口没有那么好的朋友们，喝白茶呢，
1: 甚至
0: 尝试一下。
1: 对，甚至冬天容易体寒的，容易手脚凉的，
0: 对吧？
1: 甚至呢，经常熬夜的一些人群，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你一定要买对哦，
1: 对，
0: 你别说啊，那哦好，白茶正好，好来来，我去，
1: 我随随便便去买个白茶。
0: 我说句实话，我刚刚去查了著名的某电商网站，说句实话，几十块钱的白茶也有，
1: 不敢买。
0: 但是我是在想，你就买得下去吗？
1: 对，
0: 你首先来看啊，不是所有的商家能够拿出这个标志的，这是两块标志啊，第一 GI 标志，认定我们的这个茶在福建。宁德，这个
1: 福鼎市，
0: 看到福建宁德福鼎市，
1: 对，
0: 福鼎市的哪里呢？我们往上看，在这里叫做太姥山，
1: 对，
0: 也就是称为
1: 白茶山，
0: 白茶山，陆羽茶圣陆羽写的白茶山，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白茶山就是福鼎太姥山，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下面这个字福鼎白茶
1: 注册商标
0: 有了 GI 标识，咱们只能说你的白茶出自福鼎，叫做福鼎的白茶，但是我们今天福鼎白茶已经成为了注册商标了，
1: 是的，
0: 这是真真正正说明我们在福鼎当地也是有白茶的话语权的，才能用福鼎白茶这个商标作为自己的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然后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信息，对吧？
0: 对，
1: 比如说等级是什么等级，对吧？然后它的年份是什么年份？
0: 对，
1: 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等级是达到了一级。
0: 嗯，
1: 你如果要喝寿眉，我就想要更高级别的，就只有一级了。
0: 当然
1: 啊，然后退而求其次就是二级了。
0: 对，
1: 那么品相就可能会差很多。
0: 当然，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初次来东方购物，一定拿来是更好的。
0: 是
1: 的，而且年份也是特别好的。
0: 对。
1: 本来七年的这个我们的寿眉就已经是宝了，对不对？今天是2019年那个年份，
0: 好东西啊，
1: 是黄金年份，因为我们都知道农作物茶叶也是嘛，
0: 的确，
1: 你要看天，看当年的那一年的阳光、雨水，
0: 对，
1: 所以那一年就是我们的寿眉的黄金年份。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碟啊，
1: 对，
0: 这一碟我们的这个白茶，寿眉的白茶，
1: 对，
0: 请注意，寿眉的白茶和很多的茶不一样，绿茶有些就是绿色的，
1: 对，
0: 普洱茶就是黑色的，
1: 有些茶、
0: 红茶就是红色的，但是很寿眉，你硬要说它一个色，我只能说用一种形容叫做斑斓色
1: 啊，
0: 它是五彩斑斓的，你看有深色的，有绿色的，也有，这是它在整个的发酵、凋萎和干燥的过程当中是呈现出不同的风味物质，
1: 对，
0: 很多人会买到那种纯色的深褐色的寿眉，嗯，一定要引起警惕，一定要引起警惕。
1: 是，
0: 如果说你买到的是同一种颜色的寿眉，或者是同一种深褐色的寿眉，我跟大家讲，扔掉，不要喝，那种是已经可以说是发霉的寿眉，
1: 对，或者是
0: 已经不能够喝了啊。
1: 对，
0: 你喝进去，首先入口微酸，然后发涩，接下来去洗手间吧，要去洗手，好点是去洗手间啊，
1: 对，
0: 不好的可能要去找这个专业人士看一看了。
1: 对，而且好的这个寿眉，对吧，等级高的，像我们你看年份久的，
0: 对，
1: 它煮出来之后整个茶汤的颜色
0: 金黄色，
1: 对，就是大家能够看得清楚吗，就是非常的透亮的这种感觉，
0: 透亮的深红色，
1: 对，
0: 表面有一层金色的像油光一样的东西，
1: 金边，对，
0: 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好茶，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
1: 它可以冲，
0: 入口的味道不一样啊，
1: 对，可以冲，可以焖，然后可以煮，而且你先简单的吃法的话，先是拿个自己的杯子，然后一遍遍去冲泡它，冲个十来泡之后呢，这个茶叶呢你不要去倒掉它，你把它继续放在你的壶里面再去煮，
0: 焖煮，
1: 再去煮，它依旧有香气。
0: 然后你如果说是已经十几泡了以后你实在没味道了，再投入一小片的这个陈皮
1: 啊，
0: 可以和白茶呢本身又发出不一样的这种口感啊，是完完全全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对身体又好，同时呢又能够产生不一样的味觉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多少钱，怎么买。刚才我们提到了三个数字，137，
1: 对，
0: 一年是茶，
1: 对，
0: 茶就是茶，没什么作用的，
1: 对，
0: 3年是养，
1: 对，
0: 它能够对身体起到一定的帮助的，7年是什么呢，
1: 宝，
0: 是宝，
1: 对，
0: 它对你的身体不仅仅只是养咯，它已经开始对你身体起到了一个宝贵的作用了，248块钱，
1: 是
0: 125克一袋，两袋装，两袋就是半斤，
1: 是，
0: 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老茶客或者是想要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买2份，500块钱不到，一斤带回家，
1: 对，
0: 这个冬天慢慢喝。如果说您是初次接触咱们的寿眉的，或者初次接触白茶的，选择到1993年的也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白茶或者是咱们寿眉到底怎么喝？你可以泡，用热水去泡，
1: 对，
0: 也可以焖，
1: 对，
0: 在紫砂壶里慢慢焖，
1: 对，
0: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煮，找一个养生壶，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煮，
1: 特别适合冬天
0: 围炉煮茶，那就是像在这个样子，
1: 对，
0: 还可以怎么样呢？还可以跟多种的各种其他的饮品一起来放，比如说陈皮，和白茶绝配，
1: 对，
0: 跟大家讲，陈皮白茶绝配，
1: 包括红枣、
0: 红枣
1: 对、
0: 枸杞、
1: 是
0: 黄精，
1: 是的，
0: 都非常的不错。
1: 菊花茶也可以，而且我们的寿眉呀、其实特点就是什么？它的香气，特别是陈年寿眉，香气是非常多层次的，对吧？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的，
0: 是的，
1: 就像一瓶上好的红酒，对吧？你能喝出不一样的这种香味出来。我们的这个陈年的寿眉也是枣香，
0: 是，
1: 然后荷香，
0: 对，
1: 然后药香，还有你自己入口之后，你去品一下，它在喉咙口的这种温润的感觉，很舒服。
0: 当然，从这个嗓子眼一直往下走，带到整个的肠胃都是暖暖的，非常的非常的舒适了。
1: 对，
0: 那还是那句话，您怎么来选啊？咱们今天一年是茶，三年是养，七年就是宝了。
1: 对，
0: 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选七年，但是有些观众朋友们说了。那我三年我想先来尝一尝，没问题，
1: 也可以。
0: 三年呢是四包装正好一斤，
1: 对，199的价格，今天是一个尝鲜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品质都是保证大家正宗的，有 GI 认证的，
0: 试试看
1: 福鼎白茶的注册商标的，而且批次呢，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们的保存的时间保质期只要在15年内啊，储存条件这个合理的情况下，15年内饮用就可以了。
0: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来一点这个老茶的客的，
1: 是，
0: 或者平时一直有喝茶习惯的，来。七年的没跑，
1: 是
0: 七年，而且我都不建议大家买一份了，买个两份起。这个冬天一斤的寿眉，您慢慢的泡，因为它特别精泡，一撮您喝一天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实在您的口重了，可以放一片陈皮，
1: 对，
0: 陈皮最好也是5年以上的啊。然后呢，跟它一起来久煮也是非常的不错。最后的40秒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2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2: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1: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2: 这么快啊！
1: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
2: 哎、
1: 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2: 是，
1: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2: 老品牌，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2: 是，
1: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
2: 喜爱。也是南非产的，
1: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就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2: 是，
1: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2: 是，
1: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2: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伟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
1: 还有椰子油，
2: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1: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1: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2: 对，
1: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2: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1: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2: 对的，
1: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2: 必须的。
1: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2: 是，
1: 然后抓了以后 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2: 它会掉皮屑。
1: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啊。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2: 对，
1: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嗯，然后他就是
2: 老年人是这样。
1: 对，他就跟我说、嗯，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2: 对，
1: 我
2: 越抓越痒。
1: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2: 是是是
1: 你就知道了、嗯。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儿怎么办？你俩就是，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一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2: 没错，
1: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2: 是的，
1: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2: 裂口，
1: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2: 对的，
1: 然后足底开裂
2: 这些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灵诗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1: 它是草本的，然后六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香樟，
2: 对，
1: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2: 蓝叶油、
1: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2: 这个都是，
1: 另外还有一个是芦荟，
2: 对，
1: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2: 好好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1: 对，
2: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1: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2: 很大
1: 一瓶，
2: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1: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2: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1: 对对对，
2: 随涂随抹，
1: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2: 是的，
1: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2: 小的，对，
1: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2: 对，
1: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2: 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2: 没问题，
1: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9900。
3: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你俩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老好。
1: 你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2: 是。
1: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2: 没错，
1: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2: 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2: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手 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1: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
2: 用，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
1: 啊。嗯，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2: 很温和，
1: 对，它非常温和。嗯，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2: 对，
1: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2: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2: 对，
1: 对吧？嗯、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嗯，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2: 说太对了，
1: 对吧？嗯、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的不得了的、嗯、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对，
1: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2: 老牌子，
1: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嗯、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2: 都是当地人哦、啊、
1: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嗯、
2: 是，
1: 那就是这一款
2: 伟林氏的南非膏、
1: 啊啊、哦，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2: 是
1: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2: 国民品牌，
1: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2: 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1: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嗯，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2: 还挺有学术背景。
1: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嗯，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2: CTFA
1: 的认证。
2: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2: 嗯，对，
1: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嗯，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嗯、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2: 哦、对，
1: 那看
2: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1: 对、嗯、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2: 是的是的、嗯、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嗯、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1: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嗯，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2: 对，
1: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2: 对，
1: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2: 椰子油
1: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嗯，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嗯、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
2: 是是是，
1: 对，它会有蓝色呢，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啊、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
2: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1: 包括还有蓖麻油、嗯、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嗯、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2: 对，
1: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2: 是，
1: 包括还有芦荟、嗯、啊，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2: 对，
1: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2: 对的，
1: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 盒，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2: 是，
1: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2: 的，
1: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2: 对
1: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2: 没错没错。
1: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4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2: 全额退还。
1: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
2: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2: 是是是。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2: 对，就这一罐。
1: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021-5111-9900。
3: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8: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太物质哦，我自家觉着个物质脱下来，现在皮屑，都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一来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

0: 我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八十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八十九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七十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上，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 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
1: 家
0: 里面是
1: 一
0: 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想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好不好？
1: 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2015-11-9900。
2: 原料我只收的嘛，它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只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的，侬看。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嘛，手臂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对吧？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那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
0: 很难分泌，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又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进一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黎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
0: 哎，
1: 都会亮亮堂堂，
0: 对对对，
1: 有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燥了，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儿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掀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3: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4: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5: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6: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个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搿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代价去做一个了，对吧？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那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

0: 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嗯，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 嗯，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嗯，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丸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嗯，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哎，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哎，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
0: 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哎，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哎，不会的，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哎，啊，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哦，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小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嗯，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也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丸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4罐，
1: 四罐，
0: 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211-00-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恩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 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

0: 哎，我去读一读，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不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的，侬看。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代价去做一个嘞，那段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人。
1: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2: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块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1: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2: 七十多
1: 一罐儿。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他说70多块钱一罐。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
2: 对
1: 吧？拿三罐，但我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是拿四罐，
2: 四大罐。
1: 对，四罐。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2: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1: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2: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2: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1: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2: 对，
1: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2: 对，
1: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2: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2: 三年保质期，
1: 三年保，
2: 六年保质期，
1: 六年。啊，六月份的
2: 啊，
1: 全是六月份的，
2: 三年保质期。
1: 好，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2: 对，
1: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2: 对
1: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2: 是的，如果全额退款退货。
1: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2: 没错，
1: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2: 对的，
1: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2: 对，
1: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2: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1: 对，
2: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1: 对对对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再我弄一罐啊， 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9999。
0: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嗯，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哦，嗯，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只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的，侬看。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现在看上去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是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昨天刚刚过完谷雨啊，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过去了，那说明什么？夏天就要来了。那夏天的话真的是懒得下厨，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家里呢要常备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上海的葱油拌面以及上海的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品啊，也是在这个马上天气就要变热的时候啊，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全新的产品，常温保存，而且今天给到您有99块钱的秒杀组，然后也有199块钱的非常实惠的一个组合，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挑选就可以了。
3: 哎，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刚刚我俩一算啊，你说在外面吃个冷面，吃个葱油拌面，最便宜也要10来块钱。
4: 要啊，现在的物价不比以前哦。
3: 对，是的，您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秒杀组合，7袋的冷面，7袋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给您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199到手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太香了，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咱们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对的，因为我自己是经常有在家里面囤这种粮食的这种习惯。
3: 哎，是的，
4: 不管是什么包子、馒头或者这种面条，尤其是常温的保存，对吧？像我可能平时方便面包括那种挂面其实都会保存，但其实呢他们吃起来的口感包括加工起来是不一样的。
3: 对的，
4: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新品啊，我们用到的是这种湿的
3: 半干
4: 拉面，半干的面，就不是那种说什么油炸过后的那种方便面的那种面饼。
3: 是的，
4: 我们这个都是，你看
3: 摸起来是软软的。
4: 对的，它是那种湿面半干的一个面，所以这样的一个面您煮起来的话它会非常的筋道，您吃起来的话口感会非常的好。
3: 当然了，是的，
4: 因为它这种含水分的一个特性，它的一个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是我们是那个常温保存期可以了，就不用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所以哪怕今天我拍回去总共32包，
3: 对
4: 吧？
3: 也
4: 不要紧的，我不是说一个月就要吃完嘛，对吧？我放着慢慢吃，对吧？
3: 真的，因为像我们家的话，我也特别喜欢囤一些这种东西。我觉得最发愁的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放，因为很多东西它就需要去冷藏，我们这个不需要，常温，你阴凉的地方放一放就可以了，而且真的很好吃。早上的话5分钟左右就能吃个很完美的早餐了。
4: 你把面条给它煮熟了之后，咱们跟酱拌在一起。然后我们给大家拆开一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酱料包，包括这个里面的面条到底是怎么样的，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
3: 在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用的是半干面了？因为半干面其实口感真的是更加的好。
4: 对，它
3: 如果你吃挂面，因为我是山西人，你知道我特别忍受不了挂面。
4: 对的，
3: 山西人没有人吃挂面。
4: 里面是有两个，这个是我们的冷面，里面两个酱料包，一个是那个芝麻酱的，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普通的那个叫凉面的一个调味汁，两个都要倒进去
3: 啊，
4: 两个都要倒进去。
3: 很丰富啊。
4: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面条，我们这个面条用到的就是一个半干的一个拉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您现在可以透过包装袋，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3: 是的，半干面条就是我们其实在超市里边买到的那种，对吧？就是这样子做好的面条，回去只要下锅去煮一煮就好了。它不是说那种挂面那种硬邦邦的没有口感，煮出来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很有筋道的。而且啊，上海人真的很喜欢吃凉面的，对不对？
4: 对的。
3: 马上就要天气热了，多准备点这样的凉面带回家里很方便。而且呢，我们这样煮出来之后，其实稍作凉拌一下，用刚刚我们的两个酱料包， 就是可以了。
4: 对，两个酱料包，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的这种，因为其实很好分的，葱油拌面的面条它会更细一点。
3: 对的。
4: 然后的话就很简单，你就面条弄熟了之
3: 后。对的，我们同样也是葱油拌面里面有个这样的葱油的酱。
4: 把这个酱料包给它倒下去，对吧？然后拌一下，然后咱们拌一下就好了。
3: 哎，真的，葱油拌面其实灵魂就在于那个葱油的酱汁儿。我们都是帮大家去炸的葱油的汁儿哦，而且那个葱选用的也是大家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那个口味。这样子凉拌一下，对不对？我们就跟这个店里边吃的是一模一样的口味。而且的话，在店里边至少要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10来块钱一碗。
4: 这个葱的香味非常浓啊，就这样拌一拌。
3: 哎，我已经闻到了。
4: 对，其实当。
3: 真的好香啊，真的好香啊。而且呢，
4: 我们再加一点点，
3: 可以加一点点，
4: 加一点配菜，对吧？豆芽、黄瓜、胡萝卜，
3: 哎，看着太有胃口了。
4: 但今天这一碗面，除掉这些配的蔬菜，这一袋才6块钱。
3: 是啊，你就回家之后自己做一做，对不对？5分钟解决，而且的话加一点配料，真的外面要卖20块钱的。是不是
4: 10几20块钱是要的啊？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面，不是原来2-3块钱的那个时候了。哎，
3: 对的，小豆要不要尝一口？
4: 我来尝，
3: 尝一口。
4: 我跟你说，我刚刚我们还在聊天，我说我就喜欢吃面条，我家里一直买的各种挂面、方便面什么那种面饼。
3: 是的，是的，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不吃面的人，所以这样的葱油拌面啊，包括是冷面，哇，天哪，看着也太香了。小灯胃口真的很好，而且的话真的满满那种葱油的香味是一直扑鼻的，就是往我鼻子里边钻，好香，它就像现炸的葱油一样的味道，
4: 就葱香味，
3: 哎，我都闻到了，
4: 非常香，这个酱料还在嘴边，
3: 是不是？
4: 而且这个面条的口感吃起来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干面
3: 没有什么区别吧，
4: 不一样，因为我们用到的我说它跟那个干面不一样，
3: 因为
4: 我们
3: 用到的是半干面，区别。
4: 对，因为它这个其实我们煮了有好一会儿了，但它这个面条还是非常的有韧性。
3: 是的，
4: 就久煮不烂。
3: 对的，对的，没有粘在一起，真的很好吃。因为上海叔叔阿姨其实真的离不开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啊，上海凉面都是夏天都特别爱吃的。
4: 我就喜欢吃这种面条，就大口大口的吃，
3: 因为
4: 我
3: 觉得太爽了，
4: 一大口的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是非常的满足的，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真的不一样，所以今天6块钱一袋，我非常推荐您在家里准备一些这样的一个食材，不管是夜宵也好，哎，
3: 是的，
4: 或者晚饭，对吧？
3: 很划算。如果说啊，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早餐5分钟的时间下一碗面条，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切点黄瓜丝或者是胡萝卜丝，还有刚刚的豆芽，就是很丰盛，而且味道真的是很好。主要的话，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有的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这些四株故事的话也是卖过我们家的这个产品的啊，都很喜欢。7包的冷面，7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包，这个可能要就是比刚刚的那个组合，对，
4: 7块钱左右，差不多7块钱左右一袋。
3: 是的，
4: 但另外一个
3: 我们的大组合要更加的划算了，16包的冷面，16包的葱油拌面，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真的每到这个时候啊，就到夏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凉面。我们家的真的冰箱里面都是凉面。那现在我正找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替代品了，因为真的啊，你说十来包的凉面放冰箱里边还是挺占地儿的。
1: 我还常温保存，而且我批次都是新鲜的，我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哎，主要很划算啊。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哦，
0: 天哪，前两天。
1: 对，就上个礼拜，因为刚到仓库，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是半干面，半干面因为它含有水分，所以它保质期不会太长，保质期是6个月，
0: 没错，
1: 但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买，放心拍，好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的话，跟大家说，两个口味，一个是咱们非常传统经典的一个就是葱油拌面，另外一个是咱们的一个上海冷面，它的面条会宽一点，也是用到的一个半干面，里面有两包酱，冷面里面两包酱，一包就是咱们的酱油、醋啊这些调味在一起，另外一包是咱们的芝麻酱。哇！就您在拌的时候，两包酱一起下下去，像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芝麻酱、花生酱的，这一包下去。我平时去外面去那个某县小吃，你知道吧？
0: 某县小吃，
1: 我会点他们那个芝麻酱花生酱的那个、
0: 花生酱拌面
1: 那个凉面。以前啊，我记得还真的是几块，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几块钱一碗，现在真的都是十几块钱一碗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的一袋，
0: 是的，
1: 对吧？两种口味，你想吃葱油拌面你就葱油拌面，想吃冷面的时候你就吃冷面，对吧？
0: 真的，而且它调味真的做得很好，就上海叔叔还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既有花生酱又有这样子的葱油酱，对不对？根据您的口味自己去调，加点点的配料，我们加点点黄瓜丝啊，加点点胡萝卜丝，对不对？
1: 加点豆芽、花生，
0: 对，是的啊，都放进去，口味也很丰富，主要价格也很划算，一包只要6块钱。你说一包方便面都要5-6块钱呢，而且那个的话还是炸过的面饼，我们都是半干的啊，很湿润的，而且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煮一煮就坨掉的，我们是那种越湿越韧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香，
1: 久煮不烂啊。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半干面，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拆开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它哪怕在就是这种你没去煮它的时候，它也是软的，有一点湿湿的感觉。
0: 是的，
1: 这种面条你煮完了之后过一遍冷水的话，你去吃它非常的韧。
0: 哎，真的真的，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是早上啊，我们懒得去做饭的时候啊，真的特别适合去下一包面条，因为面条嘛，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自己做饭的话会觉得很麻烦，2分钟葱油拌面煮一煮，对吧？你调个料，你都不需要调料，你都是把我们那个就是剪开就倒进去就好了。
1: 对，其实
0: 很简单的。
1: 其实做葱油拌面其实不难，其实大家都会做，就是炸小葱，对吧？但就是调味嘛，然后马上天气又热，对吧？天气热你要下厨房，我觉得咱们还是省点事儿，对吧？
0: 是的，
1: 酱料现成的面条你随便煮个2-3分钟给它煮熟了就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半干的一个面，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它的这个面条就是会稍微粗一点点，就会宽一点点，
0: 宽的面条。
1: 对，你看这种生的一个情况下，它是这样软软的半干的这种面的，然后煮熟了之后它是非常的就是韧的，吃到嘴巴里面。这个是两包酱，一包是类似于酱油加醋的这种酸甜的酸，就酸咸咸酸的这种口感，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另外一包
0: 是
1: 咱们的一个
0: 喜欢的那个
1: 芝麻的。怎么弄？我给大家说一下，就你把这个面条煮熟了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两包那个酱料包给倒进去，然后
0: 剪开就好了，很简单。
1: 对，然后拌一下。
0: 就是你会煮面条，你就会自己做饭。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带酱油的。
0: 哇！
1: 然后这个是带芝麻花生酱的，你看。
0: 天哪，这个冷面看着太香了！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啊，平常啊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在厨房里面太热的。
1: 自己再切点配菜，好吧？
0: 你看，
1: 咱们切点配菜，
0: 是不是？
1: 这一碗面的一个功夫吃下去，你看，
0: 真的很丰富，
1: 丰
0: 很丰富啊。像这样的一碗面在店里边至少要20块钱了，我觉得，对不对？你看你再加上这样的配菜，或者是想吃一个大排的话，放个大排，对不对？天哪，好香啊！这个味道直钻我的鼻子。
1: 我给大家试一下刚刚给大家试的葱油拌面，因为我喜欢吃这个花生酱跟这个芝麻酱，我再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凉面，
0: 这个是凉面的啊，冷面，上海的冷面。
1: 这个香味儿，这个酱料的香味扑鼻而来，就是花生跟芝麻的香味。
0: 对的啊，上海叔叔阿姨，如果是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真的特别适合下一碗这样的冷面。哇，小邓吃的太香了，这个芝麻酱的味道哦，小邓吃在嘴巴里面肯定很香，因为我是闻到了。好香的芝麻酱味道啊，是不是太香了？
2: 这个跟单纯的芝麻酱的味道还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包酱。
0: 我跟你讲，
2: 搭配在一起有咸味，然后有花生酱，有芝麻酱的一个味道，拌在一起非常非常好吃。
0: 大家可能不在现场闻不到那个味道，他在旁边吃，我在旁边流口水，因为那个闻到的那个味道直往我的鼻子里边钻，它是那种花生酱的浓厚的感觉，然后又有点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决定了， 我要准备把家里的囤的那些方便面我都要
0: 换成
2: 这个，全
0: 换成它是不是？
2: 对的。
0: 哎，今天很适合囤货。
2: 因为什么？我跟你说，其实我平时哪怕吃火锅，我调的那个酱料，我都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就咱们说的北方的那个二八酱嘛。
0: 对对对，
2: 对吧？
0: 是的。
2: 就是花生酱加芝麻酱在一起，这个的话比那个调的味道，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包酱料包加下去，它的口感会加了一分咸味，然后还有一分那种酸酸的感觉。
0: 哎，对，
2: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0: 所以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那种餐厅级别的。如果说您自己就在调，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调的话，真的不太能够调出这样的味道哦。在店里边吃到的还要好吃，对不对？而且呢，今天我们价格不需要您就是在店里的价格。今天我们有的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看到没有，99块钱，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啊，75克和150克。一共呢是14包，99块钱带回去。但是您看啊，大组合更加划算了，199，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其实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
2: 对的，
0: 朋友们，这个价格我就带回去，太划算了，很适合囤货。
2: 而且都是常温保存啊，各位叔叔阿姨不用担心说我冰箱放不下，常温保存即可，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的冷面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17号。哇，4月17号，就上个礼拜是吧？
0: 是的，是的。
2: 4月17号是礼拜几啊？反正
0: 就是上个礼拜。
2: 新的，就新的，所以说您放心，放心买，放心囤，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也不着急吃，你就马上天气也热了，对吧？
0: 对，
2: 你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觉得厨房太闷热的时候，你就拌一碗吃一吃。
0: 是的啊，这样的面条我们不怕，就是家里边多一点，因为的话基本上每天都要吃的，老两口每天下两包，是不是？30来包，其实也半个月就吃完了。所以我们不怕多囤，就怕您这次的这个福利苗条是抢不到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大组合真的卖得太快了，大家都知道大组合更加划算嘛。
1: 是的，但我确实没想到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备货不多的。
0: 是的，
1: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叔叔阿姨，您先定，反正后面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库存先加上来。但是呢，还是要拼手速，还是拼手速，因为今天真的非常划算，因为199块钱您带回去32包，16包冷面加16包葱油拌面，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冷面是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而且的话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每一个里面酱料包什么的都给您准备好，都是半干面，
0: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不需要您去自己调料了，就是帮您调制好的非常好的这种大厨级别的那个调味料，特别特别香。刚刚小丽就跟我说啊，太好吃太好吃了，他说如果不是怕热量高，他可以一直吃，
1: 是
0: 因为我俩都属于是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面条的人啊。哎，
1: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吃面条，我什么面都吃，什么刀削面，什么那个菠菜面方便面火鸡面，这种面我非常喜欢吃面，因为我觉得就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非常饿的时候，给我来碗葱油面或者什么面，
0: 哇，太香了，
1: 我会非常的满足，我睡觉会非常香，我
0: 香迷糊了，真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吃面条很挑的，就是如果说是挂面，我其实不爱吃，因为它没有韧性，没有那种面条的灵魂所在。但是我们用了什么半干面，面的灵魂是在的，韧韧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是有口感在的。更何况啊，我们的这个调味是特别特别的棒。特别特别好吃，是不是？小
1: 豆
0: 有发言权啊！
1: 对，我有发言权。我刚刚两个面都给大家尝过了，我吃的真的非常大口的。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它不好吃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我是吃不下去的。
0: 的
1: 而且给大家看，刚刚给大家反复看我们的一个面条，这是它生的一个情况下。它也是这种韧韧，就是那种不会断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干面，
0: 软软的，是的，
1: 它是半干面，半干面，这样的面久煮不烂，煮出来之后它还是那种就是不会断的那种，
0: 对的，
1: 对吧？也不会糊，也不会坨，对吧？
0: 因为的话，其实面条就是如果说想要做到那种韧韧的，还是很难的，说明面条的这个工艺要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调味料也做得很棒，
1: 非常非常香。
0: 刚刚小邓吃了两碗了，就觉得哇，真的太香了，还是还能接着
1: 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我们还是简单的，就是拌一拌，加一点胡萝卜，您家里如果有一些那种当浇头的一些菜，您就直接往里面加嘛，对吧？您吃得更香。我们简单的一个情况下，就一包酱料包，然后往里面倒，然后再加一点蔬菜就行了。但是，
0: 对的，很简单。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啊，你要做一碗葱油拌面或者冷面的话，把面条煮好，过一下凉水，会更加的韧。更加的好吃。
1: 如果您刚捞出来，肯定是还有一点点水分，可能会比我这个还好拌，因为我这个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了。
0: 对，
1: 我这碗面已经放了20多分钟了。
0: 你看，加一点胡萝卜，
1: 加一点香菜，
0: 加一点黄瓜丝儿、香菜丝儿。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你中午的时候啊，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就是要做一碗这样子香喷喷的面条，
1: 您如果有
0: 而且是冷面。
1: 对，如果有我把这个。我把这个大牌夹过来
0: 给自己加餐呢，还
1: 给自己加个这样的一个浇头，对吧？你这一口下去，哎呦，
0: 太香了，我的天哪。
1: 对，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是葱油面啊。
0: 哎，真的啊，葱油拌面，你说在店里边啊，我们俩都喜欢吃面条，在店里边一碗葱油拌面就这样子的一个品，这样子一个品质啊，至少要10来20块钱，
1: 直接大口吃，
0: 直接大口吃啊。哇塞，天哪，哇，这个葱油味好浓啊，好香啊，这个味道一直往鼻子里边钻啊。你看，又有这样的配菜，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加上这样子的一个葱油的这个味道，很香吧，是不是？
1: 跟大家形容一下，面条是有韧性有嚼劲的，哪怕20多分钟啊，没有糊，没有坨，没有烂。哎，
0: 对对对。
1: 另外这个酱料，一个是葱香味，另外一个是它的咸鲜的一个口感，
0: 是的，
1: 这个酱料包调得非常好。
0: 真的啊，吃面条灵魂啊，就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面条本身，
1: 是
0: 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料，这两点都过关了，是不是？
1: 非常好，
0: 都是那种餐厅大厨级别才能调出来那个味道。今天呢，我们大厨的这个葱油拌面要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啊，不需要很贵。小组合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是99块钱，这个没有那么的划算。给大家看一个更划算的大组合，199啊，就多了100块钱。看到没有？16袋175克，16袋150克。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都特别的好吃，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什么概念？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包啊，在那边，在外面的话，可能只能吃半包。对不对？
1: 反正外面我之前吃过什么，像我们不是跟老盛昌有合作的吗？老盛昌他店里也有的，我们在那边吃一碗10几块钱，要的。
0: 对的，
1: 葱油拌面因为老宋昌店里也有嘛，因为我们跟老宋昌一直有合作的嘛。
0: 是的啊，性价比太高了。
1: 像这个面条的话，你去外面吃，现在的物价啊，不是以前我4-5块钱吃一碗面的时候了。
0: 对的。
1: 现在的话，一碗面10几块钱要，哪怕现在我吃一个碗装的那个方便面，也要5块钱一碗的，对吧？
0: 是的啊，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可视窗，然后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半干的面，而且可以常温储存的，差不多这样一碗是3两，对不对？我们叔阿姨其实就很够吃的，里边还有到了我们的料包，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话了，021-511-9900。

0: 哇，看来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啊、嗯、真的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嗯、就是要吃一碗炸香喷喷的面条。
1: 对，你知道吗，我最近已经有、嗯、开始有感觉了，那个厨房火一开，然后你就很闷热，我就开始出汗，你知道吗，
0: 出一身汗，你说做个饭就是真的是太麻烦了啊，一身的汗。
1: 我最近这两天我就回到家、嗯、下班回到家嘛、嗯、我就想吃一个面条。我昨天晚上我吃的是其实是吃的方便面、哦、然后今天吃到这个面，我决定把家里那个方便面我以后就换成这个面，因为其实我觉得方便面稍微吃完了之后，它是因为油炸出来的嘛，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个冷面跟这个葱油拌面，我里面的这个面条它都是半干的一个面、嗯、半干的一个面的话，它是不管是它煮完了之后是久煮不烂，然后还是有韧性的，对吧、嗯、另外从别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吃起来可能更对大家的一个吃口。
0: 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好，
1: 是
0: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嘛。你说一包面条这样好品质的面条啊，只要6块钱，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因为去到门店里边，我们都知道葱油拌面还有这个冷面至少也要10到20块钱了。
1: 对，
0: 一个今天的话一包6块钱，朋友们啊，天哪、嗯、
1: 但关键是哪怕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到外面去吃，对吧，你走到店门口的那个时候太阳已经晒得你就浑身大汗了，对吧，你都没胃口了，
0: 是的，
1: 在家里拌一拌就好。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的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性价比真的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 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VCR 里边真的面的做法有很多，
1: 还能炒啊，
0: 炒面，对不对？真的，
1: 我也很喜欢
0: 炒面，炒面也很好吃。像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说如果说想要时间短一点点，我们就煮一煮，捞出来过一下凉水，它是更加筋道，更加好吃。
1: 这是简单的一个做法，当然厨艺就由您发挥。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冷面的一个那个里面的，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葱油拌面，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半干面，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这个面是细面，不是那种宽面，里面还是有一个酱料包，这样的一个葱油的一个酱料包。你看这个面条，
0: 半
1: 干的面，不是那种说干的那种挂面或者怎么样，这个面条煮出来，我跟大家说，真的是韧性十足，而且久煮不烂。就我们刚刚那一碗面，其实放了有二十几分钟呢，
0: 对，
1: 开始节目开始前一直放在那，没有坨，你看还是拌得开。你包括吃到嘴巴里的口感，我还是觉得它是有那种韧性的。
0: 是的，是的啊，小邓真的很喜欢吃面条，
1: 我很喜欢，
0: 真的是尝了好几碗了。而且呢，我们平常就可以什么，就是这样煮完之后，把这个料包倒进去，再来一碗吗？
1: 我其实已经吃不动了，但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很喜欢的一个吃法。哎，这个是咱们的冷面，里面两包酱料包。一包是这个芝麻加花生的，另外一包是咱们的酱油醋这些这种厨房经典的调味料调成的，你就加进去。我跟大家说，我再加一个啥，我再加一个这个油泼辣子。
0: 哎，你倒这么多，你能吃吗？
1: 这是我开胃的一个做法，然后我再加一点蔬菜进去拌一拌。这一个面，我跟你说，我吃火锅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味料。
0: 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但是啊，要注意啊，这能吃辣的多放点辣椒，不能吃的话咱们就别放了。
1: 我是因为能吃辣呀，就如果说您夏天想觉得太热了，想开开胃，对吧？您加一点点的辣也是一种吃法，对吧？因为我平时吃火锅的那个调味料，我就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加辣油。
0: 天哪！
1: 来给大家看，
0: 哎，你这一碗面太香了，看着
1: 这一碗面啊。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暴风吸入吃面
0: 啊。哎，你当心点，这个辣椒很多啊，朋友们。但是这个真的很香啊，这个花生酱的味道啊，加上这样的红油辣椒的这个香味啊，这直窜我脑袋啊。而且呢，它里面可以放点什么，你自己煮的话放一点点这样的就是黄瓜丝儿啊，放一点点的萝卜可以。好吃吗？
1: 好好吃，
0: 好好吃，
1: 好好吃。
0: 哎，真的小邓今天没少吃，因为我俩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很爱吃面条。
1: 我是碳水脑袋，
0: 哎，但是很挑啊。如果是不好的面条的话，我们两个真的没办法吃那么多。
1: 真的好好吃。
0: 是的，因为面条的种类有很多嘛，像那样子的那个干的那种面条不太好吃，因为它煮出来是那种特别特别的软塌塌的，我们煮出来还是那种特别韧性，特别像这种新鲜的面条一样，很好吃的啊。
1: 至少刚刚这一个面已经放了快半个小时了，因为现在节目已经过了半小时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半个小时以前弄的这个面条，它没有说烂掉、糊掉或者坨掉，到我嘴巴里面，它还是一根一根，你能咬，能感觉得到，你能再嚼这个面的。
0: 是的，
1: 不是到你嘴巴里面糊成一坨的那种。
0: 没错，
1: 我觉得非常好。
0: 这个面条真的很适合去囤一下，因为的话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放，也不用放冰箱，阴凉保存就可以了啊。
1: 常温保存。
0: 对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说想回去尝一尝的话，没问题啊，只是性价比没有那么高。这个的话是14袋，一共99块钱。这样你看到没有？1袋175克，大概就是3两左右，这是150克啊。带回家肯定是够我们去吃的，老两口对不对？下各一包，你们去尝一下。99这样一包的话是7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更加划算的199，多了100块钱，是16包冷面16包送拌面，各16包啊，一共32包，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最后的七分钟了啊！今天的我们观众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情，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大家真的大组合已经卖的真的是快卖完了。
1: 对，而且就是这两个面条都是咱们上海这边的，就观众朋友家里面会备的，包括你哪怕出去去外边去家门口的老盛昌或者怎么这种，你都会吃得到嘛，对吧？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您自己在家里面做面条这种东西叫外卖也不合适，因为会坨掉，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几分钟就搞定就好了，
0: 是
1: 吧？
0: 是，
1: 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上海冷面，一个是葱油拌面，
0: 对的，
1: 这个里面酱料包都是配好的，而且是咱们上海这边的一个口味，而且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0: 哎，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平常真的是懒得下厨。如果说早上的话，其实早上早饭肯定是要吃的嘛，就是担心麻烦。但是你说这个面条呢，三分钟把这个面煮开之后就好了，对吧？
1: 是。
0: 出来凉水一过，哇，那个冷面早上吃一碗太爽了。并且呢，你说夏天快要到了，我们肯定不想在那个厨房里面待那么久，
1: 对，
0: 热乎乎的啊，就是一身的汗，多难受啊！我们就是煮一碗面条，干放点排骨，或者说我们当做冷面，放点那个黄瓜丝儿那些。
1: 我对于面也有一点点吃的心得啊，就是就我平时也喜欢吃各种面，什么油泼辣子面，或者煮一个汤面，对吧？然后我最近在学那个焖面
0: 哦，哇，
1: 这面条的各种
0: 面，
1: 对吧？加那个豆角那种焖面，其实都可以，但关键是啥呢？你那个面条，像我平时用的是什么？我用的干面。用的那种干面，就是保质期12个月的那种嘛，对吧？但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种面条，我们都是半干的面，给大家看一下两种面条。宽一点的是咱们的冷面，
0: 对的，
1: 细一点的是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
0: 没错，
1: 都是半干的面，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今天您放心，给到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像我们的冷面刚刚给大家看了4月17号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是的，
1: 都是这样的，常温保存，你看。常温保存6个月，我觉得这个面条今天你哪怕订大组合32包在家，您就慢慢吃，也不是说一天就要吃完，对吧？咱们就吃个1个月2个月，你天气热了不想下厨了，你想就想吃碗面条，咱们就来一个这个面，
0: 真的很合适，
1: 6块钱一碗的面条，我觉得是个性价比真的非常
0: 高。因为我俩常做节目，我是知道小邓的啊，小邓平常是不会吃那么多的，就因为真的面条太好吃了，
1: 我
0: 今天吃了好几碗。
1: 我是碳水脑袋，我就是一看到碳水我就走不动道，不管什么包子、馒头、米饭或者尤其是面条啊，各种面条我都喜欢吃。
0: 对的啊，而且的话，今天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场的话，刚刚给大家拌的一个面条啊，不对，就是节目之前拌的，
1: 节目之前拌的，
0: 你看依然很筋道，
1: 是不是？根分明，
0: 弹弹的，因为很多面条的话，它其实煮就放在那里，
1: 坨掉，
0: 不管的话就坨掉了。
1: 它会坨掉，
0: 看到没有？
1: 那种面条会坨掉。
0: 哎，你看回家之后啊，你就放点黄瓜丝，放一点香菜，放一点这个花生豆，太香了。而且它的这个料包是很丰富的，是不需要你再去准备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包括说啊，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它里面的小葱是炸过的，
1: 对，
0: 就是很香的葱油香。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它里面还用红葱头来特地炸增香了，因为大家其实知道葱油拌面的话，你吃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嘛。
0: 是的，是的啊，味道真的很好。主要今天的话，我们再次反复说一下啊，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因为啊，刚刚小邓也说了，这个葱油拌面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福利秒抢的一个活动啊。
1: 对，
0: 7包我们的冷面，7包葱油拌面下来是99块钱，平均一包7块来钱。但是您再看这个大组合。天哪，更加划算！16包的冷面，16包葱油拌面，下来的话199。您算一下，1块的积分加5块钱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其实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0: 平均一包6块钱都不到了。这个价格，您吃这么好品质的冷面和拌面，我觉得是性价比太高太高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在门店不要10来块钱去吃了，我们带回家自己5、6块钱就能搞定一个我们的午餐或者早餐或者晚餐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差不多就是时间了，今天我们大组合真的是被一抢而空，朋友们，没有多少组合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是不要错过。这个侧拌面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三碗面吃一碗，吃上十来块钱。今天五六块钱就能吃到一碗，而且是什么呢？半干面条，口感很好的，并且是能够常温储存，不需要你放冰箱的啊。
1: 而且我们都新鲜的一个披萨，刚给大家看了上海冷面的，我们这个面条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6年的4月17号，就是前两天嘛，对吧？
0: 今天是21号，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您常温保存，您就放在家里面，你就吃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吃嘛，对吧？而且马上天气一热了，你更不想下厨房了，然后就想吃个面条，吃个冷面、凉面，对吧？或者你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配菜，你加一加，我觉得很丰盛的一道菜。
2: 对的啊，而且的话，面条的话，上海叔叔阿姨真的都很喜欢吃的，葱油拌面、上海冷面，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要吃的。而且说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咱们不需要去费劲巴拉的开火去下厨啊。 3分钟煮一碗面条，用我们给您的酱料包稍微一拌，切点黄瓜丝就是很丰富的一道菜了。一人一碗，老两口不要凑合，对不对？我们可以做点这样的小排骨啊，是不是？做个焖面，做个炒面都可以的。
1: 对的，关键是今天吃的还实惠啊，小组合的话，7+7。 7+7，99块钱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性价比更高，一是6+1是6的，总共32包的一个组合，才6块钱一袋，去掉那个自动订购加积分的话，可能就是5块多钱。所以我推荐您的话，还是拍大组合，大组合常温保存32包，好吧？
0: 没错啊，性价比更高，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很多人都说，哎呀，马上要过端午佳节了哈，在家里边呢，过端午佳节的时候呢，肯定是少不了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吃下去之后呢，感觉到整个的胃里面一直堵得慌。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慢慢的开始变热了，就体内的这个湿气啊，好像一直都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来。所以今天呢，高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王肯堂的这样一款茯苓膏。那说到茯苓膏啊，在咱们中国已经有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了。那王肯堂的茯苓膏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我手上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用到的有赤小豆以及薏仁这两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但除了它之外呢，大家来看到还会有大家非常熟知的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以及蜂蜜。你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知和喜欢的这些成分啊，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相当于其他的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季节里面呢，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些运化不了的湿气尽早的排出去呢，其实有一些非常天然的好东西，就是茯苓膏。那我跟大家现在说一下，因为这款这个王肯堂的茯苓膏在东方购物不是说一直都有，它其实在这之前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是什么样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来看到常规价格是359块钱的十瓶，也就是35.9块一瓶，您可以拿回去。今天我们是8+2瓶，一共是十瓶，立减160，只要199。所以接下来端午节之前、端午节之后，可能有很多人说要跟朋友一起结伴出去玩，包括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接下来的暑假想要跟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款茯苓膏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现在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打开的时候呢，您看直接就封好了，看到没有？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样一撕就打开了，很方便。然后您平常在吃这个茯苓膏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不要多吃，因为实际上呢，你基本上吃上几颗，你马上这个肠胃里面呢就会有一种暖暖的、热乎乎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哈，它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就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个10种成分啊，都在这个里边。它其实就是源自经典的赤豆、薏仁的这样一个经典的成分，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加到一起，一共是11味的草本配合而成。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11味的草本它到底能干什么。首先就是赤小豆，我们都知道赤小豆呢，它特别好的就是健脾祛湿，然后调节你的脾胃啊，这是赤小豆特别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薏仁当然也是健脾的，对不对？就是这两个东西加到一起，那是黄金搭档了。那加上芡实，芡实就是益气的嘛，对不对？就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湿气导致我们整个人肿肿的啊，人走路都有点不利索，芡实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茯苓，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人总觉得会有一点心烦意躁，包括心烦意乱，这个茯苓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好，接下来再来说到哈，接下来的这四味成分呢，它又有所不同。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早餐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不是有早餐吃山药的习惯，因为山药补气嘛，山药不光补气还养胃，所以你看山药起到一个养胃的作用，再加上白扁豆、和中、葛根，在天热的时候有好多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对不对？因为葛根当中还有很多黄酮类的物质，葛根包括帮助我们清热，让我们身体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尽早的排出去，而且给我们身体增加更多的天然的女性需要的那些黄酮类的物质。以及橘皮，理气的，最近气儿有点不顺的，橘皮的那个天然的那个橘皮香，在今天的每一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当中你都能够吃得到。好，再有就是接下来要说到另外几样成分了，就是桑葚。桑葚哈，都知道在夏天吃特别好，它是生津的。黑芝麻啊，黑芝麻益气的，黑芝麻当中还有很丰富的钙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矿物质。黑芝麻也是一个好东西，这两个加到这个里面，它这个茯苓膏就天然的带有这种黑芝麻的香味儿。再有就是莲子，夏天吃莲子养心的，以及蜂蜜帮你把整个味道调一下，并且还养胃。所以今天这个十一味的草本呢，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大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赤小豆是占比大于等于20%，薏仁大于等于15%，茯苓大于等于5%，芡实大于等于4%。这当中呢，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来给自己和家人来吃。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哈，它这个口感啊很特别，香香的，糯糯的。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刚好这个时候我肚子有点饿，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而是不是刚好想要吃点东西，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再来一壶花茶，再加一点这个芡实膏，完美的搭档，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非常推荐给夏天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

0: 那么我们体内有事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
1: 哦、
0: 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嗯、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啊，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1: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0: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1: 酸痛，
0: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2: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
0: 啊、
2: 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3: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4: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3: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
4: 哦，
3: 不好吃。
4: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5: 这是红豆，
3: 这是红豆了，
4: 这还不是赤小豆。
5: 对，
3: 再记住一点，
4: 我给您买错了，
3: 凡是长得漂亮的、
4: 哦、啊
3: 实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4: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
3: 嗯，
4: 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3: 薏米啊。
4: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
3: 啊，
6: 天呢，其实很多人就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整个人觉得肠胃不太好，精神不太好，然后呢四肢也是重重的，人也是乏乏的，包括皮肤的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什么原因呢？体内有湿气。其实湿气呢，就是往往哈，就是它会跟其他东西混到一块儿。比方说天冷的时候，它就是御寒，成为寒湿，对不对？你人会不舒服。到了天热的时候呢，湿气遇热就成为了湿热。那你这个时候就好比夏天在一个桑拿房里边，又热又湿，你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喘不过气儿来。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夏天来的时候，因为刚好过了这个立夏嘛，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把体内的湿气及时的排出去。那有人说我平常其实吃的东西还挺注意的呀，但是我们说吃的那些食物当中能够去湿的、能够排湿的食物又有多少呢？今天咱们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最大的特点、核心的特点就是健脾祛湿、调和脾胃，而且呢理气和中，就是让你在整个的这个吃这个茯苓膏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作用。而且这里面还加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桑葚，一个是黑芝麻。这两个东西呢，因为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嘛，所以它也是滋补我们的肝肾。头发呀，包括皮肤呀，都是通过肝肾来进行，尤其是我们的肝肾来进行一个滋补的。如果说是有些朋友经常容易口干干的，头发很白，华发早生的，这两个成分就会对，就相当于是对应了您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哈，就是我们说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需要的。你看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天气稍微热一点，大家有明显的感觉，就家里空调马上开起来了。像今天我一到公司，公司里的空调基本上就全打开了。我们有的时候在自然的环境下面觉得还可以，可是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反而体内的湿气会比较多。原因是什么？你周边开着空调，你整个人对吧，这个体内的这个热气释放不出去，然后你会特别的想吃一些什么呢？想吃一些冷饮。最近在外面去买那些凉菜是不是也买的特别多？包括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在家里面糟卤一些食物，对不对？这些都是凉菜。那这些凉菜脾胃的运化能力一弱了，它就会沤在你的身体里面，形成湿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日常的膳食当中注意把体内的湿气给它排出去。为大家看一下这个茯苓膏哈，我把它倒出来，我们这样的一罐当中是210克，其实吃起来还是挺精吃的。但是呢， 因为是家里人全家都要吃，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拿今天的这样一个大构成，给大家看一下。

0: 我拿一个大的袋子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倒出来，它里面一共有11味的草本，所以哎呦，你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你都是可以来品尝今天的这款产品的，很方便啊，很方便。我再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除了含有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之外呢，还含有我们日常可能平常吃不到的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给自己的这个膳食当中进行一些滋补，它的整个的方式方法就会特别特别的好。夏天就是体内湿气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去的时候，你看你家里的湿垃圾如果放在家里放一天放两天，那是什么味道？那我们体内的湿气啊，这些不好的东西你也要及时的把它排出去。那今天用到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能够帮助到大家。我再把整个的这个天然的成分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王肯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古方，它这个古方呢就是赤豆薏仁汤，是一个经典的搭配作为一个源头，然后呢就是搭载了除了赤豆和薏仁这两个最主要的成分之外的，还有芡实、茯苓、山药啊，养胃，茯苓是宁心的，芡实是益气的，白扁豆和中的，葛根清热的，哎，夏天很多人吃葛根，包括还有橘皮是理气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茯苓膏它整个的味道啊，就是有一些那个橘皮的那个小清香在里边，会味道特别好。那你在吃的时候还能吃到桑葚，尤其是黑芝麻的香味儿，黑芝麻的香味儿很浓啊，我都能吃得出来，因为这里面还有黑芝麻，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很大，以及莲子啊，养心的，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有的时候睡得不太好，用莲子进行养心，包括蜂蜜进行养胃，一共是11味的草本。那这里面我们说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你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没有的啊，添加的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的口感会特别的好。然后再来说到啊，哪些人湿气是比较重的，我们来做一个自检，比方说你的舌苔一伸出来的时候，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一下，那个舌苔是白白的、厚厚的，感觉很腻腻的、黏腻的，这是湿气重。还有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大号的时候是很黏的、粘稠的，这也是湿气重。还有就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大肚腩啊这一块，整个人觉得重重的，没有轻盈的感觉，头发油油的啊，没有那种很清爽的感觉，嗓子一直都是痒痒的，不舒服，感觉当中好像总有一个痰在那个地方，以及皮肤上面怎么老是起泡泡啊，怎么老是要去抓呢，这种感觉，以及整个人提不起精神啊，状态也是比较差的，没有那种精气神，其实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其实很简单呢，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是一个就是帮你把体内的湿气更好的排出去的同时还能够健脾。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有多好哈，它当中的钠的含量是零哦，钠的含量是零。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食物要讲究高钾低钠，就说你的平常的日常的小零食或者说小点心，钠含量尽量少一点，因为钠对我们的血压的影响会不好嘛，对不对？如果太多的，所以今天的钠含量为零。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你们都是很关心自己身体的细节的，今天的这一款钠含量为零，大家放心的来吃。包括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血糖比较关注的，今天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说这个你担心的那些额外添加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都是没有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我们一共有这个10盒，原来的价格是35.8一盒，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价格呢，原来只能拿4盒，今天东方购物让您呢可以拿回去一共10盒，家里可以跟朋友来分享都是可以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很多人在排队，不要排队，直接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1: 这个湿邪第一个就是重浊，
2: 重浊，嗯，
1: 水和空气不一样，那空气没重量，这个水和湿它是有形的，它就有重量，
2: 嗯，
1: 说人体一旦就是感受到这个湿邪的时候，
2: 嗯，
1: 它就有沉重的感觉，啊，就包括肢体沉重，哎呀，我这两个腿特别沉，
2: 嗯，
1: 啊，迈动啊，就迈不开， 有的严重是在摁摁腿啊，怎么还有点水肿似的，它肯定要沉，因为你水在下边嘛，是吧，湿性往下走是吧，啊，这是湿邪的一个表现，叫重，
0: 嗯，
1: 啊，沉重。第二个浊，
0: 浊，
1: 浊就是浑浊的意思，浑浊什么浑浊，流的鼻涕浑浊是吧，哎，妇女的带下是浑浊的，
0: 嗯，
1: 咳嗽的痰是浊的，这些流鼻涕也好，咳嗽吐痰也好，妇女的带下好，或者大便溏稀，
0: 嗯，
1: 这都什么都是浊，哎，这是都是湿邪过盛造成。
0: 重浊，第二个特点呢？
1: 第二个特点呢叫粘滞，粘粘就粘到那儿了，粘
0: 粘哒哒，
1: 滞，啊，就不通了，
0: 嗯。
1: 粘到那会儿有流通不了，就带的时间长，不论去处，哎，这感受了湿邪，
0: 嗯，
1: 湿邪它沉重，
0: 嗯，
1: 哎，它是沉重以后，它停留的身体不容易去除，叫粘滞。
2: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
3: 嗯，
2: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
3: 嗯，
2: 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呀，啊，大便稀溏啊，
3: 嗯，
2: 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
3: 嗯，
2: 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0: 这款茯苓膏呢，它其实搭配你家里的各种茶点都是可以，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比如说下午茶的一个茶点，你搭配比如说一些白茶呀，或者普洱茶呀，或者是陈皮茶呀，包括吃一些小点心小甜点，配一些绿豆汤都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夏天很多人都说，哎呦，春困秋乏夏打盹，对吧，夏天就是人觉得乏疲劳，然后大便不成形，然后整个的舌苔呢白腻的比较厉害，食欲也比较差，这些问题基本上哈，我们说大部分都是由于体内的湿气重，然后紧接着就是脾胃虚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进行一个我们说是这种食疗嘛，对吧，食补嘛，其实就是要缓解这种下湿对你造成的一种困扰，就把你的相当于把脾胃给困住了。湿气啊，你不要小看它，它是可以困住你整个脾胃的运化的。所以你整个人为什么会头重重的，胸闷闷的，人觉得没劲儿，对不对，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你想想看，你要出去玩，你要跟朋友聚会，你可不得精神好一点，你可不得状态好一点。今天的这一块这个茯苓膏，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拿它去送给亲朋好友，王肯堂的大品牌绝对是值得大家来推荐的。专柜里面像我们说之前的价格335块，35.8块一盒，相当于就是拿到4盒左右，4到5盒左右。今天我们翻倍了，让大家拿10盒回去，每一盒是210克。出去玩对吧，你要是说跟朋友聚会，这个都是分享嘛，大家都现在都讲究分享。你像我妈妈前段时间，她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到世纪公园去弄了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坐那儿这个野炊啊，包括就是野餐，带了个垫子。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把这个带去啊，这个一抢而空，当时啊两罐一下就分光了，因为大家都爱吃茯苓膏，谁不爱吃，对不对。而且这个茯苓膏外边很少有这么好的配方，为什么说外面它这个茯苓膏可以说是不惜工本，它的配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赤小豆、薏苡仁、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蜂蜜，没了。那种香精有吗？色素有吗？防腐剂没有，通通没有。然后生产日期给大家看一下，2025年的5月6号，新不新鲜？大家看一下啊，我是给大家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刚一来货，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然后你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对不对，最快大家明天就能收到了。只有多少组？27组。今天这个都是现货，因为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拿过来，然后用最优惠的价格跟大家来见面，所以现在排队的人很多，我是建议大家别排队，直接来扫码。你扫码订购之后，你还可以再立减5元。我们说中国，我们自己哈，我们很骄傲，我们有很多的好东西，然后现在随着大家民族自信，慢慢的开始把这些好东西越来越多的能够展现给我们的普罗大众。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如果在夏天原来一直饱受这种湿气困扰的朋友， 今天可以来尝试一下王肯堂的这一款茯苓膏，十一味草本，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口感就是吃下去的时候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越嚼越有胃口，千万不要错过。800-708-8000-021-5111-9900。
3: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4: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3: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4: 酸痛，
3: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5: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6: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7: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6: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7: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8: 这是红豆，
6: 这是红豆了，
7: 这还不是赤小豆。
8: 对，
6: 再记住一点，
7: 我给您买错了。
6: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实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7: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6: 薏米啊。
7: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

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这个体内的湿气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正常呢，咱们把湿气给排出体外的这样一个做这个功课，咱每天都要做。那用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咱们自己的很多的天然的食材当中就有这样一个作用。今天就是用到了王肯堂的8+2的这样一款茯苓膏，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来健脾祛湿，调和脾胃，理气和中，包括清热润燥啊，就你整个人的状态，吃完以后的状态非常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放外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偷偷摸摸的在吃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因为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在跟大家介绍是没法吃的，对不对？因为我得不停的说，但是在放外拍的时候我一直在吃。它这个东西是越嚼越香，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黑芝麻，我们都知道黑芝麻是很贵的，而且很香的。今天这个黑芝麻放到里面，一下子把那整个的香味就调上去了，所以就是它的那个香味比一般我原来吃的那个茯苓膏的那个香味会浓郁很多。而且这个里面还有桑葚啊，桑葚跟黑芝麻都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刚才吃了一小口，我赶紧止住了，我没有往下吃。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看到没有？这是我的牙印啊。我们镜头还能再推进吗？看得到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斑斑点点那个黑色的黑芝麻吗？看得出来哈，它外边是这种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这个里边你是可以吃得出来赤小豆、薏苡仁，包括这个白扁豆，包括芡实、橘皮儿、黑芝麻的香味儿，尤其是那个黑芝麻的香味儿特别特别的，越吃越香。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味东西。首先就是赤小豆，它不是红豆，要赤小豆，咱们大于等于20%，它主要就是改善咱们这个湿气导致的一些人肿肿的呀，然后大便呢黏黏的、腻腻的，舌苔也是，有很多人就是舌苔一伸出来就是那种白白的、很厚的舌苔，是厚的，对吧？你吃食物以后就吃不出来那个味道，这种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啊。然后就赤小豆，再加上今天的第二个薏苡仁，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35%以上的比例了。好，我们再往后看，在这儿，茯苓大于等于5%，茯苓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去到我们体内湿气的好成分。有很多人会拿茯苓去这个，就比如说去做一些糕点呢，或者说以前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吧，她有一个特别爱吃的茯苓糕，对吧？就是对皮肤也有帮助。好，我们再看到薏苡仁，有很多人去泡这个，就是薏苡仁会泡水嘛，跟茯苓搭到一起嘛，再加上芡实是对咱们这个脾胃有很大帮助的，它是健脾固肾的啊，增强脾胃运化能力的，所以这四样东西帮你打头阵。因为其实人的这个运化能力就是离不开脾胃的这个健康。好，再往下走，这三样东西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白扁豆在这儿，哎，白扁豆它主要是一个理气和中的这样一个作用。再往下走就是山药跟葛根是两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山药它的补气的作用非常强，你可以去看中国很多的古籍当中对山药都有记载。像我们家每天早上我们会去吃山药，就把山药就是怎么吃呢？我妈会把那个买那个铁棍山药，然后把它剁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就蒸一下，就直接连皮吃，可好吃了。它虽然没什么味道，但是吃了以后你气儿足。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上台排队很高，800-7088，800-001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会发现，真的夏天好像已经来了，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这才几月份啊，五月中旬夏天就已经来了，而且啊，很多人说今年夏天可能时间会拉得非常长，所以啊，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选择一双透气的、舒服的又好看的鞋子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的老牌子了 ，Pansy。一直以来，它是以进口的面料和舒适的穿着体验，以及超级时尚的外观著称的。今天啊，我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到了，都是这种非织的工艺，而且每一双鞋子都非常非常的轻盈，穿着起来很舒适啊。但凡是有这个购鞋需求的观众朋友，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嘉宾还有微笑老师，你好。
4: 哎，杨洋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啊，东方购物跟他已经有将近是什么呢，7-8年的合作品牌历史了，所以说呢，很多人对他非常的喜欢。了解一下，咱们在新世界大丸百货899元的专柜的价格哈，而且呢，女款当中呢，也是在门店当中卖的非常的火爆，包括在高岛屋以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新百货等等，都是899元。那您到了日本，因为在日本的银座也有它的总店，价格也是将近1000元人民币，只在东方购物价格只需要100多块钱。
3: 是的，来，今天只要199块钱。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女款都各有哪几个颜色啊。首先女款呢，我们是三个颜色，一个是清新的这种灰色，这个灰啊有种雾蒙蒙的感觉，很好看，今年很流行，带点淡淡的那种蓝色调。然后还有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不用多说了，对吧，很清爽很清新的颜色。还有一双淡淡的粉色，我个人是觉得呢，如果大家想要穿的青春靓丽一点，可以选择粉色，如果想要基础百搭选卡其，如果说哎没有这种类似灰色的鞋子啊，选这个灰色也是不错的选择。男款今天同样是这样的一个非织面料，给大家两个颜色选择，对不对？
4: 两个颜色大家可以，一个是灰色，好，这个灰色现在大家很喜欢，因为特别有露营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蓝色，两个呢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做旧水洗的这样一个处理，
3: 是的，
4: 显得特别具有一种潮牌的风味，
3: 是的，
4: 显得特别的成熟。
3: 是的，今年这个做旧这种水洗的风格也很流行啊，所以今天呢，男款两个颜色，女款三个颜色，可以让大家进行一个选择。来，我们再来带着大家看看这个鞋子啊。首先刚刚这个微笑老师给大家看了，在我们的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 Pansy 这双鞋子是卖到899，它凭什么卖899啊？观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啊，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全部都是有网眼网孔的一个非织，
4: 是
3: 非织的工艺，所以非常的清凉。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里边像开了冷空调，这个小风啊，嗖嗖嗖嗖，全部都可以灌进去，风可以进去，水汽、汗气、脚的这个脚汗是可以通过这个网孔排出来的。再来就是啊，整个鞋子前面做了一点点的这个鞋带，整个的样式外观也是非常的好看的。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鞋子，它既不像普通的浅口鞋一样，很多阿姨妈妈说不跟脚不合脚，又不像普通的这种低帮鞋，它要盖住那么多，它的长口相对比较大，有点类似船鞋，但是呢，在这个整个贴合你脚的这个脚背的边缘的地方，我们全部做的这种非织面料，它是带有一点点的这种微微弹力的，就像一双袜子鞋一样，轻轻地包裹着咱们的这个双脚，整个包裹性、 包括这个合脚度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再来就是高脚背低脚背完全没有问题。刚刚耿瑶说了，这就像一个船鞋一样，哪怕你说我脚背高一点啊，脚稍微肥一点胖一点呀，这双鞋子都能很好的包容。然后看看我们鞋头的部分啊，观众朋友，看似是一个尖尖的小小的秀气的鞋头，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加宽的三翼鞋楦。
4: 是的，
3: 整个的脚趾头在里边可以很自如的活动，哪怕你说哎我这里骨头比较突出，哎我的脚型可能有点变形了，它都可以很好的包容着您。最重要的是这一只鞋子拿在手里啊，掂一掂，超轻，仿佛没有穿一样，也就半个鸡蛋那么重。整个的鞋子啊，上脚之后啊，就像穿了，真就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然后它又比袜子好在什么地方？好在第一，我们的鞋跟全部都是防滑的大底给您做成的，你看甚至它每一个区域的防滑属性它都做了很好的分区，这就是 Pansy 大品牌。第二，我们的鞋后跟女性朋友，尤其咱们上海的女人啊，稍微得有点这个增高的，我们今天外增高加内增高一共大概4公分左右，您穿上脚之后啊不会后仰，但也完全就是平底鞋的脚感。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软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又轻又软，上脚之后又防滑，可舒服了。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穿这个鞋子都没有问题，一点点的生活防水这双鞋子都能够搞定，很好打理，脏了之后拿我们的抹布抖一抖擦一擦，焕然如新。说的就是咱们这个鞋子，就连它内里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给大家做的这种软硅胶慢回弹的脚鞋垫，踩上去像云朵一样软软的，超级舒服。所以咱们整个上脚之后的脚感是特别特别棒的。
4: 没错，在这边呢，通过几个实验哈，咱们把瑶瑶老师说的来给佐证一下。第一点就是轻，因为我们做了轻量化的处理，一般是一个鞋，我们是两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天平秤上我们两个鞋比它一个鞋还要轻，
3: 真的很轻。
4: 对，为什么？每一个轻量化的处理，从咱们是什么的，从鞋的鞋面到鞋的大底的材质，好多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给大家做了一个超轻。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给大家做一个透光的实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透光，哎，就代表着刚才咱们所说的透气。对，你看在侧面是不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脚下面自带小风扇，特别的舒服。咱们女士啊，假如说本来脚汗就少的情况下，您光脚穿它走起路来觉得特别的清爽。透气完了以后呢，还有是什么？有人说了，穿起来舒不舒服？是不是一脚蹬呢？完全没问题。您看我这个小胖脚，对不对？就在这儿，咱们今天 Pansy 的鞋，你看，它就往里边，你看看到，是不是轻轻一脚蹬就蹬进去了？您看，很轻松吧？然后这边里边还有空间，后边你看也很跟脚，带给大家。那假如说换成咱们刚才，您看到没有？就这个皮鞋，你看，我就这么往里穿，找个位置啊，往里穿。它穿不进去，对，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倒不是说前面进不去，它是卡的，也就代表我们带有弹性的宽橡筋的这样一个穿鞋方式，让高脚背、胖脚丫的女士穿鞋都能一脚蹬。
3: 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小瞧了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鞋子啊，看似这么秀气，里边空间这么大。很多人说，哎呀，很多这种高精尖产品有专利，你们这个鞋子难道也有专利吗？没错，我们这双鞋子整个的外观呀、造型呀，都是获得过专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外观设计的专利证书。所以你看看 Pansy 大品牌，人家就连一个外观设计都是带有专利的，你想想能不卖899吗？卖899也很正常，甚至就连我们这些非织的面料啊，都是进口面料给你做成的，超级上档次。你拿到手里之后摸摸这个做工，看看这个工艺水平，你就知道不是说那种什么各种网络渠道呀，随便买一个牌子杂牌呀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品质。
4: 是，
3: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在专柜当中这一双鞋子卖899元。
4: 对，
3: 今天东方购物199块钱就可以搞定。我们稍微上脚给大家看一下啊。
4: 好的，
3: 上脚之后超级跟脚，有没有？
4: 对，
3: 直接不管做任何的动作，你看这个动作，按理说船鞋后跟会掉的。
4: 对，
3: 普通的船鞋脚后跟会掉的。但你看今天我们这双鞋子后跟完全不脱跟，
4: 是，
3: 而且这个袜，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像袜子一样勒这个脚会痛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宽松度是非常好的，
4: 是
3: 贴住。但是不勒，
4: 嗯，
3: 整个没有任何勒的感觉，然后完完全全一脚蹬，甚至你看啊，在脚后跟的地方还做了这种软支撑条，
4: 是，
3: 一来呢很好呵护咱们的脚后跟，二来呢有了这个支撑条之后，它完全不磨脚后跟，还很跟脚，你看有这种条形的这个设计，
4: 是，
3: 再加上我们4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所以整个上脚之后啊， 好轻松，哪怕你穿着它去跑步，观众朋友，你看，
4: 对，
3: 蹦蹦跳跳没有问题。
4: 是的，
3: 不管怎么去弯折它，而且这个鞋子你不觉得上脚之后显得脚很秀气，
4: 对，
3: 很年轻，
4: 对，
3: 像小姑娘一样。
4: 是的，
3: 所以春天我觉得踏春，夏天大家外出的时候穿着这样一双鞋子，真的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
4: 是的，现在这个颜色卖爆了哈，你看有三个颜色，还有个淡淡的灰色，还有个淡淡的粉色，特别适合接下来的季节，尤其五月份一过以后，六一儿童节以后。孩子们都放假了，我相信家长们都准备好了，都要带孩子们好好去走一走，旅游旅游，这个鞋很合适。男士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男款这双鞋咱们在东方购物毫不讳言已经快将近第五年左右了，但是一经出现以后啊，就是一个惊人的爆款。对，
3: 是的，
4: 因为这双鞋它走的是一个什么，是用的意大利知名的皮鞋的款式，给大家做成了一个健步鞋的休闲鞋，所以说它既能上得厅堂，你五星级的宾馆，你作为叔叔啊伯伯出席一个生日宴会完全没问题。
3: 是的，
4: 你也可以作为休闲，咱们去露营啊，开个车骑单车也完全没问题。它是一种做旧了的水洗的感觉，显得特别的高雅的同时啊，整个这个鞋啊好在于又轻又软，鞋头的部位还做了一圈啊类似于鼓起的一种包边的形式，使这个鞋啊对有种立体的感觉。
3: 是的，
4: 第二点呢是什么，您最关心的是什么，穿脱方面吗，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方便，因为它整个这一圈呢都是宽橡筋带给大家，所以说你看轻轻一带，它是一圈宽橡筋，非常舒服，而且你看半个手掌进去都没问题，就代表它透气性很好。穿着这个鞋以后啊，我的脚好像就不大臭了，你知道吗？因为它透气非常好。再到这边4公分的这个高度，然后通过波浪纹压到前面，整个人站立起来，年纪大的人啊他不怕跌倒，不怕滑倒，因为他这个下边的人体工学做得非常的到位。这双鞋报到今天了，您还没买的话一定要加油。
3: 而且说实话真的不挑年龄，我一开始是给我爸买了一双，我爸穿着好，我老公看上了，
4: 对对，
3: 然后给我老公又买了一双，
4: 是是是，
3: 所以真的不挑年纪的啊，
4: 特别好
3: 穿，谁穿谁舒服，下楼遛个弯啊，跑个步啊，买个菜呀、啊、接个孩子方便极了。
4: 不
3: 多啰嗦，观众朋友，今天不管男款女款，在东方购物都是一口价199元，带回去专柜品质接近900块钱的Pansy 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现在女款我们的这个销售速度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啊！今天这个女款也算是新品首发，
1: 新品首发，
0: 带有专利外观的一个鞋子，而且上脚之后真的，第一不掉跟儿，第二上脚之后非常的轻盈，有小小的内增高，大概4公分左右。 关键是上脚之后这个外观啊，特别显年轻好看呀。
1: 好看，对，
0: 显得您这个脚啊，修起的不得了，小小的瘦瘦的，但是相信我，哪怕你是肥脚胖脚，
1: 肥脚胖脚，
0: 哪怕你是肥脚胖脚，
1: 大拇指外翻的，
0: 穿上我们这个鞋子舒适度全程拉满。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一直说啊，看似是一个小房子，进去之后发现它是大平层。
1: 没错，虽然人家很多人说我们你们到底什么诀窍啊？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自己研究了这么多年叫四翼鞋楦的这样一个技术革命带给大家。
0: 四翼就指的你鞋前面斜前掌这个位置，原先这个鞋，比如说是大小是多少，就像您房子一房一厅，对不对？两室户显得稍微挤一点点，现在这个脚进去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别墅，所以而言整个脚在里边特别的宽，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鞋子上脚之后主要是很好看，显年轻，
0: 好看，对，显得活力满满。
1: 然后
0: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男款，
1: 男款，
0: 男款我们一直在说啊，这种水洗牛仔风，
1: 对，
0: 今年超级流行，你看很多大牌。 很多奢品，它都在出这种水洗牛仔的风格，
1: 对，
0: 而且最重要对男性朋友来说，您的鞋柜里是不是非黑即灰？
1: 对，
0: 除了黑色就是灰色，最多来一个藏青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呢，它和您鞋柜里所有的鞋子的颜色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它相当于是给您来增添一点新花样，
1: 是
0: 新色系，但是很低调，很沉稳。 很高级，很好看。然后现在画面当中又出现我们这个女款了，观众朋友，女款再不定，一会儿要出现断瓦断色了啊！
1: 真的是这样，
0: 女款今天三个颜色。 灰色适合咱们，比如说通勤呀，上班啊，比较低调的女性朋友，穿着比较素雅的卡其色，我今年强烈推荐观众朋友。如果你实在纠结颜色，听耿瑶的，你就买卡其色。
1: 对，
0: 卡其色是最保险、不会出错的颜色，
1: 没错，百搭。
0: 而且春夏季节卡其色贼显白。
1: 是，
0: 你如果光脚穿的话，卡其色真的是首推。
1: 是，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亮丽的淡粉色，
1: 淡粉色，对的，
0: 然后就会让你的少女心很澎湃。
1: 对的，
0: 但说实话，在百搭。
1: 方面啊，可能还是卡其色会更好搭配一点。
0: 对的，
1: 反正就是三个颜色搭选哪个都可以。这三个颜色在我们的专柜商场都统一价格，$899。对，一分钱都不打折。尤其咱们女鞋是带有专利设计感觉的，男鞋也是的。因为叔叔们喜欢这样的一个健步鞋的感觉，但一般的健步鞋好像和老年鞋产生了一种连结。所以说，有些叔叔们也不愿意穿。所以一年四季穿的是什么？穿的是运动鞋。但你要知道，真正上档次的话，它不同的场合啊，它要穿不同的鞋。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了哈，男款、女款。 现在都非常的火爆，男款这边两个颜色都很好，这个灰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更有咱们就是说的老前锋，更有一种沉稳的这种感受。包括你要去上下班的话，就像我这样穿着，配这样一个颜色的裤子，都完全显得非常的大气。
0: 牛仔裤、运动裤、西裤都好配，
1: 都能够配。回过头来说，咱们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就是这个蓝色。蓝色显得更加的出挑，更加的时尚，更加的年轻。所以而言，咱们今天这个鞋从20岁以上的男性，一直到70-80岁的叔叔们，完全都能够 hold
0: 住，而且更关键，把你家里边别的鞋真的全比下去了，价格只需要199块钱，非真的面料，男性朋友出点小汗不用怕，
1: 完全不用怕，
0: 除细菌滋生。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透气性非常的好，
1: 传统很方便，
0: 穿脱很方便，
1: 对，
0: 全部都是一脚蹬，
1: 对，
0: 一秒钟，有些叔叔哎，甚至都不用低头，不用这个弯腰，
1: 不用弯腰，
0: 直接给大家把穿上了啊。
1: 对的，对的，
0: 后面都好看。
1: 对，将近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回过头来脚上时尚的男性的话，直接短裤。
0: 光脚穿上去也非常的帅气，而且我跟你讲，光脚穿这个鞋子一点都不黏腻，因为它是那种像飞织一样，有点布纹、有点麻料那种感觉，
1: 是，
0: 所以吸湿排汗、透气性也很好。
1: 真的好看。
0: 与此同时呢，今天男款如果您订购成功，男款才199，您可以考虑一下女款。 女款是今年第一次的首卖，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啊，整个你就。 从远的这个远镜头去看的时候，就感觉像一双运动鞋，但是它又比问运动鞋多了一分女性的这种温柔，多了一点点这种知性在当中，它不像纯运动鞋那么的那个单纯的。
1: 就只是要只能运动，对，
0: 它既可以搭配一些连衣裙呀，
1: 搭
0: 配一些职业装呀，又可以搭配你的运动裤，
1: 一根拇指饼干啊，把它轻松的挂在上面，就代表这个鞋非常的轻，不然的话饼干可能就要挂断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而言，您经穿这个鞋，不管年纪大、年纪轻的人，它就要鞋轻，还要防滑，我们完全能够搞定。
0: 而且这双鞋啊，我们再给大家看看为什么说是外观有着专利啊，观众朋友，你看鞋前面的时候，我们故意给您做了一些这种。 波浪纹，这个波浪纹让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您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压一压这个前面变形了呀，我们已经做好了波浪纹，做好了加厚的处理，所以它完全不会变形，鞋头不变形。再来就是整个的这个面料，你看耿瑶的指头，观众朋友看啊，我的指头在里边游走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它，对不对？说明什么？说明它又薄又透气，甚至我们刚刚那个打光实验告诉大家，它整个上面是有成千上百个小网孔的，
1: 对，小网孔的，
0: 网孔就是用来吸湿排汗、透气、透风的，所以整个脚里面像开了空调一样很凉快。然后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吗？高脚背、低脚背，你看它的这个鞋子可以开口开得多大？
1: 是，
0: 整个大胖脚、大肥脚，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上了年纪，脚容易肿的，
1: 对，
0: 或者是孕妇脚容易水肿的，
1: 胀的，对，
0: 这双鞋子都能够轻松的去穿着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看这个鞋舌的地方，它都是带有支撑性的，它不是说那种按下去软塌塌的，它是非常具有这种支撑性的加厚的一个织法，所以整个的鞋子啊。上脚之后又好看又轻盈，底下的大底你看它是分区防滑，看到了吗？每一个区域对于防滑的要求不一样，让它的你看包括鞋后跟的地方，让它的整个抓地力非常的强的同时，而且很耐磨。哪怕你说哎我走路以前这个地方总是会磨坏，你看这个地方给您做了多么立体的这种防滑耐磨的大底。
1: 对，它是一个双色的哈，
0: 哎，如果不是大品牌的话，它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么细节，做到工艺这么的精准仔细。我们 Pansy 真的是在大丸百货、高岛屋都卖了很多很多年了，包括在日本，我们的历史都几十年了。
1: 对，60多年的历史。
0: 哎，65年的历史，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好的鞋子，超级轻。上脚感受一下吧，
1: 没错，
0: 就是袜子有多轻，它可能就有多轻。
1: 没错，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我们这个很多的宣传的这个资料上，您都可以发现，日本 NHK 电视台它持续报道，就是当年它隔壁的创始者，隔壁的松井老奶奶有拇指外翻，所以谣言咱们第一代的这个创造者就为他做了 Pansy 这个鞋，就把握这四点，一个是四翼鞋楦，一个轻量化，面料要弹性，然后是什么足弓的鞋垫，这个鞋风靡了日本各大养老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现在也慢慢步入老龄化的社会，其实有些需求啊也慢慢大家快差不多了，所以原来这个鞋我相信您穿了，尤其稍微年纪偏上点的穿，真发现是早发现它就好了，太舒服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三个颜色，一个是灰色卡其色，首推卡其色，以及一个淡淡的粉色。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购物无忧，你不用现在就下决定，现在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买完之后回家上脚试穿，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不跟脚、不舒服，马上全额退，你不用花一分钱，连运费都不用出的啊，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鞋间。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牛仔蓝，
1: 灰色一个蓝的，对，
0: 一个灰一个蓝，所以两个颜色也都很好看，正好弥补了老公鞋柜里边这个颜色的空缺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0: 好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女款的部分尺码快要售罄了，我们今天女款的卡其色3738码全面备货告急，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
1: 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对，加不了，加不了。
0: 现在您看到就是我们 Pansy 在中国的门店，
1: 全国各地的门店。
0: Pansy 这个牌子真的是很有影响力的，包括在现在的高岛屋，
1: 对，九光百货、
0: 大丸百货、
1: 大丸百货，
0: 哎，我们都是有 Pansy 的专柜门店的。
1: 都有专柜，
0: 对，专柜门店当中这双鞋子明码标价899，
1: 我去看过，899块钱，对，
0: 哪怕观众朋友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好来，899打个对折还不是450块钱左右，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其实300-400块钱买一双好看的鞋子、舒服的鞋子很正常。但是今天我们只要199块钱，让您100多，你就算200块钱买一双鞋子，可以陪伴着您大半一年当中，陪伴着您大半年。
1: 对对对对，
0: 从春天穿到夏天，甚至穿到秋天，
1: 是
0: 唯独冬天不能穿。
1: 对，
0: 其他三个季节随便穿，
1: 随便穿，
0: 对，舒服。好看，颜值高，好搭配，
1: 好搭配，
0: 裙装、裤装随便穿。
1: 是的，在家里边其实可以就穿着率最高的哈，在我家里边有了 Pansy 以后，其实好多鞋好像就被淡忘了一样。你不管是咱们去逛街也好，走路也好，上班 欢也好，小区附近遛个狗、遛个小朋友、倒个垃圾、拿个快递，都会觉得那打开鞋柜很自然的就穿上攀C了。
0: 是的。
1: 而且很多叔叔阿姨第一次接触就会发现什么，好软啊，这个鞋怎么那么舒服，像踩在地毯上一样。还有很多脚步啊有一些小问题的姐姐们都说，哎呀，我这个穿上去以后脚好像不痛了，原先那个大拇脚趾头多一块，脚后跟这边的倒脚弓，我买鞋特别费劲，要去买定制的，要去买加大码的，要去买加厚鞋垫的，我花了很多心思，也花了很多钱。当我认识了攀C以后，发现这一切都简单了。
0: 是的，
1: 我特别激动。所以说，很多是我记得那时候还是托朋友在上海东方购物多订两双寄回老家去
0: 哈。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加油。
0: 然后是今天这个男款，这个男款就像魏老师说的，出现了老演员了，
1: 对，
0: 出现了很多次了。
1: 我自己都买过两次，
0: 对，真的经久不衰，大家都很喜欢。我一开始给我爸爸买了，我爸爸说，穿着脱不下来了，
1: 脱不下来，脱不下来，真的太舒服了，
0: 甚至下楼去溜个弯儿，然后下楼去什么拿个车充个电什么的，都
1: 喜欢穿
0: 这个鞋，
1: 好穿。
0: 然后我老公看上了，
1: 对，
0: 逼着我也让我给他买一双，
1: 对
0: 的，不挑年龄，
1: 是
0: 十几岁、二三十岁的小伙子，
1: 对，
0: 然后下到七八十岁的咱们的爷叔们，
1: 对，
0: 都能穿这个鞋，很舒服。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女款，带有专利证书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一个鞋子为什么要专利呀？我跟大家讲，鞋子为什么要专利？它得好看吧，
1: 对，
0: 得舒服吧，
1: 是，
0: 得看上去秀秀气气的，但是其实里边空间老大老大，
1: 嗯，
0: 这个叫3E的鞋楦，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倡导大家，如果您的脚步很难找到一双贴合您的鞋子，
1: 嗯，
0: 比如说你的拇指外翻，
1: 是，
0: 比如说你高脚背，比如说脚容易水肿，脚比较胖，脚背比较高的，您来试试我们这双女鞋，你会发现。这么好看的鞋，原来我穿起来还可以这么舒服，这就是 Pansy 的魔力。所以观众朋友，每一个品牌它都有它自己主打的，特擅长的。
1: 对
0: ，Pansy 擅长的是什么？擅长就是做舒适鞋。
1: 对，对，
0: 但是它的舒适鞋不是老人鞋，
1: 嗯，
0: 不是都是老气横秋的那种，老头老太太穿的那种，它是小姑娘穿也好看，
1: 嗯，
0: 上点年纪的穿更加有韵味。
1: 对，
0: 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颜色啊，
1: 好的，
0: 男款女款三个颜色。一个是灰色，很清新，有一种淡淡的蓝色调；一个是卡其色，我个人非常推荐卡其，巨百搭，春夏很好配衣服，光脚穿巨好看。还有一个粉红色，
1: 粉红色，
0: 这个粉红色呢，它不艳俗，
1: 是
0: 那种淡淡的米粉色，
1: 对，
0: 也非常的好看。男款两个颜色，
1: 两个颜色，一个这个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多啊，特别贵的 SUV， 你们会发现吗？就喜欢用这种铁灰色，很有露营，很有男人的味道。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牛仔蓝色哈，做成了水洗以后，是不是回忆到了咱们80、90年代第一次看到牛仔裤的时候，就有点这种水洗牛仔裤的标准的颜色，两个都非常好看。
0: 是的，
1: 可以说这个更加时尚年轻，这个更加稳重大气。反正假如说男生你真的喜欢的话，哎，两双都购买也只不过300多块钱
0: 啊。我们给大家来点实验，看看什么叫非织面料，为什么说我们这双鞋子可以光脚穿，
1: 可以光脚穿，对，因为第一点它是非常的轻，大家可以每一个都做了轻量化的处理，将近每一只鞋都在180克左右，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是什么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方位的透气，通过透光的实验，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看，就在这边啊，整个的光一打出来以后，来，您看是不是，对不对？您看就在这边脚侧边，咱们脚弓这边的这个空气能够流通，然后关键是脚掌的部位，脚趾头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五个脚趾就在这边，特别容易，因为走路要出汗嘛，就在这花力气，然后再到这个侧边，大家可以看，都让你感觉到透光透气，整个脚一直在舒适中。现在因为天还不热，你接下来要34度、36度出去旅游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穿这个鞋光脚穿，包括爬黄山或者干嘛，包括你到水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算沾了水，它快起来干起来也非常非常的快，可以说是小速干，1年4季都能用得上。
0: 关键是我们宽鞋楦，哪怕你说别的鞋子塞不进的这种脚型，
1: 是
0: 我们今天轻轻松松能塞进去。
1: 你看到没有？
0: 看啊，传统的鞋子您塞进去会觉得磨脚，
1: 就这个位置，
0: 脚老遭罪了，
1: 卡住了。您看到没有？特别的难受。但同样，我们今天拿一个更加小巧的，你都难以相信，这个这么小行吗？您看到没有？咱小胖脚直接做个一脚蹬，
0: 嗯，
1: 是不是？你看后边还特别的跟脚，您看到没有？后边是特别的跟脚。前边这边一点不卡你这个脚前掌的位置，
0: 是的，
1: 这个地方还特别有空间，您看到没有？我里边还有空间，所以不管你这边顶出来一点点的拇指外翻，这边是倒脚弓，这边是什么的倒脚弓的不舒服，脚背高的胖的，在里边都特别轻松。
0: 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哪怕你说像是这种脚型特别一点的外翻了，或者是这种高脚背胖脚，脚容易肿，时常大时常小，这种鞋，我这种脚型，我们的鞋都可以完美的去适配和包容它。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男款。

0: 全部是四翼的超加宽的鞋楦，所以男士朋友，如果您的拇指外翻很严重，或者是您的大拇指不能轻易的去顶到它、伤到它的话，您来考虑我们这个鞋。女款今年全部都是三翼的超宽鞋楦，亚洲人群呀，脚胖、脚宽，甚至拇指会有点变形的这种的，选择我们的这个女款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它比您之前穿过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鞋子呀，可能来的舒适度还要更高一些。关键是好看呀！来，我们上脚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运动起来啊！这双鞋子真的太适宜了，太合适了，跑一跑，跳一跳，很跟脚，而且很轻盈。看看啊，轻松的带有弹跳力，整个的鞋后跟4公分，但是你看它是软回弹，它是慢回弹。
1: 对，
0: 最让我
1: 对的。
0: 最让我非常欣赏的是这个鞋子的大底，你看，全部都是分区防滑，
1: 是
0: 不同的区域它有不同的造型，目的就是为了防滑的程度不一样。
1: 对
0: ，Pansy 大品牌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女款也做的是这种一脚蹬，
1: 对，
0: 你平常穿脱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一脚蹬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穿上去了之后，手轻轻一勾一提，完美。然后整个的这个鞋子啊，包裹度特别的好。其实今天你光脚去穿它都没问题，为什么？出了脚汗咱不怕，出了脚汗它是这种布的面料，马上就给你吸湿排汗，把这个水汽汗去排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双鞋子特别推荐大家去光脚穿它。夏天去穿它当凉鞋穿都没问题。
1: 是。
0: 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种露脚趾的凉鞋不爱穿了。
1: 对对。
0: 那你就把它当凉鞋穿好不好？
1: 对，是的。
0: 这么轻巧、这么秀气的外观，里边是超大。空间，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随意的去动它没有问题，哪怕你看我脚背，我把脚拱起来，脚背这么高，
1: 明显拱得这么高，
0: 对吧？所以这个鞋子就是让它来适应您的脚，具体到底舒不舒服，还是那句话，请您拿回家去上脚试穿，
1: 对，
0: 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给我们就可以。
1: 是的，完全没问题了，199块钱，女士买了一双以后，男士也马上跟进买一双，尤其到了这个季节以后，有声说自驾游，男士啊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这个鞋啊一定要轻松。第二点，到了这个旅游的风景点以后，一些物资啊，一些单反相机啊，都是男士在背着，对不对？所以说男士这个脚步一定要轻快，一定要能够怎么样跟上大家这个步伐。而且还有一点的是什么，有些男的年纪轻的时候也是踢足球啊，搞运动啊，可能伤了膝盖，伤了脚腕子，走路也有不大利索的，所以说鞋你更要挑一个轻松的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硬特别重的老 K 皮鞋其实可以放一放了，但是假如说有些场合上您老是穿运动鞋啊，您也觉得不习惯，哎呀，这个孙女儿结婚了，或者说是老朋友见面会啊，您还想穿得体面点，您就穿这个鞋，它搭配您的西装西服也都合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感兴趣先来抢占我们的颜色和尺码。还是那句话，先下单再决定吧，最终留不留下是您说了算，上脚先试穿再买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健康鞋？健康鞋首先上脚之后脚不遭罪，
1: 脚不遭罪。
0: 健康鞋最重要的概念在于一定是舒服的，
1: 对，
0: 轻盈的。
1: 是的，
0: 咱们这双鞋子如果按轻盈来说的话，真的非常超级轻，
1: 超级轻。
0: 然后整个鞋子很软，
1: 对，
0: 鞋底不硬，
1: 是。
0: 鞋子的表面材料全部都是全进口的一个面料做成的非织材质，
1: 非织材质，
0: 非织面料。
1: 对，
0: 生活的一点点的小小的灰尘啊、水滴呀、啊，我们抖一抖、打一打就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的，
0: 很好。打理
1: 是
0: 这双鞋子，它不娇气。你如果真的花个八九百块钱、一千块钱左右买回家去，你心疼，
1: 心疼。
0: 任何时候有的时候下雨啊、刮风啊，不舍得穿；出去买菜呀、接送孩子啊，不舍得穿。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双鞋子，你随便穿，一百来块钱的鞋子，
1: 对，
0: 说实话，一百来块钱不是买不到鞋，
1: 对。
0: 但是这样的品牌。

0: 鞋、舒适鞋、有专利的鞋，100来块钱你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很多外国人说，哎呀，我在很多渠道，包括一些网络啊、某多多啊什么也买过鞋子，拿回家去穿是能穿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耐穿，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对，
0: 穿一段时间之后开胶了，
1: 对，
0: 穿一段时间之后就旧了，或者是磨脚了，脚不舒适了，不适宜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是 Pansy 大品牌，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大丸百货，
1: 对，九光百货，
0: 九光百货都有一个专柜的，
1: 都有销售的。
0: 专柜门店卖多少钱？
1: 门店的价格是899。你跑到日本，日本那个大阪是它的总店，价格也将近1000人民币左右。它这个身价就在这儿，它有个名字叫健康羊角鞋，人家做了几万次的实验，将近几十万步的测试当中才拿到了这个数据。
0: 是的，
1: 在日本各大养老院都是可以说是排在前号的重点推荐的鞋子。所以说现在咱们是很多人年纪也慢慢上去了。就需要这个鞋啊，稍微更软一点，鞋呢能够防滑，咱别摔一跤，鞋更要有一点款式，对不对？好看一点。所以说 Pansy 它还是和一个意大利一个经典的鞋款，它是一个合作。所以说你为什么外形这么的漂亮？因为外形当中有欧洲的设计团队。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我们今天模特在穿着搭配的时候都是光脚的，
1: 对，
0: 很多人在顾虑说，哎呀，马上就到了6月份了，进入夏天了，
1: 对，
0: 这双鞋子我如果还穿着袜子穿，会不会闷脚啊？我告诉大家，这双鞋子就适合你光脚穿，
1: 就适合光脚穿，
0: 不管男款还是女款，光脚穿一透气，
1: 对，
0: 二吸湿排汗，
1: 对，
0: 脚上的那些水汽、汗气，因为我们是非织的那种布一样的网料、麻料，直接就给你吸走了，给你排出去了，透气性能特别好，光脚穿真的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1: 对，对的。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外观造型啊，它是有着专利认证的，
1: 对，
0: 专利证书的，所以整个上脚之后，它不像很多那种船鞋一样，
1: 是，
0: 就是前口的，你看有很多这种船鞋前口的，
1: 对，
0: 阿姨妈妈一走，这脚后跟啪就掉下来了。我们今天是做到一个中口，又不是这种高帮，高帮的话捂在那里还是不舒服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做到一个中前口，你看这个鞋，这个脚舌的地方看到了吗？今天我是这个鞋垫固定了，哪怕你看我把脚拱起来，我的脚就算这么胖，这个鞋子都完全能够适应，没问题。然后你看鞋后跟的地方啊，还有防滑耐磨的那个滚条，这个滚条让你的脚后跟一点不遭罪。然后整个的鞋子啊，一脚蹬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看到了吧？我要把脚后跟固定住就可以蹬。但如果我不固定它的话，你看完全不脱跟不掉跟，发现了吗？
1: 对对。
0: 上脚之后，你看从正面的看秀不秀气？
1: 秀气，
0: 显然这个脚啊特别的小，
1: 很狭长，
0: 特别的小巧。哎，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3亿的鞋楦，
1: 三亿鞋楦，
0: 里边的脚趾头啊，不管你拇指外翻，脚趾头大，高脚背、低脚背，
1: 对，
0: 怎么去活动它，很自在，
1: 很自在，
0: 很自如。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你看，马上下个礼拜要下雨，对不对？
1: 对。
0: 崔老师说下个礼拜要下雨。
1: 双色防滑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在大拇脚趾后的这个位置，一个是在右边的脚后跟，都是特别，要么下台阶，要么是上滑坡，都能帮你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止滑。
0: 是的。
1: 你别看啊，这个滑是很关键的。到了很多旅游风景点，万一这个岩石上有一些青苔啊，有些台阶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穿这个鞋，一个轻，第二个防滑，安全性非常关键。
0: 是的，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鞋后跟还有4公分左右的增高，1.62米，穿上去马上变1.66米，所以这样的鞋子啊，真的就是兼具了时尚好看的外观以及超级好的一个舒适性。这种鞋子不管男款女款，你今天都应该带一双回去，
1: 都应该带一双，
0: 反正上脚试穿，满意再留下，不满意可以
1: 退。对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了。女士，假如说选好了情况下，因为有3个颜色，非常好选。第一个灰色显得更加的时尚商务一些，第二个是百搭的颜色大地色系，
0: 卡其色快要没货了啊。
1: 是，第三个呢更有少女情节哈，咱们樱花的粉色，但是粉的非常的成熟感，特别好看。男款2个颜色带给大家，成熟的男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灰色？我看到有一辆车大 G 哈，就这个颜色卖100多万，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水洗的牛仔蓝色，是不是很有法国风情的浪漫，很有时尚上海都市的这个特点，很显得年轻。男士两双鞋都可以
0: 的，
1: 应该说一起带回家特别的合适。
0: 这两种鞋子全部专柜卖899，
1: 899
0: 东方购物都是一口价，
1: 对，
0: 199元的价格，抓紧时间吧，在我们的高岛屋大丸百货，你可以自己去逛逛兜兜，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一定会让您惊喜的，199块钱买到真正的专柜品质，买到真正的一年穿3个季节的好鞋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卡其色的3738码都要全线的断码了。
1: 是
0: 啊，男款我们灰色的
1: 4142
0: 码，
1: 对，
0: 也是要没货了。所以今天订购速度就这么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季节急需一双好鞋。
1: 对的，
0: 好鞋的标准就是要舒服、要轻、要好看、
1: 要
0: 百搭。
1: 对的。

0: 呢，可能里边会磨脚皮，包括鞋垫穿的时间长，鞋垫也会成为问题。说今天咱们这双鞋从里到外设计的都很到位，鞋垫当中是什么？带有抑菌的成分，而且鞋垫的下面还有吸湿毡，能够有效的吸掉脚气啊脚当中的这个汗水，所以说让你走路的时候脚步更加的干爽。
1: 是的，在我看来，这双鞋子真的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完美的适配，就是光脚去穿，把它当成凉鞋穿，
0: 对，
1: 有多凉快有多舒服，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上脚试穿感受。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先决定再下单，此时此刻一通电话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一分钱不用花，
0: 对，
1: 收到之后上脚先试穿一下，你满意你再付钱，你不满意请快递员把这个鞋子拿走，
0: 是
1: 直接连运费都不用付的啊。所以这是咱们作为消费者的权益，请您充分利用起来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家里面呢，就是麻达锁，对吧？大家都知道上海人的出门包括在家里的三件事儿。那你想想看，这个达就是讲洗衣服嘛。其实在洗衣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好的帮手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Pink Health，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这样的非常漂亮的造型，但是这当中会有很多高科技的含量和工艺，待会儿跟大家细细来分享。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晨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款超级好的产品，欢迎您。
4: 哎，好的，谢谢高丽老师，所有朋友大家好啊。其实的话呢，洗衣凝珠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今天这样一款的洗衣凝珠，我要告诉您的是，它第一点溶解的更加迅速，第二点它的洗涤容量更大，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的技术会更好，洗涤能力会更强。那今天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啊。
3: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一个构成。它是一个五地香氛的这样一个洗衣凝珠。其实很多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一些阿姨妈妈们，包括在家里面很会做家务事儿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
4: 对
3: 这个洗衣服的这些东西啊，它对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4: 是，
3: 因为你洗完以后呢，你这个东西除了要香之外，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当中的成分，对吧？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残留。那如果它当中含有荧光剂啊，还有磷啊这些东西啊，还有增白剂啊，
4: 对，
3: 那我就会很不放心给孩子的衣服来洗。那今天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些我们担心的什么
4: 磷、
3: 荧光剂、增白剂是没有的，
4: 都没有，
3: 没有的。而且它这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成分
4: 啊？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其次的话呢，它外面这层膜呀，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因为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会不会洗完之后它还没有溶解掉呀？这点你是不用担心的啊，
3: 不会啊，完全不会的。
4: 是，
3: 好，我来说构成了。
4: 好，
3: 我们今天呢，一袋是有16颗。

0: 那么一共是160颗。
1: 嗯，
0: 这么一颗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
1: 嗯，
0: 4公斤。如果你要洗8公斤的衣物，就放2颗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就很方便的。
1: 嗯，
0: 市场价格是790块钱。在专柜，我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那在这儿啊，专柜价格是79块钱
1: 一袋儿、
0: 一袋。
1: 所以说你今天东方购这个10袋的话呢，就是790块了啊。
0: 对对、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可以拿它在账上拿它做积分来抵扣了，很方便，很方便。
1: 对，
0: 而且今天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一个福利，今天我们的全套购程当中会有一个免费试用。哎呦，这个东西还可以免费试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是的，
0: 这是、这相当于完全是薅羊毛啊。
1: 没错，你拿回家这一袋里面16颗，你相当于洗16次衣服。
0: 嗯，
1: 你觉得好用了，哎，干净整洁，那你再留下来。
0: 嗯、对，
1: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您剩下把9袋退给我们就行了啊。
0: 哎呀，真的，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已经是这么选了吗？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这个他洗衣物的这个能力哈。
1: 好，那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白色的衣物啊，因为像这种浅色衣服的话呢，如果洗得不干净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首先我上面撒上了很多的一些果汁，然后的话呢像我们的咖啡渍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遇到撒在衣服上的。
0: 嗯，
1: 还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啊，这些我们也撒上去。
0: 嗯，
1: 同时您吃水果不小心啊，各种的一些这个水果渍，
0: 这里面的花青素，
1: 哎呀，
0: 哎呀，
1: 有时候你粘在衣服上就红红的，
0: 这一件衣服就没法洗了，
1: 没法洗了。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这一颗的话呢，直接放在水缸当中进行一个溶解啊。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的技术的话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所以说它的溶解速度相比较于以往的话会更快一些。
0: 哎，已经溶了吗？
1: 溶解掉了。
0: 哎，好厉害。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件脏脏的衣服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嗯，
1: 揉搓洗涤，它里面的话呢，整个的生物酵素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
0: 它是丹麦的，
1: 对，
0: 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生物酵素，
1: 没错
0: 啊。
1: 所以说像这种生物酵素的话呢，它不是像你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一些化学性的腐蚀性的东西，
0: 嗯，
1: 来腐蚀这些污渍啊，它是通过生物来进行分解瓦解污渍。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白色的、
0: 天哪，
1: 你看正面的。
0: 我跟大家说啊，有很多朋友都像高黎一样，有没有这个情景？
1: 哎，
0: 很喜欢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那个西裤等等，但是就怕一不小心一吃东西，
1: 嗯，
0: 就容易把这个白衣服弄脏，所以只敢选择跟白色相接近一点的这个浅色，
1: 浅色啊，
0: 不敢选择真正的很干净的白色。
1: 对，
0: 但是今天有了它之后没有关系啦，
1: 洗得多干净啊，
0: 洗得太干净了。
1: 而且它不仅洗得干净，我们还一再承诺它里面不是通过什么漂白剂给漂白的，没有磷，没有荧光增白剂，而且它还有一点好处啊，它还能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哎，所以说哪怕你洗家里面的一些贴身的内衣裤，洗宝宝的衣物，你都是很放心的。
0: 可以。
1: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抑菌率哦，啊，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是99.9%以上，那杀螨率是达到了100%。所以说不仅肉眼看得到的咱们能洗得干净，看不到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帮你做到去除啊。
0: 嗯、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一般来讲洗衣服会在家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要有香氛的，或者说是柔顺的，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消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就相当于一款搞定了、就一款搞定了，
1: 是
0: 吧？柔顺的、除螨抑菌的、留香的、护色的，有没有人专门去买那种护色的，就是那种我们之前买过专门洗净的和那种就是能够保护
1: 固色
0: 固色的那种的、
1: 对
0: 啊。另外还有就是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因为它当中用到的是丹麦的一种生物酵素，
1: 对，
0: 丹麦进口的，对吧？
1: 丹麦进口的，
0: 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它的洗衣的范围也很广，我们有很多朋友是在洗衣服的时候要去专门买真丝的、羊毛的，这种这两类是专门有那个洗衣服用的，
1: 对吧？
0: 真丝羊毛的这个就比较贵了，
1: 一般来讲
0: 一小瓶都要100多块钱、对不对？是这个价格吧？
1: 是这个。
0: 今天我们真丝和羊毛可以洗，那你真丝和羊毛可以洗，其他就都可以洗了，
1: 对
0: 不对？
1: 就
0: 这两个因为是最娇贵的嘛，其他就不用说了，就我都不用讲了，对吧？
1: 对，
0: 只要能洗真丝羊毛就可以洗其他的这些了，都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呢家里面刚好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换季的时候要到了嘛，要把家里面之前的衣服翻出来，然后要把家里的一些脏衣服要收拾收拾了、来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一袋当中是一共有
1: 16颗，
0: 16颗 专柜价格是79块钱，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丹麦的这个生物酵素对你的家里的衣物的这个帮助哈。
1: 对，
0: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然后是199，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把它带回去，把家里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洗净的，其实它除了洗衣服还可以洗别的东西，比如被子啊，
1: 可以
0: 全棉的被套啊，
1: 可以的，
0: 都能洗
1: 啊，窗帘啊这些都可以，
0: 都可以，全部都可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悠悠，我们已经有15套订走了，800-7088-0000-0215-11-9900。
2: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约上呢要8小时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液做呢，就讲这个物事也取消用不着，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本来我打的辰光呢，搿洗衣液呢倒数嘛，没倒起来没数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打出来衣裳总归囡做个工讲，好像老味道老结棍的。现在那个洗衣液做呢，因为啥道理，打出来喷喷香啊，搿对衣裳保洁，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打了非常好。就讲自噶觉着是老放心的。
3: 我呢以前呢打衣裳在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省省点点，搿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不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银珠老好的，葛末我也去试试看。哎，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哎，我就放一粒哦，真的老好了，打了老清爽了，外加又香喷喷的。但是我外加欢喜旅游的，旅游去老早子能够带搿种洗衣液哦。有辰光嘛，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带一粒洗衣银珠到到里面呢，放心嘞，对吧？又带了清爽，又人家是搿个保证了，哎，质量又好。
0: 洗衣凝珠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今天是生物酵素的，对吧？生物酵素的洗衣凝珠，那对大家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经常要洗衣服，特别夏天洗衣服洗得特别要勤快。
1: 对，
0: 那你这个衣物它的整个的各方面的
1: 清洁
0: 能力，
1: 对的，
0: 还有它的固色能力，
1: 固色效果
0: 是，
1: 都是比较重要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其实跟传统意义上你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是不太一样的。首先的话呢，咱们的克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在家里面哪怕到了秋冬季节，你洗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衣服比较多，把所有的衣服塞到洗衣机里面，我就放上一颗就可以了。如果你买的很多一些克重比较小的，你可能还要放上第二颗、第三颗。关键是它的洗净能力还特别的强啊，无论是白色、浅色的还是深色衣物的，咱们都能来做到洗涤。而且您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是5种颜色，所以说它是5效合一的。您今天不仅能够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还能帮您做到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基本上对于洗衣服所有的一些你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凝珠就全部都搞定掉了啊。
0: 这个品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品牌。
1: 对的
0: 啊，就是澳洲银石集团
1: 啊，
0: 银石集团它旗下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Huggins， 就是好奇纸尿裤，
1: 对的
0: 啊，然后还有 Sunlight 力士，
1: 对，
0: 这都是洗衣界的这个佼佼者了
1: ，对吧？清洁的佼佼者了。所以说今天给您来到的话呢，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洗护品牌，叫做 Pink Health 啊。所以说像今天这样的一款洗衣凝珠，您家里面无论刚才我们说的羊毛啊、真丝呀、各种衣物材质，咱们都不挑的啊。
0: 合作品牌你看到有力士，有 Huggins， 对吧 ？Softly 在这边，然后 White King， 这些都是它的合作品牌。旗下也是有非常多的知名的品牌都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好的品牌给大家带来的。
1: 对，
0: 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演示它的那个清洁能力哈。
1: 好，
0: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丹麦的这样一个生物酵素5效合一，它既可以清洁，又可以固色，又可以柔顺，又可以这个除螨，
1: 还能抑菌，
0: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粒，就这么一粒，就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5种作用全部都囊括其中。
1: 是，
0: 这么一片呢，就这么一小小一片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1: 对，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1: 来，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比较的娇贵一些嘛，然后的话呢也可能说一天要换好几身儿。您看我上面撒上了一些果汁，然后还有饮料渍，各种的污渍咱们都撒上去啊，包括您说宝宝吃东西不小心，哎呀，这个酱油的油渍也全部撒到衣服上了。吃点水果的话呢，也是粒粒大大的。您看这个红心火龙果，
0: 这个特别容易粘到衣服上，
1: 粘到衣服上揉搓起来很困难的。今天我们直接用上我们的一颗我们的 Pink Health 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而且它最大的您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是这个外面的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
1: 而且接下来您看一下，我直接把宝宝的衣服放进去哦，刚才已经撒上了那么多的一些污渍之后啊，我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 两下的功夫，而且清洁力是很强的。里面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的一个配方，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劲一些。然后接下来
0: 羊毛、真丝、宝宝的衣服都可以来洗，你看看，
1: 我给您看一下。
0: 哎呦，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的，对吧？上面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水果渍啊，通通洗干净了。那刚才我们撒的可能是一些新鲜污渍，如果对于顽固污渍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浸泡一会儿，然后采用一个揉搓，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效果了。
0: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它的市场价格不便宜，因为这个品牌非常好。今天一共是市场价格是790块钱，
1: 对，
0: 一共有10袋，
1: 10袋。
0: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了，免费试用，
1: 试用
0: 啊，这个价格是专柜价格是79块钱，
1: 79，对，
0: 对吧？
1: 我可以
0: 给您看这一袋79块钱，
1: 对，
0: 给大家免费试用。所以你呢，如果说是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五效合一的，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1: 是
0: 它既可以抑菌除螨，又可以柔顺，又可以留香，又可以固色，同时还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的作用。
1: 对，
0: 所以这五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哈，洗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帮大家大的节省了这个后续的费用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其实你更省钱。
1: 对，
0: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购成专柜价79块钱，
1: 对，
0: 相当于199，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2袋半。
1: 对，2袋半，
0: 对吧？但今天是拿10袋，
1: 是
0: 10袋，然后其中有一袋你先用起来，用的喜欢就全部用下来，用的不喜欢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哈，一定要薅。那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悠悠800-7088-0000-2155-11-9900。
4: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0: 在家里面呢，有的时候洗衣服哈，是真的是个大事儿哈。因为你想看，每天都要洗，然后家里面除了洗衣服之外，秋冬的衣服，然后还有家里的一些就是褥子呀、床垫啊，
1: 对，
0: 那个沙发套啊，对吧，都经常要洗。
1: 是，
0: 那你想想看，你得费多少这些洗衣的这个
1: 产品啊？对，
0: 那今天这个产品呢，就是给大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没错，
0: 它是可以抑菌除螨的，所以你内衣啊是可以洗的，
1: 可以，
0: 然后柔顺留香洗衣，
1: 对
0: 啊，另外还可以固色。它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合作的品牌特别多
1: 啊，
0: 你跟真丝、羊毛这种很高档的材料去接触，它也不会破坏这些高档的材料
1: 材质。对，所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比较温和的，来帮您做到一个洗衣和护衣的一个效果的。而且我们在画面当中也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衣服材质啊，撒上不同的污渍，给您来做到一个实验。无论是一些果汁也好呀，油渍、污渍、水果渍，咱们都能快速的做到一个去除。包括您看，像一些真丝的一些丝巾啊，我们也是可以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洗完了之后，它不会说板硬的，污渍去除干净了，但是它是非常的柔软和蓬松的。哪怕到了秋冬季节，后面你可能有一些羊绒衫呐，您都是要来做洗涤的。今天用上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0: 秋冬季节都是大衣服，
1: 对，
0: 都是脏衣服。我们相当于提前替秋冬季节做好准备，
1: 是，
0: 对不对？
1: 然
0: 后呢，它是这样的，床上用品很多人也是经常要洗的勤快一点。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床上用品洗的不勤快啊，床上用品其实要经常要清洗的。
1: 是。
0: 然后呢，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污渍啊，也是经常要去清洗。那今天有了它就特别方便。
1: 没错。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是享受这个免费试用的，
1: 免费试用一袋，这一袋的话呢就是79元，而且一袋里面有16颗。你拿回家把这一整袋全部用光了，你说哎呀，我最后没有达到我的洗涤效果，我的预期，没关系，剩下9袋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一袋只当我们东方购物联合品牌方买单，送给您来体验。但这个机会啊就在今天，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卖，也是首次登陆东方购物才有这个力度的啊。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因为今天有试用的名额，而且用到的是丹麦的生物酵素。
1: 对
0: 啊，用到的又是日本的那个
1: 技术的
0: 溶解膜，8007088000-2155-11-9900。

0: 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确实很好用。在家里面经常洗衣服的，就是经常打扫卫生的家庭主妇们都有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我要让这个衣服，因为每一件衣服买来都不便宜，你比如说真丝的衣服，一件衣服可能大几百块钱，对吧？那你买回来以后它看上去很新，那你怎么样让它呢，就是历久弥新，其实就来自于你后面怎么样去清洗它。
2: 对，
1: 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我去推荐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它添加的这字有点小，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它是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这个里面又会有一种独特的除菌因子，你看它是生物酵素，对吧？它不是那种我们说化学的呀，那种成分。
2: 化学的添加的制剂。
1: 对，另外一个呢，它是无磷，它是非常节水环保的，无磷无荧光增白剂，所以你去洗宝宝的衣服呀，还有你自己的内衣呀，你是非常放心的。还有就是它用到的是日本分子技术水溶膜原料，快速的溶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每一个这个它是。它是固体的状态，
2: 对，
1: 那你丢到洗衣机的时候呢，要让它快速溶解，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释放出它的那个洗净的能力。
2: 对，
1: 如果它半天都溶解不了，其实这个对于后续会大打折扣。
2: 是，
1: 它为什么会有五个不同的颜色呢？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五个不同的颜色会有不同的功能。
2: 哎，首先有洗净能力，同时的话呢还会有固色效果，还能有到一个柔顺的效果，以及我们的一个抑菌和除螨。所以说今天您看到没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所以说以往您在家里面洗衣服可能瓶瓶罐罐要买很多，
1: 对，
2: 但今天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
1: 柔顺很重要，对吧？衣服洗完以后不是那种很干
2: 的
1: 柔顺剂是很多朋友是在家里会单独去买的。
2: 对，
1: 然后会有一种就是留香的嘛，对吧？留香的
2: 是
1: 洗衣服就是要把它洗干净，我们今天是那种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另外就是抑菌除螨，这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固色，就是一件衣服我不能洗完以后洗得发白啊，哎呀，完全那个当初的那个很漂亮的颜色没有了，这也不行，对吧？就一件衣服买回来以后我穿了很多年还是那么漂亮，这很关键。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一袋是多少钱？专柜
2: 一袋是79元，在我们的专柜哦。您看，直接到网络渠道你去搜，此时此刻你打开一袋79元啊。
1: 那然后呢，今天是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对，
1: 我们现在电话排队非常多哈，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对吧？不要着急，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你订购完了之后呢，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货上门。
2: 对，
1: 你要是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待会儿如果人家全部订完了，预约的状态，你放到购物车也是没有用的，
2: 是，
1: 那就是没有就没有了。
2: 对，
1: 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洗净的效果哈。哎，
2: 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什么，就是真丝的丝巾啊，给您来做到一个洗涤。
1: 我们是可以洗真丝和羊毛的，
2: 当然是可以的，
1: 羊毛都可以。哎，
2: 羊毛、羊绒都能洗。然后往上面撒上很多的污渍啊，尤其是您说我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哎呀，各种的污渍、饮料渍、咖啡渍，可能都撒在您的衣服上了、丝巾上了，包括还有什么酱油的油渍啊，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撒上去，挺心疼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的水果渍，这是红心火龙果啊，我直接涂抹上去。您要知道啊，平时这个样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件真丝的这个丝巾是不是就报废掉了？
1: 对。
2: 今天我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我们说了，它的整个的水溶膜技术，
1: 它真的就是3秒乳化。哎，
2: 你看，快速
1: 1、2、3，是不是3秒乳化？
2: 就溶解一下，快速的不得了。
1: 3秒溶解。
2: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我们整个的丝巾拿进来啊，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你会发现啊，首先它的整个的洗涤的这个是非常的温和的，对您的双手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影响。而且的话呢，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配方啊，你像我们的生物酵素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所以说洗净能力很强，瓦解污渍的功力是很强的。关键是您看一下。 下，我抖开，你看洗得干不干净？而且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有白色呀，有橙色呀，对吧？各种的颜色它不会有到一些掉色、串色的情况，固色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你会发现洗真丝的还是这么的垂顺柔软啊。
1: 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是
1: 就这样一袋儿，一袋当中是有
2: 16颗，
1: 每一颗是可以用到
2: 四公斤，
1: 洗4公斤，
2: 对，
1: 你别小看这一袋儿哈，可以洗4公斤，
2: 哎，
1: 然后两袋儿就是如果你家里衣服一次洗的多，要8公斤，
2: 是，
1: 那么就放两袋儿就可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商台排队非常高，大家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了，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抵扣了，800-7088-0000-2155-11-9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地皂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啊。
4: 平常光嘞，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嘞，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今天这款洗衣凝珠哈，它的特点就是很明显，所以它用到的是丹麦的这样的一个
2: 进口的一个这样一个生物酵素。
1: 生物酵素，
2: 生
1: 物酵素是什么？它到底对我们的洗衣服有帮助在哪里？
2: 其实这样的，像以往的话呢，我们买的很多一些清洁的东西啊，它无非是采用一些化学制剂，通过一些强酸强碱的腐蚀性，把衣物的污渍给洗涤干净，相当于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刺激把它洗干净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生物酵素的话呢，它是比较高科技的。第一点，它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植物的配方来做到一个萃取，所以说它能够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会更强。咱不是通过腐蚀，咱们是通过分解瓦解污渍来达到一个洗净能力的
1: 而且呢，我们一般来讲洗衣服，我们还要讲究一个柔顺，
2: 柔顺
1: 还要讲究固色，
2: 对
1: 吧？今天我们这个都有了。另外，它对于那种高档的面料，比如真丝的、羊毛的，它可以洗吗？
2: 可以洗的，
1: 羊绒啊啥的
2: 啊，都是可以洗的。
1: 现在都很今年很流行穿那个亚麻、苎麻的
2: 啊，
1: 可以洗吗？
2: 都可以洗的，因为它比较的温和，所以说它不会说洗完了之后会破坏你本身的这种衣物纤维和材质的，所以说您放心大胆来做到一个洗涤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您想想这些比较名贵的衣物材质我都能洗，那其他衣服材质就更加不在话下了。不仅能洗，我还能洗得干净，洗得彻底，而且溶解速度还特别的快。后续啊不需要说反复去漂洗，担心漂不干净的问题了。而且我们今天一小颗哦，不仅能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同时还能抑菌和除螨，所以说该有的衣物洗涤的功能性我们全部都涵盖了。
1: 对，大家来洗一下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800-7088-0000-2155-11-9900。
0: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11件、12件、13件、14件、15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其实大家，我们的这个今天是构成是有免费试用的机会的。 在东方购物能免费试用的这个洗涤用品，哎，有第二家吗？
2: 没有了。今天的话呢，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只要订回去啊，不是我们说的好用，而是你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的。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如果你最后觉得，哎呀，我觉得不想留着，没关系的，咱不收您一分钱，您剩下九袋退给我们，这一袋我们只当是东方购物买单送给您来体验的。
1: 这个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很多人就是第一次见到，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没用过。那您呢，就是用一下。感受一下，免费试用，让您用起来。它的专柜是有售的，
2: 有售的，
1: 专柜价是79块钱，对吧？
2: 对的，就这么一袋哦，79块钱，而且非常的热销，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知名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别都打开了，你就拆一袋
2: 一袋，
1: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你有真丝的衣服，对吧？你去洗一洗，感受它的柔顺度。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固色的程度，还有它的洗净的能力。比如说这件衣服上弄脏了，对吧？然后感受一下，别的东西可能洗不干净，或者洗个半天，哎呦烦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一下子帮你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2: 是的，
1: 这个是宝宝的衣服，对吧？
2: 对吧？这个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孩子的衣服啊，大宝宝的衣服，而且的话呢，不是纯色的，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所以说我们来印证一下，它洗完之后是不是能起到固色效果啊？上面的各种的污渍，您看这个是橙汁啊，饮料渍我撒上去，然后的话呢。这是咖啡啊，咱们也撒上去。同时的话呢，酱油的油渍咱们也全部都往上面去撒。
1: 酱油特别不好洗，
2: 难洗，哎，而且还有这个红心火龙果子，你看这个红红的，弄在上面肯定也是很难做清洁的。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来用上我们的一颗的洗衣凝珠，
1: 3秒溶解是吧？
2: 哎，3秒溶解，你看我就放在里面稍微的这么转一转。就已经溶解开来了，因为它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啊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的，而且接下来啊我直接把这一件衣服拿进来，您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因为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和配方啊是来自于我们的丹麦进口的一个配方，
1: 它也不伤手的，哎，对不对？
2: 对的，不伤害到您的双手，就在里面我稍微的揉搓揉搓啊，您会发现刚才
1: 香型也很好闻，
2: 哎，很好闻的，它是淡淡的，不是说像那种化学制剂的特别浓厚的那种香型啊，然后我接下来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印证一下。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好的洗涤产品，真的是能够帮您做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1: 真的，你看看，
2: 抖一抖，
1: 这固色能力，
2: 你看这个固色能力，我这个条纹啊是白色的，上面还有蓝色的颜色，包括这个绿色的图案、黑色的字体，您看一下，洗得非常的干净。那如果有的朋友在说，哎呀，那我这个衣服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染上去不好洗涤的，您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来揉搓，能够达到一样的清洁力和清洁效果啊。
1: 这个是来自于澳洲银石集团的，它旗下的品牌非常多，
2: 非常多。
1: 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介绍过，它的合作品牌也超级多，比如说力士啊、Huggins 啊、White King 啊这些 ，Softly 啊这些大的品牌，它都会有合作。然后这个产品呢，洗虾里的真丝啊、羊毛啊，以及亚麻这些比较贵的，
2: 对，
1: 这个面料，比较贵重的面料，包括真丝，应该也包括香云纱哈，它都是可以来洗的。所以说今天像这种是很方便的一个产品。
2: 对，
1: 那么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79块钱。79，我们今天就直接在这个包装当中，整个套装当中是让大家可以免费试用
2: 的
1: 一袋儿，不是一颗，是一袋儿。
2: 哎，
1: 你就拿回去用。上大排队依然很高，哎呀，我也帮不了大家，这一大早的，一大早就塞车了哈，真的没办法。直接我手指的这个下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东方购物为你免费的送货上门，800708800001155119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衣裳辰光呢，我用个比较分的多。还有大衣裳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 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排队非常高，我们现在排队加上 ARS 人数，哎，很高很高。大家是这样的哈，就直接扫码来订购。今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款产品，从来没有过的，让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其实一个产品好不好，大家用了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信心。
1: 信心。嗯、
0: 对，你说这种产品哈，说句实话，这种洗衣用品谁不会用啊？
1: 对
0: 吧？哎、然后一用好不好，谁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供应商他就是有这么强的底气。
1: 底气。
0: 价值79块钱一袋儿，专柜里一袋儿，就让您来免费用
1: 啊！
0: 就是，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羊毛薅一薅。
1: 对，
0: 有人在问可不可以用两袋儿、你用两袋儿吗？你不同的账号你订两套呀？
1: 哎，对，
0: 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
1: 是，
0: 我帮你帮到这儿了啊！按道理不能这样帮的，其实就是你用一袋儿也足够了，因为它这里边呢有一共有
1: 16颗，
0: 16颗大球。
1: 对，
0: 然后每颗球都是有五效合一的。
1: 对，
0: 包括有柔顺呐、
1: 哎，
0: 包括
1: 固色呀、
0: 留
1: 香啊、
0: 抑菌除螨。
1: 都
0: 是可以的，
1: 嗯，
0: 这样的一颗球呢，它是可以洗到4公斤，也就是8斤的衣服。
1: 对，哎，
0: 8斤啊，8斤。如果两颗球，就是可以洗到
1: 8公斤了，
0: 啊、
1: 16斤了，
0: 16斤，最多16斤。
1: 16斤。
0: 所以其实它的洗的这个洗净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依然有朋友在排队，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哈。家里面接下来的秋天换季到了，
1: 对，
0: 大的衣物要洗了，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对吧？还有就是之前夏天很多朋友买了那种可水洗的棉被呀、
1: 哎，
0: 都可以用起来了、
1: 都是可以的，而且洗完的时候都是蓬蓬松松的。关键是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啊，您今天拿回去之后可以先体验和试用一下。
0: 嗯，
1: 其实我跟高老师说的那么好呀，不如你自己拿回家，你自己感受感受我的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洗完之后蓬不蓬松。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不合适没有关系。199元，我们东方购物是原路退还给大家的啊。
0: 嗯，8007088000021519190，我们备货。大概还剩下10来套就没了啊。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搿种液体，也勿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勿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个。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棉袄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个换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加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啊，很多朋友在咨询今天产品的赠品，木有赠品啊，今天木有赠品。嗯，今天呢，其实我们不给大家赠品，不玩虚的，我们就直接让你免费试用，
3: 是
2: 这个可以了吧？到位了吧？嗯，对吧？你赠品也不能用的呀，
3: 对呀、
2: 对吧？如果是赠品的话、你也不能免费去用的呀。
3: 对，
2: 今天我们就是主品当中让你用一袋啊，专柜价79块钱，
3: 是，
2: 这绝对够意思了，
3: 没错，
2: 对吧？你就直接用主品。你用完以后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或者说你觉得香味啊各方随便无理由，哎，你还给东方购物。
3: 对，
2: 一袋是79块钱啊，只能用一袋啊，一袋当中一共有
3: 16颗
2: 洗衣凝珠，每一颗可以洗8公斤啊。然后这十六颗的话一共可以洗多少公斤的衣服，帮大家算一下啊、这个真的是16×8
3: 啊，
2: 128。
3: 128，
2: 128斤的衣服、你可以在家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洗128斤，这一袋128斤，你去洗，然后呢洗完以后你说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还来。冬天的这些羊毛啊，冬天的夏天的真丝啊，全部洗干净，
3: 对，
2: 趁近这两天天气好，全部晒光，全部洗、对不
3: 对
2: 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性价比，就是东方购给您给到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啊，只有它有。
3: 对，
2: 目前我们销售的所有的品牌当中，只有这个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就不给大家赠品了，这个因为本身价格已经太实惠了，
3: 太实惠了，
2: 对吧？1990袋，然后呢，给大家又开放免费试用，
3: 试用一袋，来，
2: 我们感受一下它的洗净能力。
3: 洗净能力啊，
2: 白衣服是最能考验的。
3: 哎，您看一下这个白衣服的话呢，如果说洗得不干净，上面可能就会有很多一些污渍的残留。然后我上面撒上这个是什么？果汁啊，撒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您说我喝咖啡不小心撒上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吃饭的时候一些酱油的油渍啊。同时的话呢，咱们还来一点水果渍啊，这个红心火龙果，这个红红的，我们都给它涂上去。那您说我的衣服如果变成这个样子，哎呀，那真的太头疼了，可能搓也搓不干净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这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因为我要说一下，它跟我们传统用到的很多洗衣凝珠不一样，它外面这个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在里面就稍微这么搅两下的功夫，全部就已经溶解掉了。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件衣服我拿进来给您看一下，
2: 这衣服应该是废了吧、
3: 平时可能真的觉得是要废掉的啊，但是今天我在里面稍微的搓
2: 一
3: 搓，一
2: 件白衣服只要没洗干净、这件白衣服甭管多贵，
3: 对，
2: 你甭管是说100来块钱买的，
3: 对，
2: 还是说你是大几千块钱买的那种名牌货，哎，那都废了。
3: 而且白衣服如果你凡是洗不干净啊，你会发现到后面越放越黄，
2: 你根本不愿意穿了。
3: 对的，
2: 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啊，白色，我觉得洗白色衣服是最能考验它的。
3: 你看一下，
2: 它是生物酵素，你看它多白，
3: 对。
2: 我跟大家比一下这个
3: 来
2: 看哪个更白，我打完更白一点，就是那这块，
3: 哎，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就洗得干净。
2: 你看这个衣服，就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淡黄色，
3: 淡黄色，
2: 你看跟它一比，你就知道这件衣服多白，
3: 雪白雪白的，
2: 雪白雪白的，这个、真的是。上海话血本，哎呀，
3: 是的，
2: 真的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哎，
3: 而且不仅说白色我们洗得干净，那都包括彩色衣服，咱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效果。
2: 我们不是有那个、有一些产品叫做彩漂吗？
3: 对，
2: 彩漂就是彩色衣服进行漂干净的时候，它能够同时帮你固色。那个一瓶我记得一瓶你去单买的话，也要个20来块钱吧，
3: 要的
2: 20-30块钱，你今天都不用了，对吧？ 免费试用，价值79块钱。嗯，你拿回去之后呢，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先用起来。
3: 对，
2: 家里那些之前有点洗不干净的，有的衣领上面经常沾到一些脏东西。
3: 对，
2: 还有胸口吃饭的时候啪一个油渍，陈年的一些油渍哈，污渍啊，
3: 对，
2: 你来洗一洗，来感受一下，就是它对你的衣物的这个洗净能力，固色能力，
3: 对，
2: 还有就是除菌杀螨，这个东西大家看不到，这个我们只能给大家看报告了。
3: 好，来，报告的话呢，我们今天啊，对于我们的细菌啊，您看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咱们的抑菌率就是99.9以上，然后我们的杀螨率啊是100%的，就您看一下，不仅说我看得见的污渍能洗得干净。看不见的螨虫和细菌咱们也帮您解决掉了。
2: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还有多少，导演？还有个位数，7-8套，售完即止。
3: 是啊，
2: 这个免费试用，因为今天是有免费试用的。
3: 对，
2: 免费试用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多余的货物源给到大家。800-7088，800-0215-11999。
4: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巾，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2: 当谈排队还是非常高哈，洗衣服就是上海话叫马拉松。
3: 哎，
2: 这个洗衣服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对吧？因为家里面的衣服每件衣服都不便宜，然后买回来以后得分门别类，有的是羊毛的呀，要专门羊毛洗啊，真丝要专门真丝洗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衣服你得手洗啊，还有一些衣服呢你得要使劲洗啊，
3: 对
2: 啊，还有一些衣服你得要保护颜色，对吧，要柔顺。哎呀，每件衣服都有每件衣服的要求，
3: 是
2: 能不能够一次性都满足呢？
3: 哎，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就来了啊。首先的话呢，咱们是不挑任何衣物材质的，哪怕比较娇嫩的一些羊绒啊、羊毛呀、真丝呀，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的话呢，我们洗得干净的同时啊，我们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固色完了之后啊，像您家里面比较名贵的材质，咱们还不会说的是板板硬的，还是非常的蓬松和柔软的。所以说今天有这样，
2: 你看这白衣服，
3: 你看真的是很白，很干净。
2: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大家就拿回去洗白衣服哈。
3: 啊，对，
2: 你就洗白的，你别的衣服看不出来，你就把你们家白衣服全撩出来洗，
3: 哎，
2: 你就知道这个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它能不能帮到你了？
3: 对，
2: 对不对？
3: 嗯，
2: 因为我们今天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嘛，
3: 对，
2: 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3: 很不错，
2: 对，大家呢，就是如果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丹麦的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3: 对，
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今天免费试用的名额不多了，
3: 是，
2: 大概还有个3套试用名额，800-7088，800-0215-11999。
0: 阿拉大日常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个多，还有大日常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个。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凝珠的伐，用了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个。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每趟嘞，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啊。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 我现在只要用人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商谈排队其实一直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下金枝这个牌子。我们从品牌开始说起。
3: 行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其实它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日化的一个清洁的品牌，而它旗下一个高端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Pink Health。今天这样一个品牌一模一样的，大家能看得到啊。那它集团的话呢，还有哪些品牌大家很熟知的？像好奇，对吧？都是熟知的
2: 啊，这是合作品牌，
3: 合作品牌，对吧？而且的话呢，还有力士，这些都是合作品牌的啊。所以今天首先这个品牌就非常的大了，您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你都是能够了解到它也是在售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啊。这是它的品牌。
2: 是的，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使用范围。
3: 好，
2: 因为我们都知道衣服不同的材质，你要用不同的洗衣液去清洗。
3: 对的，哎，您看，首先的话呢，我们来说像全棉的这些咱们就不说了，床品啊、化纤的、雪纺的不说了，几个比较名贵一点的啊，您像真丝，我们能做到清洁，还有羊毛也是可以来洗涤的。还有亚麻，一般这种材质你可能要单独买一些比较高档的贵的一些洗涤产品，有针对于羊毛真丝洗的，那今天你也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洗衣凝珠同样能够适用于这些材质的啊。
2: 对对，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它是这样的，一共有五个颜色，五种颜色。然后这五个颜色像个风火轮一样，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它其实是五效合一。
3: 是
2: 哪五效呢？我们在这边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3: 总结一下啊，首先它的洗衣那肯定洗净能力咱们是要有的，其次的话呢，它还能起到柔顺的效果，让你的衣服啊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硬，是非常的蓬松柔软的，同时啊还能做到一个留香，有着淡淡的清香。护色效果的话呢，彩色衣服的颜色会变得非常的鲜艳，而且还有抑菌和除螨，所以说基本上对于衣服洗净的一些所有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全部涵盖在其中了。
2: 是的啊，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是会给大家免费试用，
3: 对，
2: 价值79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啊，专柜价格79块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拿回去之后洗什么颜色衣服？洗白色，
3: 白色啊，
2: 你就拿它来洗你家里的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能够既清洁又固色？8007088000251511990000。

0: 排队很高哈，大家还是可以来直接扫码完成订购。嗯，今天这个产品它是特卖的一个方案。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也是新品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洗衣凝珠和你传统意义上看到的很多凝珠是不一样的。第一点，它是咱们东方购物在售的克重最大的洗衣凝珠，所以说它的洗涤衣物的容量会更多。其次的话呢，它整个里面的这样一个成分啊，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说瓦解污渍的能力会更加之强。而且它外面这一层水溶膜呀，也是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溶解速度会更快一些，所以说更好的发挥它的洗净能力。不仅是啊，我们的各种的材质咱们都能洗涤啊。
0: 排队好高啊，排队。加商谈加等待太高了，大家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轻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4: 划算的，
3: 划算的呀。
4: 哎，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3: 对的。
4: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
3: 是的，
4: 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当中精华。
3: 对了，你说到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4: 对呀，
3: 很占分量的呀。
4: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亲戚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3: 2月16号还是17号？
4: 对，
3: 16号是
4: 中旬嘛，对吧？
3: 大年三十，
4: 大年三十除夕，
3: 是的。
4: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3: 对的。
4: 海，这算海鲜
3: 吗？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4: 可以。
3: 这个呢，清蒸
4: 可以，
3: 或者炒一下
4: 都没问题。
3: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4: 对。
3: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4: 对，
3: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4: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
3: 是的，
4: 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3: 保质期12个月，
4: 我
3: 替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每一袋是450克，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4: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3: 对，
4: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
3: 对的，
4: 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3: 是。
4: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3: 是的，
4: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3: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4: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3: 好的，
4: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3: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 怎么样？哦，我们这个什么蒸了哦，粉丝蒜
4: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3: 是的，
4: 看看，青青，
3: 检验一下，严先生，你用，对，我们一起来。
4: 稍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3: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4: 拿这只，
3: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4: 是
3: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它挖出来，我俩就直接可以吃。
4: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他说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3: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4: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3: 就这个筷子一挑，一个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4: 是
3: 甜甜的，
4: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3: 你上嘴，你上嘴，
4: 对对对对，尝一尝。
3: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块钱，哎，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的。
4: 来，青青吃这个，青青吃这个，
3: 对对对，
4: 这个
3: 我上手了，
4: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3: 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4: 对，这里面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也很好，哎，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4: 对，
3: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4: 对的，
3: 好有黏的感觉，
4: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3: 啊，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4: 对，
3: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4: 对。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
3: 满口的肉，
4: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3: 鲜甜，
4: 对。
3: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4: 还真是。
3: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哎呀，
4: 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3: 好吃的
4: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200来块钱。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3: 是的。
4: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3: 爆炒。
4: 哎，这是咖喱的，哇。
3: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4: 对。
3: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5: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咬了嘴巴上，不是各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嗯、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1: 是的，
0: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
1: 对，
0: 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1: 那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
0: 对，
1: 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0: 可以。
1: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需求会那个克重要比
0: 还要多
1: 更多，
0: 对对对，
1: 你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0: 对，
1: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0: 是，
1: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1: 对的，
0: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1: 对的，
0: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1: 是的，
0: 我要吃金华要干嘛？去壳呀。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1: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0: 没有。
1: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0: 我们、就是、
1: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0: 对，
1: 那么他又不帮你去壳的
0: 了，对对对，
1: 一起称的，
0: 对，
1: 都很贵的。
0: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是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1: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0: 对
1: 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
0: 哎，
1: 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0: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
1: 差不多接近一斤呀。
0: 哎，然后的话呢，6到8块。
1: 对的。
0: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1: 对的。
0: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各。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
0: 漂亮，
1: 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
0: 对，
1: 一块一块挺大的，
0: 太棒了，
1: 东海的美味啊！
0: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1: 首先，
0: 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1: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出来。
0: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1: 你看里面这个肉，
0: 这肉，
1: 对，
0: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扑出来了吗？
1: 是的，
0: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
1: 还有点小黄，这个还带点黄，
0: 这个还有点小黄哎。
1: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0: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1: 对，
0: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1: 是的是。
0: 对吧？
1: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
0: 冷的。
1: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0: 对对对，来，青青，
1: 这个是辣的
0: 干锅，
1: 我
0: 干锅
1: 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0: 这个还是有点烫啊，
1: 不能浪费。
0: 但是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
1: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0: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1: 对，
0: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扑出来了，
1: 做成辣的，做成咖喱的，
0: 对，
1: 红烧的，
0: 对，
1: 都可以，葱姜爆炒，
0: 对，
1: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0: 葱姜爆炒很好吃。
1: 葱姜爆炒呀，
0: 这里面吃到的
1: 清蒸，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0: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梭子蟹块里面
1: 的
0: 肉，对，都是大货。
1: 不是说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0: 对，你看我们这里面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
0: 哎呦，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很 Q， 很饱满。哎呦，怎么样，青青？
1: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0: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的都没问题啊。
1: 是的，
0: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
1: 对吧？海鲜锅，
0: 对，
1: 买点虾，
0: 对，
1: 买点蛤蜊，
0: 可以。

0: 在一起，
1: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
2: 呦，越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肴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吃。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哎呦，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哎呦，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囤。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啦，
1: 要的，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
0: 就是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
0: 的。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得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加的，
1: 随机加的，随机加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做一个这个破坏性
0: 试
1: 啊，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巴拉你自成。
1: 你看看，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1包半，2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的。
0: 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但好像感觉1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走走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了。
0: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玉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 啊，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0: 哦、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好好看哦，
1: 还真的是、啊、
0: 红绿黄，
1: 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哎、对吧？挺不错的
0: 啊，蔬菜，
1: 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1199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它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1个半小时哦，1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熊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就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锌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1: 海产品里面
0: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1: 就可以了啊。
0: 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
0: 冻，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对啊，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轻轻说的这个就是小心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0: 是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的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左啊，穿不拢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2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橘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
0: 一份乌冬面放进去，
1: 哦，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很舒服的啊，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4包，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 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搿沙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沙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沙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沙子蟹了，老开心。搿沙子蟹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178元的大组合还剩下31组，对吧，导演？哦，最后31组。我们刚才紧急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太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
0: 预约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快速会3天左右，也是会，哦，7天，5到7天。
1: 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0: 对，先把31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1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1: 刚刚，对，
0: 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1: 是的，是的，欣欣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过生日3月2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
1: 然后。

0: 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十二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然后
1: 刚才三十一下最后三十二了，
0: 你一说这个马上没现货了，大家又加油了。然后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1: 今天是21号。
0: 两天前，对，
1: 最新鲜的批次，
0: 对，你赶紧抢。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1: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0: 对对对，
1: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免切、
0: 免杀、
1: 免包壳，
0: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1: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0: 对呀，
1: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就太很贵。
0: 当然，
1: 你3到4只什么价格？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1: 老实惠了，
0: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1: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0: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1: 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0: 是
1: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0: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1: 对，
0: 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
1: 是的
0: 捆两组了，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1: 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还会一定是更新鲜，
0: 反正都
1: 新鲜这两个字就不用多说
0: 了，对，不用说了啊。
1: 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0: 对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个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1: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0: 可呀，
1: 不占分量的，
0: 对，
1: 你自己。你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0: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1: 以前点过，好贵哦。
0: 贵的啊，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1: 有面子的。
0: 有面子的啊。
1: 封顶呀，2大你盖封。
0: 都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
1: 了，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0: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1: 我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0: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1: 是的，是的，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0: 对，
1: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两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0: 对，
1: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一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0: 对，
1: 另外几包扛了给。好了，给阿五嘞，12个月的保质期嘞，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
0: 是是是是
1: 开春了后慢慢吃。
0: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啊，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1: 好的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对呀。
1: 我们没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2: 是我们一勺的来讲的话呢，三八二十四，30块钱，
1: 24只，你多的话呢，4×32，30多只，所以280是吧？对呀，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去除掉了，
0: 对，
1: 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现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上一点，
0: 对吧？有可能，对吧？反正都保证大家新鲜的批次。
1: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刚刚的呀，
0: 对的呀，
1: 绝对好的。
0: 嗯，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成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
1: 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嗯，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嗯，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0: 对吧？嗯，
1: 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
0: 哎，
1: 就是我们有8包，多种多样的做法。
0: 对呀，
1: 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这个我们现场的，对的，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做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当然了，
1: 放点虾，
0: 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有这可以，蛤蜊，哎呦，下一把面，嗯，
1: 完美了。
0: 涮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1: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的，
1: 对，过年吃火锅挺好的，嗯，
0: 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
1: 嗯，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煲面进去，
1: 哎，对，
0: 煮点粉条，哇。
1: 最后3分多钟了啊，预约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1: 哎，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你先预约5到7天送到现货。
0: 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021-531-9900。
3: 梭子蟹每年生日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
0: 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不过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点42分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先。
1: 解冻一包试一下，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值得，你来品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嗯，包赔，对，哎，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嗯，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0: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1: 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
1: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对呀，
0: 家人聚会吗？哎呀，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1: 是，
0: 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开放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1-9900。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00002125111990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解决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观看，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51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4: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6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6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8000021251，9960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6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1-2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的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1交交了零。

0: 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01 0251-9900。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3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5: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哎、对吧？
4: 是的。
5: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哎，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天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嗯、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3套6件。其实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嗯、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
4: 哎、
5: 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4: 是的，
5: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嗯、还有一个是牵牛花、哎、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哎、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4: 是的，
5: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嗯、
4: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
5: 觉到舒服，
4: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啊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嗯、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嗯、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啊、
5: 对的啊。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嗯、
4: 对对对，
5: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哎、所以我们这3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4: 是的，
5: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4: 哎、
5: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4: 那是的，对的。
5: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哎、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嗯、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4: 是的是的，嗯，
5: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嗯、衣服材质我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哎、100%的全棉，
4: 没错。
5: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帐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哎、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嗯、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得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4: 对的，
5: 但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4: 是的，
5: 我们在设计上啊 Annaline 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嗯、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4: 没错，
5: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嗯、你要出去住的时候、哎、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4: 是的，
5: 像这一款哦，我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
4: 哎，
5: 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4: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嗯、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 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
5: 下
4: 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5: 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4: 对，
5: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4: 真的，
5: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啊，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4: 对，
5: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4: 是的，
5: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4: 是的，
5: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4: 对的，
5: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4: 对的。
5: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套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4: 是的，
5: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4: 特别合适。
5: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4: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5: 对的，
4: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5: 好的，好的，卡码拍到，供应商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120到140斤3XL，100到120斤双XL，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嘛。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4: 没错。
5: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4: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5: 好超值，
4: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5: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
4: 对吧？
5: 也准备起来。
4: 是的，
5: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4: 没错。
5: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4: 是的，
5: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4: 是的，
5: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4: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生啊，我觉得夏天啊，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打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3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 Elena 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起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是
1: 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块钱。
0: 对的。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把网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对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哎呦，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
0: 是的，
1: 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0: 也不尴尬，
1: 也不尴尬，
0: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

0: 门是家里的顶梁柱，哎，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1: 对的。
0: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嗯，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哎，
1: 对
0: 吧？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嗯，但我挖西瓜，啪啪啪挖的时候，那个水，那个西瓜汁都站在身上，
1: 溅到身上
0: 了。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嗯，清清爽爽的入睡。
1: 是的，
0: 我们三趟啊，荷花，哇，嗯，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1: 对吧
0: 、嗯？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1: 是的，
0: 三套啊，六件哦，199块钱，
1: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嗯，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0: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4XL 备货告急，哎呦，这两个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1: 是的，
0: 140到160斤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嗯，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双XL， 100斤左右。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1: 没错，
0: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1: 是的，
0: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嗯，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嗯，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都放送，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1: 是的，
0: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1: 没错，
0: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1: 是的，是的啊，真的，啊，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嗯，天气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还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0: 痒痒的，
1: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水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0: 嗯。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卖到199了，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一二三。裤子4、5、6，
1: 哇，6件，真的，
0: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哦，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很厚的，
0: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1: 对
0: 的，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1: 它不会透肉哦，
0: 都不透肉啊，嗯，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1: 没错，
0: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1: 是的啊，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是
1: 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对吧？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实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舒服。
1: 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

0: 是好的，
1: 对，
0: 是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1: 是的，
0: 那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1: 是的，
0: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
1: 是的，
0: 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
1: 小时间段，
0: 睡个午觉，对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1: 是的，
0: 而且性价比高，169块钱是三套哦，
1: 是的，
0: 三套六件，
1: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
0: 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呀，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牌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对吧？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她选的是3XL码，就这个阿姨，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哎，三十斤
0: 还是很显瘦哎，很显瘦，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1: 对的。
0: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
1: 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是的，
0: 但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
1: 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哎，对，
0: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1: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这种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三种的花型都很。
0: 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三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喜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很合适的。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1: 是的。
0: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1: 对的。
0: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1: 是的，
0: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三套难以。
1: 抉择，对，
0: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今天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1: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0: 很显白，对吧？
1: 对，很显白。
0: 这三套的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示大家哦，再次提醒大家。 4XL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1: 是的，
0: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的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1: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的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的眼波间，我都感觉想倒头睡一觉了。
1: 哦，真的清清凉凉的感觉，对吧？
0: 是的。
1: 阿姨们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100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0: 我穿了大码没往大。
1: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0。3XL 140到160 XL， 现在4XL 码即将售罄。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啊，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0: 对的，
1: 那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0: 是的，
1: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0: 对的，
1: 售完为止了。
0: 没错，
1: 现在能有4XL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
0: 真的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
1: 哎，口袋有口袋。
0: 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面居然也有花色。
1: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
0: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1: 对，
0: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艾琳娜的那个标，
0: 对，
1: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
0: 太贴心了。
1: 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就是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
0: 材质太好了。
1: 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0: 是的，
1: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0: 没错，
1: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两指之宽的，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别说那个就是199三套了，我觉得199光买一套
0: 我都很值了，真的，因为的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
1: 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
0: 哇，
1: 对吧？对吧？什么叫棉光泽？它们达到那种丝棉质感了，
0: 是的，
1: 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0: 对的，
1: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0: 是的，
1: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0: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
1: 又闷。又热又湿哒哒，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0: 对的，
1: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0: 是的，
1: 100斤左右选择 XL 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 XL， 120到140 XL， 140到160 4XL 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0: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张婉玲，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
1: 哎呦，江江讲的太好了，因为我刚才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吃完芳香胺都未检出，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一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件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对吧？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啊，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
0: 哎呦，
1: 就是。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大家都在听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没错，
1: 对吧？甚至于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是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的，
1: 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是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东方购物的直播依然在进行中，我是主持人陈蔚。这两天的梅雨季节让大家肯定感到是闷闷湿湿潮潮，而且胃口也小了一点，更是做饭的那一位啊是实在辛苦，所以呢今天这档直播您一定要马上收看，以及不要轻易离开，因为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来自于东方购物的老朋友，都很熟悉的我们崇明自家老牌子护食的焖蹄，而且还有咸香口给到大家。更重要的是，今年梅雨季节的第一次直播出现，我们也给到您了很大的力度，希望您把握住了。很高兴把雅玲一起请到现场。你好，雅玲。
4: 小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护食呢在东方购物真的卖了很多年，然后上一档直播呢应该是在2个月之前吧，也就过完年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备了点现货，对吧？之前你能看到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其他其他的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现在的网站商城上面，248块钱是今天一模一样的组合的售价。可是今天直播不一样哦，618的特别方案给大家，断货2个月的时间来。
3: 所以我说一定不能轻易离开吧。我们给到大家很直白，一样的构成，228，构成是什么呢？
4: 立减二十块钱
3: 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我们给到大家是酱卤的焖蹄，大家最爱的啊，三包，以及配上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口味咸香蹄2包，整整5大包给到大家，开袋即食，
4: 是
3: 保鲜期都是很新鲜的，当季的新鲜批次，
4: 对，然后常温存放啊，不用放冰箱。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不放心，你可以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然后呢，90天3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呢，因为我们有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就是因为没有货，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有多新鲜？2024年6月16号的，都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
3: 今天6月23号
4: 啊，对，然后呢，打开包装，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护食其实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啊，很多超市里面都有入驻。
3: 都见过
4: 啊。这一包我给您说一下啊，差不多50块钱一包，也不算很贵。但是你想，你买个5包的话，要不要250块钱？
3: 那是。
4: 我们今天才
3: 明码标价的。
4: 对，我们今天才228，然后打开包装之后，你看350克熟制好的蹄膀，圆滚滚的，基本上我们一包要用到将近1只，对吧？1只左右的生蹄膀，打开来看一下。
3: 是。
4: 5包相当于差不多5只左右蹄膀。
3: 哦呦，那至少
4: 228除以5，
3: 你想想，
4: 40来块钱，
3: 40来块钱，你一碗面市面上啊，焖肉面、焖蹄面都要50块钱左右，几片而已。
4: 我们为什么它是明星单品，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呢，护食是上海人自己喜欢的品牌，上海的味道，对吧？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真材实料，就这样子的啊。哪怕你看这是一个蹄膀，它不满350克，我们也要给大家加到350克的量。
3: 是的，
4: 所以分量这边我们是可以保证大家足斤足两的，
3: 没错。
4: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焖蹄哦，圆滚滚没破皮吧？对不对？切一刀好不好？不带任何骨头的，
3: 真材实料与否啊？
4: 来吧。
3: 好不好与否，大家一眼能看得到的啊！
4: 再来一刀，
3: 来哇！
4: 就是完全帮你把骨头都剔掉了，
3: 这个工艺也很厉害
4: 哎，而且
3: 脱骨的哦。
4: 对，而且你看，我们用到崇明本地蹄，崇明本地的猪肉，对吧？然后用到猪前蹄，并且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蹄膀带着肥，带着外面的皮儿，
3: 可是一点都不油腻。
4: 对，可是它不油腻，然后这个皮儿啊，弹弹的
3: ，Q Q 的，
4: 包括里面
3: 的胶质感十足。
4: 对，皮下脂肪呢一点点，然后里面的这个瘦肉的地方呢完全入味儿。我再来一刀，好不好？回家之后，你想天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3: 想切薄一点就薄一点。 想切块儿就切块儿，对吧？
4: 天热的
3: 自己自由发挥。
4: 天热的时候呢，我们想吃蹄膀，嗯，但是是不是没有心想去做？
3: 这不可能，太
4: 累了。你来一碗，来一锅什么红烧蹄膀，你不得什么花个多少时间啊？3-4个小时，要不要？
3: 要高压锅先压，然后再要酱卤，再做。
4: 哎呦，
3: 热都热死了。
4: 天气热了，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中午来一碗焖蹄面，就这个好了。我们知道上海特别知名的一家面馆里面，一碗焖蹄面呢，里面一片焖蹄，我要是记得没错，之前是29块钱。嗯，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我们才40来块钱，可以做多少碗的焖蹄面了？
3: 何止可以吃上多少碗，而是您可以大快朵颐的享受
4: 对
3: 焖蹄纯粹的入味的好味道。
4: 对，这个是焖蹄，然后我们还有两包咸香蹄，三包焖蹄，相当于三只。
3: 其实这个咸香蹄很受叔叔喜欢，因为下酒菜呀，或者是这两天看球啊，大家都可以作为零嘴来吃的。
4: 对，咸香蹄的话就是比较稍微偏咸一点的这个口感，对吧？更加清爽的一个口感，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油腻，对吧？刀工好的就像我们这个样子，把它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
3: 这个
4: 下酒凉菜，
3: 其实这样咸香的做法，其实更看得到这个肉质的好与坏啊，纹理呀，包括肥瘦比呀，所以是让大家看得到放心，而且味道是您熟悉的。嗯，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对吧？一直是248或者268，嗯，我们是618，虽然618过了啊，我们是618周期没排上号。
5: 6月份618，我
3: 给到大家的也是当季的，我觉得时令的产品，所以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而且不用放冰箱，按下1号键扫码的话，再立减5块钱，223块钱，所以希望您一定把握住了，先得先到，按下1号键吧，800-708-800-02-151-11-9900。
6: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7: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8: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这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3: 是618周期的独家价格，所以备货也是控量的，希望您要把握住了哈。而且试试跟大家最简单的说法，今天5大包，3包是酱卤的焖蹄，2包是咸猪蹄，220多块钱，一包也就40来块钱。
4: 对，一包
3: 350克。
4: 35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是不带任何骨头的，我们帮您去掉骨头的，就是纯的蹄膀肉，350克。如果你要问我具体多少量的话，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差不多一只左右，一只左右的蹄膀，一包啊，一包就相当于是一只左右。那你想5包的话，总归是4只到5只生蹄膀，要不要？你去买是4-5只生蹄膀，你得花多少钱？
3: 没错，
4: 200来块钱出头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多生蹄膀，更何况我们是崇明本地猪，而且刚刚采访当中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呢我们是崇明的这个养猪的示范基地，
3: 对，
4: 还有一个呢小猪吃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必须要坚持长到差不多6-7个月的时间，这个猪呢达到200斤的分量，就说明这个猪它不是吹大的，就是给它生长激素，让它快点长，不是那样子的猪啊，所以我们崇明本地的猪的话，这个猪肉就特别香，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我们的口味怎么样？
3: 好吃，
4: 陈冰
3: 懂我们自己的味道，
4: 对，他是中国烹饪大师，也是我们护食的，相对于来说更加把控这个口味啊，包括品质的一位关键人物。
3: 是，所以呢，事实让大家也可以真的省心省力了啊。那爸妈妈，你看刚刚我们亏个亚索吃了，真的是很开心。爸爸是很爱吃这样子的好东西，但是妈妈要自己来做的话，这个热的天啊，你在这个厨房里面啊，真的太遭罪了哦。所以我们是让大家更省心了，而且呢这个只要开袋即食，也不用放冰箱，让大家这个立刻享受到是大厨烹饪来的
4: 对
3: 儿时的记忆和味道，这种入味的焖蹄那是一个香啊。
4: 反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东方购卖了好多好多年，很多顾客好评，我看了一下，
3: 这个真的6-7年有的
4: 我看了一下，
3: 每一年这个时候很受欢迎，
4: 顾客评论8000多条，直播前我看了一下，8800多条，然后好评率是100%， 之前我们看一下价格啊，228呢也卖过，
3: 这个已经优惠了，
4: 228也卖过，但是是特卖，就是大家不一定每次都能看到价格，一般性你能看到价格都是248，
3: 是
4: 我们今天是618期间，六月份期间给到大家特惠的直播，所以立减了20变成228，
3: 您拿到手上哈，这个也不用占冰箱空间，特别好，三包的是那个酱卤的，两包是给到大家咸香提啊，给到你整整的这个算下来重量，以及一单包算下来就40来块钱吧，今天是228，按下一号键扫码223块钱，
4: 对。
3: 我想是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看得见的哦，
4: 每一包350克，7两熟制的这个起泡肉的分量，
3: 真的从一斤以上来，这是要缩水的呀，大家都懂的哦。
4: 还要吃不透呢，你开玩笑对不对？
3: 就您可能自己在菜场或者超市买回来提泡还是不一样，一个提子啊不一样，不一样。
4: 对，而且你自己也未必能做得出来我们陈冰陈大厨的这个口味出来。
3: 你入味了吗？是不是过咸了？入甜口到位吗？就上海人爱吃的味道还是自家懂的哦。
4: 然后还有焖蹄，你能做得出来？就是浓油赤酱嘛。但是咸香蹄，你说家里面怎么做？
3: 这个
4: 咸香蹄好像
3: 都不知道怎么做。
4: 对，然后你看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基本上一包就差不多接近一只，不能完全说是完整的一整只，但是也差不多。你看这个形状，大家能看得出来吧，而且当中的骨头帮你剔掉的，然后咸香蹄的话它没有这种浓油赤酱的口感，夏天的话做凉菜啊就更加适合，而且咸香蹄它更 Q 弹，我来切两刀好不好？会吃的人爸爸妈妈，你知道我们这个蹄膀它专门买回去做什么吃吗？
3: 做
4: 腌笃鲜啊，什么东西啊，包包汤啊，
3: 这个也是哦，
4: 什么的，
3: 现在包包汤汤里面很入味，
4: 对
3: 吧？
4: 对、然后你能看得出来瘦肉的地方，看到瘦肉的地方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刚刚好的，这个颜色
3: 新鲜的颜色，入味的颜色，
4: 对，它不是很咸很咸，所以他们家的口感就调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掰开来，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全部都是熟制的。你如果想吃的稍微软糯一些，你可以把它蒸一下，把它放在热水当中，带着包装烫一下，都可以。
3: 妈妈都有生活经验，
4: 对，如果你说我就直接想吃冷盘，接下来三伏天天气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你把它切一切，做个冷盘，我们的咸香蹄、我们的焖蹄都可以做冷盘，甚至你要跟这个什么油泼辣子、跟香。菜自己来调个味，做个这样的小凉菜。
3: 我和大家说，我们这里还有一道新发明的，大家如果说想愿意尝试一下也行行。我们是这个是咸香蹄，放在了空气炸锅里做出来的，
4: 类似走油蹄膀的感觉。
3: 你看油会更少一点，它是外面皮是脆脆的了。
4: 德式炸猪手那种感觉，
3: 而且也不热啊，反正空气炸锅做嘛
4: 也不用起油锅啊，就是直接也不用调味，也不用腌制，直接丢里面就行了。
3: 这不是我们的酱卤的就是空气炸锅也可以做出来的，所以真的是各样的花样，您放心。关键我们要为大家减少在厨房的时间，
4: 你看这个
3: 让大家吃的美味而且开心方便。
4: 你看这个就是熟食店里面类似于夫妻配肺片的那种做法，你个香菜呀、白芝麻呀，或者是花生米
3: 淋一淋，抓一抓，
4: 拌一拌，好了就可以了。你再不行放点黄瓜片，放一点穿熟的那个莴笋，香莴笋片都行吧。
3: 是，我想想最开心就是一碗焖肉面，这市面上就吃一片面，比我们今天一袋价格差不多但是今天您想吃几块焖肉就自己放几块，
4: 对，
3: 全家人可以一起享用，而且又方便。关键是618周期，也是我们梅雨季节直播的第一次也是当季的新品，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购物程按下一号键扫码是再减5块钱，223块钱，整整五大包，单包40来块钱。
4: 对，
3: 加油加油，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也不多了，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25-111-9900。

0: 我们整个的原料是从明采用从明的猪肉，这个猪呢是大概在200斤左右，生产期呢在7到8个月，前掌呢大家都知道的骨头比较小一点，然后猪的肉呢筋肉多一点点，口感好，然后我们在制作过程呢时间为控制在1小时，然后呢这样的话烹制出来的出品呢光泽亮丽，这个口感呢非常 Q 弹。
1: 正好东西，而且我们也是618周期的一次出现哈，这是给大家一个很恰当的好的时机的同时，价格太动心了。因为其实之前有268、248，今天
2: 直接。对，常规节目包括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 APP
1: 6月份当月的批次啊，6月10、6号，6月16号生产日期，然后常温存放可以不用放冰箱，90天保质期，最主要是什么？今天是6月23号了吧？还有七八天的时间，6月份结束了，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一轮的凑单活动，凑单活动满40，满2000块钱返您400元积分的活动，快结束了！
2: 这个也是，而且当季，我觉得现在是个季节，正好小朋友是要考完了，对吧？都要放假在家了，晚上下雨天就是出行也不太方便啊。
1: 在家吃肉，是在家自己做做弄弄，其实也是很舒适、很惬意的。关键是不要再厨房那么辛苦啊！
2: 有的时候真的，对于上海人来说，提烫是个大菜。什么时候呢？愿意
1: 过年的时候以前吃提烫的，
2: 因为大家过年的时候嘛，有可能放假多呀，还有过年天气冷啊，你厨房间烧的热乎乎的，也特别的开心。可是大
1: 会一定不要错过。而且我们保持三个月的话，我算算，如果你这个就慢慢吃，
2: 暑假嘛，
1: 对，都是还在。我相信这么好的滋味，你一开袋吃，你就会觉得哎呦。要再买了。
2: 对，
1: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很特别的。
2: 对，就是想吃肉的时候，还不是小炒肉，还不是小肉，还是大肉，对不对？
1: 对，
2: 想吃肉的时候打开一包，而且啊，这样冷吃热吃都可以，并且最主要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1: 是，而且呢，也是让妈妈真的是会很开心，因为时间节省下来，可以舒服啊，跟家人更多的交流啊，等等的，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厨房里面这么。多的时间哈，
2: 对，
1: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味道，真的，你看七八年的累计，这个滋味我都觉得这是一款经典产品，不是一个时令新鲜产品。
2: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了当时我们首发的时候，首卖的时候在晚上7点钟，然后呢，当时没有卖爆。我这么跟大家说，为什么没有卖爆？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怀疑，就是觉得哇，又是个新品牌，然后又是这样的熟制的这个蹄膀，东方购物之前没有类似的商品出现过，能好吃吗？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做出来的好吃。
1: 可能，
2: 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我们就尝鲜了，就订购回去了。结果你知道吗？这款商品成为口碑商品了，
1: 而且一度脱销。
2: 对，
1: 一度脱销。
2: 它怎么会成为口碑商品？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习惯在东方购买东西，会去看一下之前买过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他们对这个商品的评论是什么呀？好吃不好吃啊？有没有品质？是不是还特别好啊？是不是跟我们电视上呈现出来是一模一样啊？8000多条，8800多条，100%的顾客好评。
1: 这相信，
2: 所以这款商品它就是口碑商品。
1: 是，所以今天又看到这么特殊的价格的话，希望大家没有尝过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趁此机会尝试一下啊！
2: 对，
1: 而且是画面中你也可以看到，我是因为我们是自家品牌，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从原料让大家放心，崇明珠到我们的加工工艺，到最后的一个成品，一定也是让您可以完全放心的。所以最后12分钟，对不起大家，货很有限，价格特别特殊的一个方案，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扫码按下1号键，更快能够带回去还有的剩货，一个备货，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这么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品尝，是不是自己也很心动呢？告诉大家，今天真的是不能够错过，因为它的滋味一定懂您的胃啊！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这个本土的品牌，本土的本帮滋味。哎，农小两口家里面自己如果要做这个焖蹄，
1: 对，
0: 我说句实在话，我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啊。但是事实，我爱吃的，我知道啊。
1: 对你蹄膀买回来，拔毛啦，焯水啦，清洗啦，卤煮啦。太费劲儿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很简单的一个步骤，打开包装，马上就可以切一切，就可以吃了。而且生产日期你可以放心的啊，不要以为说五包啊，我这个吃的可能没有那么快呀、啊。你这个生产日期是不是不新鲜？
0: 对，
1: 来都是6月16号，我们今天是6月23号，
0: 对，
1: 是不是就上个星期的新鲜生产日期？然后一包是350克的分量，350克是什么分量呢？不是生蹄膀肉，我们是熟的蹄膀肉，
0: 不是带骨头，因为其实蹄膀骨头就很重，对吧？大家知道啊，大骨的这块。
1: 现场开的包装吧，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焖蹄，焖蹄就是浓油赤酱的，咸香蹄呢就是偏咸口的。以前我还记得他们没有把这个焖蹄跟咸香蹄做在一个组合里面。
0: 对，
1: 爸爸妈妈想吃的时候还给分两单去下单。今天你想啊，三包焖蹄，两包咸香蹄，相当于五包，就是差不多接近5只蹄膀带回家，今天才228块钱。看清楚，
0: 我想大家买买猪肉，
1: 这个你看，
0: 花花时间，
1: 好弹，看到没有？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其实。猪的小排啊大排啊各有滋味，但是你看这个蹄膀
0: 部位不一样，口感不同。
1: 对，
0: 蹄膀呢就带着这种 Q 劲感，
1: 而且你看我们用的是前蹄、前蹄相对来说、
0: 这个、更加这个筋道嘞，对吧？
1: 来，
0: 它更加动得厉害啊。
1: 对，切一刀，你看这个皮儿弹弹的这种感觉，
0: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里面是用很 Q 滑的滋味。
1: 焖个饭啦，对吧？焖个面啦，什么都可以的。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猪，好吧？猪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然后回去之后还可以给大家热吃一下，好不好？这边我们
0: 对，
1: 这个是冷的啊，这个是冷的，你看
0: 做冷盆可以。
1: 这个冷的它很弹，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看到没有？这个
0: 冷的它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拧抖抖，
1: 对啊，
0: 这个大家知道，
1: 因为这个火候其实把控的话挺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皮做的弹，可能里面的栗子肉不入味儿。
0: 对，
1: 如果里面的栗子肉入味儿了，这个皮儿啊肯定就没有这么弹了。它就一扯就断了，这种感觉
0: 是
1: 不是？所以这个火候把握也是蛮关键的。
0: 是，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个在热着的，让大家看看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的热的，您一眼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处理得很干净。
1: 是，
0: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就是护士品牌是很考虑到细节和周到的地方。
1: 对，因为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在食品商店，在很多大润发呀，包括一树莲花呀，很多超市当中都有卖，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猫上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官旗的啊，官方旗舰店。
0: 是，
1: 我今天看了一下他们6月份的活动的价格，一包的话接近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包50块钱，那你五包
0: 已经很优惠了，
1: 五包都给要250块钱，我们今天五包同样的生产批次还新鲜的才228，
0: 是，所以呢，做多方便，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是咸这个
1: 咸的。
0: 都能够配备着，关键是一直268、248，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今年也是经济首发，这个季节是当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再降20块钱，228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再减5块钱。当然在我们电视直播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订购的方式啊，不仅仅您可以来打电话直接按下1号键，或者在 APP 上操作，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2维码，这是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订购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二维码里面是有主持人有导演都是在当中的，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进群以后扫码打开微信加号扫一扫啊，进到我们群里以后，如果您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问题，现在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交流，那陈薇也是立刻就能够知道您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及时回复到大家，也是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更多的亲密的交流，那按下1号键和扫码都可以来进行了。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是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5斤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5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钟时间，无论您是打电话来订购，或者是扫码 APP 上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
1: 对，
0: 希望大家真的要加油，
1: 因为我们的直播只有六分钟，我们的现货只有45组，
0: 对不起大家，特别价格、特别方案、特别的时间段
1: 可以到。他们家备货确实难了，确实难，因为
0: 这个已经是人口这个大众口皆知是好东西，好吃的、
1: 卖得好了、大家喜欢了，他们备货反而难了。
0: 对呀、
1: 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来啊，然后呢，之前确实2个月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推荐，是因为本来崇明本地的一些特色食品、是不是量就有限的，
0: 是呀，
1: 对不对？而且护食的话，在很多的渠道呀，包括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什么其他的
0: 都看得到，
1: 都能看得到、而且现在天热了、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想吃肉不高兴自己做，那我们其他渠道的话，是不是大家也卖得非常好？今天就是给大家挤了点货过来，
0: 别说也是感谢我们东方购物护士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老牌子的一个一直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给到大家谈下来的独家方案。
1: 对，
0: 而且呢，也是这个季节正好是时令的，更是哪怕妈妈说天热会不会坏啊，没关系啊，我们是常温可以放有3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不要
0: 是很好的，
1: 对你不要把它放在热的地方，什么煤气灶台旁边啊，什么阳台啊，不要啊，这个温度太高了。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冰箱冷藏有空间可以放。冰箱冷藏，对吧？
0: 对，就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哦。但是关键就是您可以开袋计时冷切啊，我就说您当个零食你都可以吃，很多男性啊，这个
1: 现在不是看球的时候啊，对吧？
0: 这个
1: 啤酒配我们的焖蹄，配我们的鲜香，
0: 这不是德式的这个吃法吗？
1: 对对，空气炸锅里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肘油蹄膀的感觉。
0: 对对对，你都不要叫外卖了啊！回到我们现场最后5分钟，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吃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
1: 其实这个是毛豆，
0: 这个也是可以啊。
1: 毛豆您可以换一个吃法，里面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冬瓜，冬瓜、丝瓜都可以。
0: 我想到是这个。
1: 然后你看，我们切了这几片，不是一包哦，一包是350克哦，我们至少这个里面大概用了半包，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看这肉，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蹄膀，不管是
0: 抿揪下来很入味，
1: 咸香蹄还是焖蹄，你看它的肉，它是嫩嫩的这种感觉，对吧？嫩嫩的这种感觉，不是纤维感很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中国烹饪大师陈冰陈大厨给大家调味，给大家控制这个卤煮的时间，所以它的皮儿都 Q 弹 Q 弹的。
0: 是呀，所以呢，4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今天组合再次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您打开东方购物的 APP， 我们常规的价格也是，来雅玲陈设一下啊，
1: 248，常规我们就是248，
0: 对，
1: 也不贵，
0: 有常规组合在
1: 啊，非常好，
0: 是。今天正好电视直播，同时我们 APP 也开放出这个购成价格，一旦卖完，对不起，关掉这个，依然248，同样受欢迎。
1: 对
0: 对，这就是您为什么要看到我们的电视直播以及享受到的福利了。所以呢，您今天只要按下1号键和扫码的话，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啊 ，APP 上面订购的是223块钱，带回去一样的分量，更新鲜的批次，但是希望大家珍惜我们618的方案，3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进我们的直播的群里面一起来交流哈，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时间啊，希望我们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也听到大家的心声。所以呢，现在我们有一个跟主持人、跟我们导演可以更亲密互动的直播群，就是陈维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二维码您现在赶紧，如果扫不了或者说有疑问的话，可以拍照拍下来啊。嗯，这个是一个独家的二维码，是可以跟我们有亲密互动的。嗯，也是把您的个人需求和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跟我们交流。嗯，我们想更多的获得您的需要，而能够更多的满足到大家。谢谢东方购物，我们对于我们20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老观众们啊。
1: 对对对。嗯，或者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订购的，你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 对吧？然后呢，就是问一下我要订那个提胖啊，或什么，我们直接就谈链接了啊。大家点链接，我们就是一样可以优先的、快速的抢到我们的货源。
0: 是的，因为2分多钟时间太快了，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
1: 没看出来，
0: 哎就没了啊。那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您可以直接也是屏幕上有二维码，
1: 对，右下角
0: 手机直接扫码。那我们要再次强调是这个是一个东方购物已经有7-8年的组合了啊，268、248都很受欢迎。
1: 对。
0: 今天我们是618的周期里面，也是6月份的第一次出现，上一次是2个月前出现过248，今天是228块钱，组合没有变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没有去骨的这个纯提胖，
1: 熟制的提胖，3包温提，然后2包咸香提，一共是5包，差不多接近5支左右的生提胖的原料啊。
0: 对，
1: 今天是228块钱，
0: 是给到大家，而且呢6月16号新鲜批次，3个月的常温储存的保质期，让大家在这个季节不用去下厨房，不用去菜场挤人。
1: 对啊，
0: 也不用担心外卖来的新鲜与否，直接开袋计时下个面条就可以享受市面上可能要20-30块一大碗只有一片的焖体面。
1: 对，所以今天就是淘实惠，对吧？今天就是省事儿，今天呢口味又可以保证大家。
0: 对，
1: 因为真的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了，好评度真的非常非常高。
0: 哎，
1: 如果不好吃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爸爸妈妈来给我们点好评的。对不对？
0: 对，拎重点最后说一声，228可能稍纵即逝，这个价格也贵20块钱也没有什么，
1: 对，
0: 但是事实今天您里外里省一点的话，还能做点别的事儿，
1: 所以呢，参加凑单，是不是？
0: 还有我们其他大活动啊，就更加划算。
1: 对，
0: 说不定在机上积分啊，就没花多少钱就带回去了。
1: 了，
0: 这个是民生食品啊，
1: 是
0: 按下1号键吧，最后1分钟，按1号键打电话啊，能够自动订购，或者是拿出手机扫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直接也会看到我们 APP 订购的方式啊，是223块钱。那最后一点时间也要提醒大家，希望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独家的机会。最后5个名额了，
1: 祝您订购成功，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了，
0: 对，因为特别的方案啊，也是感谢供应商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他们几乎是就是倾情奉献。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更多喜欢护食，也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啊。8007088000021519900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接下来呢，就是穿短袖的季节了。虽然这两天可能温度有小小的变化，但是我们都知道，接下来5月份、6月、7、8，盛夏夏天的时候一定是穿短袖的。今天这一件呢，是保罗彼得的一件丝光棉的 T 恤，质感非常的好，很舒服。Wow！ 那今天呢，199的价格是3件带回去，女士男士都有。现场呢也是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3: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说到了保罗彼得哈，庆祝他全国线下的门店超过了1700多家。你要知道，现在逛商店的朋友没有过去那么多了，所以说很多门店它在缩小，但保罗彼得的门店还在增加，就代表着消费者对他品牌相当认可，产品质量相当过硬。
2: 是的，这种 T 恤的话，它非常的基础，也非常的百搭实用啊。女士部分，粉色的、黑色的和我们这件非常好看的这种有点浅卡其色的，
3: 对，
2: 1、2、3，3件，一口气带回去，
3: 199，199，
2: 对，
3: 男士也是三件，黑色的，白色的，还有我身上这件灰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非常的好看，
2: 是，
3: 每一件都是含棉量50%以上的天丝棉，
2: 是的，
3: 再加上每一件门店当中的价格399，青青老师，门店当中三件的话1000多，
2: 真的，
3: 东方购物今天
2: 是
3: 199搞定。
2: 是的，我们这个面料好在哪里？来看一下，首先说到棉，它是超过50了哦，54.8的棉，然后莱塞尔的成分呢，我们是达到了18.4，所以它叫做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有到这样一个的。
3: 对，
2: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抑菌率也进行了检测，
3: 是
2: 符合国家的标准。
3: 没错，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在做这个棉的过程当中啊，是用了很多的技术的。
2: 对，
3: 首先第一点，我们里边用的这个棉，它本身的棉纱线里边就含有丝的这个成分，所以说它是给大家呈现丝棉的光泽。然后做完了以后定型的时候，我们又再上了丝棉的技术，所以说它可是叫双面丝棉，正面也是，里边翻开来这面您穿在身上，我的大哥也完全都是。所以这么高的一个质量的 T 恤衫，我好久没有穿到了。穿到的话，我认为这件衣服在门店你去买就是200-300，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60多。先抖一下给您看一下，夏天是什么？就是顺滑度。这两天我们刚才说了，天气有点反常，对不对？其实按照过去的话，这个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
2: 对。
3: 所以穿上它以后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滑爽。垂坠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强，就是这么好的这个质感。拿到手你一摸就知道了，这就是专柜保罗彼得的品质。但今天它是首发，东方购物的首发三件带给大家。
2: 是的，然后呢男女都是三件带回去。来看一下女士的部分，首先我们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宽的一个螺纹口的一个基础圆领啊，基础圆领它不会很高也不会太低，然后肩膀呢是自然的一个落肩的一个款式，落肩款，袖子的话也是做的特别的宽敞，然后特别的宽敞，特别的凉快，长度呢很长，宽幅呢也非常的宽，然后这是一个基础的搭配，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个长度啊，特别的长，然后其实你生活当中是可以把它这样塞一下，
3: 对，
2: 掖一下的，比如说你裤子里边呀，裙子里边呀，搭配短裤

0: 长裤、短裙、长裙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可以显得这个身材的比例更修长一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而且非常的漂亮。女款这个三个颜色，粉色是人人必备的一件。它关键今天不但是您外观穿着很漂亮，你作为内搭啊，天气有点凉，你作为内搭也非常的合适。它这次给大家做的是什么？男女都是宽版，您看到没有？
0: 对，
1: 这个腰、胸这个位置啊，都做的是一个宽版。
0: 是的，
1: 所以说能母子在读。今天女款有最大大概将近180到190斤，很少有做这么大。男款最大有200斤，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撑拉性，因为当中有什么？有莱塞尔的成分，大家可以照见，有莱塞尔的成分，就是这个棉具有一定的弹性，所以说你穿着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老哇多多，又非常的具有弹性，而且刚才跟您看了它的透气性、抑菌率，来做个实验给您看一下，您看到没有？就在我这儿，就在我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哈，321，您看到没有？轻轻的一顶，是不是？
0: 哎，
1: 你看，再来啊。哦，我因为拿反的关系啊，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嗯，
1: 对不对？好，回过头来，在我这儿，你看，刚刚不有一点被喷雾打得有点湿吗？我轻抖两下，你看，一二三，是不是？
0: 嗯，
1: 已经快没了。
0: 哎呦，
1: 是不是？就是一个白点点的，就代表什么？代表它还有具有一定的快干的功能，是不是？你看。刚刚喷的这个湿的地方没有了吗？
0: 嗯，
1: 所以而言，它这个衣服的透气性你刚才看到了，回过头来它的有一点这种快干的概念，你也能够感受到。
0: 是的，
1: 出了汗散汗非常快。
0: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昨天刚刚在杭州拍了两天，
1: 对，
0: 正好是温度最高的时候，昨天36.6度，
1: 对，
0: 没有，昨天已经温度
1: 30度，
0: 对，然后户外的话烈日很强，
1: 嗯，
0: 那我们同行的团队当中男士居多，
1: 对，
0: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女同事他们都是非常怕热。不停地出汗，
1: 出汗，
0: 然后如果你的衣服不能够快速排汗的话，
1: 是
0: 它就整个湿哒哒的很难受、
1: 哎。
0: 而我们这件衣服的话，它瞬间接触凉感，刚才实验也看到了，把它喷湿之后甩两下，比如说有风吹过，它就快干了，
1: 瞬间像吹干了
0: 一样。是的，
1: 在夏天穿太合适了。
0: 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太舒服了。
1: 对，
0: 居家穿、外出穿，算下来也就60块左右，
1: 60多块钱买到这么高级的天丝棉带给大家。
0: 对的，
1: 对，
0: 然后女士1、2、3、4、5五段的尺码。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区间，
1: 是
0: 从90斤到110斤，然后大家可以拍张照。
1: 对，
0: 最大的话将近200斤，
1: 对，
0: 也能够穿着。
1: 是的，对，男士这边也在后面，咱们是从100斤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30、150、170、190，男士一直到200斤。所以说呢，不但是您自己啊，假如说您是一个中年龄的年龄，你还有什么？爸爸妈妈、外公外婆，
0: 对，
1: 还有就是读高中、读初中的男孩子、女孩子，
0: 你
1: 给他们买这个非常的合适。
0: 就初中啊、初中没有，高中、大学吧。
1: 对对对，
0: 差不多这个码数，对的。
1: 一定要穿。
0: 你说，哎呀，我体重特别大，外面可难买衣服了。今天最大大约200斤，也为大家准备到了，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来更换的。
1: 对，更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楚的服装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喜欢了，因为你会发现好像一年四季当中这种基础的穿搭是你会穿的概率比较高的，频率也很高
1: 的。对的对的，大家可以想见，包括你在居家的时候，包括你在出去做运动的时候，露营休闲的时候，随时随地咱们这一件短袖的汗衫是必须要有的。回过头来做这种短袖休闲汗衫的大品牌是谁？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他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休闲这种文化带给大家。更关键是您看，不管是露营的时候，包括是像这种是什么带有点工装系列的皇室的这种轻奢风，我们保罗彼得都在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这种颜色，
1: 对，
0: 就看着很舒服的。我们今天也试着用到这种很舒服的颜色。
1: 对，所以而言，我们在

0: 全球各地大家可以想见，致力于整个休闲服装自由啊，放松卸压，让大家融入大自然般的生活和感受，从颜色从广告氛围就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呢，到了夏天了，我们当然不可能再给大家弄这个羊毛衫啊夹克衫，不用弄了，直接给大家东方购物可以说是我们服装品类的第一次上新的节目，就今天特别请来了青青老师，对吧？青青老师一直在全国各地给大家拍旅游节目，非常的忙，但是他听说有了保罗彼得这个节目，他一定要过来，就跟他刚才所说的一样，因为他在拍旅游的时候真的是很热的，
1: 真的，
0: 诺瓜子吧？
1: 是的，是的，就是包括我们同行的话都会有感受，你出去玩，对吧？我带大家的是体验你自己出去玩的那种感受，你的一个穿搭怎么能够穿得又舒服，
0: 对，
1: 还能够拍照好看，
0: 还能好看，
1: 这是一门学问。
0: 您从这个大连这边这次到杭州，上两次还是什么？
1: 南到北，
0: 干山，
1: 对，
0: 安吉竹林，
1: 对的。
0: 他去的时候他自己都发现，哎呦，这个天气啊，尤其是你们把想了开心的冷光，从中午的11点到下午2点3点，
1: 是
0: 正好太阳最热的时候，所以说你穿什么呢，年纪大的人肯定要穿得轻松一些，
1: 对的，是的。
0: 作为上海人出去呢又希望体面，要穿得有品牌，
1: 你
0: 告诉吧。所以而言，在这个情况下，老公什么呢，现在还具有什么功能性，一穿我就要穿有点速干概念的，
1: 对的，
0: 有点透气的，能够抑菌的，所以说满足大家全部的想法，就在这个品牌，
1: 是的，
0: 保罗彼得。
1: 是的，因为我前两次出差的时候穿的也些是这种什么网络的网红的，他们是什么
0: 对
1: 模拟一个什么大牌，
0: 是
1: 面料用的极差，好嘞，同样穿出去我就很难受。当我出了汗之后，一直到傍晚就是拍晚餐的时候，
0: 对，
1: 所有同事的衣服都干了，只有我的衣服是湿的。
0: 老师没
1: 你知道那种体感有多差，
0: 干嘛了，很难受，还容
1: 易着凉。其他的同事就讲嘞，你不要买这种光只有好看面料那么差的这个服装了，价格还不便宜啊。
0: 没错，
1: 我买的两件套加在一起要500多，
0: 500多。
1: 然后我也是研究出来了，首先一定要买品牌，那么品牌它是有面料的一个品质的保证的。
0: 对，
1: 好，然后穿搭的时候呢，你首先是一个基础的汗衫打底，然后我会准备各样的外套，如果冷的话就一件外套两件外套的往上叠，
0: 是，
1: 如果热的话呢就一件件脱，如果在中午大太阳就直接这样子穿，如果你嫌够素的话呢，你可以怎么办，加一个胸针，
0: 对，
1: 扎一根丝巾，这样的话更加的跳脱出来，
0: 对，
1: 然后到了早晚有风刮风下雨的气温变化的时候呢，我会加各种各样的一个外套，
0: 是的，
1: 所以这种穿搭的话我后来发现实用，无论你说哎呀500菜700香啊，那么你在上海同样也是的，你门口公园要走一走吧，
0: 对，
1: 你出去买菜总需要吧，
0: 对，
1: 昨天还是艳阳高照，今天降温了，明天温度还是在往下跌，
0: 对，
1: 无论它的温度在30度还是像明天10几度，这一件是一个打底的，你都要的，对吧，你不可能外套里面套空去吧，
0: 对，
1: 你总归要一件汗衫
0: 的，是的，是的，关键还是要看什么，今天这个材质，在我手里有一件，大家可以想见没有，它是普通的咱们棉的这个材质，当然因为是白的，你不一定都能看得清楚，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和我们今天这个材质它两个完全手感是不一样的，这个一摸上去大家看是不是有挺阔的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且丝光棉有一种滑爽垂坠的感觉，
1: 对的，
0: 这个是我们原先卖的普通的全棉，莫囊漆就是有一点，我就说你热的话有一点点腻的的，对不对，虽然说也是比较的舒服，但是它这个丝滑性和垂坠性穿出来的这种光感和它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有的时候丝光棉会棉加蚕丝，第一它的成本就上去了更贵，第二其实在打理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洗涤好的话，它可能那个面料啊明年可能它就不能坚持了，你只能在家里当困衣了，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它是莱塞尔，莱塞尔本身就是被称为天丝，
0: 对，
1: 它是从那个木头当中来提取 的,
0: 对的，
1: 所以很多的成品的衣服包括很高端的那些内衣它都会用莱塞尔 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是棉加莱塞尔，那么你在洗涤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讲究了，机洗的话把那个转速给调小一点，手洗的话对它的一个保护性能就更好了。
0: 青青老师说的很贴心，我有两个东西给您看，第一您可以看到没有，像这样具有这样高端的材质概念的衣服178左右，品牌保罗彼得，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这边呢其实呢还有很多商标的吊牌，这边啊我稍微罗列一两个给您看一下
1: 哈，
0: 就在这边，比如说就咱们说的一个冰爽的感觉，对吧，咱们是有凉感的，大家看得很清楚，还有前面咱们告诉大家你看莱塞尔的纤维是不是，还有包括咱们这边你看它是不是有抑菌的，对不对，
1: 我们也有
0: 包括棉花呀，包括整个的材质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而言你拿回家以后就是有这么一沓子，就代表是我们整个品牌是什么，你看有它的品牌标志保罗彼得，
1: 你在外面有这么一沓子200、300要不要，
0: 对，保罗彼得 门店多少钱一件？399元。
1: 对呀，399。所以你说外面吊牌上要挂那么多东西的，你真的是要200-300一件的呀。
0: 对，
1: 这么多的一个证明，
0: 每一样就是代表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件衣服用心和用它的特技。
1: 你要拿去检测，对的。然后我们今天。

0: 因为60几块钱的话，真的不夸张，
1: 买不到这个质量。
0: 买一件家里的，
1: 买不到这个质量。
0: 睡觉穿的，可能也是要这个价格的。
1: 是的，
0: 是的。然后这是男士的5段的尺码，每20斤一段，所以你还是可以跟家人分享。
1: 对。
0: 现在可以手机拍照，记录下我们这个尺码和体重啊。
1: 是。
0: 男士最大能够穿到200斤。
1: 200斤。
0: 啊，女士呢也是5段的尺码，从90斤，我穿的是 M 码，最大能够穿到大约190斤。
1: 190斤。
0: 反正不合适。都可以更换，
1: 没错，把握住了啊！新品首发才有这个价格，199，还有1.99元的积分。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们今天男女都是五段的尺码，
1: 都是五段尺码。嗯，女款记住了，很好选，90斤开始，一直到190斤。我们以前给女款的衣服定位在160斤到170斤，
0: 因为没有在，
1: 今天放大到190斤。男款是从100斤，一直到200斤。因为现在比如说我有儿子，对不对？大家也都有自己的小孩。哎，像我现在儿子上到初中了。裤子和衣服慢慢的要跟我比较一样了。
0: 哎呦，我儿子也是，
1: 其实我是
0: 穿了35码的鞋子了，
1: 我要开始省钱了，对不对？包括爱人说了，只要你长得比我高，我家务劳动不做了，你自己做，对吧？所以而言，你可以想见，但是你帮真的帮孩子去买孩子品牌的啊，学生的 T 恤衫衣服其实都很贵的。今天你可以买一套，老公儿子包括妈妈女儿可以共同的享受。
0: 是的。
1: 回过头来，咱们今天还好在哪里？今天我们3件衣服。它都不分男女的，其实你只要订一套就行了。比如说我现在订一套是180-190斤的，对吧？我来一件，我爱人呢，其实他穿160斤就可以了啊，不，120斤的就可以了。但是我爱人可以穿什么 oversize， 他可以穿的大点，
0: 更宽松。
1: 另外一件给我孩子，所以说我今天其实有的时候你省钱，
0: 是的，
1: 199来一套，你3件就分，或者弄2件 ，A G 班纳雅，爸爸已经今年83岁了。你说什么了？也是的呀，是不是？老叔叔、老公公，他需要来一件衣服，还要省一个呀。说今天199，你不要框在，哎呦，我有一件都麻塞机哦，我省得光穿。你不用这么想。回过头来，像我们有的时候年纪轻人，爱去锻炼，爱去运动，出去旅游，比如说夏天的话，想好孩子再出去旅游了。我肯定要带3到4件汗衫的呀，有的时候一天你要知道，在热的地方就2件汗衫，你去三亚
0: 打底的，
1: 哎，对吧？你这两天在杭州都2件，你带孩子到这个安吉去滑水，到那个莫干山是吧？你一天就最少是2件，更别说是水上乐园了，对吧？还要把得了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0: 但是你说每件都300，更多扯不少，
1: 扯不少，扯不少，
0: 一件衣服300，你
1: 对，现在199办大事了。当然，在有些平台上面我也看到了，20、30、40、50啊，也有。我马姑啊，
0: 我们啥质量呢？
1: 哎呦，这个质量拿到手，首先全部是线头，第二点，它整体的这个棉线各方面，对你吃不准从哪，对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它这个工艺肯定没我们今天这种天丝的工艺。
0: 是的，
1: 啊，那个料做莫当吃哦，就像你家里边的，有点像重磅真丝的感觉。重磅真丝的汗衫过去什么概念？1000块钱一件。嗯，我今天这件衣服有点重磅真丝的感觉，就是丝棉的衣服。这一点您拿回家，你可以按照我说的，你可以感受。这是那层呢，这个手感和你全棉的汗衫是一样的，你就马上退给我，你就不要买。
0: 我特别理解你。我在有个平台上看到10几20的衣服，我吓得都不敢穿。一杯咖啡你敢穿在身上吗？这样的一个价格，这衣服到底是用什么面料做的？
1: 染料有没有合规？
0: 它是什么厂出来？你不得吓死？你穿在皮肤上的？
1: 是的，
0: 我们上海人到了一定。

0: 年龄，尤其像我们的爸爸妈妈，
1: 对，
0: 还是蛮追求，就
1: 要讲究的，讲究的，
0: 哎，就要有点品质了。
1: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你肌肤当中啊，到了夏天毛孔一打开以后，你这些对不对？你说人本身汗水出现细菌，都要马上洗澡。
0: 我们已经过了十年前要追求什么1000、2000一件 T 恤的那个年代了，对吧？老周弟，我买过罗马裤吧，我买过1500一件的T 恤。现在呢不可能再去买了，但是呢我对衣服的这个面料做工你至少要合格品吧那质量要求还是摆在哪边？
1: 是的，是的，我相信当年啊我买过一件888古驰，这类似这个概念，对吧？但是这个衣服你可以想见它毕竟是汗衫，哎呦，都省着
0: 时间还是必须要
1: 出汗的时候不敢穿，生怕汗把它硬住了，
0: 打
1: 哎侬讲是不啦，哎呦就打个辰光不咋把打挖它了，
0: 对对对，
1: 丢了给都生怕发黄，你知道吗？因为
0: 吃饭的时候铺着桌子，
1: 真的它贵呀、啊、你所以现在可以想见咱们是高贵不贵，
0: 对的
1: 啊，咱们这样的品质三件，包括还有深色的，侬讲是不啦，深色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身上一套多舒服呀、嗯、浅色的海边咱们一拍照多棒呀，还有一件白色的平时咱们前面说了休闲西装里面一衬的衬衫，哎，有一种打扮，咱们男子有一种打扮，衬衫里像衬一件圆领汗衫，哎，这是我们这个年龄，
0: 真的
1: 40-50岁以上的男士，哎，它是一种身价，你理解这意思？
0: 是的，
1: 单穿 T 恤衫很少了，我来个叠两件。有的男士呢还更加爵士一点，外面是一件马甲，现在有卖休闲马甲的，休闲马甲里边配一件汗衫，
0: 这两年还蛮流行马甲的，包括你刚才说的，你们一家三口分享一个系列，我觉得这个我已经想到了，你们在海边在哪里拍照，三个。个人拍出来那个，
1: 而且合家欢拍出来还有点对服的感觉，没散一样，哎，没散一样，
0: 真的是这样子，
1: 是的，
0: 就像你说的，现在1999办大事儿了啊、哦，三件衣服带回去，原先一个人1999一件你就偷着乐了，因为都可以就有些，
1: 哎，
0: 你马姐，今天是1999三件带回去啊，然后男女的尺码都是5段，不合适也是可以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您可以像我一样，大裤子的时候啊，给它塞一点进去。
1: 对对，
0: 也可以穿裙子的时候，哎，给它这么塞一塞。
1: 是，
0: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纯休闲的、运动的，放出来，放
1: 出来。对，哎，
0: 是的。然后就是因为我塞了一点褶皱，然后你说，哎，我今天要给它打造一点这个线条的，
1: 是，
0: 啊，你把它随意的一塞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件是女款当中的粉色，女士是粉色、黑色和这样的一个卡其色，
1: 对，
0: 三个颜色一口气带回去。
1: 带回去，
0: 你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送人也就60几块钱一件，
1: 非常的棒。男款也是三件带给大家，黑白双色它必须有的，再来一件灰色。这两年啊，灰色还有某一种蓝色，就是有点藏蓝兮兮的。蓝灰色是特别火热的颜色啊！你再配个帽子，配个什么？像我这种配个帽子，
0: 就新调出来的颜色
1: 就很有型了。
0: 是的。
1: 再给大家做个实验，还是和刚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透气的实验，我把这个放在这个里边。哎哎，琪琪老师，你帮我拎一下，拎一下就行。
0: 好，
1: 好，我就在这个位置啊，给大家看清楚啊，就在这儿，我把管子找好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啊，三二一，来了，是吧？再下面一点，来了，看到没有？这个透气很关键，哎。完了，透完气以后，你看它这个地方啊，
0: 湿掉了，
1: 有点这个印子啊。啊！我一吹，你看到没有？它就要马上蒸发了。
0: 它这是，你看到没有？因为我们喷的不是水啊。
1: 对，因为我们是，当然我没有做这个速干检测，所以我不能说速干，我只能说快干。这个方便吧？我再来一次，你看，第一点有热汗了，走掉。对吧？第二点了，哎呦，割嗓子，侬看，哎呦，没湿了吗？有点汗了吗？再来一次，
0: 你看，多么神奇，
1: 对吧？所以说这样的穿在身上，倒不是说能狼一样垮，指的是
0: 出
1: 你艳阳高照、一身汗的时候，根本干没有本事把它就垮了嘛。
0: 根本接下来黄梅雨季一样过了。
1: 我去年就这个时候去杭州玩9溪18涧，我是第一次去，我不知道要走这么多路啊，跟18条溪走的嘞，也下面的水又湿。拧嘛又黏，哎呦踢到，哎呦我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当时我就想有这样的一个衣服多好，因为能避免不了出汗。
0: 对，
1: 但是你有速干，
0: 是
1: 又有垂坠，
0: 服装太重要了。就像我在杭州出差，我们导演他是夏天，你知道空调开几度？36度，往给你当36度。
1: 我的天哪！
0: 根本他在户外，我们烈日下拍摄，一根本就省得不了，
1: 省不了嘞，
0: 只能靠那个衣服啊，衣服要穿得凉快，还有他额头上贴个冰宝贴，哎呦我的天，自我的一个降温。所以我们有的什么接触瞬间凉感性呢？你不要觉得今天没冷啊，哎呦，我搁衣裳黄呀还不知道用得到吗？等到太阳一出，30度往上一升，你这个衣服要抢了
1: 啊。对。
0: 然后我们还有到抑菌率，棉54.8，莱塞尔是18.4，所以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功能性又那么好，要抢了，要抢了
1: 啊！对，把握住啊！各自的是三件，三件199。
0: 是的，然后呢，男女都是5段的尺码，不合适要换大小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今天这个衣服卖爆了哦。然后男士一开始是男士买的多，现在女士也追加上来了。
1: 对，
0: 因为一开始女士我在想，哦，好基础啊，这颜色好简单，
1: 这个
0: 把老公码，女儿码，对吧？
1: 对。
0: 现在女的想一想，哎呦，好看的，哎，好像这样的衣服两个人穿出去，刚才我们提到的一家人，
1: 对的，
0: 两个人，
1: 对的，
0: 你穿出去的话，拍照是很协调的，
1: 对的，
0: 像亲子装、
1: 亲子装、
0: 家庭装，
1: 是的，
0: 你给你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在就打个脸码的，或者啊，侬不用浪费搿能样子，如果你在20斤左右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个码数，哎，你为啥发一斤？
1: 对的，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衣服好在哪里啊？它这个螺纹收口是做的非常棒的。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莱塞尔的面料是做的这个螺纹领子。
0: 我以前买 T 恤就看领子，
1: 对的，对的，
0: 很重要，
1: 因为你不。但领子呢，有的时候衣服还可以，领子呢好像一圈像发酵了一样，对不对？一下子就抛掉了，
0: 就很廉价，给我感觉就很廉价了。
1: 而且像这样的衣服呢，现在大家有条件了呢，就可以学过去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一种，就是说家庭的一种感觉。他们这种衣服在买的时候，他们以前说是一打一打买的，你记得吗？
0: 我知道，
1: 裸机我在12件买的，
0: 对的。
1: 其实我现在觉得它是有道理的。你有的时候买了4、5件，你挂在那儿，哎，家里边人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给嘎兜里马上就穿到。而且很多人呢，其实他自己呢，就是说并不知道他的 T 恤衫已经很老了，对吧？正好一刀才去租你，看我的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呀，侬搿件衫已经不好穿了，好了，他再去买也来不及了。
0: 对，
1: 所以像这种衣服啊，你这么简单的一套，其实你只花了60多块钱准备一下，但是穿出了什么？穿出了几百块啊，300-400块钱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呢，就再给大家说一下，保罗彼得啊，保罗彼得这个品牌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的，各大的这种专卖店呢，包括各大的商场啊，到处都有。到处都有的，它主打的还是这种休闲风，其实整体的感觉和大家熟悉的 Polo 这个品牌啊，蛮像的。对，它追求的这种调性，还有追求的这个族群的感觉很像。那现在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城市当中的休闲文化。哎，就和咱们说，有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啊，去看看博物馆啊，对不对？去看看画展啊，包括是 City Walk 啊，附近走走啊，以及带着孩子们啊去露营啊，看一看那个，比如说这个植物展呢、啊，上海不是花卉节嘛，就是这一种对于美好的生活啊，它是一种轻奢。那不像过去，哎呀，我一定要保存，是个那干嘛？一定要游艇。现在它不是，它品牌的调性就是在这样一层啊，比较注重生活感觉、品味的人而设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原先衣服都有大 logo 的，也忘了。
0: 现在是这个意思，我一直觉得，
1: 对，
0: 我不需要你认为我穿多少钱的衣服，但我自己知道我的衣服是有多舒适，
1: 对，
0: 面料是有多好，工艺有多好就可以了。
1: 原先呢，麻么子在早期的时候，阿拉没办法，阿拉是为了面子，你说真的是为了面子啊。以前就是刚是为了里子，你告诉吧，
0: 是的，
1: 我们叫悦己。
0: 对，
1: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0: 我更注重我自己的穿着，
1: 现在都是悦己的。哎，包括咱们亲戚老师说，在家里边我自己有的时候做一个，比如皮肤的保养，是个能干吧？包括有的时候像我还经常和你跳舞。
0: 对，
1: 哎，其实很，我的一些老的朋友就说了，哎呀，你以后不去，
0: 你怎么还要再跳？
1: 你不去歌舞团了，能去跳舞？我说那是过去的概念，因为要跳舞演出不人家看。
0: 对，
1: 我现在是为了自己
0: 开心，哎，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而言，就是他现在很多
0: 我们活得更通透了。
1: 通透了，对。所以现在衣服是什么？是穿着让自己非常的舒服，
0: 对的，
1: 看到吧？
0: 是的，
1: 因为它这个料子啊，就主要是这个料子的垂坠感，你看稍微晃动一下，你能感觉到的。这个它不是普通的棉啊，它这个就是咱们上海人。叫丝棉，我们说的这个现在科学的天丝，
0: 因为莱塞尔叫天丝，
1: 对，
0: 它是从那个木头榉木当中来提取的，
1: 对对对，我穿在身上，所以说它这个是里外啊，里外两层都是的，所以穿在身上以后呢，你不管洗多少遍，它始终有这种天丝的垂坠感，这是第一点好处。第二点，包括这种领口之类的，都是有莱塞尔的面料，这个领口你看做的多棒啊，是不是？像以在网上有专门做这种白 T 啊、白短袖的，哦哟，那一件也要100多块钱，那是专业制作的。但质量没话讲，但我个人觉得我们的质量和它真的很接近了。我们每一件只要60多块钱。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极具性价比，男女都是3件带回去，都有5段尺码。说到这儿，我把尺码板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哎，
1: 好的，
0: 五段的啊。然后女士的话是这样，从 M 开始，90斤到110斤 M， 以此类推，每一个尺码差大约20斤啊，最大能够穿到190斤。然后你可以拍一张照，或者呢，你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或者你扫码下单的时候自己也看得到啊。这是男士的，从100斤开始，最大穿到 200斤。
1: 对的，所以说机会非常的难得，一定要把握住了。咱们要定，赶紧下手，因为咱们现在的直播机会非常少，可能今天第一次直播完了以后，后面就没机会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看中了就买，买了放在那就放心了，真的是很好。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199已经很便宜了，还给大家再减5元啊。然后呢，支付宝还有手机的微信都可以扫码，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还有五分钟左右啊。这件衣服真的是太受欢迎了。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199，你三件是可以家人分享。今天如果你男士订一套，女士订一套，我这么夸张，体重接近的话，欧丽向你明显有了6件，
1: 对，而且这件衣服真的非常值得购买。
0: 是的，
1: 因为像原先这样品质的衣服啊，它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大牌，
0: 它其实是真的比较
1: 长的，它专门用做这种衣服。然后呢，它定价699、799啊之类的，就是普通人不大会买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这种材质啊，普通的 T 恤一把拿走。所以说，我就偏偏说你买不到。原先我们买的就是纯棉，有的时候棉加一点点氨，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摸上去主要的手感是棉，软软的、黏黏的。
0: 是
1: 它这个手感是对我
0: 滑滑的，
1: 摸上去有一点点冰丝的感觉，冰爽感，这个感觉是比较少见的。那你见到的是哪一种？是纯聚酯纤维的速干，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它是纯聚酯纤维，你穿着起来也会有你自己心里边的困扰的。我们这个棉是高到了50%、57%左右，记得吧？
0: 54.8。
1: 然后这个棉还做得非常的好，大家熟悉的比如金梳棉呐、什么这个棉那个棉的，我们这个叫天丝棉带给大家。我今天主要说了，这个衣服关键还是什么？其实就是穿着的质感。能穿上去，尤其年纪大的朋友，本身对于皮肤它就比较敏感，
0: 对吧？尤其在出汗之后更不舒服了。
1: 因为你一堵了，就是皮肤它容易好像过敏的感觉，或者是容易天气热有一点点痒。你就要穿这种滑的，这个对皮肤真的非常的舒服。我前两天还看新闻了，说50岁以上的要去打针了，就是尽量去打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皮肤病，他提前去打那个防疫针，防疫针，对，就是因为他说过了50岁以后免疫力低下，皮肤很容易，
0: 我懂的，
1: 不舒服的，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要穿料子，有的料子不好，真的会刺激皮肤，痒痒的，会让人很不舒服的。
0: 我妈妈那个朋友就是，她买的有些廉价的或者没有品牌的衣服，一去了就起那个一片一片的红
1: 的，一片片起，一片片起。
0: 像我呢，还算年轻，抵抗力还算好，我就跟我妈妈那个朋友比的话，哎，算吉庆。所以我跟你说，我前面买的那个很贵的那种网红的，没有任何吊牌的这种衣服，只是追求大牌的款式。
1: 对，就是款式可以。
0: 我照着出了汗还抵抗得住啊，但你想。如果我一抵抗不住呢，皮肤万一有问题呢，想想就后怕，而且还不便宜，关键是不便宜。
1: 你说的对，
0: 它一件衣服单段200多块钱，我今天这么有品牌的、有保证的，才60几块钱。
1: 是，
0: 第一，我们有的这个什么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符合国家的标准啊，面料54.8的棉，18.4的莱塞尔，莱塞尔本身就是这个天丝，好，然后我们还有到抑菌率。符合国家标准，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对不对？在洗涤150次烘干之后，符合国家标准。
1: 对，
0: 这很厉害了，这个面料
1: 是很清楚的。
0: 才60几块钱，
1: 包括甲醛啊，包括异味啊，你真的是
0: 异味，然后无异味，对吧？
1: 几十项的检测
0: ，pH 值也进行检测了，甲醛，好多，后面很多页，所以这种衣服我们买了是放心的。38度高温天，你持续一整天在外面出汗，你放心的呀。
1: 对的。所以谣言一定要把握住了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今天是新品首发，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了，其实完全不用考虑。假如说全家人都需要穿的话，你就按照男的尺码，就按照男的老公的尺码买。对，因为爱人或者孩子，他们可以穿的大一点 ，oversize 也有感觉的。但是你要穿大的人，他肯定不能穿小的。你就按照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我就来一套180斤的，对不对？3XL的就行了。
0: 是的。看到这边还有1分钟左右，男女各5段尺码，男士最大能够穿到200斤，女士最大能够穿到190斤。扫码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或者你男女各订一组回去试一下，合适的话还可以送人，60几块钱，
1: 对，
0: 价格也不贵。然后你在劳动节的时候，对吧？有什么送礼需求的，互相还礼，
1: 比
0: 较性价比比较高，对吧？好的，留时间给大家，可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再用最后几十秒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啊，尺码呢，女士从 M 开始的 ，ML、XL、2XL、3XL， 从90斤到190斤。
1: 对，男款也是的，从 L 码开始哈，从100斤到130斤，然后是150、170、190，最大有4XL 的190斤和200斤。
0: 是的，女士是粉色、黑色和卡其色。嗯，
1: 男士是黑色、白色，还有一个灰色。
0: 是的，赶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府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

0: 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抖音狗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今天呢，我们是跟朱总一起驱车了，差不多有五个多小时，
6: 辛苦啊，
5: 开车了400多公里、
6: 啊，对呀、啊，
5: 真的是应该吃了
6: 啊。
5: 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份辛劳，特别的值。
6: 是的，
5: 你知道什么事情会让我开车400多公里五小时
6: 啊？肯定是一个好嘛。
5: 这不光是好东西，而且是一个香味十足的辣味儿。哎，我们来到哪里呢？来到了九华山。
6: 对，
5: 九华山这个地方是啊，我们说风水宝地，对吧？然后又是人杰地灵，然后今天我们在整个九华山的九芙蓉啊这个工厂当中，露天露台为大家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农家的土味土辣味，就是为大家在上海餐桌上过年的时候那一口香。哎，今早准备了几样么子？来，
6: 今早是准备了三样么子，
5: 三个东西，哪三样东西？
6: 一样，刀背香，
5: 刀背香，
6: 安徽个刀背香鼎鼎有名，九华山个刀背香特别香。
5: 我们都知道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徽菜当中不仅有臭鳜鱼，还有刀板香。
6: 刀板香，
5: 你知道刀板香香在哪吗？就是在砧板上一边蒸出来，一边切，一边切一边往嘴里送。哎呦，那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6: 农一比干货。
5: 哎，而且刀板香它不光清蒸好吃，而且加很多像百叶包也好吃，加点毛豆也好吃，
6: 对，
5: 做汤啊、做包啊、干吃啊、蒸啊都好吃。刀板香今天不要错过，4斤8两，两不觉得不矿啊，你
6: 对
5: 吧？农家可碎啊，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说农家土猪肉做的香肠，这个香肠首先个头就很大，而且不用担心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就是纯天然的散养土猪带来的，
6: 对，
5: 是不是？
6: 哪个关键啥个？今早是阿拉搿个厂子是28场。
5: 什么叫二八场？
6: 两分离，八分熟，所以交关担心肥肉的老师，用不着老多担心。
5: 侬看看看看，这个香肠首先很正气，
6: 是啊，
5: 每一根香肠的粗细都比一般的香肠更粗更大，
6: 对呀、
5: 因为它猪种好，
6: 是、
5: 对吧？
6: 用的才是皖南的土猪，
5: 皖南的土猪，散养的土猪，所以说这个肉质又非常的新鲜，闻一闻。应该有好吃啊嘛！
6: 关键啥啦？阿拉侪是自然风干，不是烘箱出来的，所以不会得好吃。不会得好吃。
5: 这叫集天地日月之精华，
6: 你知道吗？错。
5: 虽然太阳快日薄西山了，但是我们说，每天周而复始的一日三餐咱得做呀，晚餐就得吃呀。
6: 马上要过年了，
5: 我昨天还做了一个这个香肠，
6: 是吧？
5: 侬晓得我哪能做啊？
6: 哪能做？
5: 我才不了。铺在那个碗底，然后再切两片这个，清蒸一下，又不放油，也不用放盐，自然的香味散发出来。今天它也是4斤8两，今天的价格是268块钱，好吧，带回去啊。好，因为今天构成比较丰富啊。接下来我们还有，来，这是我们说到了刀板香，来来来，刀板香看一看啊。好，为什么要把这个刀板香一块一块挂出来了？
6: 要风干，
5: 要风干啊，风干多少时间？
6: 一基本上要来
5: 30天，
6: 眼睛当地啊。但是西北风不吹的话，就是要至少要30天。西北风吹起来要眼睛左右的。
5: 是是是，
6: 来来，
5: 好，来来来，我们说这块肉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它拿下来啊。
6: 好，
5: 溜了溜了，先看一下这块肉，我们说它的猪种特别好。首先看它，你看啊，这块肉，你看，搁这哪能的红颜色个？
6: 搁就是皖南土猪的猪种。才会晒吃出来以后，才会呈现这种红色的。
5: 我在菜场里看到那种猪肉，
6: 白的对吧？
5: 白的，对啊，
6: 那是乌克兰白猪。猪种不同，
5: 好吧？所以它也很香。
6: 是啊。
5: 没有好吃，又没有好吃，
6: 侪是自然风干，侪是自然风干。
5: 哪个侬看这块肉正气吧？
6: 关键啥个？
5: 哎呦，
6: 阿拉用的部位，搿一整块部位一级五花肉，
5: 一级五花肉
6: 必须是肋条部位才能称之为一级五花肉。哪个老师们不要担心，阿拉骨头侪把侬劈脱了。侬今朝子买回去是勿含骨头的，好吧？
5: 而且这块肉你看啊，它是沉甸甸的。
6: 是啊，
5: 我们今天这个刀板香4斤8两，
6: 对，
5: 好吧，总共是给大家2400克，4斤8两。
6: 对，
5: 然后我们今天。

0: 请老朱给大家现场啊，
1: 来来来，
0: 这个你在演播室里是看不到的，咱们直接来到这儿啊，给大家现场切开来，
1: 哎呦呦呦呦呦呦，那快，
0: 知道吧？
1: 知道吧？五花三层，
0: 呦呦呦呦，
1: 啊，哥哥你要五花三层，知道吧？
0: 哎，这传说中的五花三层就这么来的，
2: 啊，那当然，
0: 对吧？五花
1: 好的肉才能完整的体现这样子，而且肥肉肥瘦比相当的。
0: 哥有没有想，哥牛牛当中的大理石花纹？哦，对吧？这肉体，
1: 我
0: 也是肥瘦，
1: 注重好，
0: 注重好
1: 啊，注重好。如果是白猪的话，它可能就。更肥一点了，
0: 关键它也要靠时间来沉淀。
1: 对，
0: 我告诉你，中国的好吃的东西，各大菜系好吃的东西，它一定不是加了很多科技狠活，没有的，我一定是靠时间来沉淀的。刀板香，我们一会儿会上一个已经蒸好的，一边切我一边吃给你看，好好吃的，又不是很咸，但是又很香，
1: 对，
0: 香味打底，咸味衬底，那叫满口留香。好，就起咱们。
1: 老妈，
0: 来来来来来，
1: 啥个啊？阿拉搿块，
0: 哎呦呦呦，来来来来来，腊八，
1: 腊八，
0: 啊，腊八腊八腊八腊
1: 啊，
0: 来，
1: 搿块是腊八骨，
0: 腊八骨，
1: 就是五花肉搿搭骨头剔下来的，剔下来的搿部分，辣条
0: 有啥讲法伐？
1: 哦，阿拉搿个辣条是帮侬侪摘好，
0: 摘好，
1: 哦，侪摘好的，等下可以拨大家看包装
0: 啊，
1: 包装啥个？阿拉搿搭小排部分，就搿搭块部分啊，是勿用的，用的全部是腊八骨。
0: 为啥道理？
1: 香已经上了火了，
0: 哎，而且它就是这个部位都比较活络，比较灵活，又香又不容易柴，也好吞咽，也好拌饭吃，火饭吃，下酒吃都好吃，而且把它尽量的那些靠骨头的肉给去掉，
1: 搿搭鼻子阿拉叫小排骨了，小排骨搿搭块，再把侬吃掉了，再把侬吃掉了，
0: 对对对，
1: 全部用的侪是搿搭一块。啊，搿搭一块就是辣条部分，对吧？真正的好肉位置。
0: 哎呦，灵啊灵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也是摆了一个大台子，对吧？香吧？哦，在门口。
1: 好，
0: 好吧。
1: 搿只是真的是，
0: 搿只是用
1: 到天冷是没抵抗力。
0: 刀背香，
1: 哎，刀背香了吧？
0: 我辣八卦
1: 东升。
0: 哎呦，先上加先啊！
1: 搿是快。看到个汤色吧，
0: 你太会做这个菜了，
1: 是吧？
0: 哎，
1: 谢谢潘老师夸奖啊！
0: 哎，
1: 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搿上头搿个油脂啊，是搿个辣椒里向
0: 是
1: 自然渗出的，
0: 哎，
1: 啊，自然渗出的，
0: 看到
1: 伐？伊阿拉用的勿是啥用鸡汤哦啥帮侬去熬的，勿是。
0: 哦，老香啊，
1: 是吧？
0: 搿拌饭
1: 吃，
0: 哦，勿太冷哦。
1: 哎，过年了，热腾腾，
0: 咬一口，你点老酒，这过年的年味儿呀！
1: 对，
0: 我告诉你，现在缺的是啥？现在缺的可能就是一些年味儿。
1: 对，
0: 年味要靠年货铺，
1: 对，
0: 要靠好年货。年货当中的首选是辣味，
1: 有好嘛？
0: 辣味又为啥就选在九华山？人杰地灵，
1: 对
0: 吧？刚刚我开车过来，九华山堵啊，对吧？大家都懂的啊。
1: 认
0: 认。所以大家说，精选到了这么一块好地方，原生态，也是让大家尽可能尝到我们说到的餐桌上不太容易吃到的好辣。这是我们的刀板香，
1: 哎，这是刀板香，
0: 刀板香，
1: 东西
0: 刚刚蒸好，
1: 哎，刚刚
0: 蒸好，来，刚刚蒸好，来，先让大家静置两秒钟，让您看看它的外观，让您看看它的成色，
1: 哎，看到这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这是真正好的一级五花肉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性状和表现，
0: 知道吧？
1: 对呀，
0: 知道吧？哎呦，你看，而且它的肥瘦比是刚刚好，
1: 是啊，
0: 对吧？
1: 没有，哎，你就麻烦。
0: 如果太肥了，你就觉得太腻了；如果太精了，你会觉得太柴了。
1: 对，
0: 我今天是肥瘦相间，就肥而不腻，没有肥肉就不香，
1: 是啊，
0: 太多肥肉就容易腻，好吧？来，我一张帮大家吃吃，好吧？
1: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直接把它，哎，为啥叫刀背香呢？
1: 啊，为啥？
0: 为啥叫刀背香？
1: 哥哥，
0: 我也是听说啊，
1: 是吧？
0: 就是以前啊，咱们说把这个刀啊放在这个砧板上，而这个砧板必须是木质。砧板
1: 啊，这个中国的砧板，
0: 一边切，它这个丰富的油脂会渗入到木质砧板当中，你吃到的不光是肉香，还有砧板的香气。
1: 哎呦，
0: 叫刀背香，
1: 懂了懂了。
0: 好，以前你知道吧？小的时候啊，我都会
1: 哇，
0: 对吧？在妈妈旁边，然后妈妈切一块，
1: 你也别切，
0: 你别切，别切啊！
1: 你别到直播里杀嘞！
0: 来来来来来，我切片，我切片，来来来来来，知道吧？知道吧？这叫刀背香，香的不得了，
1: 香的，
0: 真的香的不得了。来来来来来。
1: 哪看不是老
0: 咸呗？
1: 啊，不是老咸，
0: 这个
1: 我们是减盐版本啊。
0: 对，这个都为了大家的健康，膳食的健康。但是没有咸味是不好吃的。
1: 对，
0: 咸味打底，咸香适宜。
1: 是的，
0: 满口留香。这个土猪还真的是名不虚传。为啥？每天在那拱，每天在那跑，散养的。
1: 搿就是，
0: 侬看，搿块鱼喏，
1: 啊。
0: 侬假使讲一下子吃掉它会觉得腻，一定要结合这个筋肉的部位一起吃，
1: 另类刀枪，
0: 来来来，
1: 越嚼越香，真的香！
0: 哎呀，不错不错啊，不错啊，精爽，四百克，一包四百克， 好吧，总共是4斤8两，
1: 十斤八两，萝卜大五斤，嗯，萝卜大五斤，好吧。
0: 今天价钱很给力，然后我们给大家承诺一点，
1: 来来来，
0: 这个很重要，嗯，你不管买什么辣味，嗯，科技很火买得到吧？买不到，我告诉你，就是原生态的，原生态猪，
1: 我们九华山这个刀板香就是我们自然状态的啊，自然风干用的土猪，
0: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让你吃的天然，
1: 古法做的。
0: 嗯，你知道刀板香挂在这种地方，风吹日晒雨淋就得足足20天以上。
1: 是的，
0: 所以好东西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嗯，而只有时间的沉淀才能酿得出好东西。
1: 对呀，
0: 来，今天298块钱带回去，好吧？
1: 哎，四斤不，
0: 能不能把量啊？应该把度。嗯，你今天差不多几个人吃一吃分一分，可能就没有了。
1: 对呀，
0: 松松林，松松榜友，
1: 哎，老
0: 青桔，
1: 吃吃快来些，
0: 快来些。
1: 刚刚只一块400克，
0: 来
1: 一吨头，对吧？哎，烧着一剁西，烧着三西汤，对吧？谁要用刀啊？
0: 接下来还有香肠，对不对？来来来来，香肠，农家土香，哦，这香肠太香了。昨天吃那道菜，我真的太绝了。嗯，就把蔬菜打底，黄瓜菜啊好，对吧？大白菜也可以，娃娃菜也可以，好吧？然后就可以上面再铺一层我们的香肠，或者你。香肠我都可以什么，我都可以做一个煲仔饭，嗯，我都可以清蒸香肠，嗯，来，今天香肠也是2400克，
1: 对呀，
0: 4斤8两，
1: 对呀，
0: 248块，
1: 这个248块啊，
0: 哎，
1: 这了，都是自然晾晒，
0: 自然晾晒
1: 用的都是皖南土猪的猪种，哎，好吧，哥哥。品质相当好啊，
0: 是是是，好，然后还有腊排骨，
1: 这是一个都老少。
0: 这是
1: 上海可是比较少，为啥道理？搿只部位更加这是浪费呀。嗯，啊，屋里向一般性更加是腊排，是屋里向是，我屋里向啊，老早是就是五花肉，就做咸肉了，到头来腊排做咸肉有点浪费。
0: 对对对，
1: 对吧？但是
0: 是这样的，就是肋排你要做排骨，你首先这个猪得选得好。
1: 对。
0: 对吧？一般在上海和在我们安徽境界跑的猪，其实猪种不太一样。
1: 嗯，没有。
0: 你说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也孕育出好的动物来，
1: 是啊，
0: 对吧？我们说这个猪，它必须是肥瘦相间，然后必须把这个肋排靠近骨头那一边给去掉，
1: 对呀，
0: 保留出它更加原味的味道。嗯，同时它的肉还不至于太塞牙。
1: 是啊，
0: 来，今天也同样啊，看好了，1斤2两。哎。
1: 今朝只是1600克，
0: 1600克
1: 啊，3斤2两，268块，哎，268块，好吧，
0: 特别好。
1: 我们这三个产品，首先向各位电视机上观众承诺啊，好了，承诺啥个？我们都是自然风干的，哎，没有添加防腐剂这些东西，
0: 是，
1: 不是烘箱烘出来的。
0: 你既然说自然风干，我们不妨给大家看一看，嗯，我们今天其实就打开了现场的厨房，给您看一看今天整个场面，嗯，摊子大不大？
1: 对呀。
0: 我刚才一进来，我第一次过来，嗯，我说哇，我说这么大的一个阵仗，
1: 震撼吧？
0: 真的是，哎，林林总总，我拍照片给我女儿看，她说你真的是到了一个啊，对吧？这个香肠的一个
1: 世界，对吧？
0: 还真是，哎呀，领啊领啊，哎，这种地方我们其实上海人还真的蛮难。
1: 比较少，
0: 对吧？
1: 因为搿搭实际上空气状态老啥，它是现在能够满足这样一个状态。侬讲登了上海，对吧？侬有眼啥个情况，对吧？有眼灰老啥，伊搿个直接就顶勿着了。
0: 搿搭侬看啊，今朝太阳光蛮好，对吧？空气也蛮好，
1: 对
0: 吧？它其实就吸饱了阳光，吸饱了整个的九华山的
1: 天地精华，对吧？九华山还有出名些啥么？黄金啊！
0: 哎，对，黄金，
1: 只有有足够的天地精华，黄金才能长得好。我们九华山的皖南土猪啊，是个意思。哎，
0: 这个土猪不是吃黄金长的。哎，
1: 当然
0: 啥都没有。我告诉你啊，黄金精神的精，
1: 对，
0: 它是一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草本，好吧？
1: 是。
0: 来看看哦，这后面还有啊，你看，整个
1: 晒满了，晒满
0: 太多了啊，
1: 都是新鲜的日期。
0: 而且老朱，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整每块的肉啊，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
1: 哎，对。这是我们工厂的工艺标准要求高，要求高。我们每一块，老师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用的都是一级五花肉。这个一级五花肉判断标准就必须是肋条边肉，是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成我们刀板香。
0: 而且据说我刚研究，据说它其实整个的技艺传承还是有年头的
1: 啊。
0: 它不是说我今天新来一个徒弟马上就能做，不是的，
1: 是的，是的，
0: 必须要老师傅带上十几年的时间我才。而且这个手艺是什么？它先需要切，然后需要腌，还要需要翻缸。
1: 所以叫起来叫三腌。三压三晒三晾整个光晾就要20-30天前面的工艺的这个流程都是传承古法标准的，
0: 搿叫啥慢工出细活，
1: 是啊，
2: 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1: 就个市面高头有交关像呢，有的交关刀背上海老啥，对吧？老便当，现在科技发达了，
2: 对
1: 对吧？轰响，轰响老快的，三到五天就基本上解决问题了，对吧？但是阿拉老师们可以看到了，太阳、风，
2: 对
1: 对吧？
2: 所以我喜欢去农家吃什么？风鸡、风鹅。哎，就挂在那种木头的悬那个屋檐下面，
1: 对吧？这有自然的味道，这才是食物的本味。
2: 你说对了，这就是自然的味道。我们今天其实就把自然的味道带给大家。其实今天不是要不要的事情，这个货很快就会卖完的。
1: 是的，
2: 就是大家订几箱，多带上两箱，对吧？辣排骨两箱，对吧？
1: 香肠搞个
2: 香肠两箱，香肠真的不够吃
1: 啊！香肠
2: 香肠老好吃
1: 了，是的，
2: 每一样东西都是滋滋有味儿，
1: 对，
2: 滋滋入味儿，你信我的。好吧，潘腾不会给大家推荐其他产品，就是为大家推荐更好的年货，
1: 对，
2: 年味儿。咱们中国人其实就喜欢讲究一年到头了，团团圆圆，吃着我们的饱，吃着我们的炖菜，然后聊一聊过往一年的开心的事儿。
1: 哎，侬家是变成上海特产也可以啊，用个刀背向或者腊肉去烧一锅汤。
2: 但是您在上海饭店未必能吃到特别正宗的。
1: 哎，对
2: 啊，我说未必，
1: 但是
2: 对吧？
1: 但是侬再拿一把上蛋饺，摆一包，或者肉皮，就是一碗
2: 菜。觉得我最会洗的菜，我没有直播的时候，我中午自己在家都会做，
1: 是吧？
2: 现在冬笋上市了，来点冬笋，
1: 一剁洗，
2: 一剁洗，对吧？
1: 对吧？阿拉上海人个一剁洗没抵抗力，对吧？
2: 好吧，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刀板香赶紧，我们今天备货速度非常不多啊，
1: 是的，
2: 建议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您定着，我跟老朱在这儿吃着，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3: 哦，搿只香肠对伐？香肠还是九五山个特色哦，伊搿只香肠哦，结构相当好，肉感老强个，伊是一面土猪肉做个，而且还要带点甜蜜蜜，相当好搿只香肠。香肠烧，香肠菜饭，搿菜饭好吃嘞，因为香肠香，侬晓得勿啦？而且搿香肠炒炒蛋，人家蛋勿吃，吃香肠嘞，屋里向，阿拉儿子啦就要盯着搿香肠吃。
4: 迭个是安徽九华山个老牌子，猪肉个搿个腊排，伊个以腌制而成，特色呢就是讲骨头小，就是肉多，吃口好。
3: 搿只刀背香哦，我一直买个，相当好，因为是安徽个老牌子，因为是九福龙的嘛。伊拉个工艺老考究的，我吃过的，哎呦香嘞！像马上春节了，春节侬里向，像我里向总归要做十斤蔬果的，里向咸肉、蛋饺、鱼，还有胸，非要摆搿只咸肉，搿只咸肉侬勿摆对伐？搿三鲜汤就勿鲜了。

0: 好的，对于大牛来说，其实这个刀板香也好，香肠也好，腊排骨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味。
1: 姑你离不开，
0: 买得到啊，也许都能买得到，在市场当中。但是你要吃到这种正正宗宗的原汁原味儿，不是说每个人都愿意开5小时的车，我可是开了，他也开了。
1: 对，
0: 我今天真的是，我就为了追求这一口香，我才过来的。
1: 是啊，
0: 不是这香味勾我过来，我是不来的。
1: 对的，今朝但是今朝大家老方便，只要。我的领带就能拿香味道带回去了，对吧？
0: 我刚刚进工厂，就是啊，一股香味儿，
1: 哎，就跟了。
0: 但是你要知道，像这种辣味啊，它往往会裹着一定的油耗气。
1: 耗气。
0: 但是今天香而不耗，
1: 哎，
0: 对吧？为啥香而不耗？侬可能觉得，哎，每一个香肠的个头，它都是经过了这种太阳的15天、20天、25天这样的
1: 风吹日晒，
0: 哎，
1: 风吹日晒。
0: 所以我们说，哎，来到了这么一片，对吧？就
1: 对
0: 呀。等于说香肠的世界，肉的世界，辣味的世界，让大家不但开眼界，还开了胃口。而且你看，它叫二八比，就是它肥是有的，那叫增香。然后再来，它的那种肉质也很紧，但是不柴，
1: 不柴，不会柴。为啥？
0: 龙虾了。
1: 用的按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
1: 啊，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的每个部位都是精华，
1: 是的，
0: 其中某一个部位其实做出来的是咱们的这个香肠，然后来另外一个部位，我们说刀板香，
1: 哎，
0: 好吧，来，这是香肠，先看一眼啊，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哇，这香肠太好，我
1: 猛的就香，
0: 我真的叫闻一闻，
1: 哎，真的猛的就
0: 香，真的香，
1: 哎，侬可以看到阿拉用的不是橙子啊，用的草的。草神的香气也能进入这个香肠里面，才是真正的土味本味。
0: 所以我觉得九华山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孕育出来了，不光是好的，对吧？大家传统习俗，
1: 对，
0: 也有非常浓重的年味儿。
1: 是的，
0: 现在我觉得大家年味儿可能略微少了一些，我们现在重燃大家的年味儿，
1: 是的，
0: 重新让大家激发出这种年味儿来。
1: 对，
0: 那辣味的代表啊，我觉得这个肉香肠，对吧？土猪肉香肠，这是其中之一啊。
1: 对，
0: 今天也是分量十足的，两包四包框网的，嘎掉了，
1: 四斤八两，
0: 真的是哎，你送送人，这是安徽土特产，你送送人多少好？
1: 是啊，
0: 大家奉奉，好吧？好，
1: 啊，
0: 我去，来，哥们子，
1: 搿只才是，搿只才是，
0: 对吧？
1: 啊，地标性物事，
0: 哎，地标性物事，好吧？
1: 这个地标性物事，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切的那块，
1: 来，
0: 是的，是的，好，我们再给大家好好说一说这块肉，它为啥吸引我？首先，我觉得先看一下这个地方，你看
1: 颜色，
0: 每一块肉的它的颜色
1: 啊，
0: 都是那种粉红嫩
1: 对
0: 白，而不是说先是惨白，
1: 哎，不是血血白，
0: 血血白
1: 啊，不是血血白，
0: 为啥道理
1: 啊？一是猪种，
0: 哎，
1: 我们是皖南土猪猪种，才会让这个表皮略微的呈现这个颜色。关键还有啥？我们是风干，
0: 九
1: 华啊，九华山的太阳，九华山的风才能吹出这样子的一个色泽。
0: 九华山的风够大的，我们站在天台上吹荡风啊。
1: 对，
0: 但是就是为了这块肉能够活色生香，好吧？来，我们请老师给大家来切一块。
1: 来，老师们看啊，老师们看，
0: 哎呀，
1: 赶快你看到吧？
0: 哎呦，
1: 搁里香。大理石纹路
0: 哦，真的是
1: 啊，真的大理石纹路，各个腌辣的这个口感、味道、香气就已经全部
0: 我们保证你切出来的每一块都是这种
1: 色调，都是
0: 这种基调的。
1: 对，
0: 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腊肉其实定位的基调是非常出色的。
1: 为什么我们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用的肉的部位，
0: 哎，
1: 一级五花肉
0: 啊，
1: 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什么？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所有的这个肉，它只取用猪的肋排。周边这一块
0: 啊，
1: 它不会说是啊肚腩部分这些，
0: 而且你看啊，像这种白花花的，来，
1: 这个是板岩了，
0: 来，格子我闻一闻也不好的，我知道是板岩，也就是意味着它吸饱了太阳，它会渗油，
1: 是的，
0: 但这种油它不是油蒿，
1: 对呀，
0: 是油香。
1: 这回老师要担心弄。刚了把补纹，弄骨头来里向嘛，我们刀板香骨头全给你拆光啊。不留骨头的，
0: 跟老费人工啊，
1: 哎，跟着老费人工，
0: 清楚，
1: 搿么实惠呀？那骨头来里向也是钞票啊？
0: 对，
1: 对吧？也是钞票。
0: 对，
1: 嗯，
0: 就是实打实，每一块肉都很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旁边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的，
1: 搿是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
0: 腊排骨，
1: 腊排，
0: 哎，肋排。啊，腊排。
1: 老师们，请放心，侬收到的腊排，全部是当中的腊排部分，两边的小排部分全部放进去，
0: 就骨头最多的这个部分给你去掉了。
1: 啊，对
0: 吧？
1: 对呀。
0: 肉
1: 的顶头顶硬的部分去掉了。
0: 肉的最多地方。不是说全是肉，它肯定有骨头的。
1: 是
0: 这个骨头是很香的，是可以做鹅，是可以吸的。
1: 是的，哎，鹅肝啥？鹅肝阿拉是用的皖南土猪，老师可以看到各个肌肉间的这个脂肪
0: 啊
1: 啊， 这个有点像和牛的味道。
0: 哦，对，我觉得像这种一斤五花肉，
1: 对，
0: 我们拿来比如说像做东坡肉
1: 啊，
0: 和牛，
1: 是啊，
0: 对吧？
1: 是啊，
0: 那才是一块红烧肉。但你想，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1: 嗯，
0: 所以中国的餐桌美味啊，
1: 嗯，
0: 你有各种菜系，
1: 对
0: 吧？我们说川菜也好，徽菜八大菜系之一，
1: 是啊，
0: 刀板巷也是我们徽菜出名的代表。
1: 是啊，
0: 你一提到徽菜，对吧？你说我今天还想吃什么？吃一个臭鳜鱼
1: 啊，
0: 对吧？对吧？等等。
1: 臭鳜鱼搿只物事，能接受个人勿多。
0: 哎，
1: 有叫有眼朋友是勿接受搿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刀板巷
0: 啊，
1: 好像侬只要吃猪肉，
0: 对，我们刀板巷，我们刀板巷好了吗？
1: 对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我们小哥也是很辛苦啊，这大冷天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这道菜，这道菜就是我们用到了冬笋，啊，其实不加都可以，就是为了把它的腌毒鲜的这种鲜味给剁出来。
1: 是啊。
0: 剁出来，然后这是刀板香，这里像刀板香的话，
1: 哎，可是刀板香，
0: 辣白
1: 辣白锅。老师可以看到啊，这个汤已经是发黄了，
0: 嗯，
1: 这个黄是刀板香香里香的油脂，辣白锅里香的香味道，
0: 哎呦，
1: 挥发出来，
0: 哎呦，
1: 那再剁出去就白了，
0: 对吧？
1: 豆里上头，我哎，搿一层漂亮了不得了，
0: 哎，这是刀板香，
1: 我也别干别，谁都做
0: 不了，这是刀板香。哦，然后这是腊排骨，
1: 嗯，
0: 哎呦，这个腊排骨，而且我看到了中间的软骨，
1: 是啊，
0: 这个软骨嚼吧嚼吧，这个特别好，牙口好的话，
1: 可以看的。我们腊腊排骨全部是搿个肋排部位，等下阿拉现场吃好，把老师们看看啊啊，看到搿个刀背香，
0: 哇，好香！
1: 搿个刀背香，搿个五花三层，一层一层皮，一层筋，一层皮，一层筋，外加搿个味料勿是老好。
0: 来
1: 啊，
0: 来来来来，
1: 搿个肉丝啊。不是侬烧出来不是七七八八，
0: 哎，
1: 味道有那个天然的这个黄色。
0: 我们今天啊，
1: 吸取日月精华的颜色。
0: 我们今天一包都是400克，
1: 对，
0: 都被我跟老朱刚才在放 VCR 的时候吃了差不多了。
1: 嗯，
0: 这还有这么一大块，这一大块你先来看看这个肉，哎，侬看到吧？哎，各种 Q 弹，哎，各种 Q 弹，而且你可以看啊。这是一点点的肥肉，
1: 嗯，
0: 这是中间的筋肉，
1: 对，
0: 个筋个皮，个筋个皮。没有肥肉不香的，肥肉太多太腻了，光有筋肉有点柴，有点筋肉打底那叫真的柴而不香。
2: 为啥不会叫老肥？因为一斤五花肉的这个部位啊，它就决定了它肥肉最大的部分不在这里。
0: 刀背香，刀背香，吃了真白个的，
1: 嗯，
0: 一边吃一边切啊，一边吃啊，
2: 是啊，
0: 筋膜啊，
1: 嗯，
0: 好了，我好香，然后香啊，哇哇，
1: 香吧，
0: 太棒了。再给大家看，我多歇几天，刀板香，刀板香呀，
1: 嗯，
0: 回头啊，反正我在家只要有空，我都喜欢做菜。
1: 哎呦，皮当了不得了，
0: 这个
1: 菜没菜了，哎，你捞一块，刀板香捞出来了，对吧？
0: 捞垮
1: 就认识，来认可了，刀板香啊，真正
0: 对，
1: 对吧？
0: 你
1: 刀板香香肠腊八锅啊，真正着。
0: 你这道菜做什么？你清蒸也可以，你要像我做，
1: 哦，你这块切的有点浪费了，太厚了，
0: 不能吃呀。
1: 啊，你说，
0: 脏的，对吧？八一包。对吧？
1: 三鲜汤，嗯，
0: 最后弄个鸡毛菜，
1: 丁丁要紧啥？
0: 排
1: 上要叫一剁死的，
0: 哎，
1: 对，
0: 这个，哎，香笋爸爸，对吧？一剁西吃吃，好不好？
1: 好。
0: 然后你看这一盘我把它都切出来啊，
1: 嗯，
0: 各位，你看我的刀工应该还是可以的，你看可以吧？好，旅游
2: 漂亮，
0: 旅游弄不到，来，把过来，对吧？哎，知道吧？知道吧？知道吧？这一盘儿，哎，香吧，老香了。
2: 太阳下头，
0: 大家，
1: 老师们看到，现在是太阳光，太阳下头个色泽，这才是真正好的。
0: 哇，太棒了！
1: 啊，不是白塌塌的，
0: 真的，
1: 不是乌糟糟的，啊，不是暗红色的。
0: 然后你说这清蒸，那是最原汁原味的。
1: 嗯，
0: 那我今天除了清蒸之外，来，我们还能做一个炒菜，
1: 对，
0: 对吧？然后会吃点辣的，
1: 嗯，
0: 放点辣椒，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无所谓啊，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关键吃的香哦，这还放了那个豆干，
1: 对啊，
0: 我尝一尝这个啊，
1: 那韭黄山豆干也很有名，
0: 韭黄山豆干很有名，
1: 嗯
0: 啊，哦香，
1: 哦，侬，
0: 哎，搿叫真个农家一碗香啊，
1: 侬看看伊拉个厨师就比较懂人家了，侬看到伐？
0: 嗯，
1: 实际上刀板香就要吃了饱，
0: 对，啊，
1: 好，就要吃了饱眼。
0: 今天刀板香，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今天总共4斤8两，
1: 200多块钱，嗯，
0: 一大包，哎，我们配送都是冷链。
1: 冷链
0: 送到你家，零下18度冷冻保存，
1: 哎，对，
0: 新鲜批次，
1: 嗯，
0: 好吧，我们保质期是，
1: 侬还不要点新鲜批次吧，新鲜批次，只有今年这个些辰光 要冬至以后才好吃。
0: 对
1: 啊，只有搿辰光做出来一个啊，好吧？嗯，侪是一月份的生产日期。
0: 对
1: 啊，搿是刚刚
0: 冷藏保存六个月，冷冻保存是十二个月时间。
1: 没错，
0: 反正就这两个月都吃完了呀。嗯，侬分分松松零，蛮好的呀，对吧？白羊娘，
1: 我这种吧，分啥？自家屋里向冬至你就没了。侬去想想看，搿只刀背上，哎，蒸可以吧？
0: 啊，
1: 可以
0: 啊。
1: 放汤可以吧？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0: 不，
1: 马上一刀切好烧了吧？烧了。哎，肉菜饭。
0: 哎呦，骨哎。还是你会做啊，
1: 对吧？
0: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眼。我觉得今天这个菜啊，嗯，身后的整个的这个场景，确确实实我
1: 很壮观啊。
0: 我没见过，
1: 你来上海看不着，
0: 我们看不到，
1: 上海看不到，真正的土法制作，真正的土法制作，肉好，原料好，工艺又严惩古法，严格严惩古法
0: 啊。关键我觉得工艺这个东西在现在蛮稀缺的，
1: 是啊，
0: 因为大家能沉下心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蛮难得的。
1: 潘老师讲了正对，为啥道理现在才要用烘箱烘干的技术？擦冰块，周转快，只有阿拉安徽九华山现在还辣海用搿种刺，一次要三十
0: 个烘箱叮一下，啊，咕噜叮一下，
1: 是啊，
0: 这是靠天地日月精华，确确实实是这样。
1: 对呀，
0: 这个东西你年份，你通过它的色泽和香气，你是辨别得出来的。
1: 对对，
0: 不是我在这里跟老朱在这里说夸它怎么好，您自己通过肉眼去看每一块肉，我这一排，我一会儿再带您去看后面那一排，嗯，每一排肉，对吧？每一排的香肠，每一排的腊排骨，它都是几乎都是孪生兄弟。
1: 是啊，
0: 为什么它在猪肉的长成的时候，
1: 因为它只用这一个部位，哎，它不会其他乱七八糟部位用给你的，哦，一级五花肉部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成品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晾晒的是一样的啊。嗯嗯，哎，老师们可以看到跟猪皮的颜色，哎，一样嘛。
0: 哎呦，
1: 嗯，对吧？搿是工艺标准。这个才叫工艺标准。
0: 隔家牛牛当中的原切，猪肉当中的原切。
1: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吧，
1: 没错。嗯，啊，搿是刀背下，阿拉腊排骨，老师们可以看到，用的所有的我刚刚讲的小排部分全部去脱了，全部是当中的腊排部分，看到吧？
0: 对，
1: 这是最好最精华。
0: 这一包就清蒸吧，各位，蒸一蒸，蒸出来好好吃的，
1: 烤
0: 也可以的，
1: 对吧？
0: 哎，反正
1: 做这煲仔饭，嗯，这腊排骨，
0: 哎呦。那自己家吃的成本比在外面吃划算多了，
1: 要隔水多了，
0: 对吧？
1: 首先有点一隔水，第二味道好，为啥？阿拉原料来源清爽。哎，啊，侬晓得我就用啥么子做吧？
0: 对对对对。
1: 啥辰光我肉做吧？对吧？啥地方的猪肉做啊？搿个产品，对吧？
0: 反正今天就是这样，咱们把这个整个年味搬到您的餐桌，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3: 徽菜的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鲜肉腌制后省去了烟熏的程序，切片把它放在上等的香樟木板上，耐心地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咸肉的油腻，既保持肉的咸鲜又油而不腻，这才是真正的刀板留香。
4: 用猪肉排骨加大量食盐腌制入味，有的会加些辅助的白糖香料等，让走地猪得到更丰富味道。猪肉和调料最后相逢在一只可以滤水的木桶中，经约15天腌制后，盐味已经深入骨髓，骨头和肉的味道融在了一起，水分被大量挤去。这时肉的香味剧烈却不够到位，还需在背阴通风处晾干，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之后，肉的味道才会变得辣味十足了。文火炖开，汤色纯白鲜美，肉质细嫩，

0: 来来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大家能看到这场直播的朋友都是有缘人，是吧？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因为我们首次把我们的外场直播搬到了九华山。嗯，开车为啥要五个多小时？为啥要驱车400多公里？嗯，所以为的就是那一口香气。大家说值吗？我觉得太值了。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说现在餐桌上面，对吧？我想吃到正宗的土味，正宗的辣味儿，对吧？嗯，那蛮难得，蛮机会不多的。我们今天其实他昨天来的，我今天来的，
1: 对呀，
0: 五个多小时时间，就是为大家追寻年味的脚步。马上过年了呀，不到一个月时间过年，你餐桌上年味需不需要？肯定有必要啊，对吧？
1: 整整九五，
0: 你有鸡鸭鱼，肯定得有，
1: 辣货一定
0: 辣货一定要有，
1: 一定要
0: 香肠切片蒸一蒸，那是个开胃菜，对吧？刀板香切片蒸一蒸，那是全家人都爱吃的下饭菜，
1: 没错。
0: 再来一个蛋饺，再来一个全家福，你再放一点辣排骨，那又是一个全家
1: 菜。碰下，
0: 好吧。所以每一道菜它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主角，但如果它做一个炒菜，它搭着吃的时候，也是一个黄金配角。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啊？来，首先来看看。来，这片区域，
1: 这就是腊八锅，
0: 腊八锅，
1: 腊八锅啊！哎呀，就不在腊八锅个位置，
0: 阿拉搿颜色，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气味。

0: 因为旁边小排骨铺呢，骨头痛啊，侬可能吃起来比较麻烦。阿拉就全部是搿辣椒铺。啊，全部是搿个辣椒铺，好吧，手到手一定是人家的，
1: 哎，然后你看看上面，对吧，然后再来看到这边，好，这边我们再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刀板香，
0: 正宗的九华山的刀板香，
1: 在砧板上用刀切出来的每一片的辣味儿都是这么的喷香，
0: 是啊，
1: 刀板香，
0: 我们用的部位都是一级五花肉，老师们可以看到，一切啥叫一切五花肉啊？就是只有这一块肋条边上的这一块，见方的这个肉叫一级五花肉，我们今天悬挂的都是这样的，而且里面的骨头全部拆掉了，
1: 大家也是
0: 骨头全部拆
1: 了眼界了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皖南土著的猪肘
1: 啊，
0: 刚刚亏这个就是刚可快把过子，你知道吧？
1: 弄那一块
0: 来，
1: 好，我那一块，好吧，我那一块，
0: 来，
1: 俺俩两个都比比
0: 一样了。老师们可以看
1: 一样啊，没得做，
0: 不过当然了，
1: 真的是
0: 搿一块掏得进啊。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个酥油的阿拉搿个颜色，猪皮的这个颜色就是自然风光日晒。风吹的这个
1: 老师，我们就是把这个肉切下来之后，然后一块一块封装好，
0: 对，
1: 给到顾客手上，
0: 对对。
1: 所以刚才看到了，我们切下来每一个包装好的，跟它颜色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0: 而且什么？而且我们这个色泽，大家可以看到，跟市面高头一般性的黑肉不大一样，一般性的黑肉会得发白。对吧？我的爸爸
1: 好，
0: 阿拉搿个颜色略微有眼红啊，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跟大理石花纹一样，这么的漂亮。
0: 是啊，
1: 为啥？
0: 搿太阳过来，侬看，
1: 你对啊，
0: 哎呦，搿漂亮了不得了啊！从肉皮高头，阿拉可以区分，阿拉个用的猪种就是皖南土猪啊，就是皖南土猪，
1: 特别好。
0: 是啊，
1: 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刀板香好吃啊，一边切一边吃，
0: 对，
1: 喷喷香。
0: 是啊，
1: 然后香肠，香肠在我们太阳马上要下山的时候，微微传递过来的热量，裹着香肠本身的香气
0: 香啊，
1: 这个香气是香而不齁。农口啊，它叫二八肥
0: 啊，二八肠，我们是二分肥八分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是真正普法的，大家可以看到，就刚才各个肠那个各个香肠节之间啊，我们用的不是棉线，用的还是稻草，能把稻草的香气浸到了这个香肠里面。
1: 这个就是在我们大自然叫取之于大自然。还原到大自然，
0: 完全没错，
1: 给您
0: 真正古法
1: 大自然当中的这些动物它本来的香气，
0: 是的，
1: 它做出的这个肉肠的自然香气。经过啊，我们说香肠已经发凉，是吧？多倍香已经发凉，
0: 对呀，
1: 是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多倍香
0: 吧，
1: 多倍香，
0: 多倍香，多倍香，是
1: 多倍香，多倍香，哎有啊，多倍香，
0: 哎有，
1: 请来请来请来，我们先来看这个叫一个
0: 合蒸
1: 啊，合蒸，
0: 辣味合
1: 辣味合蒸
0: 啊，搿过年辰光真爱吃大菜了。对吧，真的在这种菜来害了，过年辰光还
1: 要过年，过年在马来西亚对吧，就现在咱们说啊，咱们说那个平时咱们吃晚饭，对吧，你说冰箱里哎呦这个没有了，没东西，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啊存货拿出来，对吧，切一片，它也不用化冻的，
0: 对，
1: 我告诉你直接上笼屉蒸，如果是冷冻状态下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好吧，哎，屏幕下方电话啊，别忘了今天还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666。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霞。马上就要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包括说我们的这接下来的端午节也是接踵而至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是要准备回到老家，或者说是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最好呢带一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看上去趁手的礼物了。那今天来自于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可是非常稀罕的玩意儿了，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真，而且是天生天养，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礼盒包装，而且做到了大降价。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3: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的确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大降价，也是为了让大家在五一的时候送礼的时候不用那么肉疼，而且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的虚啊，不管是阳虚还是阴虚，吃虫草都没错，因为它阴阳同补，而且非常的平和。
2: 当然
3: 老年人包括到青年人、中年人、男士女士都可以吃，今天的价格一定要入手了。
2: 好，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多少？右下角写着惊喜价格，敬请期待。咱们今天就不卖关子了。如果是老顾客、老朋友，咱们一直吃藏珍堂的，一定要关注一下了。来，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一定是主推大草。
3: 今天有大草很不容易。
2: 大草更这个吸收的天地精华更多，
3: 平时都没有大草，
2: 长得更多，而且营养更丰富。8克32根，力减200块钱，相当于是1880块钱。之前从来没降过200，
3: 对，
2: 从来没有降过200。我觉得什么送积分、凑补贴，不如直接降价更给力，
3: 这个、
2: 对不
3: 对？这个最直接。
2: 1880，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每一克232块钱一克。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的。来，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你既然有大草了，就有常规草。
3: 对，
2: 大草就有常规草，来看一下，常规草便宜200块钱，相当于是208块钱。各位，既然差的不多，也就是一个红包封顶的价格，
3: 是，
2: 你不如直接买大草。
3: 对呀、啊，
2: 不如直接买大草啊，
3: 还差几十块钱一克，对不对？就是几十块钱，
2: 就差了
3: 20几块钱一克
2: 。
3: 对，但是在外面你要差200多块钱一克的，
2: 你真的得买大草，因为大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对比没有发言权。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我手上是大草啊，
3: 是
2: 我手上的这个是大草，来请傅州跟我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你来看啊，
3: 这是常规草，
2: 对，都是常规草。一样是两朵放在中间，你看我这边是基本上整个直径，
3: 对，
2: 同样的两个圆的盒子啊，
3: 更长，
2: 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
3: 更
2: 这两个你看两边是空的，
3: 对，
2: 你看，而且关键的是我这个明显粗一点，你这个明显细一点，
3: 是的，
2: 这个就是大草它很难生存，
3: 没错，
2: 这是第一点，
3: 是
2: 它能够生存到更大，说明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越厉害。那么为什么这么难生存？我们自己来看海拔就知道
3: 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雪线下面的，
2: 对，
3: 平时都是被雪覆盖的。
2: 当然啊，
3: 到了5、6月份的时候呢，
2: 咱有一说一啊，刚才说到了青藏高原的雪线是指西藏草，有没有青海草也有，有没有四川草也有，我们只是说川藏线这一路都有虫草，
3: 是，
2: 但是2000米的虫草的生命力和3500米的能比吗？4200米的能比吗？4500米的能比吗？越高越难采挖，同时越高虫草的生存难度越大。
3: 对，因为它的环境越恶劣，
2: 环境越恶劣，而生存难度越大的地方，那种东西能够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品，
3: 没有任何人照管他们、
2: 啊、对，
3: 你说在四川在青海，它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含氧量更高一些，
2: 对，
3: 可能土地更加富裕一点，
2: 对、啊、
3: 所以呢那个虫草长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它的先天不是那么足，
2: 是，
3: 但是因为气候比较好，然后天气不是那么冷，它也长出来了，
2: 对、
3: 啊、但是你看到了西藏草这个地方就得见真章了，4200米、4500米平时都住不了人，
2: 的确
3: 都是那种荒山野岭的山尖尖山顶上、平时冬天的时候冻 冻土层啊，雪下的冻土层零下四五十度，
2: 对，
3: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上面的烈日当空的时候零上四五十度，
2: 对，
3: 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没有水，
2: 已经有优惠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3: 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出来生存还健壮还成大草，你想它的基因得多好。
2: 我们是哪个等级的草呢？说一千到一万，
3: 看看，
2: 我们就是西藏纳曲，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草，
3: 能长虫草的地方，纳曲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天花板，
2: 对，
3: 你再往上也没有虫草可挖了，
2: 对，
3: 你也长不到更上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2: 对，
3: 而且在我们就是公认的哈，就是虫草的产地里面，纳曲是个非常好的产地，冬虫夏草的蓝皮书，这是我们业内非常公认的一本权威的书籍，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就是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从品相上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啊，但是你看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地方的是哪里？具体就是
2: 西藏纳曲，
3: 西藏纳曲的品质特别的好。
2: 的确是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自己去想，就是以前我就是我们想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嘛，看小说的时候，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些什么仙草啦。那些什么灵果啦，都是在人迹罕至，要么就是很难攀爬的什么高峰。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仙草，
3: 是的，
2: 这个就是仙草。
3: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直接写在这儿，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啊，字字千金。
2: 对，
3: 如果你说我是西藏草，但是我写的就是西藏，没有写纳曲，说明它没有到纳曲的高度，
2: 不一定是纳曲的高度，
3: 灵芝啊，或者是西藏比较低的海拔，
2: 对，
3: 所以它不敢写纳曲，写上你就违规了。所以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虫草，人家写的是
2: 中国大陆啊。仁安其实也有的，
3: 或者是写的其他的什么四川呐、青海呀、那你就知道它的海拔跟纳曲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也不应该一样。
2: 因为啊，咱们今天说句实话，虫草是个江湖，
3: 对，
2: 人越多，利益越多的地方，越多的人有这个歪心思。因为虫草的价格高，人家是价比黄金，一克一克卖的，
3: 对，
2: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心想着，哎呦，反正虫草贵嘛，
3: 是，
2: 来，我能不能用低海拔的去冒充高海拔的？这个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东方购物首先所有的都是原产地直发，我们去到纳曲，看着我们的供应商一颗一颗抠出来了，然后再给我们送到仓库里面。第二点。请注意了，你以为你买到了西藏纳曲了以后，它就一定是真草吗？不一定。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会有特别多。
3: 其实虫草作假的方式特别多，
2: 首先来看啊、
3: 我们就列举几样给大家来看
2: 啊。亚香棒虫草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3: 它是叫做冬虫夏草吗？不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虫草？人家真的叫虫草，
2: 它叫虫草、
3: 虫草成千上百种。
2: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白色的我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不是白色的。
3: 我跟你说，我给它染染色，熏熏香，让它看起来跟冬虫夏草一样。
2: 我用硫磺熏熏黄行不行？
3: 对呀、
2: 可以的。
3: 其实它有微毒哎、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2: 它不仅仅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有微毒。各位，很多人买回冬虫夏草是孝敬老人的，
3: 是
2: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的。你一片好心送了一个有微毒的东西过去，
3: 那完蛋了。
2: 别人怎么想？
3: 那怎么办？
2: 别人不知道了，吃进肚子里是坏事儿；别人知道了，
3: 有劲了，
2: 这个事儿就大了。
3: 是
2: 好，来，咱们再来看啊，陈草、别草。
3: 对
2: 这个呢，我说句实话，良心还稍微好一点。拿前年的草，甚至是几年大前年的草，
3: 没卖掉，他
2: 没卖掉，
3: 他不舍得扔啊，还是卖给你。
2: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你看这个上面的皱纹。
3: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它的虫体已经扁了，虫肉已经萎缩，它的营养包括虫草那个酸、虫草素可能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
2: 我还有一个要说啊，虫草，你今年这个25年的草买回去以后，你得早点吃。你别说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这个东西得趁着新鲜的劲儿吃。
3: 是的，是的，越早吃越好。
2: 这个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素啊，那个黄曲素啊，
3: 什么什么素啊，
2: 也容易氧化。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就是良心太黑了，
3: 太坏了，这个。
2: 因为虫草呢，我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储存。它晒干了以后呢，就很脆。
3: 而且有一些它可能储存不当或者品质不好，它上半截
2: 发霉了，和下半截就分开了。然后有些被处理掉了以后呢，就把那些发霉的给掰掉了。
3: 对，它就把好的那部分。
2: 这还是用牙签
3: 两个给你拼一个。
2: 有些人为了不被发现，用的是细铁丝儿。
3: 哎呦，那个把嘴巴给
2: 扎了。我说句实话，这个嘴巴就扎上了，这个就真的有点吃亏了。
3: 是。
2: 来，然后啊，请注意了，还有，还有，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个。是，看上去哇倍儿好，对不对？
3: 好漂亮啊，
2: 好漂亮，对不对？
3: 教科书一样。
2: 哦呦，教科书像，你看， 这个四对足，
3: 明显，
2: 然后你看
3: 环形纹
2: 清晰，
3: 而且特别亮堂，特别硕大，特别健壮。
2: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儿有一条东西，看到吗？
3: 哦，这一条东西是什么？是那个倒模的印子。
2: 哎，这是塑料
3: 啊，
2: 你看得出来吗？
3: 猴皮筋儿。
2: 我现在拿一个。哎，聪明的这种奸商，他不会说我所有的都用这个，
3: 嗯，
2: 那他也太黑心了。一百根里面我放一根，
3: 或者是一把花里面扎
2: 一
3: 个。一
2: 把，哎，嗯、我说句实话，那、no, ，就是这一盒里面我放一个，可以吧？嗯、你看得出来吗？
3: 完全看不出。
2: 你看不出来的吧？
3: 对，
2: 你看不出来吧？
3: 所以，
2: 来，今天藏珍堂，个个保真。
3: 对，
2: 因为而且很多人是什么？
3: 我们在
2: 很多人
3: 十几年了，不做这种。
2: 很多人买冬虫夏草，他拿回去不是直接吃的，也不是煲汤的，嗯、他去泡酒。
3: 哦。
2: 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拿什么什么海参啊、人参啊去泡酒，
3: 嗯、
2: 结果发现泡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塑料的，
3: 是吧、哎？
2: 全部都是塑料，
3: 太恶心了。
2: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吃亏了。你看这个就好了啊。还有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瘦一点，除了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句实话，瘦一点、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叫做人工培养草，
3: 哦，对，
2: 人工培养草
3: 是的。你看它的那个虫体和这个帽子，就是籽座的连接，它是非常非常细的。嗯、
2: 所以的，
3: 像一般人工草的话呢，你不太能买到扎花的，因为它中间的连接脆弱，扎花容易断掉。
2: 嗯、
3: 所以你在市面上。其实现在的人工草真的很多，但是你不问人家不会跟你主动说这是人工草，你心里想的我要买天生天阳草、嗯、但是人家卖
2: 给
3: 你给你不问人家可以不说这是人工草。
2: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然草、
3: 嗯、
2: 天生天阳草、嗯、这个就是我们藏珍堂的。首先所有的都四对足都非常好、嗯、环形纹非常的清晰，
3: 对，
2: 而且咱们看它背上，看它背上，
3: 嗯，
2: 是不是像咱们的藏族同胞一样被紫外线晒的那个稍微有点黝黑的皮肤，
3: 嗯，
2: 没有特别干净的白净的这个冬虫夏草啊、
3: 嗯，
2: 没有，除非是人工培养的，它没有风吹日晒，
3: 对、啊，
2: 在大棚雨，这个就是天生天养的。而且你来看，
3: 嗯，
2: 咱们今天
3: 对
2: 上面的草
3: 是的
2: 和虫体特别的结实，
3: 你看这个籽座它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的头啊，
2: 对，
3: 很好的包裹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要从很坚硬的冻土层里面往外钻，
2: 对，
3: 一直摩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接触面。
2: 的确，
3: 但是刚才给大家来看到的这个
2: 就很小一块，
3: 很小。跟我们这个虫体差不多大，籽座也差不多长，但是它的虫体和帽子的接触面非常小，
2: 对，
3: 因为它是人工照拂的嘛，
2: 是的，
3: 人工干预了，给它施肥浇水，给它遮天挡日，所以它长出来很轻松。
2: 是，
3: 也许天然的虫草需要长个5年6年，
2: 对，
3: 它这个可能5个月6个月哈，我打个比方，
2: 哎，
3: 很轻松的就长出来。
2: 还是那句话，
3: 嗯，
2: 唯有经历风雨，
3: 对，
2: 才能茁壮成大树。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了风雨，连风雨都经不了，你期望它能够培养你，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呢？
3: 嗯，
2: 对不对？
3: 是。
2: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想不想买天然草？
3: 想。
2: 想不想买大
3: 草？对。
2: 想不想买西藏那曲的天然天生天养的
3: 太
2: 大草？
3: 太想了，太想了，
2: 太想了。
3: 对。
2: 看价
3: 啊，对，我们看一下价格。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断草，这个是、某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品牌。啊、
2: 断草
3: 300多，西藏、不是纳曲草，不是整草，
2: 但是它是
3: 300多。
2: 断草就是边角料，
3: 是的，
2: 就是我们退下来的那种边角料，有可能。
3: 你来看西藏纳曲草，598块钱
2: 一克，
3: 600块钱
2: 一克啊，一克啊。
3: 西藏草它的海拔往下走，它的价格也往下走，468一克，这个好便宜啊，
2: 人工培育草。
3: 对，首先地势低，它是青海草。你想你在西藏也没法人工培育啊，
2: 写着人工培育啊，
3: 然后它还是人工培育，所以你可能在外面买到的人工培育草会便宜的离谱，但是可能跟您心里想的不一样。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想要买的还是天生天养草，
2: 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西藏纳曲，4500米海拔以上的，就是当季大草。
3: 对，
2: 今天立减200，
3: 是
2: 从来没有减过200啊，今天减200，1880块钱，
3: 对，
2: 赠送积分是8.88元，
3: 是，
2: 同时再送给大家的积分，这个就不算了啊，232，再凑单，
3: 凑单，
2: 满三件，
3: 对，
2: 满3888送400块钱的积分，
3: 相当于到手182，
2: 182块钱，
3: 这是大草，
2: 我说句实话，4到5杯咖啡，马塌了这个钱，
3: 是，
2: 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与其每天一杯咖啡，一个礼拜的咖啡钱，你就可以吃到一克我们的草了，非常的好。这个草拿到家里面怎么好啊？那如果说平时喜欢稍微来点的，身体没问题的，来点小酒的，这个东西泡泡酒也可以，
3: 泡酒可以，
2: 没问题的啊。
3: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医生说你不要喝酒了啊，那很简单，泡茶呀。
3: 是，
2: 我枸杞放一点，虫草放一点，就喝这个水。
3: 对，
2: 一天泡下来，这虫草泡胀了以后，
4: 在最后晚上把虫草和枸杞全部搅拌搅拌吃进去就可以了。
3: 对，真的非常好喝，就像吃那个松茸松露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也是那种菌类的东西嘛，只不过天生天养。
4: 哎，我吃了一颗，一股菌菇的味道，
3: 是
4: 非常非常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用它来凑单也非常非常的不错，1800多块钱，它来凑单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了，02151119900。
3: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5: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6: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5: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6: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7: 这个大概多少钱？
8: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7: 中草
8: 2980。
7: 几克？多少克？
8: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7: 有300块钱一克。
8: 对。
7: 这个10克要3580。
8: 对。
7: 7克要2800。
8: 2700多。
7: 是有机吗？
8: 嗯，这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
7: 将近400块钱。
8: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呢有大草和常规草，我建议大家买我们的常规草，买我们的大草，买我们的大草。
1: 因为真的不是每次直播都有大草的，所以大家看到大草就囤。既然就是为了补身体了，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了，不在意这每一颗20块钱的差价吧？
0: 的确是，
1: 我能吃到多花20块钱能吃到大草，在外面我多花200块钱，我都没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以野山参为例吧，你同样买野山参，30年的野山参比20年的野山参贵个200块钱，你选哪个？
1: 那肯定
0: 选择。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生长的时间更长了，
1: 并不是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了，
1: 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区别，
0: 壮了。
1: 他们是在同样严格的环境，同样的高海拔生长，但是它能长得这么大，这么健壮，说明人家攫取能力、攫取营养的能力更强，人家的基因更优异。
0: 一亩庄稼地里面长的麦子长出来的颗粒数都不一样呢，
1: 对，
0: 那肯定有大的有小的，都是这个一个人，有的人1.8米，有的人就是1.65米，对吧？
1: 跟人家基因真的很有关，
0: 对啊，跟人家基因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这就是4500米以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是趴在那边，因为
1: 匍匐前进，
0: 你站着是看不见的，
1: 是，
0: 它是埋在土里面，
1: 而且要用那个小垢头啊、小锤子一点一点的挖，生怕挖断了。所以要在采虫草的季节，很多藏族同胞都会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0: 对，
1: 因为那个冻土层是非常非常湿寒的，
0: 对的，
1: 所以挖虫草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
0: 当然
1: 每根虫草都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虫草了，
0: 对，
1: 从唐朝的时候，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虫草，不是说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玩意儿，割一波韭菜，没有这件事儿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0: 而且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虫草它是既是一种动物，又像是一种植物。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种虫子，被这个真菌寄生了以后，
1: 又变成了草，
0: 变成了一种草。现在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啊，这个你平时如果说是身体还比较好的，不虚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身体经受过大的创伤了，
1: 是，
0: 就比如说、
1: 开了大刀了，
0: 就开了大刀了，或者说是啊，最近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这种药物上的治疗了，长期的服药的观众朋友们，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冬虫夏草，
1: 是
0: 帮助一下自己，因为它是阴阳双
1: 补，
0: 同补，
1: 是
0: 因为中国人总是在阴虚和阳虚之间，要么就是阴虚火旺，要么就是阳虚体寒，对不对？你今天不用再担心了。阴阳双补，
1: 除了阴阳同补之外，哈，《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说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
0: 命门在哪儿啊？命门其实就在我们双肾的背后，中间连线的地方。这个就叫做命门。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腰酸酸在哪儿？两肾之间中间连线跟脊柱交叉的那个点，
1: 腰酸背痛
0: 是不是那个地方？最酸，
1: 对，
0: 是不是腰？你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咳嗽一下，哎呦，这里都难受。
1: 是，
0: 来，这个就是命门，因为其实这个是人体的一个中枢。
1: 哦，
0: 那个地方虚了，你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或者就是腰都弯不下去，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下，哎呦，很难。其实这个就是运门，命门太空虚了。要赶紧来补一补，
1: 对的。
0: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虫草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三大保证，
1: 对的，
0: 好不好？
1: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啊，因为藏人可能在东方购物也十几年了，所以我们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我们也不做假草，所以我们一根假草都没有。您今天放心的买，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
0: 对，
1: 而且行业潜规则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戳破一下，因为你在外面买也许贪便宜，人家给你的是人工草，你不懂啊，你不问呢、人家不会主动告诉你，
0: 对，
1: 我这不是天生天养草哦，我是人工草哦。但是我们藏人堂就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根虫草都是天生天养，
0: 对，
1: 绝无人工造福。
0: 当然，
1: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哈，你看像这么漂亮的礼盒，如果有一根儿你看它就是不满意，你看它就是长得不抻头，
0: 对，
1: 没关系，我们给你整盒换新的，
0: 整一盒都换新的
1: 吗？都换新的，
0: 只要未开封啊，未开封。
1: 没错，对，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锁扣，你不要把它打开，你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盒身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说我今天买的吃亏了，上当了，有人家比你们的品质好，比你们还便宜。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我们
1: 今天是可以后悔的。
0: 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大红色的礼袋，
1: 好漂亮，
0: 对吧？啊，五一节的时候，咱们拎个大红色的礼袋来到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家
1: 里面，
0: 来，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带的。这个其实你就花了这个1000多块钱，
1: 是
0: 你别人拿到以后一打开一看这草的大小。 一看咱们里面的礼盒包装，
1: 这不得三五千吗？
0: 这不得三五千，因为他自己也去逛各种各样的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食品啊，
1: 大家都懂，
0: 或者是大家都去的，对不对？你去逛了以后一看这个标价，哎呦，你这个不要花这个钱嘞！
1: 是啊，
0: 但其实心里很舒服的。
1: 是的，是的，在外面600块钱一个
0: 啊。对，
1: 我们今天大草参加完活动182。
0: 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季的大草给到大家。算上今天的立减，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立减更划算了。
1: 当然，立减是直接给你减钱。
0: 无论你是扣单还是怎么着，这立减最划算了。之前是2280块钱嘛，今天1880块钱，
1: 是
0: 再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232。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相当于是每克才182。
1: 这是大草，不是常规草啊，
0: 大草
1: 啊，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
0: 来，再来看啊，当然也有常规草，常规草是208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看您自己的选择，常规草和大草，如果说中间差了500块，我就劝大家再考虑一下了。
1: 是，
0: 但是它就差了200块钱，
1: 每克才差20块钱，
0: 就差200块钱，不要想。一定直接冲大草，因为第一，大草它的基因更加的大，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
1: 对，
0: 它能够吃进去，能够给到你的营养，给到你的帮助，肯定也会越好。还是那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喝啊。很简单，如果说您啊本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好，肠胃吸收不好的，不要泡了，
1: 对，
0: 直接把它打成粉，放在自己的早餐的粥里面喝进去就行了。
1: 跟西洋参粉一半
0: 也可以，跟西洋参一半一半喝也可以。
1: 对，
0: 那如果说牙口没问题，吸收肠胃也还不错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泡一点的。
1: 对，
0: 各位爷叔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好喝两口的，别光喝酒了，别干喝酒了，你家里面买的什么古月龙山啦。女儿红了，不要用白酒泡，用黄酒泡就可以了。用黄酒泡，黄酒相对来说它提升阳气呀、啊，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1: 如果要煮汤的话啊，什么鸡汤、鸭汤、鸽子汤，记得虫草最后放2分钟之后打个转儿就可以出来。
0: 我是模拟你今天已经泡了一天啊，
1: 对，
0: 模拟今天已经泡了一天，泡完这一天以后，来，最后把这个虫草
1: 千万别扔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0: 它不是渣儿，它不是渣儿。它是所有的精华，我们建议大家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吃到肚子里。
1: 是的，
0: 靠肠胃自己来运化，形成我们身体的能量。
1: 对，
0: 好不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大草1880，这个我们的八根32根8克，选择我们的常规草是40根8克。就差了8根，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大草
0: 满减以后182块钱每克，常规草满减以后158块钱每克，看大家自己的选择，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其他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40%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是西藏的，
5: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临沂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定。
4: 8克3680， 是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众所周知啊，咱们冬虫夏草呢，应该说自古以来就是被中国人奉为上品的，以前都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的，哪有咱们平常老百姓能够吃啊？
1: 其实我觉得从来就金贵哈，
0: 哎，从来就金贵。那其实呢，现在也是物质发展了，大家才说啊，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能够吃一点，倒不是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冬虫夏草普及了，冬虫夏草还是这么金贵，只不过咱们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提高了，
1: 但是说实在的，
0: 也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啊。
1: 就是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
0: 的啊。
1: 如果冬虫夏草没有用，如果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在某一年觉得它是个智商税，如果大家都觉得冬虫夏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吃了就后悔，我相信它现在可能3块钱一斤，
0: 的确
1: 跟那个白菜一个价格，
0: 对，也没有人会去挖。
1: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还得600块钱一克呀，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觉得这东西真的好，
0: 因为
1: 真的有用。
0: 你看，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把它写在我们的这本经书当中，这本典籍当中了。我们今天很简单啊，首先它是阴阳双补，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
1: 非常
0: 中国人其实就是阴和阳之间，对不对？阴和阳之间反复的横跳。
1: 对，
0: 一会儿阴虚了，那你肯定火就旺嘛，脸上开始冒痘痘了。
1: 一会儿呢
0: 就阳虚了，哎呦，体就寒了。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来一些特殊的时期的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来今天阴阳双调，好不好？不要太着急，尤其是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严重的术后患者的朋友们，可以来补一补的。
1: 对，
0: 藏珍堂呢，当季的常规草，这是常规草啊，1680。这个简单说一下，主要给大家来看为什么今天大草特别受欢迎。
1: 是，
0: 它就贵了200块。
1: 没错呀，
0: 它就贵了200块。
1: 但以前都是2000多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立减了200。
0: 但你要知道啊，
1: 我们今天是降价组，以前不降这个价。
0: 大草和小草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大草它长的时间更久啊，是因为这个大草天生的基因就比小草好。很简单嘛，一个大草和小草都是生了这么长的，这生了这个长了一年的时间，它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它要么就是那块土地它的这个肥沃，要么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冬天的那根虫子天然就长得比较壮。
1: 反正基因就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能出来一根大草，
0: 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这个就真的不一样了。一样是天生天养的，我们没有人为干预啊，我们没有人为干预，
1: 我们不做人工草。
0: 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是西藏纳曲的4500米海拔以上的几个蛇山啊，几十个蛇山，
1: 而且是当季草哈，不是陈草旧草。
0: 而且
1: 另外就是包天生天养，我们绝对不会用那种人工草来冒充，或者是鱼目混珠天生天养草。
0: 我说句实话，现在有没有人工草？有，
1: 很多
0: 有人工草，
1: 真的很多人工草。哎，
0: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花朵都经不起风雨的，你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虫草，它能不能够有天然虫草的这个营养，我们不做表达，您自己去考虑，
1: 自己想。
0: 第二，包退换，第三个包退换，
1: 是的，
0: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清楚，
1: 没错，
0: 为什么能够包退换？
1: 是的，如果大家说收到我们的冬虫夏草哈，透过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窗，你看有一根你觉得看它不顺眼，有一根是歪瓜裂枣，
0: 对，
1: 我们给你整套换，我们不说给你换这一根我们整套给你换新的，
0: 壳给您换掉。
1: 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到别的品牌看了哈，也是西藏纳曲草，比我们还便宜。比我们还品质好，你说我买的就是不划算，那我们就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可以，
1: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是有后悔的机会的。
0: 你今天先买下来，马上去第一食品，马上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什么上啊，去看他们那边的虫草，你要问他是不是大草，是不是大草，是不是这个8克32根的？
1: 关键你要问他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你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1: 你要拿人工草来给我们比，
0: 然后第二点，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西藏纳曲的。
1: 哎，如果那个比我们低的海拔，那也跟我们比不了。
0: 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初啊，你还得要看清楚它是不是亚香棒虫草啊？
1: 哎呦，真是！
0: 是不是陈年草啊？
1: 哎，虫草作假
0: 的，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牙签草啊？
1: 真的特别多。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其实现在新闻也反复给大家爆料了。
1: 我跟大家来讲哈。 虫草你千万不要乱来，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稍微不注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打水漂。
0: 对，
1: 为什么？有喷水的，有染色的。
0: 为什么要喷水？增加克重数
1: 的。对，有穿牙签的，
0: 哎呦，有
1: 翻新的，
0: 哎呦，
1: 有液体浸泡的，
0: 这些都是。
1: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还有什么用水银增重、有机氟化物增重、硫酸铝增重、
0: 天哪、
1: 浸酒增重、粘胶断草、面粉虫草，甚至硫磺熏蒸冬虫夏草，是陈年发暗发霉的虫草，那个品相得到改善。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绝对没有这上面所说的虫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它什么样，我们挑选好了，烘干了就送到您手里，绝不会给它美化的。
0: 再请福州给我垫一下啊，给我垫一下啊，给他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去市场上收购过来的人工抚育的草，那就这根，
1: 哎，
0: 看啊，色儿是不是就稍微淡一点？
1: 对，
0: 虽然它瘦小一点吧，但是色儿也淡一点。请注意了，那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藏族同胞，
1: 哎，
0: 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跟大自然抗争过来的草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你看啊，它上面的这个籽座，籽座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这一块。
1: 对，
0: 你看啊，这两个籽座哪个大？我们这个大，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是
0: 为什么我们这个大？
1: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的，
0: 冻土里面，
1: 因为
0: 冬天它是虫啊。春天的时候，你虽然叫做春天啊，各位，西藏那曲的春天还是被冰封着的。它要等到快要夏季了，雪才化，
1: 它才能钻出来。它得
0: 六七月份才钻出来的，
1: 钻几个月才能钻出来。
0: 得钻出来的，
1: 所以会把这个籽座的结合处磨得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
1: 这是人工草没有办法想象
0: 的。
1: 人工草因为有人工的罩覆嘛，对，下雨给你打伞，对吧？平时没肥了给你施肥，它钻出来很快，它长得很大的。
0: 那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选择常规草1680块钱，1680块钱，这个很正常。但是请注意了，你如果说大草2000块钱，或者说大草2500块钱，那我选择你选常规草。
1: 对，
0: 但是你看大草只要再加200块钱，
1: 哇，
0: 肯定选大草，肯定选大草，每一克就贵了20几块钱。
1: 是，
0: 如果说参加到活动的话，大草是
1: 182，
0: 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肯定大草更划算，好不好？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6: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

0: 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这个大概多少钱？
2: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1: 中草
2: 2980。
1: 几克？多少克？
2: 5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1: 有300块钱一克。
2: 对。
1: 我这个10克要3580。
2: 对。
1: 7克要2800。
3: 2700多。
1: 这是有漆吗？
3: 嗯，这是保证有漆吗？我这边
1: 将近400块钱。
3: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那个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够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首先是哪儿的草？
1: 哎，西藏大
0: 买虫草，你一定要选择到地点。有没有四川的草？有，整个川藏高原云贵川，你只要说海拔到达一定的这个高度，基本上虫草就能够有了。
1: 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好像还卖过青海草，好像都比今天贵。哎，今天是西藏大曲草，居然都比我们前两年卖的青海草便宜，
0: 青海草
1: 今天真的好划算啊。
0: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这个四川草，有青海草，也有西藏草。那么很多人说西藏草就一定好吗？西藏草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字塔顶尖的，这个叫做
1: 西藏
0: 西藏纳曲草。因为纳曲的海拔比大部分的西藏的区，你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更高，你去8848的山顶上面去，
1: 那你也踩不到，你踩不到。
0: 虫草到了4500米以上，基本上也就绝迹，因为太冷了，
1: 而且人工能够
0: 被升为地球第三级。
1: 对，
0: 这个第三级的地方生命禁区啊，
1: 是
0: 吧？你
1: 人工能够涉及到的也就是西藏纳曲这个地方，再往上你没办法再弄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选择到的是那种海拔4500米以上的虫草，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这个虫草还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天生天养的，因为咱说句实话，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能以前咱们还说虫草没有办法人工抚育，哎，科学家是厉害的，是能够人工抚育起来了，但是这大批量的人工的抚育，大批量的温室大棚，大批量的这样的生产，您觉得比天生天养的更好吗？
1: 至少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
0: 我是知道我是知道那种这个在地上的溜达的走地鸡是要比那种大棚鸡是要好吃的。哎，
1: 也卖得贵，
0: 也卖得要贵嘛，对不对？就你说你能够抓到那种野生的螃蟹好吃，还是吃那种在湖里面养殖的大闸蟹好吃？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三大保证。第一大保证，保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第二点，保证天生天养。
1: 对的，我们一定不会拿人工虫草来冒充天生天养的草。这两者他们的成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一个是大批量可以生产的嘛，
1: 而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这个是很厉害的，包退换。
0: 对，
1: 虫草呢，这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你买了以后，人家是不认账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换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但是在东方歌舞藏人堂已经十几年了，没有一根假草，也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点都不要有后顾之忧。
0: 的确是这样，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做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是。
0: 首先为大家来做的是当季的大草，1880块钱，注意。这个价格之前是2080，
1: 对，我们上一次节目还是2080，
0: 今天
1: 从来没有减过这200，
0: 1880，相当是232块钱，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常规草1680，这个就不说了，中间就差了200，你选哪一个？
1: 当然选大草，因为大草真的很难得。
0: 大草吗？
1: 在外面一克差200块钱都没有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今天就差20块钱，
0: 我说白了，
1: 直接上大草。
0: 同样是只长一年的时间。